0: 对的高点哈，跟过去的这个日本首相比起来的话，他现在的支持率不能够讲是不好哈。那哪怕是这个对他那个支持率做出一个比较低的这个数字的这些机构的民调，大概也都在50%以上哈。
1: 对。
0: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他大的来讲的话，他的内阁短时间之内，这个是没有太大的这种挑战了。但是，就是说，他也必须了解到，哈，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高民调，他有没有办法继续维持？换句话说，就是说，他的一个政治的这种保温的这个能力，哈，最终这个他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他的一个施政的这种表现上面，哈。当然，他上来之后，事实上他把这个他施政的重点是放在这个外交跟安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最近呢，这个在安保方面哈，那个日本的防相这个小泉进次郎也马上这个要把高市上来的时候就要付诸实现的，就是说去修改这个安保三文件哈，就要这个落实到他的防卫省的这个施政里面来。另外的话就是这外交，我们在上一集对不对，就讲到这个他上来之后，虽然他并没有复制这个安倍首相的那个所谓俯瞰地球仪外交哈。他可能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像安倍首相这样的一个这种体力哈，这个啪啪走哈。这安倍首相那个时候他确实哈，这个有过人的这个体力跟毅力，真的是绕着地球跑哈。高市他相对的在这外交上面哈，他没有办法这个一天到晚出访，但是呢，他重点打击哈，他在外交上面这个他也试图的想要用这个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施政，然后来获取国民对他的这种满意哈，
1: 对。
0: 那不过日本的国民事实上这个就是说，如果在整个这个国政的问题上面哈，相对于外交跟安保，他们可能更重视的是自己的一个这生活里面的这些问题的解决。
1: 是美国的民众，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内政啊，各方面是比较在意的。对于外交，他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而且一般人也说啊，其实美国国民他们对于外交是不太清楚的，就是说
0: 没
1: 一
0: 错，
1: 般的民
0: 对
1: 众，
0: 啊。
1: 他们其实以前甚至不知道可能哪个国家在哪里哦。所以刚刚教授提到说，日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一般民众，当然我们一般民众都会觉得说，国内的经济要好，治安要好，内政好，这是我们的首要之务。但是像台湾民众对外交其实还有那个敏感度在，可是有一些国家其实不是那么敏感的，所以说以高市来说的话，是不是民众会对于他的一些外交举措没有那么样的在意，这是一个。那再就是因为高市非常明显的就是对中国大陆是属于比较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心
0: 对。
1: 态，而且他有很强的这个意识形态，这个部分获得了民众的青睐的话，是不是表示？长期以来，其实从安倍以来也好哦，陆续以来，日本跟中国大陆民众之间的关系其实就不是很好，就是人民的往来就不是太好，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0: 当然，这个在日本的一个政治里面，哈，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不是说日本人他不重视这个外在于日本的这些问题，哈，日本人向来他是居安思危，哈，而且对外界的这个变动他是很敏感的，而且反应也很快。我们这个从历史里面就可以看到日本。那不过日本这个国家基本上他对于这些外在的这些资讯的一个掌握，哈，是为了要确保这个自己的一个安全，哈。但是这个过去我们也经常讲，日本它是一个所谓的锁国，可能这个一些听众会说，他们早就不是锁国了，明治之后他们就开国了，对不对？日本就走向世界。可是我们讲说，日本跟世界的一个关系，哈，这个事实上，我认为一直到现在，他们这种所谓的这种锁国的这种心态，基本上还是在的，哈。所谓的锁国心态，就是说，日本基本上他是想要自己安安静静的在他的这个4个岛上面哈，去过他的静好岁月。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讲到日本哈，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当然他跟外界的关系也不是这完全孤立。我在历史里面，对不对？他以前有遣隋使、遣唐使，然后到了明治之后，他从欧洲这个拿进日本所需要的，但是他把这些他从外面拿进来这些他所要的这些东西，经过了一个这种转化之后，然后把它变成是日本的之后，他并不会进一步的把日本的变成是世界的。事实上，这个我们有时候会看说，这不对啊！你看这个，他当时在这个近代的时候，这个亚洲主义里面， 那个特别在昭和前期的时候，他对亚洲这种扩张，或者是我们讲吧叫做侵略，对不对？

0: 这个又如何的说？是我们可以讲说，那个时期的日本哈、哦，不太像日本。这个就是说，昭和前期他们自己这个有时候这个日本自己把它称之为就是说昭和维新。这个相对于这个明治维新，那有点像明治维新2.0啦、啊、哈、哦。但是明治维新1.0这个是成功的，但是他把这个1.0改成2.0之后，当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哈、哦那个它是一个失败的哈、哦那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学者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它会失败。但是总的来讲的话，事实上有一个比较这个就是说大的原因的这个回答哈、哦、就是说在昭和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昭和维新，基本上它偏离了这个过去日本文化里面的这种务实的这种主义。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的文化里面哈，基本上他们是很强调务实的，那就务实基本上就能够这个让他们的这个政治能够这个成功，那这个在昭和维新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说日本他们的这个所设定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目标超过了这个他国家的这个实力，那这里面实际上也很清楚可以看到，日本做了一件这个他们在过去历史上面他们并不做，而且是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做的哈，就是要把这个日本的力量伸张到这个日本之外哈。这里面我没有在为日本这个他们当年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侵略做辩护，我们只是很单纯的从日本的一个民族性，然后来回答这慧芝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哈。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基本上他很务实啊，事实上他们认为就是说政治事实上就是解决我生活的问题，那就是说你要这个满足我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需要，然后我这个养老我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福祉，对不对？能够不能够这个满足我？如果是年轻的这些人的这来讲的话，你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长，可不可以创造企业的这种加薪的这个条件，对不对？那这个来改善我的经济，他们要的是这些。所以其实高市早苗的这个经济学最近也有被提出来，就是说哎，你上台已经9个月了，对不对？这个转眼之间已经快要1年了，这有个人叫石破茂，这个1年这个就下去了。他下去的原因最主要，事实上这石破这个他上来之后，事实上他最不令人满意的，事实上也是在内政上面。有人讲说石破这个他下台是不是因为他太轻松了，其实我们往往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主观哈，去贴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的标，其实上石破首相哈，这个他在这个安保上面哈，基本上他是一个专家中的这个专家，而且他在这个安保上面他也很鹰派啊，他向来也不龟缩的。事实上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他主张要积极的修宪，而且这修宪的时候要解决这种自卫队在宪法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暧昧，就是当时他也主张要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啊。我想这些想法可能跟现在的高市早苗首相也没有相去太多，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事实上在外交上面，当然这我们刚刚提到齁，这个在石破首相的时候齁，他想要这个就是说延续这个改善这个日中关系。那高市上来之后，事实上他也没有说他就要把中日关系给搞坏。刚刚慧芝讲到了一个重点齁，就日本国民喜不喜欢中国齁，这个我们按照这民调来看的话，那很一致啊，而且这个是一个变成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就是有90%的这个日本人他们这个并不喜欢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因为这个中国在他们旁边让他感觉到这个就是说他不舒服。这里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中国太大太强了，对不对？这个当然会构成这个外在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环境的一个改变，会让日本人感受到我的生存受到了这种影响。不管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完全是你主观认定啊，这个我对你没有威胁啊，可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哈，日本人喜欢泡澡嘛，对不对？喜欢洗温泉嘛，在一个温泉池里面突然来了一个个头好大的一个这个人，对不对？他又高又快，然后这体重200公斤，像个相扑选手，他泡到这个温泉，他旁边有一个瘦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自然会感觉到不舒服啊。哪怕那个胖子跟他讲说，哎，你不要担心，我不会影响你这个跟我一起泡温泉，你还是放心的跟我一起泡，但是那个瘦子就不会想要在他旁边跟他泡温泉。那日本的状态就有一点像这样。但是你说日本想要挑衅中国吗？事实上我也经常跟大陆的学者讲，我说我也并不认为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个日本的国民会动心起念想要跟中国再战，就是说想要就跟你再打一仗啦。
1: 现在他们也打不起啊。
0: 对，当然也是啊。

0: 就是说他们基本上知道战争的后果跟战争之后这个日本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对于战争当然不道歉，对不对？那场战争他们也很多人认为，像高市长们认为那不是侵略战争，这个固然都是事实，可是你说他们真的那么的好战，他想要再打一仗？我跟很多日本这个，包括这个比较有人认为他们比较偏左的一些人，他们也认为，就是说，像整体讲起来，整个日本国家这些保守派也不想跟中国再战。那所以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中日关系哈，这个日本国民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想跟他再战，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这个去重视跟他之间，我个人的这种，就是说我们个人主观的喜不喜欢他，这是一回事。但是客观来讲的话，他跟我之间的关系对于我的安全、对于我的生存是有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中日关系。所以其实中日关系如果持续的高市首相让他恶化下去，甚至于就是说，进而去破坏了整个日本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它的周边的这种安全的一个结构，然后也让这个中日这过去我们经常讲哈，政冷经热，对不对？政治都会冷，或者是像打摆子一样，这有时候热，有时候冷哈。但是经济经常都是热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这种过去的中日关系的一个样态被改变了，那这个到底日本国民？或者日本的商界会不会买账？这个我认为这里面高市这个应该是这个很清楚的哈，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问题必须要慎重以对哈。那这些这个问题他也必须用外交跟安保政策要去好好的一个处理，但是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向不是跟中国全面的对决，甚至于就是要把日本推向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我想这个东西基本上，这个我们台湾也必须要有这种认识哈，这绝对不是日本的民意，这也不是日本的这些国民要高市早苗做的。
1: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日本国内的民调啊，其实数据显示都还蛮不错的。那么他除了受到这个所谓的抹黑门事件影响，部分的民调下降到54%，但是大部分的主流民调都显示他的施政高度获得肯定，所以日本民众对他的施政还是觉得还不错的。而且呢，他也正在研议哦，把这个食品饮料消费税要调降到1%。而且还要发放现金补助来因应高物价啊，这个他有做一些事情。那么在外交上的这个部分，因为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发言引发了中国大陆不满，所以中国近期也针对日本的相关企业还有研究机构扩大了出口跟军工管制。那么这个是被外界视为啊，针对高市政府的一个强硬的反制。那么中国的反制包括了今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再度扩大对日本出口管制，把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另外有20家是列入了关注名单，这个措施是立即生效的。这是北京继今年2月以后对东京发起的最新一轮的反制，锁定了防卫研究机构还有三菱集团旗下的企业。这个做法也引发了区域的关注。那么有一些观察是认为哦，大陆这个举动涉及了多重的地缘政治考量，一个是因为中日两国关系持续的下滑，特别是高市早苗的涉台敏感言论，所以呢，双边互信严重受损。第二个是日本近期区域安全事务上跟美国、菲律宾合作升级，这也引发中方的抗议跟警觉。第三个是中方意图透过稀土管制展现他的经济胁迫能力，对日本施压。那其实我觉得这种施压是不是就对日本国内的民意走向会有所影响，这是有待观察的。因为有一些是越挫越勇嘛，觉得你对我越坏，我就也对你越坏。那有一些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觉得现实层面考量，你这样子限制我，对我是不利的，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这种东西很难说它会怎么样一个反制。那刚刚教授特别提到一个也蛮有趣的、蛮写实，就是一个池子里面大家在泡澡，那么来了一个庞然大物，大家就觉得我的资源被侵略了，我就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庞然大物在旁边，
0: 我就洗得不
1: 占
0: 自
1: 有，
0: 在啊。
1: 对，我洗得不自在哈，占有了我的资源。但是这种想法就是也是比较在他个人的一个想法上了啊，就是说这个各自国家各自利益的考量啦。那对北京来说，他可能觉得 我就是持续的壮大。因为老实说，在现在的这个政治，任何一个国家啊，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比较厉害啦、嗯、就是讲的比较白一点，就自己要厉害，别人就会怕你，就是国际现实，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嗯、你如果今天没有任何的，你很弱，别人就会来侵略你，别人就会瞧不起你，然后在国际上你就没有话语权。但如果你今天茁壮起来了，别人就会怕你，很多东西他就算要欺负你也欺负不了，或者他必须要来跟你谈、嗯、好，可是这个时候所用的手段就有很多种、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先打压你啦，抹黑你啦、嗯、抑制你，压抑你成长嘛、嗯、所以为什么日本觉得中国的壮大对他是有威胁，那他觉得美国就不会，因为美国是保护他，可是事实上你也是在美国的羽翼下成长，那为什么你就觉得你可以跟其他的国家结盟然后一起对抗中国，为什么就觉得中国的崛起对你来说就势必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因为两国的贸易其实上是分别占了，你是我的第一，我是你的第二，这样的经贸的往来啊、嗯嗯、
0: 当然这个中日的这个经贸关系是那还是紧密的哈，虽然这个在这个疫情期间这有一些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日商，这个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中美的这个
1: 角力，
0: 这个角力，
1: 对，
0: 让这个整个这个日商他必须 relocation， 就是
1: 是的，
0: 重新去布局他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投资。但是你说日商是不是会退出中国市场？我认为也不会。嗯、而且北京现在事实上在对付日本，这个他也很聪明。刚刚惠子讲的，对不对？那个他大部分现在就是说，他是用一种，这我把它称之为像点穴一样的，就是你这个稀土哈、哦，这稀土这一招它确实有效。你看这个他之前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里面对付川普，对不对？这川普啊，这个乱打秀一样，像韩国乱打秀，嗯、对不对？他这个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那中国大陆怎么样去接招？最后就发现了、啊、这个什么你随他起舞都没有用，只有打到他的一个这个痛点才能够啊这个使他这个回头齁、哦、就是用稀土，对不对？那日本事实上这个也一样的一个状况，而且中国大陆对日本用稀土也不是头一招啦，在那个钓鱼台国有化的时候他就用过。那日本当时在因应钓鱼台国有化之后，这个稀土和供应依赖中国这些，他们就想要改变齁、哦。嗯。可是他们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做事，但是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在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齁、哦、你看钓鱼台国有化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对不对？
1: 对。
0: 他们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全世界这个17种这个稀土最主要的这种供应的这个国家，大概 90%。嗯，都是由中。那当时这个日本在澳洲他成立了一家日资的一个公司，然后从这个澳洲这边取得这个稀土，但他不在这个澳洲精炼，他送到马来西亚，用这样子这个去取得中国之外的这个稀土供应。但是问题是在17种稀土里面齁、哦、这中重稀土几乎日本没门，这个他必须完全的这个依赖这个中国。那现在的这个问题大概就出在这个地方齁、哦嗯、那当然高市首相这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去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去找到这个来源，而且这来源最好是超支在即，所以他动脑筋动到自己的这个南鸟岛，日本的国土最南端。
1: 嗯，
0: 南鸟岛这个他从海底从深海里面这个去挖这个泥出来，然后这里面这个他去找到可以精炼成为中重稀土的这些元素。那当然这些都是有可能，但是这里面这种可能性必须要时间，换句话说不是现在、
1: 嗯、
0: 那现在的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日本的这些商社大概是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所以我们在上一集讲到韩国，这李在明他在 G7 里面，你们所有的人对不对，特别是高市早苗对不对，三句不离中国，对不对？那就是要大家跟你一起合力，对不对？来敲打中国。这韩国说你不要把我算上，这韩国不签那个宣言啊。
1: 嗯、
0: 韩国因为他怕我签了之后韩国的总统回去没有办法对他的商社交代。
1: 是。
0: 所以高市现在也一样，是让日本的商社不希望中日的这种政治的这种关系影响到经济。
1: 嗯。
0: 那北京也在盘算，就经济拉住之后未来的一个政治仍有可为。为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以商逼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也要这个就是说去顾及到日本的这些商社在中国的利益，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有精算的，他就去打击这些所谓的跟军工产业有关。那当然这也是针对高市，你之前敲锣打鼓、
1: 嗯、
0: 说要这个 放宽这个所谓的防卫装备移转三元。

0: 者，日本想要在军工产业这个去做一个在国际间这个作为一个武器的这个 provider， 而且它供应的这些国家都是跟中国有问题的这个国家，像这个之前不是大力的这个说这个要供应武器给这个菲律宾嘛，对不对？印尼也有啊，然后还有呢澳洲啊，那之前他去印度他也讲这个。那对中国来讲的话，你这个武器的一个出口当然是为了获得你经济的一个利益，因为武器的买卖确实是一本万利，这没有错。那当然这里面有涉及到是不是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问题，那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在吵这个哈。但是这高市认为这可以赚钱啊，而且就是说在外交上面又可以让我找到一些朋友一起来弄中国，对不对？那中国当然会针对这些所谓的军工相关的这些公司，像您刚刚提到的，对不对？日立重工、川崎重工还有三菱重工，这些就是说我对你啊这个实施这种就所谓的这种重点打击，
1: 是
0: 只对你这些公司或集团我进行这种，他说我也不是不卖你，我要管制，我要审批，就是确定你这些这个从我中国获得的这些稀土不会用在不该用的地方，那但是这样的一个审批基本上等于就是不卖你的啦，因为很多的这种生产的排程在这样的一个审批里面基本上就没办法进行，那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出招，当然我认为他最终哈，这个只为一件事情，就是要这些企业去施压高市早苗，然后让高市早苗的这个政策能够回头，
1: 是
0: 那不过就是说这个
1: 就有可能
0: 对我认为现在这个就是说在高市早苗的任内哈，而且我目前观察的话中国大陆可能也不寄望高市首相了，就是说他们就在赌一件事情，然后你高市能够做多久，
1: 但他现在民调很高啊，
0: 对对，当然这个这高市民调很高，
1: 对，
0: 但是他并不是这个很稳，因为就是说高市跟他党之间的这个问题，基本上高市在运转他的一个政治跟过去自民党的政治甚至于跟安倍的这种政治是不一样的哦，那个他不走派系的这个老路，而且他用的最新的科技就是网络，基本上高市早苗的人气是网络堆出来的，而不是透过日本的自民党的这些组织或是跟他就是说在财经界里面的这些关系，不是，换句话说高市是空气所打造出来的，那但是我们有时候讲成也这个，如果把空气当成水的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而且这种空气有时候在一个瞬间它会转变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你的施政不能够这个真的是满足这些日本国特别是年轻人，对不对？事实上年轻人在整个经济里面他是相对的弱势，对不对？那他的一个薪资如果没有办法因应物价的上涨，就是这输入型的这个通膨，然后再加上你现在日元的一个汇价根本拉不起来，高市已经升息了但是汇价还是拉不起来，那所以就是说输入型的这个通膨这个问题，你短时间你再可以降消费税，他说两年啦、两年过了他就讲两年过了我就要恢复啊，问题是输入型的通膨你保证两年能够解决吗？没有人能够打包票，对不对？但是他讲两年，我想这个他自己也很保守了，我也不要讲太多。为什么？因为可能两年之后首相是不是我都还有问题。
1: 对，就明年众议院要改选总裁选举，
0: 明年自民党要
1: 总裁选举，
0: 那他现在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明年这一关要过，我明年这一关如果过不了的话，对不对？那我这个自民党总裁不是我的话，我自然就不是首相。但问题是明年自民党会不会有其他的挑战者，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决定，就是你的经济的这个数字要好看，那如果你的经济的数字让企业的获利没办法回来的话，加薪没门，你这些补助根本羊汤止沸，就是你那个是短期的，从整个这就是说那个一般的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人来讲，他感受不到他的经济的生活真的被改善，那这最终高市可能他的民调就没办法就维持在这样的一个五成，如果你的民调掉到四成或甚至到三成，那党内不会让你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无投票连任，所谓无投票连任的话就是没有人其他跟你竞选，日本很务实啊，在这点上面也是务实，如果只有一个人参选不用投票了，不要浪费纸张了。

0: 就是连任，
1: 是，
0: 可是高市在创造他要无投票连任，
1: 嗯嗯，
0: 可是这里面这些问题不在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党内的竞争者的这个手上，也不在中国大陆，
1: 而是在日本的选民手上。
0: 对，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办法这个满意你的这种就是经济的这个施政，就是刚刚这惠子讲的哈、嗯、经济还是这个去决定未来高市的这个内阁能够撑多久最主要的。所以这个日本经济新闻啊，虽然给高市很大的温暖哈、哦、把他民调这个做得很好看、嗯、跟时事新闻社这个的民调差了差不多 10%。
1: 对。
0: 但是日本经济新闻也讲出了重点，就是说不要以为现在高市一强你好像没有对手哦。
1: 嗯。
0: 日本的市场是日本现在还活着的在野党。
1: 好，那么相关日本的政情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盛何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卧草营运长洪国军先生来上我们节目。国军好像是今年三四月的时候上过一次来谈核电的问题，那我觉得国军对核电的研究也是非常透彻。但是卧草如果大家熟悉这个媒体的话，比较还是专心在台湾的国内的政治以及各政党的立法品质啊，政治选举啊等等。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国军来跟我们谈那个中国对台湾的资讯渗透齁。那不过今天邀请到他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来参加齁。他不只是一个研究者一个记者，但是今天要谈的这个 case 里面他也算是一个受害者。不过还好没有真的受到什么大伤害，因为他很有警觉性，马上就第一次时间就发现到他这个遭到这个网络渗透的不明人士的钓鱼。

0: 哦，那怎么回事呢？就是今年去年五月的时候哈、哦，就有一封信，那个这个信以这个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哈、哦，这个单位之后在今天的节目里可能会反复出现几次哈、哦。ICIJ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有一个其中一个人呢寄了一封信给国军哦，那这封信很妙、哦，他假装自己是《天下》杂志的总编辑陈一山哦，但是他不是在信里面不是用陈一山。英文他是用陈一山这三个字，但是他没有写出汉字的名字齁，然后说写信给国军说、哦、这个鉴于这个国民党与民众党对赖清德总统提出罢免与弹劾的政治行动，他们这个作为这个国际社会国际媒体非常高度关注，因此想要邀请国军来受访齁。那国军很警觉，他第一时间就觉得说发现诶这个信怪怪然后不太对劲，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回报给天下杂志，想问个究竟。那接下来就展开了一连串的类似侦探片的一些情节齁。那大家看到这样新闻应该也不难猜背后是谁呢，一定是中国的，至少这个 IP 位置是来自中国啦。那中国的官方是他官方是谁出来否定了、啊？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请国军来跟我们介绍这系列的这个他到底怎么发现的，以及对方这种要说是这个网络诈骗呢，还是说这个资讯战呢，还是间谍渗透呢？不知道，我们请国军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国军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卧槽的营运长洪国军。
0: 国军想先请问一下哈，就是这次这个有人冒充天下杂志的总编辑陈一山来骗台湾的好几位人哈，那其实后来看天下杂志的报道，他这个冒充 ICIJ 的还有其他两个人，然后他台湾其他的被接触到的人还有五六位哈，那你是其中一位，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事发当时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必须说哈，当时收到这个 ICIJ 的 email 约访的时候、嗯，我当时真是害怕极了，
0: 害怕极了、
1: 啊。没有啦，我必须说，其实与其说这个害怕，不如说其实第一次还蛮兴奋的。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呢，其实这是一个常见可以辨别的模式啦。一个这么有组织的一个单位呢，它自称这个 ICIJ 嘛，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哎，他寄给我的 email 怎么是用一个就是一个 gmail 一个 gmail.com？ 哎，不是用他们官方的 email。
0: 对，
1: 所以我第一时间判断说，
0: 就很奇怪，
1: 哎，这有鬼。
0: 对，
1: 哦，然后呢，我又看到他的这个约访的题目啊，哎，刚刚讲到说，哎，国民党、民众党这个对赖清德要提出罢免弹劾啊，等等等。太过笼统了，这不像是一个调查记者们会提出来的访稿。
0: 了解。
1: 所以呢，这个我收到的第一时间，就我刚刚讲的，
0: 马上就发现有鬼了。
1: 我第一时间呢就开始联络天下的朋友，因为他的署名叫做一山秤，他是用英文拼音，但是就是同一位，就是这个天下总编陈一山，因为他曾经参加过这个 ICIJ。
0: 对。
1: 然后呢，我也同时把这个信转给 ICIJ 的人。
0: 嗯哼。
1: 因为这个他们已经最能够辨别说，哎，这个是不是你们寄来的信？
0: 对，
1: 那当然就很快的，这个也得到了这两方的回复，说，
0: 对，
1: 哦，没有，这根本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是假的。
0: 是，
1: 但是呢，这不影响我继续回这封信，
0: 对，
1: 因为
0: 哦，所以你还回，你回他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哇，太好了，太好了。如果是真的，我可能还没回那么快。
0: 对，
1: 既然是假的，我一定要调查下去，说你到底想要干
0: 什么？对，
1: 所以我就回啊，好啊，我们来这个很棒的主题啊，很高兴来约访我，我们就继续，我就继续跟他谈下去，
0: 是是，
1: 来看他接下来想要干嘛。
0: 你很会吗？
1: 当然，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0: 千载难逢机会，
1: 所以哇，太好了，上钩了，不是他钓鱼，
0: 他们是用中文寄信给你的，
1: 是用中文，用中文，
0: 对
1: 对
0: ，OK， 然后嘞，
1: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是，一开始 email 来往嘛，后来他很快就是跟我，哎，我们可以用 LINE 来聊啊，
0: 哦， okay.
1: 好，用 LINE， 嗯 ，OK， 我们就用 LINE 来聊。然后我开始发现说，哦，我观察到的手法，第一个这个重点的手法是什么呢？他开始寄一个 Google 连结
0: ，OK。
1: 那一般大家可能会常看到，可能自己工作上啊，或者是日常生活会看到 Google 连结，就是那个网址，这是一个什么 HTTP， 然后可能 Google.com/， 然后一个什么，
0: 对，一大串，
1: 对，一大串。所以呢，哎，他给你 Google 连结的时候，你一般会觉得说啊，好像这正常嘛，就是本来就会文件都会用到，
0: 是是是。
1: 但是有趣的是，他寄给我的那个连结呢， 如果一般是 Google 文件的话，它会是 Google 然后有个 doc

0: 这个文件档的意思。结果呢，它的这个连接呢是，哎，它后面是一个
1: drawing， 是不是？
0: 对 ，drawing， 这个英文课的时间 ，drawing 就是绘画的意思，画图的意思。原来呢，他画了一张图
1: 啊，
0: 用 Google 画了一张图。你点进去以后会看到一个画面，是说，哦，你还没有登录你的账号，所以你没办法看到这个仿纲这个文件。所以你可以想象，一般我们在使用情况下，因为确实啊，有时候你可能办公室电脑啊、家里手机啊、家里电脑
1: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0: 欸。你好像我忘了登录，所以你可能会马上就啊，我按登录，然后就输入。有可能自动登录，或是哎、欸，好像他过一段时间又没有记得我的账号密码，你就会再输入一次。如果你点了他那个 Google Drawing 的假的登录画面，
1: 对，
0: 你就会自动自发的自己把你的账号
1: 密码
0: 记到他们家的网址，
1: 就完蛋了。
0: 对，那哇，看到真的太高兴了，哇，他记得一个假的这个网页，而且呢，对，看出来的手法，所以我就开始跟他混啊，跟他玩说，哎、欸、呀，我不知道，我好像我没办法登录啊，等等，所以。他逐渐好像有点放弃我
1: 了，
0: 他有点放弃我了，但是我就因此而找到这个手法，对对对，所以这算是第一个抓到他们的伎俩，但我也相信那个方式，我觉得大家
1: 一定很多人会被骗吧？
0: 你可以自己想象，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哎，你手机有应该有常常这个经验，
1: 对啊，对啊，
0: 就会输入进去，
1: 对
0: 对
1: 对，我好奇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找你呢？因为以你就像你刚才讲的。因为你是这方面的专业，然后你跟天下杂志，当然我们不知道你跟天下杂志人熟不熟，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做媒体，都是关心台湾政治资讯渗透的，所以要去攻击你或者是要骗你的人，他理论上稍微做一点背景就知道你洪国勋应该不是个好骗的人，对不对？
0: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后悔了，但是。我也必须说，因为在这一年半年哈 ，AI 的技术非常发达， 所以其实他的手法是，他可能稍微搜寻了背景资料之后，他可以叫 AI 生成100封、200封、300封针对不同人的这个约访信件。他其实就是这个什么叫
1: 乱枪打鸟
0: ，他丢300个人、欸，反正有一个人回、两个人回，欸，他就赚到了，
1: 是，
0: 他就上钩了，因为他的成本现在已经降到
1: 非常低
0: ，所以就我所知的话，因为其实。我们自己除了这个跟天下还有几个国际的单位合作，有把这个故事披露之外，我们自己有写出来这个故事。
1: 对，
0: 所以当别人知道说，我们好像遇到这个时候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就开始私讯说，我也有收到，我也有收到，
1: OK，
0: 如何如何，所以开始有跟我们彼此就分享一下这个来回的心得。所以其实非常多人可能是有收到的，他们可能。一个是可能有疑虑就没有回，或者是他们也许初步的时候有回，后来才发现怪怪的。那当然，甚至有人可能其实是已经说不定上当受
1: 骗了，
0: 然后但是他可能还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的账号可能已经是泄露出去的，哪一天也许他就会被那个账号就被拿来利用
1: 被骗。
0: 对，现在只是还没有被这个被发现而已。
1: 是是是。那他们会去假冒135，就天下杂志总编，我也觉得是一件很妙的事，因为理论上认识他的人应该很多。那当然，也许看到天下杂志总编要采访你，可能大家有些人就会很开心，哇，我要被总编辑采访。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几个模仿的大宗，像这一次台湾很多的公民社会是用天下杂志这个总编陈一山的名义去丢。那当然，我觉得有点分量的人物也会让大家觉得说，如果他都写信这样问我了，
1: 我不能拒绝。
0: 而且我总不好意思再问他说：“你是要烦我？你这就是我不好意思再去丢他，丢他其他联络讯息这样。”因为好像，因为如果是小咖，你可能还会问他说：“我认识他长官，我去问一下。你们最近是不是有谁来烦我？”
1: 对对 对， 對。
0: 但如果就本身就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你好像不好意思跟他 double check。
1: 对对 对， 對。
0: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模式，我们也看到是有人回报说：“他们是伪装成是智库。”我们很重视你的专业意见，你是在这个某个领域很有这个学养的人，所以我们要跟你做一些这个学术性的访谈。
1: 对，
0: 那他们这种就是比较觉得，你好像被你收到这样的邀约，你自己也会觉得很 flatter，
1: 很荣幸，
0: 很荣幸。你好像也不会去确认说真的吗？你是不是找错人了？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所以他会用一些比较权威性的一些身份去接触你，让你觉得， 哎，我要赶快回啊，这个人很重要啊，我也好像不好意思跟他确认说是不是这个他是真的还假的，对，到时候很让别人很没面子，说不定我自己这样也不好受，这样子
1: 是、嗯、所以他会做这样的设计，其实还是有他的理由跟巧思在背后，说不定还是有很多人不幸的被骗了，只是可能因为他没有跟天下回报或者查核，所以

0: 上到这个新闻，
1: 对，日常
0: 铺天盖地的报，其实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1: 对，而且大家我觉得还有个重点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 nobody， 就是我真的会有人来攻击我吗？可能觉得没有差，
0: 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它，尤其加上 AI 技术，让这个攻击成本更低之后，它有一个手法，就是它也许它要知道的不一定是你真的有哪一些很机密的资料，
0: 是，
1: 而是你可能有哪一些 connection， 比如说他们为什么会有人会觉得说，哎，那他怎么会有我的 email？
0: 对，
1: 他所以他可能就是从你的朋友的这个 email 联络人里面。你的里面有人
0: 哦，对啊，他怎么会有你的 email 呢？
1: 对，有人被攻破了，所以他就说，他就再往下一层，这个攻破的人的 email 的朋友，我就再稍微调查一下，他们来自背景是什么，然后再记一轮。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可以慢慢，直到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超级有用的资讯，我都先养起来，我都先把这些给
0: 找到肖美琴或赖清德
1: 的一个，比如说一个行程表，一个什么参会的路线，一个什么。这个演讲的这个邀约，他就知道说我什么时间，我知道谁会去哪里，那就中了。对，但他现在先布线，我先把能够扩张的这个资讯能够扩张，能够拿到手上，这样。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跟机构，有计划、有规模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在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下班呢再请你来讲，到底后来怎么查到是来自中国的网军这样。好，谢谢国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这个大家来到这个台湾怎么想。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卧草的营运长洪国军来谈他去年的时候收到一个假冒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女士的一封信啊，这个封信后来被大家查出来确实是来自中国的网军哦。那还好这个国军他非常的警觉，收到这封信之后，首先你看他的 email 账号哦，不像是一个来自一个正式的组织。第二个，他的信也不像，虽然他伪装成是一个专业的调查记者，但是从信里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他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所以他很快就回报天下杂志，然后也跟那个 ICJ 这个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去询问哦，很快就抓出来。但是我们刚刚聊到说，他这样的信也许是用 AI 复制的，他也许发了100封、200封，那其中有几个人中计的，就会造成治安上各自的外泄跟治安的漏洞，吼，蛮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还好是说，据报道是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听到有什么真的有什么人遭到一些损伤啦，但是也有可能他受损伤了，他还不知道，这也是有可能的哦。那国军，我想请问你，就是说后来，因为我看天下的报道，其实是好几个国际组织合作才去查出来，他最后是来自中国的网军哦。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调查的经过大概是怎么样？
1: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所以第一时间的时候也回报了天下，还有就是 ICIJ， 就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那他们也联系到了另外一个专注于治安的一个单位，也是一个国际上有名的智库，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那他们其实后来我们有就跟他访谈啊，把我们手上一些调查到资料喂给他，丢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去追踪，就是说发现，哎，他们因为这个哦，这个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就是他们在采访过程中啊，因为刚刚提到有要登录的这个 Google 假的页面，哎，我发现了，所以没有点进去等等的，他们要去取信我们，所以这个就有丢了一些网址是，哎，是跟 ICIJ 的官网一模一样的网站。所以呢，你如果不查实看那个内容的话，觉得，欸，这是非常一个 legit， 非常一个正式真的网站一样。但是呢，你如果去看它的网址，就会发现说啊，它网址是假的，它跟真的 ICIJ 的官网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资讯提供出去，那这些这个研究治安的单位就会发现说，哦，这个网址其实背后的 IP 来自于那个过去某一个中国攻击的单位，是来自于同样的来源。所以就把一些过去攻击其他包括除了台湾的人权组织 NGO 之外，攻击

0: 些新疆维吾尔、西藏，像这些中国比较讨厌的这些人权团体的组织的攻击，
1: 嗯，
0: 还有过去对一些半导体产业的一些攻击，
1: 嗯，
0: 就连起来了，发现说这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国相关的一些 IP，
1: 嗯，
0: 所以这可以发现说中国其实非常系统性的在对外做这些攻击，他可能是在商业上要盗取商业机密，或是他要想办法去影响不管台湾的 NGO 或者是他不喜欢的这个他们就讲说他们叫做五毒啦，什么藏毒、台毒、港毒、疆毒这一系列的这些相关的团体，
1: 对
0: 哦，他要把这些都囊括起来去攻击他们的个资，掌握他们的这个机密等等。
1: 那首先要恭喜你，你也被北京列为这个中国重点锁定对象之一啊，这
0: 不敢不敢
1: 五毒之一啊，
0: 不敢接下来不敢去了当然
1: 、可是我看那个报道，我觉得我很好奇，就是说第一个，他如果这个骇客团组织他或者说中国网军，我们不知道他真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如果过去曾经攻击过一个半导体，台湾半导体公司，然后也被人家发出来，那他怎么不会去换一个位置？还是说他根本不 care？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必须就要知道说，中国其实整个系统它还是一个非常官僚的系统，
1: 是，
0: 尤其他们的组织更庞大。
1: 对，
0: 那他们现在其实常常用一个做法，那之前台湾也有一些单位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很多的这种网络攻击，不管说网军啊、发假新闻啊、去做治安攻击啊等等的，他们其实是外包的。
1: 嗯哼，
0: 所以他们曾经有一些抓到一些文件，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标案，
1: 对，
0: 从中央啊到地方，然后地方再去找单位，
1: 事情，
0: 对对对对，或是中科天机等等的，就是他其实外包给一些地方的这个
1: 民间公司，
0: 民间公司去帮他做这件事情。那就会怎样，就是会 KPI 化，反正诶、欸、我一个月我要寄到多少信啊，我要多少人回收，我要多少等等，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这个很官僚化的一个事情。
1: 是，
0: 那其实这一次，其实这个案子，因为这是这两天的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到，说这个案子后来也抓到了，抓到了来源是中国厦门的一个公司，叫做女帝信息有限公司，那这个就是女性帝王的这个女帝信息
1: 啊，
0: 对，女帝信息，这是这两天的抓到的，那
1: 就是这个案子啊，
0: 就是这个案子
1: ，OK，
0: 所以等于是某些已经破了，刚刚也不用烦恼那个报告的问题，
1: okay，
0: 因为
1: 是谁抓到的？
0: 哎、欸，台湾的单位，
1: 国安单位，
0: 台湾的这个检警调单位
1: ，OK，
0: 他们抓到什么？他们抓到说台湾有这巡线嘛，那抓到说原来是台湾自己有人把我们的这个台湾人的这个个资账号，让他可以注册 LINE 的这些资料卖给中国，刚刚提到厦门这个公司、
1: okay。
0: 所以厦门这个公司就可以操作这些 LINE 啊，这些个资去攻击或者说钓鱼啦，寄出这些钓鱼，他需要 LINE 需要台湾账号嘛，来跟台湾人这些这个钓鱼，看看你会不会把你的资料喂给他、
1: 嗯、
0: 所以这几天其实是有新进度的，但是其实、啊、我还没有把这个新的进度分享给我们国外的朋友，为什么呢、
1: okay。
0: 因为呢在台湾刚刚讲，哎，台湾有人卖账号把这些个资卖给对方，对不对？这个叫做这种有点接近在地协力者的行为抓到了，但是呢最后依现行的法律，最后只用违反个资法罚钱还起诉、
1: 嗯、
0: 就是不用关了、
1: 嗯、
0: 就该关就解决了、
1: 啊、
0: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哎，我们好像
1: 抓到了，但是
0: 没办法，
1: 没
0: 真的没办法，因为你好像你也不能证明说啊，这些人是加入这个中国的官方一起在做这件事情，我只是卖个资啊，是违法，但好像就你也只能这样惩罚他而已。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系列下来就会发现说，中国已经抓到了这个方式，我不用自己官方去下手，我通过民间单位这样过一手之后，当然它的效率会比较差，但是呢它所造成的罪行也会比较低。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个防卫我们国安的防线的法律叫反渗透法，如果台湾这方的人他并不是跟中国的官方合作，他们也不是跟我跟中国的民间，我只是商业合作啊，他们是来我这边买广告，那我就帮他们散播讯息，只要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你好像很难证明，就是说哎，他们在收中国官方的钱办事，
1: 或者他们知道但你没办法证明他知道，对，
0: 或是
1: 他
0: 们、
1: 啊、
0: 除非他们就、啊、哦，直接这个银货两讫，在一个签一个合约说，
1: 对啊，
0: 哎，我
1: 知道你是中国协力者，
0: 对，所以在现在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已经抓到这个手法了，我们甚至抓到人，但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好像还非常有限，还不能够做太多更有吓阻力的事情。
1: 如果我们要在法律上，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当然我觉得现在还很困难，就是说因为不管是立法院的生态或是大家民众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到什么程度，
1: 是
0: 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这个应该刚讲到反渗透法，反渗透法有个大的前提是说它必须在跟选举期间

0: 件相关，直接跟这个选举有关的，犯罪，他才可以纳入这个守备范围。
1: 哦，跟选举没有关系就不能？
0: 对，所以他必须有一个这个专门的期间，然后要有相关。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扩充？那或者是说刚刚讲的一些这个认定，就比如说，这个认定跟中国协力的这个程度，有没有办法做一定的程度的放宽？但我也必须承认，这个是非常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还是要保障这个基础的人权，就是
1: 对
0: 他有没有可能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虽然我做的是违法的事情，但是我只是卖个字而已。那所以，我必须说，这个很困难了、啊。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这里。
1: 但你卖个字就是一件很不 OK 的事情了、啊。你怎么会？你哪来的个字？然后你为什么认为这些东西可以拿去卖？
0: 对，所以这个我
1: 会买这些东西。
0: 这个我就也就要反过来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很多大家去网络上填很多资料啊，什么、欸、没关系啊，反正这个抽奖活动或什么，哎、欸，你就把个资就送给别人，你可能觉得说这个资不值钱，
1: 对，
0: 那错了，这个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
1: 事情
0: 对你可能哪一天你的这个账号就被间接的跑到中国啊，被人家拿来做钓鱼啊，或者一些网络攻击的这个跳板，嗯，哎、欸，你可能要到了真的法院或者什么来传唤你的才知道，哎、欸，为什么我成为加害人了？因为你可能某一个时刻。不自觉的把你的个资卖出去，
1: 是是是，我必须坦白说，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那种不太在乎个资的、啊。我想说，我就一般小老百姓，也没多少钱的这个，你拿了我的资料，你能干嘛？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也许你的 email、你的 Google 硬碟里面有，我随便讲，可能沈博洋或者是某个谁谁谁的 email 或者什么，或者是联络电话什么。我觉得跟你刚刚讲，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说他。第一个他其实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听到他并不是一个他是非常有组织有系统然后长时间的一个计划
0: 是
1: 他、哦、背后虽然我们目前没有证据但很可能是中国国家在支持的那所以他表面看起来好像因为他遇到你了就被一下他的这个手法就被拆穿了但是实际上可能他已经也许在台湾测试了10000个人、哦、也许这10000个人里面有也许有这个100个人发现的，或者是然后有5个人成功的去把它这个破获出来，但是其实他成功的也许是那个冰山下面那个
0: 对我觉得刚刚其实这个休息时间有跟主持人提到，因为但就是目前已知的报道中，大家都是说，哎，没有受骗上当，没有把自己的资料啊，或是电脑被入侵等等的、嗯，但是呢，你也可以想象说。也许有些人已经中了，但他根本不知道，
1: 对，
0: 他已经把他的账密给了别人，他不知道。再来就是，就算他知道，哇，我受骗上当了，但是这个有点像是某种受害者的情节，他好像也很难去跟别人讲说，去大声张嚷说啊，我被人家骗
1: 了
0: 啊，我的资料泄露出去了，因为这样第一个很丢脸。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一样，其实因为这一波攻击的很多都是不管是 NGO 啊、公民社会的一些组织团队，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组织。让别人知道说，哎、欸，你公司的这个你单位的 email 啊，你的资料啊，已经被攻破了，哎、欸，大家以后不敢跟你合作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说不定非常多的受害者是
1: 不敢讲
0: 。那这个就是很恐怖啊，因为就是我们不知道谁的资料其实已经外泄出去，
1: 是
0: 或是哪一个单位的 email 真的，哎、欸，我以后可能要小心要看。我就算看到说，哎、欸，他真的是他们官方的 email， 但寄来的时候。也许是已经是另外一组人在操作了，我还是要去检查，去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询问，说是不是真的有寄来。所以现在的变成说，我们自己现在都开玩笑，都会讲说，哎、欸，如果你用 email 寄给我，我都要用 Line 或者我要用另外一个通讯软体再问一次说，
1: 确认一下，
0: 你是真的有寄给我？
1: 对，
0: 哦，不然你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是他也是已经被 compromise 被攻破的信箱。
1: 对，我先请教一下，就是你在。里面提到，其实他在钓鱼的时候，他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先 email 给你，然后要你的 line，另外一种是 line 给你，然后再要你的 email，是两种不同的程序，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0: 应该说，他第一个至少就我的个案的话，他当然是从 email 做这个开场，然后去跟我要我的 line，那他的 line 里面，他其实当然有要 email， 但他有趣的是，我觉得他我跟这位这个冒充的
1: 假
0: 陈一山，我跟他纠缠从2025的5月一直到今年的1月，他才放弃我。
1: 啊、你们聊这么久啊？
0: 对，我们聊很久了，聊得很这个很开心这样。所以他前大概2-3个月的时候，还试图跟用刚刚讲的假的 Google 页面去骗我的账号密码，但后面几个月我觉得他有点放弃了。但他开始做什么？他开始去问我，就是说，哎、欸。你认不认识某某某？你有没有他的联络方式？我想要联系他，所以他开始跟我要一些，就是台湾一些公民社会
1: OK。

0: 社的人的联络方式、
1: okay.
0: email 或是某些活动，
1: 问你、啊、问你我的吗？
0: 我等一下回他一下，问他需不需要你的联络方式。总之，哎，
1: 没有到重要。
0: 所以他有点发现，就是说他用其他还有其他方式在这个渗透，就是我虽然骗不到你的个资，但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方式从里面得到情报。
1: 对
0: 对，所以我一直留着，我
1: 想尽办法榨干你的利用价值。
0: 但我觉得这很有趣的说，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背后也有一个团队，可能早上一早要开会。去想说
1: 今天要怎么骗红伯爵，
0: 你的 KPI 为什么没有达到，那你要从现在要从台湾社会拿到什么样的资讯，所以留着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值得观察的，是因为你可以知道我们的敌人现在在想什么，
1: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因为
0: 我被他封锁了，
1: 你说到今年一月，对，因为那这个事情已经曝光了嘛，
0: 对，
1: 就是杂志也报道了，然后你在脸书上也写这些事情，
0: 是，对，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别人每次来问我说，哎、欸，我也收到了怎么办？我都跟他讲说，哎、欸，你要 keep 住他，
1: 对对对，
0: 你不要让他发现你已经发现他了，因为我们想要随时的知道说、嗯、中国现在想要攻破台湾的哪一个部分，
1: okay.
0: 他们的这个讯息对于我们很重要，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有在持续的横向联系，在一些我们在做治安团队的这个横向联系中，对，
1: 辛苦你们了，这真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觉得是台湾的治安的第一道防线，这样
0: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卧槽的营运长国军，他以他受害者的身份来跟我们讲说有人冒充天下杂志总编辑一三这个诈骗事件。好，我们下礼拜见。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甄记的老板人称竹仔甄，是公认的老实人。他不善交际，也缺乏学识，只靠着苦干实干与井然有序的行事规则，建立起了稳定成长的商行。大量的竹材木材都是老板亲自收购，账也是一人包办，生意兴隆，规模增加，但对员工的待遇却显得苛刻。
1: 哎，这是今天的工资，谢谢你啊。
0: 黑色小碗帽下露出稀疏泛白的短发，土色对襟短衫下皮肤粗糙的竹仔甄将钱发给送完货的阿木。
2: 啊，谢谢老板。哦，今天真的很惊险，被警察拦住说要扣货，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1: 啊，真的？受伤了没有？
2: 哎，没事了。不过老板
1: 啊，
2: 你的竹子是从哪边叫的？警察说现在都是官竹，骂我们是偷砍。
1: 哦，临沂浦靠北边有一区可以砍，获得允许都合法的。
2: 哦，是吗？
1: 对不起了啊，明天让你送木材到牛码头，有一点远，可是薪水多两成啊。
2: 啊，好啊。
1: 现在啊都在盖神社，好的木材价值越来越高，要小心的好好送达。
2: 没问题，交给我吧。哦，对了，老板
1: 啊，
2: 你有卖加工的东西吗？比如像是。

0: 笔，
1: 笔。
2: 朱载珍困惑地反问，搔着短发泛白的鬓角。
3: 对啊，
1: 没有哎，不过。
2: 朱载珍像是想到什么。
1: 哎，阿木
3: 啊，
1: 你要来看看我做的东西吗？
3: 是什么？
2: 阿木跟着走进办公间后的小卧房。清脆如铃的笑声传来，不过两三岁的幼童开心地坐在乳母椅上，手上玩弄着一个竹编的小人偶，地上四散许多竹木制作成的小玩具，让小孩骑着玩的竹马倒在一旁。
1: 阿寻，
2: 竹载珍的皱纹这时弯成了柔和的弧线，微笑着呼唤孩子。他拿起了一个朴素但磨得圆润的拨浪鼓，随着轻摇，两个小鼓槌飞舞甩动，咚咚作响。小孩的目光立刻被吸引，丢下了破烂的竹人偶，伸长小手想拿新玩具。朱载珍把拨浪鼓递给阿寻，
1: 阿寻，这个给你。
2: 并把他抱了起来，亲昵地摸着蹭着。
1: 阿寻啊，爸爸再做更多玩具给你好不好啊？
2: 阿寻只顾着笑，手里拨浪鼓不断摇着。
1: 因为阿寻啊，我一直拿剩的竹材做玩具。
2: 朱载珍一面摇晃孩子，转头对阿木说，
1: 我觉得也可以卖卖小玩具。阿木啊，你觉得呢？
3: 不错啊。
2: 阿木点了点头，看着老父与幼子互动感到窝心，也许就是老来得子才那么溺爱。
3: 老板，你的生意那么好，还要顾孩子，很辛苦吧？
1: 就是为了阿寻才要努力嘛。平常有请人帮忙，可是最近保姆换人，空档呢我就先自己上场了，这样也好，多了父子相处的时间。
2: 波浪鼓不断响着，与孩子的笑声融合。
3: 怎么样都不像是卖魔笔害人的坏蛋吧？
2: 阿木想，也许搞错了。走出真迹商行，阿木再次点了点手中的报酬。打着赤膊的竹材工人阿狗擦着汗水，看着阿木手上的钱。
1: 忙完了，拿多少？
3: 今天是30钱。
1: 我40，差不多了，还能吃碗街口的大面配豆腐干。我跟你说，老板什么都算得很精，能省的话，一毛钱都不会多给你的。
3: 哎呦，老板也很辛苦啊，刚刚还在顾小孩。
1: 这说起来有点可怜。
3: 可怜？
1: 是啊，你没发现那个孩子不正常吗？不晓得是什么毛病，只会笑不会讲话，一直瘦瘦小小的，也长不大，站都站不起来。保姆换了好几个，上个月刚来的阿青嫂前几天人也不见了，可能是受不了偷跑了吧。就算小孩有问题啊，老板也不缺钱。
2: 阿狗停顿了一下，压低声音小声地说，
1: 定期都有一个男的来找他，鬼鬼祟祟到里面不晓得谈什么，可是我看过老板给他不少钱呢。
3: 真的吗？
1: 那个人戴着大帽子把脸遮住，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这种事啊，还是别扯上比较好。
3: 也是啦。
1: 走吧，去吃大面，再切盘香肠庆祝发工钱好不好？
3: 好好。
2: 两个人走向街口摊贩，却发现街上有人群聚集与喧哗，当初灰裙的胖日本巡查吆喝着要人们退开。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水樽里有人发现尸体。

0: 什么人啊？
1: 不知道啊，像是香肠一样被切成一段一段的，有没有找齐都不知道哎。
2: 哎呀，太可怕了！
1: 就是啊。
3: 哎，我看我们还是吃别的吧啊。
0: 好吧。
3: 走。
4: 阿狗面有难色，阿木心中担忧死人会跟墨虫有关系。当他这么一想，同时转身往回走，视线里却有个异样黑影，如同拉长脖子从窗户探出头的马。圆柱形的头部与其说是生物，更像器具，如竹枝般细长的颈子将那个马头伸出两三尺长，宛如探头窥视，但没半分钟又缩了回去。而他探出长手的窗户就是真迹商行
0: 啊。墨虫。

0: 阿木拉着沉重的货车，即使斗笠挡住了阳光直射，渗入的炎热仍让他频频擦拭汗水。阿木停下车子休息，回头确认满载的木材。他看着手中的纸条，
1: 轻铁会社，应该是日本人的大会社吧。
0: 一想到铁路，阿木就忍不住赞叹日本带来的厉害文明，在他仅有记忆的十年内快速发展。几年前在台中公园的纵贯铁路通车大典，他也去凑热闹，那场盛大场面记忆犹新，连日本的皇族亲王都莅临。阿木并不清楚皇族的意义，听说他们是神明的后代，所以有统治人民的至高权力，凡人都得对他们如神明尊敬。
1: 哎，不过皇族终究不是神明吧，除了尾崎先生说的北白什么亲王的，是真的变成神明了？神明的后代变成神？哎呀，
0: 阿木越想越感到混乱。
2: 哎呀，笨龟儿子，想不通就别想了，你只要知道老子是神兽就好了。
0: 阿木真正坐上火车就在不久前，他受到尾崎秀珍招待，到台北游历了半天，见识到了宏伟的神社以及很多厉害的建设，也赞叹两地当日来回都不是问题。
1: 啊，等轻便铁道盖好，送货就简单了。
0: 近年来文明的发展，还有越盖越多的神社，阿木感觉世界快速的在变化，心中虽然期待兴奋，但又觉得有些惶恐。像是建设增加以后，许多竹材木材都变成官有的，神社增加后，越来越少人到传统的庙里参拜。虽然自己也没信奉什么神明，但当看到一些人推崇着新技术、新信仰，把传统旧事物当成俗气落伍时，心里还是不大快活。
3: 哎呀，去旧庙那头干嘛？只有算命摊那些骗老人的迷信。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新神社都盖好了，就算信仰也要信文明先进的真神。
0: 阿木无法忘记前几天在绿川桥上听到的闲话，那时差点冲上前去把那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痛揍一顿。就算已经没在摆摊，但无法忍受他人侮辱红龟仙留给自己的珍贵学问。
1: 哼，现在不是也都说要过新历年，连什么时候要过年都觉得错乱。哎，为什么过新的年就是比较先进的文明？
2: 哎呀，反正龟儿子你孤家寡人的，什么时候过年有差吗？
1: 可恶，像阿国什么玄武的过时神兽，以后才没有人要信了，大家都只信那个北白川什么神的。

0: 不要再胡言乱语了，老子在这边显神机了你还不信？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力量才越来越小，所以小龟儿子你要乖乖定时上供，知不知道？
1: 哈哈，我才不是你的信徒嘞。
2: 阿木后悔一直跟阿果斗嘴，越来越口渴，不知道是热气蒸腾还是自己火气冲脑，货车的影子仿佛扭曲，让他又想到昨天的黑色身影。
3: 商行真的有墨虫吗？跟老板有关系吗？哎呀，这样得找立社处理。
0: 哼，小贵儿子还没学乖啊，知道去哪里找人家吗？
3: 不知道，但已经有人死了。
0: 那又怎么样？小龟儿子，你不要先被切成香肠就庆幸了。
3: 那又别说了啦。啊，好热啊！
2: 他看着空空的水壶，
3: 不用等怪物杀，都要先渴死了。
2: 阿木继续赶路，终于在感觉只剩一口气的时候，到达了牛码头的轻铁会社。很意外，里面都是台湾人。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了一段乐琴的声响，那不晓得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听觉的想象呢？我们今天可能要先从一个下雨天的气氛开始吧，因为我们要邀请到的一位音乐好朋友，光是他的最新专辑好像又带出了某一种的意境。在我还没有讲这三个字怎么写之前，请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要介绍的一张专辑叫雨纷纷。雨纷纷，你会想到清明时节雨纷纷吗？这应该是他们的某一种巧思吧。但今天的特别嘉宾之一，我们的主唱者，刚刚弹奏乐琴的这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郑怡芬。先来欢迎阿昏啊。怡芬好。
1: 你好，我是阿昏。咖啡猫您好。
0: 你希望大家怎么叫你？
1: 阿昏，阿昏，
0: 阿昏，这样比较亲切一点。

0: 因为等一下会听到的是你的，我们刚刚有跟制作人确定一下台湾闽南语的创作，我就要听你写的台语歌了。那刚刚听到了一段开场曲，这段乐琴的短曲名为雨水，因为要欢迎雨纷纷的主唱者创作者，就从雨水出发吧。怎么样想象乐琴跟雨水之间的那个画面啊？
1: 其实当初在写这些专辑里面的这个节气的曲子的时候，都是用一种很抽象的感觉去做的，就是并没有说真的去考究
0: 雨水怎么滴，
1: 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我想象的画面，然后在想象的时候这个手就自动在乐琴上面移动，
0: 是，
1: 然后我就会找到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像是我想象中的雨水的感觉，
0: 是是是
1: 是，
0: 所以就用你的乐琴把它被表达出来了。
1: 对， 对， 对，
0: 但是音乐本来就是跟自己个人生活经验有关系，所以大家如果刚刚不是听到雨水而是听到海水或听到细水都 OK 的
1: 对，河水
0: 河水都 OK 的溪水哈。今天和创作歌者，他的名字叫郑怡芬，阿昏呢要一起来聊聊他的音乐本事。那事实上阿昏已经在音乐这个行当可以说是奋斗了应该有十多年的一个时光，而且你曾经追随或者说现在持续追随的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民谣音乐工作者，就是陈明章老师。那这些中间的一些故事今天要说给我们听，今天把这个可爱的漂亮的阿昏带到录音室当中来的，还是有赖于我的好朋友老朋友，欢迎好久不见的音乐制作人黄培玉。培玉，
2: 咖啡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培玉。
0: 培玉，这个我们聊的近况都是都好吗？答案就是活着，活着就好了，
2: 活好就好。
0: 你参与了很多音乐制作案嘛，在这么已经我们不要讲那个时间年代了哈，
2: 对 对， 对，伤感
0: 啊，伤感，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
2: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2: 好，
0: 但每一次参与到一些新的制作案的时候，我觉得你都会有一些新的看见吧，这也是让你一直持续向前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新的声音就会带给你一些新的启发。谈谈直接跟我们认识一下，就是让我们引领我们前进到阿昏的世界，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个小女孩的？
2: 就是我们一起在陈老师那边工作嘛，就是以前曾经有一起演出过，然后比较多还有参与到在会有北投那个歌舞剧这样子。对，那我发现阿昏是一个很有旋律感的一个创作者，他旋律写的都很好这样子。对，所以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的辗转的，就是帮他制作了专辑。
0: 你是说有一天他说培玉帮我做专辑，你知道你就可能喝醉就好，那就这样开始了。其实是不是很刻意的啦，因为彼此本来就已经一起工作了，很熟识了，当阿昏起了一个这个念头想要做音乐，就找培玉一起来参与。
2: 他们做了十几年了，然后中间换过很多不同的制作的方式。
1: 对
2: 对，其实是还做，就是大家已经知道创，就是在制作唱片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 KKI， 就是会有一些什么地方停顿了啊，或者是我不想做下去之类的。
0: 对
2: 对，那我就是把他们像神奇宝贝一样收起来这样。
0: 我突然觉得培育好像是一个那个疏通水管的工人，
1: 是
0: 就哪里堵住了。
1: 对，他很厉害，他非常厉害。
0: 他其实过去应该有一些类似的经验，你常常剪，就是你是烂就是烂尾楼的。也不是不是这样，好好好了，开玩笑开玩笑，
2: 没有错啊。
0: 因为我认识培育真的很久了，所以我们没有说常联络，但是因为我的印象中就老是有一些比较就卡关的东西找他来就被疏通一下。好，但是我不是说阿昏你东西不好，因为就像培育所说的，因为每个人在譬如说创作路上都会有卡关的时候啦，但我们今天很开心有人帮你疏通了，然后我听到你很甜美的歌声。但我们好好来认识一下阿昏，一定要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刚刚有说你跟陈明章老师一起工作相当多年的时间，而且其实你是一个年轻人嘛，对不对？
1: 曾经是。
0: 没关系，我们就是玩音乐永远年轻。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的年岁其实可能会有其他的音乐的追求，
1: 对，
0: 但是你一头栽入了像乐琴的学习，就这件事情，我们从这个事情出发吧，因为刚刚先听到你弹的是乐琴啊。
1: 是，就是其实原本我从高中开始，因为是热音社。

0: 对，
1: 所以接触都是比较西方的音乐。
0: 嗯，
1: 那时候也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玩乐团的，就想要做很酷炫的东西。然后一直到认识了陈明章老师，因为那时候我们写了歌曲，然后入围了高雄南面儿歌
0: 哦，
1: 对，所以那时候要到这个大吉祥录音室去录音，
0: 对对对。
1: 然后那时候姐姐在录音的时候，吉董就是董事长乐团的吉董，
0: 对，
1: 他就听到，然后因为刚好陈明章老师在隔壁录音，他就跟陈老师说：“哎，嘉有一个少年人吼，唱歌不会歹，你来听看
0: 啊。”
1: 就因为吉董的这个引荐之下，陈老师就听到了姐姐的声音，然后就非常喜欢，
0: 是
1: 就开始了我们跟陈老师的这个缘分，
0: 是是，
1: 然后就开始跟陈老师学乐器，
0: 嗯嗯。
1: 那在学习乐琴的过程才发现原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民谣都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0: 对对，
1: 然后就觉得说哎、这很珍贵很有趣啊，那如果他可以把它完成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去碰撞，然后开始去用民谣来创作。
0: 是，光是刚刚谈到的这个事件，譬如说我们这几年都有关注到南面儿歌的创作比赛，每一年都会发表合集，而且我觉得主办单位其实很用心，因为他们在官方网站都把每一首歌的故事背景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让我们第一次听到的人看到你们的创作背景可以知道你们要唱什么。所以从南面儿歌出来的作品我都觉得是相当了不起的。另外你刚刚有说到，其实一开始被发现的好声音是你的姐姐，
1: 是，
0: 那我这一次因为要访问我们的阿昏啊，我就去好好的重新想象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好面熟，我到底什么时候见过呢？就想到不知道在什么时刻，我曾经听到朋友跟我介绍推荐说，哎，咖啡猫你去听听，有一个团叫香西亚，
1: 嘿，香西亚，
0: 公告不够好啦，香西亚是不是？
1: 对，香西亚
0: 就是双胞胎的意思。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看到两个你们的相似度算是很高的，
1: 对对对
0: 的姐妹花组了一个乐团，而且你们一起活动的时间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但后来是单飞不解散，是不是？
1: 哎，后来就是因为姐姐她有另外的人生规划，她就决定就是有点淡出这个歌坛，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还是
0: 淡出演艺界，
1: 对对，所以我就还是继续把这张专辑做完。
0: 是是是，这个姐妹一起玩音乐，然后慢慢的阿昏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今天我们要来发现一下郑怡芬啊，阿昏呢、啊、他的音乐本事，而且制作人培育也在这当中。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待会来聊聊你们在完成专辑的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请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歌，叫做中文是行往春天啦、
1: 啊、走往春天、
0: 那这叫什么？走向春天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会想到的校园名歌是拜访春天的感觉吗？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刚开始叫
0: 这好像是一个时代的眼泪，
2: 时代的眼泪，
0: 这是拜访春天的意思吗？培育、
2: 其实他在讲的是为什么变成我讲？
0: 你讲一下嘛。
2: 他讲的是因为我们以前去哥玛兰部落做过唱片
0: 啊，对对
2: 对 对, 对，那哥玛兰唱片的时候，他们有一座山叫做拉拉板山，他们的神山，他们那时候就是从宜兰坐船过来，被阿美族欺负嘛，然后坐船看到那个山，
0: 公开可以讲的，反正历史有记载，
2: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坐船看到拉拉板山，觉得这个地方有一块平原很棒，他们就上岸了，
0: 对，
2: 就这么定居下来，
0: 对
2: 对。有一次带他们去那边参加他们一个学校的校门的落成的一个典礼吧、对，然后他们就开始认识那个地方，对，那姐姐的就文思泉涌，就觉得那地方很漂亮，就把它写一首歌、
0: 哇，
2: 对，
0: 原来这是跟一趟小一个文史探索有关系的，
2: 是这样吧？
0: 一个创作。
1: 是
0: 阿昏来补充一下啊。
1: 对，因为这首歌原本其实是先有我的词曲，对，那后来就是姐姐听了这个词之后，她就觉得基于一个想要保护我的心情，她就想要再重新创作词。
0: 保护你就是觉得说妹，我们可以更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原本会写这首春天的歌，是我有点像是在面对自己每次到春天就是会非常低落的心情
0: 哦，
1: 所以我原本这个词比较写的是私人的感受、
0: 是，
1: 对，那姐姐她可能会希望这些感受不要被放出去，
0: 呀呀呀，
1: 对，然后所以她就写了 这个格马兰族的词，
0: 是
1: 那他我觉得他非常厉害，因为我先有曲，他又再去填词，
0: 嗯，
1: 然后他把这个词写的就是这个格马兰族的这个精神，好像就是他们家翁春天都一直，虽然路上会起起口口，
0: 嗯嗯，
1: 但是还是努力前行，
0: 嗯，
1: 他把他好像在鼓励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姐姐很厉害。
0: 经过你这一稍微曲解一下，哎，我大概也能够知道为什么要用管乐在这里面呢？
1: 嗯，
0: 因为是不是有一种行进的感觉？
2: 是这样吗？
1: 嗯，对，我们当初就是希望有一个很嘹亮的感觉。
0: 我们就来听歌好了，等一下再回来说阿昏呢。他最新的一张个人创作专辑《雨纷纷》当中的音乐本事。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行往春天》，台语和您讲，
1: 行往春天，
0: 行往春天，他就不然我们刚刚应该回答说，我们现在听的是《拜访春天》，那年我们
1: 来到小小第三天，
0: 不是那个歌，好，但是带差不多那个，也是带来一个很有朝气的一个氛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歌者郑怡芬阿昏啊。

0: 他的最新专辑《雨纷纷》的这个制作人黄培玉老师也在我们当中。阿坤，那我们来好好谈一件事情。听阿公，你的台语跟我差不多，嘛是无啥练断，
1: 应该是比你较好。
0: 哎呀，安尼就我就放心嘛。毕竟你要唱台语歌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还是要比我们这些阿萨布鲁的好一点哈。但是阿坤呢？我很好奇，在高中的时候，你说你本来是，我想一般都是西方的摇滚音乐、流行音乐啊，但是你啊，无意间遇到了陈明章老师，那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上面的转换，
1: 哎，对，
0: 你也觉得说，哎，好奇，然后想要学，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天选之人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我其实还是会听到什么乐琴，听到民谣，但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说，哦，好啊，我也对这个事情有兴趣。
1: 嗯，
0: 讲讲那时候你跟姐姐的一个决定吧。
1: 嗯，那时候就是因为跟着陈老师上乐琴课，然后听到了很多的民谣，例如说靠调啊，或者是一些 key 假调啊，或者是那时候还有听到风港的一些恒春的这边的很多的民谣，然后就觉得说，明明听起来很简单的东西，可是你要在乐琴上面弹出来那个味道不容易。因为乐琴它其实是一个很好上手的乐器，它只有两条弦，那你弹的时候那跟吉他相比它其实是简单的，可是你要弹出那个味道就是很难。于是后来我就有自己练习的时候发现说，其实乐琴是这样，你要会唱，然后会唱了之后你的手才会自动跟上。
0: 哦，
1: 对，那个
0: 这是一个整组的系统运作的感觉。
1: 对，那要会唱就是那个你的台语就要去学习，然后去钻研，然后要唱出那个 quick 靠来。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到非常非常的精通，
0: 是是，
1: 对，但是就开始了我的学习之路。然后因为以前在家里会讲台语的都是跟阿公阿嬷，
0: 对
1: 对，那所以这个台语对我来说也是比较要需要重新去练习的语言。
0: 是，所以不晓得你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但培育，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个好像，请问你有什么乐器是不会的？我直接问这样比较快，就你会的乐器其实挺多的，对不对？
2: 管乐的不太会，
0: 管乐不太，反正有编曲工具可以帮助你。
2: 哎，对对，是。
0: 不过我们讲讲，因为这个你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吉他手，然后因为这么多年跟陈明章老师工作关系，或者你自己的探索，乐器你也早就把它拿起来弹了。
2: 哎，对，
0: 你自己觉得怎么解读这个契约？
2: 我会觉得，很有趣的是，它很像是那个布鲁斯。黑人的布鲁斯，只是乐器不一样，但其实他们的讲话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在讲我的生活多么困苦嘛，黑一定是这样，先唱一下，然后突然间来个插音之类的，那越来越厉害，就变成是现在的布鲁斯嘛，
0: 对，
2: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种很宿命的感觉，对，所以对我来说，乐器弹得好不好，倒不是说他乐器他技巧多高，而是他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得多深刻。
0: 是是，
2: 对，
0: 是。
2: 所以像陈达，他当然是更厉害，他乐器也超厉害，但是他其实最厉害的是他在讲台湾的历史，
0: 唱这些歌的过程。
2: 对对对，那个东西是需要被时间刻画过的，对，他不是说我现在去学一首歌就会有那个味道，他是真的就是可能。上刀山下油锅之类过了，我觉得那个东西才会比较深刻，对来说是这样
0: 呀。就是生活的窥探，然后那个重点不是在于这琴到底弹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故事怎么说。从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追求技术很高超。培育有过吧？
2: 啊，
0: 你有过？
2: 我从来都没有技术过。
0: 你这样太客气，客气到我今天都一直烧香，想说我，就是技术不是你曾经想要，譬如说，finger style 什么东西，
2: 真的是还好，因为我一直想，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小时候他不会是写毕业纪念册嘛，大家都帮他互相留言嘛，我写偶像是90张，大家说你这是谁？
0: 蛮另类的。
2: 我喜欢旋律好的东西，
0: 对对对，
2: 但是它到快不快倒是，我是觉得就是听开车听爽的就好了。
0: 了解了解，好。 旋律线也是你很看重的，所以你刚刚有说阿昏因为他的歌的 melody 很好听，
2: 对，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哦，好啊，他既然需要帮手，
1: 嗯，
0: 你就来投入一下。
1: 是是是，嗯，
0: 他有很多的不同时期的作品啊，你觉得现在的阿昏跟我们之前认识的祥行啊，你先从制作人角度来判断一个歌者，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不同？哎，其实因为阿昏有姐姐一起唱歌的时候，和你自己唱歌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比较哪一个比较好，或者哪一个比较轻松？
2: 嗯，
0: 你自己怎么判断你自己的变化？然后等一下请培宇老师谈谈他的观察。嗯，
2: 好好，嗯，我自己觉得，谢谢咖啡猫的提问，因为这个问题我自己有很深刻的感受。
0: 嗯，
2: 因为跟姐姐一起表演的时候，我就是很依赖她，因为姐姐就是那个很会表达，然后很会讲话的，嗯，我就觉得好像把话都留给他讲，我就只要在旁边笑啊唱歌啊这样
0: 就然后还可以赚同样的钱这样子没有，就因为有姐姐真的是成为你的依靠嘛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嗯，
2: 那后来变成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就其实很多事情要学习，说你要怎么好好的把话讲清楚。
0: 嗯嗯嗯嗯，
2: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学习，然后也有一种就是好像自己真的独立的感觉。
0: 是是，我这样突然想起来，为什么那时候会注意到这个祥心亚的姐妹乐团？我有段时间做的主题是家人的音乐。就是如果他是一家人，不论他是夫妻或者是兄弟姐妹啊的这种关系，因为我其实很羡慕一家人可以一起玩音乐，尤其唱歌，因为说实在，你们天生某一种程度的声线就已经有很类似的相似度了，
2: 对，
0: 所以要 harmony 起来啊，或者是那个默契等等，正常来说应该是会胜过于其他后来才组团的，虽然目前。这个姐姐没有跟你一起唱歌，我不知道，我觉得未来还会继续的一起歌唱是有可能的，但现在的阿昏他就更加的成熟而且坚强。那后来自己驾驭唱歌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培育在旁边有什么观察，因为身为制作人他本来就有一些既有的条件了嘛，但是你们这次在录音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去调整它，或者是你就让它就是原声就是这样，就 OK 也 OK。 嗯，
1: 哦，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其实像姐姐是，欸，她就是在台上会比较有点霸气呀，
0: 嗯，
1: 她很自然这样，
0: 嗯，
1: 对啊，她以前就会，就是啊，现在的阿昏现在就以前就会偷偷躲在后面那种感觉，嗯，是没有错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在一个圈子里面久了以后，自己会发展出自己一套表演的方式，对，所以我会觉得像阿昏就是在我们在做。欸，在外北投啊或是很多演出的时候，其实他都是有欸看得到这个人就是欸慢慢有在变，
0: 嗯，
1: 他就越来越自然，然后他会很清楚的我要表现什么东西给观众看，这东西是很直接的，他很确定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欸他本来就有好的旋律，然后他的声音又有个性，
0: 嗯，欸，
1: 个性我觉得这个是在最重要的，
0: 嗯嗯嗯，
1: 对，那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在旁边帮他把音乐圆满这样子，
0: 嗯，
1: 做出比较符合这个人个性的音乐，这个可能就是制作人的工作。
0: 呀呀呀！
1: 对，嗯，那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就是，
0: 嗯，
1: 对，就是帮他，因为他们可能年轻就觉得我想要很热闹的东西，
0: 嗯，
1: 对，但是到我身上就是说，哎，羞叉，老狼没看见，
0: 真的，
1: 哦，就是
0: 你要怎么达到那个平衡，对不对？嗯，
1: 对啊，就是会想去。我怎么让人家听得到我要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我用编曲去衬托这件事情？
0: 对
1: 对，这是从根本上去想这件事情，嗯，对，然后就会变成现在比较像这个样子。
0: 嗯，
1: 对，
0: 就慢慢的要为阿昏啊个人单飞的这条路找到一个他属于他的一个气质啦。其实我一开始在听到《雨纷纷》专辑的时候，哇，我觉得这是少女银铃般的歌声呢。
2: 哦，是，谢谢。
0: 哎，你讲话其实还就是蛮就是有个。年纪，
2: 对对对，我是个对很低沉，
0: 但是你唱歌跟你讲话不太一样哎，
2: 对对，差蛮多的。
0: 哎，这是什么样的状态哈？你的声带有很多不同的管道，
2: 对，我可以很低，我也可以很高。
0: 对，哎，这培育也很少这样子哈，
2: 我真的可以很低，
0: 讲话这么样的中低音，然后唱歌像银铃般的那少女的声音。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例如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
0: 嗯，
1: 我就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做久了之后。他们是模仿力很强的人，嗯，他们非常厉害，
0: 嗯，
1: 他跟他姐姐都一样，他们非常会模仿的东西，
0: 哦，
1: 所以他们不管在肢体上啊歌声上都可以这样。
0: 那我们先听歌，我等一下拜托他看看模仿一下给大家听接下来

0: 来，我们要介绍《雨纷纷》专辑当中的这个作品，叫做
1: 《落袂停的雨》。
0: 啊，第三我要介绍什么歌？感谢。这里面有故事先有阿芬来说，然后裴宇弹的那个编曲，因为有吉他嘛，然后有点手风琴的感觉，是吗？
2: 口风琴
0: 哦，口风琴的感觉。好，这个阿芬先来谈谈这个故事。
1: 好的。

0: 面对春天，我一定都会陷入低潮。
1: 我先问一下为什么哈？这人家都说春意盎然，带来复活的一个气息，反倒春天让你觉得有点 upset 的感觉。
2: 我也会啊，
0: 是
1: 什么毛病啊？
2: 你们干嘛过那么爽？没有开玩笑。
3: 诚实的讲出来，
1: 诚实的讲出来。好，阿文，你先讲，为什么春天带给你这么沮丧的感觉？
0: 是，其实我是小时候在春天有面临过一些伤痛、啊、哦，对，那因为这个伤痛，后来就会让我到了差不多的时间，这个空气的湿度啊、哦，然后跟季节的那种空气的变化，嗯嗯，我就会觉得哎、欸，好像身体记忆会回到那个时候、oh. 所以我就是一定会忧郁一段时间
1: yeah, yeah, yeah.
0: 对，那一开始就是很想要摆脱这种状态，但长大之后后来发现好像没办法摆脱，只能跟他共存、嗯、对，那跟他共存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安慰自己，所以就写了这个歌。
1: 是，
0: 对，那后来慢慢的长大之后就也觉得说嗯，好像你知道这场雨会来，那你也知道这场雨会走，嗯，就耐心等待它，这样就写了这个很诚实的一首歌。
1: 是，曾经是你的一种坎，
0: 是
1: 春天是一个时间的坎，但后来也欣然接受，因为毕竟四季变化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循环嘛。
0: 对啊，对，
1: 这是阿昏也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到了春天的某一种犯病的感觉。
0: 对。
1: 那黄培玉老师，请问春天得到你？你说，
2: 我们音乐人通常春天就比较闲嘛，
0: 是这样子。
2: 对啊，就没有案子做，没有，然后就
1: 因为大家都结案完
2: 了。对啊，就很悲伤，就是这样。我下辈子还要做什么？
0: 要重新写案子。
2: 对啊，今年下半年度我会有事情做吗？我还可以活过明年到明年春天嘛？那种感觉。哦、对，
1: 这每个人对这件事情有不同解读。
2: 对
1: 啊，但春天因为春雨绵绵的这个意象
0: 是。
1: 让我们今天的郑怡芬阿昏呢写下了这首歌，歌名
0: 《老袂停的雨》。

0: 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歌者郑怡芬阿昏呢、啊，带来他的最新的创作专辑叫《雨纷纷》。所以我们刚还是没有解释，这雨纷纷不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而是阿昏你的字的写法，来跟大家好好的每日一字。培育老师，音乐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阿昏的配合。培育老师，你今天不能只坐在那边哦，要帮我们随时给一些音效，这是你很擅长的事情。好啦，分
1: 是对我的分就是上面一个下雨的雨，下面一个分数的分。
0: 是，
1: 对。
0: 那你好不容易发了一张自己的专辑，为什么从雨纷纷这个概念去做设定呢？啊，当然就要跟你的分有关系了。嗯。但雨的意象好像我们今天谈了一些也，
1: 对，我就觉得好像跟我个性蛮像的，虽然我好像外表看起来比较开朗，但我内心其实是常常在下雨，就是比较别人看不到的，
0: 是，
1: 那就透过音乐去表现，对，那所以我觉得这整张专辑其实都湿哒哒的，就是有一些感觉好像悲伤的一些气息在，
0: 是，哇，你讲这个其实很有画面哎！我今天要拆解一下郑怡芬阿昏，你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性格。第一个就是你的声音就有不同的性格，声音唱歌很甜美，但讲话哇、哦，这个中低音哈、哦，哎，很像那个哈、哦、在庙口说书的人哈、哦。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你现在都笑嘻嘻的，也真的很甜美，但是没想到。培育老师，你听到一个歌手一直说他心中一直在下雨，这种不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心疼感吗？
2: 啊，
1: 以前啊，
2: 什么叫心疼感？这是工作、
0: 啊。哎、欸，你虽然每次都这样用理科男的这种状态在回，
2: 我明明是文科组的，
1: 我是理科女，
0: 我现在越，所以我们一直不要标签化别人好了，我要自我提醒一下。
2: 但因为其实我们创作者自己会比较了解那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很多是。不管创作或是什么，其实是一种我们给别人安慰啊，给别人娱乐，但其实是给自己安慰啊，其实是这样子啊，所以说那过程我是还蛮习惯的，对，然后他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要给自己安慰的，我们是感觉得到的，
0: 是，
2: 对啊，所以那个其实就还我的工作就是把它好吧，你就安慰自己吧，好好的安慰自己哦。这种感觉，
0: 因为我们常会讲那句最通俗的，就是你想要感动别人，你要先自己先被感动。
2: 对啊，对啊，对，对啊，是，
0: 就是这种音乐的事情是骗不了人的啦。在这次专辑当中，其实有个很巧妙的设定，就是中间都有一些乐琴短曲的衔接。
1: 是，
0: 那这个是谁的 idea？ 而且这个 idea 是从节气去做出发，对不对？
1: 对，对，这个 idea 是我们这个专辑企划叫阿咪，他非常的有想法，他就觉得说，因为我的音乐路程其实一直都是有这个乐琴的学习，那他就把我这整张专辑想象成是一棵树，就是这个歌呢，就是是由乐琴的这个主干，然后慢慢的再去旁边这样子开枝散叶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其实这些乐琴的短曲就好像是那个主干，对，他是这样子想。那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那当时他跟我提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啊，我可以来做做看。所以其实这个乐琴的短曲是到最后专辑都录完，我才自己。

0: 再去做的。
1: 蛮好玩的。
0: 对，很好玩，很好玩。
1: 就是先有一些画面，而且非常的，我就是跟土地在一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然后你也慢慢的把就是节气的一些元素给加进去。今天和大家来介绍雨纷纷的主题专辑，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器乐，就是乐琴。然后我知道这个阿昏呢，你曾经做这个传统南管车鼓的学习，然后你跟培宇老师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的象限，就是你们都为一些都在做一些配乐工作。那我觉得今天不能够那么快的放过你们，所以关于这些其他的点滴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聊。最后的一首歌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不然我觉得应该要先听一首可爱的歌好了。这个叫魔法阿嬷啦，那培育先从你的角度来跟我们拆解一下，这个其实从乐琴出发的嘛。
0: 对，
1: 这魔法阿嬷很可爱呢，你要不要先谈谈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你怎么解读这个歌？
2: 魔法阿嬷是，这故事是他阿嬷的故事。
1: 那你先讲嘛，先听讲讲别人阿嬷的故事。
2: 讲讲阿嬷的故事。没有，我就觉得他的英文名字就是，我觉得可以大概就是业配这样。Magic 阿嬷。对对对，就是没有啊，就是从那个的第一打的对的就 Kika 雕嘛，对啊对对，就从乞丐雕开始的。对啊，我觉得他在讲一个他阿嬷在工作，因为其实现在是个高龄化的时代这样。对，所以但是他有的人他会想说我赶快退休，但是有的人就是我就是要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做下去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阿嬷就是那种一直做下去的那种魔法阿嬷这样。对，然后他们把那个他们看到阿嬷在当清洁员的过程写的就是很可爱这样子。
1: 很有画面啊。
2: 对，很有画面。
1: 然后从这个乞丐调这个
2: 调
1: 子做出发。阿昏，你的魔法阿嬷是长什么样子？
0: 我的魔法阿嬷就是她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打扫。那她拿着扫具，然后配合那个拉力欧收音机的声音，然后在那里打扫的时候很像在跳恰恰这样子。
1: 哦，很可爱呢。
0: 真的很可爱。然后在我眼中，虽然我心疼她，可是我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她法力高强。她用扫具撑起了一个家。
1: 是。这是许多伟大的女性的一个身影。
2: 我看到一个东西是就是他们那个场景里面，就是那阿嬷在扫地的地方，我觉得那个阿嬷她在里面会有安全感。对，我觉得就是有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他们如果没有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会没有安全感，但是在那个工作环境，我觉得他就有一种安全感的感觉。
1: 是是是。对，所以把那个很自在的状态也放在歌里面。的确啊，因为就是人活着都要动嘛，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那是他所熟悉的工作的场域，不管外人怎么看他在这里面，反正他也很勤奋的来工作，然后很自在的就会跳起舞来了吗？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魔法阿嬷。今天邀请大家一块来认识郑怡芬这位创作者，请大家可以到各大的数位音乐创流平台来听听这个雨纷纷。下周再继续来聊聊这张专辑的制作本事。今天要先感谢制作人培育老师，
2: 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阿昏啊，
0: 谢谢谢谢。

0: 开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进行的是健康小常识。今天的健康小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药食同源，我们怎么样善用食材，在这个夏天啊，这么炎热的情况下可以消暑，那么对于即将来临的秋天呢，也会有很好的保养作用。那么有一些药材呢，像是百合、莲子、薏仁，都是非常好的食材。那我们先讲到百合，百合可以润肺，还可以安神助眠。像秋天是百合的产季，百合生长在泥土中，主要的成分呢是淀粉，其次呢含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跟氨基酸等等。百合对人体的主要功效是养阴润肺、止咳安神，对于气管、肺部比较脆弱、容易咳嗽的人相当有帮助。而且百合的性质非常的平和，它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经过烹调过后，人人都可以食用。通常呢，从夏天进入秋天的季节转换哦，比较容易引发呼吸道的问题，那就可以使用百合来润肺。而百合呢，也有安宁心神、安神的效果，作用在人体时具有收敛的效用。中医认为，睡觉时需要精神收敛，减少思绪、胡思乱想，所以呢，吃百合可以改善睡眠品质，减轻失眠的程度。那百合的口感啊，比较软，料理的时候可以搭配清脆口感的食材，比如说以芦笋啊、豌豆等等蔬菜作为搭配，就是一道非常简单健康的百合料理。至于摄取的分量啊，由于百合干燥后可能会影响蛋白质、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所以呢，建议挑选新鲜的百合入菜会更好。不过呢，由于新鲜的百合容易发霉，生长过程容易被动物、昆虫啃食，所以建议挑选有信誉的商家，而且以本土百合为主。有时候百合在制程当中哦，会被漂白，那天然的百合是呈现一种淡白色，所以选择的颜色不要太白，而且饱含水分，有残留部分的泥土会比较新鲜。另外一个食材呢，我们要讲到的是银耳，它富含胶质跟多糖体。银耳可以说是平民的燕窝，功能跟燕窝很类似，但是呢却比较平价。银耳富含胶质多糖体，具有养颜美容的效果，对胃部消化道的功能维持也有功效。银耳也富含膳食纤维，对肠胃道排便有帮助。其中它的胶质具有保护胃壁的效果。以中医的观点来说，银耳有助于维持脾胃机能，促进消化作用，并且对糖尿病有帮助。市面上的银耳分为新鲜的跟干燥的两种，烹调前要把银耳泡发。新鲜银耳泡发的时间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干燥的银耳就要比较久，需要三到四个小时。而且必须要留意哦，银耳烹调的时候呢，这个体积仍然会继续的膨胀，所以分量就会翻倍，建议这个烹调时间半小时就可以了，不要煮太久，避免口感变得糊糊烂烂的，失去胶质跟口感。那至于摄取的分量哦，新鲜银耳呈现一朵朵花瓣状，大约两朵就可以烹调出八碗的分量，而我们一般一天喝一碗就足够了。银耳在食物的分类上是属于菌类，稍微偏凉性，不适合吃太多，否则呢，容易会有腹泻等问题发生。那么民众多半会把银耳烹调成甜汤， 也需要注意糖分摄取过多的问题，建议用枸杞取代糖。枸杞带有甜味，而且还具有保养眼睛的功效。那么银耳在选购时要先闻味道，新鲜的银耳应该是会有淡淡的香气，然后再看颜色，如果变成绿色或者表面产生绒毛状，可能就已经受到霉菌的感染了，那这种银耳就不要购买了。再者，不论新鲜或者干燥的银耳都不要买外观太白的品项，颜色太白就可能添加了漂白剂或者是熏过硫磺，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薏仁，薏仁具有抗癌、养颜、美容的功效。薏仁中的薏苡多糖有显著降血糖的功效，所含的脂肪酸、水溶性纤维有助于降低血脂，并且帮助肠道健康，适合脾胃虚弱者使用。薏仁中的营养成分可以加速排除胆固醇，它的效果呢比燕麦更好。薏苡多糖也可以抑制肿瘤，提升免疫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抗癌效果。女性吃薏仁有助于调节女性的荷尔蒙，薏仁可以促进黄体素分泌，促使卵巢分泌雌激素。红薏仁则含有促进排卵的活性成分，可以协助不孕症妇女排卵怀孕。薏仁还富含有维生素 B1、 钙、磷、铁等营养素，可以改善肌肤的品质，有养颜美容的效果，因此也被加入多种美妆产品当中。薏仁常见的烹调方式是绿豆薏仁汤，做法相当的简单，先把适量的薏仁加水烹调至熟透软化后，再加入绿豆继续烹煮，等到绿豆也煮软了，再加入少量的砂糖增添风味，放凉或加入冰块，就是适合全家人食用的绿豆薏仁汤了。薏仁淀粉含量高，因此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不敢吃薏仁，但是糖尿病患者需要补充热量，薏仁就是很好的热量来源，但是必须要注意控制摄取量，不宜过多。另外呢，薏仁也含有钾、磷等矿物质成分，肾脏病患者不宜过度食用，而体质虚寒、少汗或者频尿者也必须要控制食用量。民众选购薏仁以新鲜并且没有异味的本土薏仁为优先。

最后讲到莲子，莲子可以护肤、养心、益肾。莲子是荷花的果实，含有淀粉、蛋白质跟矿物质、钙、钾、磷等成分。莲子主要的功效是养心益肾，对于射护腺肿大等泌尿道症状也有帮助。莲子也含有可以保护血管、降低血脂、血压的成分，还可以改善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体质虚寒的民众容易出现烦躁、失眠的状况。莲子具有镇静神经系统的功效，可以帮助改善并提升睡眠品质。莲子跟木耳搭配食用，则可以帮助改善皮肤的状况，减少暗沉。如果想要来点甜汤消暑，建议可以将莲子加银耳、红枣等食材调理成银耳莲子汤。它的做法是先把红枣、银耳放入锅内，等烹调到银耳软化而且呈现胶质状时，再加入莲子焖煮，起锅前加入枸杞调味，放凉后就是美味的甜汤了。另外莲子也可以跟山药、芡实等药材煮成药膳食用。经期妇女或者是良性体质或者正值感冒期间的民众，不适合吃太多的莲子，原因是莲子在中医的观点中属于偏凉的食材。另外也建议有便秘问题的民众不要吃太多，否则呢容易加剧病况。那么大家在选购莲子的时候，要先选择外观完整、没有破裂，而且颜色哦必须是淡淡的米黄色是最好的。颜色过于纯白的莲子也是可能是经过漂白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常识提供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在音乐过后，马上为您进行今天的访谈，为大家介绍《幸福寿命》这本书。访问的来宾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的刘秀芝医师。音乐过后，马上为您进行今天节目的这段访谈。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啊，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失智症还有神经医学领域的权威，目前担任台湾荣民总医院的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刘秀芝医师。欢迎刘医师，刘医师好。
1: 慧芝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刘医师到节目当中，其实您对我来说是如雷贯耳，在杂志上我也时常看您的文章，您的大作，尤其是现在失智症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部分有机会会请教刘医师，当然在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琢磨这个部分。那今天刘医师大驾光临呢，是要为大家介绍一本新书，就是《幸福寿命》这本书，副标光长寿还不够，有四大关键翻转衰退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这本书的重点今天就要请教刘医师，其实能够快乐安享晚年是大多数人的期待，不过呢，老年的身心状况不佳却是很多人的写照。那这个《幸福寿命》这本书，这个作者是美国老年学家凯利·伯奈博士，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的观点，是值得大家参考的。当然也要请教刘医师您的专业意见，就是您看这本书您的想法是什么。那首先想请教您，有些人晚年生活品质的确是不好，为什么不好？一方面是我们年纪大了，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机能会下降嘛，虽然说生病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但是老年生病是个很常见的事。那当你身体机能衰退又生病的时候，就是雪上加霜，因为年轻人生病他恢复力会比较好，可是老年人就不是如此，而且他又比较容易生病，因为各方面的机能退化嘛。也有一些老年人他的生活非常的惬意，虽然也有一些病痛，

0: 但是他与病为友，而且可能不是很严重到会干扰他的生活，也许他的心态或什么等等。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被病痛缠身，就变成晚年的品质不好。其实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虽然活了那么大年纪，可是你可能在某一个年岁之后的那段时间，你的生活品质是不好的，比如说缠绵病榻啦，都要人家服侍啦，虽然说你这么长寿，可是这个品质是不好的，你也不舒服。所以要请教刘医师，您行医多年的经验还有这本书的一个内容，您觉得哪一些因素造成两种不同老人这样的一个差别呢？
1: 是，你这个题目很大哦。嗯，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对，
1: 每个人的健康情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个就是大环境，
0: 是，
1: 比如说我在非洲跟在台湾的医疗资源就不一样，
0: 是，
1: 我生在唐朝跟生到现代就是不一样。嗯，但是这种大时代大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个人因素，比如说其实个人因素还是基因很重要，但是基因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嗯，所以我们能够控制就是我的生活形态，我的健康的生活，嗯，那还有我的心态，这方面是可以慢慢的培养的。嗯，而且是要想到老年的生活是应该从小就要考虑，不是等到了老了才说啊，我怎么样过一个幸福健康的老年。像我很小的时候，我看我的祖父母啦，我的父母，我就知道我将来一定会跟他们一样。哦，当然啦，就是他们一定会往生。嗯，哎，往生就没有人会照顾我，我就一定要独立。嗯，而且在父母在生病的过程中，你陪伴他，你带他去看病，嗯，你就可以学习将来怎么样子照顾自己。嗯嗯，所以这是一个慢慢的慢慢的心理要有准备。那实际上也是，而且每个人老化的速度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同一个人他里面的器官的老化的速度也不一样。嗯，如果像我都已经是很高龄了，哦，嗯，也不能很高龄了，我78岁了，哦，嗯嗯，那但是呢，你如果参加小学同学会，你小学同学会都是十几岁的嘛，所以经过了超过半个世纪的60几年，你就看每个人老化的程度真的是不一样。嗯，有的同学一看我也是他的晚辈来参加我们这个同学会，有他走错了，嗯，那有些人真的就是看起来就是真的是比较老。嗯，所以个人来讲，比如说以我个人的器官的老化，我问人家说，我每次演讲就问人家说，你觉得我的器官老化最明显的什么？嗯，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说什么外表啊。啊，没错，就是哎，外表的老化就是
0: 你看得见的，
1: 是很明显的。但是呢，我认为我老化程度最慢的就是我的大脑，因为每个人都有很不错的大脑嘛。那你就从小就是上学啦，念书啦，然后到了年纪大之后，不断的学习新知，就是预防失智的方法之一。
0: 对，不断的学习新知，那您的这个背景领域你是需要大量的获得很多的知识或面对很多人。嗯，那之前因为林芳韵医师要曾经当到台大医院院长的，是是是，那很多人就认为说诶，他这个状况，可是他也失智啦，所以失智的因素很复杂。
1: 没错，
0: 因为有的人觉得说诶，你平常那么健谈的人，或者是你平常看起来很灵活的人，怎么可能会失智呢？你是沉默寡言的人，你失智好像看起来比较理所当然哦，是这样吗？你看像王建轩的夫人，
1: 是是，
0: 她也是个很能干的女性啊，可是她也是失智了。
1: 是是，你讲得很对，失智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先讲我们失智它是一个临床症候群，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很多疾病都可以造成。嗯，那我们大家心里想的就是退化性的失智症，那叫阿兹海默症。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来讲哦。
0: 是，
1: 那阿兹海默症是他大脑有病变，有类淀粉斑的沉积，有套蛋白的沉积，这个所造成的。但是他的临床表现呢，并不一定会表现，哦，就是说也许里面有这个沉积，但是你透过我刚刚讲的因素，你多动脑、健康的生活形态，就可以延缓他疾病的临床症状的发生。嗯，所以你刚刚讲说林院长嘛，他当然是，他是又医生又是教授又是高级的知识分子，怎么也会失智呢？啊，那就是不只是他，雷根总统
0: 是，哎，
1: 那个诺贝尔的得主高根教授，还有我们所认识很多都是受高教育，他一样就是会得阿兹海默症嘛。那就是根据我们讲说，因为你多动脑、受教育化，增加你大脑的认知功能的储备，嗯哼，增加你大脑的存款呐，啊。嗯嗯，但是你存的很多，到疾病慢慢严重的时候，还是有存款不够用的时候啊。 所以如果他不是存这么多存

0: 款的话，也许他发病的年龄会更早。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一些因素，多活动了，多运动，多动了、
1: 嗯嗯，
0: 这个并不是让你本来应该会发生阿兹海默症的人不发生症状，
1: 嗯，
0: 只是延缓它的发生。
1: 嗯，嗯
0: 那就很好了、
1: 嗯，
0: 表示说我如果注定80岁阿兹海默症的病会出现，
1: 嗯，
0: 症状会出现，那我如果延缓我五年。
1: 那就非常好、
0: 欸、那80岁到85岁有一个没有失智的生活、嗯、那是非常宝贵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讲的是预防，但是不是100%的预防、嗯、但是每个人都需要预防。
1: 对，很多人就说这会不会就是运气啦，每个人不同，因为有些人看到这个家族里面，比如说有的父母很短寿，可是他子女很长寿，有的父母长寿，子女有长寿有短寿、
0: 嗯、
1: 当然大家就会说、欸、这是有长寿基因啊什么的，都难免会这样说。包括您刚讲的阿兹海默症好了，
0: 是
1: 也是这样子，就是小时候看到很多爷爷奶奶其实头脑非常的清楚、
0: 嗯、哼哼，
1: 然后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好像很多人提早就失智了，有些年轻人就是有脑雾的症状的也蛮常见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跟大环境也有关系、啊、
0: 是是，其实脑雾它不是失智、哦、
1: OK，
0: 脑雾就是说好像记性心不在焉，记性不太好，暂时的、
1: 嗯、忘东忘西、
0: 那个、对，那个脑雾是有其他的原因啦、啊、比如说是心情不好啦，或者是疾病的发生、
1: 嗯、
0: 但是那个治疗好了脑雾就消失了、
1: 啊、
0: 所以脑雾它不是失智症啦。但是刚刚讲说失智症它的原因很多嘛、
1: 嗯、
0: 每个人不一样、
1: 嗯、
0: 那会讲说我们现在很多失智症的老人是因为我们很长寿的关系，以前人还没有很长寿，因为阿兹海默症主要是随着年龄的比例而增加的。
1: 嗯嗯，
0: 哎，到了80岁，大概是20%的人会有失智症。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会觉得好像年轻人的失智症比较多？那是因为我们开始注重失智症这个议题。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是有失智症。
1: 嗯，
0: 哎、那以前不晓得。
1: 嗯、
0: 哎，那真的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我小时候了、
1: 嗯嗯、
0: 常常听到说哪个老太太、
1: 嗯、
0: 走失的，我们去、
1: 哦、
0: 去找她，大家都不认为那个是失智症啊、
1: 嗯、
0: 大家不认为那个不正常啊、
1: 嗯、
0: 大家认为那个正常啊、
1: 嗯、
0: 老人就常常会走丢，就得把他找回来、
1: 哦嗯、
0: 是那现在就晓得是有问题嘛、
1: 嗯、
0: 所以一方面媒体的宣传呢，还有医生医药，就是一切的宣传的卫教这方面也是很重要。
1: 嗯，还有就是这个名称啊，我个人是觉得它叫失智症啊。
0: 嗯哼，
1: 但是我有碰到类似这种状况的人，我认为他不是没有智慧，我觉得他只是记忆力丧失了。比如说他就是近的事情他记不得，他可能记得久的事情然后重复说、
0: 嗯、
1: 比如说他刚刚已经做过这件事或刚刚已经说过这个话，他又继续重复说，又继续重复问。可是比如说你问到一些他的专业领域，他可以侃侃而谈，
0: 没错，
1: 对、嗯、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是失智，他只是失忆。
0: 对， 对对对，不一样，失智跟失忆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1: 嗯、
0: 失智是说你的认知功能减退、
1: 嗯、
0: 那认知功能最主要的就是记忆嘛、
1: 嗯、
0: 那记忆还包括短期记忆，最近的事情还有长期记忆、
1: 嗯、
0: 那认知功能还包括各式各样的抽象的思考啦、
1: 嗯、
0: 算术啦，这个方向啦，这些认知、
1: 嗯、
0: 所以它包括的范围很多、
1: 嗯、
0: 那专业的话比较不会丧失、
1: 嗯、
0: 但是到某一个严重的时候、
1: 嗯、
0: 他连自己以前当什么都不知道了、嗯、像雷根总统最后他也不晓得他当过总统、
1: 哦、
0: 柴契尔夫人他也不晓得他当过首相、
1: 哦哎哦、
0: 就是最后全部都忘掉、哦、他的家人他也不认识、哦、当然那是记忆吧，连他的专业都不知道、哎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失智这个名字，是因为原来我们是用痴呆。
1: 嗯哼，
0: 那痴呆这个名词真的是听起来对
1: 更糟糕。对，
0: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说，每个人都可能生病，
1: 嗯、
0: 你会生什么病都不知道，
1: 嗯、
0: 对不对？生了病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就是一种疾病，不用说不好意思或告诉人家，
1: 哎、嗯
0: 就是你得了这个病，知道的话，你就好好的治疗、
1: 嗯，
0: 而且人家知道你有这个病的时候，还可以帮忙你，
1: 对，会对你比较有。宽容的心啊，
0: 不只是啊，我每次都举个例子，
1: 嗯，
0: 就说我曾经写过文章嘛，
1: 嗯，
0: 善意就是善良的意哦，善意让失智的人可以回家。比如说，我有一位朋友嘛，
1: 嗯、
0: 他的朋友就是一位先生有失智，失智的这位先生太太有告诉他的亲朋好友说先生有失智，
1: 嗯，
0: 哎，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1: 对，
0: 那就讲了。结果有一次我那个朋友在 台北市的那个信义区，就见到他先生迎面走过来，他跟他打招呼，他不认识他了，然后就让走过去啊，他走路很快啊，行动还很好，就还那我朋友一想说，对哦，他太太讲过，他先生有失智，会不会是失智迷路了？就他就一路跟着他

0: 走。
1: 哦，
0: 他走得很远啊，他赶快打电话给他太太，啊，太太就坐计程车赶来，
1: 是
0: 就这样子啊。嗯，所以如果没有这样，说不定就不知道走失跑到哪里去。
1: 没错，
0: 所以生病要让人家知道，而且有什么资源、什么新的药、什么新的地方，他可以告诉你。
1: 对，
0: 所以后来我们建成说，那吃的很不好，这其实不是我的想法，是那时候我做失智症研究的时候。美国的有一位教授叫李梅教授，他是从台湾去哈，他是做这个认知测验的专家，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痴呆症不好，然后他想出一个失智，这个名字他想出来的。
1: 是，
0: 那我知道大家现在要讲用认知症，因为日本他从痴呆症改成认知症嘛，我也赞同，但是我觉得一个名词你要改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所有的政策之类，那个名字都要改。
1: 对
0: 那我们认为失智是说我是有智慧的人啊，对啊，所以我是觉得用这个名词比痴呆症好多了，
1: 好多了。对，如果比痴呆症来说，再回到我们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美国的老年学家凯利·伯奈博士，现在应该是个显学，因为这个老年人越来越多嘛。他提出这个幸福寿命，提到不只是追求健康，要拥有身心灵的幸福感，
0: 嗯哼，
1: 要结合心理学还有神经科学，可以带来颠覆性的新思维。作者强调，即使是健康而且长寿的人生，如果缺少了内在的充实跟喜悦，终究可能陷入一种空虚。正因为如此，能够保有快乐还有有意义以及持续成长的幸福寿命，才是这个长寿时代真正重要的人生课题。他提到神经医学的部分，就要请教您，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这些定义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想法不一样。就神经医学的这个领域，您是这方面的权威，你怎么看这部分？
0: 我很同意他的想法，
1: 是
0: 吧？但是我认为这种思维不见得一定是老年人，我认为适应在所有的人啊，每一阶段的人生都一样，
1: 的确，
0: 所以我是很同意的。那这个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来印证，我认为这是普通的知识。对，那我认为老年人呢，像走到老年的话，我从小就对老年很有兴趣嘛，因为我知道将来一定会变老，学老年学对我自己有好处嘛，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会变老，对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老了一定要什么独立自主，不要靠别人。
1: 对，
0: 那你很自由，你就会很快乐。我妈妈从小的时候，我觉得家庭教育蛮重要。我妈妈从小的时候就当着我们的面说，最可靠的不是孩子，是什么？
1: 自己。
0: 他讲是钱啊，钱儿，钱啊，金钱，
1: 就是告诉你们财富的重要啊。
0: 对对对，
1: 比儿子还可靠啦。
0: 对 对, 对, 对，
1: 比小孩可靠。
0: 那个就是经济独立嘛。我觉得老了，像我现在我写过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老人要怎么样子独立啊，过得快乐幸福。第一个就是经济不求人
1: 啊，
0: 经济要独立，
1: 经济独立。
0: 对, 对, 对，
1: 讲到这个经济独立啊，自主啊，自由等等，可是有些人会欺负老人家。我所谓的欺负老人家是说，他会觉得说你这个时候你的自主能力就不那么够了，因为生理机能退化了嘛，所以很多人会趁这个时候，你看好我们最近的社会新闻有很多，他会去争产啊，或者是诈骗集团会骗你，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很紧张嘛，那老人很容易上当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哦，其实一些大企业也是，他可能被亲人就骗了，去把他的印章盖了，然后就去霸占他的财产等等，这种事情很多。
0: 是是，
1: 所以说老人家要做到啊，经济独立，要自主，要自由，其实是蛮困难的，
0: 就要从小培养这种想法。
1: 哦，这种想法，对对对，
0: 这种想法，这种做法，从小不能等到老了再就来不及了，因为他如果都是靠儿女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人家要跟你拿钱的，跟你拿印章，跟你拿身份证的时候，你先不给。
1: 对，但如果说失智了就没办法，对不对？
0: 啊，你不能等到失智啊。
1: 所以就是说，在你神志清醒的时候，
0: 对啊，
1: 你其实要立好遗嘱啦，
0: 对对，
1: 把一些所有东西都弄好。
0: 对对，或者是说你就换好，我就不给人家，这是一大学问，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我现在讲的是说理想的状态，从年轻的时候就准备说我将来老了之后怎么样，我要经济不求人。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我无病的时候就要健身，我身体要好。那有病的话我就要就医，不到等到很病很严重的时候，也许就药就没有效了，但是轻度的话也许就有嘛。
1: 对, 对, 对，
0: 第四个就是年纪大了，父母往生的兄弟姐妹也很老了，你不能靠家庭，你要靠朋友。
1: 对，
0: 所以朋友很重要。但是呢也不能完全靠朋友，等一下没有人理你了。再来就是要学会独处。 学会独处就是那怎么样独处呢？

0: 就是要有旧的兴趣要保持，
1: 嗯哼，
0: 新的培养新的兴趣，
1: 嗯哼，
0: 那交新的朋友
1: 是。
0: 还有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呢，不要像以前蹦蹦跳跳，
1: 嗯，
0: 不要常说我以前可以，现在怎么不可以？那可以出去旅游，但是你要预防意外，
1: 嗯，
0: 不要增加别人的困扰。
1: 嗯哼，
0: 因为有一次我们去阳明山践行，那有一个年轻的警察就过来说，这个下雨天你们老人家出来，嗯，哎呀不要出来增加我们的麻烦，万一你们跌倒。他是很不客气，嗯，但是他真的是这样子想是好意的，
1: 啊，
0: 我就说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跌倒啊，我们都要带登山杖，我们四个人都在一起啊，
1: uh-huh，
0: 就说你要注意安全，不要意外增加别人的麻烦啊。
1: 嗯，uh-huh。
0: 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当一切都很不如意的时候，心态，
1: 嗯，
0: 比如说你觉得我过得很好像很生活不太好，可是我说我觉得很好啊，
1: 嗯，uh-huh。
0: 比如说人家说我不漂亮，每次这样讲啊，uh-huh。 我说我不漂亮，没关系啊，第一个漂亮对我不重要
1: 了，
0: 嗯，因为我不是做这方面的职业，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自己觉得漂亮就好了
1: 。
0: 还有呢，每天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对着镜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还蛮可爱的。
1: 嗯，
0: 最后一点就是说我长得不漂亮没关系，我拍照的时候很上相。
1: 哦，对，
0: 大部分的人都是看到我的相片，不会看到我本人。
1: 对，我觉得心态很好，
0: 对对对，
1: 是。我想刘秀芝教授跟大家谈到很多，总结起来我觉得其实这还不只是老年人，真的每一个年龄层都是从小就要培养，而且每个年龄层都很重要的这些，不管是心态啦、运动啦、朋友、对健康的概念，经济独立，这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0: 幸福也是一样，
1: 对，幸福是由此而来啊，嗯，
0: 对，快乐我们当然很快乐，比如说我现在接受你的状况我很快乐嘛，
1: uh-huh。
0: 这个快乐是其实是外在的环境的因素很重要，比如说因为你很健谈，你很会引导我，你就是非常的笑容满面，我让我快乐嘛。但是让我产生真正的幸福感是我要自己接受，我要自己产生，所以幸福感是自己的。比如说有人觉得我好像生活不是很好怎么样的，我说我自己觉得幸福就好啊。
1: 对，没错，
0: 这书里面有谈到说，当你看一个老人，孤独的一个老人看着窗外的一棵大树，你可能觉得他很可怜，但是另外一个老人你也觉得他很可怜，一个老人，但那个老人其实心里非常的幸福，他很满足，所以可以坐在这里看着外面的树木，在这样子一下很快乐，所以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幸福感。
1: 的确，非常同意，完全同意，内在的幸福感不是靠这个外境给我们的，
0: 是是，
1: 这个所有的一切快乐是自己产生的，内心的啊，这很重要。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介绍这本《幸福寿命》这本书，那么由刘秀芝医师啊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探讨，引领我们看这本书，还有就他自己本身的医学专业跟大家谈很多跟我们老年健康相关的话题。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哦，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失智症还有神经医学领域的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刘秀芝医师，为大家介绍这本天下杂志出版的《幸福寿命》，光长寿还不够，有四大关键

0: 转衰退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这本书啊。刚前面那段节目里，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得到了很丰富的知识。刘医师跟大家讲到失智症它的形成啦、状态等等都跟我们大略说了，那么也介绍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希望打造的是长寿健康的人生、幸福的人生，不只是长寿而已。刘医师，我知道您在 FB 上有一篇文章，您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其实就是跟您的一篇文章也很像类似，您跟这个作者老年学专家凯利伯奈博士，你们的很多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是不是也跟我们谈谈重点？
1: 是是，我读了这本书之后呢，在我的 FB 粉专上写了一篇文章，是发表是今年的6月29号、我很少这样称赞一本书的啦。我说幸福寿命 Joint Span 真是一本好书，简直是我目前生活的部分写照。那而且与我的另外一本书终究一个人何不宣学快乐的独老互相呼应，因此大力推荐。我第一段就这样写哦。
0: 是。
1: 那这本书是在英文版是2025年蛮新的了哦。那中文版就是2026年是很新的书籍哦。而且它的译笔就是翻译的非常文笔非常优美，读起来非常的顺畅。而且呢我读书有一个习惯哦。就是我认为好的部分我就会把它在右上角折一个折，小折。因为我不好意思划线嘛齁、划线就很难看啊。所以我就是折起来。结果发现这本书哦几乎三分之一都被我折
0: 了，折子太多了，
1: 忽然变得很厚。
0: 可见这本书是非常非常的专
1: 业，里面有很多金句，有
0: 很 多金句、
1: 对对，你刚刚讲说那个，其实这本书哦，讲说怎么样达到这个幸福寿命，要训练有四大要素了。一个就是要成长，我们刚刚讲一直不断的探索了成长。
0: 对，它是个归纳出上百种因素，但是呢最终是指向四个核心的要素。
1: 是是，
0: 那一个是持续的成长，
1: 对，
0: 另外一个是建立连结，第三个是适应变化，第四个是懂得付出。每一个都很有学问啊，要请教刘医师您的看法，您的解读。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边就是有做到这四点啊，虽然你非常年轻啊，真的这个跟我另外的一篇文章也是相呼应。我每次睡前的时候写一个简单的日记，像填充题啊，就是也是填充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有没有成长之类的。
0: 哦，
1: 对，
0: 他这个持续成长是说你翻转衰退的迷思，保持大脑跟心灵的学习朝气。
1: 没错，
0: 那这个是不是跟人的个性也有关？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学习，有的人会比较懒惰一点。
1: 你学习并不一定很严肃的念书啦、上课程啊、你参加有趣的唱歌跳舞，或者是跟人家这样子到处够跟人家这样子讲话，这是也成长啊。对，所以成长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体验，不见得一定是书本，可以各式各样的。那你发现比如说画图啦、音乐啦、唱 KTV、这个都是成长啊。
0: 对，
1: 所以成长是各方面的成长，而且不是等到老了成长。
0: 对，
1: 从中年就要开始，年轻就要开始了。
0: 对对，
1: 是。
0: 好，那另外一个建立连结，就是破除高龄的孤独，经营深层而且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1: 是，
0: 您怎么看？就是说深层而且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1: 生存很困难。我们一定要交连结，就是交朋友了。那朋友各式各样嘛，有些人就是一面之交啦，有些人就是像我在网络上的朋友，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要有实体上的朋友。那我上班的时候很忙，反正朋友也很多。
0: 对，
1: 那退休之后呢，我就参加社区大学，还有各式各样的哦，那个很多很多，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同学，有的人非常的热情，就会有一个。有一个人会出来引导，所以你看哪一个人很好相处，你就抓住那个领导者，然后他有活动就会找你。那你不见得要跟每个人都很好，跟你性格兴趣的就会常常在一起。除此之外，你当然从小就有你的闺蜜嘛，那有这些朋友，所以成长是新朋友旧朋友。那如果有些你跟他见过一次之后你觉得好像不太投契，那你不要怪他，我们不相见就好啦，朋友那么多啊。我觉得这个连结不会很难。
0: 对，
1: 但是你一定要走出去。
0: 对，一定要走出去啦。那适应变化哦，就是提升心理韧性，优雅坦然的面对生活巨变跟转折
1: 啊。
0: 这个有时候不是很容易，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必须。
1: 对对，这个当然很不容易，但是幸好你不是一下子适应。就是什么都是慢慢来的。
0: 对对，
1: 像比如说适应老年的变化嘛。
0: 对，
1: 老年一定是器官衰退啊。

0: 器官衰退，以前韩愈那篇文章嘛，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现在还叫气概卡卡，
1: 对
0: 吧？
1: 他这时候40岁就这样子，
0: 对对，而且还有现在还气概卡卡，什么髋关节痛，各式各样。像我就是听力，右边的听力突然丧失嘛，所以我另外写了一篇文章，那个适应呢，就说新的困难来了，你怎么适应嘛？所以像我开始的时候，我右耳听不到的时候，我就是说跟你讲话的时候说这边太吵了，我们两个到外面去比较安静的地方听啊。连这个也不行的话，我就装助听器啊。所以我现在就装的助听器。所以你就搞各种适应的方法。
1: 对，
0: 那助听器去哪里呢？你就问朋友带助听器的哪一个听力师比较好，哪一个什么价钱怎么样？哎，你一定要这时候就需要朋友啦。
1: 对，没错。
0: 而且我刚前面强调说，你有病的时候让人家知道，因为人家会告诉你资源在哪里，
1: 没错，
0: 看哪位医生，找哪位听力师，有什么资源，这个很重要。
1: 对对，的确是啊。最后一个第四个就懂得付出，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啊。每个年龄其实都要。了解这件事情，透过生命价值的转化，重新找到利他的定位。有一些老人家，他会就是等着别人来服侍他嘛，他总觉得说我年纪大了，可能我没有办法再贡献。可是事实上其实不是的，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贡献给，不管是他的家庭也好，朋友也好，甚至其实现在很多老人的职业第二春都是这样子。
0: 对，
1: 甚至有一些他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他也到 Seven 去打工啦。现在很多都是招一些老人的服务员啊等等的，我觉得尤其在国外是很多，还有这个国外的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年龄也都比较大，就是他们其实都可以再继续奉献他们的专业，然后奉献他们的服务精神，我觉得蛮好的。
0: 对，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不过这个是对比较能力好的，而且身体也不错的，但是一般的老年人呢，可以付出的，就是说如果经济能力很不错的话，
1: 是
0: 啊，你就请晚辈吃饭啊，旅游你出钱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付出。
1: 对，
0: 那像另外的就是说，因为我的那个每天的日记里面有一项是利他，利就是给别人好处。我发现哦，我所有的那个六项里面，利他常常是空白，因为我都没有帮助别人，嘿，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嘛。
1: 没有能力吗？
0: 后来想到，我今天都没有利他，有有有，我赶快跑到那个传统市场，去买了一串香蕉。这叫利他啊。我给那个老板有一点点钱赚，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呀、
1: 啊，
0: 那我自己也有好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利他其实有时候你消费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时候我都没有什么利他。哎呀，在电梯里面遇到一位小姐，她真的是很漂亮了。我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一位小姐，她又漂亮又会穿衣服，我说你好漂亮哦。她怎么讲啊？她就摸着她的脸说，这要感谢我的妈妈。哎，那真好啊，她讲的真对，她长得漂亮就是遗传的嘛，
1: 对对对
0: 对, 对。
1: 然后回去，然后跟她妈妈说，所以母女两个都开心，
0: 这个是
1: 你是太棒了。对，
0: 我也不是乱讲啊，她真的是漂亮啊，或者是哎，你的衣服很好啊，就在哪里买的？她就说，其实我跟她不熟，她就替我买了一件。
1: 哦，真的吗？
0: 当然要付钱了，只是那已经很棒了。
1: 对对对，没错。其实有时候你认为是利他，有时候是利己，因为她的 feedback， 她的回馈是很好的，对不对？在接触了大量的案例，就这本书里面哈，这位作者凯利博士发现啊，真正决定人生后半是否幸福的，往往不只是身体健康，而是一个人是不是能够保有跟世界的连结，持续投入生命的能力。这个就跟刚刚刘教授刘医师所说的完全是一样的，同样一个意思。然后他说，老化不一定意味着跟世界失去连结，即使面对失去跟变化，你我依然能够在生活之中持续前行，并且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呢，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跟意义。我觉得这很对，就是生命不同阶段都有它不同的意义，而且你也有不同的位置，因为你的身份都转变了嘛。但是年纪大的确是不容易赶上世界的变化，像刘教授您是非常赞啊，因为我看您使用现代科技什么都非常的上手，而且就是跟我们的沟通什么，我觉得就感觉您是个非常活力充沛，没有跟时代脱节的人。但是有很多老人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他们心态也是会比较退缩一点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包括他生理的退化，心理的抗拒，好，这个是心理因素，或者是不适应。有些人就觉得说，你不要一直逼我嘛，年轻人就一直逼我学东学西的，我为什么老年人不能活在我老年的世界就好了呢？我老年人有我个老年人的一个世界嘛，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活动嘛，我就是安安静静的，即使是吃东西我就要吃比较软的啦，或者什么，就是活在他的一个世界里。那这部分您的观察是什么？
0: 我觉得都对，就说老年人要有老年人的世界，比如说你说吃东西要软，我的牙齿不太行，我在整修中了，那我就要吃软的啊，那就跟朋友讲说

0: 用行动电话就好了。
1: 嗯嗯，
0: 然后慢慢的给他加 LINE 或者之类的，那就是慢慢，不要一次想把他教会，就是慢慢的。
1: 嗯，
0: 而且最好让他的孙子打手机给他，
1: 嗯、
0: 打 LINE 给他，让他在看视频啊之类的。
1: 嗯，
0: 这个就慢慢来啊。
1: 嗯，
0: 那我自己学是这样子，因为我没有很亲近的住在一起的晚辈，那我都是问跟我同年龄或比我年纪轻的。后来我就在外面，比如说我现在在路上遇到一个年轻人，我说诶，这个要怎么样，那个 Google Map 要怎么找之类的，
1: 嗯，
0: 那 Apple Pay 怎么做、
1: 嗯、
0: 我就这样学啊。
1: 嗯， 嗯，
0: 陌生人，因为陌生人哦，第一个陌生人我旁边人在看到不好意思不理你或者是对你很凶
1: 对，
0: 第二个你不会一天到晚嘛，你只问到每一次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都对陌生人比较客气，
1: 对， 对，
0: 对自己人比较没有那么客气，
1: 对，
0: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优势啊。
1: 嗯， 嗯，这也是很聪明的。刚刚讲到失智症哦，台湾的这个失智症哦，其实也蛮严重的，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就很多名人都失智症。那您当然是这方面的权威，而且你也在杂志上写很多的专栏啊、文章，推广预防退化还有活跃老化的一个观念哦，这个很重要。其实你就要不断的告诉大家这个观念，那同龄的人就会有所感，尤其看到你的例子，就会觉得很想向您学习嘛。不过现在这个老年人口增加啊，失智症患者是越来越多的，而且还有对当事者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他曾经是这么叱咤风云的人，或者头脑那么清楚的人，然后他突然变成这样子，就有时候我们会看得蛮难过的。然后他自己本身呢，有时候他会不记得他的亲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旁边的照护者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我们一般人对失智症的这个宽容度，你已经知道他是失智症的患者了，所以我们应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可能做法要慈悲一点，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0: 对，这个是很大的学问，就是说看失智的程度轻重度，每个人应对的方法不一样。
1: 对，
0: 那轻度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嘛。
1: 嗯，那有些人他很坚持，他没有忘记，他说的都是对的，可是事实上、
0: 你说失智的人
1: 自己，对对对 对，
0: 对、哦、这个是很大的学问。比如说他认为是怎么样说，你就我们就是不要跟他据理力争，
1: 嗯，
0: 就是不要讲理，
1: 嗯，
0: 那、啊、你就是要把话题转掉或者是怎么样、
1: 啊、
0: 这方面的
1: 顺着
0: 这方面的书其实是蛮多
1: 的、嗯、
0: 怎么样的转移注意力，说不要据理力争了，不要、批评他，不要判断他、
1: 啊嗯、都顺着他比较好，
0: 都顺着他、嗯、当然你要把他引导回来，其实很多真的是很多例子啦、
1: 嗯哼哼哎、
0: 那当然也有很多处理不好的、哎、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失智、
1: 哦、
0: 都很高龄、哎、
1: 是
0: 都很高龄，都是八十几岁九十几还失智、
1: 嗯、
0: 那我没有照顾他们，都是我哥哥我大哥跟我嫂嫂在照顾，
1: 是是
0: 照顾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我是偶尔回去就是这样子看一下而已、
1: 嗯、
0: 那我妈妈到年纪她到重度的时候、哦嗯、被照顾了，她吃饭的时候她突然讲说我要回去，我被等你扯完脑部。嘿，
1: 哦，
0: 你想他九十几岁，他的妈妈早就不在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要怎么样子啊？
1: 嗯哼，那这时候怎么处理呢？
0: 对，我嫂嫂很聪明，哎，我嫂嫂他就说，我好多我卡电话给你脑部了，嘿，你脑部讲去山卡吼，拢无路灯啦，啊，暗晚等你危险啦，明仔载再等起好不好？
1: 哦，他就是说我已经打电话给你妈妈过了，但是这个乡下的路很难走，都没有路灯啦，
0: 对，
1: 你明天再回去好了，
0: 很危险，
1: 对，很危险。然后就是安抚他，其实他过以后他就忘了嘛，
0: 这是谎言，但是很好，
1: 对，这善意的、
0: 啊我。我妈妈很有啊，我妈妈说，嘿，安内冇得力，
1: 我很有道理，对，
0: 很有道理，他说这个很有道理呀、啊
1: 嗯，
0: 那一样啊。那我妈妈说，另外的时间，她说要回去，对不对？
1: 嗯、
0: 我妈妈坐轮椅是因为腰椎开过刀坐轮椅啊、
1: 嗯，
0: 所以我都推着轮椅说，一共一杯瞪眼，她要回家，
1: 嘿嘿嘿
0: 这常常见的，我要回家，好吧？
1: 哎，
0: 她真的是，这个不是她的家，
1: 嗯、
0: 她的家，她现在可能退化到七八岁嘛，
1: 对，
0: 她当然找妈妈嘛，
1: 将来
0: 她说要回家，那我就把她轮椅推出去，然后说你家在哪里呀、啊？
1: 嗯嗯。哎
0: 他就东边西边乱指，然后我就跟他乱转。这、
1: 嗯、
0: 我就说：“啊，你吹不呢？明天再来过来吹，好不好？”他说：“啊，你蛮好。”
1: 哦，就说找不到，明天再来，然后也好。
0: 当然讲了，因为我妈妈没有一些很严重的幻想的暴力的行为，嗯、所以我们照顾起来很容易。
1: 哦，哎、你刚刚讲到严重的幻想，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的父母是看到。他一回家就说你看到那边有好多人什么的，那这种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恐怖，就是说他那个其实是幻想，
0: 这个没有关系，那个、嗯、那叫视幻觉、
1: 哦哎、
0: 他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个没关系，因为这个不会有危险、
1: 嗯、
0: 比如我妈妈说还有一个囡仔啦，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囡仔，那我说哦那 再拿一副碗筷来，
1: 哦，
0: 就摆

0: 那里啊，
1: 对啊，
0: 那没有关系啊，
1: 嫂嫂真的很不错、欸。
0: 你就这样子，你不用去跟他辩说那没有啊，
1: 是是 是，
0: 还有更好，
1: 没有意义。其实
0: 那个我妈妈、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妈妈一个人住嘛，
1: 对，
0: 那我们有请人家照顾，那晚上就陪他睡觉。
1: 是，
0: 那除夕夜的话没有人了，就我去陪我妈妈睡觉。那半夜起来扶他上厕所嘛、其实也不上厕所，就是旁边有一种流动性的那个马桶，就在床边而已。我就扶他，然后躺下去，躺下去，我妈妈怎么跟我讲呢？你赚钱也是艰苦钱，
1: 他把你当成看护了。他说你赚这个也是辛苦钱，
0: 对对对，你看他很有礼貌啊，
1: 好有意思哦。对、对，
0: 他很有他，我是他最疼爱的小女啊，他都不认识我了
1: 啊、
0: 我不会伤心，因为病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哦、
0: 他跟我讲说，你赚的这是辛苦钱哦。他是表示、
1: 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也不会伤心吗？他认不出你，
0: 我从来不会伤，因为你很多事情是你了解这个病，你心里就有准备。事情发生的时候说哇果然发生了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什么事情你都要心里有准备、包括你自己得病，包括你的亲人朋友得病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啊那些状况没有出现最好、有出现说哦对哦人家已经书上或者文章上讲过 了、要怎么因应知道、当然每一个家庭 的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你心里有准备你就不怕。
1: 对，的确是这样，万事都是这样，有防范就不怕。好，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请教刘教授，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的，就是说同样的经历不一定有同样的感受，那么对幸福快乐的定义当然也不一样哦，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要做一个所谓幸福的老人，是不是因人而异？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是完全是因人而异、但是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要能够独立，自由，我认为这个最重要，还有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幸福感。
1: 对，
0: 比如说不羡慕人家。那我另外写一篇，做我们小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每个人的境遇遭遇都不一样啊。后来总结说，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幸福。
1: 哎，那真好耶！
0: 我们小学同学啊，他说我很幸福，因为我现在跟那个儿子孙子一起住啊、还有时候还照顾他们。
1: 对，
0: 另外一个人说我很幸福，我每天自己还会去爬小山、郊山，这样子啊。那我说我会很幸福啊，我很独立，我都没有子女，没有人照顾我，但是我现在还可以照顾自己。
1: 对，知足常乐，而且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0: 对，
1: 而且都是好的状态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要总结啊、这个刘教授刚刚提到做好八个准备，快乐的独老，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要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啊、一个是经济不求人。第二个是无病健身，就是你要常常运动，其实现在也常常提倡老人家要运动，但是也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啊、
0: 不一定要激烈运动，其实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每天走路，
1: 对，走路
0: 至少走个4000步嘛、像我大概都到8000到10000步了，
1: 哇好厉害哦、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有病要就医，以防小病变大病，不要讳疾忌医，这也是很重要的。第四个，朋友很重要，但一定要好的朋友、你不要在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交到不好的朋友哦，这个也会很麻烦哦，适得其反啊、第五个是可以同乐，也喜欢独处，哎，我觉得这非常好，就是说你可以在什么境界你都开开心心的，就是大家一起来就是欢乐的场面你也可以，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独处也可以，你不要说一个人独处我就觉得好孤单，或者是很多人在一起你会觉得很吵，不过当然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状况，
0: 我很需要独处啊，因为我要看书啊，
1: 对，没错，
0: 写作啊，
1: 其实每个人真的都需要独处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的。然后第六个是维持原有的嗜好并培养新兴趣啊、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如果小时候学过钢琴啊，小时候学过什么乐器啦，或者什么运动啦，你都可以维持住，然后现在也可以培养新的，比如说诶你现在觉得小时候没有学过琵琶，没有学过竖琴，然后现在突然很想要学，那你就去学嘛，那你就会带来一个新的乐趣。然后第七个是照顾好自己，远离意外，刚刚刘教授也跟大家谈很多，就是你可以去爬山，但是你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我现在觉得就刚刚那个警察、他其实也不是，
0: 他是好意，
1: 对，他真的是很好意，而且我觉得他是用一个半带恐吓的，就是说让你们觉得有点 guilty、你知道，他让你觉得有点罪恶感，
0: 他没有恐吓啦，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恐吓、
1: 不接受
0: 他是把我们当作他的阿嬷在讲啦、就是阿嬷你没偶然出来啦，
1: 对对对，他这是对的，因为他当然一方面又怕你们不听，就觉得说哎，你会不会因为说让我太辛苦要救你们所以你们不去但没想到都没有用、反正就是照顾好自己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也不止老人家，你说其实很多人也是大台风天他去登山什么、到最后大家就很麻烦去救他，
0: 对对，
1: 这种就是比较不好、好，最后一个第八个是心态决定一切，这个我非常认同、就是心态其实就是你的人生观， 你的价值观，你的一些态度，你对事情的看法想法。

0: 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利他，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哦。很多人就是拔一毛以利天下都不为的这种。节目最后啊，除了这八个您提到的重点哦，最后您是不是再谈一谈，就是对这本书，你觉得希望读者能够从这本书得到什么？然后你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好，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从年轻到年老都非常的好。那读了之后，你会让你的人生呢更美满，视野更宽，我是大力推荐。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哦，台湾失智症跟神经医学领域的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刘秀芝医师，为大家介绍康健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新书哦，《幸福寿命光长寿还不够》，有四大关键翻转衰退的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哦。非常感谢刘教授，
1: 谢谢，谢谢慧芝主持人，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是杨倩红，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倩红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转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3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在华务部调查局服务过40年了、啊，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哈，从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堪称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的调查官哈。刘老师目前是任教于中原大学哈，近年来出书啊，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精准剖析啊，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哈。那今天题目我们要聊啊，这个认知战啊，这个词啊，大家其实不陌生了、啊。不过这个词有很多的学者专家不断提起，并告诉大家啊，这个应该注意它带来的威胁。可是这个名词好像一直也都被误用哈、啊。所以我们特别请了一位专家来一起好好聊哈、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成时间》，我是杨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顶尖的认知战的专家刘文斌老师。刘文斌老师，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刘文斌，我在线上了。
0: 是，谢谢刘老师啊。正在这个著作与讲座中啊，很强调要把大众熟知的认知作战证明为认知战哈。那请教老师哈，这个两个字一字之差，实际是什么样的一种不同呢？
1: 是的，谢谢主持人哈，这次再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我们以前有陆陆续续的间断性的谈过一些重点性的东西啦哈。那这一次好像要准备把它彻底的讲一次哈，把它更细节化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媒体试读教育，同时也涉及到中共近期对

0: 于外面的这个侵略性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它，然后越多人理解，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就越强，我们的国家社会就越安全。好，刚刚你提到说这个认知战跟认知作战哈，这个区别，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误用这个词啦，但最早的时候啊，这个认知作战是从Cognitive Warfare 哈 ，Cognitive Warfare 哈，这个英文名词翻过来，那因为翻过来的时候，我猜想那时候比较关注这个领域的学者专家大概是军方的，所以他们在看到这个原文以后，他很自然的就把它翻成了认知作战。当初我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认知作战蛮适合的。后来用了一阵子以后，我发现这个有问题哈，这样用的话可能会把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安全哈带入到危险的境地，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跟人讲说的，不要用认知作战，要用认知战这三个字哈比较好一点。从那时候开始啊，我们就不断的向媒体啊，向我们的周边的亲戚朋友，向我的学生啊去讲说，你千万不要用认知作战，用认知战会比较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经常听到反对的意见说，人家都用的好好的认知作战，你怎么会用认知战这个名词认为比较好呢？我解释给他们听说，因为认知作战这个名词的话，会让人家很快的想到说，这个属于军方的事情，这个跟打战的时候才有关系，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忽视它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避也证明乎，要把它证明过来。为什么要证明呢？因为认知战基本上是平战不分的。你有没有听过金融作战？你有没有听过关税作战？你有没有听过经贸作战？总没有吧？你大概听到的大概是金融战、科技战、经贸战、关税战等等这些。为什么会用战而不用作战？因为他们是平战不分的哈，所以我们避也证明胡要把它改成认知战，会比认知作战好。尤其现在中共非常的强调混合战，还有这个灰色地带的这个作为，我们更要强调认知战比较好。那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我觉得媒体逐渐的接受这个意见了，就把这个认知战来作为主流。当然军方他们有军方他们的需要，他们还是会维持认知作战跟认知战并用的一个状况，但是民间逐渐的接受认知战为我们翻译的主流。这个对于提醒我们一般普罗大众要关切我们周边的虚假讯息也好，或是认知战讯息的攻击也好，保护我们的社会跟国家安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你曾经说认知战是陆海空太空网络之外第六个战争参与啊，那怎么来理解啊？它与传统的这个政治宣传啊 propaganda 或单纯的谣言散布差别在哪？
0: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我们先讲说它跟谣言散布跟宣传有什么差别。好，这个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哈。这个东西啊，在学术研究上是充满了争议啊。那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哪位学者或是哪篇报告里面或是文章里面直接去把这些什么宣传啊或是谣传啊这些跟这个认知战来做很明确的划分哦。但是我们从很多的迹象可以看得到哈，谣传它是怎么发生的？那可能就是不经意的一些讲话，他就讲出一些奇怪的内容，然后谣传说今年我们的主管宣布放假五天这种谣传就是他不经意，他没有可能没有攻击性的哈。那宣传呢？宣传就包含很多东西了。宣传最重要的，我们所认知的就是讲自己很好，叫做宣传为主轴嘛。当然，宣传可不可以讲别人很坏？可以的哈。但是认知战是不一样的哈，认知战它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并起来，它是有目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散播特定的讯息哦，去攻击特定的群众或个人。这个东西啊，不仅仅是要 讲我自己好或是你不好，不一定啊，我甚至要引导你去做错误的决策哦，让我得到好处哦。所以从认知战这个角度去看到它的这个范围哦，显然是比这个刚刚讲的谣传跟宣传的这个范围还要广阔哦。刚刚我们讲的是广度问题，在这个深度问题上面哦，也更深层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络的讯息哦，快速的传播，以前是没有的哦。另外还有我们现在进入到 AI 时代啊，天天看的都是 AI 造出来的这个影片啊，你看看它可以做多少事情，所以它现在整个是改朝换代，已经把这些前面讲的甚至于讲的什么政治作战啊、心理战啊，全部纳入认知战这个范围里面啊，它是有计划来推动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讲是第六场战争呢？其实这个东西是是北约讲的哈。北约说我看这个认知战呢已经是在几个战场领域以外的第六个战争场域，前面五个是陆海空啊，陆军、空军、海军的打战，就是陆海空。另外两个我们大概比较少接触哈，一个是这个太空，一个就是网络的战争哦，这个是被确认说这个是五个战争的这个领域哈，但是第六个他们发现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哦，这个太可怕了，只要改变你的脑袋哦，我就可以打胜仗哦，把认知战了变成第六个战场。哎，到这里哦还没有结束哈，以前我们还没有去想象这个问题哦，过去我们谈到这个第六个战争场域的时候就到此为止哦。最近我在做一些自己的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现在的战争除了认知战之外，刚刚我们提到有金融战、贸易战、科技战等等等等，这些战争哦，这些战争哦是平战不分哦，它已经在我们周边都在发生。可是为什么这些战略专家没有把这些战争把它提为第六个战争呢？而独独提出认知战是第六个战争场域哦，这个凸显到认知战哦对我们的伤害跟它进攻的这个效能哦是太可怕了。所以各个国家的各个安全单位都把它提升为可能变成第六个战场的首选啊。所以由这也我们也看得出来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认知战的压力有多大啊，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平台或媒体的这个节目啊，来不断的去科普我们这些东西，让一般的民众能够理解它，这样我们才有减少被伤害的机会啊。嗯，
1: 所以传统战争你刚刚提到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传统战争，就是说停火开火了啊，那这个认知战也有就是某种程度有平时战时之分吗？还是根本就很模糊？他其实有一些人是认为他有全天候无缝隙渗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跟作为
0: ？OK。认识战呢没有平战之分了，我平常就要铺路嘛，就是我不断要影响你的看法，你去做一些我想要你做的这个事情的话，我会得到利益嘛。所以他没有平战之分了，不是在战时的时候我才要丢出一些讯息，这个时候来不及了哈。我在平常的时候我就要不断的丢出讯息去影响你的价值观、你的判断的一些状况啊。以两岸为例的话，他平常就是要丢出一些东西哦，他的主轴很简单嘛，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这个台湾终要回归嘛，这个以美论嘛等等，这一大都耳熟能详啊。所以平战不分这个是确定可以被大家接受的哈。那接下去要问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他开始做认知战的攻击，而不是软实力的宣传？因为平常我们也在做宣传嘛，比如说我们跟日本人宣传说，哎，我跟你讲，台湾最好吃的东西是这个奥阿米索哈，日本人说不是啊，我们希望你们多多吃这个沙西米哦，吃了沙西米以后你身体会健康。那我们跟他讲说不是啊，你要吃奥阿米索啊才会更好，因为奥阿米索最好吃啊，而且它充满了这个营养，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的元素等等，我想要影响你，希望你多买我们的阿米索嘛。那反过来，日本想要我们多买他的沙西米嘛？这个东西是不是认知战？不是哦，这个是软实力的宣传嘛。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哦，好用的东西哦，我要广告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哈，让来享用它，往上拉到政治层面，变成什么？变成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向全世界宣传说，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个才是好的哈。你看看我们过得有多好，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意见，这是软实力的宣传了，它不是认知战。那好。 了什么才是认知战，而平常的宣传又叫做软实力，哦，这怎么分野？其实它有一条线，哦，刚刚主持人讲说战争跟结束战争这是两条线，其实前面还有一条线，叫做展现敌意，就是说我跟你是敌对关系的时候，当我跨过这条线的时候，认知战就开始了。在没有跨过这条线之前，我们称为是软实力的宣传。哈，我们把这个东西，哦，放在这个两岸关系来看，两岸关系从1949年开始，哦，始终没有去除这个两岸敌意的这个状况嘛，哈，始终没有去除两岸主流的民意的这个敌对，哦，还是持续维持在那里。所以两岸相互的宣传说你那里不好我这里不好，我们讲共产党是威权体制国家啊，你们这个 都不可以讲话，然后这个都是没有自由的。那反过来共产党就讲台湾你们这个太过民主啊等等这些东西，哦，基本上就是认知战的攻防啊。所以这个东西，哦，不在打战的时候在用，啊，是很早以前就在用，但是它的那一条线，哦，我们称为展现敌意的时候跨过去就变成认知战之下叫做软实力的宣传。哦，什么叫做展现敌意啊？怎么叫做展现敌意啊？我，哦，战争很容易啊，战争有人宣布这个某一种军事作为的话，甚至有人做出某一种统计啊，就是说一年之内死亡人数达到1000人就叫战争啊。那不是说你用任何一个包装就可以掩盖战争的事实。像普丁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啊，他始终称为特殊军事行动嘛，他从来没有讲说我要宣战，可是全世界的人都不会否认说你们两个国家在打战嘛，所以这个线是很明确的哈。而刚刚讲的那个展现敌意这条线却不是那么明确，那我们要怎么去定这条线呢？其实也不难哦，就是主流民意对于对方到底是不是展现敌意哦。以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为例哦，台湾展现的敌意是什么？我们大概主流民意大概 70% 以上并不信任北京政权嘛，这就展现敌意。当我展现敌意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展现敌意，否则的话我们的民选政府会下台啊。美国也是这个样子哈，美国对于中共如果他没有不断的强化或是加码说我对共产党很狠，那你就不可能当选，因为他的主流民意就长这个样子嘛。那威权体制国家啊，它是倒过来的哈，当主政者认为说我必须要对某个国家展现敌意的时候，跟着民意啊就被政府带着走。就像这个中国骂美国是美帝啊，要跟美国改善关系的时候，他又换了一套这个说辞嘛。跟日本也是这个样子啊，那现在跟日本展现敌意的那个日本有70-80%的主流民意很讨厌这个中国啊，所以他们也展现了敌意，所以他们之间相互的认知战的攻击就不会缓和下来。从这个角度去看它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还没有战争之前展现敌意我很讨厌你你也很讨厌我的时候，认知战就已经展开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啊，我很讨厌你啊，你不讨厌我，这算不算认知战？就是说一方展现敌意而另外一方并没有展现敌意的时候，这个线是不是哦，你展现敌意的时候你对对方的这个所有的作为都是充满了敌意，必须要攻击对方，对方迟早要感觉，而且可能会做出回应。如果不做出回应，你这个相关的讯息发布也是属于认知战范畴的。嗯，
1: 是刘老师啊，我举两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啊，你来帮大家把它分开，哪些是事实的讨论，哪些是已经被带风向，然后开始变成认知战的介入，然后就开始分化这个社会啊。第一个是前一阵子我听到人家在那边抱怨说台湾的鲜奶太贵，没有这么贵的，而且做了很多数据，但是它有一个背景因素，什么是鲜奶这个定义的问题。可是呢后面就跑出一个中国鲜奶很便宜，我们应该进口中国鲜奶。好，那这里头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漏洞哈，那但是这个好像我就常常听到很多人就是因此说哦，台湾的牛奶那家贵哈，这样。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次沙拉油事件，好，那沙拉油事件有一些是事实，好，它发生问题，但是也被发现了，政府就马上介入再处理。可是呢，这中间呢就开始有一些说法。说啊，所以卓荣泰院长要负责，请他下台。OK， 那这里头当然说，政府有没有负责任，这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中间埋藏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执政党不负责任，不顾老百姓健康。所谓的认知战常常并不是无中生有，就是一个 totally 谎言。它就是一个社会本来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处理，都有它的一个规格。我们政府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最近为什么我会有一点感慨，因为我最近有一些事情想说，诶，我们应该跟卫福部来谈一谈。就有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们连油都管不好，你觉得你要去跟他们谈这个问题可以谈吗？刘老师，你可不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界限，什么是事实我们应该去面对，什么是到了那里为止有人带的风向，认知战在哪个地方被发动？
0: 太好了，您这个问题啊，正好是很多国内跟国际社会啊，甚至学者专家啊，对这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了。我前阵子刚从国外回来，我受邀出去跟他们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提到类似的状况哈。要解决这个问题哦，我们必须要从认知战的定义开始下手，才能够把它搞清楚了哈。认知战定义哦，那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大概最常用的定义是欧盟的定义叫 FIMI 啦，叫 FIMI， 它简缩写叫做 FIMI。MI， 然后所以国际社会大概都讲说叫 FIMI、哦、它的原文叫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啊、翻成中文叫做外国信息的操弄与介入了。这个是在2015年的时候欧盟大概有初步的提议、哦、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是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把它定案了，就是说这个 FIMI、哦、就是认知战的意思了。2020年、哦、我到了欧洲一趟，我是很鸡婆的跟他们讲说你这 FIMI 是有问题的、哦、不能这样定义，然后他们就说很不服气了，说我全世界都在逐渐用我的这个 FIMI 的为定义，你为什么说 FIMI 是有问题的？我说这样说吧，外国讯息的操弄，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台湾去欧洲卖珍珠奶茶，我要不要做广告？要吧。我说喝了台湾珍珠奶茶是全世界最好喝的，而且喝了以后会活到120岁，我大概要做类似的广告吧，不然谁要来买嘛。好，那你一听说哦台湾的珍珠奶茶驰名全世界，因此你就来买了我的珍珠奶茶，当你买的时候就代表说我占据了你们饮料市场的一部分，也就是介入了。那也就是说当我去卖珍珠奶茶又卖成功的话变成认知战，我说你脑袋坏掉，你怎么会这样想啊。以此类推，日本人去卖沙西米，德国人去卖汽车，美国人卖电影，意大利人卖披萨，全部变成认知战。我说这样定义怎么对呢？那他说那你要怎么定义？我说好，那我现在定义给你听、哦、定义的简称叫 AAAB 啦，三个 AA 叫做一个 B 啦哈。我们用中文讲哈，叫做境外敌对势力为政治目的对特定群众或个人散布特定讯息，改变他们的认知，因此改变他们的言跟行，使境外敌对势力获利。这个定义是这样下哈。那英文简称就是 AAAB 了。第一个 A 是境外，第二个 A 是敌对势力哈，第三个 A 是 attack 是攻击，第四个 B 是得到好处这怎么说哈？境外敌对势力，什么叫境外敌对势力啊？那我们的反渗透法第二条明确的跟你讲，什么叫境外敌对势力？就是用武力或非武力的东西，企图改变我们的政体啊，占领我们的这个国家等等的一些东西哦。但全世界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中共一家，别无分号，境外敌对势力哦。为了政治目的他散发了特定的讯息，不是假讯息哦。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哎，刚刚讨论鲜奶啊或是这个油啊等等这些东西哦，有些是真的没有错啊，认知战攻击里面不一定是假讯息啊，真的讯息可以攻击啊。所以这个讯息里面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第一个叫做真假混合的讯息，我英文称为 disinformation 哈。第二个是真的讯息讯息哦，但我不断的攻击你哈，用真的讯息来攻击你叫 malinformation， 用中文翻的话比较接近的意思叫做断章取义啊。第三个是 misinformation， 就是误会哈，它可以用这个三个东西啊交错的运用或者是放大哈来攻击你，让你改变你的认知，因此改变你的言跟行呢。行我们不用解释了哈，那因为你行为改变嘛，言很重要哈。我现在攻击一个退将，他说在电视上讲说。台湾只能支撑三个小时，你看看对于我们民心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哈。他攻击完以后让你改变言行，因此他得到了好处嘛。所以这个定义下完以后再回来看你看你提的这两个问题哦，就很容易懂了。第一个 台湾鲜奶太贵，大陆的比较便宜，我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要把这个相关的成本算进去，我们才能够解决哈。但是以民主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这个本来就可以讨论的啊，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啊，我本来就是觉得很贵嘛，那我觉得它的便宜嘛，那我觉得你这个政党没有好好把这个油做好嘛，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啊不是认知战，这个称为认知内战。什么叫认知内战呢？这个是我创的一个概念哈，那这个概念哈被很多国家接受哦。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哦选举的时候互相骂来骂去嘛哈，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哪有不骂的啊？我选你干嘛？你不帮我去立法院吵架，我选你干嘛？我你们成立党跟共产党一样不就好了吗？所以我选你的目的就是你要帮我去吵架，争取我的权益啊，我才从你投的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个叫做民主的元素啊，我们称为认知内战。什么叫认知内战哈？我们要从内战这个概念说起。什么叫内战？就是一个国家之内想要动用武力，把其他的武力全部压服臣服在我的武力之下，这个叫做内战嘛。那认知内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所有的脑袋的想法都臣服于我的想法之下。那过程是什么过程？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是要辩论吗？但我要提出质疑吗？我对你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吗？啊，你必须要听我讲道理给你听吗？这是认知内战。所以刚刚你提到的台湾鲜奶到底是不是太贵，油有没有关好，纯粹是民主的过程里面，我当然要监督你政府啊，不然你这个政府我选你干嘛呢？但是这里头会发生问题哈，认知内战是怎么来的跟怎么去的哈。第一个哈，当我们在互相 argue 的时候，互相在辩论的时候，会不会被我们的境外敌对势力拿去使用？会的哈，他会用的哈。所以认知内战迅速会被转成认知战的攻击元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电视名嘴还没讲完，很多这个短影片已经出来说啊，某某人这个攻击政府怎么样这个状况嘛，这个是往外走的部分啊。第二个是内部的这个埋伏啊，就是说他利用很多的讯息来营造让你发生认知内战的这个现象嘛，就是说鲜产太贵啊，毒油事件是不是有中共在后面操纵？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排除境外敌对势力在利用这个情势去散播相关的讯息啦哈。那我们要怎么防止它？很简单哈，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一个很强的优势就是透明嘛，把这个东西全部摊在阳光下的话，告诉你一公升这个鲜奶营养成分成本多少，所以透明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盾牌嘛。
1: 刘老师，你讲到透明，这是实在是重要了哈，因为鲜奶两个字啊很简单，但是鲜奶的定义非常复杂。你有没有听过有鲜奶是用奶粉泡的？那这中国的鲜奶你敢喝吗？
0: 是啊。是啊，
1: 这其实就很清楚了，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0: 是
1: 它的冷冻链那么长，它怎么可能便宜啊？所有鲜奶最强的定义就是直接从乳牛身上挤出来的奶，那经过一个最简单的消毒程序 HTST 哈，这个消毒就供应到你的身边来，那叫做鲜奶。可是很多奶其实是保酒乳哦。它就是做非常彻底的消毒，那损失非常多的营养。那纽西兰最近进口台湾的非常多，其实是它叫鲜奶，其实它是保酒乳。
0: 对对啊，
1: 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国家对于什么叫鲜奶食品的定义定得不够严谨，不是鲜奶的也可以挂在鲜奶那边卖。那当然它就变很便宜，很多人就喜欢去买，所以甚至于就得到了中共的机会，中共说我的鲜奶很便宜，比它更便宜。
0: 所以透明是真的很重要，
1: 它就是见缝插针进来的，不是吗？
0: 对啊，所以教育跟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对认知战攻击，
1: 也就是到最后是政府这个机构必须有非常清楚知道什么叫做认知战。那正在进入认知战的过程里头，事实透明化，把真正的知识，把真正的讯息透明出来，让大家好好去分辨，反而是人民对于自己生活健康的一些知识的补充，
0: 一点都没错。
1: 平常你不会那么 那么在意嘛，
0: 对，
1: 就是说哎呀这个鲜奶就是鲜奶，那反正家里奶粉泡好了以后冰起来也喝起来像鲜奶，
0: 对
1: 那你就太把鲜奶这两个字的定义，因为我听过一个老板很抱怨，就说我们真的是卖真的鲜奶，很多人卖的不是真正的鲜奶，可是呢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对不对？
0: 对，
1: 好，
0: 没错，
1: 那一样嘛，油哪有说所有的油都变问题了呢？没有嘛。好，那这一次的事件看起来也是不是不能解决的，可是呢就被渲染成政府无能啊。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了哈，因为我们时间哈超过，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文斌老师啊，跟我们带来这个问题，也跟我们一起分析了最新发生的事情。我们举了鲜奶跟油的例子，就可以告诉大家说，认知战无所不在，全天候每天渗透。谢谢刘文斌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在台湾我们知道呢，这台湾民众党呢是在执政的民进党所谓的绿营啦，还有最大在野党国民党这所谓的蓝军。那我们的民众呢对于政策意见表达可以有另外选择的一个政党。那一般说来，有人说可能是在蓝绿之外，青年支持率也相对会比较高的一个所谓一股白色力量哦，这个白营哦。那2019年台湾民众党就是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他建党的，那目前其实在国会还拥有非常关键的席次。至于在地方首长这个民代这部分呢，目前呢各政党都相当的努力在冲刺，民众党方面也应该有相当努力空间。那谈这个我觉得在时间点方面也是蛮有意思的，重点我们今天要来谈在7月14号到17号民众党由这个青年党工他们所组成的一个访问团到了上海来参访，这是第一次民众党有这样的安排哦，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两岸的交流。在当时我们陆委会表达祝福，国台办事表示欢迎，究竟有哪些安排跟互动。那另外在今天也要带听众朋友来了解这个产业面，两岸的产业的竞合吧。在刚结束的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是在上海所举办的哦，那可以看到人工智慧 AI 的突破进展，不管这是中国大陆、台湾也有还有其他国家。那么在中国大陆政策大力主导之下，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还有我们台商有哪些的努力成果。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文琪，你好。
2: 你好。
1: 文琪，我们首先来谈两岸的政党之间的交流。好，刚提到这民众党，他是由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他带着三名党工跟五名的台湾民众党青年团员到上海展开四天三夜的参访行程。中国大陆方面大概安排哪些地方让他们去走走看看呢？
2: 好，首先他们第一天就去了洋山港，那就是在上海的一个码头嘛，那它其实是蛮多台湾政要来上海参访时会去的地方。第二天他们去了一个上海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叫12345的热线的运营中心，然后下午去了 AI 的一些产品的体验空间，它其实是一个卖很多 AI 产品的地方，然后还去了最近上海很热门的西岸梦中心晃了一下，以及他们有去一个比较重要的行程，是交通大学的一个跟青年还有师生的一些对话交流，还有去四行仓库，
1: 感觉有科技产业的发展，那有历史的一个巡礼，四行仓库嘛。那另外还刚提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就不禁想到，就是民众

0: 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他在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有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嘛，对不对？那可能这个跟这个市政方面或是那有这样的成果，是不是上海方面也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可能两岸的互动交流是可以发挥还不错的这个成效。那在这几个地点的一个交流，刚刚你提到这 AI 的产品哦，是不是你稍微分享一下，你看到或是这个民众党的青年团感受很科技的感觉，或是他们觉得哇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有些让他们也很想拥有它。
1: 有哦，蛮好笑的，就是李伟华他有在这边买一把智慧无弦吉他，很酷，有点像吉他的样子，但它其实可以折叠，然后它没有弦，我有点忘了它是透过什么原理去产生音乐，但可能就是电子的吧。最酷的地方是，一般弹吉他最难的是你要去按压那个和弦嘛，
0: 对，
1: 你要记得指法，那它其实不用你记得这些，它会有一些就是提示，就是它有一些，比如说灯会亮起来，然后就压那个地方，它就可以很自然弹出一首音乐。
0: 哦，好像可以学，就这个灯亮你就你要按这里，
1: 对，它其实不用学，
0: 所以就是有点辅助的概念啦齁、就是、
1: 因为
0: 折叠其实也不是新的，比如说折叠的脚踏车可以带着走齁，那行动方便、那折叠当然也可以，因为吉他毕竟它所占的体积很大，如果带出去
1: 对
0: 大家会觉得有点麻烦，那现在可以折叠的话就方便许多了。
1: 它也没有像一般传统吉他那种音箱大大的，它就是薄薄的一片、基本上就是一个只有吉他的，也不是有外观，它就是连外观都
0: 很难看出是这个吉他嘛。然后把它组装之后秀出来，才知道它是AI 的这个吉他，
1: 对对对，
0: 的确是非常的先进，蛮有趣，有设计感了。重点是，它会弹奏，好像不需要人，它就可以某种程度的，
1: 还是需要人，但它不需要你会。
0: 哦，
1: 对，就不需要你会这些基础。
0: 这好像蛮符合有些人哦，还学不太好，但是带着他有娱乐的效果或参与一些表演活动，会不会也可以秀一下这样子？
1: 对，没错，感觉应该蛮有趣的。
0: 好，贵不贵啊？这么看起来很吸引人，
1: 1万多台币，12000左右吧。
0: 哦，这样哈，啊，那就看个人了。有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如果一旦它普及的话，会不会也这么贵呢？好，这个就是在他们所参访可以体验一些 AI 的产品哦。那刚才你有提到跟上海交通大学这边有座谈跟交流吗？
1: 有，但是因为他们不让媒体参加，所以就是学生只有稍微分享一下心得而已。对啊，不让媒体参加好可惜。
0: 对，真的很可惜耶，因为我们像这种难得的场合，我们真的很
1: 实际交流，
0: 是很想知道民众党的青年团他们说了什么，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他们又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到兴趣。真是可惜，我们还是要再强调，如果未来有这样的机会安排，应该让媒体好好的来报道。那这样子的交流，我想他所发挥的一些增进彼此了解应该是会更棒的齁。
1: 因为他们的心得可能就是会觉得说交流很不错啊，然后应该要多交流，然后有这个机会很珍贵，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0: 可能吧，但是像我们台湾就是在采访都非常自由，我们可能会问的更多，这个时候我觉得谈的更多其实都是好的。好，在台湾我们采访就是这个样子，不会只是很局限在某种层面的采访而已哈。就是两岸的，
1: 我要偷偷抱怨一下，他们就是不接受媒体提问。对，所以这方面也蛮困扰的，因为其实这是两岸的作风，就是在这边的作风其实很容易会有不接受媒体提问的情况，
0: 就会有好多限制就对了。
1: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台湾来的，应该要更开放一点，就是符合台湾那边的作风，不会说事前收集题目然后不接受现场提问这样子。
0: 我不禁想到我们的政治人物去中国大陆参访都说客随主便，就是看他们怎么安排，但是就我们媒体记者或许我们会有一种感触，就是说我们想要采访哦，我们练就了这个采访的功力，但是会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1: 对，而且好不容易他们是台湾来，那要采访才问出真实的想法。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国民党的青年来是有接受提问的，所以我认为这不应该是完全台办不想让问。 他们可能会让你问三分钟，或是遇到什么比较敏感的问题，他们就

0: 对，打
1: 对，
0: 断
1: 他们会
0: 你。
1: 说，哎，访问结束，因为这一次连问都不给问，我就觉得，嗯，不知道是谁的问题。
0: 这个
1: 对。
0: 台湾民众党他们应该以后有机会会谈，
1: 而
0: 很
1: 且我
0: 想
1: 听说他
0: 回
1: 们的
0: 答。
1: 作风好像也不太亲近媒体。
0: 有可能是台湾民众党他们自己本身不想
1: 对，
0: 说太多，那也有可能中国大陆方面就两相配合，就会形成
1: 对对
0: 在
1: 对，
0: 采访上，会有诸多限制
1: 对
0: 的。
1: 啊，因为其实像上海交大，它是在一个很远的校区，然后可能要搭半小时、1小时的车过去，然后就只是去听他们那边念稿念个10分钟。
0: 那这个行程是中国大陆官方上海那边发给你们的采访通知，还是台湾民众
1: 对，
0: 党这边？是中国大陆那
1: 都是
0: 边？
1: 上海台办这边跟我们交接的。对，民众党或许会给台湾那边的记者吧，负责跑他们的。对，但我们这边就是收到台办的通知。
0: 如果是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对这个就会很有解读性的。好，非常谢谢文琪，小小的抱怨，事实上也道出了两岸呢，在这有关政治议题方面，连这样子的一个交流都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好，他们回
1: 好，
0: 到
1: 你都已
0: 台
1: 经
0: 湾
1: 写
0: 了，
1: 好的，
0: 好，
1: 就比
0: 有
1: 较没
0: 机
1: 意
0: 会
1: 思。
0: 再碰面的时候再来问一个详细。好，
1: 好，
0: 可
1: 谢
0: 是，
1: 谢。
0: 在那几天，他们在上海，我想应该也会有机会来问问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吧？不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是在其他场
1: 没
0: 合，
1: 有哎、
0: 也没有啊。
1: 欸，就可能只有，例如说他们参观某些地方的时候，可能可以去问个2句这样子而已，但时间也蛮短的，嗯。
0: 好，或许拍个照，但是这个图说，如果是台湾的媒体，很难说什么，但是中国大陆媒
1: 对，
0: 体会怎么样来说？就是哦，他们也是参访很多地方。我总觉得啦，就是在采访，在台湾，我们都是很自由采访的，我们都说可以问好、问满、问到饱吧。那
1: 嗯，
0: 在上海的话，这次我们所看到、感受到的，想要多问一点，即便是从台湾前往去参访交流的，都没有在当场可以跟我们的媒体。不管是台湾媒体或中国大陆媒体，多分享一些，我们还是觉得可惜。好，但非
1: 嗯，
0: 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不过团长应该说，民众党中央
1: 嗯，
0: 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他有说些什么吗？
1: 李伟华他也是期待这个交流可以带来一个善意吧，两岸这些交流的起点啊，两岸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我觉得他说得很隐晦，因为我们最想了解，其实就是民众党未来会不会继续推进这些两岸交流活动嘛。
0: 对，
1: 然后他就只说一句，希望今天是一段理解的起点，那是未来更多合作的开始，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0: 对，
1: 好像
0: 因为
1: 是这个盼望。
0: 那就再观察，因为是民众党创党以
1: 对，
0: 来第一次有开启
1: 嗯，
0: 这样的交流，那明年会不会呢？这个在台湾，不管是从政治角度，还有两岸的互动交流来看，都是蛮值得观察的。像我们刚刚提到
1: 对。
0: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每年办或不办，也是有蛮多可以解读的。如果继续办，又代表什么？不办的话，又代表
1: 嗯，
0: 两岸关系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哈，我们只能够再观察
1: 对，
0: 了。
1: 没
0: 非常
1: 错。
0: 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在节目的第一个议题，跟我们谈到在这个月中的时候，14号到17号，民众党呢有些党工还有他们的青年团的团员到了上海来参访，但是很可惜的，他们有一些参访地点，但是比较没有机会去问到我们团员哦，他们的一些想法，还有到上海交通大学也没有让媒体采访，我们还是最后期待未来还是能够让记者有机会来采访，可以多了解一点哦。好，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也已经刚结束的在上海举办的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有哪些可以观察的焦点？因为这是目前全球这个产业发展最夯的一个 AI 技术的研发。等一下，请文琪来告诉我们。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3: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

0: 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1: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0: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1: 第三关，收听七月二。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么紧接着要谈第二个议题，看产业的发展面哦。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那事实上在这个大会开始之前，媒体呢就有机会先去看一下，叫探馆哈。那文琪又特别去看，我想应该可看的地方很多，但是就你来看的话，你觉得有哪些亮点呢？
2: 一开始看的话，因为我们那天探馆其实情况非常的混乱，就是它还在布展，然后有些机器人可能也都还没有上去。那我认为第一天，因为像这种人工智能大会最直观会看到、注意到的就是机器人，
1: 是，
2: 就是一个比较有具体、比较有形象的东西。可是我第一天都是关注机器人比较多，像是有一个药房机器人，就是那个药房可以做到无人药房，然后都有机器人去取药这样子。对，我觉得蛮酷的。然后这也是他们大会一个宣称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1: 好，取药就好，不要开药，开药我就
2: 不太确定他们那个药是怎么，
1: 对，
2: 就是怎么决定这个药。
1: 你在输入，然后他去就取代药师的工作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在台湾，大部分我们去领药的话，都还是会
2: 找药师。
1: 对呀、啊，药师帮我们确认去拿的时候，他说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子吗？哦，对，还叮咛吃这个用那个要怎么弄，你会吗？那机器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是让你也非常的好奇，是人形机器人吗？长得像人这样子的？
2: 人形机器人。
1: OK，
2: 然后他好像最厉害的是，他虽然有三台不同的机器人，而且好像都不是同一个型号之类的，
1: 不是，
2: 对，但他是由同一个大脑去驱动的，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1: 看来有点进阶突破的感觉，就是他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
2: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去的人工智能大会，是我第一次参加这边的 AI 的活动，那之前好像听说都在跳舞。对
1: 吧，我也是有这样的印象，手舞足蹈嘛。
2: 这一次少很多了，就是这一次的展示都是比较实际的，就是感觉比较能开始运用在日常生活。像我看到另外一间这个智源的，它还有就例如说做一些观光推广的啊，然后或是一些工业领域上面可以抓取晶片的，或是在流水线上面做事的，还有一个可以锁螺丝跟泡茶的这种机器人，这两个动作比较精细，所以他是就是介绍人特别强调说这个很厉害，对不对？可是像泡茶这种工作，他泡得非常的慢。因为我录影片，然后才录了两三分钟，好像还在一个前置作业，就是什么洗茶具还是什么，就是才刚把茶叶放进去的那种。然后我就问说：“这不能快一点吗？”然后介绍人也很尴尬，他说：“再快的话可能会怎样怎样。”
1: 哦，可能在城市上的设计，我们这样想象了，就是说还没有到达一个速度很快，但至少它可以开始服务人。但泡咖啡或泡茶，大概就仅止于，像相信或许在等待一段时间
2: 的阶段，
1: 可能至少它可以泡茶、
2: 倒水，
1: 所以他们也开始研发走向我们人类的工作跟生活，是蛮吸睛的。那隔一天的话，大概就进入整个大会的一个主轴哦，因为在先前其实我就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特别会出席大会来致辞。
2: 没错，
1: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呢，我想高官致辞要仔细听，就是他们会讲可能很多话，但里头也会讲出一些重点跟方向。这个部分的话，采访媒体很辛苦，但是文琪也帮我们做一些整理，主要重点你觉得有哪些是可以

0: 关注的呢？
1: 他就提出了他的就是关于人类跟 AI 治理的四点意见。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他一直很强调安全治理，就是监管治理的尺度啊，精准把握啊，要完善措施防范失控，然后反对在 AI 领域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另外就是一个开源，
0: 开源，
1: 对，
0: 嗯哼哼，
1: 对，他很强调就是要开源这样子，嗯哼哼，大概就是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安全，一个就可能就是开源，然后就是要大家共享人工智慧的发展这样子。
0: 好，这个治理部分很多国家都很重视，包括我们台湾其实也有实施一个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一个方向，但是会越来越细腻去制定相关的法律，因为的确 AI 到底是带来人类的生活更美好，包括工作，还是说你没有好好管理可能会陷入某种程度的灾难，这是有些专家会提出事情的。那中国大陆是重视这个，但是会管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各个国家在订定这个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在管理或制度上的思维的不一样，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也会有些区别，是值得大家来观察的。至于开源的部分的话，习近平他有提到什么吗？要怎么样来共享呢？就是我把机会跟一些国家一起合作吗？是什么样的概念？
1: 首先他们之前其实就有一直在推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这个组织今年也在上海成立了，就是跟一些国家，通常都是南方国家，
0: 对。
1: 那另外就是他有向开发中国家提供一些人工智能培训的机会，那也是面向可能东协啊、阿盟、非盟、拉共体这些
0: 好
1: 中国的合作伙伴。
0: 蛮有意思的，可以观察，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在关注美国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一个较劲哈，那这个是不是也有美中较劲的意味哈？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其实不光只是中国展现它在这方面 AI 的研发突破，也有一些国家厂商来参与这个现场，包括有我们台湾嘛，因为他说要共享什么的。那我们台湾这一次的场馆的展览有特别是属于我们的吗？
1: 他其实就是把两岸的包在一个展区，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然后台湾的一些台资企业都在里面。
0: 那我想高科技厂商在台湾有了，其实在大陆也有一些布局了。那这些厂商他们会怎么样来看两岸的合作吗？还是说怎么看台湾的在这方面技术，你所访问到的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些企业家他们的一些看法呢？
1: 我觉得合作吗，我好像比较少听到，因为他们都是比较面向那种感觉来展示自己的作品，然后希望可以推广出去的那种感觉。那有一些其实他们可能会来这边的，通常都是可能在两岸都有设厂都有发展的嘛。那他们也承认就这边的 AI 发展很快，可是他们也有在做一些就是在两岸都可以进行的事情，对，因为有一些会可能会受管制，
0: 对，没有错，
1: 对对对。所以例如说我采访的一个英业达旗下的，他们有一个虚实元邦，应该是一个部门一个品牌，那可能就会生成一些比较 AI 的生活应用，像是一些服装搭配啊，或是骨骼健康报告这一些的。因为台湾就是跟 AI 发展的比较没有那么像这边那么多机器人或什么，就比较实用的地方。那另外就是有一个顶捷数智，但它是做一个智慧体、智慧运行空间，一个给企业用的那种运行空间。我其实不太知道是怎么去解释它，我理解的对非常抽象，它可能有点像之前的那种龙虾。那这边不是很红那种龙虾，它可以自己帮你做事的那一种。对，总之就是它可能它跟你的电脑，你要输入一些资料，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做一些分析报告啊，或是给你一些提醒啊，帮你查出异常的地方。它是说这会改变就未来人类的工作模式，等于说人只要设定目标啦， AI 会帮你做任何事情，有点像是你的员工这样子。
0: 好，看来我们的厂商呢就是两岸设厂了哈，那也希望有些事可以先合作吗？
1: 对对，
0: 或是在技术上会怎么样来研发突破，或说市场上他们怎么样去做区隔，我想他们也在观察，或说早就有定数了，这就不清楚了。 因为现在整个 AI 的发展是非常夯的，但是怎么样做好自己，把自己的强项给发挥，然后切入这个市场，可能是他们现在要去找的一个市场的定位吧。这是在连续四天智能大会的现场，好像大会说有1000多家的参展企业吧，看来就是非常多，大家都是把自己的研发的新产品呢秀出来。
1: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是超节点，它的概念就是把数百数千颗 AI 晶片互联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取得像辉达那么高阶的晶片，就是他们一个技术限制，所以他们就是改用很多晶片去串联在一起，因为他们单一晶片效能可能没那么高。
0: 对，
1: 那他们就是用很多颗，然后去想怎么让它以很低延迟的方式去一起运作。所以这是这一次，像华为啊，它有公开一个升腾950超节点的一个真机，很大一台，非常的壮观。然后阿里巴巴也有展示类似的一个伺服器。
0: 嗯，
1: 对。所以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方向，这好像是他们今年人工智慧大会里面蛮热门的主题。
0: 蛮热门的主题。我想
1: 对，
0: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卡脖子嘛，在高科技他们可能要挣脱这个，让我自己就自己研发，这也是在产业界一直在关注的焦点，就是说中国有追上来吗？会不会迎头赶上？连洪仁勋他都自己说中国在 AI 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速，我想这个就是在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必须要观察的一个焦点。好，非常谢谢文琪告诉我们这个超节点啊，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成果，那就是台湾的 AI 在这个部分发展的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啊，像在22号的时候，那么中华经济研究院就是财经智库，他还估计台湾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可以上修突破到10%。那么其实很多都是 AI 所赐。那如果再讲刚才我们提到比较这中国跟美国的这科技战的这一块呢，我想最后也要分享一下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21号呢出席这个代工厂伟创美国德州达拉斯新厂开幕典礼，他说了一些话，这几天在台湾媒体都有相当程度的报道。他提到说台美两地在半导体高科技供应链深化合作，如果没有台湾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半导体产业，可能早就被日本给全部夺走了。他更说，台湾救了美国的半导体科技产业，救了美国的电脑产业，而不是相反。提的是就是台湾跟美国高科技这个产业的合作，这样的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好，未来相关的还会有很多，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来关注一些发展。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中央社特派上海记者廖文琪带给我们谈到 AI 目前是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台湾是具重要关键地位。从这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让我们看到了那中国大陆也透过这样子的大会展现他们的研发成果。另外呢，有关民众党青年参访团到了上海来参访，两岸互动交流的一些焦点。谢谢文琪今天带给我们这两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国民党在上个礼拜六号召民众上凯道抗议食安议题之后，今天27号宣布，为了响应民间团体拒绝毒驾和酒驾等诉求，再一次号召民众于8月1号上凯道抗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质疑国民党接连动员上街，真正目的其实是政治对抗。他呼吁国民党既然身为国会最大党，应该回归立法院来推动修法。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4: 针对中联油脂食安风波，国民党25号号召支持者集结凯道抗议。国民党团今天在与生命权平等协会、中华人权协会等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响应8月1号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治安要警察、司法要正义凯道集结活动，要求政府强化毒驾、酒驾以及重大犯罪防治，落实司法改革。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魏义龙表示，近年接连发生重大刑案，让社会质疑司法制度过度保障被告权益，而忽略被害者以及家属权利。他呼吁政府正视司法失衡问题，重建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并号召民众8月1号走上凯道，以行动支持被害人权益以及司法改革。国民党立委洪孟楷强调，8月1号的活动是由公民团体发起，并非任何政党主办，国民党团协助宣传，并呼吁只要认同拒绝毒酒驾、支持警察以及司法正义的民众，当天都能不分党派参与。他说，
5: 也因此我说，这绝对不是任何一个政党所发起，这是公民团体他们发起号召，并且邀请所有政党，只要你认同这样的一个诉求，只要你认同这样的理念，我相信理事长们都很乐意的发出邀请。
4: 对此，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回应指出，国民党身为国会最大党，对于食安、毒驾、酒驾以及司法制度等问题都握有实质立法权力，他呼吁国民党立委回到立法院就事论事推动修法，并紧速完成总预算审议，避免影响中央政府推动相关政策效能。他说，
6: 不论是预算的审议，不论是制度的修法，其实立委手上是握有权力，那既然有了人民托付这个权力，就应该回到立法院里面来就事论事，来把制度理清楚，这样才是能真正帮助到台湾社会。
4: 民进党立委范云也指出，行政院已将毒酒驾修法送进立法院，司法以及法制委员会正在审查，中央部会机关也均有相关防治作为，国民党既掌握国会多数，就应该加速修法，召开专案会议，而非不断以政治口号变换议题，号召民众上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3: 审计部日前发布2025年度的总决算审核报告，报告指出，由中科院主导建制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没有涵盖中国最新推出的 5.1GHz 频段，也没能够有效反制光纤、 AI 等新兴制导系统。国防部对此解释，由于本案建制在2021年，当年还没有这些新兴的科技，因此后续会透过系统更新等方式纳入考量。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7: 审计部24号公布2025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指出国防部委托中科院建制预算金额达新台币 35.5 亿元的固定式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竟未涵盖中国近年推出的 5.1GHz 新机型，且对光纤式 AI 自主导航的无人机也无反制手段，建制进度持续落后。对此，国防部发言人孙立

0: 方27号与立法院说明，中科院的无人机防御系统是于2021年立案，主要针对 1.2、1.4、2.4 及 5.8 等四个频段的12类商用无人机，而中国新式的 5.1 频段无人机是在2023年提出，目前在台湾也不是合法使用的频段，但中科院后续会透过系统更新的方式，将 5.1 频段的侦搜反制手段纳入。至于光纤导控或 AI 自主导航型无人机，孙立方也表示，相关的设计的确是较新的发展，后续国防部将持续检讨。孙立方说，
1: 目前其实我们也在做，透过不管是 DIO、去寻找国外这个成熟的商源、以及我们自己研发的途径等等，这些我们在研制筹获后续的这个反制系统。
0: 另外，审计部报告也指出，该无人机防御系统并未纳入中国北斗卫星的部分频段，恐影响防御成效。孙立方则说明，相关内容只设的是北斗卫星的 S 频段，但一来这并非无人机的主要使用频段，二来 S 频段也是手机通讯的重要频段，因此并未纳入反制系统内。孙立方说，
1: 这个频率是我们4G 5G 里面使用非常重要的一个频段，那么在台湾依照 NCC 的规定是不可以工作一般的无人机来运用那么所以基本上 S 频段是不会在我们反制系统这个里面。
0: 有关我国办理 F-16 战机性能提升案时，应独立出资参与关键系统研发，依约可以向其他采购该系统的国家收取研发摊费补偿。审计部报告指出，目前累计金额已达新台币79亿元。孙立方也说明，依美军的军售管理作业规定，回馈金额的上限是3.19亿美金，目前回到我国的则约是2.45亿美金。后续空军会透过专案管理会议等多元手段，去获得应分摊回我国的研发经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生成式 AI 技术快速发展，骇客攻击手法多变，让全球勒索攻击事件持续攀升。数发部指出，企业一旦遭受攻击，应该立即断网隔离，保留相关证据，并尽速寻求资安专家的协助，切勿自行支付赎金，避免后续灾情的扩大。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数发部资安署表示，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发展，攻击手法越来越精准，全球勒索攻击事件持续攀升，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医疗机构成为主要受害对象。企业一旦遭受攻击，恐怕造成资料损失、服务中断、财务损失，甚至冲击企业商誉。稽核检查组组长林玉杰说明，若疑似遭到勒索，应该采取四大措施。首先，立即断网以及隔离受感染设备，透过切断网络连线，包含立即拔除网路线、关闭蓝牙、WiFi 等，避免勒索软体持续扩散。其次，切勿支付赎金，因为无法保证可以取得金钥。他也说，保留勒索讯息、邮件记录以及相关档案，将有助于后续调查与追踪。最后，请资安专家协助辨识入侵途径，并调查资料是否外泄。林玉杰说，
4: 避免他再去污染另外一个设备，最好方式就是赶快把它断网，不要让每一个电脑里面的档案都被加密。第二是不要支付赎金，没有办法保证你支付了赎金，对方真的会照你的要求给你相对应的钥匙去解密，反而你有可能助长犯罪。第三个是保留画面跟证据，这部分是扣下面这一个的。你后续如果再找专家协助的话，他必须要有这些基证轨迹才可以去帮你确认对方是怎么入侵的。
3: 媒体关心骇客疑似锁定台湾90多家企业，资安署是否掌握相关情况？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回应，经过初步清查，外流名单中部分企业已经更新旧的设备资讯，名单并非最新资讯。他也提醒企业应该检视 VPN 防火墙以及云端服务是否有异常登入记录，关闭非必要的对外界面，更新账号密码以及软体版本。他表示，今年上半年遭到勒索攻击的案件以企业为主，包含医疗、电子零组件、汽车零配件以及塑胶等产业，而攻击手法包含利用 VPN 防火墙等对外网络以及设备漏洞，或是透过社交工程发动攻击。蔡福龙呼吁企业应该落实多层次资安防护，包含定期更新软体、强化系统防护以及漏洞管理，借此降低遭害风险。而若不幸遭受攻击，也应遵循四大应变步骤，以利后续建设分析与漏洞修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中壮年知名人士猝死事件。亚东医院医学研究部主任、心脏血管内科医师吴彦文今天27号表示，猝死原因大多为心血管疾病，其中许多个案已经具有危险因子或慢性病，但可能不自知。医师提醒，如果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心悸等症状，这些可能都是警讯。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5: 近期42岁网红牙医、43岁艺人、56岁知名管乐指挥家接连传出猝逝消息，外界担忧猝死恐有年轻化趋势。亚东医院医学研究部主任吴彦文27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就临床上观察，中壮年猝死案件并未增多，且40-50岁本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年纪，尤其是男性40岁以上便进入心血管疾病风险阶段。吴彦文指出，最常见的猝死原因以心血管疾病为大宗，包括急性心肌梗塞、主动脉剥离、急性中风、恶性心律不整等。诱发因子包括长期三高控制不佳、过劳、压力大、睡不好、夏天未适时补充水分或电解质等。吴彦文表示，通常一半以上的猝死个案事前皆非毫无征兆，许多患者在猝死前便出现警讯，包括胸闷、气促、心悸、疲倦、运动耐受力下降、无法具体形容的不舒服感，如果能够及早介入便可避免憾事。吴彦文表示，预防猝死的短期做法是保持健康生活，早睡早起，避免过劳，中长期预防措施则是要及早诊断与治疗。他指出，猝死个案都有危险因子或慢性病，许多冠心症病患已出现血管硬化，如果能够定期健检、早期诊断，便可接受药物或导管治疗。而一些急性心肌梗塞病患，斑块引起的血管狭窄程度并未很严重，猝死原因常出于斑块突然破裂，追根究底仍与压力、作息有关。
6: 尤其这几次的事件里面，似乎过劳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在过去的研究中，如果作息不正常，常常需要轮大夜班啊，或者是突然的很大的压力，那甚至短期之内过度的烟酒啊，这些其实都有可能增加猝死的几率。
5: 此外，吴彦文也特别提醒，近年夏天气温升高，尤其今年是盛阴年，天气特别炎热，也容易诱发心肌梗塞。民众从户外进出冷气房，如同一天之中过四季，同样会促使血管剧烈收缩，加重心脏的负担。因此，夏天心肌梗塞个案较少的趋势，已随天气形态改变、季节性差异越来越不明显。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截至26号连续两天暂停对彼此的攻击，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停火的原因。美国在过去两个礼拜左右不断空袭伊朗的沿海地区与基础设施，引发伊朗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开火，以作为反击。美国媒体 Axios 26号报道，负责中东地区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古伯告诉川普，美军的行动效果已经达到极限，如果没有重新展开大规模作战行动，持续的轰炸没有太多意义。据称，这个讯息影响了川普是否停止对伊朗空袭的决定。伊朗军方发言人26号则告诉伊朗国营电视台，由于美国过去两天停止空袭，伊朗也决定停火。德黑兰近几天对区域内有美军驻守的国家发动反击，导致约旦和伊拉克有至少3名美军官兵丧命。由于美国的停火，亚洲原油市场今天27号开盘大幅走跌，国际指标布伦特原油下跌5.58%，来到每桶91.38美元。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则下跌5.46%，来到每桶84.43美元。日本读卖新闻26号报道，由于日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首相高市早苗7月的支持率跌落到他去年上任以来的新低。报道指出，根据一项在7月24号到26号进行的民调，高市政府的支持率从6月的69%下跌到57%，是自从他就任以来首度跌破60%。至于对高市政府的不支持度，则从6月的21%上升至34%。其他日本媒体的民调也显示，高市的支持率正在滑落。 共同社24号报道，高市可能在8月或9月的时候改组内阁。声势下跌增添了高市面对的难题，他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倾向

已经导致债券殖利率飙升，日元跌至40年的低点。面对市场压力，甚至还有来自党内的反对，已经让日本延后决定是否以及什么时候削减8%的食品销售税。大和证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山本贤治表示，相较于过去的政府，高市的支持率仍高，所以这并不代表他的政治根基受到动摇。但他从众议院选举大胜之后所获得的巨大政治资本在逐渐减少也是事实。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谷屋圭司大寿景星勋章。总统表示，谷屋圭司是台日友好伙伴的推手，不论国际局势如何的变化，台日永远是彼此最坚实的伙伴。谷屋圭司则表示，自己频繁的访问台湾遭到中国制裁，但这不过是中国一贯的施压手段，对他毫无影响。他呼吁所有共享民主的伙伴更要携手加强合作。请记者刘一秋报道。
2: 为迎接磁浮中央新干线岐阜线站未来开业，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日本众议员谷屋圭司率领约50人的岐阜县经济访问团来台。赖清德总统27号在总统府接见访团，并颁授谷屋圭司大寿景星勋章，表彰以及感谢他致力促进台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卓越贡献。总统表示，谷屋圭司是台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推手，在谷屋圭司的努力下，日华议员恳谈会正式更名为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这是台日友谊进一步提升的重要例证。总统指出，近年来，台日在关键科技与产业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充满活力的岐阜县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日本中部经济圈举足轻重的产业重镇。他期盼台湾的创新科技与东盟的精密制造未来有更完美的结合，共同打造一条更具韧性、更值得信赖的台日科技产业供应链。总统也强调，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台日永远是彼此最温暖的依靠，他期待双方持续深化合作。
3: 台日永远是彼此最温暖的依靠，最坚实的伙伴，相信在谷屋会长及各位贵宾的支持下，台湾和日本将继续携手合作，促进彼此的繁荣和进步，也为印太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多的贡献。
2: 谷屋圭司随后致辞时表示，日华议员恳谈会已正式更名为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目前共有323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参与。他指出，将台湾两字正式纳入名称，更加明确展现日本与台湾之间深厚的情谊与故性，他也将持续积极推动各项友好交流工作。谈及台日经贸合作，谷屋圭司指出，台湾近年的投资重心已由中国大幅转向日本、东协以及欧美等国，促成台湾经济的巨大成功。在 AI、半导体及机器人等领域，台湾更是日本推动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以及强化供应链韧性的重要伙伴。他也期待岐阜县未来能成为台日深化产业合作的重要据点，携手建立更具韧性的经济伙伴关系，分散风险，强化经济安全，并提升国际供应链韧性。此外，谷屋圭司也提到自己因不顾中国警告频繁访问台湾而遭到中国制裁，包括没收在中国的私人财产及禁止入境中国。不过，他在中国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附中计划，因此相关制裁对他毫无影响。他并直言，中国一方面主张台湾属于一个中国，另一方面却因他访台而实施制裁，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谷屋圭司强调，中国的做法不过是惯用的施压手段，也正因如此，他要呼吁所有共享民主、法治、人权的伙伴更要携手加强合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阳明交大传播所聘用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魏然，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郭良文担任教评会的委员跟主席，引发了国安疑虑。对此，教育部长郑英耀今天在立法院表示，这样的成员组成真的有瑕疵，高教师全面的了解当中。郑英耀说，
4: 就我们知道，阳明交大他确实在这个传管所的一个教评会的这一个成员的一个组成是真的有瑕疵的，他应该这一个改善。那高教师也 已经在做全面的一个了解。
1: 据了解，郭良文曾任阳明交大传播所的所长，在2019年退休之后复中，目前是光启特聘教授。国内媒体报道表示，在预计今年八月登场的汉光演习当中，军方将因为总统示导而安排大规模的火力展示实弹的操演。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澄清，表示相关内容并非事实。汉光的本岛演训将维持实兵不实弹的实战化原则，也不会因为总统的行程就影响到汉光的训练目标。请听记者杨连祥报道。
5: 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登场。国内媒体报道指出，演习期间将安排赖清德总统示导两场大规模的实弹操演，借此争取国防预算的舆论支持。不过，由于自2024年起，国防部已定调未来汉光本岛不会再有大型火力展示，而是强调实兵不实弹的实战化训练。如今又传出恢复实弹操演，被批是作秀。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27号上午在立法院受访时强调，总统的任何行程绝对不会影响演训的真正用意。汉光42号演习仍将透过实战化训练，贴近真实战场景象，来强化三军及基层部队的联合作战能力。顾立雄也澄清，相关报道的内容并非事实，军方没有计划于汉光期间在本岛实施实弹操演，总统的示导行程也还在规划中，绝对不会因总统要示导就特别进行实弹操演科目。顾立雄说，
6: 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本来就是要对部队的各项演训的准备情形要有了解，并且为了这个官兵，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演训的课程啊，或者是要验证的这个项目，都不会因为总统的示导行程受到任何的影响。
5: 另外，近期审计部报告指出，空军规划逐步以永鹰高教机取代旧型 AT-3 教练机，且2025年度 AT-3 的飞训时数已较2023及2024年减少逾30%，但空军与汉翔公司签订的后勤维保金额仍高达新台币37.8亿元，未适时通知汉翔停飞架数，减扣委托价款。顾立雄则说明，审计部指的是去年的状况，由于 AT-3 是到今年七月后才逐渐退役，因此后续的相关费用会降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今天公布七月消费者信心 CCI 总指数是64.58点，较六月下滑0.47点，其中以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降幅最大。中央大学台经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表示，数据调查期间正好是碰上台北股市历史性重挫，不过随后市场快速反弹，也抵消部分负面影响。请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7: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在访问3308位台湾地区20岁以上民众后，公布的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总指数为64.58点，较六月下滑0.47点，且六项分项指标全数下滑，其中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降至28.08点，月减1.82点，为跌幅最大项目，其次为未来半年国内经济景气80.53点，月减0.34点。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 CCI 总指数虽然微幅下滑，但未达统计上的显著水准，因此可视为与上月持平，六项分项指标跌幅普遍不大，只有股票投资信心属于显著下降。吴大任分析，调查期间为7月18日至21日，正好紧接在台股17号创下史上最大跌点之后，虽然市场随后出现反弹，但股市先跌后涨，正负因素互相抵消，最后反映在投资股票时机信心小幅下滑。他说，
8: 我们现在股市还是在相对的高档，那虽然它有些修正，但是还是相对高。对很多人，他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对台股就没有信心，只是他认为现在的指数可能还是太高了一些，他是希望修正到一定的程度，譬如说到40000点以下，那他才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时机也说不定。
7: 值得注意的是，与房地产相关的购买耐久性财以及购买房地产时机指标跌幅都相当有限，其中购买房地产时机指标为90.13点，虽然较上个月略降0.22点，但已连续两个月维持在90分以上，高于今年4、5月的 的80多分的水准。吴大人认为，近期股市开始修正，部分投资人可能选择获利了结，部分资金转向房市，成为支撑房市信心的因素之一，也使房地产信心没有持续下滑，反而维持相对稳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关于侨委会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外交部的台湾语言中心功能是不是重叠，以及如何的分工问题，侨委会的委员长徐嘉青受访表示，市场很大，所以可以做出区隔。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主要面向是民间社会，跟外交部偏重的对象跟路径都不太相同，所以基于资源一体的理念，他对此乐观其成。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报道。
9: 外交部长林佳龙6月访问波兰时，宣布我国将在波兰、德国、法国、捷克设立台湾语言中心，希望成为兼具华语教学与台欧人才交流的枢纽平台。不过侨委会已有遍布全球近百所的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欧洲地区共近20所，涵盖外交部规划的波兰、德国、法国、捷克等国。外界不免质疑两者业务是否重叠，如何分工。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表示，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的定位是社区与当地民众，外交部则可能较偏重学术单位，例如合作对象是捷克查理大学、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侨委会对此乐观其成。徐嘉青说，
10: 国家的资源是一体的，那无论从教育部或者外交部的系统，大家可以一起整合哦，把这个团队一起带出去，那有人负责这个基层的哦，有人负责高等教育的哦，有人负责这个专业人士的，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
9: 外交人士受访时则指出，台湾语言中心在捷克会与大学合作，但在波兰与德国设立后则将是一个独立中心，这种独立中心的功能会类似英国在各国设立的英国文化协会、德国设立的歌德学院。外交人士说，台湾语言中心正在加速筹备工作，未来揭牌运行一段时间后，有规划开放给其他部会一起参与，进一步透过整合各方资源，让功能发挥更具效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新闻，官员26号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第17次的伊波拉疫情当中，医护人员已经通报超过了3000起的病例，其中包括1354个人死亡。感染病例在短短10天之内激增大概1000例。这个中非国家正在冲突不断的东部地区对抗新一波的伊波拉疫情。该区域数十年来饱受暴力冲突摧残，官方的数据显示，在疫情在7月15号突破2000例大关之后，目前5个省累计确诊的病例已经达到3075例。当局表示，检测跟筛检能力的提升，协助发现更多感染的病例。这波疫情是5月15号宣布爆发，由邦迪布交病毒株引发。目前尚无或批准的疫苗或者是治疗的方式。根据世卫组织，近90%病例都出现在民主刚果东北部伊图里省，伊图里省跟南苏丹以及乌干达是接壤的。这波疫情可能还会持续数个月，而医疗人员因为要求要支付积欠的薪资而罢工，已经干扰部分医院的应对工作。中国最大的 DRAM 制造商长鑫储存今天以长鑫科技为名，在中国 A 股正

0: 正式的上市，开盘就跳空暴涨了 471.59%， 市值超过人民币 3.3 兆元，大概是折合新台币 15.8 兆元，成为中国股市总市值最高公司。长兴今天开盘就是以 49.5 元跳空开高，较发行价 8.66 元暴涨 471.59%， 市值超过了 3.3 兆元。而据专业单位的计算，长兴也因此成为中国股市总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长兴原本是拟募资人民币295亿元。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2: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请教何教授有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内的民调数据所显示的意涵呢。高市早苗从上任之后呢，他的民调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那么他在内政外交有诸多的举措，那么这些举措似乎很受到日本民众的欢迎。当然了，他现在的民调有一点高低起伏，但是事实上也不是很低，各家民调做的呢也不尽相同。所以要请教何教授，高市早苗的民调情况以及它所显示的意涵，还有这个日本国内是不是对于高市他在内政或者外交上的表现大部分来说是满意的吗？
2: 当然刚刚慧芝讲到了高市首相他的民调目前来讲的话，当然不管是哪一家民调这个做，就是说他是维持在这个相对的高点，跟过去的这个日本首相比起来的话，他现在的支持率不能够讲是不好，那哪怕是这个对他那个支持率做出一个比较低的这个数字的这些机构的民调大概也都在50%以上。
1: 对，
2: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他大的来讲的话，他的那个短时间之内这个是没有太大的这种挑战了。但是就是说他也必须了解到，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高民调他有没有办法继续维持，换句话说就是说他的一个政治的这种保温的这个能力，最终这个他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他的一个施政的这种表现上面。当然他上来之后，事实上他把这个他施政的重点是放在这个外交跟安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最近呢，这个在安保方面那个日本的防相这个小泉金次郎也马上这个要把高市上来的时候就要付诸实现的，就是说去修改这个安保三文件，就要这个落实到他的防卫省的这个施政里面来。另外的话就是这外交，我们在上一集对不对就讲到这个他上来之后，虽然他并没有复制这个安倍首相的那个所谓俯瞰地球仪外交，他可能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像安倍首相这样的一个这种体力，这个啪啪走，这安倍首相那个时候他确实，这个有过人的这个体力跟毅力，真的是绕着地球跑。高市他相对的在这外交上面，他没有办法这个一天到晚出访，但是他重点打击，他在外交上面这个他也试图的想要用这个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施政然后来获取国民对他的这种满意。
1: 对，
2: 那不过日本的国民事实上这个就是说如果在整个这个国政的问题上面，相对于外交跟安保他们可能更重视的是自己的一个这生活里面的这些问题的解决。
1: 是， 美国的民众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内政啊、嗯、各方面是比较在意的，对于外交他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而且一般人也说啊，其实美国国民他们对于外交是不太清楚的，就是说
2: 没错，
1: 一般的民众
2: 对、啊、
1: 他们其实以前甚至不知道可能哪个国家在哪里哦。所以刚刚教授提到说日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一般民众，当然我们一般民众都会觉得说国内的经济要好，治安要好，内政好，这是

0: 我们的首要之务。但是像台湾民众对外交其实还有那个敏感度在，可是有一些国家其实不是那么敏感的。所以说以高市来说的话，是不是民众会对于他的一些外交举措没有那么样的在意，这是一个。那再就是因为高市非常明显的就是对中国大陆是属于比较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而且他有很强的这个意识形态，这个部分获得了民众的青睐的话，是不是表示长期以来，其实从安倍以来也好哦，陆续以来日本跟中国大陆民众之间的关系其实就不是很好，就是人民的往来就不是太好，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1: 当然这个在日本的一个政治里面齁，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不是说日本人他不重视这个外在于日本的这些问题齁，日本人向来他是居安思危齁，而且对外界的这个变动他是很敏感的，而且反应也很快，我们这个从历史里面就可以看到日本。那不过日本这个国家基本上他对于这些外在的这些资讯的一个掌握齁，是为了要确保这个自己的一个安全齁。但是这个过去我们也经常讲日本它是一个所谓的锁国。可能这个一些听众会说他们早就不是锁国了，明治之后他们就开国了，对不对？日本就走向世界。可是我们讲说日本跟世界的一个关系齁，这个事实上我认为一直到现在他们这种所谓的这种锁国的这种心态基本上还是在的齁。所谓的锁国心态就是说日本基本上他是想要自己安安静静的在他的这个四个岛上面齁，去过他的静好岁月。就是说我们这个讲到日本齁，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当然他跟外界的关系也不是这完全孤立，我在历史里面对不对，他以前有遣隋使遣唐使，然后到了明治之后他从欧洲这个拿进日本所需要的，但是他把这些他从外面拿进来这些他所要的这些东西经过了一个这种转化之后，然后把它变成是日本的之后，他并不会进一步的把日本的变成是世界的。事实上这个我们有时候会看说这不对啊，你看这个他当时在这个近代的时候，这个亚洲主义里面那个特别在昭和前期的时候，他对亚洲这种扩张或者是我们讲吧叫做侵略，对不对？这个又如何的说，是我们可以讲说那个时期的日本齁，不太像日本。这个就是说昭和前期他们自己这个有时候这个日本自己把它称之为就是昭和维新，这个相对于这个明治维新那有点像明治维新 2.0 啦、啊、齁。但是明治维新 1.0 这个是成功的。但是他把这个 1.0 改成 2.0 之后，当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结局是很悲惨的齁，那个它是一个失败的齁。那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学者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它会失败。但是总的来讲的话，事实上有一个比较这个就是说大的原因的这个回答齁，就是说在昭和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昭和维新，基本上它偏离了这个过去日本文化里面的这种务实的这种主义。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的文化里面基本上他们是很强调务实的。那就务实基本上就能够这个让他们的这个政治能够这个成功。那这个在昭和维新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说日本他们的这个所设定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目标超过了这个他国家的这个实力。那这里面实际上也很清楚可以看到日本做了一件这个他们在过去历史上面他们并不做，而且是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做的齁，就是要把这个日本的力量伸张到这个日本之外齁。这里面我没有在为日本这个他们当年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侵略做辩护，我们只是很单纯的从日本的一个民族性然后来回答这慧芝刚刚提的这个问题齁。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基本上他很务实啊，事实上他认为就是说政治事实上就是解决我生活的问题，那就是说你要这个满足我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需要，然后我这个养老我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福祉对不对，能够不能够这个满足我，如果是年轻的这些人的这来讲的话，你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长可不可以创造企业的这种加薪的这个条件对不对，那这个来改善我的经济，他们要的是这些。所以其实高市早苗的这个经济学最近也有被提出来，就是说哎，你上台已经九个月了对不对，这个转眼之间已经快要一年了，这有个人叫石破茂，这个一年这个就下去了。他下去的原因最主要事实上这石破这个他上来之后，事实上他最不令人满意的事实上也是在内政上面。有人讲说石破这个他下台是不是因为他太轻松了， 其实

0: 我们往往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主观哈，去贴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的标，其实上石破首相哈，这个他在这个安保上面哈，基本上他是一个专家中的这个专家，而且他在这个安保上面他也很鹰派啊，他向来也不龟缩的。事实上，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他主张要积极的修宪，而且这修宪的时候要解决这种自卫队。在宪法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暧昧，他说当时他也主张要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啊。我想这些想法可能跟现在的高市早苗首相也没有相去太多，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事实上在外交上面，当然这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在石破首相的时候哈，他想要这个就是说延续这个改善这个日中关系。那高市上来之后，事实上他也没有说。他就要把中日关系给搞坏。刚刚惠子讲到了一个重点哈，就日本国民喜不喜欢中国哈？这个我们按照这民调来看的话，那很一致啊，而且这个是一个变成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就是有90%的这个日本人，他们这个并不喜欢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因为这个中国在他们旁边，让他感觉到这个就是说他不舒服。这里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中国太大太强了，对不对？这个当然会构成这个外在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环境的一个改变，会让日本人感受到我的生存受到了这种影响。不管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完全是你主观认定啊，这个我对你没有威胁啊。可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哈。日本人喜欢泡澡嘛，对不对？喜欢洗温泉嘛，在一个温泉池里面，突然来了一个个头好大的一个这个人，对不对？他又高又快，然后，这体重200公斤，像个相扑选手。他泡到这个温泉，他旁边有一个瘦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自然会感觉到不舒服啊。哪怕那个胖子跟他讲说："哎，你不要担心，我不会影响你这个跟我一起泡温泉，你还是放心的跟我一起泡。"但是那个瘦子就不会想要在他旁边跟他泡温泉。那日本的状态就有一点点像这样。但是你说日本想要挑衅中国吗？事实上，我也经常跟大陆的学者讲哈，我说我也并不认为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个日本的国民哈会动心起念想要跟中国再战，就是说想要就跟你再打一仗啦。
1: 现在他们也
0: 对，
1: 打不起啊，
0: 那当然也是啊，就是说 他们基本上知道战争的后果跟战争之后这个日本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对于战争当然不道歉。对不对？那场战争，他们也很多人认为，像高市早苗认为那不是侵略战争，这个固然都是事实。可是你说他们真的那么的好战，他想要再打一仗？我跟很多日本这个，包括这个比较有人认为他们比较偏左的一些人，他们也认为，就是说，像整体讲起来，整个日本国家这些保守派也不想跟中国再战。那所以就说。现在的一个中日关系，哈，这个日本国民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想跟他再战，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这个去重视跟他之间，我个人的这种，就是说，我们个人主观的喜不喜欢他，这是一回事，但是客观来讲的话，他跟我之间的关系，对于我的安全，对于我的生存是有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中日关系。所以其实中日关系如果持续的高市首相让它恶化下去，甚至于就是说，进而去破坏了整个日本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它的周边的这种安全的一个结构，然后也让这个中日这过去我们经常讲哈，政冷金热，对不对？政治都会冷。或者是像打摆子一样，这有时候热，有时候冷哈。但是经济经常都是热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这种过去的中日关系的一个样态被改变了，那这个到底日本国民或者日本的商界会不会买账？这个我认为这里面高市这个应该是这个很清楚的哈，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问题必须要慎重以对哈。那这些这个问题他也必须用外交跟安保政策要去好好的一个处理，但是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向不是跟中国全面的对决，甚至于就是要把日本推向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我想这个东西基本上，这个我们台湾也必须要有这种认识哈，这绝对不是日本的民意，这也不是日本的这些国民要高市早苗做的。
1: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日本国内的民调啊，其实数据显示都还蛮不错的。那么他除了受到这个所谓的抹黑门事件影响，部分的民调下降到 54%， 但是大部分的主流民调都显

0: 军工管制。那么这个是被外界视为啊，针对高市政府的一个强硬的反制。那么中国的反制包括了今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再度扩大对日本出口管制，把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另外有20家是列入了关注名单，这个措施是立即生效的。这是北京继今年2月以后对东京发起的最新一轮的反制，锁定了防卫研究机构还有三菱集团旗下的企业，这个做法也引发了区域的关注。那么有一些观察是认为哦，大陆这个举动涉及了多重的地缘政治考量，一个是因为中日两国关系持续的下滑，特别是高市早苗的涉台敏感言论，所以呢，双边互信严重受损。第二个是日本近期区域安全事务上跟美国、菲律宾合作升级，这也引发中方的抗议跟警觉。第三个是中方意图透过稀土管制展现他的经济胁迫能力，对日本施压。那其实我觉得这种施压是不是就对日本国内的民意走向会有所影响，这是有待观察的。因为有一些是越挫越勇嘛，觉得你对我越坏我就也对你越坏，那有一些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觉得现实层面考量，你这样子限制我对我是不利的，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这种东西很难说它会怎么样一个反制。那刚刚教授特别提到一个也蛮有趣的蛮写实，就是一个池子里面大家在泡澡，那么来了一个庞然大物，大家就觉得我的资源被侵略了，我就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庞然大物在旁边，
1: 我就洗得不自在啊，
0: 对，我洗得不自在哈，占有了我的资源。但是这种想法就是也是比较在他个人的一个想法上啦，就是说这个各自国家各自利益的考量啦。那对北京来说，他可能觉得我就是持续的壮大，因为老实说在现在的这个政治，任何一个国家啊，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比较厉害啦，就是讲的比较白一点，就自己要厉害别人就会怕你，就是国际现实，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你如果今天没有任何的，你很弱，别人就会来侵略你，别人就会瞧不起你，然后在国际上你就没有话语权。但如果你今天茁壮起来了，别人就会怕你，很多东西他就算要欺负你也欺负不了，或者他必须要来跟你谈。好，可是这个时候所用的手段就有很多种，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先打压你啦，抹黑你啦，抑制你，压抑你成长嘛。所以为什么日本觉得中国的壮大对他是有威胁，那他觉得美国就不会，因为美国是保护他，可是事实上你也是在美国的羽翼下成长，那为什么你就觉得你可以跟其他的国家结盟然后一起对抗中国，为什么就觉得中国的崛起对你来说就势必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因为两国的贸易其实上是分别占了，你是我的第一，我是你的第二，这样的经贸的往来啊。
1: 当然这个中日的这个经贸关系是那还是紧密的哈，虽然这个在这个疫情期间这有一些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日商，这个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中美的这个
0: 角力，
1: 这个角力，
0: 对，
1: 让这个整个这个日商他必须 relocation， 就是
0: 是的
1: 重新去布局他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投资。但是你说日商是不是会退出中国市场，我认为也不会。而且北京现在事实上在对付日本这个他也很聪明，刚刚慧芝讲的对不对，那个他大部分现在就是说他是用一种，这我把它称之为像点穴一样的，就是你这个稀土哈、哦，这稀土这一招它确实有效。你看这个他之前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里面对付川普，对不对？这川普啊，这个乱打秀一样，像韩国乱打秀，对不对？他这个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那中国大陆怎么样去接招？最后就发现了、啊、这个什么，你随他起舞都没有用，只有打到他的一个这个痛点，才能够啊这个使他这个回头哈、哦，就是用稀土，对不对？那日本事实上这个也一样的一个状况，而且中国大陆对日本用稀土也不是头一招了，在那个钓鱼台国有化的时候他就用过。那日本当时在因应钓鱼台国有化之后，这个稀土和供应依赖中国这些，他们就想要改变哈、哦。可是他们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做事，但是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在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哦，你看钓鱼台国有化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对不对？
0: 对。
1: 他们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全世界这个17种这个稀土最主要的这种供应的这个国家，大概 90%。都是由中，那当时这个日本在澳洲他成立了一家日资的一个公司，然后从这个澳洲这边取得这个稀土，但他不在这个澳洲精炼，他送到马来西亚，用这样子这个去取得中国之外的这个稀土供应，但是

0: 问题是，在17种稀土里面，哈，这中重稀土几乎日本没门儿，这个它必须完全的这个依赖这个中国。那现在的这个问题大概就出在这个地方，哈。那当然，高市首相这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去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去找到这个来源，而且这来源最好是超支在即，所以他动脑筋动到自己的这个南鸟岛，日本的国土最南端。南鸟岛这个，他从海底、从深海里面这个去挖这个泥出来，然后这里面这个他去找到可以精炼成为中重稀土的这些元素。那当然这些都是有可能哈，但是这里面这种可能性必须要时间，换句话说不是现在。那现在的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日本的这些商社大概是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所以我们在上一集讲到韩国，这李在明。他在 G7 里面，你们所有的人对不对？特别是高市早苗，对不对？三句不离中国，对不对？那就是要大家跟你一起合力，对不对？来敲打中国。这韩国说，你不要把我算上。这韩国不签那个宣言啊。韩国因为他怕我签了之后，韩国的总统回去没有办法对他的
1: 交
0: 商社
1: 代
0: 交代，
1: 是，
0: 所以高市现在也一样。实际上，日本的商社不希望中日的这种政治的这种关系影响到经济，那北京也在盘算，就经济拉住之后，未来的一个政治仍有可为。为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以商逼政，对不对？那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也要这个，就是说去顾及到日本的这些商社在中国的利益，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有精算的，他就去打击这些所谓的跟军工产业有关，那当然这也是针对高市你之前敲锣打鼓说要这个放宽这个所谓的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日本想要在军工产业这个去做一个在国际间这个作为一个武器的这个 provider，而且它供应的这些国家都是跟中国有问题的这个国家，像这个之前不是大力的这个说这个要供应武器给这个菲律宾嘛？对不对？印尼也有啊，然后还有嘞，澳洲啊。那之前他去印度，他也讲这个。那对中国来讲的话，你这个武器的一个出口，当然是为了获得你经济的一个利益，因为武器的买卖确实是一本万利，这没有错。那当然这里面有涉及到是不是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问题，那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在吵这个哈。但是这高市认为这可以赚钱啊。而且就是说，在外交上面又可以让我找到一些朋友一起来弄中国，对不对？那中国当然会针对这些所谓的军工相关的这些公司，像您刚刚提到的，对不对？日立重工、川崎重工，还有三菱
1: 三
0: 重工
1: 菱，
0: 这些，
1: 对，
0: 就是说我对你啊，这个实施这种就所谓的这种哈重点打击，
1: 是，
0: 只对你这些公司或集团，我进行这种。他说我也不是不卖你，我要管制，我要审批，就是确定你这些这个从我中国获得的这些稀土不会用在不该用的地方。那但是这样的一个审批基本上等于就是不卖你的啦，因为很多的这种生产的排程在这样的一个审批里面基本上就没办法进行。那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出招，当然我认为他最终哈这个只为一件事情，就是要这些企业去施压高市早苗，然后让
1: 对，
0: 高市早苗的这个政策能够回头。
1: 是，
0: 那不过就是说，这
1: 你觉得有
0: 个
1: 可能
0: 对，
1: 吗？
0: 我认为现在这个就是说，在高市早苗的任内哈，而且我目前观察的话，中国大陆可能也不寄望高市首相的
1: 对，
0: 了，就是说他们就在赌一件事情，然后你高市能够做多久，
1: 但他现
0: 对不
1: 在
0: 对？
1: 民调很高啊，
0: 当然，这高市民调很高，
1: 对，
0: 但是他并不是这个很稳，因为就是说，高市跟他党之间的这个问题，基本上高市在运转他的一个政治，跟过去自民党的政治，甚至于跟安倍的这种政治是不一样的哦。那个他不走派系的这个老路，而且他用的最新的科技就是网路，基本上高市早苗的人气是网路堆出来的，而不是透过日本的自民党的这些组织，或是跟他就是说在财经界里面的这些关系，不是。换句话说，高市是空气所打造出来的。那但是我们有时候讲哈，成也这个，如果把空气当成水的话，水能载舟也
1: 也
0: 能
1: 能
0: 覆
1: 覆
0: 舟，
1: 舟，
0: 而且这种 空气有时候在一个瞬间它会转变的、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你的施政不能够这个真的是满足这些日本国特别是年轻人、对不对，事实上年轻人在整个经济里面他是相对的弱势、对不对，那他的一个薪资如果没有办法因应物价的上涨，就是这输入型的这个通膨，然后再加上你现在日元的一个汇价根本拉不起来，高市已经升息了但是汇价还是拉不起来，那所以就是说输入型的这个通膨这个问题你短时间你再可以降消费税，他说两年啊，两年过了他就讲啊，两年过了我就要恢复啊，问题是输入型的通膨你保证两年能够解决吗？没有人能够打包票、对不对、但是他讲两年，我想这个他自己也很保守了，我也不要讲太多，为什么，因为可能两年之后所向是不是我都还有问题，
1: 对，就明年众议院要改选总裁选举、
0: 明年自民党要
1: 总裁选举，
0: 那他现在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明年这一关要过、我明年这一关如果过不了的话，对不对，那我这个自民党总裁不是我的话我自然就不是首相，但问题是明年自民党会不会有其他的挑战者，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决定，就是你的经济的这个数字要好看，那如果你的经济的数字让企业的获利没办法回来的话，加薪没门，你这些补助根本羊汤止沸，就是你那个是短期的，从整个这就是说那个一般的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人来讲，他感受不到他的经济的生活真的被改善，那这最终高市可能他的民调就没办法就维持在这样的一个五成，如果你的民调掉到四成或甚至到三成，那党内不会让你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无投票连任、所谓无投票连任的话就是没有人其他跟你竞选、日本很务实啊，在这点上面也是务实，如果只有一个人参选不用投票了，不要浪费纸张了，就是连任，
1: 是，
0: 可是高市在创造他要无投票连任，可是这里面这些问题不在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党内的竞争者的这个手上，也不在中国大陆，
1: 而是在日本的选民手上，
0: 对，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办法这个满意你的这种就是经济的这个施政，就是刚刚这惠子讲的哈、经济还是这个去决定未来高市的这个内阁能够撑多久最主要的，所以这个日本经济新闻啊虽然给高市很大的温暖哈、把他民调这个做得很好看、跟时事新闻社这个的民调差了差不多 10%，
1: 对，
0: 但是日本经济新闻也讲出了重点，就是说不要以为现在高市一强你好像没有对手哦、日本的市场是日本现在还活着的在野党。
1: 好，那么相关日本的政情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要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哦，现在是放暑假的时候哈，那很多人都在想说啊，暑假我们要去哪边玩？那我们今天不但要跟大家介绍在南台湾一个很棒的暑假旅游好去处哈，而且呢，你想知道吗？在台湾如果候鸟也要过暑假的话，他们会去哪里？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地点绝对是他们喜欢的选项之一哈。好，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就是位于嘉义东石这里有一个鳌鼓湿地。那在鳌鼓湿地呢，也有大家呢若来到这边，除了看到这个大自然景观，然后呢在地还有一个鳌鼓湿地的生态展示馆。哇，所以哦，因为听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候鸟来这边过暑假了哈，真的很好奇。大部分如果讲到欣赏候鸟，我们都会想到秋冬的时节，但没想到夏天鳌鼓湿地这里真的好热闹哦。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他现在是担任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的驻馆经理，这是清嘉玲。嗨，嘉玲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清嘉玲。
0: 哎，嘉玲，我先跟你请教一下哈，这个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听说是委托给台北鸟会来经营，对不对？
1: 对的，我们台北鸟会进驻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和观海楼，至今已经11年了，已经有11年了。
0: 哦，这样子，所以嘉玲自己本身也是台北鸟会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哦，难怪，因为他的 title 叫驻馆经理嘛，哈。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我们要拜托嘉玲跟大家分享，因为也要请他来讲一下，说为什么夏天鳌鼓湿地这么多的这个候鸟可以观察，还有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暑假如果想要安排在台湾南台湾这里旅游景点，那真的也可以来到鳌鼓湿地的生态展示馆哈。那首先我先请问一下嘉玲，这个听说就是在最近啊，你们这个鳌鼓湿地它是面积很大，对不对？
1: 对哦，我们的全名叫做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然后这个森林园区就包含湿地跟森林的部分，有1000多公顷
0: 啊，
1: 但是湿地的
0: 有1000多公顷啊，
1: 是的，但是湿地的部分大家比较熟知的部分是664公顷左右这样子，
0: 600多公顷也好大一片呢，那个一眼望过去也看不完呢哈。
1: 没错，没错。
0: 那所以就是说，生态展示馆算是你们的一个据点呐、啊，哈。那来到这边比较重点，因为鳌鼓湿地在嘉义这边也是很有名的这样一个大自然的景观嘛，啊。那先跟大家转播一下好了。现在在这个夏季里边哈，说这边好热闹啊。这里的候鸟，他们是原本就停留在这里，还是说在夏季的时候才转移过来的呢？
1: 应该是说因为鳌鼓湿地幅员广阔，所以有部分的夏候鸟会来我们这边生宝宝，这可能大家不太 会注意到，因为夏天实在太热了，对，所以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说其实有蛮多夏候鸟会来我们这边生宝宝，通常都知道的是冬候鸟，虽然大家不太理解冬候

0: 鸟跟夏候鸟这个专业的名字有什么差别？
1: 嘿，
0: 但是冬候鸟顾名思义就是来我们这边过冬，它可能在对度冬，它在北方的家很冷，食物量下降了，
1: 对，
0: 所以它来到比较温暖的地方，然后过冬。然后因为我们的食物资源很丰富嘛，
1: 对，
0: 那夏候鸟就可以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夏天呢从比较南的地方往北迁移，来到我们这边生宝宝这样子，所以他们的任务不一样，那它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个生态的名词这样子。
1: 冬
0: 候鸟、夏候鸟，
1: 哦，这个算是夏候鸟，所以他们也是这一段时间才移动过来就对了，是吧？
0: 对，有部分，不过鸟类的迁移非常的复杂，就是以我这个生态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蛮混乱的，就是你一种鸟类啊，它有可能是冬候鸟，也可能是夏候鸟，那也有可能是就是留鸟啊，很特别，比如说我们很熟知的某一些白鹭鸶、黄头鹭啊，它就是这个状态。
1: 这样子哈，
0: 对，所以刚刚主持人问我说，哎、欸，那他们就是暂时来这边，哎、欸，也很难说，他也有可能，
1: 因为要看这个跟我们讲说因人而异，这个是因鸟而异就对了，就对了，
0: 没错，就是这么奇妙，
1: 对，这个是他有趣的点哈，哎、欸，不过我先请问一下，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夏候鸟，他就把鳌鼓湿地这里选择作为他繁殖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嘛。
0: 没错，他就是在这边生宝宝
1: 啊，在这边生宝宝。那代表鳌鼓湿地，因为我们光听这个名字啦，哈，因为是湿地，所以感觉这里好像是他们的冰箱呢，还是餐厅，对不对？应该有很多的那个水中的生物啊，它可以当做它的食物啊。那除了这个之外，鳌鼓湿地，因为我听说，当然不止鸟类，生态也很丰富啦，是因为这里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吸引这么多的这个生物来到这边呢？
0: 应该可以理解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栖地的类型非常的特别，因为刚刚有提到说鳌鼓湿地它有6600多公顷，
1: 对，
0: 所以它的湿地变化非常的大，非常的多元。然后我们有滩地类型，然后有森林类型，也有一些灌木丛类型，所以对以一个。一个社区住宅来说，你就会觉得啊，你喜欢住透天，然后你喜欢住公寓，所以对鸟的选择来说也是多元的。那所以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食物资源多元，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因为当你的栖地很丰富的话，你的食物资源就很多元这样子。
1: 刚嘉玲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当然面积辽阔这是它的优势，但听起来鳌鼓湿地最强的是人家它的一个栖地，就这一些的呈现的一些地景是不太一样的。你说有森林啊，然后也有那个矮灌
0: 部分，
1: 比较矮的灌木，然后也有
0: 例如说红树林，对，
1: 然后也有一般的那个算是它那个这个算什么沙滩吗还是怎样？
0: 不太一样，我们这边算是裸露的滩地，就是它可能水，对，譬如说水比较低，水位低的时候，会有一大片露出来的泥土地，这样子去理解就会比较
1: 了解
0: 比较好理解。
1: 那请问一下，在这个裸露出来这些滩地是怎样？是不是说会有一些鱼啊什么？
0: 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栖地，譬如说我们鳌鼓湿地，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鳌鼓湿地是小燕鸥的繁殖地，然后就是它就是喜欢那种很大片，然后大家一起筑巢，然后就是蹲在那个滩地上面一起生宝宝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对鳌鼓湿地特别地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比较干旱的时候，水位就会下降，比如说太阳很大啊，然后那一年的雨水比较少啊，滩地就会露出以后，小燕鸥，然后还有可能小环颈鸻、东方环颈鸻，像这样子的鸟就会来繁殖。
1: 像小燕鸥这些就是他们的特性，它筑巢，对，我有个印象，小燕鸥不是在那一种什么躲起来筑巢那一种，它会在 在一个裸露出来的这样一个滩地上，然后他们是比较群聚的，大家一起，对不对？齁，有这种集合住宅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没错，非常可爱，非常可爱。哦，
1: 所以敖古湿地这边，哇，那真的是各式各样，看你要住什么样的栖地，什么样的选择都有，就

0: 对了，哇，
1: 是，
0: 那
1: 对
0: 难
1: 对。
0: 怪了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讲说在敖古湿地啊，所谓的夏候鸟，现在比较容易比较常看到的，大概是哪几种鸟类呢？现在，
1: 我们现在容易看到就是小燕鸥，很容易看到。
0: 小燕
1: 然
0: 鸥，
1: 后，对，还有鹭。哎，不过还是要强调，就是冬候鸟的种类跟夏候鸟的种类，其实就数量还是悬殊非常的多。那夏候鸟看到的话，就是小燕鸥啊、鹭鸶啊、小环颈鸻啊、东方环颈鸻这些会来生宝宝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可爱的留鸟，譬如说小屁蹄。然后红冠水鸡这一类型的，一年四季都看得到的。那因为这个时候是繁殖期，就看到它们奇怪、长得很奇怪的包包，还有奇怪的巢会浮在水面上这样
0: 哦，
1: 子。
0: 因为他们的那个幼鸟，就是刚刚孵出来的宝宝，它长相跟爸爸妈妈都很不一样，就对了，是吧、
1: 非常不一样。
0: 啊？那因为刚才啊，嘉玲讲了很多的这个鸟类哈、哦，小燕鸥我们还比较有印象，你有讲一个叫小屁蹄吗？
1: 对，小屁
0: 好，来
1: 蹄。
0: 介绍一下小屁蹄是谁呀、
1: 哦，小屁蹄其
0: 啊？
1: 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留鸟。
0: 哦，在
1: 只
0: 台
1: 要
0: 湾很
1: 有
0: 常
1: 水，
0: 见，是
1: 对，
0: 吧？
1: 没错，只要有水，有
0: 嘿，
1: 一定的深度，有一点食物资源，就会看到它们的踪迹。然后它长得，
0: 嘿，
1: 很多人都会以为它是鸭子，但是它整个形态，对，譬如说它的脚是
0: 它有
1: 半
0: 蹼那
1: 蹼。
0: 样子
1: 对，
0: 哦，
1: 它是花瓣的半
0: 嘿，
1: 蹼，然后它的嘴巴是尖尖的，
0: 啊？
1: 然后有一个黄色的，对，它的嘴巴是跟
0: 它
1: 鸭
0: 嘴
1: 子
0: 巴
1: 完
0: 是
1: 全
0: 尖
1: 不
0: 的，
1: 一样。
0: 跟鸭子不一样，但是看脚乍看之下，以为有一点像，是吧？
1: 对，但是
0: 哦，
1: 它的脚跟鸭子
0: 嘿，
1: 完全不一样，它是
0: 了
1: 花瓣
0: 解，
1: 的半
0: 它是
1: 蹼，
0: 花
1: 然后。
0: 瓣的瓣哦，
1: 对
0: 哈，
1: 对，然后如果鸭子的话，它就
0: 嘿。
1: 是那种满蹼，就很像那个。如果你有吃东山鸭头，你会看到
0: 我知道
1: 那个就
0: 它
1: 是
0: 的
1: 满
0: 蹼都
1: 蹼。
0: 连在一起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
1: 对，
0: 你讲
1: 但是
0: 那
1: 小屁
0: 个
1: 屁。
0: 花瓣的蛋，那种半蹼是怎样？它没有完全连在一起吗？
1: 对，我觉得比较好的形容就
0: 嘿，
1: 是我们想象一个鸟的脚爪，然后上
0: 嘿呀，
1: 面是叶片的形状，它的蹼是叶片的形状。
0: 哦，
1: 对对对对，就很。长得非常奇怪，
0: 这个
1: 然后，
0: 形容很具体哦，哈，
1: 对，马上就有感觉，就是好
0: 有
1: 像
0: 有
1: 有
0: 有。
1: 三只，它一样是前三后一，一般的鸟的形状都是前爪三只，然后后
0: 嘿，
1: 爪一只，它的每一只爪上面都是一片叶子，所以如果这样
0: 哦，
1: 子想，就会觉得很具体，这样子，
0: 哇哦，好棒！我觉得它好有特色哦，这个脚
1: 是，
0: 可以参加那个选美比赛，很有特色。
1: 哎。
0: 但，
1: 第一次看到会吓到，我想说这个
0: 会
1: 脚
0: 吓
1: 也
0: 到，
1: 太怪了，对，太
0: 哦，
1: 怪了
0: 有的人
1: 吧？
0: 会觉得它很怪，但是我想。
1: 对，蛮怪。
0: 那个小朋友看来可能就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因为你是
1: 对，
0: 它被称为小屁蹄，那意思是说它体型是比较迷你型的吗？
1: 是，应该
0: 嘿，
1: 算是，因
0: 如
1: 为
0: 果跟
1: 它其
0: 小
1: 实，
0: 燕鸥比的话，
1: 对。
0: 谁比较高大？
1: 好，我没有办法拿在手上比较诶，但是因为小屁蹄的外形会比较饱满，然后它的飞行模式啊，它可能很适合做短暂的
0: 嘿，
1: 飞，就不不不，然后就飞到一个近一点地方躲藏起来。但是小燕鸥它的演
0: 嘿，
1: 化还有它的整个形态，它是海鸟类型，所
0: 对，
1: 以它非常善于飞行。然
0: 嗯，
1: 后身材很纤细，然后非常你在空中啊，譬如说拍鸟人想要拍它就很难拍，因为它速
0: 速
1: 度非
0: 度
1: 常
0: 很
1: 快。
0: 快，对不对？而
1: 对
0: 且
1: 对
0: 小
1: 对，
0: 燕鸥，不要以为它是小燕鸥，你就看不起它，它脾气不怎么好哦，哈，尤其它在筑巢，或者应该说所有鸟类在繁殖期的时候脾气都不好，都不能太靠近
1: 对
0: 它，哈。所以我知
1: 对
0: 道
1: 对
0: 在
1: 对。
0: 台湾，其实包括澎湖那边有一些地方，哈，新竹这里对有一些是小燕鸥的栖地，还特别会去设一
1: 是，
0: 个保护区，哈。所以
1: 对，
0: 嘉玲的意思是说，现在在这个夏天的季节，敖古湿地小燕鸥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1: 对，比较容易看到飞来飞去这样
0: OK，然
1: 子，
0: 后
1: 而且速度很快。
0: 小屁蹄也比较多吗？
1: 对，而且它很容易观察，因为它
0: 嘿，
1: 就是会浮在水面上，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它会筑巢，它的
0: 哎，
1: 巢也比较没有那么隐蔽。 它的巢非常有特色，它的巢是用草茎编织。

0: 育而成的，
1: 草
0: 所以你
1: 茎啊，
0: 会，
1: 哎、欸。
0: 对，所以你会觉得有一股东西在水面上，然后如果我们硬要形容，就是一个很大碗公，然后都是塞满了草，然后倒扣在
1: 然后
0: 湿地水面上，对，
1: 倒扣在湿地上，那它不会
0: 对，
1: 沉
0: 所
1: 下
0: 以他
1: 去
0: 们。
1: 啊？
0: 诶，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他们用的是那
1: 哇！
0: 种草茎啊，然后
1: 哎，
0: 比较轻的树叶啊，
1: 它
0: 是会
1: 会
0: 浮
1: 可
0: 在
1: 以
0: 水面。
1: 浮起来，只是因为它倒
0: 错，
1: 扣，倒扣不会。那如果生那个比如说蛋啊，它就是它，因为它先那个蛋，但那个倒扣的时候怎么办？不会掉到水里呀、啊？
0: 所以他们中间有一个凹槽。所以，如果你硬要看，
1: 啊，
0: 你会很像是那个挖工的屁股这样子。
1: 哦，
0: 挖
1: 了
0: 工不是常
1: 解，
0: 常会有那个碗
1: 碗
0: 的小小
1: 的
0: 的
1: 那个底
0: 部
1: 部
0: 件的？
1: 会有一个圆形的部分嘛？哦，
0: 对，
1: 所
0: 他们的
1: 以
0: 巢就
1: 其
0: 是这样。
1: 实它的巢，不然我还想说，巢虽然看起来也是蛮特别，像一个大碗公嘛，只是它因为倒扣的哈、哦，所以我们会以为说这样它都不会掉下去嘛？不是，因为它在上面那个小凹槽里面，是不是？
0: 对，然后因为小屁蹄它很容易观察，所以你会看
1: 嘿，
0: 到非常多特殊的筑巢行为。譬如
1: 哇，
0: 说，
1: 嘿，
0: 爸爸妈妈出去觅食啊，他们
1: 嗯，
0: 就会用草茎把蛋盖起来，
1: 啊
0: 就
1: 啊，
0: 是
1: 不
0: 你
1: 要
0: 会
1: 被
0: 看，
1: 别人发现，
0: 没错。那因为他们很特别，是他们的
1: 嘿，
0: 蛋是白色的，您可以
1: 哦，
0: 想象，就是整个都是草茎啊，然后树叶
1: 嘿，
0: 的巢，可是白色的蛋很醒
1: 那
0: 目，
1: 对呀、啊，这样会
0: 所
1: 不会
0: 以
1: 太
0: 他们。
1: 明显呢、啊？
0: 对，然后所以他们出门的时候就会盖一盖，他就拿草茎盖起来。然后除此之外，因为整个台湾夏天都非常的热，所以小屁蒂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呢会去把羽毛沾湿，然
1: 嘿，
0: 后拍水在他的那个蛋上面，非常有
1: 啊、哦，
0: 趣。
1: 怕太热了，把蛋都给
0: 有
1: 晒
0: 可能会
1: 熟
0: 就
1: 了，
0: 变成对熟蛋、
1: 哇，
0: 荷包蛋这样，所以他们会有一些降温的动作，非常有趣。
1: 哇，这个小屁蹄的爸爸妈妈，这个也不容易呢，哈，这个养孩子真
0: 是，
1: 的不容易啊。但是听起来，在观察生态方面，这个就变成说，我们来观看的人，我们有很多点可以去注意，就对了。
0: 没有错，尤其是这
1: 哦，
0: 些巢位明显的鸟，就是看起
1: 嘿，
0: 来会非常有乐趣，这样子。
1: 是。然后我听说这里除了家燕之外，还有一种燕子叫东方金腰燕呐、
0: 东方金腰燕
1: 啊。它不
0: 但是
1: 是那
0: 其
1: 个
0: 实。
1: 很妖娇的那个妖燕，是说它的
0: 不是，
1: 腰部的腰，对不对？哈、哦，那是
0: 对，
1: 怎
0: 它
1: 样？是
0: 其
1: 指
0: 实，
1: 它腰部那边有金色的部分吗？
0: 它现在名字叫赤腰燕，以前的名字叫赤腰燕。以前
1: 嘿，
0: 早期大家叫这个名字可能会比较熟悉。那它其实跟家燕一样，是非常常见的燕子。然后它呢，说在敖古湿地很常见，应该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都很常见。它跟
1: 嘿，
0: 家燕一样，都会筑巢在大家的屋檐下面。
1: 所以我们在台湾，因为一般我跟你讲，我如果经过哪一个街道，看见那个家燕在人家那个屋檐下筑巢，我就好喜欢那个点哦。因为呢，燕子也蛮喜欢干净，对不对？它也不会找一个很脏乱或环境不 OK 的去筑巢嘛。哈、哦，但是我一直以为就是一种燕子，还有其实有不同啊。
0: 对，所以其实如果
1: 哦，
0: 我今天说了，大家仔细去看，就会发现这些
1: 嘿。
0: 巢很常出现在生活中。一般来说，家燕的巢是碗公状，
1: 哎，
0: 所
1: 对，
0: 以如果主持人有印象的话，它就是一个碗公粘在你的屋檐下面，对不对？
1: 嘿，没错，
0: 有印象吗？对不对？
1: 嘿，
0: 但是东方金腰燕就是以前我们讲的赤腰燕，它是隧道型的。
1: 哦，
0: 你可以思索一下您自己的记
1: 隧
0: 忆中有没
1: 道
0: 有看
1: 型
0: 到？
1: 就是它的那个巢会比较长条状，这样是不是？
0: 对，没错，它有一个
1: 哦，
0: 长长的入口，然后下面有一个圆球状，不一定就看屋檐的
1: 嘿，
0: 形态，那个就
1: 哦。
0: 是东方金腰燕的巢。然后其实有一些好人，就风水很好的人家下
1: 啊，
0: 面，可能会
1: 对，
0: 有家燕，也会有东方金腰燕，就是其实都
1: 哦，
0: 非常常见这样子。
1: 有在台湾的确有这样的说法，意思就是说燕子它不随便选地方来筑巢的，哈、哦，它真的就是也有那个风水的这样一个说法啦，哈、哦，哦，只是我觉得这个金腰燕名字好特别，以前叫赤腰燕嘛，对不对？那赤不就
0: 没
1: 是
0: 错，
1: 红色的意思吗？
0: 没错，所以它在飞行的时候啊，

0: 它的翅膀展开，它的尾巴上面那一块齁、哦、它是红色的。
1: 红色，那为什么后来也给它改成叫金腰鹼啊？
0: 哎，都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
1: 哦、不晓得它有金色的那一块吗？就是它身上
0: 有，它的身上有一些金金的部分。
1: 哦，那了解。那这样说，赤腰鹼
0: 不是金色哦？
1: 哦，不是金色，了解。好，但是因为这个名字很有趣啦，我觉得叫金腰鹼真的好妖艳哦。它是腰部的腰，
0: 不是妖艳，是
1: 它不是它不是那个妖怪那个妖哈。
0: 不是，
1: 但是哇，太有趣了。所以感觉现在在鳌鼓舞湿地，那因为数量算蛮多的嘛，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些的鸟类加起来，算不算是
0: 数
1: 量很多？数
0: 量是蛮多的。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多地方乡下的地方昆虫很多，所以这些家燕、金腰燕啊，他们的数量也会多。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喜欢吃昆虫这样子，尤其他们擅长吃飞行的昆虫。
1: 飞行昆虫，比如说蜻蜓吗？什么之类的？
0: 没有，那种无法辨识的小虫
1: 哦，小
0: 虫
1: 会
0: 飞在
1: 空
0: 中。
1: 哦，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很有趣哦，他们就是嘴巴打开，然后就把他们吃掉，跟那个。跟夜莺有点类似、
1: 那
0: 個、
1: ，OK， 好，那些虫子自然就飞进它嘴巴里，这样。
0: 对对对对对，虽然你看它的外形，嘴巴很小巧，但是它一嘴巴打开就会蛮大的、嗯，就是把它们都吞掉。
1: 那我知道了，就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很确定的，你只要来到鳌鼓湿地、嗯，不用担心你什么运气好不好，你一定会看得到，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这些就是很多的鸟类，而且有相当一个数量。当然，如果以生态专家来看，通常来到这个地方观察它一个栖地的类型，还有它可以当作食物的这些的内容，反推回去也大概知道大概有什么鸟类喜欢来这边拜访哈。哇，
0: 是
1: 好哦。那鳌鼓湿地本身在自然景观里面，你看光是夏候鸟这个部分，它呢在夏季里面看到这些鸟类的活动，它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而待会我们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要请嘉玲来跟大家介绍，就在鳌鼓湿地这边有一个生态展示馆，生态展示馆自己本身哦也很有特色，等一下再来介绍咯。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展玲。好，今天跟大家来推荐暑假旅游好去处。那在嘉义东石这边呢，有一个鳌骨湿地。刚刚呢，听到我们访问的特别来宾说，鳌骨湿地光湿地本身这个这样的一个地形，它在有超过600公顷以上齁，面积非常非常辽阔。但是来到这里，因为呢他们有一个据点叫做鳌骨湿地生态展示馆，这个呢是一个很棒的据点，就是大家如果来，诶，我对这个湿地的生态或者我看到的一些生物啊，我想要多一些了解，其实你就可以进到生态展示馆这边齁，他们有很多的讯息，而且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展示，然后在不同季节里面他们也会规划一些活动哦。而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正是鳌骨湿地生态展示馆驻馆经理，这是清嘉玲齁。好，嘉玲，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来到这个担任驻馆经理，这样已经11年，超过11年了嘛。
2: 是的，是的。
1: 哇，好，也就是说当初这个鳌骨湿地这边的就是这个生态展示馆委托给台北鸟会，所以那时候一开始你就来到这个据点齁。那我们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光是馆外啊，那个草皮上啊，就有一些蛮可爱的齁，然后那个生态馆里面听说齁，这个资讯也蛮丰富的。我们先那个请嘉玲跟大家空中导览一下。好，首先你们这个生态展示馆是在鳌骨湿地的哪一个部分？
2: 我们的展示馆在鳌骨湿地，等于说是入口的地方。
1: 哦，入口处。
2: 对，因为幅员广阔嘛，刚刚有讲到，所以呢，你要去到鳌骨湿地啊，它会经过漫长的一条道路。然后呢，在中间有个据点叫做鳌骨村四股社区的地方，然后展示馆就位于那个地方。所以你来到鳌骨湿地，基本上会先经过就是展示馆的位置。
1: 展示馆。哦，那你们也有类似像游客中心那样的功能呢，对不对？
2: 没错，所以来到这边的人要先，如果对鳌骨湿地很不熟悉的话，最好先来展示馆走一走。
1: 我们建议大家先到展示馆走一下，然后你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这个时候你再出来观察这边的自然景观，这边的生态，你会更加的有把握齁。好，那我们要拜托嘉玲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就是从外面，如果来到了这个生态展示馆，首先我看你们网站上那个草皮上啊，有还蛮可爱的，那个算是鸭，那是鸭子还是鸟类之类的、啊？
3: 对，我们的草皮鸭有三种鸭子跟一只小屁蹄。
1: 哦，这边就可以看到小屁蹄了，太好了。
3: 对，而且做得非常精美，它是那个胶纸陶，那个艺术村帮我们制作的，
1: 而且好像还蛮大只的，对不对？
3: 对，它的艺术感很棒，然后它是用各式各样马赛克的瓷砖去拼起来的。但是我不得不说啊，我们的展示馆非常像学校，所以很多游客啊，他们经过以后都会错过，他们会认为是学校，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往右手边看，看到草皮上有几只鸭子的那个就是展示馆。
1: 这一点很重要。其实我图片上看，我觉得那个鸭子那个造型好可爱，你知道吗？
3: 是的，因为小朋友都很喜欢坐在上面拍照。
1: 但是那为什么你们生态展示馆看起来很像学校？这是原本一个旧建筑，然后后来改的，是吧？
3: 没错，我们这里呢是下级国小鳌骨分校。
1: 以前是一个国小，但是听起来又是鳌骨分校，所以后来应该是没什么学生，所以就学校就
3: 没错，就是乡下地方，就是常常就少子化的冲击，往往是乡村更容易显现。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分校，本来学生就不多了。因为这个聚落以前啊，早期啊，是台糖公司的员工住的一个小小的聚落。然后后来现在因为台糖公司的产业改变了，形态改变了，所以这个聚落慢慢的就是人越来越少，不然就是中高龄非常多，然后小朋友变少，所以在还没有全台湾少子化比较 还没有冲击这么大的时候，这个学校就先收掉了这样。
1: 嗯，诶，可是这有个优点，因为如果真的一般的学校，那个空间也太大了，教室那么多间，所以它就小小的。可是这样子对你们来讲，那以现有的生态展示馆空间，它是你们是那个场域是怎么分啊？有楼上楼下吗？还是就只有平面一层？
3: 我们有楼上楼下。如果您来到我们展示馆啊，会先看到一个入口不太起眼的服务台，

0: 有点隐秘，因为我们整个就是有点绿意盎然，然后那个路口又比较小，因为本来建筑物当时设计就不是为了游客服务为主，
1: 没错，
0: 所以它能开的门也是比较小，所以它又比较靠边边，所以比较不明显，游客很常错过，
1: 很常错过，都经常只是路过这样子啦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哈，麻烦先找到草地上有鸭子，而且是很可爱、蛮大只的。然后就勇敢给他走进去，不要以为那里的确是生态展示馆。好，所以你们总共有几楼？现在
0: 我们总共两楼层，
1: 两个楼层哈。那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里面这个场域是怎么去分配呢？
0: 我们一楼的话呀，主要就是服务台。服务台这边呢，就有亲切的，就是服务人员会跟你说地图啊，介绍鸟况。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贩售区，会卖一些就是生态相关的产品，而且市面上都不容易买到。所以，如果你非常喜欢鸟的话，来我们这边就对了。那二楼的话呢，是我们一个常设展，叫做"看见自然的绿豆"。在这个非常就外形有点就是有点古旧的建筑物里面，然后藏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常设展，在介绍奥古湿地的鸟类。
1: 奥古湿地的鸟类常设展，那请问一下，展现的方式是说照片、文字，还是说还有多媒体的这个展示呢？
0: 是它比较特别，因为这个展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大概4年前设的展，所以它非常新，然后它就是照片不多，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展。您走进来呢，会先被很漂亮的就是湖水绿给包围，然后有一些就是影片的，就是在介绍奥古，它会快速的带你认识一下奥古湿地的历史由来，但是非常做的很棒的一个影片，大概一两分钟而已，然后在一些鸟类的介绍，然后它设计的内容呢，也是让你像看真正的望远镜一样，还有个假的望远镜，把你眼镜透过去，你就可以看到奥古湿地的一些鸟类，而且它不是用照片哦，它是用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生态鸟类画家李正林老师的图片，然后有点像裸视 3D 的概念，所以你看进去，你会觉得那个湿地的景观跟鸟类层层叠叠，非常的精彩。
1: 哇！但是因为看到影像，其实画出来的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样才有办法画到鸟类最细致的地方。对，照片看不出来的。
1: 这个是在你们的常设展二楼常设展这边，
0: 二楼常设展。
1: 我觉得这个望远镜让人很有想法，想要凑过去看一下哈。这个很特别，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展示大概就是照片啊，那你说拍成影片，这也有的，但是用这一种比较特别的这样一种视野来观看，也是蛮特别的哈，蛮有趣的。那所以这是这个常设展里面，所以如果我在常设馆里面，我在那边看过之后，我大概对奥古湿地的背景，然后对这边常见的一些鸟类，我就会有概念了嘛。
0: 没错没错，它除了你走进去啊，会先迎接你的是冬候鸟，因为毕竟奥古湿地是以冬候鸟闻名的。那您再往里面走，有一个呢是我们跟就是繁殖鸟有关的展区，那它呢就非常特别，你走进去你就会感觉自己在巢里面，很难形容啊，就是它的设计就是用木板层层叠叠把整个空间堆叠的像一个
1: 所以你走进去有那种被包覆起来，好像在一个鸟巢里面的感觉这样。
0: 没错没错，然后而且中间还有立一个非常大巨大的蛋。
1: 对，我看到你们网站上有那为什么要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鸟蛋的装饰啊？
0: 对，它其实就是在讲另外一种奥古湿地，应该是全台湾湿地都会看到的一种鸟，叫做高跷鸻，它们的巢的样子。所以它整个展区啊，就是除了那个巨大的蛋以外，天空还飞了一些高跷鸻，有点像是保卫自己的小宝宝啊，
1: 他的家。因为高跷鸻，我对他的印象，他就真的很瘦很高，那个腿很细，对不对？
0: 是，没错，没错，没错。红色的脚，长长的，非常不合比例，这样
1: 对不合比例。但坦白讲，我觉得。

0: 看起来蛮优雅，因为你家瘦嘛，对不对？
1: 是，没错，说的对。
0: 他真的是符合现代美感那一种哈。
1: 是，
0: 他的巢，所以你们把他的那个说巨型鸟蛋的那样一个造型，基本上也是跟他的巢这样一个意象连接起来，是吧？
1: 它其实是以巢的概念去设计的、
0: 哦、
1: 那因为像高跷鸻这种湿地的鸟，它一样就是可能蛋做的比较简陋、
0: 嗯、
1: 直接在地上就蹲下去就孵蛋这样子、
0: 嗯哦、然后另外我看到那个介绍里面还有讲说，有那个结合湿地鸟类元素所设计的互动道具啊，所谓的互动道具指的是什么呀？
1: 那这个设计非常特别，它是用红外线感应的、嗯，然后呢，它很特别的是，你手去碰它，你就可以就可以发现说，哪一些鸟种会出现在哪边。它设计了大概十几种鸟种，你碰了以后，除了那只鸟会从就是荧幕中飞出来
0: 以外，
1: 然后还会有对，还会有它的叫声。这个我用讲的可能很难理解，
0: 了解
1: 来现场的话，
0: 但是我觉得
1: 很惊喜。
0: 对对对对，就是跟大家推荐，现场一定要记得去触碰一下这个互动的。这样的，这算道具啦，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们的设计就是说，有这个各种鸟类，它只要碰一下，它还会飞出来，有这种动态感，然后还可以听到它的叫声啊。
1: 没错。
0: 这个也很棒。我突然觉得你们这个展示馆，小朋友来应该很嗨吧？
1: 会很嗨，嗨到就是楼上都听得到他们在拍掌臂。太开心了。
0: 哎呀，这个家长真的可以齁、哦、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暑假的点，让小朋友会非常开心的这样一个据点，就在鳌鼓湿地的生态展示馆。好，这是二楼常设展的这样一个空间嘛齁、哦。所以就是说你们因为等于是馆内它的空间并没有说很大很大那一种，对不对？
1: 对，没错，很小、
0: 哦、小巧的。但是我听说你们这里面还有馆内湿地生态的导览服务，是不是？
1: 是，因为我们的馆舍就是比较迷你，所以呢就是欢迎小人数的团体来跟我们预约解说这样子。
0: 可以预约解说。那你们是在馆内带着大家然后到处看，还是？那我突然想到，如果因为外面我来的话，你刚刚说因为生态展示馆在入口处嘛，我们把它当作资讯的搜集了解，来到这边我先了解这边的生态环境的一些特点，然后听了相关的导览，我也想要出去看一下。但我很好奇，你们平常会不会有固定时间有在做湿地外面这些生态的导览啊？
1: 如果是要来到湿地的话，我们就会交给在地的非常厉害的鳌鼓湿地解说服务团队、
0: 哦、
1: 就是有对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培训的在地解说员、
0: 哦、
1: 然后用生态旅游的方式带大家走到湿地里面。
0: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就是亲近是鳌鼓湿地这一大片，他可以跟等于说这些的解说人员，他们是跟在地社区，由在地社区提供这些老师，这样就对了。
1: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除了对鳌鼓湿地的鸟类非常了解以外，有很多在地的故事跟土地连结的一些很非常有趣的故事、
0: 嗯、
1: 就是由在地人讲给大家听。
0: 好哦，那我们呢逛过了这个鳌鼓湿地的生态展示馆，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来这边不只是大自然景观，还有这个展示馆可以让你了解更多。他们在最近哦，有办了一个叫做夏日飞行日记的系列活动，蛮有趣的，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介绍。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段音乐来自吴金代所创作的，它有个标题叫湿地小精灵。好，今天我们真的跟大家来介绍，在嘉义东石这边有个非常有特色的湿地，它就叫做鳌鼓湿地。这个鳌呢是鳌拜的那个鳌，鼓呢是打鼓的鼓，鳌鼓湿地哦。然后在这里呢，除了说这个湿地面积是很大一片，非常辽阔，那我们呢还跟大家介绍来到这边它的一个入口处哦，会有鳌鼓湿地的生态展示馆。而我们今天邀请的正是这个生态展示馆的驻馆经理亲嘉玲，请嘉玲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哦。好，嘉玲，我先请问一下哦，如果说是要来到鳌鼓湿地这边呢，哈，那个交通上是动线要怎么走？
1: 好的，我们鳌鼓湿地呀，幅员广阔，然后又在偏乡，所以交通其实蛮不方便的。那会首先建议大家用开车的方式抵达，因为鳌鼓湿地呢，如果去湿地的部分绕一圈就要15公里。然后如果您想要好好的赏鸟的话，当然是自己开车是最方便的。那除此之外呢，有部分的游客可能就是希望能搭乘大众交通运输的话，他就必须先到高铁站。如果您是先搭就是别的县市的游客的话，您可以先搭乘高铁到嘉义的高铁站，以后转乘 BRT 到埔子转运站，然后再从转运站搭乘就是往海埔地的公车这样子。所以其实前面
0: 这个要转蛮多班的，
1: 对，
0: 所以建议就是说你要不就是直接开车过来，或者你也可以到嘉义在地这边去租车哈。可能要有车子还比较方便，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你要去接近大自然嘛，哈，通常都会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但是正因为它偏远，所以那个生态维护才会做得好啊，哈，
1: 哇，是的，是的，
0: 这是它的这个必然之处了，哈。那请问一下嘉玲，就是说，如果你刚刚说什么，这样绕一圈下来至少15公里啊？
1: 是的，没有错。
0: 是说
1: 鳌鼓湿地，
0: 鳌鼓湿地是你们有个环绕湿地的这样一个公路吗？是一条路啊？哦，我可以开车，
1: 它是防汛道路
0: 哦。然后我就可以等于是我也可以这样绕一圈，慢慢的去看风景，这是一种，对不对？
1: 对，哦，没错，没错。
0: 那也有就是说我想要比较深入的去做生态旅游的，哈。哦，那这就会有专人导览，可以跟在地的社区他们培训出来的这些导览老师，哦，跟他们来约定有这样的一个旅游行程的安排，哦，那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种自由行的，来我可能呢初来乍到，我先找到那个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吧，哦，诶，
1: 是。
0: 那嘉玲，我请问一下，在你们生态展示馆你觉得大概可以待多久啊？抓了多久时间在这边你觉得是比较 OK 的？
1: 我觉得呢，如果你要非常清楚的就是认识鳌鼓湿地展示馆的话，至少要30到1个钟头，因为我们还有在二楼的展示区还有一个影片播放，那个影片呢就是会带你认识鳌鼓湿地，它就有20分钟这样，它有不同的版本切换，也有非常适合小朋友的动画版本。

0: 哦，也有
1: 那除
0: 动
1: 此
0: 画
1: 之
0: 版
1: 外，
0: 啊，嘿，
1: 对，然后如果您对动线不熟悉的话，可以到一楼服务台跟
0: 嘿，
1: 我们就是询问，就是开车动线，然后我们会介绍，就是您就是哪边可以看什么鸟啊，或是这个季节有什么鸟可以看，这样子。所以这样子30分钟到1个钟头，虽然据点很小，但是可
0: 嘿，
1: 以做久一点
0: 但
1: 的
0: 是
1: 逗留。
0: 那个据点空间不大，但是

0: 在太大了，还有这边生态之丰富，就算你只是要这样子自由行，自己想要走走看看，只要来到生态展示馆这边，大概你该具备的基本观念都有了，先有一个了解，然后我们再出去看，比较懂得看门道。那嘉玲，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最近推出这个夏日飞行日记，我在网站上看到很好笑，诶，它真的有过暑假感觉，那个小鸟还背着书包，是不是？
1: 没错，是我们的这次活动的主视觉的设计。
0: 真的吗？你们为什么让他背书包？我感觉来这边应该放暑假，还是他要去上学？
1: 对，我们这个夏日飞行日记啊，在规划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有一种度假的感觉，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彦恒啊，穿着花衬衫，充满南洋风味。
0: 那个主角是彦恒啊，
1: 在我们的那个大头照那一只是彦恒，
0: 彦恒，彦，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彦恒的一个特性啊？为什么那么多的鸟类？你不说这里反而小燕鸥数量比较多，为什么你们选的是彦恒啊？
1: 我们这次夏日飞行日记呀、啊，它的主轴有点像是所有就敖古湿地周围环境会出现的夏候鸟或是留鸟的概念，所以我们的那个大头贴啊，会用了彦恒、嗯，然后这种鸟很特别，它会出现在就是农耕地，就是你没有在耕种的那种农耕地，就是
0: 没有耕种，但是还是有长杂草之类的嘛？你指的是
1: 对，然后杂草啊。没错，杂草不能太高，就是裸露的泥土会比较多的那种农耕地。它可能刚好这一年，就是这一年是休耕的状态的农耕地，就会出现这类型的鸟叫彦恒。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啊，它会也是它也在那边生宝宝，然后它会站得非常挺，所以它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站姿，然后很帅气这样子。我们就选择它当我们的主角。那因为敖古湿地它的栖地类型很丰富、它其中有一个类型就叫农耕地，它在森林的部分，然后是台糖公司的土地、然后有的时候会休耕，就会看到彦恒这样子。
0: 哦，所以因为你们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站姿特别的挺拔，指的是这样子、
1: 很帅气，没错。然后又会来这边生宝宝，
0: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那个夏日飞行日记，真的很可爱。那个燕可能背着书包，感觉要去上学。然后来讲一下，
1: 看起来像 shopping，
0: 对，哦，像 shopping 哦，我也觉得他好可爱哦，真的很像。总之要去哪边进行什么，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一个计划。那你们这个夏日飞行日记系列活动里面，大概包含哪一些呢？
1: 我们呢、在设计活动的时候会考量到就是全龄向的，那它因为我们的主轴就是在展示馆里面，所以我们会搭配常设展，然后做一些有趣的跑关活动，就是我们会设计一些很简单的题目，然后适合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起用一些线索，然后找到答案，然后就是填写我们的学习单以后，然后来柜台领礼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有点像类似行燃版的活动，然后做那个扇子这样子，因为夏天真的很热。
0: 手做的体验是不是？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那
1: 我们手做，
0: 你刚刚说是用什么材质去做这个扇子啊？
1: 行燃版，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就是手工的印刷方式。讲简单一点，就是用那个
0: 算比较接近纸的感觉吗？我说那个
1: 是
0: OK 好，然后用这样的
1: 是，
0: 然后去做成一个扇子啊。
1: 对，它是在扇子上面那个扇面上面施做，然后那个扇子是纸做的，但是很坚挺，很好用，扇了非常的凉爽。对，然后小朋友就可以自己动手做了，这样子。
0: 动手做是说折一折，还是我也可以在上面画画之类的？
1: 他可以画画呢，然后也可以用我刚刚说的行燃板，然后拓上燕子的那个飞行的姿态，这样子。
0: 哦，拓上可以把燕子飞行的姿态，这样是算有点像拓印的感觉吗？把它印上去，
1: 有点类似，但是又不是很像，但它比较像是有空的地方拍上颜料这样子，这样子理解应该比较
0: 理解。Okay, 了解，所以这是手作体验，然后做的是扇子。那因为是在生态展示馆这边，所以还是跟鸟类的这些元素是有连结的，就对了。
1: 没错，没错。对。
0: 那另外
1: 我们这个飞行日

0: 季，就是有围绕着几个主轴，就是刚刚有介绍的小燕鸥，然后燕痕、小屁蹄这些鸟类作为主轴，然后设计的内容都会都是围绕着它们这样子。
1: 然后说还有透过互动展示，哈，那这个互动展
0: 是。
1: 示是怎么样个互动法呢？
0: 就是他是到我们二楼的展间，
1: 哦，
0: 然后就
1: 就是
0: 是
1: 到那个
0: 填写
1: 常
0: 一些
1: 设
0: 学。
1: 展那边吗？还是，
0: 对，我们有，对，常设展那边我们有设计一些学习单，然后可以让就小朋友，它是那个学习单很特别哦，它不是一张纸，它是可以让游客动手把那个学习单设计成书的形式，然后有点像是去写看日记啊，然后那里面有一些就自问自答的一些题目，非常有趣，这样子就是它有一种日记的感觉。
1: 好，那所以就是在我看到一下日期是7月21到9月13号嘛，哈，
0: 是，没
1: 好特
0: 错。
1: 别哦，你们为什么那个日子？我以为你们是挑选放暑假7、8月完整这样子哈。但是因为它是从7月21号才开始，这个日期是因为也有去要去注意到那个在地的这个生态，这些鸟类是不是真的鸟况比较多呢，还是怎么样？
0: 倒也不是，就是看我们的那个
1: 你
0: 就
1: 们
0: 是
1: 的
0: 计划书，就是
1: 哦，
0: 什么时
1: 原
0: 候
1: 来
0: 通
1: 就是
0: 过
1: 这
0: 这样
1: 样
0: 子。
1: 子，哎呦
0: 嘿，
1: 哈，有时候我
0: 对，
1: 们会
0: 就
1: 猜想
0: 是这
1: 是
0: 样。
1: 什么特别原因这样哈。
0: 对，这其实都没有，就只是工作人员的手
1: 好
0: 脚问
1: 哦，
0: 题这样
1: 那
0: 子。
1: 接下来我还想请教一下嘉玲，就是说哈，因为你说来到这边哈，建议最好是开车来嘛，哈。但有
0: 是。
1: 时候我们来到，因为你要去观察大自然，你要观察生态，我又想要兼顾，我要来那个生态展示馆这边哈，走走看看。所以啊，我请
0: 是。
1: 问一下，那个安排的时间，你觉得应该是几点来比较 OK？是早上呢，还
0: 了
1: 是什
0: 解。
1: 么时间？就然后来这边，你觉得是如果说我这里面都涵盖进来，是半天还是一天呢？
0: 了解，我觉得呢，现在是炎热的夏日，无论
1: 嘿，
0: 如何，请避开中午，因为你如果想要去湿地看鸟类的话
1: 嘿，
0: 呢，就是
1: 对，
0: 中午的时候，小鸟也热到不想要出来，所以最好
1: 啊，
0: 还是清晨跟黄昏。但是
1: 嘿
0: 如果
1: 嘿，
0: 清晨跟黄昏要筛选的话呢，我会觉得清晨就早上其实比较好。因为黄昏的时候，就是天黑的速度，可能就是要评估一下这样子。
1: 对，
0: 然
1: 因为。
0: 后，
1: 你如果
0: 对，
1: 对环境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建
0: 是，
1: 议是说清晨。但是，请问一下
0: 嗯，
1: 你，你认为多早出来会比较刚好？
0: 嗯，配合展款开放
1: 没
0: 的
1: 有，
0: 时
1: 我们
0: 间，我
1: 来，
0: 们
1: 比
0: 是
1: 如
0: 九
1: 说
0: 问，
1: 我的计划里面，我不一定，我当然展馆要来，对不对？哈，但是我还
0: 是。
1: 要去看一下这一大片的奥古湿地呀。那我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动线应该是我来国也可以先那个，就是自己先看一下。那请问一下，你们
0: 是，
1: 是几点开馆？
0: 对，好，我们是9点开
1: 哦，对，
0: 然
1: 所
0: 后
1: 以九
0: 对，
1: 点
0: 所以
1: 开
0: 是比较
1: 馆
0: 晚的时间，
1: 比较晚
0: 嘿，
1: 时间。如果说假设我们现在动线安排，如果说哦，当然有一个优点就是我先来展示馆这边，我就可以先有基
0: 是，
1: 本的了解嘛，哈。
0: 没
1: 但
0: 错，
1: 是因为如果
0: 嗯。
1: 九点我在这边一刚刚听嘉玲介绍，好歹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嘛。那这个时候坦白讲，在南部啊，出去10点多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算
0: 嗯，
1: 比较热
0: 没
1: 了？
0: 错，很
1: 哦，
0: 热，很
1: 所
0: 热，
1: 以
0: 对。
1: 我们可以建议可能调整一下，也许你自己可以先在这个湿地，这一带自己先走走看看，或者你开车先绕一下，这样对不对？好。
0: 没错，
1: 然
0: 没
1: 后
0: 错，
1: 再早一点来到那个展示馆，然后或
0: 没
1: 者
0: 错。
1: 建议大家多来几遍啊，
0: 当然，
1: 先有一个基本了解，好哦。那
0: 没
1: 我又
0: 错，
1: 再
0: 没
1: 问
0: 错。
1: 了，因为我来这里啊，如果说我从外地来，然后我想来到奥古湿地，我这边可能半天这样半日游差不多了嘛，哈、哦。但是
0: 是。
1: 我还有半天呢、啊，那不知道嘉玲，因为他你说你已经变成在地人了，对不对？哈、哦，
0: 是。
1: 那个一到嘉义在这边居住也至少超过10年以上。那请问一
0: 是。
1: 下，如果一日游的这个行程，你们周边哦，奥古湿地这个周边，你还有没有什么景点它可以去串联？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点？
0: 了解，如果说啊，您就是来湿地逛了半天呐、啊，大概接近中午的时间的话，我就会建议您去东石走走。东石距离我们大概二三十分钟的车距，然后您去东石市区吃个午餐啊，去渔人
1: 东
0: 码
1: 石
0: 头
1: 是不
0: 买个
1: 是海
0: 海，
1: 鲜
0: 对，
1: 很有名？而且
0: 没
1: 这边的
0: 错，
1: 鹅
0: 没
1: 啊
0: 错。
1: 很多，对不对？哈，牡蛎。
0: 对，没错，然后还有渔人码头可以买一些渔获，我会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行程。那如果有小朋友啊，东石渔人码头那边又有玩沙玩水的地方，所以
1: 这
0: 我觉
1: 样
0: 得
1: 子
0: 接
1: 啊。
0: 下来应该是一个蛮充实的一个行程。
1: 了解，所以我在一日游的安排里面，我把鳌鼓湿地跟东石这边，那算渔港吗？还是
0: 对，它是一个渔港，
1: 到
0: 所以有
1: 东
0: 蛮
1: 石
0: 多
1: 渔
0: 渔港
1: 港？
0: 的。
1: 所以因
0: 对。
1: 为两个地方车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嘛，哈，
0: 对，半个小时以内就会到了。
1: 那可以这样一天安排
0: 是，
1: 下来。对，因为来
0: 是，
1: 到嘉义，你一定得到东石，因为东石最主要海鲜是很有名的啦，哈。那，
0: 没
1: 哎，请
0: 错。
1: 问一下，夏天这里还有鹅啊可以吃吗？牡蛎？
0: 有的，其实蚵仔在台湾是一
1: 一
0: 年
1: 年
0: 四
1: 四
0: 季
1: 季
0: 都有
1: 都
0: 进，
1: 有，是不是？
0: 对。但是因为台湾比较特别，是因为有台风，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说，如果下大雨后，台风过后，蚵仔会变瘦。那如果今年的雨水量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话，蚵仔就会很
1: 比
0: 肥
1: 较
0: 这样
1: 肥
0: 子。
1: 这样子哈。哇，
0: 对，
1: 那
0: 所以。
1: 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好歹在嘉义住也是那个超过
0: 没错。
1: 10年了，那你个人如果你自己去东石，你有没有什么食物你觉得很好吃的？
0: 我非常喜欢，就是东石的那个蚵仔煎，因为其实对我在新竹也会吃蚵仔煎，但是东石的蚵仔煎不一样，它
1: 它的特色在哪里？
0: 就是蚵仔非常的饱满，不愧是产蚵仔的地方。所以如果您很喜欢吃蚵仔煎，你喜欢去别的县市吃蚵仔煎的，务必来东石试试看我们东石在地的蚵仔煎。
1: OK，好，因为是在地，然后又是产那个牡蛎哈，这个鹅啊的一
0: 没
1: 个重要
0: 错，
1: 生产地。因为台湾各
0: 是
1: 地其实有一些朋友如
0: 都
1: 果
0: 有
1: 来
0: 蚵
1: 到
0: 仔煎，
1: 台湾的小吃，一定会吃鹅啊煎，对不对？哈，但是那个关
0: 是，
1: 键就在于那个牡蛎谁的比较肥美，谁的比较新鲜
0: 没
1: 而且
0: 错。
1: 那你们这边鹅啊煎是不是那个鹅啊真的比较多？在台北这里哈，有时候鹅啊要稍微找一下，
0: 没
1: 没那么
0: 错，
1: 多颗
0: 就我
1: 这样
0: 出了
1: 子。
0: 东石就不吃蚵仔了。
1: 所以来到东石这里，鹅啊煎真的是那个鹅啊很多，是不是？
0: 对，很肥美。
1: 中
0: 对，
1: 了那个东石的鹅啊煎哈，要去鳌鼓湿地吗？
0: 没错，继续来看黄昏的鸟，这样子。
1: 也是哈，所以我们建
0: 对，
1: 议其实一大早可以安排哈，然后把鳌鼓
0: 是。
1: 湿地还有生态展示馆，加上东石渔港这边，哇，一天非常充实愉快，吃得饱饱的，然后眼睛的视觉感觉得到很棒的一种享受，
0: 没错，
1: 哇，
0: 得
1: 好
0: 到
1: 哦，
0: 滋润了，
1: 那我们今天哦，真的非常感谢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驻馆经理清嘉玲，谢谢嘉玲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大家。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

0: 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我回来了。好，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呢，可能会觉得有点一头雾水啊。其实呢，我在录这档节目呢的前三天是在宜兰来拍摄，就是我们随意出发的视频啊。那其实这一次的规划呢很特别，因为我们不能直播了嘛，不能直播，我们就想说，诶，那就干脆改成拍播。但是呢，这个拍播就不是志毅擅长的喽，我总不能就拿着我的手机随便拍拍，随便就播出了，这样的效果呢就不会好啊。所以我的经理秀梅呢，她就决定，干脆呢，我们就花重金请外面的导演跟摄影团队呢，来做拍摄啊。哇，听到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我也觉得很隆重哦。毕竟呢，以前志毅的这个直播，它是一个实境秀，也就是说，反正我只要把这个直播的镜头打开之后呢，我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啊。这难免呢会比较粗糙一点，也会出现 NG 的部分，但是呢，它就是很实实在在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啊。但是如果呢是要拍视频，那就不一样咯啊。尤其呢，现在又有这个专业的团队。对我而言又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其实内心还是忐忑不安啊。那我们这个活动呢，这次的规划可以说是相当的缜密哈。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把听众朋友的意见也参与进来了啊。也就是早早呢，就在微博当中放出了十个选项，让听众朋友挑选出大家最想要看到的部分啊。那到底是哪些部分呢？现在志毅呢已经拍完了，可以跟大家来做介绍啊。我们第一天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宜兰饼的发明馆啊。其实，在宜兰呢，非常有名的就是牛舌饼啊。那传统的牛舌饼是比较厚的啊，而且呢，它是比较稍微软一点点。但是呢，近年来啊，在宜兰呢，有一款这个宜兰饼啊，就是改良了这个牛舌饼，用手工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薄，只有 0.1 公分哈、啊。其实志毅也很好奇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呢去做了采访，而且还亲手自己 DIY 做了牛舌饼啊。本来的我就在想说，哇，团队还不错啊，就是至少第一天的第一场拍摄呢是选择了一个室内啊，应该不会这么的热，但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其实那天的生产线啦，还有就是这个手作教室馆呢、啊，当天礼拜天嘛，哈，它是没有营业的，所以呢就只有志毅一个人，因此呢他们那个空调好像也没有全部的打开来啊，所以呢一直都是在那个闷热的状态当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真的是不太妙，因为我个人是一个非常会流汗的人啊。那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一直感觉到我这个汗呢不断的在身体当中呢这个涌出来啊，就好像开了水龙头一样，尤其我的脸又是超级超级超级会流汗的，我已经不是很会化妆的人了，那我的这个丑丑的妆都已经要融掉了，就应该像是那个蜡烛啊燃烧之后那个蜡油不断的乱滴下来的那一种感觉，好像呢在拍恐怖片。好，这还不是最惨的哦，一吃完午餐马上呢就到了宜兰的南方澳渔港啊。那其实第一站呢并不是直接到渔港里面去，而是呢到他们的观景台。听众朋友，你一听到观景台就知道它一定必须是一个高处啊，才能够看到风景嘛。那这里可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遮阴的，我就这样的站在中午的烈日之下拍摄一遍又一遍哈。为什么是一遍又一遍呢？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因素啊。其中有一个因素呢是我个人啊，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并不是呢经常在镜头前可以呢就是好好去表现的人。就算以前我们直播的话呢，也没有特别去强调要怎么样才能够拍摄出好的品质啊，所以那个不算是真正的是面对镜头。那因为现在有了导演，他就会有一些想法， 法，然后就会告诉你呢，你要走到哪边，从这里呢开始要说你的台词啊，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够抬头，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会告诉你很多细微的细节。其实在那个酷热的情况之下，我的脑袋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冷静啊，而且有很多的台词都是到了现场之后呢，因为看了感觉我必须要重新的去做一些整理啊，所以常常为了走位我就忘了我应该讲什么台词，或者是呢我讲正确的台词之后呢可能走位走过头了之类等等等。不像呢我们在做广播的时候啊，因为怕自己呢会忘记重点啊，所以通常我自己也会准备一些提示词，毕竟呢坐在广播录音间里面大家看不到我的脸嘛，好，所以我都可以很安心的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所以早就养成了一种依赖的习惯。但是呢在镜头面前呢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东西，完全就要靠自己的脑袋去组织然后把它记忆下来。哇天哪，第一次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呈现，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吃力啊。到了南方啊，我们还去了鱼市场啊，买了新鲜的鱼货，然后呢去给餐厅料理。那其实呢当料理完之后在我面前摆满了满桌的这个菜色，但是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啊，因为热到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滋味的感觉。好不容易拍完了一天的行程之后呢，是不是就可以回去倒头大睡了呢？当然我也很想啊，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心里呢就是念着明天呢还有很多新的内容要拍摄。那有了今天的经验之后呢，就会发现诶有什么地方不足的，我赶紧要把这样的一个功课给补上啊，所以心里面呢就一直卡在那里。唯一要很庆幸的就是原本计划要去拍摄这个日出的时候，日出其实这是我们算是六个景点加一的部分哈。那导演呢他的规划就是他亲自去拍就可以了，他就很体恤我哈，不用呢4:30就出门。好，所以呢我稍微可以晚一点起来，但是我也不能够晚多久，因为我自己要打理妆发哈，那这也不是我擅长的啊，那平常我上班呢也都不施胭脂哈，所以也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就是因为呢不常做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很担心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就要开始自己涂涂抹抹啊，然后就会发现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呢又要整理就是拍摄的衣服啊，因为我们这次拍摄的上午跟下午是不同的景点，而且呢是不同的内容，因此就必须要准备就是不要同一套穿到底，当然我也没办法同一套衣服穿到底啊，因为不断不断的在流汗啊，所以换了衣服对我来讲自己也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就到了第二天宜兰传艺中心的拍摄，哇又是一个艳阳高照啊，连传艺中心呢都还没有营业我们就已经到达现场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睡眠休息的时间哈，然后又冲到那边去。那到了那里去之后呢，因为几乎都是户外的部分，它当然有室内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的啊，导演呢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偏自然的阳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随意出发听起来是很美很适合我，那但是我怎么感觉变成随意处罚好像呢我做了什么坏事情，然后呢他们处罚我叫我罚站在这个太阳底下哦，这个是太折腾人了。但没有办法，既然答应了要做这份工作，我们势必呢得就是尽力做好啊，虽然这个尽力但是呢也不一定保证就是拍出来我的部分是 OK 的在这边还是要请听众朋友多包涵啊，如果真的是觉得哪里不够好，真的就是应该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问题好，到了下午我想说诶我们要去宜兰酒厂，应该有些地方是室内的吧，心里就觉得蛮高兴啊，至少不用曝晒在阳光之下。那我们去的是一个酒窖啊，那这个酒窖呢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建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虽然里面呢空间很大摆满了酒瓮啊，但是这里是完全没有空调，就等于呢好像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嘛酿酒要有一 定的湿度跟温度哈，所以不可能开冷气的啦。天哪，又是一种酷刑啊！不断的在擦汗，我自己都能够想象啊，我那个狼狈的画面哈。而且拍到最后，我们已经要 ending， 突然就下起了雨，下起了雨，我还是得在户外拍哈。当然啦，还好有让我撑了一把伞呢。我们已经有准备的一个备案呢，就是带了这个透明的伞。好，那完成了这一天的工作之后呢，还。

也有第三天的工作哈，第三天呢就是要乘船去看鲸豚啊。其实这应该也是一个相当硬的行程啊，因为第一个就是呢，在海面上的阳光呢会比陆地上还要更强烈，因为海水会反射嘛，哈。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虽然坐的是船，可是呢，你要看海豚的话，绝对不是会在室内，你必须要到这个室外来啊。所以从阳光直接照射，还有海水的反射，哇，那个紫外线呢也是强得不得了哈。还有呢，就是因为在船上呢，我们必须要考量安全的问题，每一个人呢都要穿上救生衣。这个救生衣呢，一穿上去之后，就加深了那种闷热的效果。还好呢，志毅还不算是很会晕船的人呢、啊。因为当天虽然风浪不大，但是我们搭的这个赏鲸船，它自己本身呢也不是多大的船哈，所以它的这个晃动的感觉呢，会比我们去坐游轮还要来的稍微的剧烈一点。也就是呢，当你在走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扶好把手，不然是很难站稳的啊。那我们这次的工作人员子竹啊，他真的好勇敢哦，因为他连坐游轮都会晕船的人呢、啊，所以他在登船之前呢，还发了这个晕船药给我们呢、啊。当时我还夸下海口说，我应该不需要吧。紫苏就说，哎，越是这样说的人越有风险哦。那基于这个理由呢，我想说那就吃个半颗好了。不过还好，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啊。但是呢，上船没多久就发现，哎，紫苏的脸色呢稍微有了一些改变哈，那就知道他可能开始有些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很坚强的，协助我们来拍摄，手边的工作都没有停过哈。那过一会呢，他又出现了，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感觉如何？”他说：“我刚去厕所吐了，现在好多了。” 我一听就觉得，哎呀，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很辛苦，非常的坚强哦，都已经晕船晕得不得了了，但是呢，使命必达。当然不只是志毅啦，不只是子竹啦，那天在船上当然还有导演、摄影，还有摄影助理啊、哦。其实每一个人都很辛苦啊、哦，因为刚刚讲了嘛，志毅呢是要去背台词，然后呢，这些摄影呢，他们还要带着很重的摄影器材啊、哦，然后也要保护好他们的摄影器材，尤其像这个船晃动这么大的话，一不小心可能东西掉到海里面去，那就糟糕了啊！而且呢，在船这么狭窄的空间当中，还要找到一些适合拍摄的角度啊，这些呢都是考验他们的专业。那我也不得不佩服啊，他们也都是属于那种吃苦耐劳、使命必达的人哦。所以其实跟他们合作起来呢，我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就算呢我出错，他们都是用最鼓励的方式鼓励着我哈，都不会让我觉得好像觉得很内疚啦，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哈。那跟这样的团队来合作，自己个人呢也是觉得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好，那到了最后一场呢，就是头城的这个拍摄啊。那到了头城老街也是一样啊，因为天气非常的闷热，尤其呢感觉是有点想下雨，可是下不下来的那种感觉。我总觉得我的心都没有办法保持冷静啊，这个真的是一件很考验人的事情啊。我们这次呢采取的是走读的方式啊，所以要穿越很多的小巷弄，甚或是大树下啊。那有的时候呢，不只是热，还会有这个蚊虫的问题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总算熬过去了。我们这次呢规划啊，就是以短影音的方式来呈现，也就是呢每一个我们拍摄的地点，最后剪出来可能只有5分钟，但是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一次拍摄一个早上或者是一个下午都是超过5个小时啊，5个小时要剪出5分钟，接下来导演他们后制的工作应该是更繁琐的，所以能够有一支好的影片呈现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请听众朋友如果推出之后呢，一定要多加支持。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只能聊到这里，后续还有很多，找机会再来分享。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真记的老板人称竹仔真，是公认的老实人。他不善交际，也缺乏学识，只靠着苦干实干与井然有序的行事规则，建立起了稳定成长的商行。大量的竹材木材都是老板亲自收购，账也是一人包办，生意兴隆，规模增加，但对员工的待遇却显得苛刻。
1: 哎，这是今天的工资，谢谢你啊。
0: 黑色小碗帽下露出稀疏泛白的短发，土色对襟短衫下皮肤粗糙的竹仔真将钱发给送完货的阿木。
2: 啊，谢谢老板。哦，今天真的很惊险，被警察拦住说要扣货，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1: 啊，真的？受伤了没有？
2: 哎呀，没事了。不过老板
1: 啊，
2: 你的竹子是从哪边叫的？警察说现在都是官竹，骂我们是偷砍。
1: 哦，临沂浦靠北边有一区可以砍，获得允许都合法的。
2: 哦，是吗？
1: 对不起了啊，明天让你送木材到牛码头，有一点远，可是薪水多两成啊。
2: 啊，好啊。
1: 现在啊都在盖神社，好的木材价值越来越高，要小心的好好送达。
2: 没问题，交给我吧。哦，对了老板
1: 啊，
2: 你有卖加工的东西吗？比如像是笔。
1: 笔？
0: 竹仔真困惑地反问，搔着短发泛白的鬓角。
2: 对啊。
1: 没有。哎，不过
0: 竹仔真像是想到什么。
1: 哎，阿木
2: 啊，
1: 你要来看看我做的东西吗？
2: 是什么？
0: 阿木跟着走进办公间后的小卧房。清脆如铃的笑声传来，不过两三岁的幼童开心地坐在乳母椅上，手上玩弄着一个竹编的小人偶，地上四散许多竹木制作成的小玩具，让小孩骑着玩的竹马倒在一旁。
1: 阿寻。
0: 竹仔真的皱纹这时弯成了柔和的弧线，微笑着呼唤孩子。他拿起了一个朴素但磨得圆润的拨浪鼓，随着轻摇，两个小鼓槌飞舞甩动，咚咚作响。小孩的目光立刻被吸引，丢下了破烂的竹人偶，伸长小手想拿新玩具。竹仔真把拨浪鼓递给阿寻。
1: 阿寻，这个给你。
0: 并把他抱了起来，亲昵地摸着蹭着。
1: 阿寻啊，爸爸再做更多玩具给你好不好啊？
0: 阿寻只顾着笑，手里拨浪鼓不断摇着。
1: 因为阿寻啊，我一直拿剩的竹材做玩具。
0: 竹仔真一面摇晃孩子，转头对阿木说，
1: 我觉得也可以卖卖小玩具。阿木啊，你觉得呢？
2: 不错啊。
0: 阿木点了点头，看着老父与幼子互动感到窝心，也许就是老来得子才那么溺爱。
2: 老板，你的生意那么好，还要顾孩子，很辛苦吧？
1: 就是为了阿寻才要努力嘛。平常有请人帮忙，可是最近保姆换人，空档呢我就先自己上场了，这样也好，多了父子相处的时间。
0: 波浪鼓不断响着，与孩子的笑声融合。
2: 怎么样都不像是卖魔笔害人的坏蛋吧？
0: 阿木想，也许搞错了。走出真记商行，阿木再次点了点手中的报酬。打着赤膊的竹材工人阿狗。

0: 擦着汗水，看着阿木手上的钱。
1: 哎，忙完了，拿多少？
2: 啊，今天是30钱。
1: 啊，我40，差不多了，还能吃碗接口的大面配豆腐干。我跟你说，老板什么都算得很精，能省的话，一毛钱都不会多给你的。
3: 哎呦，老板也很辛苦啊，刚刚还在顾小孩。
1: 这说起来有点可怜。
3: 可怜？
1: 是啊，你没发现那个孩子不正常吗？不晓得是什么毛病，只会笑不会讲话，一直瘦瘦小小的，也长不大，站都站不起来。保姆换了好几个，上个月刚来的阿青嫂前几天人也不见了，可能是受不了投保了吧。
3: 哦，
1: 就算小孩有问题啊，老板也不缺钱。
0: 阿狗停顿了一下，压低声音小声地说，
1: 定期都有一个男的来找他，鬼鬼祟祟到里面不晓得谈什么，可是我看过老板给他不少钱呢。
3: 啊，真的吗？
1: 嗯，那个人戴着大帽子把脸遮住，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这种事啊，还是别扯上比较好。
3: 啊，也是啦。
1: 嗯，走吧，去吃大面，再切盘香肠庆祝发工钱好不好？
3: 好好。
0: 两个人走向街口摊贩，却发现街上有人群聚集与喧哗，当初挥拳的胖日本巡查吆喝着要人们退开。
1: 哎，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水樽里有人发现尸体。哎，
3: 什么人啊？
4: 不知道啊，像是香肠一样被切成一段一段的，有没有找齐都不知道。哎，
5: 哎呀，太可怕了。
4: 就是啊。
1: 我看我们还是吃别的吧。
3: 好吧。
1: 走。
0: 阿狗面有难色，阿木心中担忧死人会跟墨虫有关系。当他这么一想，同时转身往回走，视线里却有个异样黑影，如同拉长脖子从窗户探出头的马。圆柱形的头部与其说是生物，更像器具，如竹枝般细长的颈子将那个马头伸出2-3尺长，宛如探头窥视，但没半分钟又缩了回去。而他探出长手的窗户就是真迹商行。
3: 啊，墨虫。

0: 阿木拉着沉重的货车，即使斗笠挡住了阳光直射，渗入的炎热仍让他频频擦拭汗水。阿木停下车子休息，回头确认满载的木材。他看着手中的纸条，
1: 轻铁会社，应该是日本人的大会社吧。
0: 一想到铁路，阿木就忍不住赞叹日本带来的厉害文明，在他仅有记忆的十年内快速发展。几年前在台中公园的纵贯铁路通车大典，他也去凑热闹，那场盛大场面记忆犹新，连日本的皇族亲王都莅临。阿木并不清楚皇族的意义，听说他们是神明的后代，所以有统治人民的至高权力，凡人都得对他们如神明尊敬。
1: 哎，不过皇族终究不是神明吧，除了尾崎先生说的北白什么亲王的，是真的变成神明了？神明的后代变成神？哎呀，
0: 阿木越想越感到混乱。
2: 哎呀，笨龟儿子，想不通就别想了，你只要知道老子是神兽就好了。
0: 阿木真正坐上火车就在不久前，他受到尾崎秀珍招待到台北。

0: 北游历了半天，见识到了宏伟的神社以及很多厉害的建设，也赞叹两地当日来回都不是问题。
1: 啊，等轻便铁道盖好，送货就简单了。
0: 近年来文明的发展，还有越盖越多的神社，阿木感觉世界快速的在变化，心中虽然期待兴奋，但又觉得有些惶恐。像是建设增加以后，许多竹材、木材都变成官有的，神社增加后，越来越少人到传统的庙里参拜。虽然自己也没信奉什么神明，但当看到一些人推崇着新技术、新信仰，把传统旧事物当成俗气落伍时，心里还是不大快活。
2: 哎呀，去舅妈那头干嘛？只有算命摊那些骗老人的迷信。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新神社都盖好了，就算信仰也要信文明先进的真神。
0: 阿木无法忘记前几天在绿川桥上听到的闲话，那时差点冲上前去把那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痛揍一顿。就算已经没在摆摊，但无法忍受他人侮辱红龟仙留给自己的珍贵学问。
1: 哼，现在不是也都说要过新历年，连什么时候要过年都觉得错乱。哎，为什么过新的年就是比较先进的文明？
3: 哎呀，反正龟儿子你孤家寡人的，什么时候过年有差吗？
1: 可恶，像阿国什么玄武的过时神兽，以后才没有人要信，大家都只信那个北白川什么神的。
3: 你不要这胡言乱语了，老子在这边显神机了你还不信？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力量才越来越小，所以小龟儿子你要乖乖定时上供，知不知道？
1: 哈哈，我才不是你的信徒嘞。
0: 阿木后悔一直跟阿果斗嘴，越来越口渴，不知道是热气蒸腾还是自己火气冲脑，货车的影子仿佛扭曲，让他又想到昨天的黑色身影。
1: 商行真的有墨虫吗？跟老板有关系吗？哎呀，这样得找立社处理。
3: 哼，小龟儿子还没学乖啊，知道去哪里找人家吗？
1: 不知道，但已经有人死了。
3: 那又怎么样？小龟儿子，你不要先被切成香肠就庆幸了。
1: 那又别说了啦。啊，好热啊。
0: 他看着空空的水壶，
1: 不用等怪物杀，都要先渴死了。
0: 阿木继续赶路，终于在感觉只剩一口气的时候，到达了牛码头的轻铁会社。很意外，里面都是台湾人。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2: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感觉啊，今年夏天很早就到了，而且呢，还不知道高温会怎么继续创纪录。如果居住的地方能种一些植物，似乎能降温，还能够透过视觉带来好心情呢。哎，可是该怎么选择植栽才好嘞？是种在顶楼或低楼层的阳台啊？是种在日照强烈跟阴湿处的选择应该不一样吧？不只是阴影。炎炎夏日，如果要找寻一年四季可以展现不同样貌的植物，还有哪些选择嘞？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回到说问委托人问，就是爱在家拈花惹草。他说，我住在有庭院造景的社区里，不久前加入了管委会，被交办规划植栽的工作。不过嘞，一想到可能会积水养蚊虫啊，或者是该选什么植物才能遮阳又可以抗台风，就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是喜欢种些花花草草没错，可是要顾及到美观啊、实用啊、好照顾啊等等的。不知道科普男能不能帮忙找到名侦探帮帮我嘞？当然没问题啊，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钱奕兴博士。先欢迎钱博士。
3: 大家好。
2: 钱博士，我今天要来帮委托人解决他拈花惹草的问题。但在解决他的问题之前，想先请教一下，你自己住的地方有栽种植物吗？
3: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啊，栽种植物或者是是不是有植物在那边长，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一个状况。那栽种植物通常都是人为的啦。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边边角角的一些小角落，可能就会有一些植物自然而然的长出来。
2: 是。
3: 那如果你要栽种植物，当然我想各位如果在都市的话，都市的环境都会做一些绿美化的作业。基本上像是大家最常碰到的周边环境就是都市绿地啊，例如说公园啊、行道树啊，或者是说一些露台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都市环境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一些植物的界面。那平常在我们自家的周围，也许我们家的阳台、我们家的屋顶，或者是一些如果是住大楼的，可能会有中庭，那这些地方可能就是一个都市地景当中的一个小角落，或者说一个 part。这些地方都很有机会是大家在做绿化作业会使用到的场域。
2: 过去我记得小时候有这种空地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来摆东西啦，来做一些人为的利用。但现在慢慢越来越多，我觉得要去种植栽，无论是这个是刚刚讲到的，可能是在路边，是公务单位在保养的，在家里、在庭院、在社区里面是这个管委会，就像我的委托人提到，所以这种如果回到社区里头的社区植栽，要去向委托人的困扰的时候，需要做哪些考虑嘞？
3: 其实通常碰到这个状况，在大家一生活的周遭，尤其是刚刚提到的社区的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你需要做绿化植栽的规划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原来种的东西可能不见了，或者是没有种东西。
2: 是。
3: 那原来种的东西不见了，那个就会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之前我们例如说社区在营造的时候啊，本来就有做一些绿化作业的，但是为什么它会没有了，导致我们后面管委会还要再重新再做这件事情。
2: 是。
3: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算是两个面向啦。但是如果以重新要规划这样子社区中的植栽的部分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到底想要看到什么。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一定问的是，那我们要种什么？
2: 对。
3: 那种什么跟想要看到什么，这是一起的。另外还有就是说，那我们接下来种完的这些植物、这些物种，我们还要维管。如果是像刚刚提到的，是之前的植栽不见了，那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维管作业的关系。维管就是维护管理，
2: 是
3: 因为维护管理的作业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它需要很高强度维护管理，导致那些的本来就有的一些植物就是消失了，或者说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第一时间会想到的会是维管的问题。
2: 是。
3: 因为维管它就会取决于你是不是这些植栽有没有办法 比较长期的在这边生存。嗯 嗯，因为如果低维管的话，就比较容易照顾。简单来讲，就靠好狗啦。
2: 是，
3: 你哪靠好狗哦，都你都你的哇低维都开管呢。
2: 对对 对， 對，
3: 那高维管的当然就是看这个区域的管理单位的用心程度啦。

0: 啊，我也常讲啊，有钱就任性啊。嗯，你如果很有钱的话，其实也你要种什么都随便你啦。嗯，
1: 剩下管理哈，刚刚讲说你种下去要人管理，那管理呢是一些比如自动化管理呢，还是要找人来照顾，还是那个照顾的过程哈？的确，我觉得可能对于每户人家，像刚刚会提到，比如说住的地方太阳很容易晒到，然后或者是我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太阳的，或者要直在那个地方。那我可能住北部哈，住那个很多雨的地方，我可能是住在那种几乎没有下雨的地方，可能也都有这些个别的状态，这也是要考量的点吧。跟刚刚钱博士你讲说维管的成本上面，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
0: 没有错。其实这个就是我常常提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要做植栽作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读懂一件事情，要读懂什么？我们要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嗯，那什么叫环境给我们的讯息？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你可能这个环境它的阳光很强啊，例如说我们说阳台好了，嗯，阳台的部分，大家想到阳台，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说，哦，那边可能至少有一部分的遮阴，嗯，哦，一天当中有一部分的时间是没有太阳的。
1: 是。
0: 第二个是它可能风很大，嗯嗯，哦，因为你的阳台的部分一定是裸露在外面的。所以变成说这两件事情它就告诉你一些环境的讯息。
1: 是。
0: 那举例说，例如说像屋顶，大家如果在屋顶，如果你没有遮蔽的状态下，哦，那个太阳一定是全日照的，嗯，那个不会像最近这种天气不是大太阳就是下大雨的。所以那个环境就会比较特殊。嗯，啊，简单来讲就是它会比较恶劣一点。嗯，哦，热的时候很热，啊，下大雨的时候又是直接被雨淋。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规划植栽的时候，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这件事情很重要，嗯，就是环境的语言，啊，
1: 是。
0: 那我们也就是因为可以根据环境的这些语言了解之后，我们会根据这个环境提供的讯息去针对这样子的资讯去给予相对应的物种的选择。嗯，那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当中，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那些都市的环境的那些地景啊，其实就是一个微气候。嗯，因为都市的微气候其实蛮特别的，通常在我们例如说我们出个门口左转50公尺再右转，欸，可能这个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你可能突然感觉，欸，本来没有太阳的，突然太阳变很强了。嗯，可是它是在很短的距离里面就发生这样子的气候环境的改变。
1: 没错。
0: 所以都市地景里面其实包含了许多的微气候，嗯，微气地。
1: 是。
0: 什么样子的东西能够符合这样微气地呢？其实它并不是只有单一物种。嗯， 嗯，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欸，我们要针对环境去做物种的选择。
1: 是。
0: 这也是效法自然啦，啊嗯。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Nature Based Solution, NBS, 自然解放。其实在自然界的环境当中本来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微气地的存在。嗯。施法效法自然。所以在那样子的微气地里面，它里面生长的这些物种，其实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应用在我们都市微气地的这样子不同的变化当中。
1: 的确，刚刚钱博士讲到，虽然用一种玩笑话讲说有钱就能任性，但那个任性呢，不能出自于只有从我自己人的观点，而是从刚刚讲环境，而且环境对应到植物，大自然就有很多我们直接施法的地方哈，所以去学习的地方，像比如说刚刚讲植物，欸，等可能大家没有去想象过，无论是向阳啦，或是那种背阳啊，或者是植物有高高低低。它不只有一棵植物一株植栽在那边，而是可以组成一个环境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像刚刚讲到整个情境里头，这个情境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话，诶，刚好科博馆最近正在进行野地之师的特展，这个特展呢似乎就对应到刚刚钱博士讲到的，进到那个展间我就看到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比如说顶楼可以这样做，阳台可以这样做，在一楼的社区大厅那边可能，哦，比如说怕蚊虫啊，所以这边可以怎么处理这部分，诶，请钱博士来讲一下吧，这个特展当中怎么去设计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0: 科博馆现在正在举办的一个野地之师的这个特展啊，嗯，其实它的展示主体就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为什么叫做野地之师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把在自然界中原生植物它们呈现的这个原因，嗯，跟它们呈现的样貌介绍给生活在都市当中的民众这边去做使用，去做了解。所以变成说我们会以野地之师这个名词来做展览的名称。嗯，那里面的展览物件全部都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而且这次的主题其实是城市地景， 那为什么会用城市地景呢？因为我们会在策展当时，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植物跟我们生活的周遭有明显的链接？
1: 是
0: 因为通常我们如果只是把一种植物，每一种植物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嗯，它就是个植物啊，那就跟我们的距离就有点远了，我们就是认识它，认识植物这样子。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要如何去应用它？
1: 嗯，
0: 所以这次的展很主要的主题叫做以城市地景为主题。那为什么要以城市地景呢？因为城市地景我们这次有区分几个大的主题，例如说像是阳台，
1: 嗯，
0: 阳台就是有像露台的部分，
1: 嗯，
0: 那屋顶的部分就是一个大家一定会有的城市地景，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中庭，
1: 嗯，
0: 像我们刚刚提到，如果是你家是住透天的，那你家如果住透天，你一定会有屋顶或者是阳台的部分。那你家如果住大楼的，你就一定会有中庭跟阳台。
1: 是，
0: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它是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的。
1: 嗯嗯。
0: 那今天，如果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当中做一些想要绿美化或植栽规划的时候，哎，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然后这样子的选择是来自于台湾原生植物。
1: 嗯。
0: 哎，这个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归纳成几个城市地景的主题呢？其实也是因为环境，我们归纳这几个主题，其实它环境特色都蛮鲜明的。例如说屋顶好了，屋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全日照，然后水分的来源可能很快，它的那个日照强烈，所以它可能温度会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变成是说，它就有点像是我们野外环境里面的海岸沙地、海岸林那种地方，或者说比较靠近全日照的那种裸露的山坡地，
1: 嗯，
0: 这种感觉。那生活在这样子的原生植物其实蛮多种类的，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对应我们现在有的城市地景做相对应的连结，那也针对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去设计规划一些物种，
1: 嗯，
0: 让大家来看说这边的，欸，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种类是可以拿来利用的。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啦，就是说当我们选择这一些适合这个环境的物种的时候，相对应我们的维管成本就会比较低，
1: 是
0: 因为它本来就是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特色的种类，
1: 嗯，
0: 所以我们维管成本低了之后，它的成功率就会变比较高，
1: 嗯，
0: 那我们对于它照顾的频度就会没有那么频繁，所以这也会让大家对于它的接受度会变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了解的一个点。
1: 刚听钱博士讲，虽然是讲说露台啦、阳台啦、花园啦、中庭啦，但其实它的切入点是从这些人造的地方，这些我们离居住环境很近的地方，是对应到，诶，大自然原本就有什么样的依这些人为的环境相近的，而那边有什么样的植物，而且还是台湾原生植物哦。这些植物如何去栽种，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因地制宜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

0: 笑。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柯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去跟钱博士来聊写一首野地之诗。我们在音乐之前聊到的这些话题然后引用的歌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今天很诗情画意，所以是用一种写一首野地之诗，但它不是文字，而是写在我们的住家，在住家的外头，在我们接触到的社区，在我们生活当中很近距离的感受到自然之美的时候，这首野地之诗就要有劳我们的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去揣摩一下。这个诗最后还是要请大家写，但在写的过程里头我还发现到里头还很强调是台湾的原生植物，为什么呢？
2: 为什么我们这次的主体会是以台湾原生植物为主呢？嗯，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科博馆植物园我们本身的设计主题就是台湾低海拔的八个大的主要生态分区，
1: 是
2: 那里面的这些植物都是台湾原生种，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台湾原生种植物，我们会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原生的地海拔这个区块里面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之外，那它还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1: 嗯，哦，
2: 所以我们会觉得利用这些部分很重要，
1: 是
2: 所以我们会以台湾原生植物来做一个主体。原生种植物呢，其实它本来就是在台湾生活，
1: 嗯，
2: 那在这边生长培育，它其实跟我们台湾的物种本身就已经有很直接的相互关系了。
1: 是，
2: 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台湾的各个环境当中，
1: 嗯，
2: 那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商业草花，它的使用的目的性可能会不太一样。
1: 嗯嗯，
2: 那我们以原生种植物做这件事情，当然除了推广原生种植物以外，我们还是希望是如果是商业草花，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野外溢出的问题，
1: 嗯，
2: 那这个对于我们生态环境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是，
2: 那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本身在野外溢出这一块，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的影响那么剧烈，
1: 嗯，
2: 因为它变成是它本来就在我们生活周遭生长，所以它在整个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它的哦，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于我们后续的维管，
1: 嗯，
2: 它的维管的强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强。
1: 是，
2: 那不过我们提到原生植物这个利用的时候，我们也其实也不是在说其他的东西不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性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1: 是，
2: 对，因为其实商业草花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的，嗯，因为目的性不同嘛。
1: 是，
2: 那我们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些特性的，
1: 嗯，
2: 就是像我们平常在使用商业草花的时候，即使我们使用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个时候，
1: 嗯，
2: 简单讲就是我们的卖相好的时候，
1: 是，
2: 比如说圣诞红，
1: 嗯，
2: 它就是一定要叶子有变色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它卖相最好的时候，
1: 是，
2: 比如说竹锦，比如说大理花，嗯，等等，像这种的，这种都是有观花的、观叶的这些植物，它们在使用的场景通常都是在最漂亮的时候，
1: 是。
2: 可是以原生种植物的角色在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它的律动，
1: 嗯，
2: 什么律动，它在不同时节所产生的变化。
1: 是，
2: 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欸，原生种植物它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观察到它的季节上时间上的变化是什么。
1: 嗯，
2: 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在用商业草花的时候比较不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去看看这样子的景观配置，我们看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时候，当它谢花谢了，或者是说颜色没有那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换掉。可是在使用原生种的植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规划的这个角度可能要依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时间序列去看它，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在使用目的性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
1: 明显的不同，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讲到一年四季，除了刚刚讲到说日晒啦、台风啦，这好像我们的日常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些习以为常你就想到植物有它的习以为常，就尤其在台湾原生种的时候，所以这些原生种如何从过去演化到现在，它的姿态可能也是目前的大众比较少，因为我看到一年四季，刚刚讲因为种在庭院嘛，种在自家，所以每天都会看到，

0: 每天看到又可以看到变化，所以这个变化的时候，诶，我觉得这是一个跟生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其他植物不好，而是台湾原生植物更能够带来这种因着台湾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来去看到的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我想已经不只是居家的人，不只是刚刚我们委托人提到的是在社区的植栽有需要。听之前钱博士的分享，跟我分享说，开展至今就接待了非常多团体，不只是那种居家有需求的，搞不好是学校啦，搞不好是一些机关啦，甚至你还因此把那种产官学界都串起来。所以从开展至今接触到哪些团体，那收到哪些值得跟听众分享的一些提问话题吗？
1: 原生种植物这个应用的这些问题，其实在产业界上其实已经提很久了。其实从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提倡说要用原生种植物，再加上大家现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些观念的建立啊，还有现在 SDGs 的这样子的观念的推广，其实原生种植物应用在绿化作业当中，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实行的效果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植物的应用它其实是有，它不是只有单一个团体或单一个面向或单一个厂商去推广就可以去应用的。
0: 是，
1: 我举例来说，像我们在日常的暗场好了，就是一个绿化想要做绿化植栽的一个暗场，它要使用一个原生种植物的时候，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有拿得到嘛，所以拿得到我们就变成是说，这个在苗圃的厂商他们今天培育的这个这件作业，他们就要有这个苗圃厂商的协助。
0: 是，
1: 苗圃厂商做完之后要在这个暗场里面能够用得到，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在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设计这个暗场的时候，那样子的设计师或是设计团队要把这个元素放在里面，他那个后面的施工团队才有办法按图施工嘛。
0: 是，
1: 所以变成是说这件事情设计师设计团队他也要介入在其中。另外就是实际的操作，那操作面就是例如说像一些景观公司，他们接到这样子的案子之后，他们有办法把它实际施作在暗场里面，那暗场有前面的植栽的提供，设计师的设计，然后他们再去做暗场的施工，施工完之后就要回到接下来要碰到就是维管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其实原生种植物就是在这一连串，如果要应用的比较完整的话，其实这一个产业链是蛮重要的。
0: 是，
1: 因此这个展在刚推出的时候，在我的筹备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受到蛮多的产官学的重视了。像现在林保署他们本身也对原生种植物的利用有很大的想法，
0: 是，
1: 那林试所也是，他们也正在推广这样子原生种植物的利用。产业界呢，例如说像景观工会，那像是一些种苗工会，他们对于这个原生种植物也是希望有一些推广的作业，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它有点像是一个有一个招牌的感觉，例如说我这个案场，我这个案子我使用的都是原生种植物，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这样子就好像比较符合这样子的环境特色，那这样子对于他们的一些形象啊，或者是说我要维持生物多样性啊，就它会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去做提供跟说明这样子。
0: 是，
1: 以我们而言来参访的团体，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记录有来稳的已经超过接近30个团体了，不论是学校或者是工会或者是就是政府机关，那其实对于他们而言，每一个不同的团体啊，他们其实对于原生种植物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想象。
0: 怎么说？
1: 我常常跟他说，像他们在来的时候，我在带参访的过程，我就跟他们讲说，来，例如说我现在想到大叶楠，我讲到某一个植物的名字，如果你的背景是设计的，你对于大叶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的是什么？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我想到的是它是乔木，它是一棵树。但是对于例如说像是森林背景的、生态背景的，他们会想说大叶楠，第一个是它是树没错，然后第二个是它是长在例如说比较阴暗的地方，然后在溪谷、山坡、下坡的地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其实不同的背景的人，他们对于原生种植物的想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没有生态背景的人，他们想象到的就是它的外形。但是如果你有生态背景的人，你可能可以想象到的，除了它的认知、它的种类的分类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环境特色。像如果说像我本身，我讲到不同的植物，在我脑袋里面

0: 浮现的，它会是它的原生地在哪里，它长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它的环境特色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例如说像 我举例一个灯衬花好了。
1: 是。
0: 像我们讲到灯衬花，灯衬花现在其实在业界上还蛮大家还蛮受欢迎的。
1: 嗯。
0: 它也很适合，但是它很适合在室内种植，也适合在比较阴暗的地方种它。它不需要太大的光。为什么？因为它的原生地就在林下。
1: 嗯。
0: 哦、所以我讲到灯衬花，我就会想到说，哦，它是在林下的环境里面生长的，所以
1: 要帮听众朋友补一下，那个林下不是零下几度的林下，是树林底下，
0: 是树林底下，哎，对对对对，是树林底下，所以简单来讲说，你是在树下才会看得到灯衬花，
1: 就很多阴暗遮蔽的
0: 遮
1: 蔽的地方，
0: 有遮蔽，然后是阴暗的地方，
1: 是。
0: 所以以我的角色，我会看到的，除了它的生活型以外，像我们提到的生活型，就是它是乔木啊，它是灌木或是草本，这是生活型，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会知道它的环境特色，生长环生育地环境的特色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特色，就我刚刚讲城市地景，不同的城市地景它有它相对应的环境特色，我们怎么为什么可以去针对这些不同的特色去给予它不同物种的设计，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源。其实这也是植物本身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的适应的一个很重要的生理条件的表现。
1: 这个表现，如果我们从刚刚讲到，无论是地景啊，无论是来参访的人的背景啊，或许听众朋友想说，我根本没有那个背景，我只知道说啊，这边需要一棵树，这边好像有一种有种一株花不错哈，或是这边我要绿绿的。如果只有这种概念的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只是没有这些相关背景知识的话，也没关系，反而更是能够来到野地之师台湾原生草花的七地记忆这个展览来一探究竟。我真的是我进到那个展厅的时候看到说，哦，原来就是这个，哦，它是叫什么名字，才有这个连结，这个连结是我想要这个样子，我想要这样的环境，我想要变成是一种大众更进一步去理解感受这个美感的时候，我觉得那才可能是更多人启动大家对这个主题的好奇，对于台湾原生植物，对于植栽，对于这些绿化美化，不然刚刚讲什么 SDGs 啊，那个企业的事情啊，那个什么生物多样性啊，那是科学家的事情，不，这跟大家都有关。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想请钱博士来邀请听众，我们邀请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展览的时间跟地点的资讯是，
0: 其实现在已经开展了，我们从年前就开展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的9月28号、地点在我们科博馆植物园的特展室，重点是我们的门票超级便宜，只要20块，
1: 是，
0: 所以20块还可以看我们的大温室，所以非常 CP 值非常高啊。
1: 嗯，不只是 CP 值高，而且要讲到我们节目是在7月底播出，虽然晚了一点点，离9月好像只剩两个月，但不要只来，就是说啊，赶在9月底展览结束之前来就好。没有，还记得吗？刚前博士有讲到一年四季的变化，所以从夏季要进入到秋季的时候，你也可以借此来到野地之师的特展，看到钱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此实用这么台湾的植物特展，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时间亲自前来感受，再把这份自然之美带回到自己的家，带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哦。非常谢谢钱博士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以及这么值得大家来一探究竟的特展，谢钱博士。
0: 哎，谢谢大家。
1: 民政的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树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金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琳。金君，暑假到了。
0: 对，那很多人呢一定都安排了出国旅游行程哦。

0: 不过一宁谈到这个旅游哦，我最近看报纸哦，就谈到了，哎，像西班牙、日本啊这些居民都在抗议了，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人最爱出国的地方就是日本
1: 嘛，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我的同事们哦，最近如果出国，我们问一下他的地点，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日本，这比例之高的，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说，哦，在日本看到都是台湾人，
1: 对，去那边听到的华语
0: 是，所以我们也知道日本观光真的很舒服，可是日本的居民赚观光财之余，他们也认为观光对他们造成一种伤害，所以就说观光公害，
1: 自己想一想
0: 啊，
1: 如果说我住在一个漂亮的地方，但是一天到晚有很多很多的陌生人围着你，那你上街你去买东西都觉得要跟观光客一起在那边争夺抢食的话，
0: 对、啊、
1: 你会不会心里很阿杂？
0: 对啊，本来你看我常去吃的小店我随时都可以去，
1: 对，
0: 因为哇观光客来他们
1: 就变网红名店了，
0: 对、啊、或者是拍照，你知道现在为了拍照根本不管
1: 什么点都可以去网红
0: 不管在哪个地点然后都要拍个美照，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伤害啊，包括、你看现在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他觉得说，如果你没有在这里住宿，你当天走，然后造成一些污染，
1: 收这个税金嘛，
0: 是啊，所以就觉得观光成本好像变高了。
1: 像巴塞隆纳也是、因为他的圣家堂盖好了，
0: 对、
1: 然后就开始、
0: 啊、
1: 居民开始想说，糟糕了，大量的观光客要进来，他们也开始考虑加收这个观光税。
0: 没错，所以这观光成本再加上油价，好像今年暑假出去观光又更贵了一点。
1: 是，
0: 但当然谈到观光跟这个环境，总是一个很难两全的，就是
1: 拉扯吧。
0: 我们又想要赚观光财，你看观光客来要吃要住，对不对？
1: 对，这是赚钱了。
0: 对啊，这些都可以赚钱。
1: 对这个环境来讲，哎，我们的钱有没有投入去改善这个环境呢？
0: 或者是说，在增加观光人数跟我们怎么样保持好山好水的环境之中，可以找出一个双赢的策略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题在永续旅游。那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呢，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嗨，大家好，我是黄小莫。你知道泰国最美的潜水圣地在哪里吗？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旅游记者黄小莫，我们的好朋友。
0: 对、我最嫉妒羡慕的人，全世界爬爬走。
1: 小莫最近从一个我们也都很喜欢的国家回来。小莫你自己讲，你从哪里回来？
2: 嗨，我刚从泰国回来。
0: 是，泰国我去过好多次。对，那我觉得泰国真的是台湾人也很喜欢，然后物价也比较亲民，
1: 欧洲人也很喜欢啦，因为物价亲民，而且风情风土都跟他们欧洲完全不一样。
0: 对，我觉得其实很适合长久居住一段时间这样子啊，不要走马看花、因为那边的步调真的相比台湾来说真的又更舒缓一点哦。
1: 可是就我所知，小莫去泰国他是有任务的
2: 哦。对，因为我这次呢就是去泰国的普吉岛参加一个叫做 GSTC 的全球永续旅游论坛、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全世界在推广这个永续旅游的概念、可是我们这次办论坛的地方在普吉岛，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去过，
1: 就是一个很老的旅游胜地。
2: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还要再回去，那我这次要做什么题目？因为这次呢就是有泰国观光局跟环境资讯中心有支持这个报道，所以我们就做了几篇关于泰国永续观光的报道。那其中我自己很喜欢的是，我去了包括泰国的斯米兰潜水啊，还有去了泰国的这个玛雅湾，去看他们怎么做永续观光的部分，我觉得蛮感动的。
0: 不过小莫，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首先要对什么叫永续观光、永续旅游要有一点点认识。我们总不能自己说，哎，我好永续。
1: 对啊，什么叫做永续？
0: 对，我这旅游就是永续旅游。可是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客观 观的标准，那我们可以在选定旅游的时候知道，这其实是永续旅游跟其他一般的观光行程有所不同。
2: 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去这个观光旅游胜地的时候，当然就可以促进它的经济啊，但是要降低对这个环境跟文化的破坏。
0: 嗯，
2: 可是就是很传统的经济文化跟环境，它不可能自己会平衡或是自己会均衡，所以呢要有一个很好的叫做有效的永续管理进来。那粗略的会看起来，因为不是在上课，就是粗略它就是一个概念，但是真的很严格，相对像刚刚讲很严格的，像这个 GSTC 他们可能就在推全球永续旅游标准，那就包括所谓什么叫做有效的永续管理策略，
1: 所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规章或者是类似管理表格这样子，
2: 对对对，全球标准，它甚至是一个像 ISO 一样是可以验证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申请认证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泰国这一次他们举办这个会议，也是这个全球永续旅游论坛这些年来是最多人去参加，因为泰国其实非常关心他们的观光能不能往永续的方向转型。其实不止旅游业，其他产业像我们的科技业啊，往那个近邻等等的已经走得非常前面，但是观光业其实才正在就是跟上的，
1: 努力跟上，
2: 对，努力跟上。那对泰国来说会影响很大的部分是，其实观光旅游业的八成，就是不止泰国啊，全世界观光旅游业的八成是中小型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就是那种家计式的啊，社区旅游啊，或是路边摊啊等等的，路边的餐厅等等。所以为了要让他们就是国家里面的这些中小微型企业的业者都能够跟上这个永续的角度，所以他们国家就有制定他们自己就是对接国际的标准这一些的，然后让大家以后去泰国观光旅游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选择到被他们国家给验证过的这些永续旅游的这些，不管是住宿啊、餐厅啊等等这一些的业者。
0: 哦，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你要称永续观光、永续旅游，还有一个知识表格，你必须要符合
1: 有点像 ISO 认证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也不是说我自己说，哎，我很永续贴一个，没有，所以他还是在符合的餐厅、餐旅业者、旅宿业者，他都会有个标章，你可以从那个标章里知道他是符合，也是被验证过的。
2: 类似这个概念，但是因为像现在全球，因为永续这个东西真的是持续在变化，
0: 对，
2: 所以每个国家的规定也会不太一样。像欧盟，他们在九月的时候就会寄出比较严格的这种反漂绿标准，就会是说，在欧盟里面，如果你要宣称我是永续的、绿色的、生态友善的，你都要取得第三方的验证，就像刚刚讲那类似那种 ISO 的验证
1: 认证公司。
2: 对，但如果是比如像台湾，我们还没有这些反漂绿相关的法规，可是我觉得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理解的概念，就像有机，就是如果你去买这些食材，现在已经不能够随便宣称我是有机的吧，对，所以类似这样的概念。
1: 可是我其实有点好奇，那是哪一些单位会去申请这个认证？因为观光关系到很多的产业嘛，甚至包括很多的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私人的游乐场啊，那到底谁要去参加这个认证？
2: 而且其实国际认证价格非常高哦。
1: 对啊，
2: 对，然后所以呢，其实全球都一样，像这些国际的大品牌的这些业者，他们都已经去参加了国际的验证啊等等的。那比较小型的，像泰国，他们有社区旅游，其实社区永续旅游跟传统的社区旅游比较不一样，是以社区为主、社区为本，然后他们的基金也会回馈到社区里面的。然后泰国的政府也去协助这些社区去跟这些永续旅游的标准对接。那在台湾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做，观光署这十年来也有在做，不管是绿色目的地的国际验证啊，或是说台湾的业者有兴趣也可以去申请这些国际的验证，但是因为每一次的价格都蛮高昂的，所以通常都比较大型的业者会参加。那这些小的业者呢，他们看个人，比如说你的生意有没有需要做到国际客啊，你有没有需要接触到企业公司做 ESG 啊等等的，如果你需要那你可以去申请。那像这个国际标准的单位他们也说，其实真的太小的，你没有这个市场需求的，你可以不用做这件事。
0: 对啊，真的美合嘛，
2: 对，
0: 你才招待几组客人，然后要花大钱然后花那么多的精神，要符合什么 环保标章
1: 的
0: 东西，
1: 永续绿色旅游
0: 的
1: 认证。
0: 诶，不过小朋友，我们再回到泰国，
2: 普吉岛。
0: 其实泰国他们因为真的是观光业占他们全国的 GDP 是很大部分。那不过刚刚小莫也谈到，我去泰国玩，其实大部分也真的都是中小型，不管去住的民宿或去吃的小餐馆，但我们觉得随便吃都
2: 好
0: 吃，好
2: 好吃真的
0: 很意外，
2: 对
0: 不对？就是随便你在路边摊吃的都很好吃。那你说他们要辅导这么多，因为他们这个国际客也多了、旅游的上下游产业都能够有永续的概念，然后也勇于去申请标章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泰国政府就刚刚说的，他们有一些基金辅导之外，他们的小贩呢、他们的业者中小企业也很愿意配合。
2: 其实他会有一个他们比较像是国家的策略，那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策略。例如说像新加坡，它也是一个小国在亚洲，但是新加坡的商务旅游非常旺盛，所以新加坡在今年度他们所有的饭店70%以上的房间已经取得国际验证了。台湾比较自由市场，那这个好或坏我觉得很难去说，因为我们的状态比较特殊。那泰国的部分呢，他们就会分，他们其实有一个表格非常清楚的分说，如果出街我自己对永续旅游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那我可以先自我评量看我大概到什么程度，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往哪里去，然后他就会再往上上一阶，就像我们就像写作业考试这样，会有一阶一阶的。那他会有个指引给你说，哦，你如果再更好，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去。那或者像这种大型连锁饭店，他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往
0: 高标准，
2: 对，更高的标准上去。那在泰国就是有包括他们的学者、学术单位，还有甚至各个公部门也需要跨部门的合作。
0: 对，
2: 所以他们大概在我去采访的时候有50几个单位就是产官学一起的合作，然后到我回来写完报道大概不到一个月又变60几个，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单位一直加进来，但他们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跟标准，就是使用这个国际永续旅游的标准，所以大家可以做有一个对话的共识，那只是说大家要如何一起往那个方向。可是即使是这样，它还是整个泰国大观光里面相对少的一部分，所以它是要先有那种先驱部队，然后大家一直往那个方向前进。
1: 所以意思就是，以泰国的观光业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事实上这种永续旅游的认证也是刚开始不久。
2: 对啊，然后他们甚至中间有来台湾就是参访过我们，参访过我们之后，然后他们就自己回去就是努力的跟上这样。
0: 台湾应该也有值得泰国的参考，比如说像我们的垃圾回收的等等，在全世界还做得很好。
2: 基础设施上面的确比很多的开发中国家要好，包括我们的垃圾啊，或是一些地方不是海边的污水处理的话，海边的污水处理
1: 事实上我们在这整个街道环境啊，或者是乡村景色上面其实也维护的非常好。
0: 是，其实这些当然就基础建设啦，还有居民的观念啊，我觉得还是有值得泰国参考，但泰国真的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们一开始说讲到小莫参加的这个 GSTC 的2026全球永续旅游论坛这件事情，这次很多国家来参加这个论坛，有没有什么重点或结论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2: 它其实里面，因为我去年在斐济也有去，那这些论坛其实比较像是业内的人大家来做交流跟做人脉的连接。那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知道这个产业里的人，或是这个产业国际上的趋势是什么。像是大家现在订这些旅游，有一些人可能会去旅行社，那很多年轻人可能会透过所谓的 OTA， 就是线上，不管是 Booking.com 啊这一些的，那这些业者他们也有在论坛里面发表说他们对于永续的这些他们的作为是什么。所以像 Booking.com 他们就有说，像他们就会遵守欧盟的规范，所以如果要在 Booking 上面你要被秀出来说你是永续的旅宿，你可能就要有取得第三方的认证验证这样子。
0: 就你在一些订房平台上你要露出你的永续的这个名称的话，你必须真的得到标章，不然这些平台就不愿意帮你挂保证就对了。
2: 那但是可能我们在台湾用 Booking 的时候我不会知道啊，那我台湾的业者我们现在有取得环境部的环保标章的话，我有没有办法去跟 Booking 品对接，这个就会是政府的工作，政府有没有办法帮我们的业者跟国际平台对接，
1: 把我们的认证变成国际化。
2: 对、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连结的。那我回来之后也有去环境部采访，有跟他们说这个状况，那他们当然也说就是会
1: 乐观其成哦，
2: 不是他乐观其成就可以看人家愿不愿意接受，
0: 就不能我们要反漂绿哦，不能说我们要王乐的话、
2: 啊啊、
0: 就大家要真的有做到而有一些客观标准、啊、所以有第三方认证，我们的政府机构也了解到这个问题了。那谈到这里先休息一会啊，下面的节目我们再继续针对那么泰国举行了这样的永续旅游的论坛，那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永续旅游的趋势或者是实际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参考呢？下半段节目针对这个话题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林。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旅游作家黄小墨，他今天跟我们谈到了去参加泰国永续旅游的
0: 论坛，但是呢当然不可能只参加论坛，以小墨的个性
1: 光去开会多无聊
0: 对啊，
1: 因为我认识了他一定是我去到那边一定要去海边拍个美美的照片，
0: 都知道小墨爱潜水那他也喜欢海。好，小墨，那我要问一下，这次去泰国玩了这么多天，有没有什么
1: 样工作？
0: 对，采访了这么多
1: 天，娱乐娱乐，
0: 有没有什么样实际的案例，就让你参加论坛跟大家交流之后，又实际看到泰国的改变，觉得这真的值得让我们分享，让我们来学习的呢？
2: 我很喜欢一个点叫玛雅湾，就是它是早期2000年左右那个里奥纳多拍了一部不红的电影叫《海滩》，
1: 然
2: 后然后电影不红但海滩爆红、因为那时候拍的时候他们剧组有破坏了环境，然后跟泰国还有一些官司，这几年才终于落幕了，这样要赔钱的、那所以因为他爆红，然后以前就有泰国人会去玩、爆红之后各国的人都来了。那个玛雅湾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可以从普吉岛过去，或是更近会从那个克比那边过去、然后从普吉岛大概我开1个小时左右的船。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会推荐给大家，而且我现在这样子推荐，我可能还相对不会那么担心说它会不会坏掉，
0: 环境破坏，
2: 对，因为他们泰国政府有强力的管理措施、
1: 我们想听听看他怎么管理了
2: 对，我就想说，我其实去之前我就已经看到我的那个社群上面有人就是会拍这个，然后我就想说这是骗人吧，因为常常会看到很多这些影片都觉得是政府的行销手段这样、然后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那去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很惊讶，我们船一开到这个玛雅湾的时候，船长就说啊，你看啊，这个就是玛雅湾，然后大概是这个范围，然后好咯，拍完咯，好，那我们船要往后面走，
1: 我跟你下去
2: 对，不能够直直的开上玛雅湾、就是要绕到那个湾的背面，然后从背面的浮动码头上岸，然后上岸之后呢，他们就建好了，就是你只能走在那个固定的木栈道上面。那当然在木栈道的周边那还是有小摊贩啊，就是国家公园的摊贩、旁边也有厕所，但我觉得厕所做的还不错的是，它进厕所之前它会有个小水池。那如果你脚上附了沙，你就可以在水池里面踩一踩，然后把沙留在当地这样。那木栈道上面就很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一边是去，一边是回来，然后上面沿途呢会有泰文、英文跟中文非常明确的标示、沿路告诉你什么在这里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然后如果不能做你会被罚多少钱等等的、那一路上都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了，然后你终于大概走了5分钟到10分钟，你终于到玛雅湾的旁边的时候，我真的不确定，
1: 我要拍照，
2: 对，然后我真的不确定是大家自己把鞋子拖在岸边还是什么，他就是用我们木栈道下去沙滩，大家就真的很有默契的把鞋子都拖在木栈道上，
0: 这样、不会沾到沙子，
2: 对对，就会减少，然后你用那个沙它又很细很舒服，所以大家就是脱鞋子的时候你又再看一遍告示在那边然后最扯的事情是，就是你在海湾里面你可以下去戏水，但是那个水呢只能淹到你的脚踝、如果你想要在海水里坐下来不行，你要在海水里游泳不行，
1: 天哪，我不能拍一个那种头发沾到水然后很美，
2: 当然不行，你可以去其他它有很多的岛，你可以去其他的岛但是在玛雅湾为什么不行，是因为现在海湾里面就是他们2018年封起来之后，然后也做一些环境的富裕，因为以前玛雅湾这个海湾里面其实珊瑚状况是很好的、那因为后来观光爆发之后船都是直接开进玛雅湾，我有看过 CNN 上面的照片，是这个海湾以前是停满的船，所以珊瑚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生存、然后从覆盖率很好到后来甚至只剩下8%，然后就是封起来之后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做这些环境富裕，除了种珊瑚之外呢也发现黑鳍礁鲨的宝宝也回来了，因为鲨鱼他们小时候还是会被一些大型掠食者给追杀，所以这个海湾反而是他们

0: 很好的避风港、
1: 嗯、
0: 那现在大家下去玩的时候你就是只能脚踝踩水，而且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他不是告诉你说鲨鱼有多危险，他们没有做这件事，他们给你很多鲨鱼的这些知识，告诉你这边是他们的育幼地啊，他没有任何告诉你说鲨鱼会咬人这样错误的讯息他只有告诉你我们要保护鲨鱼，所以我们人类要在这里旅游只能做哪些行为这样子、
2: 嗯、所以只能水沾到脚踝、
0: 嗯、我本来想说告示是就是告示，然后游客
3: 为
0: 之
3: 作为，
0: 对。然后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听到树丛里有那个哔哔声、哨声，然后树丛里还会传出那个大声公，就是指示说谁做了什么违规的事情这样。然后过没多久，
3: 有警察的巡查员，
0: 国家公园。那在进国家公园的时候呢，泰国人他们每一次要付40元，外国人是付400泰铢、嗯，就有这些钱可以去请这些国家公园的那管理员啊等等的，所以。一有人违规他就立刻出现然后制止他。像我有看到旁边有飞空拍机的，就是飞空拍机那时候他还爱收不收的，他就说你有看到我没有那个告示吗，如果你真的再不收起来我是可以开你罚单的哦。
2: 嗯，
0: 然后因为他而且他是拿麦克风，
3: 好丢脸哦！就全部的人都看我，
0: 对，全部
1: 整个海湾人都在看你，说不收。
0: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道德行为的，大家制止他，
0: 又有道德又有罚则，所以他就当然就收起来。
3: 真的，真的。
1: 其实我这样听小莫形容，知道这样的管理以后，他应该就维持得很好，因为他有一整套的规范跟作为，嗯、他真的有巡护的人员在旁边看，
0: 而且他可以开你罚单，是真的有
1: 执
0: 法的执
1: 法的效果。就像我们说乱丢垃圾要罚钱，可一直都没有。有人去执法嘛、
0: 嗯、
1: 那这个就会沦为只是法条，可是他们真的有人在这边执法、哦、虽然不断的
0: 还有大型社死现场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两种方式
1: 所以他真的因为这样子保护的很好，然后维护了他的环境，就是生态有恢复回来，对不
0: 对？
3: 这是一个正面影响嘛，当你的执法有到位的时候、嗯、我们的观光客会遵守，他的执法也就不用再一直哔哔哔，一直用大声公叫你了。
0: 对,
1: 对、那这个是因为海滩这部电影爆红之后受到环境伤害，然后因为封闭以后好的管理，然后让它的这个海湾又恢复美丽的生态，
3: 很棒的案例，
1: 这个案子非常好，案例非常好、哦、那还有没有其他，因为我们说普吉岛是我大概30年前去过，
0: 对，台湾人应该都很
1: 常去，台湾人之前出国旅游去东南亚、嗯、很多人首选就普吉岛、嗯、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景点了、哦嗯、
3: 它最早被开发出来、啊、
1: 对，那我也很好奇、嗯、因为毕竟曾经去过普吉岛，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经过这几十年呢？
0: 那普吉岛当然如果一般大众旅游的话，其实普吉岛他们还有他们自己做的社区旅游、
1: 嗯、
0: 那我这次也有介绍到他们沿海社区其实是穆斯林、
1: 哦、
0: 然后渔民他是从马来半岛来的、哦、跟你想象中的泰国是不一样的、
3: 嗯、
0: 他们是
3: 以为是佛教、啊、
0: 对对，他真的是穆斯林、
3: 啊、
0: 然后有清真寺，社区里面有清真寺的，然后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像在泰国你可能会很常去按摩、
1: 嗯、
0: 那穆斯林的社区协会的理事长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穆斯林比较保守，所以他们社区里面是没有这个按摩的这样子，但是他们有不同的、
1: 嗯、
0: 因为他们沿海都是渔民，所以他有带我去抓小章鱼啊，然后看他们平常渔民的生活、
1: 嗯、
0: 那普吉岛如果是喜欢潜水的人的话呢，在泰国它有一个全世界知名的潜水圣地叫做斯米兰、
1: 嗯、
0: 对，那它其实是斯米兰群岛国家公园跟树林群岛国家公园的集合，那大家统称它为斯米兰、
1: 嗯、
0: 那我们通常都会是坐飞机到普吉岛之后再拉车到出发去那个安达曼海的地方、
1: 嗯、
0: 那边呢因为他们就是海中央的几个小岛，然后加上有国家公园的保护，5月中到10月中是会封闭的，因为雨季封闭，所以在开放之后其实生态都还蛮不错，我10年前就去过了、
1: 嗯、
0: 但是我的确可以感受到可能气候变迁的影响，像我10年前去的时候我有看到鲸鲨啊，然后也有看到鬼蝠鲼，他们说不晓得近年是不是因为水温比较高，所以这些大型的生物也比较相对比较难见，但是我在那边很感动的事情是、嗯、我看到了什么叫做国家公园里面应该要有鱼真的是1公尺以上这些大型的 牛港烧啊这一些，然后这个鱼群它是鱼墙、欸、
3: 它是鱼墙，鱼
0: 就是你潜一潜，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哦天怎么变黑了，然后或是海里的鱼的高速公路，就是那些鱼他们一早，因为我们早上潜水，他们好像要去吃东西还是要去上班之类的，你就潜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鱼在呼呼呼，
3: 鱼要上班打卡了，
0: 它就一群从你旁边游过去，它也跟

0: 本不理你在那边潜水，然后你好像挡路的人，他遇到你他就自动分开，然后再穿过去，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在台湾我们要找到这样子可以被鱼穿过去的机会实在不多。
1: 是，
0: 对，
1: 对，所以虽然大型鱼少了，但是鱼的数量，就是其他的中小型鱼的数量还是很多，
0: 就你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海洋国家公园可能应该要有什么样子
1: 的海洋生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也很感动的事情是泰国观光局就在去年他们就发布了一个规范，像台湾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观光行为的规范，那他们就有个规范，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容易可以买 GoPro 啊这一些的运动相机，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把相机带下水，但有的时候你可能要为了拍照，你还很初级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你可能为了拍照你可能会压断珊瑚啊等等的，所以泰国就发了一个法规，就是说你要进阶的潜水员或是你有40支气瓶以上你才可以带这个相机，然后你在海里呢你也都要跟这些生物保持大概就是2公尺，要浮在这些生物身上，你不可以压在上，即使是沙地都不能压哦，因为他说沙地上也会有一些生物之类等等的，那
2: 所以技术要学好。
0: 那 我真的是一个刁民，我就想说这个是不是又是说说的而已呢，我就又去采访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船上的导潜是很认真的在跟你宣导，他也没有，他没有执法，他宣导，他跟你宣导说我们有这些规范，请你一定不要做，如果你做了我会禁止你潜水，如果你屡劝不听我可能真的会举发你，对，因为他不举发你，他如果被别人举发，被别条船录到了，因为那边是潜水圣地嘛，
2: 他
0: 自己
2: 他的资格可能
0: 对他潜水教练自己可能就会一直被取消，因为我们同船的时候有其他比较资深是潜水教练哦，其他国家的潜水教练啊，因为拍照习惯就喜欢把蛙鞋放在沙滩上沙地上，然后他的导潜就已经警告他非常多次，真的警告到他被大家有那个社会压力，社会压力
2: 有色眼光，
0: 对对对，他才真的愿意改变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业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大多数的业者是不愿意得罪客人，所以我觉得政府跟这些规范都有的时候才能够让整个潜水环境更优质。
1: 是，所以小莫觉得这一次去泰国然后参加论坛也好，或者是实际去看一些很好的永续的案例也好，你觉得台湾可以学习的地方有什么，我们简单说
0: 哦，很多然后有我最大的感想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有多一些海洋保护区，我前几天才知道台湾的海洋保护区只有8%，8%，那我们陆地上的保护区有大概40%几，那你想想看我们的海这么大，我们现在不到10%的面积被保护下来，那你要怎么让它变成鱼的种源库，不管是对渔民也好，对休闲观光也好等等的，
1: 所以要受保护的面积越大它才会更健康嘛，
0: 还要有有效的执法跟管理。
1: 对对对对，没错。最后一分钟我们来回答泰国最漂亮的潜水地方在哪里嘞？
0: 就是斯米兰。
1: 哈，对，这个美丽的地方，有机会也可以去泰国来潜水一下咯。好，我们谢谢小莫今天接受我们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2: 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彭康佑建筑师。建筑其实它是一个百年之计，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过程，建筑的理念它是要全方位去思考。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设计一栋房子，更是在规划一座城市的未来。今天要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

事务所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他同时也担任新北市宜居住宅研习论坛讲师、新北市都更社区推动师培训讲师以及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法规委员等。他长期投入都市更新、住宅规划与建筑法规。在节目中，他将分享参与新店行政园区公办都更的亮点。另外，综合保二总队在大陈岛第三、第四单元是全台湾最复杂的都更案例，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他也谈到事务所与日本丹下健三、丹下宪孝以及高松森这些国际建筑大师合作的经验，并且带大家看见未来住宅设计的新趋势，从邻里共融、宜居生活到住宅与办公空间界限逐渐模糊的全新生活形态。

0: 我觉得新店行政园区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啦，它隔壁又有一个新店的运动中心，运动完毕之后你在后面你有一个住宅，你或许你就直接回家了，24小时你都在你行政生活园区里面，满足你所有的条件、哦、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东半都跟从丹下建山的建筑师开始到他现在的丹下县校，他们在耕耘台湾市场这一块其实也蛮久的，包括我们另外配合的这个高松生建筑师，他也是建筑大师，他其实也在台湾也有不少的案子，在台北高雄其实都有蛮多的一个案子，就我们来看跟国际化接轨是一个趋势。
1: 洪康佑建筑师他也谈到新店的行政园区，他说
0: 像新店的行政园区，它是全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区政中心，是这些区公所啊地震的啊哇，每一个都说哎、欸，我要在一楼，当初的李世川副市长、
1: 是
0: 他为此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叫我们去新北市政府开会，就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然后他说其实啊我们要抛开旧的思维，因为办公室它是从水平到立体的，那你的立体其实你的平面上你其实可以做最大的规划，而不是只有局限在一楼，其实你的楼梯数量够，你的电梯数量够，其实你都可以到楼上去，而且楼上它的视野更好，对于整个的这个控管来讲它是最方便的，它不用说、欸、你还要管你的一些空地啊，或管一些你的进出动线，我觉得是蛮特别的，是后来副市长来帮我们瞧了这件事情之后、欸、就 OK 了、所以我们一到十九楼哇，每一个单位后来进驻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发现说哇，我的平面非常的大，而且我只要有人来洽工、我其实我全部都一眼能看得到、所以、我觉得新店行政园区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啦，它隔壁又有一个新店的运动中心、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主打说诶，你如果白天在那边上班，你下班你就直接走路
1: 运动
0: 到隔壁去运动，
1: 很好、
0: 那运动完毕之后你在后面你有一个住宅，诶，你或许你就直接回家了、所以你说不定你一天24小时你都在你的行政生活园区里面，你就满足你所有的条件、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东半都跟案、也是一个创举
1: 很那很多人听到这个都市更新啊，想到就是拆房子盖新房子，对于建筑师来说呢，都跟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0: 其实拆房子跟盖房子我想说只是一个形式上面的，等于是说因为它只是我们看到的原本的房子老旧或者是一些比较凌乱的这个环境重新整理，盖新的房子当然是一个美轮美奂，等于这个街道的这个改善是有大大的加分，但是就建筑师来讲，其实我认为当然建筑物只是一个硬体，最重要的还是说诶，我们未来我们对于这个的更新地区来讲到底能够给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益，举例来说你在一个市中心里面你做一个都更案，我想说这个都更案它是一个带头的作用，它是一个领头羊，它让你知道其实都更它在做的时候它是考虑的很多的层面，当初的结构已经快要达到使用年限的条件之下，你重新把结构做得更安全，那对于邻里的这个造福来讲，它其实是我有防灾，因为我有退缩，我留设空地，所以我退缩跟原本的这个建筑物的动距我把它拉开来，甚至说我们未来我们可以种植这些绿化在空地上面，我们种植这些所谓的这种可以保水的，或者是说平常我们在旧的社区里面根本很少看到那种空地，其实我们透过这种重新都更的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建筑物带来的效益不是只有让住户感受得到，它反而是要让整个社区都能感受到说哇，这个建筑物它其实赋予的是带动整个区域的重新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认知。
1: 所以呢，其实我看你们的资料当中，上元联合建筑事务所其实你们建筑作品非常的多元有企业总部的设计，有住宅，有商办，还有公共建筑您认为这些之间呢有一些不同的设计的差异是些什么呢？
0: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做的都还是房地产的啦，房地产的话大概从以往的观念住宅大概是就是呼应到整个地主的需求我们就把它盖好让它住回去，但是我们也发现接触公办都跟我们开始发现其实邻里的这种所谓的和谐感我们认为是未来在住宅里面设计当中它是所要去强调的啦。商办的话其实在我们都跟当中相对它没有那么的多的这个案例，但是我们也有一件是在综合的保二总队的这个都更，那它很特别的是说原本它的基地是一个保二总队的一个办公 公室，大概只有两层楼而已。那后来也是透过国家住宿中心来做重新的所谓的公办都更。那都更后，它就是有三栋建筑物，其中一栋所谓的社宅，那一栋是住宅，就是一般的建商分会的住宅，那另外一栋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保安大楼，它是把有五个保二、保三、保七，还有就是警察通讯所、民防指挥所，把它整合在一起的办公室。那其实就我们来看商业大楼的设计，其实它跟人一般的居住，其实它也会慢慢的会接近到我们也要思考到人去怎么去使用它。现在很多是我在家办公，或者是说我其实我不一定是去办公室，我在家办公，跟我在办公室我可能我也在那边也是变成是我暂时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居住跟办公这些的界限其实越来越模糊了。所以我们在那个案子当中，我们其实慢慢的也让办公慢慢变成是一个住宅化，因为它不是一个生冷的，你只是在那边办公，你可能在那边会有一些共享的客厅或者是共享的茶水间。
1: 哇，
0: 对，那这些的用意我们也希望说其实他是在同事之间，他也把他当作家人一样再去做一个相处，因为一天上班八个小时再加上加班，其实你朝夕相处的反而是你的同事。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办公室他未来的形态，他可能慢慢的走向是他是一个很休闲化很居家化的。至于说住宅来讲的话，他可能慢慢走向的是可能是有办公的空间，你有可能在公共设施在官微空间上面你做一些共享的这种云端的办公室，他就是适合一个人在那边也可以办公。所以对我来讲这两个的界限其实慢慢的消失。
1: 这个是从疫情之后开始这个界限会打模糊了吗？
0: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
1: 未来的趋势，
0: 未来的一个趋势啦。
1: 其实刚才呢康佑建筑师有提到呢，就是你们的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也有跟日本的丹下健三的事务所以及跟荷兰的这些国际的建筑的团队跟这些的建筑团队合作呢，对于您来说呢，您认为呢在台湾的设计这些建筑的案件呢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是不同的视野呢？
0: 国外建筑师其实在台湾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趋势啦。那当然从早期的其实从丹下健三的建筑师开始到他现在的丹下现校，其实他们在耕耘台湾市场这一块其实也蛮久的。包括我们另外配合的这个高松生建筑师，他也是建筑大师，他其实也在台湾也有不少的案子，在台北高雄其实都有蛮多的一个案子。就我们来看跟国际化接轨是一个趋势，因为台湾它毕竟它的腹地没有那么大，它需要仰赖的一些国际的一些视野，也唯有透过这种国际的视野或者是国际的这个事务所来让我们可以看看外面的这个目前的设计的走向。举例来说，前阵子这个扎哈哈迪他设计这个淡江大桥，对，其实扎哈哈迪他在设计在建筑物的部分他已经是非常有名，他同时也是普利兹克的得奖者。你看他去设计一个桥梁，他去设计一个可能不是他那么常接触到的一个部分，可他愿意去尝试，他利用他的美学，他可以利用他本身对于这种建筑物的一些经验，他落实在这个桥梁上面，而且他可以呈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很有话题性的。所以我觉得借由这种国外建筑师的这种所谓的刺激也好，或者是在合作上面来看，我觉得对于目前我台湾的这种建筑师或者是年轻的，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往往会启发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所谓的想法啦。
1: 原来呢你们的事务所也到了越南去开分公司啊，我很少看到建筑事务所开到越南去的，当时为什么想在越南这个地方来成立你们的建筑师事务所呢？
0: 其实这也是因缘际会啦，应该是说有一次我们的建筑师他去越南去旅游，那他看到其实像胡志明市像河内，他觉得好像是在20年前或者是十几年前的这种
1: 台湾吗，
0: 台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雏形。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在以他们的城市建设来讲其实都还在起步当中，所以我们那时候建筑师也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未来可以拓展业务的一个起点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去到那边成立，到越南成立事务所的？
0: 越南那边的法规的话，他会希望就是说你在那边成立你必须要找当地的所谓的
1: 建筑师，
0: 对，你要合作等于是一般的外商可能他没有办法就直接让你在那边设立登记啦。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跟越南在地的一个建筑师我们做配
1: 合
0: 对。那因为越南他们也知道台湾的这种房地产的设计来讲其实也蛮成熟的啦，所以包括其实很多像代销业者或开发者其实很多台商也有慢慢的到越南去不管是设厂或者是他们也觉得在那边推一些房地产那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跟着部分台商的角度去那边去做。当然我们协助的大概是针对我们比较类似住宅的一些专业上面或者说在规划上 方面我们有哪一些在台湾的一些经验、哦、去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当初的一些因缘机会有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1: 所以到现在还是在合作当中？
0: 现在的话因为我们在那边设点的一些办公室、哦、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哦、所以现在我们都是用越洋连线的方式或用视讯的方式、哦、所以我们那边就没有派驻人员在那边，但是、
1: 哦、之前是有，
0: 对，之前我们是有派同仁在那边、哦、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会跟当地的、哦、可能只针对设计啊、哦、提供一些合作的部分、哦、那实际上的执行请照就是由他们当地来做。
1: 好，那所以其实上元呢在得奖的记录当中，因为已经四十几年的建筑师事务所，其实得奖得的是蛮多的，多年来获得了都市设计大赏跟建筑金石奖等等这些多项的奖项、哦、这么多的奖项当中，您认为呢一件真正好的建筑呢这个评判的标准会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0: 其实建筑界的奖、哦、其实蛮多的啦，当然得了这些奖大概也有部分的话是因为我们的量、哦、量多
1: 了
0: 所以得奖的其实也相对的比例也会多一点、啊、那其实与其说得奖作品，应该是说我比较认为、哦、应该是说每个作品都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哪怕是它基地再小、哦、那如果是说对于这个环境啊，或对业主的一些特殊有满足，或者说我们有兼顾到它的一些符合他们的一些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刚刚提到、哦、其实新店行政园区大概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很特别的一个案子、哦、虽然它不是参与所谓的一般民间的、哦、我们很高兴的、哦、很欣慰是在于是说它算是公办都更里面、哦、尤其是在都更处、哦、他们在当初在要推着所谓的区政中心，然后要把所有的所谓的办公住宅运动中心做一个整合、哦、他们算是非常一个特殊的一个亮点、嗯、也是一个起头、嗯嗯、那另外我想要再提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哦、我们事务所在规划的大成单元三跟四，那
1: 已经完成了吗？还没，
0: 目前正在新建当中、哦、大成单元、哦、我们讲的大成一包、哦、就是以前从大成岛、哦、随着38年的时候随着政府撤迁来台、哦、那因为当初没有居住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就在永和的这个水岸旁边、哦、就是可能有划了几块地、哦、那目前大成总共有七个单元、哦、那我们做了其中的单元三跟单元四，这个是号称、哦、全台湾最复杂的一个都更案，因为它光一个单元当中、哦、光是一些拆迁或者是违占户这些东西就将近300到400多户、哦、所以它是非常难整合的，而且听说这个整合已经花了大概20-30年、哦、但一直整合不起来。其实我们后来也是因为新北市住都中心它成立之后、哦、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是一个指标性的个案、哦、而且就是说这个大成单元早期的这种所谓的眷村或者真的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嗯、而且真的就是太密了、哦、整个巷道非常的拥挤、嗯、所以也有赖、哦、其实新北市的这个公部门、哦、他们在都更处、哦、住都中心的协力之下、哦、他把300多位的这个住户、哦、全部都把它做一个整合，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些设计跟规划。最特别的是说其实在大成单元里面、哦、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菜市场叫做新生市场，这个可能在中永和地方人他们都听过、哦嗯、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哦、原来它是在很大的社区里面，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市场。那我们透过这个公办都更呢、哦、我们把所谓这个新生市场、哦、我们把它移到透过都市计划变更，我们移到、哦、这个保安路侧这一边，我们重新打造、哦、它是可能是一二楼的市场，然后3-4楼是餐厅，5-6-7楼是所谓的新创办公室、哦、其实我们把这个市场重新做多目标的使用，让当地的居民觉得说哇新生市场其实是一个重生。我们也很欣慰的就是说其实都更其实是有赖居民的认同度之外、哦、其实我们帮他把当初的、哦、大成的这种记忆，其实他们很有名的大成年糕你没有去讲人家都不知道哇原来还有一些老店啊，一些这种可是我们把市场慢慢还原出来之后，那目前新建中可能未来3-4年会完成，而且这个新生市场一定就是会一个变成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把它慢慢的去把它做一个调整、哦、我想说这个是在公办都跟我们有时候是可以做到更多、哦、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1: 如果是一位建筑师的话看到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呀。

0: 就持续的为台湾居住环境努力，他也认为每一个建筑案都是全新的挑战，而成立台湾住宅奖不只是表扬优秀的作品，更希望建立设计者、使用者与社会的交流平台，透过彼此的回馈，让台湾住宅设计持续进步，打造更宜居、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他说，
1: 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话，我们就是出了三本有关于如何做好设计豪宅的一些工具书，让人家知道。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去着手成立的这个台湾住宅奖。第三个，我们也有做所谓的住宅的行为研究。其实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设计者跟消费者的互相回馈，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住宅的大环境来讲，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0: 所以您自己本身也担任过都更推动讲师跟宜居住宅论坛的讲师，也参与了法规的委员会的工作等等哦。那因为其实刚才呢，康佑建筑师也谈到说，您也现在开始要带下一代的建筑师哦，所以您现在也不老啊，可能还是要一些传承，因为建筑师的培养很长。那你认为呢，什么样的建筑理念可以传承给比较年轻的建筑师呢？
1: 我目前也担任新北市的都更推动师的这个讲师啦，之前我们新北市也一直在推行所谓的宜居住宅，就是说有点类似是台中的这种宜居住宅，或者是所谓的高雄厝，这种比较不一样的兼顾到绿色生态的这种建筑的部分。那我本身也是工会的这个法规委员，那其实我们目前接触到的，大概都还是会以比较类似是帮建筑师们，去做一个解释，或者是说去带领一些，比较不了解的这个专业的话，我们会尽量去协助，做这一块啦。在双北来看，房地产它毕竟也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啦。我目前做的大概都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当然在都更推动上面，我们把一些公办都更或者是一些都更的一些技巧一些经验，其实是除了专业者之外，我们也希望落实到整个的民众，让他知道说其实都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他也不是让你觉得说啊一定就是被人家骗的这种概念啦。那宜居住宅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带动整个对于都市环境或者是建筑物，如果你是因为被法规而被绑死了很多东西，你就没办法去做一个更好更优化的这个设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希望它有更前瞻的一个思考，跟规划啦。至于说建筑理念的传承，其实我一直跟年轻的建筑师说啦，建筑其实它是一个百年之计，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过程，不应该只是说只是一个建筑物完成就没有它的一些事了，它应该是说是一个延续的部分。其实从创办人所传递给我的讯息，跟我的未来要接班的这些年轻的建筑师，我都会认为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们在这个阶段，这个时间我们能够给这个建筑物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我会训练他们去尽量去思考，我们可能是在人的上面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顾及到，包括你的使用者，包括你的外来的这个空间的这个使用者，或者是附近的居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更多元的，更全方位的去思考。那当然业主的需求还是要满足，可是在满足的条件之下，我们是不是也有会忽略掉，更多比较弱势的团体或者说对于这个环境的一些冲击。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去思考，同时要去教育不管是一般的居民，或者是说对于公部门的一些承办，或者是说对于未来的从业人员，我都会希望说其实建筑的理念它是要全方位去思考，它不是只有我把事情做完就好。
0: 没错，其实建筑呢还是要回归跟我们人一般的人民的城市里面的生活，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再加上很多的建筑都很重视所谓的绿建筑或是永续建筑，那针对这方面的建筑呢，康佑建筑师您认为呢，你们的事务所将来会不会在建筑方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转向或是改变呢？
1: 其实现在的所谓的无障碍啊，或者是高龄化的部分，其实在建筑法规已经也推行的有一阵子了，尤其是我们有所谓的通用设计，
0: 对
1: ，那这个是我们也参考借鉴，所谓的日本他们很早就高龄化社会所产生的这个议题，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但无障碍的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一定要首先思考的啦，因为包括我们的进出啊，我们的一些车位啊，或者是说一些高低差，我们都要尽量去减少，甚至我们都会在这个所谓的无障碍，是不是检讨我们可以再多做好一点，多做缓一点，或者说我们在法规的条件之下，我们可不可以让它做得更贴心一点
0: ，
1: 我想说这个是在细节上面，并不是法规一定的规定，你要做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通常

0: 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再多争取一些空间，让整个不管是行动不便者使用的这个尺度来讲，我们都会多放一点点的这个尺度，让人家有确实感受到，这个的使用上是确实比较没有问题的。
1: 有没有可能公办都跟或者是呢一些的建商，他们会盖整栋楼都是 for 这些银发族的朋友们去居住呢？日本也有，可是台湾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整栋的这种住宅，对吧？
0: 对，因为目前的话，台湾的市场都还是会以房地产的开发为主，只有特殊的譬如说社会住宅，或者是说他因为被要求到你要设定一定比例的所谓的无障碍的这个房型啊。但是想说未来高龄化也是台湾不可避免的这个趋势啦。对于说是不是整栋去做高龄化的住宅，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在未来可能可以建议在开发者或者是开发商他在开发这块基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把这种理念带入未来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规划设计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指日可待的啦。
1: 对，其实也期待因为台湾的人口慢慢的高龄化你们事务所有一个很特别的，我看了资料之后，我目前好像没有看到有一个联合事务所会有成立一个所谓的公益部当时你们成立这个公益部呢，也是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学生或者是在住宅建筑这个领域，那这里面是做些什么呢？为什么当时要成立这个公益部呢？
0: 上元成立公益部是我们其中一位建筑师陈崇亨建筑师他
1: 提议的吗？
0: 对，他提议的啦。那也是有感于说目前台湾大致上有一些奖项的这个设置都是以这种所谓的公共的工程或是台湾建筑奖大致上都还是会以这种比较指标性的这种案子为主。但是我也发现因为我们从事房地产那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其实住宅来讲是跟我们最贴切的，就是说你去美术馆你去图书馆那可能是你不可能每天去，但是你的住宅反正是每天生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在这思考其实住宅里面到底我们可以贡献多少人对于这种住宅的领域的这个研究。那因为当初在成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有关于住宅类专门针对住宅类的去做一些分析，所以我们当初在陈建筑师他的执着之下他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既然我们有这个所谓的住宅经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事务所大概四十几年来的一些平面图或者是说的一些所谓的法规我们就整理集合成书啦，所以我们有推出所谓的豪宅那如何看得懂所谓的集合住宅那这些书的编辑就是整理目前的一些法规或者是说在图面上面的一些 know how 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些书是希望让民众看的
1: 看得懂吗？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有些民众或者是有些从业人员他不是建筑师，他就说你那本书我有看过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对于这个住宅的这个部分只能透过所谓的代销或者是新闻的一些上面知道说你的这个评述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真正要懂这个住宅应该是要了解全盘性的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梯间，包括我们的坪数的怎么去配置其实它都是有一些渊源跟一些脉络可循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成员说你就是买一个30坪的买一个40坪的房子，
1: 对
0: 它应该是说你的房子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的房子为什么你必须要长这个形状，为什么这个楼梯要配置在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东西它是有一点点法规或者说它的一些在建筑设计上面的一些全盘的考量。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话我们就是出了三本有关于如何做好设计豪宅的一些工具书让人家知道。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去着手成立的这个台湾住宅奖。台湾住宅奖的话我们也知道因为毕竟住宅的这个设计其实是很符合市场上的需求为主啦，所以它的个人的满足性其实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反而强调的是说你在住宅的这个设计当中虽然你有受限到坪数的限制可是你如何在那么有限那么严苛的条件之下你还能够发挥你的一些创造的一些特色在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啦。后来我们也办了好几届的这个台湾住宅奖，从当初大家可能也不看好觉得说这个住宅奖会不会有些人放出来之后就认为你是在针对某些建商是不是增加他的房价那其实我们发现到后面很多建商他也觉得他是一个肯定，而且他肯定的东西他并不是反映说你是可以创高单价反而是说你的用心的程度，很多的开发者他认为说我在这个地方我的用心程度我要让你们知道包括我是怎么去处理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我是怎么去处理其实他们在这个里面的编辑其实是非常的扎实啦。所以我们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成立着这个住宅 来讲、哦嗯、那其实第三个我们也有做所谓的住宅的行为研究，
1: 住宅行为研究，
0: 对，那这个东西是比较生硬的啦，大概跟学术、哦、会比较有关联性。其实我们有找、哦、比如说像北科大、哦、台科大的一些指导教授跟住宅相关的、哦、嗯嗯，那我们有每两年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住宅行为

0: 的这个研究的这个 paper。 那这样的好处是因为我们在业界，所以我们在业界里面我们有做了很多问卷，可以针对我们目前评述的这个反应，学术界他们有一些他们可以研究的这个理论，其实我们都会跟学术界去做个结合，我们会做很多的大量的问卷调查，或者是说你针对哪一区的这个建筑物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地方。举例像这样子，其实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设计者跟消费者的互相回馈，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住宅的大环境来讲，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哇，
0: 对，而不是只有单、哦、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我设计完你就
1: 只能就是按照我的这样做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很棒。其实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从这四十几年来呢，直到您加入这个团队呢，其实也盖了非常多元的建筑啊。有没有呢您个人最想完成的建筑作品，或者是整个事务所呢最想挑战的建筑作品呢？康佑建筑师，
0: 因为我们大概都还是以房地产为主啦，所以说要特别挑战也知道说这个可能也不是说我们那么想做就做得到啦，但是我们是把每一个案子都当作是一个新的挑战，哪怕它只是很单纯，或者它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基地，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应该在于是说我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就算它规模量体不是很大，那如果我们有哪些巧思可以去利用在上面的话，这个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跟鼓舞啦。不管是说未来是做办公，或者是说做旅馆，或者是做住宅的话，我觉得每一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对于这种挑战来讲，应该是我们把我们想要的表现在这个建筑物落实，我认为这个是我比较想要去强调这种所谓的建筑价值。
1: 嗯，好，很期待你们在大城岛的第三跟第四个单元完成之后呢，看看对于居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个住宅行为学可能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我今天非常感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感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的分享，从国际视野、都市更新到台湾住宅奖，都让我们看见好的建筑来自不断的对话、反思与创新，也让城市因为设计而变得更加的宜居。祝福彭康佑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卧草营运长洪国军先生来上我们节目。国军好像是今年三四月的时候上过一次来谈核电的问题，那我觉得国军对核电的研究也是非常透彻。但是卧草如果大家熟悉这个媒体的话，比较还是专心在台湾的国内的政治以及各政党的立法品质啊，政治选举啊等等。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国军来跟我们谈那个中国对台湾的资讯渗透齁。那不过今天邀请到他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来参加齁。他不只是一个研究者，一个记者，但是今天要谈的这个 case 里面他也算是一个受害者。不过还好没有真的受到什么大伤害，因为他很有警觉性，马上就第一时间就发现到他这个遭到这个网络渗透的不明人士的钓鱼哦。那怎么回事呢？就是去年五月的时候哈，就有一封信，那个这个信以这个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哈，这个单位之后在今天的节目里可能会反复出现几次哈。ICIJ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有一个，其中一个人呢寄了一封信给国军哈。那这封信很妙，他假装自己是天下杂志的总编辑陈一山哈，但是他不是在信里面不是用陈一山。英文他是用陈一山这三个字，但是他没有写出汉字的名字齁。然后说写信给国军说，这个鉴于这个国民党与民众党对赖清德总统提出罢免与弹劾的政治行动，他们这个作为这个国际社会国际媒体非常高度关注，因此想要邀请国军来受访齁。那国军很警觉，他第一时间就觉得说发现这个信怪怪的，不太对劲，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回报给天下杂志，想问个究竟。那接下来就展开了一连串的类似侦探片的一些情节齁。那大家看到这样新闻应该也不难猜背后是谁呢？一定是中国的，至少这个 IP 位置是来自中国啦。那中国的官方是他官方是谁出来否定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请国军来跟我们介绍这系列的这个他到底怎么发现的，以及对方这种要说是这个网络诈骗呢，还是说这个资讯战呢，还是间谍渗透呢？不知道，我们请国军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国军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卧草的营运长洪国军。
1: 国军想先请问一下哈，就是这次这个有人冒充天下杂志的总编辑陈一山来骗台湾的好几位人哈，那其实后来看天下杂志的报道，他这个冒充 ICIJ 的还有其他两个人，然后他台湾其他的被接触到的人还有五六位哈，那你是其中一位，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事发当时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哦，这个必须说哈，当时收到这个 ICIJ 的 email 约访的时候，我当时真是害怕极了，
1: 害怕极了。
2: 没有啦，我必须说，其实与其说这个害怕，不如说其实第一次还蛮兴奋的。
1: 对，
2: 为什么？因为呢，其实这是一个常见可以辨别的模式啦。一个这么有组织的一个单位呢，它自称这个 ICIJ 嘛，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他寄给我的 email 怎么是用一个就是一个 gmail 一个 gmail.com？ 不是用他们官方的 email。
1: 对，
2: 所以我第一时间判断说，
1: 对，很奇怪，
2: 这有鬼。
1: 对，
2: 然后呢，我又看到他的这个约访的题目啊，刚刚讲到说，国民党、民众党这个对赖清德要提出罢免弹劾啊，等等。太过笼统了，这不像是一个调查记者们会提出来的访稿。
1: 了解。
2: 所以呢，这个我收到的第一时间就我刚刚讲的，
1: 马上就发现有鬼了。
2: 我第一时间呢就开始联络天下的朋友，因为他的署名叫做伊山趁，他是用英文拼音，但是就是同一位，就是这个天下总编陈伊山，因为曾经参加过这个 ICIJ。
1: 对。
2: 然后呢，我也同时把这个信转给 ICIJ 的人，
1: 嗯哼，
2: 因为这个他们已经最能够辨别说，哎，这个是不是你们寄来的信嘛？
1: 对。
2: 那当然就很快的这个也得到了这两方的回复说，
1: 对，
2: 哦，
1: 没有，
2: 这根本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是假的。
1: 是。
2: 但是呢。这不影响我继续回这封信，
1: 对，
2: 因为
1: 我说你还回，你回他了，
2: 对，因为我觉得哇，太好了，太好了。如果是真的，我可能还没回那么快。
1: 对，
2: 既然是假的，我一定要调查下去，说你到底想要干
1: 什么？对，
2: 所以我就回啊，好啊，我们来这个很棒的主题啊，很高兴来约访我，我们就继续，我就继续跟他谈下去，
1: 是，
2: 来看他接下来想要干嘛。
1: 你很会吗？
2: 当然，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1: 千载难逢机会，
2: 所以哇，太好了，上钩了，不是他钓鱼，
1: 他们是用中文寄信。给你的
2: 是用中文，用中文，对
1: okay,
2: 对
1: ，OK， 然后嘞，
2: 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是，一开始 email 来往嘛，后来他很快就是跟我，哎，我们可以用 LINE 来聊啊，
1: okay.
2: 哦，好，用 LINE， 嗯 ，OK， 我们就用 LINE 来聊。然后我开始发现说，哦，我观察到的手法，第一个这个重点的手法是什么呢？他开始寄，他寄一个 Google 连接
1: ，OK。
2: 那一般大家可能会常看到，可能自己工作上啊，或是日常生活会看到 Google 连接，就是那个网址，这是一个什么 HTTP， 然后可能 Google.com/， 然后一个什么，
1: 对，大串，
2: 对，大串。所以呢，哎，他给你 Google 连接的时候，你一般会觉得说啊，好像这正常嘛，就是本来就会文件都会用到，
1: 是是是。
2: 但是有趣的是，他寄过的那个连接呢，如果一般是 Google 文件的话，它会是 Google， 然后有个 doc。

0: OC 这个文件档的意思。
1: 对，
0: 结果呢，它那个连接呢是，哎，它后面是一个
1: drawing， 是不是？
0: 对 ，drawing， 哎，这个英文课的时间，drawing 就是绘画的意思，画图的意思。原来呢，他画了一张图
1: 啊，
0: 用 Google 画了一张图。你点进去以后会看到一个画面，是说，哦，你还没有登录你的账号，所以你没办法看到这个仿纲这个文件。所以你可以想象，一般我们在使用情况下，因为确实啊，有时候你可能办公室电脑啊、家里手机啊、家里电脑
1: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0: 欸。你好像我忘了登录，所以你可能会马上就我按登录，然后就输入。有可能自动登录，或是好像他过一段时间又没有记得我的账号密码，你就会再输入一次。如果你点了他那个 Google Drawing 的假的登录画面，
1: 对，
0: 你就会自动自发的自己把你的账号
1: 密码
0: 记到他们家的网址，
1: 就完蛋了。
0: 对，那哇，看到真的太高兴了，哇，他记得一个假的这个网页，而且呢，对，看出来的手法，所以我就跟他们开始跟他先跟他混啊，跟他玩说，我不知道，我好像我没办法登录啊，等等，所以。他逐渐好像有点放弃我
1: 了，
0: 他有点放弃我，但是我就因此而找到这个手法，对对对，所以这算是第一个抓到他们的伎俩，但我也相信那个方式，我觉得大家
1: 一定很多人会被骗吧，
0: 你可以自己想象，听众朋友，如果真的你手机有应该有常常这个经验，
1: 对啊对啊，
0: 就会输入进去，
1: 对对，我好奇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找你呢？因为以你就像你刚才讲的，因为你是这方面的专业，然后你跟天下杂志，当然我们不知道你跟天下杂志人熟不熟，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做媒体，都是关心台湾政治资讯渗透的，所以要去攻击你或者是要骗你的人，他理论上稍微做一点背景就知道你洪国钧应该不是个好骗的人，对不对？
0: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后悔了，但是我也必须说，因为在这一年半年齁 ,AI 的技术非常发达。所以其实他的手法是他可能稍微搜寻个背景资料之后，他可以叫 AI 生成100封、200封、300封。针对不同人的这个约访信件。他其实就是这个什么叫
1: 乱枪打鸟。
0: 乱枪打鸟，他丢300个人，反正有一个人回、两个人回，他就赚到了。
1: 是。
0: 他就上钩了，因为他的成本现在已经降到非常低
1: 。
0: 所以就我所知的话，因为其实我们自己除了这个跟天下还有几个国际的单位合作，有把这个故事披露之外，我们自己有写出来这个故事。
1: 对，
0: 所以当别人知道说，我们好像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就开始私讯说，我也有收到，我也有收到，
1: OK，
0: 如何如何，所以开始有跟我们彼此就分享一下这个来回的心得。所以其实非常多人可能是有收到的，他们可能。一个是可能有疑虑就没有回，或者是他们也许初步的时候有回，后来才发现怪怪的。那当然，甚至有人可能其实是已经说明上当受骗
1: 了，
0: 然后但是他可能还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的账号可能已经是泄露出去的。
1: 对，
0: 哪一天也许他就会被那个账号就被拿来利用，
1: 被骗。
0: 对，现在只是还没有被这个被发现而已。
1: 是是是。那他们会去假冒一三五，就天下杂志总编，我也觉得是一件很妙的事，因为理论上认识他的人应该很多。那当然，也许看到天下杂志总编要采访你，可能大家有些人就会很开心，哇，我要被总编辑采访。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几个模仿的大宗，像这一次台湾很多的公民社会是用天下杂志这个总编陈一山的名义去丢。那当然，我觉得有点分量的人物也会让大家觉得说，如果他都写信这样问我了，
1: 我不能拒绝。
0: 而且我总不好意思再问他说，你是要烦我哦？你这就是我不好意思再去丢他，丢他其他联络讯息这样，因为好像因为如果是小咖，你可能还会问他说，我认识他长官，我去问一下，你们最近是不是有谁来烦我？
1: 对对 对, 對。
0: 但如果就本身就是一个有分量的人，你好像不好意思跟他 double check。
1: 对对 对, 對。
0: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模式，我们也看到是有人回报说啊，他们是伪装成是智库。我们很重视你的专业意见，你是在这个某个领域很有这个学养的人，所以我们要跟你做一些这个学术性的访谈。
1: 对，
0: 那他们这种就是比较觉得，你好像被你收到这样的邀约，你自己也会觉得很 flatter，
1: 很荣幸，
0: 很荣幸。你好像也不会去确认说真的吗？你是不是找错人了？然后你是不是真的？所以他会用一些比较权威性的一些身份去接触你，让你觉得， 哎，我要赶快回啊，这个人很重要啊，我也好像不好意思跟他确认说是不是这个他是真的还假的，对，到时候很让别人很没面子，说不定我自己这样也不好受，这样子
1: 是，所以他会做这样的设计，其实还是有他的理由跟巧思在背后，说不定还是有很多人不幸的被骗了，只是可能因为他没有跟天下回报或者查核，

0: 所以他就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到底这样的人有多少，这样
1: 是 是，所以刚刚讲他其实乱枪打鸟，那你也不知道多少人实际上中计，然后是中计的这个上当的程度，他们会不会各自给出去了，还是还在交谈的阶段，此时此刻说明还有人在上钩。
0: 是，
1: 我到上个礼拜还有人跟我讲说，哎、欸，他有收到这个信，这样。
0: 也是陈一山、
1: 欸，也有陈一山，还继续有
0: 这个假陈一山。
1: 即使这个新闻爆出来，还是有
0: 他，还是有、哦、他还是在继续。
1: 对，因为成本太低了嘛，必须这样说。他去生成这件事情的成本太低，然后上钩就上钩，没上钩但没有损失。
0: 而且你如果没有上主流媒，对天下也算是主流媒体。我意思说，你没有上到这个新闻，
1: 对日常
0: 铺天盖地的报，其实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1: 对，而且大家，我觉得还有个重点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 nobody， 就是我真的会有人来攻击我吗？可能觉得没有差，
0: 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它，尤其加上 AI 技术，让这个攻击成本更低之后，它有一个手法，就是它也许它要知道的不一定是你真的有哪一些很机密的资料，
0: 是，
1: 而是你可能有哪一些 connection， 比如说、哦、他们为什么会有人会觉得说，哎、欸，那他怎么会有我的 email？
0: 对，
1: 他所以他可能就是从你的朋友的这个 email 联络人里面。你的里面有人
0: 哦，对啊，他怎么会有你的 email 呢？
1: 对，有人被攻破了，所以他就说，他就再把再往下一层，这个攻破的人的 email 的朋友，我就再稍微调查一下，他们来自背景是什么，然后再记一轮。那这样的话，其实可能可以慢慢，直到有一天我会找到一个超级有用的资讯，我都先养起来，我都先把这些给
0: 找到萧美琴或赖清德，
1: 对对的一个，比如说一个行程表，一个什么参会的路线，一个什么。这个演讲的这个邀约，他就知道说我什么时间，我知道谁会去哪里，那、啊、就中了、嗯。对，但他现在先布线，我先把能够扩张的这个资讯能够扩张，能够拿到手上，这样。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跟机构，有计划、有规模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在做这件事情。
1: 是。
0: 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下班呢再请你来讲，到底后来怎么查到是来自中国的网军这样。好，谢谢国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这个大家来到这个台湾怎么想。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卧草的营运长洪国军来谈他去年的时候收到一个假冒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女士的一封信啊，这个封信后来被大家查出来确实是来自中国的网军哦。那还好这个国军他非常的警觉，收到这封信之后，首先你看他的 email 账号哦，不像是一个来自一个正式的组织。第二个，他的信也不像，虽然他伪装成是一个专业的调查记者，但是从信里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他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所以他很快就回报天下杂志，然后也跟那个 ICJ 这个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去询问哦，很快就抓出来。但是我们刚刚聊到说，他这样的信也许是用 AI 复制的，他也许发了100封、200封，那其中有几个人中计的，就会造成治安上各自的外泄跟治安的漏洞，吼，蛮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还好是说，据报道是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听到有什么真的有什么人遭到一些损伤啦，但是也有可能他受损伤了，他还不知道，这也是有可能的哦。那国军，我想请问你，就是说后来，因为我看天下的报道，其实是好几个国际组织合作才去查出来，他最后是来自中国的网军哦。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调查的经过大概是怎么样？
1: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嘛，所以第一时间的时候也回报了天下，还有就是 ICIJ， 就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那他们也联系到了另外一个专注于资安的一个单位，也是一个国际方有名的智库，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 Citizen Lab。那他们其实后来我们也就跟他访谈啊，把我们手上一些调查到资料喂给他，丢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去追踪，就是说发现，他们因为这个哦，这个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就是他们在采访过程中啊，因为刚刚提到有要登录的这个 Google 假的页面，我发现了，所以没有点进去等等的，他们要取信于我们，所以这个就有丢了一些网址是，是跟 ICIJ 的官网一模一样的网站。所以呢，你如果不查只看那个内容的话，觉得这是非常一个 legit， 非常一个正式真的网站一样。但是呢，你如果去看它的网址，就会发现说啊，它网址是假的，它跟真的 ICIJ 的官网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资讯提供出去，那这些这个研究资源的单位就会发现说，哦，这个网址其实背后的 IP 来自于那个过去某一个中国攻击的单位，是来自于同样的来源。所以就把一些过去攻击其他。包括除了台湾的人权组织 NGO 之外，攻击一些新疆维吾尔、西藏，像这些中国比较讨厌的这些人权团体的组织的攻击，还有过去对一些半导体产业的一些攻击，就连起来了，发现说这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国相关的一些 IP，所以这可以发现说中国其实非常系统性的在对外做这些攻击，它可能是在商业上要盗取商业机密，或是它要想办法去影响不管台湾的 NGO。或者是他不喜欢的这个他们就讲说他们叫做五毒啦，什么藏毒、台毒、港毒、疆毒这一系列的这些相关的团体，
0: 对
1: 哦，他要把这些都囊括起来去攻击他们的各自，掌握他们的这个机密等等。
0: 那首先要恭喜你，你也被北京列为这个中国重点锁定对象之一啊，
1: 不敢不敢不敢，
0: 五毒之一啊，
1: 不敢，接下来不敢去了。当然
0: ，可是我看那个报道，我觉得我很好奇，就是说，第一个，他如果这个骇客团组织他或者是中国网军，我们不知道他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他如果过去曾经攻击过一个半导体台湾半导体公司，然后也被人家发出来，那他怎么不会去换一个位置，还是说他根本不 care？
1: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必须就要知道说中国其实整个系统它还是一个非常官僚的系统，
0: 是
1: 尤其他们的组织更庞大，
0: 对，
1: 那他们现在其实常常用一个做法，那之前台湾也有一些单位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很多的这种网络攻击，不管说网军啊、发假新闻啊、去做治安攻击啊等等的，他们其实是外包的。所以他们曾经有一些抓到一些文件，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标案，
0: 对，
1: 从中央啊到地方，然后地方再去找单位，
0: 事情，
1: 对对对对，或是中科天机等等的，就是他其实外包给一些地方的这个
0: 民间公司
1: 去帮他做这件事情。那就会怎样，就是会 KPI 化，反正我一个月我要寄到多少信啊，我要多少人回收，我要多少等等，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这个很官僚化的一个事情。
0: 是，
1: 那其实这一次，其实这个案子，因为这是这两天的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到说，这个案子后来也抓到了来源是 中国厦门的一个公司，叫做女帝信息有限公司。那这个就是 女性帝王的这个女帝，
0: 女帝信息啊，
1: 对，女帝信息，这是这两天的抓到的，那
0: 就是这个案子啊，
1: 就是这个案子。
0: Okay.
1: 所以等于是某些已经破了，刚刚也不用烦恼那个报告的问题， okay. 因为
0: 是谁抓到的？
1: 哎，台湾的单位，
0: 国安单位，
1: 台湾的这个检警调单位。
0: Okay.
1: 他们抓到什么？他们抓到说台湾有这巡线嘛，然后抓到说原来是台湾自己有人把我们的这个台湾人的这个个资账号，让他可以注册 LINE 的这些资料卖给中国，刚刚提到厦门这个公司。
0: Okay.
1: 所以厦门这个公司就可以操作这些 LINE 啊，这些个资去攻击或者说钓鱼啦，寄出这些钓鱼，他需要 LINE 需要台湾账号嘛，来跟台湾人这些这个钓鱼，看看你会不会把你的资料喂给他。所以这几天其实是有新进度的，但是呢其实啊，我还没有把这个新的进度分享给我们国外的朋友。为什么呢？
0: Okay.
1: 因为呢在台湾刚刚讲了，哎，台湾有人卖账号，把这些个资卖给对方，对不对？这个叫做这种有点接近在地协力者的行为抓到了，但是呢最后一线型的法律最后只用违反个资法罚钱还起诉，就是不用关了，就该关了，就解决了。所以哎，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哎，我们好像
0: 抓到，但是
1: 没办法，
0: 没
1: 真的没办法，因为你好像你也不能证明说啊，这些人是加入这个中国的官方一起在做这件事情。我只是卖个资啊，是违法，但好像就你也只能这样惩罚他而已。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系列下来就会发现说，中国已经抓到了这个方式，我不用自己官方去下手，我透过民间单位这样过一手之后，当然它的效率会比较差，但是呢它所造成的罪行也会比较低。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个防卫我们国安的防线的法律叫反渗透法，如果台湾这方的人他并不是跟中国的官方合作，他们也是跟我跟中国的民间，我只是商业合作啊，他们是来我这边买广告，那我就帮他们散播讯息，只要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你好像很难证明，就是说哎，他们在收中国官方的钱。

0: 办事，
1: 或者他们知道，但你没办法证明他知道。
0: 对，或是什么，啊、除非他们就、啊、哦，直接这个银货两讫，在一个签一个合约说，
1: 对啊，
0: 哎、我
1: 知道你
0: 是
1: 中国协力者。
0: 对，所以他现在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已经抓到这个手法了，我们甚至抓到了人，但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好像还非常有限，还不能够做太多更有吓阻力的事情。
1: 如果我们要在法律上，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当然我觉得现在还很困难，就是说因为不管是立法院的生态或是大家民众对于这个事情的认知到什么程度，
1: 是
0: 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这个应该刚讲到反渗透法有个大的前提是说它必须在跟选举期间相关，直接跟这个选举有关的犯罪，它才可以纳入这个守备范围。
1: 哦，跟选举没有关系就不能？
0: 对，所以它必须有一个这个专门的期间，然后要有相关，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扩充？那或者是说刚刚讲的一些这个认定，就比如说这个认定跟中国协力的这个程度有没有办法做一定的程度的放宽，但我也必须承认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还是要保障这个基础的人权，就是
1: 对
0: 他有没有可能真的、哦、我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虽然我做的是违法的事情，但是我只是卖个字而已，那所以我必须说、啊、这个很困难啊，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这里。
1: 那你卖个资就是一件很不 OK 的事情啊，你怎么会你哪来的个资然后你为什么认为这些东西可以拿去卖？
0: 对，所以这个我
1: 会买这些东西，
0: 这个我就也就要反过来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很多大家去网络上填很多资料啊什么、欸、没关系啊，反正这个抽奖活动或什么哎、欸，你就把个资就送给别人，
1: 是是是，
0: 你可能觉得说、欸、这个资不值钱，
1: 对，
0: 错了，这个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
1: 多事情，
0: 对，你可能哪一天你的这个账号就被间接的跑到中国啊，被人家拿来做钓鱼啊，或者一些网络攻击的这个跳板，
1: 嗯，
0: 欸、你可能要到了真的法院或者什么来传唤你的才知道，哎、欸，为什么我成为加害人了？因为你可能某一个时刻不自觉的把你的个资卖出去了，
1: 是是是，我必须坦白说，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那种不太在乎个资的、啊。我想说，我就一般小老百姓，也没多少钱，这个你拿了我的资料，你能干嘛？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也许你的 email、你的 Google 硬碟里面有，我随便讲，可能沈博洋或者是某个谁谁谁的 email 或者什么，或者是联络电话什么。我觉得跟你刚刚讲，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说他。第一个他其实就像我们刚刚看到听到，他并不是一个，他是非常有组织有系统然后长时间的一个计划，
0: 是
1: 他、背后虽然我们目前没有证据，但很可能是中国国家在支持的，那所以他表面看起来好像因为他遇到你嘛，就被一下他的这个手法就被拆穿了，但是实际上可能他已经也许在台湾测试了10000个人、哦、也许这10000个人里面有也许有这个100个人发现的，或者是然后有5个人成功了去把它这个破获出来，但是其实他成功的也许是那个冰山下面那个，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刚刚其实这个休息时间有跟主持人提到，因为但就是目前已知的报道中大家都是说哎、没有受骗上当，没有把自己的资料啊或是电脑被入侵等等的、但是呢你也可以想象说也许有些人已经中了，但他根本不知道、
1: 对，
0: 他已经把他的账密给了别人，他不知道。再来就是，就算他知道，哇，我受骗上当了，但是这个有点像是某种受害者的情节，他好像也很难去跟别人讲说，去大声张胆说啊，我被人家骗
1: 了
0: 啊，我的资料泄露出去了，因为这样第一个很丢脸。再来就是说，如果你让，其实因为这一波攻击的很多都是，不管是 NGO 啊、公民社会的一些组织团队，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组织，让别人知道说，哎、你公司的这个你单位的 email 啊，你的资料啊，已经被攻破了，哎，大家以后不敢跟你合作了。所以其实说不定非常多的受害者是不敢讲。那这个就是很恐怖啊，因为就是我们不知道谁的资料其实已经外泄出去，或是哪一个单位的 email 真的，哎、我以后可能要小心，要看，我就算看到说，哎、他真的是他们官方的 email， 但寄来的时候，也许是已经是另外一组人在操作了，我还是要去检查，去用另外一个方式询问说是不是真的有寄来。所以现在的变成说，我们自己现在都开玩笑都会讲说，哎、如果你用 email 寄给我，我都要用 line 或者我要用另外一个通讯软体再问一次说，
1: 确认一下
0: 你是真的有寄给我，
1: 对
0: 哦，不然你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是他也是已经被 compromise 被攻破的信箱。
1: 对我先请教一下，就是你在里面提到，其实他在 钓鱼的时候，它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先 email 给你，然后要你的 line，、嗯、另外一种是 line 给你，然后再要你的 email、欸。是两种不同的程序，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0: 应该说，它第一。

0: 个至少就我的个案的话，他当然是从 email 做这个开场，然后去跟我要我的 line、嗯嗯、那他 line 里面他其实当然也有要 email， 但他有趣的是我觉得他我跟这位这个冒充的
1: 假
0: 陈一山，我跟他纠缠从2025的5月一直到今年的1月他才放弃我、
1: 啊、你聊这么久啊
0: 对我们聊很久了，聊得很这个很开心这样。所以他前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还试图跟用刚刚讲的假的 Google 页面去骗我的账号密码，但后面几个月我觉得他有点放弃了。但他开始做什么，他开始去问我，就是说诶，你认不认识某某某，你有没有他的联络方式，我想要联系他。所以他开始跟我要一些就是台湾一些公民社会角色的人的联络方式
1: okay,
0: email 或是某些活动。
1: 有问你、啊、问你我的吗，
0: 我等一下回他一下，问他需不需要你的联络方式。总之诶，
1: 没有到重要，
0: 所以他有点发现就是说他用其他还有其他方式在这个渗透，就是我虽然骗不到你的个资，但我可能可以用什么方式从里面得到情报。
1: 对
0: 对，所以我一直留着，我
1: 想尽办法榨干你的利用价值這樣。
0: 但我觉得这件有趣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背后也有一个团队，可能早上一早要开会，去想说
1: 今天要怎么骗红伯爵。
0: 你的 KPI 为什么没有达到？那你要从现在要从台湾社会拿到什么样的资讯？嗯，所以留着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值得观察的，是因为你可以知道我们的敌人现在在想什么。
1: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对不对？因为
0: 我被他封锁了。
1: 你说到今年一月，对，因为那这个事情已经曝光了嘛，
0: 对，
1: 就是杂志也报道了，然后你在脸书上也写这些事情，
0: 是，对，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别人每次来问我说，哎、欸，我也收到了怎么办？我都跟他讲说、啊，你要 keep 住他，
1: 对对对，
0: 你不要让他发现你已经发现他了，因为我们想要随时的知道说。中国现在想要攻破台湾的哪一个部分、
1: okay.
0: 他们的这个讯息对我们很重要，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有在持续的横向联系，在一些我们在做治安团队的这个横向联系中，对，
1: 辛苦你们了，这真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觉得是台湾的治安的第一道防线这样
0: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卧槽的营运长国军，他以他受害者的身份来跟我们讲说有人冒充天下杂志总编辑一三这个诈骗事件。好，我们下礼拜见。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我是杨倩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倩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在华务部调查局服务过40年了、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哈，从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堪称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的调查官哈。刘老师目前是任教于中原大学哈，近年来出书啊，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精准剖析啊，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哈。那今天题目我们要聊啊，这个认知战啊，这个词啊，大家其实不陌生了、啊。不过这个词有很多的学者专家不断提起，并告诉大家啊，这个应该注意它带来的威胁。可是这个名词好像一直也都被误用哈、啊。所以我们特别请了一位专家来一起好好聊哈、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春时间》，我是杨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顶尖的认知战的专家刘文斌老师。刘文斌老师，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刘文斌，我在线上了。
0: 是，谢谢刘老师啊。他正在这个著作与讲座中啊，很强调要把大众熟知的认知作战证明为认知战哈。那请教老师哈，这个两个字一字之差，实际是什么样的一种不同呢？
1: 是的，谢谢主持人哈，这次再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我们以前有陆陆续续的间断性的谈过一些重点性的东西啦哈。那这一次好像要准备把它彻底的讲一次哈，把它更细节化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媒体试读教育，同时也涉及到中共近期对于外面的这个侵略性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它，然后越多人理解，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就越强，我们的国家社会就越安全。好，刚刚你提到说这个认知战跟认知作战哈，这个区别，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误用这个词啦。到最早的时候啊，这个认知作战是从 cognitive warfare 哈 ，cognitive warfare 哈，这个英文名词翻过来，那因为翻过来的时候，我猜想那时候比较关注这个领域的学者专家大概是军方的，所以他们在看到这个原文以后，他很自然的就把它翻成了认知作战。当初我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认知作战蛮适合的。后来用了一阵子以后，我发现这个有问题哈，这样用的话可能会把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安全哈带入到危险的境地，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跟人讲说到不要用认知作战，要用认知战这三个字哈比较好一点。从那时候开始啊，我们就不断的向媒体啊，向我们的周边的亲戚朋友，向我的学生啊去讲说，你千万不要用认知作战，用认知战会比较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经常听到反对的意见说啊，人家都用的好好的认知作战，你怎么会用认知战这个名词认为比较好呢？我解释给他们听说，因为认知作战这个名词的话，会让人家很快的想到说，这个属于军方的事情，这个跟打战的时候才有关系，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忽视它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避也证明乎，要把它证明过来。为什么要证明呢？因为认知战基本上是平战不分的。你有没有听过金融作战？你有没有听过关税作战？你有没有听过经贸作战？总没有吧？你大概听到的大概是金融战、科技战、经贸战、关税战等等这些。为什么会用战而不用作战？因为他们是平战不分的哈，所以我们避也证明乎，要把它改成认知战会比认知作战好。尤其现在中共非常的强调混合战，还有这个灰色地带的这个作为，我们更要强调认知战比较好。那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我觉得媒体逐渐的接受这个意见了，就把这个认知战哈来作为主流。当然军方他们有军方他们的需要，他们还是会维持哈认知作战跟认知战并用的一个状况，但是民间逐渐的接受认知战为我们翻译的主流，这个对于提醒我们一般普罗大众要关切我们周边的虚假讯息也好，或是认知战讯息的攻击也好，保护我们的社会跟国家安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你曾经说认知战是陆海空太空网络之外第六个

0: 战争惨剧啊，那怎么来理解啊？它以传统的这个政治宣传啊，propaganda，或单纯的以谣言散布，差别在哪？
1: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我们先讲说，它跟谣言散布跟宣传有什么差别？好，这个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哈。这个东西啊，在学术研究上哈是充满了争议啊。那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哪位学者或是哪篇报告里面或是文章里面，直接去把这些什么宣传啊，或是谣传啊这些跟这个认知战来做很明确的划分哦。但是我们从很多的迹象可以看得到哈，谣传哦它是怎么发生的？那可能就是不经意的一些讲话，他就讲出一些奇怪的内容，然后谣传说今年我们的主管呢、宣布放假5天呢、啊，这种谣传就是他不经意，他没有可能没有攻击性的哈。那宣传呢？宣传就包含很多东西了。宣传最重要的，我们所认知的就是讲自己很好，叫做宣传为主轴嘛。当然，宣传可不可以讲别人很坏？可以的哈。但是认知战是不一样的哈。认知战它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并起来，它是有目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散播特定的讯息哦，去攻击特定的群众或个人。这个东西啊，不仅仅是要讲我自己好，或是你不好，不一定哦。我甚至要引导你去做错误的决策哦，让我得到好处哦。所以，从认知战这个角度去看它，它的这个范围哈，显然是比这个刚刚讲的谣传跟宣传的这个范围还要广阔哈。刚刚我们讲的是广度问题，在这个深度问题上面哈，也更深层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络的讯息要快速的传播，以前是没有的哈。另外还有，我们现在进入到 AI 时代啊，天天看的都是 AI 造出来的这个影片啊，你看看它可以做多少事情，所以它现在整个是改朝换代，已经把这些前面讲的，甚至于讲的什么政治作战啊、心理战啊，全部纳入认知战这个范围里面啊，它是有计划来推动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讲是第六场战争呢？其实这个东西哦，是北约讲的哈。北约说啊，我看这个认知战呢，已经是在几个战场领域以外的第六个战争场域啊。前面五个是陆海空啊，陆军、空军、海军的打战，就是陆海空。另外两个我们大概比较少接触哈，一个是这个太空，一个就是网络的战争哦。这个是被确认说这个是五个战争的这个领域哈，但是第六个他们发现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哦，这个太可怕了，只要改变你的脑袋哦，我就可以打胜仗哦，把认知战呢变成第六个战场。哎，到这里哦还没有结束哈，以前我们还没有去想象这个问题哦，过去我们谈到这个第六个战争场域的时候就到此为止哦。最近我在做一些自己的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现在的战争除了认知战之外，刚刚我们提到有金融战、贸易战、科技战等等等等这些战争哦，这些战争哦是平战不分哦，它已经在我们周边都在发生。可是为什么这些战略专家没有把这些战争把它提为第六个战争呢？而独独提出认知战是第六个战争场域哦，这个凸显到认知战呢对我们的伤害跟它进攻的这个效能哦是太可怕了。所以各个国家的各个安全单位都把它提升为可能变成第六个战场的首选啊。所以由这也我们也看得出来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认知战的压力有多大哈。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平台或媒体的这个节目啊，来不断的去科普我们这些东西，让一般的民众能够理解它，这样我们才有减少被伤害的机会啊。嗯，
0: 所以传统战争你刚刚提到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传统战争，就是说停火开火了哈。那这个认知战也有，就是某种程度有平时战时之分吗？还是根本就很模糊？他其实有一些人是认为他有全天候无缝隙渗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跟作为
1: ？OK。认知战呢没有平战之分了，我平常就要铺路嘛，就是我不断要影响你的看法，你去做一些我想要你做的这个事情的话，我会得到利益嘛。所以他没有平战之分了，不是在战时的时候我才要丢出一些讯息，这个时候来不及了哈。我在平常的时候我就要不断的丢出讯息去影响你的价值观、你的判断的一些状况啊。以两岸为例的话，他平常就是要丢出一些东西哦，他的主轴很简单嘛，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

0: 这个台湾中药回归嘛，这个医美论嘛等等，这一大都耳熟能详啊。所以平战不分这个是确定可以被大家接受的。好，那接下去要问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什么时候他开始做认知战的攻击，而不是软实力的宣传。因为平常我们也在做宣传嘛，比如说我们跟日本人宣传说，哎，我跟你讲，台湾最好吃的东西是这个阿米索。好，日本人说不是啊，我们希望你们多多吃这个沙西米，吃了沙西米以后你身体会健康。那我们跟他讲说不是啊，你要吃阿米索才会更好，因为阿米索最好吃，而且它充满了这个营养，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的元素等等。我想要影响你，希望你多买我们的阿米索嘛。那反过来日本想要我们多买他的沙西米嘛。这个东西是不是认知战？不是哦，这个是软实力的宣传嘛，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哦，好的用的东西哦，我要广告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哈，让来享用它，往上拉到政治层面，变成什么？变成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向全世界宣传说，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个才是好的哈。你看看我们过得有多好，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意见，这是软实力的宣传呢，它不是认知战。那好了，什么才是认知战？而平常的宣传又叫做软实力哦，这怎么分野？其实它有一条线哦。刚刚主持人讲说，战争跟结束战争，这是两条线。其实前面还有一条线呢，叫做展现敌意啊，就是说我跟你是敌对关系的时候，当我跨过这条线的时候，认知战就开始了。在没有跨过这条线之前，我们称为是软实力的宣传哈。我们把这个东西要放在这个两岸关系来看，两岸关系从1949年开始始终没有去除这个两岸敌意的这个状况嘛哈，始终没有去除两岸主流的民意的这个敌对啊，还是持续维持在那里。所以两岸相互的宣传说你那里不好，我这里不好，我们讲共产党是威权体制国家啊，你们这个都不可以讲话。然后这个都是没有自由的。那反过来共产党就讲台湾你们这个太过民主啊等等这些东西哦，基本上就是认知战的攻防啊。所以这个东西啊不在打战的时候在用啊，是很早以前就在用，但是它的那一条线哦，我们称为展现敌意的时候跨过去就变成认知战，之下叫做软实力的宣传哈。什么叫做展现敌意啊？怎么叫做展现敌意啊？我、这战争很容易啊，战争有人宣布这个某一种军事作为的话，甚至有人做出某一种统计啊，就是说一年之内死亡人数达到1000人就叫战争啊。那不是说你用任何一个包装就可以掩盖战争的事实。像普丁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啊，他始终称为特殊军事行动嘛，他从来没有讲说我要宣战，可是全世界人都不会否认说。你们两个国家在打战嘛，所以这个线是很明确的哈。而刚刚讲的那个展现敌意这条线却不是那么明确。那我们要怎么去定这条线呢？其实也不难哦，就是主流民意对于对方到底是不是展现敌意哦。以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为例哦，台湾展现的敌意是什么？我们大概主流民意大概 70% 以上并不信任北京政权嘛，这就展现敌意。当我展现敌意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展现敌意，否则的话我们的民选政府会下台啊。美国也是这个样子哈，美国对于中共如果他没有不断的强化或是加码说我对共产党很狠，那你就不可能当选，因为他的主流民意就长这个样子嘛。那威权体制国家啊，他是倒过来的哈，当主政者认为说我必须要对某个国家展现敌意的时候，跟着民意啊就被政府带着走。就像这个中国骂美国是美帝啊，要跟美国改善关系的时候，他又换了一套这个说辞嘛。跟日本人也是这个样子啊，那现在跟日本展现敌意的那个日本有70-80%的主流民意很讨厌这个中国啊，所以他们也展现了敌意，所以他们之间相互的认知战的攻击就不会缓和下来。从这个角度去看它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还没有战争之前展现敌意我很讨厌你，你也很讨厌我的时候，认知战就已经展开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啊，我很讨厌你啊，你不讨厌我，这算不算认知战？就是说一方展现敌意而另外一方并没有展现敌意的时候，这个线是不是哦，你展现敌意的时候，你对对方的这个所有的作为都是充满了敌意，必须要攻击对方，对方迟早要感觉，而且可能会做出回应。如果不做出回应，你这个相关的讯息发布也是属于认知战范畴的。
1: 是刘老师，我举两个最近发生的例子， 你来帮大家把它分开，哪些是事实。

0: 常听到很多人就是因此说，哦，台湾的牛奶那叫贵哈，这样，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次沙拉油事件，好，那沙拉油事件有一些是事实，好，它发生问题，但是也被发现了，政府就马上介入再处理。可是呢，这中间呢就开始有一些说法，说啊，所以卓荣泰院长要负责，请他下台。OK， 那这里头当然说，政府有没有负责任，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中间埋藏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执政党不负责任，不顾老百姓健康。所谓的认知战，常常并不是无中生有，就是一个 totally 谎言。它就是一个社会本来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处理，都有它的一个规格。我们政府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最近为什么我会有一点感慨？因为我最近有一些事情想说，哎，我们应该跟卫福部来谈一谈。就有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们连油都管不好，你觉得你要去跟他们谈这个问题可以谈吗？刘老师，你可不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界限，什么是事实，我们应该去面对，什么是到了那里为止有人带的风向？认知战在哪个地方被发动？
1: 太好了，您这个问题啊，正好是很多国内跟国际社会啊，甚至学者专家啊，对这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了。我前阵子刚从国外回来，我受邀出去跟他们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提到类似的状况哈。要解决这个问题哦，我们必须要从认知战的定义开始下手，才能够把它搞清楚了哈。认知战定义啊，那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大概最常用的定义是欧盟的定义叫 FIMI 啦，叫 FIMI， 它简缩写叫做 FIMI， MI， 然后所以国际社会大概都讲说叫 FIMI 哦，它的原文叫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啊，翻成中文叫做外国信息的操弄与介入了。这个是在2015年的时候，欧盟大概有初步的提议啊。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是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把它定案了，就是说这个 FIMI 哦，就是认知战的意思了。2024年哈，我到了欧洲一趟，我是很鸡婆的跟他们讲说，你这 FIMI 是有问题的哈，不能这样定义。然后他们就说很不服气了，说我全世界都在逐渐用我的这个 FIMI 的为定义，你为什么说 FIMI 是有问题的？我说这样说吧，外国讯息的操弄，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台湾去欧洲卖珍珠奶茶，我要不要做广告？要吧。我说喝了台湾珍珠奶茶是全世界最好喝的，而且喝了以后活到120岁，我大概要做类似的广告吧，不然谁要来买嘛。好，当然你一听说哦，台湾的珍珠奶茶驰名全世界，因此你就来买了我的珍珠奶茶。当你买的时候，就代表说我占据了你们饮料市场的一部分，也就是介入了。那也就是说，当我去卖珍珠奶茶又卖成功的话，变成认知战。我说你脑袋坏掉，你怎么会这样想啊？以此类推，日本人去卖沙西米，德国人去卖汽车，美国人卖电影，意大利人卖披萨，全部变成认知战。我说这样定义怎么对呢？他说那你要怎么定义？我说好，那我现在定义给你听哦。定义的简称叫 AAAB 了，三个 A 叫做一个 B 了哈。我们用中文讲哈，叫做境外敌对势力为政治目的对特定群众或个人散布特定讯息，改变他们的认知，因此改变他们的言跟行，使境外敌对势力获利哈。这个定义是这样下哈。那英文简称就是 AAAB 了。第一个 A 是境外，第二个 A 是敌对势力哈，第三个 A 是 attack 是攻击，第四个 B 哦是得到好处哦。这怎么说哈？境外敌对势力，什么叫境外敌对势力啊？那我们的反渗透法第二条明确的跟你讲，什么叫境外敌对势力？就是用武力或非武力的东西，企图改变我们的政体啊，占领我们的这个国家等等的一些东西哦。但全世界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中共一家，别无分号，境外敌对势力哦。为了政治目的，他散发了特定的讯息，不是假讯息哦。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哎，刚刚讨论鲜奶啊，或是这个油啊等等这些东西哦，有些是真的，没有错啊。认知战攻击里面不一定是假讯息啊，真的讯息可以攻击啊。所以这个讯息里面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第一个叫做真假混合的讯息，我英文称为 disinformation 哈。第二个是真的讯息， 哦，但我不断的攻击你哈，用真的讯息来攻击你，叫 malinformation。用中文翻的话，比较接近的意思叫做断章取义啊。第三个是 misinformation， 就是误会哈。它可以用这个三个东西哦，交错的运用或者是放大。

0: 来攻击你，让你改变你的认知，因此改变你的言跟行呢？行我们不用解释了哈，那因为你行为改变嘛，言很重要哈。我现在攻击一个退将，他说在电视上讲说台湾只能支撑三个小时，你看看对于我们民情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哈。他攻击完以后让你改变言行，因此他得到了好处嘛，所以这个定义下完以后再回来看你看你提的这两个问题哦，就很容易懂了。第一个，台湾鲜奶太贵，大陆的比较便宜，我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要把这个相关的成本算进去我们才能够解决哈。但是以民主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这个本来就可以讨论的，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本来就是觉得很贵嘛，那我觉得它的便宜嘛，那我觉得你这个政党没有好好把这个油做好嘛，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啊不是认知战，这个称为认知内战。什么叫认知内战呢？这个是我创的一个概念哈，那这个概念啊被很多国家接受哦。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选举的时候互相骂来骂去嘛哈，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哪有不骂的啊？我选你干嘛？你不帮我去立法院吵架，我选你干嘛？我你们成立党跟共产党一样不就好了吗？所以我选你的目的就是你要帮我去吵架，争取我的权益啊，我才投你投的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个叫做民主的元素啊，我们称为认知内战。什么叫认知内战哈？我们要从内战这个概念说起。什么叫内战？就是一个国家之内想要动用武力，把其他的武力全部压服，臣服在我的武力之下，这个叫做内战嘛。那认知内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所有的脑袋的想法都臣服于我的想法之下。那过程是什么？过程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是要辩论吗？但我要提出质疑吗？我对你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吗？你必须要听我讲道理给你听吗？这是认知内战。所以刚刚你提到的台湾鲜奶到底是不是太贵，油有没有管好，纯粹是民主的过程里面，我当然要监督你政府啊，不然你这个政府我选你干嘛呢？但是这里头会发生问题哈，认知内战是怎么来的跟怎么去的哈。第一个哈，当我们在互相 argue 的时候，互相在辩论的时候，会不会被我们的境外敌对势力拿去使用？会的哈，他会用的哈。所以认知内战迅速会被转成认知战的攻击元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电视名嘴还没讲完，很多这个短影片已经出来说啊，某某人来攻击政府怎么样，这个状况嘛，这个是往外走的部分啊。第二个是内部的这个埋伏啊，就是说他利用很多的讯息来营造让你发生认知内战的这个现象嘛，就是说鲜产太贵啊，毒油事件是不是有中共在后面操纵？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排除境外敌对势力在利用这个情势去散播相关的讯息了哈。那我们要怎么防止它？很简单哈，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一个很强的优势就是透明嘛，把这个东西全部摊在阳光下的话，告诉你一公升这个鲜奶营养成分成本多少，所以透明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盾牌嘛。
1: 刘老师，你讲到透明，这是实在是重要了哈、因为鲜奶两个字啊很简单，但是鲜奶的定义非常复杂。你有没有听过有鲜奶是用奶粉泡的？那这中国的鲜奶你敢喝吗？
0: 是啊是啊，
1: 这其实就很清楚了，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0: 是。
1: 它的冷冻链那么长，它怎么可能便宜啊？所有鲜奶最强的定义就是直接从乳牛身上挤出来的奶，那经过一个最简单的消毒程序 HTST 哈、这个消毒就供应到你的身边来，那叫做鲜奶。可是很多奶其实是保酒乳哦。它就是做非常彻底的消毒，那损失非常多的营养。那纽西兰最近进口台湾的非常多，其实是它叫鲜奶，其实它是保酒乳。
0: 对对啊，
1: 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国家对于什么叫鲜奶食品的定义哈、定得不够严谨，不是鲜奶的也可以挂在鲜奶那边卖。那当然它就变很便宜，很多人就喜欢去买，所以甚至于就得到了中共的机会。中共说我的鲜奶很便宜，比它更便宜。
0: 对、所以透明是真的很重要。
1: 它就是见缝插针进来的，不是吗？
0: 对啊，所以教育跟透明是非常重要的啊。 在面对认知战攻击，
1: 也就是到最后是政府这个机构必须有非常

0: 清楚知道什么叫做认知战，那正在进入认知战的过程里头，事实透明化，把真正的知识，把真正的讯息透明出来，让大家好好去分辨，反而是人民对于自己生活健康的一些知识的补充，
1: 一点都没错。
0: 平常你不会那么在意嘛，
1: 对，
0: 就是说哎呀，这个鲜奶就是鲜奶，那反正家里奶粉泡好了以后冰起来也喝起来像鲜奶，
1: 对，
0: 那你就太把鲜奶这两个字的定义，因为我听过一个老板很抱怨，就说我们真的是卖真的鲜奶，很多人卖的不是真正的鲜奶，可是呢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没错，
0: 那一样嘛，油哪有说所有的油都变问题了呢？没有嘛。好，那这一次的事件看起来也是不是不能解决的，可是呢就被渲染成政府无能啊。
1: 对，
0: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了哈，因为我们时间哈超过，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文斌老师啊，跟我们带来这个问题，也跟我们一起分析了最新发生的事情。我们举了鲜奶跟油的例子，就可以告诉大家说，认知战无所不在，全天候每天渗透。谢谢刘文斌老师，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进行的是健康小常识。今天的健康小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药食同源，我们怎么样善用食材，在这个夏天啊，这么炎热的情况下可以消暑，那么对于即将来临的秋天呢，也会有很好的保养作用。那么有一些药材呢，像是百合、莲子、薏仁，都是非常好的食材。那我们先讲到百合，百合可以润肺，还可以安神助眠。像秋天是百合的产季，百合生长在泥土中，主要的成分呢是淀粉，其次呢含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跟氨基酸等等。百合对人体的主要功效是养阴润肺、止咳安神，对于气管、肺部比较脆弱、容易咳嗽的人相当有帮助。而且百合的性质非常的平和，它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经过烹调过后人人都可以食用。通常呢，从夏天进入秋天的季节转换哦，比较容易引发呼吸道的问题，那就可以使用百合来润肺。而百合呢，也有安宁心神、安神的效果，作用在人体时具有收敛的效用。中医认为睡觉时需要精神收敛，减少思绪、胡思乱想，所以呢

吃百合可以改善睡眠品质，减轻失眠的程度。那百合的口感啊，比较软，料理的时候可以搭配清脆口感的食材，比如说以芦笋啊、豌豆等等蔬菜作为搭配，就是一道非常简单健康的百合料理。至于摄取的分量啊，由于百合干燥后可能会影响蛋白质、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所以呢，建议挑选新鲜的百合入菜会更好。不过呢，由于新鲜的百合容易发霉，生长过程容易被动物、昆虫啃食，所以建议挑选有信誉的商家，而且以本土百合为主。有时候百合在制程当中哦，会被漂白，那天然的百合是呈现一种淡白色，所以选择的颜色不要太白，而且饱含水分，有残留部分的泥土会比较新鲜。另外一个食材呢，我们要讲到的是银耳，它富含胶质跟多糖体。银耳可以说是平民的燕窝，功能跟燕窝很类似，但是呢却比较平价。银耳富含胶质多糖体，具有养颜美容的效果，对胃部消化道的功能维持也有功效。银耳也富含膳食纤维，对肠胃道排便有帮助。其中它的胶质具有保护胃壁的效果。以中医的观点来说，银耳有助于维持脾胃机能，促进消化作用，并且对糖尿病有帮助。市面上的银耳分为新鲜的跟干燥的两种，烹调前要把银耳泡发。新鲜银耳泡发的时间大概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干燥的银耳就要比较久，需要3到4个小时，而且必须要留意哦，银耳烹调的时候呢，这个体积仍然会继续的膨胀，所以分量就会翻倍，建议这个烹调时间半小时就可以了，不要煮太久，避免口感变得糊糊烂烂的，失去胶质跟口感。那至于摄取的分量哦，新鲜银耳呈现一朵朵花瓣状，大约2朵就可以烹调出8碗的分量，而我们一般一天喝1碗就足够了。银耳在食物的分类上是属于菌类，稍微偏凉性，不适合吃太多，否则呢容易会有腹泻等问题发生。那么民众多半会把银耳烹调成甜汤，也需要注意糖分摄取过多的问题，建议用枸杞取代糖。枸杞带有甜味，而且还具有保养眼睛的功效。那么银耳在选购时要先闻味道，新鲜的银耳应该是会有淡淡的香气，然后再看颜色，如果变成绿色或者表面产生绒毛状，可能就已经受到霉菌的感染了，那这种银耳就不要购买了。再者，不论新鲜或者干燥的银耳都不要买外观太白的品项，颜色太白就可能添加了漂白剂或者是熏过硫磺，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薏仁，薏仁具有抗癌、养颜、美容的功效。薏仁中的薏苡多糖有显著降血糖的功效，所含的脂肪酸、水溶性纤维有助于降低血脂，并且帮助肠道健康，适合脾胃虚弱者使用。薏仁中的营养成分可以加速排除胆固醇，它的效果呢比燕麦更好。薏苡多糖也可以抑制肿瘤，提升免疫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抗癌效果。女性吃薏仁有助于调节女性的荷尔蒙，薏仁可以促进黄体素分泌，促使卵巢分泌雌激素，红薏仁则含有促进排卵的活性成分，可以协助不孕症妇女排卵怀孕。薏仁还富含有维生素 B1、钙、磷、铁等营养素，可以改善肌肤的品质，有养颜美容的效果，因此也被加入多种美妆产品当中。薏仁常见的烹调方式是绿豆薏仁汤，做法相当的简单，先把适量的薏仁加水烹调至熟透，软化后再加入绿豆继续烹煮，等到绿豆也煮软了，再加入少量的砂糖增添风味，放凉或加入冰块，就是适合全家人食用的绿豆薏仁汤了。薏仁淀粉含量高，因此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不敢吃薏仁。

薏仁，但是糖尿病患者需要补充热量，薏仁就是很好的热量来源，但是必须要注意控制摄取量，不宜过多。另外呢，薏仁也含有钾、磷等矿物质成分，肾脏病患者不宜过度食用，而体质虚寒、少汗或者频尿者也必须要控制食用量。民众选购薏仁以新鲜并且没有异味的本土薏仁为优先。最后讲到莲子，莲子可以护肤、养心、益肾。莲子是荷花的果实，含有淀粉、蛋白质跟矿物质、钙、钾、磷等成分。莲子主要的功效是养心益肾，对于射护腺肿大等泌尿道症状也有帮助。莲子也含有可以保护血管、降低血脂、血压的成分，还可以改善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体质虚寒的民众容易出现烦躁、失眠的状况。莲子具有镇静神经系统的功效，可以帮助改善并提升睡眠品质。莲子跟木耳搭配食用，则可以帮助改善皮肤的状况，减少暗沉。如果想要来点甜汤消暑，建议可以将莲子加银耳、红枣等食材调理成银耳莲子汤。它的做法是先把红枣、银耳放入锅内，等烹调到银耳软化而且呈现胶质状时，再加入莲子焖煮，起锅前加入枸杞调味，放凉后就是美味的甜汤了。另外莲子也可以跟山药、芡实等药材煮成药膳食用。经期妇女或者是良性体质或者正值感冒期间的民众，不适合吃太多的莲子，原因是莲子在中医的观点中属于偏凉的食材。另外也建议有便秘问题的民众不要吃太多，否则呢容易加剧病况。那么大家在选购莲子的时候，要先选择外观完整、没有破裂，而且颜色哦必须是淡淡的米黄色是最好的。颜色过于纯白的莲子也是可能是经过漂白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常识提供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在音乐过后，马上为您进行今天的访谈，为大家介绍《幸福寿命》这本书。访问的来宾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的刘秀芝医师。音乐过后，马上为您进行今天节目的这段访谈。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啊，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失智症还有神经医学领域的权威，目前担任台湾荣民总医院的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刘秀芝医师。欢迎刘医师，刘医师好。
1: 慧芝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刘医师到节目当中，其实您对我来说是如雷贯耳，在杂志上我也时常看您的文章，您的大作，尤其是现在失智症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部分有机会会请教刘医师，当然在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琢磨这个部分。那今天刘医师大驾光临呢，是要为大家介绍一本新书，就是《幸福寿命》这本书，副标光长寿还不够，有四大关键翻转衰退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这本书的重点今天就要请教刘医师，其实能够快乐安享晚年是大多数人的期待，不过呢，老年的身心状况不佳却是很多人的写照。那这个《幸福寿命》这本书，这个作者是美国老年学家凯利·伯奈博士，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的观点，是值得大家参考的。当然也要请教刘医师您的专业意见，就是您看这本书您的想法是什么。那首先想请教您，有些人晚

0: 年生活品质的确是不好。为什么不好？一方面是我们年纪大了，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机能会下降嘛。虽然说生病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但是老年生病是个很常见的事。那当你身体机能衰退又生病的时候，就是雪上加霜。因为年轻人生病，他恢复力会比较好，可是老年人就不是如此，而且他又比较容易生病，因为各方面的机能退化嘛。也有一些老年人，他的生活非常的惬意，虽然也有一些病痛，但是他与病为友，而且可能不是很严重到会干扰他的生活，也许他的心态或什么等等。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被病痛缠身，就变成晚年的品质不好。其实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虽然活了那么大年纪，可是你可能在某一个年岁之后的那段时间，你的生活品质是不好的，比如说缠绵病榻啦，都要人家服侍啦。虽然说你这么长寿，可是这个品质是不好的，你也不舒服。所以要请教刘医师，您行医多年的经验，还有这本书的一个内容，您觉得哪一些因素造成两种不同老人这样的一个差别呢？
1: 是你这个题目很大哦，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健康情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个就是大环境，比如说我在非洲跟在台湾的医疗资源就不一样，我生在唐朝跟生到现代就是不一样，但是这种大时代大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个人因素，比如说。其实个人因素还有一个是基因很重要，但是基因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能够控制就是我的生活形态、我的健康的生活，那还有我的心态，这方面是可以慢慢的培养的，而且是要想到老年的生活是应该从小就要考虑，不是等到了老了才说啊，我怎么样过一个幸福健康的老年。像我很小的时候，我看我的。祖父母啦，我的父母，我就知道，我将来一定会跟他们一样。当然啦，就是他们一定会往生，往生就没有人会照顾我，我就一定要独立。而且在父母在生病的过程中，你陪伴他，你带他去看病，你就可以学习将来怎么样子照顾自己。所以这是一个慢慢的，慢慢的心理要有准备。那实际上也是，而且每个人。老化的速度不一样，就是同一个人，他里面的器官的老化的速度也不一样。如果像我，我都已经是很高龄了哦，也不能很高龄了，我78岁了哦。那但是呢，你如果参加小学同学会，你小学同学会都是十几岁的嘛，所以经过了超过半个世纪的60几年，你就看每个人老化的程度真的是不一样。有的同学一看我也是他的晚辈来参加我们这个同学会，有他走错了。那有些人真的就是看起来就是真的是比较老。所以个人来讲，比如说以我个人的器官的老化，我问人家说，我每次演讲就问人家说，你觉得我的器官老化最明显的是什么？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说什么？外表啊，没错，就是外表的老化就是，
0: 你看得见的，
1: 是很明显嘛。
0: 对，
1: 但是呢，我认为我老化程度最慢的就是我的大脑，因为每个人都有很不错的大脑嘛。那你就从小就是上学啦、念书啦，然后到了年纪大之后，不断的学习新知，就是预防失智的方法之一。
0: 对，不断的学习新知。那您的这个背景领域，你是需要大量的获得很多的知识，或面对很多人。那之前因为林芳韵医师曾经当到台大院院长的，那很多人就认为说，他这个状况，可是他也失智啦，所以失智的因素很复杂。
1: 没
0: 因
1: 错，
0: 为
1: 没
0: 有的人
1: 错。
0: 觉得说，你平常那么健谈的人，或者是你平常看起来很灵活人，你怎么可能会失智呢？你是沉默寡言的人，你失智好像看起来比较理所当然哦，是这样吗？你看，像王建轩的夫人，她也是个很能干的女性啊，可是她也是失智了。
1: 是，你讲得很对。失智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先讲我们失智，它是一个临床症候群，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很多疾病都可以造成。那我们大家心里想的就是退化性的失智症，那叫阿兹海默症。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来讲哦。那阿兹海默症是他大脑有病变，有类淀粉斑的沉积，有套蛋白的沉积，这个所造成的。但是它的临床表现呢，并不一定会表现。就说，也许里面有这个沉积，但是你透过我刚刚讲的因素，你多动脑、健康的生活形态，就可以延缓 他疾病的临床症状的发生。
0: 嗯，
1: 所以你刚刚讲说林院长嘛，他当然是、嗯、他是又医生又是教授又是高级的知识分子、
0: 嗯、
1: 怎么也

0: 被失智呢？
1: 嗯，
0: 啊，那就是不只是他，雷根总统，哎，
1: 是。
0: 那个诺贝尔的得主高根教授，还有我们所认识很多都是
1: 名人
0: 受高教育，
1: 对都是，
0: 他一样就是会得阿兹海默症嘛。
1: 嗯，嗯
0: 那就是根据我们讲说，因为你多动脑、受教育化，增加你大脑的认知功能的储备，
1: 嗯哼，
0: 增加你大脑的存款呐、啊。
1: 嗯嗯，
0: 但是你存的很多，到疾病慢慢严重的时候，还是有存款不够用的时候啊。
1: 嗯哼，
0: 所以如果他不是存这么多存款的话，也许他发病的年龄会更早。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一些因素，多活动了，多运动，多动脑、
1: 嗯嗯，
0: 这个并不是让你本来应该会发生阿兹海默症的人不发生症状，
1: 嗯，
0: 只是延缓它的发生，
1: 嗯嗯，
0: 那就很好了。
1: 嗯，
0: 表示说我如果注定80岁阿兹海默症的病会出现，
1: 嗯，
0: 症状会出现，那我如果延缓我5年，
1: 那就非常好。
0: 那80岁到85岁有一个没有失智的生活，那是非常宝贵的。
1: 嗯哼，
0: 所以我们讲的是预防，但是不是100%的预防、
1: 嗯，
0: 但是每个人都需要预防。
1: 对，很多人就说这会不会就是运气啦？每个人不同，因为有些人看到这个家族里面，比如说有的父母很短寿，可是他子女很长寿；有的父母长寿，子女有长寿有短寿。
0: 嗯、
1: 当然，大家就是说，哎，这是有长寿基因啊什么的，都难免会这样说。包括您刚讲的阿兹海默症好了，也是这样子，就是小时候看到很多爷爷奶奶其实头脑非常的清楚、
0: 嗯、哼哼，
1: 然后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好像很多人提早就失智了，有些年轻人就是有脑雾的症状的也蛮常见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跟大环境也有关系、啊、
0: 是是，现在脑雾它不是失智、哦、
1: OK，
0: 脑雾就是说好像记性心不在焉，记性不太好，暂时的、
1: 嗯、忘东忘西、
0: 那个、对，那个脑雾是有其他的原因呢、啊，比如说是心情不好啦，或者是疾病的发生，
1: 嗯、
0: 但是那个治疗好了，脑雾就消失了，
1: 啊、
0: 所以脑雾它不是失智症啦。但是刚刚讲说失智症它的原因很多嘛，
1: 嗯、
0: 每个人不一样，
1: 嗯、
0: 那会讲说我们现在很多失智症的老人是因为我们很长寿的关系，以前人还没有很长寿，因为阿兹海默症主要是随着年龄的比例而增加的，
1: 嗯嗯，
0: 哎，到了80岁，大概是20%的人会有失智症，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会觉得好像年轻人的失智症比较多？那是因为我们开始注重失智症这个议题，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是有失智症，
1: 嗯，
0: 哎，那以前不晓得，
1: 嗯、
0: 哎，那真的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我小时候了，
1: 嗯嗯，
0: 常常听到说哪个老太太，走失的，我们去找她，
1: 也是有，
0: 大家都不认为那个是失智症啊，
1: 嗯、
0: 大家不认为那个不正常啊，
1: 嗯、
0: 大家认为那个正常啊、
1: 嗯，
0: 老人就常常会走丢，就得把他找回来，
1: 哦、
0: 是，那现在就晓得是有问题嘛，
1: 嗯、
0: 所以一方面媒体的宣传，还有医生医药，就是一切的宣传的。卫教这方面也是很重要。
1: 嗯嗯，还有就是这个名称啊，我个人是觉得它叫失智症啊。
0: 嗯哼，
1: 但是我有碰到类似这种状况的人，我认为他不是没有智慧，我觉得他只是记忆力丧失了。比如说他就是近的事情他记不得，他可能记得久的事情，然后重复说，比如说他刚刚已经做过这件事，或刚刚已经说过这个话，他又继续重复说，又继续重复问。可是比如说你问到一些他的专业领域，他可以侃侃而谈，
0: 没错，
1: 对、嗯，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是失智，他只是失忆。
0: 对对对，不一样，失智跟失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失智是说，你的认知功能减退、
1: 嗯，
0: 那认知功能最主要的就是记忆嘛，
1: 嗯、
0: 那记忆还包括短期记忆，最近的十年还有长期记忆、
1: 嗯，
0: 那认知功能还包括各式各样的抽象的思考啦，
1: 嗯、
0: 算术啦。这个方向啦，这些认知、
1: 嗯、
0: 所以它包括的范围很多、
1: 嗯、
0: 那专业的话比较不会丧失、
1: 嗯、
0: 但是到某一个严重的时候、
1: 嗯、
0: 他连自己以前当什么都不知道了、嗯、像雷根总统最后他也不晓得他当过总统、
1: 哦、
0: 柴契尔夫人他也不晓得他当过首相、
1: 哦哎、
0: 就是最后全部都忘掉、哦、他的家人他也不认识、哦、当然那是记忆吧，连他的专业都不知道、哎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失智这个名字，是因为原来我们是用痴呆，那痴呆这个名词真的是听起来对
1: 更糟糕。
0: 对，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说，每个人都可能生病，你会生什么病都不知道，
1: 嗯、
0: 对不对？生了病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就是一种疾病，不用说不好意思或告诉人家，就是你得了这个病，知道的话，你就好好的治疗，而且人家知道你有这个病的时候，还可以帮忙你，
1: 对，会对你比较有宽容的心啊，
0: 不只是啊，我每次都举个例子，
1: 嗯，
0: 就说我曾经写过文章嘛，
1: 嗯，
0: 善意就是善良的意哦，善意让失智的人可以回家， 比如说

0: 我有一位朋友嘛，
1: 嗯哼。
0: 他的朋友就是一位先生有失智，失智的这位先生太太有告诉他的亲朋好友说先生有失智，哎，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啊，哈，
1: 对，
0: 那就讲了。结果有一次我那个朋友在台北市的那个信义区就见到他先生迎面走过来，他跟他打招呼，他不认识他了啊，然后就让走过去啊，他走路很快啊，行动还很好，就还。那我朋友一想说，对哦，他太太讲过，他先生有失智，会不会是失智迷路了？就他就一路跟着他走，哦，他走得很远呢、啊，他赶快打电话给他太太，他太太就坐计程车赶来，就这样子啊。所以如果没有这样，说不定就不知道走失跑到哪里去。
1: 没错，
0: 所以生病要让人家知道，而且有什么资源、什么
1: 对，
0: 新的药、什么新的地方，他可以告诉你。
1: 对，
0: 所以后来我们经常说，那吃得很不好。这其实不是我的想法，是那时候我做失智症研究的时候，美国的有一位教授叫李梅教授，他是从台湾去哈，他是做这个认知测验的专家，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痴呆症不好，然后他想出一个失智，是，哎，这个名字他想出来的。那我知道到他现在要讲用认知症，因为日本他从痴呆症改成认知症嘛，我也赞同，但是我觉得一个名词你要改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所有的政策之类，那个名字都要改。那我们认为失智是说我是有智慧的人呐、啊，对呀、啊，所以我是觉得用这个名词比痴呆症好多
1: 好多了
0: 了。啊、
1: 对，如果比痴呆症来说，再回到我们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美国的老年学家凯利·伯奈博士，现在应该是个显学，因为这个老年人越来越多嘛。他提出这个幸福寿命，提到不只是追求健康，要拥有身心灵的幸福感，要结合心理学还有神经科学，可以带来颠覆性的新思维。作者强调，即使是健康而且长寿的人生，如果缺少了内在的充实跟喜悦，终究可能陷入一种空虚。正因为如此，能够保有快乐，还有有意义以及持续成长的幸福寿命，才是这个长寿时代真正重要的人生课题。他提到神经医学的部分，就要请教您。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这些定义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想法不一样。就神经医学的这个领域，您是这方面的权威，你怎么看这部分？
0: 我很同意他的想法，好
1: 是。
0: 吧？但是我认为这种思维不见得一定是老年人。我认为适应在所有的人呢、啊，
1: 的
0: 每
1: 确，
0: 一阶段的人生都一样，
1: 的
0: 所以
1: 确，
0: 我是很同意的。那这个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来印证。我认为这是普通的知识。对，那我认为老年人呢，像走到老年的话。哎，我从小就对老年很有兴趣嘛，因为我知道将来一定会变老，哎，学老年学对我自己有好处嘛，哎，真
1: 没
0: 的是这
1: 错，
0: 样子，因为
1: 未
0: 每个人
1: 雨绸
0: 都会
1: 缪，
0: 变老，对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老了一定要什么，独立自主，不要靠别人。
1: 对。
0: 那你很自由，你就会很快乐。我妈妈从小的时候，我觉得家庭教育蛮重要。我妈妈从小的时候就当着我们的面说，最可靠的不是孩子是什么？
1: 自己
0: 她讲是。几件啊？钱儿，钱呐、啊，金钱。
1: 就是告诉你们财富的重
0: 对
1: 要啊，
0: 对
1: 比儿
0: 对，
1: 子还可靠啦，
0: 对
1: 比
0: 对
1: 小孩
0: 对，
1: 可靠。
0: 那个就是经济独立嘛。我觉得老了，像我现在，我写过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老人要怎么样子独立啊，过得快乐幸福。第一个就是经济不求人，经济要独立。
1: 经济独立，对。
0: 对。
1: 讲到这个经济独立呀、自主啊、自由等等，可是有些人会欺负老人家。我所谓的欺负老人家，是说他会觉得说你这个时候你的自主能力就不那么够了，因为生理机能退化了嘛。所以很多人会趁这个时候，你看哈，我们最近的社会新闻有很多，他会去争产呐、或者是诈骗集团会骗你，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很紧张嘛，那你老年人很容易上当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哦，其实一些大企业也是，他可能被亲人就骗了去把他的印章盖了，然后就去霸占他的财产等等，这种事情很多哎。
0: 是是，
1: 所以说老人家要做到啊，经济独立、要自主、要自由，其实是蛮困难的。
0: 就要从小培养这种想法。
1: 这种想法，对对
0: 这
1: 对，
0: 种想法、这种做法，从小不能等到老了再就来不及了。因为他如果都是靠儿女的话，
1: 是，
0: 其实真的就是人家要跟你拿钱的，跟你拿印章、
1: 对
0: 跟你
1: 对
0: 拿身
1: 对
0: 份证的
1: 对，
0: 时候，你先不给，
1: 对，但如果说失智了就没办法，对不对？
0: 啊，你不能等到失智啊。
1: 所以就是说，在你神志清醒的时候，
0: 啊，
1: 你其实要立好遗嘱啦，
0: 对 对，
1: 把一些所有东西都弄好。
0: 对 对，哦，或者是说你就换好，我就不给人家，这是一大学问，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我现在讲的是说理想的状态，嗯，从年轻的时候就准备说，我将来老了之后怎么样，嗯，我要经济不求人。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我无病。

0: 病的时候就要健身，我身体要好。嘿，那有病的话，我就要就医，不到等到很病很严重的时候，也许就药就没有效了。但是轻度的话，也许就有嘛。
1: 对 对。
0: 第四个就是年纪大了，父母往生的兄弟姐妹也很老了，你不能靠家庭，你要靠朋友。
1: 对，
0: 所以朋友很重要。但是呢，也不能完全靠朋友，等一下没有人理你了。再来就是要学会独处。学会独处就是那怎么样独处呢？就是要有旧的兴趣要保持，新的培养新的兴趣，那交新的朋友
1: 是。
0: 还有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呢，不要像以前蹦蹦跳跳，不要常说我以前可以，现在怎么不可以？那可以出去旅游，但是你要预防意外，不要增加别人的困扰。因为有一次我们去阳明山践行，那有一个年轻的警察就过来说，这个下雨天你们老人家出来，哎呀，不要出来增加我们的麻烦，万一你们跌倒。他是很不客气，但是他真的是这样子想是好意的。我就说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跌倒啊，我们都有带登山杖，我们四个人都在一起啊。就说你要注意安全，不要意外增加别人的麻烦啊。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当一切都很不如意的时候，心态，比如说你觉得我过得很好像很生活不太好，可是我说我觉得很好啊，比如说人家说我不漂亮，每次这样讲啊，我说我不漂亮没关系啊，第一个漂亮对我不重要了，因为我不是做这方面的职业，第二个就是我自己觉得漂亮
1: 就好了，
0: 还有呢，每天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对着镜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还蛮可爱的，最后一点就是说我长得不漂亮没有关系，我拍照的时候很上相
1: 哦，对，
0: 大部分的人都是看到我的相片，不会看到我本人。
1: 对，我觉得心态很好、
0: 对对对，
1: 是。我想刘秀芝教授跟大家谈到很多，总结起来，我觉得其实这还不只是老年人，真的每一个年龄层都是从小就要培养，而且每个年龄层都很重要的这些，不管是心态啦、运动啦、朋友对健康的概念啊、经济独立，这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0: 幸福也是一样，
1: 对，幸福是由此而来啊。
0: 对，快乐。我们当然很快乐，比如说我现在接受你的状况，我很快乐嘛。这个快乐是其实是外在的环境的因素很重要。比如说，因为你很健谈，你很会引导我，你就是非常的笑容满面，我让我快乐嘛。但是让我产生真正的幸福感，是我要自己接受，我要自己产生，所以幸福感是自己的。比如说，有人觉得我好像生活不是很好，怎么样的？我说我自己觉得幸福就好啊。
1: 对，没错。
0: 这书里面有谈到说，当你看一个老人，孤独的一个老人，看着窗外的一棵大树，你可能觉得他很可怜啊、但是另外一个老人，你也觉得他很可怜。一个老人，但那个老人其实心里非常的幸福，他很满足，说可以坐在这里看着外面的树木，在这样子影响很快乐。所以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幸福感。
1: 的确，非常同意，完全同意。内在的幸福感不是靠这个外境给我们的，
0: 是是，
1: 这个所有的一切快乐是自己。产生的内心的啊，这很重要。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介绍这本《幸福寿命》这本书。那么由刘秀芝医师啊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探讨，引领我们看这本书，还有就他自己本身的医学专业，跟大家谈很多跟我们老年健康相关的话题。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哦，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失智症还有神经医学领域的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刘秀芝医师，为大家介绍这本天下杂志出版的《幸福寿命》。光长寿还不够，有四大关键翻转衰退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这本书啊，刚前面段的节目里，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得到了很丰富的知识。刘医师跟大家讲到失智症它的形成啦、状态等等都跟我们大略说了，那么也介绍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希望打造的是长寿健康的人生、幸福的人生，不只是长寿而已。刘医师，我知道您在 FB 上有一篇文章，您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其实就是跟您的一篇文章也很像类似，您跟这个作者老年学专家凯利伯奈博士，你们的很多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是不是也跟我们谈谈重点？
1: 是是，我读了这本书之后呢，在我的 FB 粉专上写了一篇文章，是发表是今年的6月29号、哦嗯、我很少这样称赞一本书的啦、嗯、我说幸福寿命 Joy Span 真是一本好书、嗯，简直是我目前生活的部分写照、嗯、那而且与我的另外一本书《终究一个人何不宣学快乐的独老》互相呼应，因此大力推荐、嗯、我第一段就这样写、哦、
0: 是。
1: 那这本书是在英文版是2025年蛮新的了、哦嗯、那中文版就是2026年是很新的书籍、哦嗯、而且它的译笔就是翻译的非常文笔非常优美，读起来非常的顺畅，而且呢我读书有一个习惯哦，嗯，就是我认为好的部分我就会把它在右上角折一个折，小折啊、嗯，因为我不好意思划线嘛，哈、嗯，划线就很难看呐、啊嗯，所以我就是折起来。结果发现这本书哦，几乎三分之一都被我折
0: 了，折太多了，
1: 忽然变得很厚，
0: 可见这本书是非常非常
1: 里面有很多金句，
0: 有很多、哦、很多金句哈、
1: 哎。对对，你刚刚讲说那个、嗯，其实这本书哦，嗯，讲说怎么样达到这个幸福寿命。要训练有四大要素了，嗯哼，一个就是要成长，我们刚刚讲一直不断的探索了成长，
0: 对，它是一个归纳出上百种因素，但是呢最终是指向四个核心的要素，那一个是持续的成长，
1: 对，
0: 另外一个是建立连结、嗯、第三个是适应变化、嗯、第四个是懂得付出，每一个都很有学问啊，要请教刘医师您的看法，您的解读、
1: 哎、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边就是有做到这四点啊，虽然你非常年轻啊，哎，真的这个跟我另外的一篇文章也是相呼应，嗯，我每次睡前的时候写一个简单的日记、嗯、像填充题啊，嗯哼哼、哎、就是也是填充这个，嗯哼哼，比如说我今天有没有成长之类的，
0: 哦，
1: 对、
0: 嗯哎、他这个持续成长是说你翻转衰退的迷思，保持大脑跟心灵的学习及朝气，
1: 没错，
0: 那这个是不是跟人的个性也有关，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学习，有的人会比较懒惰一点，
1: 你学习并不一定很严肃的念书啦、上课程啊、哦、你参加有趣的唱歌跳舞、嗯、或者是跟人家这样子到吹够跟人家这样子讲话、哎、这是有成长啊、哦、哎，对，所以成长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体验、嗯、不见得一定是书本，可以各式各样的，是是、嗯嗯、那你发现比如说画图啦、音乐啦、唱 KTV、嗯、这个都是成长啊，
0: 对，
1: 所以成长是各方面的成长、嗯、而且不是等到老了成长，
0: 对，
1: 从中年就要开始，年轻就要开始了、
0: 嗯、对对，
1: 是是，
0: 好，那另外一个建立连结就是破除高龄的孤独，经营深层而且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1: 是，
0: 您怎么看就是说深层而且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1: 生存很困难，我们一定要交连结，就是交朋友了、嗯、那朋友各式各样嘛、嗯、有些人就是一面之交啦，有些人就是像我在网络上的朋友，对不对、啊、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要有实体上的朋友，那我上班的时候很忙，反正朋友也很多，
0: 对，
1: 那退休之后呢我就参加社区大学、啊、还有各式各样的，哦，那个很多很多、嗯、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同学、嗯、有的人非常的热情、嗯、就会有一个人会出来引导、嗯、所以你看哪一个人很好相处，你就抓住那个领导者，然后他有活动就会找你、嗯、那你不见得要跟每个人都很好，跟你性格兴趣的就会常常在一起、嗯嗯、除此之外你当然从小就有你的闺蜜嘛，那、嗯、有这些朋友、嗯、所以成长是新朋友旧朋友，那如果有些你跟他见过一次之后你觉得好像不太投契、嗯嗯、那你不要怪他，我们互相见就好了。嗯

0: 有那么多啊，哎，我觉得这个连结不会很难，
1: 嗯，
0: 对，但是你一定要走出去，
1: 对，一定要走出去啦。那适应变化哦，就是提升心理韧性，优雅坦然的面对生活巨变跟转折
0: 啊，
1: 这个有时候不是很容易，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必须耶。
0: 对对，这个当然很不容易，但是幸好你不是一下子适应。
1: Uh-huh,
0: 就是什么都是慢慢来的，
1: 对对，
0: 像比如说适应老年的变化嘛，
1: 对，
0: 老年一定是器官衰退啊，
1: 对，
0: 器官衰退，以前韩愈那篇文章嘛，事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现在还讲膝盖卡卡，
1: 对
0: 吧？
1: 他这时候40岁就这样子，
0: 对对，而且还有现在还膝盖卡卡，什么髋关节痛，各式各样，像我就是听力，右边的听力突然丧失嘛，
1: 嗯，
0: 所以我另外写了一篇文章，
1: 嗯，
0: 那个适应呢。就说新的困难来了，你怎么适应嘛？所以像我开始的时候，我右耳听不到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是说跟你讲话的时候说这边太吵了，我们两个到外面去比较安静的地方听啊。连这个也不行的话，我就装助听器啊。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就装了助听器。
1: 嗯，
0: 所以你就搞各种适应的方法。
1: 对，
0: 那助听器去哪里呢？你就问朋友带助听器的哪一个听力师比较好，哪一个什么价钱怎么样？哎，你一定要这时候就需要朋友啦。
1: 对，没错。
0: 而且我刚前面强调说，你有病的时候让人家知道，
1: 嗯 嗯，
0: 因为人家会告诉你资源在哪里，
1: 没错，
0: 看哪位医生，嗯，找哪位听力师，
1: 嗯，
0: 有什么资源，这个很重要。
1: 对对，的确是啊，哦。最后一个第四个就懂得付出，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哦，啊，每个年龄其实都要。了解这件事情，透过生命价值的转化，重新找到利他的定位。有一些老人家他会就是等着别人来服侍他嘛，他总觉得说我年纪大了，可能我没有办法再贡献，可是事实上其实不是的，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贡献给不管是他的家庭也好，朋友也好，甚至其实现在很多老人的职业第二春都是这样子。
0: 对，
1: 甚至有一些他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他也到 Seven 去打工啦，
0: 嗯，
1: 哦，现在很多都是招一些老人的服务员啊等等的。我觉得尤其在国外是很多，还有这个国外的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年龄也都比较大，就是他们其实都可以再继续奉献他们的专业，然后奉献他们的服务精神，我觉得蛮好的。
0: 对，我觉得你讲的很好，不过这是对比较能力好的，而且身体也不错的，但是一般的老年人呢可以付出的，就是说如果经济能力很不错的话，
1: 是
0: 啊，你就请晚辈吃饭啊，旅游你出钱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付出。
1: 对，
0: 那像另外呢，就是说因为我的那个每天的日记里面有一项是利他，
1: 嗯哼，
0: 利就是给别人好处，
1: 嗯，
0: 我发现了，我所有的那个六项里面利他常常是空白，嗯，因为我都没有帮助别人，嘿，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嘛。
1: 哦，没有能力吗？
0: 后来想到我今天都没有利他，有我赶快跑到那个传统市场，
1: 嗯，
0: 去买了一串香蕉，
1: 嗯哼，
0: 哎，这叫利他啊！我给那个老板有一点点钱赚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呀，
1: 那
0: 我自己也有好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利他其实有时候你消费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时候我都没有什么利他。哎呀，在电梯里面遇到一位小姐，她真的是很漂亮了。
1: 嗯，
0: 我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一位小姐，她又漂亮又会穿衣服。我说你好漂亮哦，他怎么讲啊？他就摸着他的脸说：“这要感谢我的妈妈。”哎，那真好啊！他讲的真对，
1: 是啊是啊，
0: 他长得漂亮就是遗传的嘛。
1: 对对
0: 对， 对
1: 对，然后回去，然后跟他妈说，所以母女两个都开心。
0: 这个是
1: 你是太棒了，对对，
0: 我也不是乱讲啊，
1: 嗯，
0: 他真的是漂亮啊。
1: 嗯，
0: 或者是哎，你的衣服很好啊，
1: 嗯，
0: 结果在哪里买的？
1: 嗯，
0: 他就说其实我跟他不熟，他就替我买了一件。嗯，
1: 哦，真的吗？
0: 啊，当然要付钱了，只是那已经很棒了，啊。
1: 对对对，没错。其实有时候你认为是利他，有时候是利己，因为他的 feedback。他的回馈是很好的，
0: 对，
1: 对不对？嗯，在接触了大量的案例，就这本书里面，嗯，这位作者凯利博士发现啊，真正决定人生后半是否幸福的，往往不只是身体健康，而是一个人是不是能够保有跟世界的连结，
0: 嗯，
1: 持续投入生命的能力。这个就跟刚刚刘教授刘医师所说的完全是一样的，同样一个意思。然后他说，老化不一定意味着跟世界失去连结，即使面对失去跟变化，你我依然能够在生活之中持续前行，并且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呢，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跟意义。我觉得这很对，就是生命不同阶段都有它不同的意义，而且你也有不同的位置，因为你的身份都转变了嘛。但是年纪大的确是不容易赶上世界的变化，像刘教授您是非常赞啊，因为我看您使用现代科技什么都非常的上手，而且就是跟我们的沟通什么，我觉得就感觉您是个非常活力充沛没有跟时代脱节的人。但是有很多老人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他们心态也是会比较退缩一点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包括他生理的退化，心理的抗拒，好，这个是心理因素，或者是不适应，

0: 有些人就觉得说你不要一直逼我嘛，年轻人就一直逼我学东学西的，我为什么老年人不能活在我老年人的世界就好了呢？我老年人有我个老年人的一个世界嘛，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活动嘛，我就是要安安静静的，即使是吃东西我就要吃比较软的啦或者什么，就是活在他的一个世界里。那这部分您的观察是什么？
1: 我觉得都对，就说老年人要有老年人的世界，比如说你说吃东西要软，我的牙齿不大行，我在整修中了、哦 那我就要吃软的、啊 那就跟朋友讲说我要吃软的，你们硬的那我吃软的可以吗？还是可以一起吃啊，还是可以吃饭、所以老人有时候需要老人的世界在一起，因为同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放轻松嘛，但是一定要走出去、但是年轻人不要给老人说逼着你出来，让他觉得压力很大，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的来。比如说我年纪大了，我登山的话我就拿登山杖嘛，对不 对？我的拐杖，科技像手机就是我另外一个生活的拐杖，所以我右手拿登山杖登山，我左手拿手机过我的生活。那老年人要教他用手机的时候，开始就是用简单的会用行动电话就好了，然后慢慢的给他加 LINE 或者之类的，那就是慢慢不要一次想把他教会，就是慢慢的，而且最好让他的孙子打手机给他，打 LINE 给他，让他在看视频啊之类的，这个就慢慢来啊，那我自己学是这样子，因为我没有很亲近的住在一起的晚辈，那我都是问跟我同年龄或比我年纪轻的，后来我就在外面，比如说我现在在路上遇到一个年轻人，我说哎，这个要怎么样，那个 Google Map 要怎么找之类的，那 Apple Pay 怎么做，我就这样学啊，陌生人，因为陌生人哦，第一个陌生人我旁边人在看他不好意思不理你或者是对你很凶第二个你不会一天到晚嘛，你只问那么一次嘛，
0: 对，
1: 所以我们都对陌生人比较客气， 对自己人比较没有那么客气，
0: 对，
1: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优势啊，
0: 这也是很聪明的。刚刚讲到失智症哦，台湾的这个失智症哦，其实也蛮严重的，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就很多名人都失智症，那您当然是这方面的权威，而且你也在杂志上写很多的专栏啊文章，推广预防退化还有活跃老化的一个观念哦，这个很重要，其实你就要不断的告诉大家这个观念，那同龄的人就会有所感，尤其看到你的例子就会觉得很想向您学习嘛。不过现在这个老年人口增加啊，失智症患者是越来越多的，而且还有对当事者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他曾经是这么叱咤风云的人，或者头脑那么清楚的人，然后他突然变成这样子，就有时候我们会看得蛮难过的。然后他自己本身呢，有时候他会不记得他的亲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旁边的照护者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我们一般人对失智症的这个宽容度，你已经知道他是失智症的患者了，所以我们应该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可能做法要慈悲一点，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1: 对，这个是很大的学问，就是说看失智的程度轻重度，每个人应对的方法不一样。
0: 对，
1: 那轻度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嘛，
0: 那有些人他很坚持他没有忘记，他说的都是对的，可是事实上、
1: 你说失智的人
0: 自己，对、
1: 这个是很大的学问，比如说他认为是怎么样，说你就我们就是不要跟他据理以争，就是不要讲理，那你就是要把话题转掉或者是怎么样、这方面的书其实是蛮多
0: 的、
1: 怎么样的转移注意力，说不要据理以争了、不要、批评他，不要判断他、
0: 都顺着他比较好，
1: 都顺着他、当然你要把他引导回来，其实很多真的是很多例子啦、那当然也有很多处理不好的、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失智，都很高龄、都很高龄，都是八十几岁九十几还失智、那我没有照顾他们，都是我哥哥我大哥跟我嫂嫂在照顾，照顾得非常好、那我是偶尔回去就是这样子看一下而已、那我妈妈到年纪她到重度的时候、被照顾，她吃饭的时候她突然讲说我要回去，我被灯一吹完脑部，你想他九十几岁，他的妈妈早就不在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要怎么样子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处理呢？
1: 对，我嫂嫂很聪明，我嫂嫂他就说，我好多我卡电话给你脑部了，你脑部讲去刷卡吼，拢无路灯啦，暗晚灯也危险啦，明仔再到灯去好不好？
0: 他就是说我已经打电话给你妈妈过了，但是这个乡下的路很难走，都没有路灯啦，
1: 对，
0: 你明天再回去好了，
1: 很危险，
0: 对，很危险。然后就是安抚他，其实他过以后他就忘了嘛，
1: 这是谎言，但是很好，
0: 对，这善意的、
1: 我妈妈很有啊，我妈妈说。嘿，安内玛我得力，
0: 我很有道理的，
1: 很有道理。他说这个很有。

0: 来催好不好？他说安尼嘛好，
1: 哦，就说找不到，明天再来，然后也好。
0: 当然讲了，因为我妈妈没有一些很严重的幻想的暴力的行为，所以我们照顾起来很容易。
1: 哦，哎、你刚刚讲到严重的幻想，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的父母是看到。他一回家就说你看到那边有好多人什么的，那这种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恐怖，就是说他那个其实是幻想。
0: 对对，没有关系，那个那叫视幻觉、嗯
1: 哦、
0: 他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个没关系，因为这个不会有危险、
1: 嗯、
0: 比如我妈妈说还有一个孩子啦，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孩子，那我说说哦，那再拿一副碗筷来、
1: 哦、那
0: 就摆那里啊，
1: 那嗯嗯，
0: 对啊，那没有关系、啊，
1: 嫂嫂真的很不错、欸。
0: 你就这样子，你不用去跟他辩说那没有啊，
1: 是是 是, 是，
0: 还有更好
1: 没有意义。其实
0: 那个我妈妈、嗯，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妈妈一个人住嘛，
1: 对，
0: 那我们有请人家照顾，那晚上就陪他睡觉。
1: 是，
0: 那除夕夜的话没有人了，就我去陪我妈妈睡觉。
1: 嗯，
0: 那半夜起来扶他上厕所嘛、
1: 嗯，
0: 其实也不上厕所，就是旁边有一种流动性的那个马桶，就在床边而已。我就扶他，然后躺下去，躺下去，我妈妈怎么跟我讲呢？你探监嘛是干苦钱，
1: 他把你当成看护了。他说你赚这个也是辛苦钱，
0: 对对对，很好啊。你看他很有礼貌啊，
1: 好有意思哦。对、欸、对, 对, 对, 对，
0: 他很有他，哎、欸，我是他最疼爱的小女儿，他都不认识我了
1: 啊。
0: 我不会伤心，因为病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哦、
0: 他跟我讲说，你赚的这个是辛苦钱哦。
1: 嗯，
0: 他是表示、
1: 嗯、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也不会伤心吗？他
0: 我从来不会伤，因为你很多事情是你了解这个病，
1: 嗯、
0: 你心里就有准备。事情发生的时候说哇果然发生了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什么事情你都要心里有准备、
1: 嗯、
0: 包括你自己得病，包括你的亲人朋友得病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
1: 嗯。
0: 啊那些状况没有出现最好、
1: 嗯、
0: 有出现说哦对哦，人家已经书上或者文章上的讲过 了、
1: 嗯、
0: 要怎么因应知道、
1: 嗯。
0: 当然每一个家庭 的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你心里有准备你就不怕。
1: 对，的确是这样，万事都是这样，有防范就不怕。好，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要请教刘教授，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的，就是说同样的经历不一定有同样的感受，那么对幸福快乐的定义当然也不一样哦，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要做一个所谓幸福的老人，是不是因人而异？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是完全是因人而异、
1: 嗯、
0: 但是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要能够独立，
1: 嗯，
0: 哎，那个自由，
1: 嗯，
0: 我认为这个最重要，还有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幸福感。
1: 对，
0: 比如说不羡慕人家、
1: 嗯、
0: 那我另外写一篇，做我们小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每个人的境遇遭遇都不一样啊，后来总结说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幸福。
1: 哎，那真好耶。
0: 我们小学同学啊、
1: 嗯、
0: 他说我很幸福，因为我现在跟那个儿子孙子一起住、哦
1: 嗯、
0: 还有时候还照顾他们。
1: 对，
0: 另外一个人说我很幸福，我每天自己还会去爬小山郊山、
1: 嗯、
0: 这样子啊、
1: 嗯、
0: 那我说我会很幸福啊，我很独立，我都没有子女，没有人照顾我，但是我现在还可以照顾自己。
1: 嗯，对，知足常乐，而且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
0: 对，
1: 而且都是好的状态嘛。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要总结啊、哦，这个刘教授刚刚提到做好八个准备快乐的独老，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要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哦、一个是经济不求人啊、第二个是无病健身，就是你要常常运动，其实现在也常常提倡老人家要运动，但是也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啊、嗯、
0: 不一定要激烈运动，其实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每天走路，
1: 对，走路
0: 至少走个4000步嘛、
1: 嗯、
0: 像我大概都到8000到10000步了，
1: 哇好厉害哦、嗯、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有病要就医，以防小病变大病，不要讳疾忌医，
0: 嗯，
1: 好、哦，这也是很重要的。第四个，朋友很重要，但
0: 是
1: 一定要好的朋友、嗯、你不要在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交到不好的朋友哦，这个也会很麻烦哦，适得其反啊、哦、第五个是可以同乐也喜欢独处，哎，我觉得这非常好，就是说你可以在什么境界你都开开心心的，就是大家一起来就是欢乐的场面你也可以，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独处也可以，你不要说一个人独处我就觉得好孤单，或者是很多人在一起你会觉得很吵，不过当然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状况。
0: 我很需要独处啊，因为我要看书啊，
1: 对，没错，
0: 写作啊，
1: 其实每个人真的都需要独处的时间、欸、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嗯，然后第六个是维持原有的嗜好并培养新兴趣哦，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如果小时候学过钢琴啊，小时候学过什么乐器啦，或者什么运动啦，你都可以维持住，然后现在也可以培养新的，比如说诶你现在觉得小时候没有学过琵琶，没有学过竖琴，然后现在突然很想要学，那你就去学嘛，那你就会带来一个新的乐趣。然后第七个是照顾好自己，远离意外，刚刚刘教授也跟大家谈很多，就是你可以去爬山，但是你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我现在觉得就刚刚那个警察哦，他其实也不是，
0: 他是好意，
1: 对，他真的是很好意，而且我觉得他是用一个半带恐吓的，就是说让你们觉得

0: 的有点 guilty， 你知道，他让你觉得有点罪恶感。
1: 他没有恐吓啦，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恐吓，
0: 不接受。
1: 他是把我们当做他的阿嬷在讲啦。哦，哎，就是阿嬷你莫偶然出来啦。
0: 对对对，他这是对的，因为他当然一方面又怕你们不听，就觉得说，哎，你会不会因为说让我太辛苦要救你们，所以你们不去？但没想到都没有用哈、哦。反正就是照顾好自己，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也不止老人家，你说其实很多人也是大台风天他去登山什么、嗯、到最后大家就很麻烦去救他，
1: 对对，
0: 这种就是比较不好、嗯、好，最后一个第八个是心态决定一切，这个我非常认同、嗯、就是心态其实就是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一些态度，你对事情的看法想法，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利他，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哦，很多人就是拔一毛以利天下都不为的这种。节目最后啊，除了这八个您提到的重点哦，最后您是不是再谈一谈，就是对这本书你觉得希望读者能够从这本书得到什么，然后你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好，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嗯、从年轻到年老都非常的好、嗯、那读了之后你会让你的人生呢更美满，视野更宽，我是大力推荐。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哦，台湾失智症跟神经医学领域的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刘秀芝医师，为大家介绍康健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新书哦，幸福寿命光长寿还不够，有四大关键翻转衰退的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哦，非常感谢刘教授。
1: 谢谢，谢谢慧芝主持人，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1301条款对未充分处理强迫劳动问题的60个经济体课征10%到12.5%的关税，于24号生效。而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有哪些关注焦点以及影响呢？另一方面，川普政府除了对加拿大、巴西等个别国家另课高关税之外，也对学名药等商品课高关税，其目的以及影响又何在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警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我们观察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现在关心哦，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20号裁定川普总统无权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IEEPA 实施对等关税之后，川普政府旋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10%的全球关税，最多可达150天，到本月24号零时为止。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办公室在23号宣布新一轮的301关税措施取代24号到期的10%全球关税，新关税涵盖了60个经济体，大约占美国贸易总额 99%， 那税率是从 10%到12.5%。 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个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有哪些我们需要观察的地方呢？
2: 基本上就是川普他的核心概念啊，就是美国呢要透过关税来达到他好几个经济的目的嘛。那所以说在对等关税的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对有一些国家他的税率是高到非常的夸张。那其实对台湾来讲一开始我们的税率也是很高，后来呢又降到20%嘛，但是还要再加就是我们原来的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所以我们的平均关税就是大概是在23%左右啦。那在去年它也造成我们台湾出口特别是传统产业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就是受到比较不公平的竞争啦。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竞争对手国家像譬如说韩国、日本，他们的关税都是15%，而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的关税嘛。那我们就是23跟人家15%来比，这个税率其实差别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特别是像台中、中部地区，我们的机械设备啦、工具机这些产业在那边发展的还不错。但是呢，对美国的出口，因为去年就是因为对等关税的问题，所以导致很多厂商他就是没有接到订单，或者接到订单他也不敢生产。那导致呢，就是到后来我们还看到无薪假的人数在去年也是一直在上升。不过今年当然情况改善了，所以现在因为对等关税呢，它原用的 IEPA， 那其实IEPA 它并没有授权总统去课关税啦，因为最主要就是从过去的历史的演进来看，美国呢它的关税课关税的权责其实是在国会，而不是在总统。那现在呢，川普他要把关税拿来作为达到他很多目的的一个手段，所以他就是走在法律的边缘。但是呢，到最后美国的最高法院还是蛮有道德良心的啦，他认为川普这样做还是不行，所以他就把对等关税这部分就把它判定他是违法，所以他除了取消之外呢，那美国政府他还要还款，就是很多企业被课到关税，那美国政府也必须要编列预算把超征的关税要再还回去。但是呢，虽然川普整个行政团队受到这样的挫折，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对等关税被判定违法之后呢，他就是沿用美国贸易法第122条的条款，就是暂时性的科 10%。 那其实最高关税税率可以到 15% 啦，所以我们当时台湾就是我们在7月24号之前我们面对的是 10%， 但是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国家他们是用 15% 的税率。其实 10% 或者是 15% 跟对等关税比较起来都是比较轻的。那现在呢就是122条款的这个关税它有期间的限制嘛，就最多是150天， 所以到期之后，那当然川普的行政团队还是没有放弃，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要用301条款。那301条款它就是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但是呢301条款它要求你要去做调查。好，所以你想想看，以川普的行政团队来讲，2月份开始跟伊朗作战，所以说他必须要处理很多军事的问题，那其实还有很多外交等等。我觉得川普事实上是忙的大概也没有办法分身啦。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美国贸易代表署它其实也有人力的限制啊，那它要针对60个国家去做301条款的调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 嗯，
2: 所以其实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它宣布那个301法案，就是用 10% 到 12.5% 这样的税率，然后它针对所谓的强迫劳动，这样子来对60个国家来课关税。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美国已经有一些相关的企业，因为像譬如说台湾的产品出口，那到美国，那你还是有经销商要去接收这些产品，然后在市场上去卖。所以他们认为，其实以实际的情况来看，美国在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可能针对60个国家去做一个完整的调查嘛。所以这个其实等于是变相的，你把它在一二条款的全球关税就是继续延伸啊。所以说其实现在在美国有些企业他已经在告川普的行政团队，他认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为301条款它通常是有针对性，而且一般来讲都是针对一个个别的国家，然后你大概有一两年的调查期间，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做出对美国来讲一些不公平的一些贸易。好，当然现在他只是用一个强迫劳动一个事件，然后接下来他说也会针对所谓的那个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去做调查。那其实呢，我觉得但实务上美国他是没有能力去针对所有的国家都去做相关的调查，所以其实他去科这样的关税他只是一个借口，因为301法案他有一些条件，那我不认为美国他真的就是已经把这些条件都完成了，事实上他是做不到的，但是他又要科关税，所以他只能用这样的借口。不过关税科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台湾呢，那个因为我们在之前就跟美国签了 ART， 还有 MOU 嘛，那美国对台湾最大的需求就是我们半导体供应链要移植到美国去嘛，这件事情那我们台湾已经有了承诺，所以在大部分的地方呢，那美国呢对台湾的各种措施看起来都会比较好一些。根据行政院啊，他现在把这次301法案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就是他有做了一个表来做说明。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就是这次301法案那个课征的这60个国家里面，台湾跟欧盟就是美国给我们的条件是最优惠的，我们就是 10%， 而且呢基本上是不叠加 MFN， 就是最惠国待遇的关税。那他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啦，如果呢我们原来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是在 10% 以下的话，就是调到 10%， 那跟对等关税有点像。那如果呢我们的最惠国待遇是超过 10% 的话，那301条款的这个强迫劳动的关税就降到0。所以我们原来最惠国待遇譬如说 13%， 那就科 13%。 那如果原来是譬如说 5%， 那你就必须要调到 10%。 所以这样的方式在全球所有的国家里面我们是最优惠的。那欧盟呢跟我们就是有同样的待遇，但是呢像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国家，他们的待遇反而没有台湾这么好，就是他们是 12.5%， 但是基本上也是不叠加那个最惠国待遇的关税。那所以说我们其实啊未来在美国市场上我们还是有点小小的优势啦，就是说我们 10% 的关税啊对日本韩国 12.5%， 那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对的竞争力会稍微好一点。
1: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接着进一步来请教老师哦，美国寄出这个新一轮的301关税措施哦，你预期在短期跟长期之内对这个全球经济可能会带来哪些的一些影响呢？
2: 我是认为啦，不管是之前的那个全球关税，还是现在301条款的这些关税，在税率上它基本上都是比较一致的。特别是现在就是10到12.5%，那顶多是有没有在叠加最惠国待遇的关税。但是美国最惠国待遇的关税它的平均的税率其实只有 3% 上下啦。所以即使叠加影响也是非常有限。 好、所以这样的情况跟之前的那个对等关税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对等关税事实上就是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了啦，就是除了现在301条款的这个强迫劳动的关税之外呢、我们还要面对美国贸易扩张法里面它有一个232条款。那232条款呢是针对产业，就针对产品它可以去设关税。所以呢现在川普已经针对汽车、钢、铝、铜、木材、家具等等，这些都有232条款的关税嘛。那这些关税的税率其实是相当高的。就是在药品的部分啊，就是学名药齁、那川普他打算要课 200% 的关税。这个当然听起来这个税率也是非常可怕，但是呢、232条款确实那个美国总统有这个权利去课。所以说呢真正杀伤力比较大的有可能是232条款的这些关税。那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其实是232条款里面的半导体关税、但是半导体关税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定案、因为那个半导体的科税它对美国的科技发展还有 AI 的建设其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到现在呢那个其实都是还在空窗期，就是半导体关税事实上还没科。那半导体关税它涵盖的内容除了真正的半导体晶片之外呢，像手机、笔电全部都是它涵盖的范围、那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台湾出口的主力、那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定案，但是呢它已经有谈到一些豁免的一些条件啊。那最主要豁免的条件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到美国去做投资、你只要有在美国投资或者现在正在规划承诺未来一定会到美国去投资，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一些豁免。所以我们、其实啊我们现在的这些半导体相关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从去年到现在为什么我们出口还是不断在创新高，最主要就是因为还在空窗期，所以我们这些产品出口到美国还是零关税、这个部分其实对台湾来讲是蛮重要的啦。未来即便它定案了、那只要我们呢还是有持续在美国去进行投资，有达到当时我们所签的 MOU 的这个要求的话，那我想啊就是我们未来即使半导体关税就像川普讲的可能是100%起跳，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美国已经做了这么大的投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产品应该还是可以得到豁免。
1: 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解析。这个美国的关税措施是一波接着一波哦，那未来发展我们就值得来关注。接着请老师帮我们整体来观察一下川普政府关税战的一些这个思路。

0: 务跟他的一些方向。就是川普 2.0 在去年年初上任以来哦，包括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对等关税啊，还有12条款课征全球 10% 的关税，到目前这个31亿关税措施，还有川普未来可能寄出的一些这个关税措施，老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川普关税战核心的用意，还有希望达成的目标。
1: 那个川普他的中心思想啊，就是他想要去让美国的制造业能够复苏。这个想法对不对哦？那个当然还是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啦。因为美国呢，其实它主要的竞争优势是在它的创新的能量，还有品牌的经营嘛。就是制造，事实上以美国目前的这种经济环境来看，制造呢本来就是美国比较弱的部分啦。所以呢，就是美国的一些品牌大厂，它才会找国外的代工嘛。那以 Apple 来讲，它现在也没有任何制造啊。但是它的创新还有它的品牌经营非常厉害嘛，所以其实哈，我们像台积电或者像广达、鸿海，就是帮 Apple 代工。但是 Apple 它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牌，然后它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所以在整个供应链里面啊 ，Apple 公司它可能就拿走90%的利润。那供应链很多厂商，几百家厂商、上千家厂商，大家分剩下来的10%。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合作关系里面，美国已经拿了很多，但是呢川普他还是认为就是美国一定要有制造业，所以呢他就是希望就是他透过关税的手段让制造业能够回流美国。那所以说他跟我们台湾之间的这些关税的这些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一开始对台湾就是在对等关税的那段时间，好，一开始对台湾科的关税非常的高，30%+啊。那如果我们全面性所有的出口都要被科30%+的关税的话，那台湾的出口一定会重创。好，但是呢，其实他当时的这些对等关税，他是拿来威胁要把供应链那个移植到美国去，让美国的半导体的产业能够有就是制造的部分，它可以在未来有比较好的发展。其实他的目的是在这里，所以关税呢只是他胁迫各个国家的一些手段啊。好，所以经过谈判之后，那你如果有答应到美国去投资，你看除了台湾之外，日本、韩国、欧盟，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301条款就是关税相对比较优惠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有承诺到美国去做投资。就是不管是欧盟、日本、韩国、瑞士、台湾，我们都是有承诺要到美国去做投资，那这些国家呢，那个301条款的关税就相对比较优惠。你没有能力到美国去投资的这些国家，你可能相对的关税就会稍微比较高一点。好，因为它现在只是 10%、12.5% 嘛。然后另外就是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有没有叠加的问题嘛。那所以说像台湾跟欧盟就是 10%， 没有再去叠加
0: 最
1: 惠国待遇的关税。那韩国、日本、瑞士呢，他们是 12.5%， 也是没有叠加。但是除了这几个国家之外，其他的国家都要叠加。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呢，他其实是策略性的在利用关税这样的手段来达到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目的啦。那另外呢，科关税也可以让美国的税收可以增加嘛，对他的这个财政，现在的财政赤字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啦。但是呢，他要面对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科了关税之后，那美国他的通膨的压力就会变大嘛。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啊，就是那个川普原来的如意算盘，如果美国科了关税之后，他国内的通膨的压力变大，那他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的解决的方式就是想办法让国际的能源供给可以大量提升。大量提升之后呢，他的油价就可以下去。所以他在去年他去攻击委内瑞拉，基本上就是想要取得委内瑞拉石油的生产权嘛。他打伊朗，其实他也是有这样的目的。结果我觉得他在伊朗战争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面对整个情况是失控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在2025年就可以看到，在去年呢国际油价其实是相当低的。因为川普他不断的去推动各种政策，甚至有一些军事活动去掌握原油的生产。那他一旦掌握之后，原油的供给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在去年国际油价就非常的低。但是呢这次的战争我觉得把他的整体的计划全部破坏掉了。伊朗战争之后，伊朗也不是短期 他可以

0: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呢，现在看到的国际油价就是居高不下，好不容易六月的时候有降下来，因为当时美伊和解，但是七月份国际油价又上来，那所以说它就造成比较严重的通膨。这个通膨一旦再起的话，那我觉得对川普他以后的这些政策的推动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其中选举他有可能会大败，大败之后呢，他如果没有众议院没有参议院的支持，如果民主党上来，那他没有办法得到国会的支持，未来他政策的推动一定是困难重重，就会开始跛脚。所以我觉得啦，现在呢，他还是坚持这个关税，当然他还是有一些目的他想要达成，好，但是呢，因为对等关税他不能用，所以现在呢，他用301条款的关税，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可能会越来越困难。
1: 好，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从各个面向，包括这个供应链啊，还有通膨的部分，还有从这个中东的一些战事的情形的一些影响，我们做详尽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教吴老师，就是美国除了祭出一连串的关税措施，也对个别国家还有个别产品呢课征高关税，详细情形我们稍回来。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跟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宣布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我们看到在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之后，美国川普政府稍早宣布将对加拿大的多项产品课征50%的关税。老师刚刚在上段节目中帮我分析他整体对全球包括从这个对等关税啊122条款到目前的301关税措施，那在对个别国家像是这个加拿大，那您觉得他这项宣布其目的性是何在呢？
1: 其实是因为那个事实上更早了，就是说在对等关税开始执行之前，美国呢他已经对那个他的邻居啦，就是加拿大跟墨西哥就已经开刀了。当时呢是因为毒品的问题，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毒品的管制上就是没有把事情做好，所以很多毒品透过加拿大透过墨西哥就流到美国，所以他就磕了那个所谓的芬太尼关税。然后呢中国他认为有很多来源是来自中国，所以中国也被磕了芬太尼关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拿大墨西哥他跟美国的关系就变得比较对立，也比较复杂。所以其实对等关税的期间，就是美国对加拿大也是相当的不友善的。那加拿大也是有些报复嘛。这一次呢他要科50%的关税，最主要就是川普认为加拿大呢他在有关美国的汽车酒类还有一些乳制产品，他认为那个加拿大是有歧视美国的这些产品，有不公平贸易或者是不公平竞争的一些状况。所以呢他就针对主要是针对加拿大的乳品酒类去科50%的关税。那这个呢就是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啊，这是对加拿大的一个报复。但是加拿大也是认为他是比较无辜嘛，他不见得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因为就是川普他的很多语言啊很有攻击性嘛，那比如说他在之前就在讲说，那加拿大你如果不满意那你就并到美国变成美国的州嘛。所以呢那个对加拿大来讲，我觉得他现在很多加拿大人对美国一定是非常的不满，所以它会造成就是很多美国的产品在加拿大它的销售会有状况，也不全然是加拿大政府刻意要去做的，就是两个国家冲突的时候老百姓一定会有一些那个行为上的改变嘛。那所以说加拿大政府可能也是觉得自己也是蛮无辜的，所以现在呢他们也是积极跟美国在谈判。但是加拿大

0: 我觉得这次他的立场还是有点硬了、
1: 啊。
0: 就是说他愿意跟美国再谈判，但是呢，如果美国的态度还是很强硬的话，那他们好、也是会有一些报复的做法。不过这种国际上的这些报复哈、像对等关税的部分啊，其实川普对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科这么高的关税，其实他已经在当时引起很多反弹。
1: 嗯，
0: 但是大家顾虑到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就是美国的民众他的消费的那个比重啊、就是说那个消费在美国的 GDP 的占比大概是70%嘛。
1: 哦，
0: 我们台湾呢是40%几，50%都不到。所以从这个对比我们就会看到美国他们又很会消费，好、那又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美国呢它在消费市场，全球消费市场的占比大概是1/3，它是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大的市场。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透过美国的市场，你的这个出口可以做得更好。所以美国虽然对大家有些不友善的这种关税，但是呢大家还是忍气吞声嘛，那很少跟他报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一波美国科高关税是在1932年，就是胡佛总统那个时代、当时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不好，所以他为了保护国内的厂商，所以在当时呢有 smooth holy 法案的一个关税，那他大幅度的调整他的关税。但是呢在当时就是包括欧洲的国家，因为当时还没有欧盟，所以欧洲的国家加拿大全部都对美国做了很大的报复，就是美国科高关税，他也对美国的产品科高关税，所以就造成美国的贸易量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下降了大概 60%、所以它是让美国陷入严重经济衰退的一个影响因素啦、所以当时就是1929年一直到后来在1932年开始有这个贸易法案科了高关税之后，那美国的失业率就不断的攀升，最高的时候接近 25%、所以平均大概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没有工作，那这个也造成了那个当时很大的影响。那所以说现在呢美国他的这些做法，其实我觉得在全球很多国家啦，他们都会有很大的不满。那你如果做过头的话，那大家开始报复美国的话，其实对美国来讲他也是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事情的发展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获利最大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1: 嗯，然后我想最后请教老师哦，刚帮我们分析了从各个整体的面向，还有这个对个别国家，我们还看到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哦，将自2028年8月起对进口学名要课征100%的关税哦，那一年后呢再提高到1倍至200%，并称此举是为让学名要生产回流美国。老师，那您觉得这一方面的话，我们有哪些特别关注？像是川普政府对单一产品或一些产业来做这个课高关税？
0: 是，其实哈、他也是有所选择啦。
1: 嗯，
0: 就像是他知道你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你也不能什么都要。
1: 嗯，
0: 那他当然选择重要的。那为什么对台湾也是如此啊？就是虽然半导体关税到现在还没有定案，但是过去川普的说法，他曾经讲过，他认为哈、就是在他之前的美国总统都没有把那个一些该做的事情做好，所以才会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就是不断的在流失啊。那特别是晶片的部分，他一再强调就是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业。那他是说如何把晶片业留在美国呢？他当时的说法，那我只要科100%到300%的关税，最高他还讲到300%。
1: 嗯，
0: 那这么高的关税，那你如果在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生产，就是要被科这么高的关税，那你只好乖乖回到美国。
1: 嗯，
0: 所以学名要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它背后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它就是要这个产业。
1: 哦，
0: 那它就是透过关税来作为手段，让这些生产能够回到美国，因为你只有在美国国内生产才没有关税的问题，你只要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生产都会有关税的问题。
1: 是，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啊，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战从各个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拜拜。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居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彭康佑建筑师。建筑其实它是一个百年之计，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过程，建筑的理念它是要全方位去思考。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设计一栋房子，更是在规划一座城市的未来。今天要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他同时也担任新北市宜居住宅研习论坛讲师、新北市都更社区推动师培训讲师，以及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法规委员等。他长期投入都市更新、住宅规划与建筑法规。在节目中，他将分享参与新店行政园区公办都更的亮点。另外，中和保二总队在大陈岛第三、第四单元是全台湾最复杂的都更案例，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他也谈到事务所与日本丹下健三、丹下线校以及高松森这些国际建筑大师合作的经验，并且带大家看见未来住宅设计的新趋势，从邻里共融、宜居生活到住宅与办公空间界限逐渐模糊的全新生活形态。

0: 我觉得新店行政园区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啦，它隔壁又有一个新店的运动中心，运动完毕之后你在后面你有一个住宅，你或许你就直接回家了，24小时你都在你行政生活园区里面，满足你所有的条件哦，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东半都更了。从丹下建山的建筑师开始到他现在的丹下县校，他们在耕耘台湾市场这一块其实也蛮久的，包括我们另外配合的这个高松生建筑师，他也是建筑大师，他其实也在台湾也有不少的案子，在台北高雄其实都有蛮多的一个案子。就我们来看，跟国际化接轨是一个趋势。
1: 洪康佑建筑师他也谈到新店的行政园区，他说
0: 像新店的行政园区，它是全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区政中心，是这些区公所啊地震的啊，哇，每一个都说哎，我要在一楼，当初的李世川副市长
1: 是
0: 他为此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叫我们去新北市政府开会，就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然后他说其实我们要抛开旧的思维，因为办公室它是从水平到立体的，那你的立体其实你的平面上你其实可以做最大的规划，而不是只有局限在一楼，其实你的楼梯数量够，你的电梯数量够，其实你都可以到楼上去，而且楼上它的视野更好，对于整个的这个控管来讲它是最方便的，它不用说你还要管你的一些空地啊，或管一些你的进出动线。我觉得是蛮特别的是后来副市长来帮我们瞧了这件事情之后就 OK 了，所以我们1到19楼哇，每一个单位后来进驻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发现说哇，我的平面非常的大，而且我只要有人来洽工我全部都一眼能看得到所以我觉得新店行政园区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啦，它隔壁又有一个新店的运动中心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主打说你如果白天在那边上班，你下班你就直接走路
1: 运动
0: 到隔壁去运动，那运动完毕之后你在后面你有一个住宅你或许你就直接回家了所以你说不定你一天24小时你都在你的行政生活园区里面，你就满足你所有的条件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东半都更案也是一个创举
1: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都市更新啊，想到就是拆房子盖新房子，对于建筑师来说呢，都更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0: 其实拆房子跟盖房子我想说只是一个形式上面的等于是说它只是我们看到的原本的房子老旧或者是一些比较凌乱的这个环境重新整理，盖新的房子当然是一个美轮美奂等于这个街道的这个改善是有大大的加分，但是就建筑师来讲其实我认为当然建筑物只是一个硬体，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未来我们对于这个的更新地区来讲到底能够给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益。举例来说，你在一个市中心里面你做一个都更案，我想说这个都更案它是一个带头的作用它是一个领头羊它让你知道其实都更它在做的时候它是考虑的很多的层面，当初的结构已经快要达到使用年限的条件之下你重新把结构做得更安全，那对于邻里的这个造福来讲，它其实是我有防灾因为我有退缩我留设空地所以我退缩跟原本的这个建筑物的动距我把它拉开来甚至说我们未来我们可以种植这些绿化在空地上面，我们种植这些所谓的这种可以保水的，或者是说平常我们在旧的社区里面根本很少看到那种空地其实我们透过这种重新都更的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建筑物带来的效益不是只有让住户感受得到它反而是要让整个社区都能感受到说哇，这个建筑物它其实赋予的是带动整个区域的重新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认知。
1: 所以呢，其实我看你们的资料当中，上元联合建筑事务所其实你们建筑作品非常的多元有企业总部的设计，有住宅，有商办，还有公共建筑您认为这些之间呢有一些不同的设计的差异是些什么呢？
0: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做的都还是房地产的啦，房地产的话大概从以往的观念，住宅大概是就是呼应到整个地主的需求我们就把它盖好让它住回去，但是我们也发现接触公办都跟我们开始发现其实邻里的这种所谓的和谐感我们认为是未来在住宅里面设计当中它是首要去强调的啦。商办的话其实在我们都跟当中相对它没有那么的多的这个案例，但是我们也有一件是在综合的保二总队的这个都更那它很特别的是说原本它的基地是一个保二总队的一个办 公室，大概只有两层楼而已。那后来也是透过国家住宿中心来做重新的所谓的公办都更。那都更后，它就是有三栋建筑物，其中一栋所谓的社宅，那一栋是住宅，就是一般的建商分会的住宅。那另外一栋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保安大楼，它是把有五个保二、保三、保七，还有就是警察通讯所、民防指挥所，把它整合在一起的办公室。那其实就我们来看商业大楼的设计，其实它跟人一般的居住，其实它也会慢慢的会接近到我们也要思考到人去怎么去使用它。现在很多是我在家办公，或者是说我其实我不一定是去办公室，我在家办公，跟我在办公室我可能我也在那边也是变成是我暂时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居住跟办公这些的界限其实越来越模糊了。所以我们在那个案子当中，我们其实慢慢的也让办公慢慢变成是一个住宅化，因为它

0: 不是一个生冷的，你只是在那边办公，你可能在那边会有一些共享的客厅或者是共享的茶水间、
1: 嗯、哇，
0: 对，那这些的用意我们也希望说，诶，其实他是在同事之间，他也把他当作家人一样再去做一个相处、哦、因为一天上班八个小时、哦、再加上加班，其实你朝夕相处的反而是你的同事，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办公室他未来的形态，他可能慢慢的走向是他是一个很休闲化很居家化的、嗯、至于说住宅来讲的话，他可能慢慢走向的是，诶，可能是有办公的空间，你有可能在公共设施在官微空间上面你做一些共享的这种云端的办公室、哦、它就是适合一个人在那边也可以办公、哦、所以对我来讲这两个的界限其实慢慢的消失、
1: 哎、这个是从疫情之后开始这个界限会打模糊了吗、嗯、
0: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
1: 未来的趋势，
0: 未来的一个趋势啦。
1: 其实刚才呢康佑建筑师有提到呢，就是你们的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也有跟日本的丹下健三的事务所以及跟荷兰的这些国际的建筑的团队哦，跟这些建筑团队合作呢，对于您来说呢，您认为呢在台湾的设计这些建筑的案件呢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是不同的视野呢？
0: 国外建筑师其实在台湾、哦、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趋势啦、哦、那当然从早期的其实从丹下健三的建筑师开始、哦、到他现在的丹下现校，其实他们在耕耘台湾市场这一块、哦、其实也蛮久的，包括我们另外配合的这个高松生建筑师、哦、他也是建筑大师、哦、他其实也在台湾、哦、也有不少的案子，在台北高雄、哦、其实都有蛮多的一个案子。就我们来看、哦、跟国际化接轨是一个趋势、哦、因为台湾它毕竟、哦、它的腹地没有那么大、哦、它需要仰赖的一些国际的一些视野，也唯有透过这种国际的视野或者是国际的这个事务所、哦、来让我们可以看看、哦、外面的这个目前的设计的走向。举例来说，前阵子这个扎哈哈迪他设计这个淡江大桥，对，其实扎哈哈迪他在设计在建筑物的部分他已经是非常有名，他同时也是普利兹克的得奖者。你看他去设计一个桥梁、哦、他去设计一个可能不是他那么常接触到的一个部分，可他愿意去尝试，他利用他的美学，他可以利用他本身对于这种建筑物的一些经验，他落实在这个桥梁上面，而且他可以呈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很有话题性的。所以我觉得借由这种国外建筑师的这种所谓的刺激也好，或者是在合作上面来看，我觉得对于目前我台湾的这种建筑师或者是年轻的，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往往会启发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所谓的想法啦。
1: 原来呢你们的事务所也到了越南去开分公司啊，我很少看到建筑事务所开到越南去的，当时为什么想在越南这个地方来成立你们的建筑师事务所呢？
0: 其实这也是因缘际会啦、哦、应该是说有一次我们的建筑师、哦、他去越南去旅游，那他看到、哦、其实像胡志明市、哦、像河内、哦、他觉得好像是在20年前、哦、或者是十几年前的这种
1: 台湾吗，
0: 台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雏形，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在以他们的城市建设来讲、哦、其实都还在起步当中，所以我们那时候建筑师也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哦、未来可以拓展业务的一个起点、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去到那边成立到越南成立事务所的？
0: 越南那边的法规的话，他会希望就是说你在那边成立你必须要找当地的所谓的、建筑师，对，你要合作、哦、对，是一般的外商、嗯、可能他没有办法就直接让你在那边设立登记啦。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跟越南在地的一个建筑师、哦、我们做配 合对、嗯、那因为越南他们也知道、哦、台湾的这种房地产的设计来讲、哦、其实也蛮成熟的啦、哦、所以包括其实很多像代销业者、哦、或开发者、哦、其实很多台商也有慢慢的到越南去，不管是设厂、嗯嗯、或者是他们也觉得在那边推一些房地产、嗯哦、那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跟着部分台商的角度、哦、去那边去做，当然我们协助的大概是针对我们比较类似住宅的一些专业上面、哦、或者说在规划上面我们有哪一些在台湾的一些经验、哦、去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嗯、当初的一些因缘机会有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1: 所以到现在还是在合作当中。
0: 现在的话因为我们在那边设点的一些办公室、哦、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哦、所以现在我们都是用越洋连线的方式或用视讯的方式、嗯、好，所以我们那边就没有派驻人员在那边，但是、
1: 哦、之前是有，
0: 对，之前我们是有派同仁在那边、嗯、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会跟当地的可能只针对设计啊提供一些合作的部分、嗯、那实际上的执行请照就是由他们当地来做。
1: 好，那所以其实上元呢在得奖的记录当中因为已经40几年的建筑师事务所，其实得奖得的是蛮多的，多年来获得了都市设计大赏跟建筑金石奖等等这些多项的奖项啊，这么多的奖项当中您认为呢一件真正好的建筑呢这个评判的标准会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0: 其实建筑界的奖其实蛮多的啦，

0: 当然得了这些奖，大概也有部分的话是因为我们的量，哦，量多
1: 了，
0: 所以得奖的其实也相对的比例也会多一点，啊，那其实与其说得奖作品，应该是说我比较认为，哦，应该是说每个作品都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哪怕是它基地再小，哦，那如果是说，欸，对于这个环境，啊，或对业主的一些特殊有满足，或者说，欸，我们有兼顾到它的一些符合他们的一些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刚刚提到，哦，其实新店行政园区大概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很特别的一个案子，虽然它不是参与所谓的一般民间的，我们很高兴的很欣慰是在于是说它算是公办都更里面，尤其是在都更处他们在当初在要推这个所谓的区政中心，然后要把所有的所谓的办公住宅运动中心做一个整合，他们算是非常一个特殊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起头。那另外我想要再提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事务所在规划的大城单元三跟四，那
1: 已经完成了吗？还没，
0: 目前正在新建当中。大城单元，哦，我们讲的大城一包，哦，就是以前从大城岛，哦，随着38年的时候随着政府撤迁来台，哦，那因为当初没有居住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就在永和的这个水岸旁边，哦，就是可能有划了几块地，哦，那目前大城总共有七个单元，哦，那我们做了其中的单元三跟单元四，这个是号称，哦，全台湾最复杂的一个都更案，因为它光一个单元当中，哦，光是一些拆迁或者是违占户这些东西就将近300到400多户，哦，所以它是非常难整合的，而且听说这个整合已经花了大概20-30年，但一直整合不起来。其实我们后来也是因为新北市住都中心它成立之后，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是一个指标性的个案，而且就是说，欸，这个大城单元早期的这种所谓的眷村或者真的已经是年久失修了，而且真的就是太密了，整个巷道非常的拥挤，所以也有赖其实新北市的这个公部门他们在都更处住都中心的协力之下，他把300多位的这个住户全部都把它做一个整合，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些设计跟规划。最特别的是说，其实在大城单元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菜市场叫做新生市场，这个可能在中永和地方人他们都听过，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原来它是在很大的社区里面，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市场。那我们透过这个公办都更了，我们把所谓这个新生市场我们把它移到透过都市计划变更，我们移到这个保安路侧这一边，我们重新打造，它是可能是一二楼的市场，然后3-4楼是餐厅，5-6-7楼是所谓的新创办公室，其实我们把这个市场重新做多目标的使用，诶，让当地的居民觉得说，哇，新生市场其实是一个重生。我们也很欣慰的就是说，其实都更其实是有赖居民的认同度之外，其实我们帮他把当初的大城的这种记忆，其实他们很有名的大城年糕，你没有去讲人家都不知道，哇，原来还有一些老店啊，一些这种，诶，可是我们把市场慢慢还原出来之后，那目前新建中，诶，可能未来3-4年会完成，而且这个新生市场一定就是会一个变成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把它慢慢的去把它做一个调整，我想说这个是在公办都更我们有时候是可以做到更多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1: 如果是一位建筑师的话看到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呀。

0: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除了建筑设计之外，彭康佑建筑师他也谈到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更成立了公益部门，透过了出版专书推动台湾住宅奖以及住宅行为研究，持续的为台湾居住环境努力。他也认为每一个建筑案都是全新的挑战，而成立台湾住宅奖不只是表扬优秀的作品，更希望建立设计者使用者与社会的交流平台，透过彼此的回馈，让台湾住宅设计持续进步，打造更宜居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他说，
1: 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话，我们就是出了三本有关于如何做好设计豪宅的一些工具书，让人家知道。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去着手成立的这个台湾住宅奖。第三个，我们其实我们也有做所谓的住宅的行为研究。其实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设计者跟消费者的互相回馈，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住宅的大环境来讲，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0: 对，您自己本身也担任过都更推动讲师跟宜居住宅论坛的讲师，也参与了法规的委员会的工作等等。那因为其实刚才呢，康佑建筑师也谈

0: 带领一些比较不了解的这个专业的话，我们会尽量去协助做这一块啦。在双北来看，房地产它毕竟也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啦。我目前做的大概都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当然在都更推动上面，我们把一些公办都更或者是一些都更的一些技巧一些经验，其实是除了专业者之外，我们也希望落实到整个的民众，让他知道说其实都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它也不是让你觉得说一定就是被人家骗的这种概念啦。那宜居住宅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带动整个对于都市环境或者是建筑物，如果你是因为被法规而被绑死了很多东西，你就没办法去做一个更好更优化的这个设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希望它有更前瞻的一个思考跟规划啦。至于说建筑理念的传承，其实我一直跟年轻的建筑师说啦，建筑其实它是一个百年之计，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过程，不应该只是说只是一个建筑物完成就没有它的一些事了，它应该是说是一个延续的部分。其实从创办人所传递给我的讯息跟我的未来要接班的这些年轻的建筑师，我都会认为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们在这个阶段这个时间我们能够给建筑物，给这个建筑物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我会训练他们去尽量去思考，我们可能是在人的上面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顾及到，包括你的使用者，包括你的外来的这个空间的这个使用者，或者是附近的居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更多元的更全方位的去思考。那当然业主的需求还是要满足，可是在满足的条件之下，我们是不是也有会忽略掉更多比较弱势的团体或者说对于这个环境的一些冲击，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去思考，同时要去教育不管是一般的居民或者是说对于公部门的一些承办，或者是说对于未来的从业人员，我都会希望说其实建筑的理念它是要全方位去思考，它不是只有我把事情做完就好。
1: 没错，其实建筑呢还是要回归跟我们人一般的人民的城市里面的生活，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再加上很多的建筑都很重视所谓的绿建筑或是永续建筑，那针对这方面的建筑呢，康佑建筑师，您认为呢你们的事务所将来会不会在建筑方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转向或是改变呢？
0: 其实现在的所谓的无障碍或者是高龄化的部分，其实在建筑法规已经也推行的有一阵子了，尤其是我们有所谓的通用设计，
1: 对，
0: 那这个是我们也参考借鉴所谓的日本，他们很早就高龄化社会所产生的这个议题，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当然无障碍的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一定要首先思考的啦，因为包括我们的进出啊，我们的一些车位啊，或者是说一些高低差，我们都要尽量去减少，甚至我们都会在这个所谓的无障碍是不是检讨，我们可以再多做好一点，多做缓一点啊，或者说我们在法规的条件之下，我们可不可以让它做得更贴心一点。
1: 嗯，
0: 我想说这个是在细节上面，并不是法规一定的规定你要做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通常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再多争取一些空间让整个不管是行动不便者使用的这个尺度来讲，我们都会多放一点点的这个尺度让人家有确实感受到这个的使用上是确实比较没有问题的。
1: 有没有可能公办都更或者是那一些的建商，他们会盖整栋楼都是 for 这些银发族的朋友们去居住的？日本也有，可是台湾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整栋的这种住宅，对吧？
0: 对，因为目前的话台湾的市场都还是会以房地产的开发为主，只有特殊的譬如说社会住宅，或者是说他因为被要求到你要设定一定比例的所谓的无障碍的这个房型啊。但是想说未来高龄化也是台湾不可避免的这个趋势啦，对于说是不是整栋去做高龄化的住宅，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在未来可能可以建议在开发者或者是开发商他在开发这块基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把这种理念带入未来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规划设计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指日可待的啦。
1: 对，其实也期待因为台湾的人口慢慢的高龄化你们事务所有一个很特别的，我看了资料之后，我目前好像没有看到有一个联合事务所会有成立一个所谓的公益部当时你们成立这个公益部呢，也是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学生或者是在住宅建筑这个领域，那这里面是做些什么呢？为什么当时要成立这个公益部呢？
0: 上元成立公益部是我们其中一位建筑师陈崇亨建筑师他
1: 提议的吗？
0: 对，他提议的啦。那也是有感于说目前台湾大致上有一些奖项的这个设置都是以这种所谓的公共的工程，或是台湾建筑奖大致上都还是会以这种比较指标性的这种案子为主。但是我也发现因为我们从事房地产那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其实住宅来讲 讲是跟我们最贴切。

0: 的哦，就是说你去美术馆，你去图书馆哦，那可能是你不可能每天去，但是你的住宅反正是每天生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在这思考啊，其实住宅里面哦，到底我们可以贡献多少哦？人对于这种住宅的领域的这个研究，那因为当初在成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有关于住宅类专门针对住宅类的去做一些分析，所以我们当初在陈建荣师他的执着之下啦哦，他就觉得说，哎，其实我们哦，既然我们有这个所谓的住宅经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把事务所哦，大概40几年来的一些平面图，或者是说的一些所谓的法规哦，我们就整理集合成书啦哦，所以我们有推出所谓的豪宅哦，那如何看得懂所谓的集合住宅哦，那这些书的编辑就是整理哦，目前的一些法规，或者是说在图面上面的一些 know how 的部分哦，其实我们这些书是希望让民众看的
1: 哦，看得懂吗？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哦，有些民众或者是有些从业人员，他不是建筑师，他就说，哎，你那本书我有看过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相信的哈，大部分的民众对于这个住宅的这个部分哈，只能透过啊所谓的代销或者是新闻的一些上面知道说啊你的这个评述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真正要懂这个住宅，应该是要了解全盘性的哦，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梯间，包括我们的评述的怎么去配置哦，其实它都是有一些渊源跟一些脉络可循、哦，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成员说，哎，你就是买一个30平的，买一个40平的房子，
1: 对，
0: 哦，它应该是说，哎，你的房子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的房子为什么你必须要长这个形状？为什么这个楼梯要配置在这个地方？哦，其实很多东西它是有一点点法规，或者说它的一些在建筑设计上面的一些全盘的考量。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话，我们就是出了3本、有关于如何做好设计豪宅的一些工具书，让人家知道。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去着手成立的这个台湾住宅奖。台湾住宅奖的话，我们也知道因为毕竟住宅的这个设计其实是很符合市场上的需求为主啦，所以它的个人的满足性其实还是比较大哦。但是我们反而强调的是说，你在住宅的这个设计当中哦，虽然你有受限到坪数的限制哦，可是你如何在那么有限、那么严苛的条件之下，你还能够发挥你的一些创造的一些特色在哦，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啦。后来我们也办了好几届的这个台湾住宅奖，从当初大家可能也不看好，觉得说啊，这个住宅奖会不会有些人放出来之后就认为你是在针对某些建商啊，然后是不是增加他的房价 哦？那其实我们发现到后面很多建商他也觉得，哎，他是一个肯定，而且他肯定的东西，他并不是反映说，哎，你是可以创高单价，反而是说，哎，你的用心的程度。很多的开发者他认为说，我在这个地方我的用心程度，我要让你们知道，包括我是怎么去处理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我是怎么去处理。哎，其实他们在这个里面的编辑其实是非常的扎实啦。所以我们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成立的这个住宅奖。那其实第三个，我们也有做所谓的住宅的行为研究。
1: 住宅行为研究，
0: 对，那这个东西是比较生硬的啦，大概跟学术会比较有关联性。其实我们有找比如说像北科大、台科大的一些指导教授跟住宅相关的。那我们有每2年，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住宅行为的这个研究的这个 paper。那这样的好处是，因为我们在业界，所以我们在业界里面，我们有做了很多问卷，可以针对我们目前评述的这个反应，学术界他们有一些他们可以研究的这个理论，其实我们都会跟学术界去做个结合。我们会做很多的大量的问卷调查，或者是说你针对哪一区的这个建筑物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地方。举例像这样子，其实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设计者跟消费者的互相回馈，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住宅的大环境来讲，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哇，
0: 对，而不是只有单、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我设计完你
1: 就是按照我的这样做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很棒。其实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从这40几年来呢，直到您加入这个团队呢，其实也盖了非常多元的建筑有没有呢您个人最想完成的建筑作品，或者是整个事务所呢最想挑战的建筑作品呢？康佑建筑师，
0: 因为我们大概都还是以房地产为主啦，所以说要特别挑战也知道说，这个可能也不是说我们那么想做就做得到啦，但是我们是把每一个案子都当作是一个新的挑战，哪怕它只是很单纯，或者它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基地，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应该在于是说我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就算它规模量体不是很大，那如果我们有哪些巧思可以去利用在上面的话，这个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跟鼓舞啦。不管是说我 未来是做办公，或者是说做旅馆，或者是做住宅的话，我觉得每一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对于这种挑战来讲，应该是我们把我们想要的表现在这个建筑物落实，我认为这个是我比较想要去强调这种所谓的建筑价值。
1: 嗯，好，很期待你们在大城岛的第三跟第四个单元完成之后呢，看看对于居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个住宅

0: 行为学可能就出来了。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感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的分享。从国际视野、都市更新到台湾住宅奖，都让我们看见好的建筑来自不断的对话、反思与创新，也让城市因为设计而变得更加的宜居。祝福彭康佑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国家发展委员会今天公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较五月增加2分。景气灯号续成代表热络的红灯，写下连续7个月亮红灯的记录，是史上第二长的连红记录，仅次于2021年2月到10月的最长连9红。记者杨文君报道。
2: 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国发会指出，六月景气对策信号分数为41分，较上月增加2分，灯号续成红灯。9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黄红灯转为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则由绿灯升至黄红灯，分数各增加1分，其余7项灯号维持不变。对于市场关注，部分 AI 云端服务业者 CSP 面临资金压力，是否影响投资力道？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表示，目前观察 AI 需求并未减弱，业者营收及财报表现人家，资金面问题不至于改变整体投资趋势。他指出，台湾位居 AI 基础建设供应链核心，从台积电日前法说会再度上修资本支出，就可看出订单仍相当稳健。他说，
3: 7月的时候，台积电的法说，它的资本支出还是在上扬的，在增加，它增加到640亿左右。对，所以我觉得，台积电是一个非常审慎的公司，他们愿意再增加资本支出，表示这个订单是在的，对，所以他才愿意再做这样的投资。
2: 至于 AI 热潮是否已扩散至更多产业？陈美菊认为，目前 AI 相关产业受惠情况已相当明确，但传统产业仍面临全球需求疲弱及中国低价竞争等挑战， AI 效益能否进一步外溢仍需持续观察。此外，下半年在去年高基期的因素下，外界关注景气是否仍可维持红灯。陈美菊表示，国内外主要智库普遍预估下半年经济成长率仍渴望维持8%以上，虽然较上半年双位数成长放缓，但以去年高基期来看仍属相当稳健，对下半年景气维持审慎乐观。对于美伊冲突的影响，他表示，近期停火后国际油价很快回落，显示全球原油供需基本面仍相对稳定，加上美国原油出口增加及 OPEC 持续调节供给，与过去石油危机情势已有所不同，因此目前研判战事短期虽可能推升市场波动，但对整体经济基本面的冲击仍有限。至于这波景气能否挑战史上最长连九红的记录，他则回应仍是审慎乐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卫福部今天下午公布中联问题油案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此案由三大缺失交互影响所致，其中苯胼皮超标的主要原因来自高风险原料黄豆，而业者又放宽

0: 热损力标准。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未来将修法规范炼油厂将苯甜皮纳入制程管制，相关食品安全监测计划必须提报，并且经由中央核定。记者刘品希报道。
1: 中联问题又波及全台，食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中联油脂事件独立调查小组，进场厘清制程管理与事故原因，并于27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调查报告。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卫福部长石崇良、食药署长江志刚亲自出席，展现政府高度重视。调查报告指出，中联油脂苯甜皮超标主要是三大缺失交互影响。首先是中联放宽进口的巴西黄豆，热损率由 0.5% 到 5%。中联今年上半年自美国跟巴西共进口六船批黄豆，两船批巴西黄豆中验出热损率最高值为 0.53%。热损越高代表原料品质不佳，苯甜皮浓度可能较高。其次，在制程设备中未发现有直接造成苯甜皮生成的证据，但多项制程包括脱胶时的磷脂值标准超标，脱色时的白土添加量不足，业者均未及时采取矫正跟改善措施，且制程危害分析没有将苯甜皮纳入管制点。此外，业者放宽高风险原料的运收标准，却没有增加原料及产品的检验频率，增加苯甜皮超标风险。石崇良表示，这次中联油脂苯甜皮超标最主要原因来自原料黄豆，处理过程可能因为不当的干燥方式或加热干燥时间过长而增加苯甜皮产生风险。虽然热损率跟苯甜皮无直接关联，但其为预警指标，厂商却没有以原料风险分级概念进行后续差异化制程检验点跟频率。石崇良指出，我国自2019年起订定食用油苯甜皮限量标准2微克，中联自设每半年检验脱胶原油的苯甜皮，油脂成品的苯甜皮含量则是每季检验。未来修法将要求油品上游厂商提高自主检验苯甜皮的频率。至于制程管控，则回归制程风险分级管理，会要求业者将苯甜皮纳入危害分析管制点进行监控，相关安全监测计划需经中央核定。石崇良表示，行政院已修正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未来高风险具集中性的大型食品厂商必须提报食品安全监测计划，并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以确保业者有建立因应风险的制程调整策略。
2: 要按照原料的风险分级去调整制程，热损率比较高，像已经到了 0.3 甚至到 0.5 超过的，那这个风险就会比较高。这个热损利率呢比例是一个预警指标，你就要去强化后面制程的调整跟监控，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风险监测计划要做的。所以未来我们就会去看这个，而不是没有风险分级一律采标准制程。
1: 至于中联何时能复工，石崇良说，相关调查报告将提供中联与台中市府作为后续改善及监督的依据，中央也会给予台中市府必要协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立法院今天联席审查朝野提出的1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于行政院版着重无人载具的采购，在野版本则是强调产业的发展，在名称、目的、主管机关、预算编列等都无法聚焦的情况之下，最终都予以保留，并且送党团协商。记者杨仁祥报道。
3: 立法院经济、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27号联席审查朝野共1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蓝白两党以加速建构不对称战力为由，力拼今日将条例送出委员会。不过绿营认为14个版本有纯采购、纯发展及采购发展并行，所以应该分开逐一详实讨论，以符合委员会中心主义精神。不过由于各版本的名称、目的、主管机关、预算编列、采购项目等皆有明显不同，党团或提案人也各自有所坚持，因此最终除民进党立委钟嘉宾的版本在个人要求下保留于委员会另定审查之外，其余13案的内容全数保留并送党团协商，进入一个月的协商忍冻期，最快8月底才会进入大院表决。 国防部长顾立雄于会中说明，在行政院版中，国防部是要采购滨海尖峻型等三类军用无人机，在野则是将无人载具研发、采购、生产都纳入。若最终通过的是在野版本，将无法理解这样的条件。

0: 条例意义何在？顾立雄说，
1: 如果说大家都一直只是在讲说我们要去发展无人载具，我们要去如何如何，我们对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排斥，那么国防部就是要采购到我们要求的事项啊。如果说没有通过这一点，去通过其他的产业发展的事项，那就没有办法符合我们提出这一次的特别条例的一个基本的宗旨嘛。
0: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也说明，行政院的版本是依国防需求，以国防部为主管机关进行无人载具采购。如果依在野版本的要求，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经济部也很难帮国防部做决定。何进仓说，
2: 如果把经济部列为主管机关的话，事实上在实务上我们 也没办法帮国防部来决定要采购什么样的一些机型啦。好、哦、所以这个部分也会牵涉到就是说未来分工的部分齁、哦、所以我们还是建立是不是委员会这边能够来这个支持齁、哦、行政院的版本。
0: 民众党籍召委洪玉祥则表示，在野党团的版本是强调产业发展，以年度预算编列，行政院版本则是着重无人机的采购，以特别预算执行。由于目的不同，法案的条目上自然也就会有所不同，在朝野各有坚持的情况下，很难有所共识，最后才是除钟嘉宾版本外，其余13案全数保留送出委员会，进入党团协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继续要关心的是，大考中心今天公布今年大学分科测验违规情形。有鉴于科技日新月异，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决议，明年度的考试特别针对使用智慧型眼镜加重罚则，呼吁考生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记者杨雨清报道。
4: 2026大学分科测验考试虽首度因八威台风来袭而延期，不过仍顺利完成全台各地包括离岛地区的考试。根据大考中心统计，今年考生违反市场规则共有111件，最多人为考生未持应试有效证件正本应试达51件，排名第二为考生于考试开始铃响后未经监视人员许可及离座有13件，至于违反答题卷作答规定的考生总计61件，较去年的分科测验减少30件。由于科技日新月异，大考中心今年首度采用金属探测器，并发现几名违规考生。大考中心表示，面对越来越多智慧型科技产品，防弊也必须达到最高规格的零容忍标准。尤其智慧眼镜的作弊功能越来越强大，有必要列为防弊的重中之重。经过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委员们的讨论，同意调整明年的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8条，将智慧眼镜的处置从其他电子穿戴式装置中单独列出，并加重罚则。大考中心主任张行仁说，
5: 觉得相对来讲，既然智慧眼镜它的功能在强大，所以我们建议考机先提案，把智慧眼镜的处置额外单独列出，不再跟其他电子穿戴式装置放在一起。不仅如此，就刚刚各位委员所说的加重罚则。
4: 另外也有委员建议从源头阻止，例如放讯号阻断器。张新仁表示，这个做法牵涉到跨部会的协调，但可以是未来考虑的方向。因应考试延期，大考中心将于8月3号公布成绩，并于当日寄发成绩单。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在外电消息方面，西雅图市中心在当地时间26号晚上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截至目前传出2人死亡，至少5人受伤。驻西雅图办事处已经于第一时间联系西雅图市政府与警察局表达关切。处长林美成表示，目前暂时没有国人受伤的消息，将会持续追踪掌握。美国西岸大城西雅图在美西时间26号晚上大约6点，突然传出连续的枪响。事发当时，当地正在举办西雅图美食节，活动吸引了数千人参加。西雅图美食节创办于1982年，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是当地的年度盛事。观光署过去也曾经参与过活动。驻西雅图办事处在接获消息之后，已经于第一时间联系西雅图市政府和警察局表达关切。驻西雅图办事处长林美成向中央社表示，目前暂时没有国人受伤的消息，住处将会随时追踪。西雅图市长威尔森晚间则是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有至少1个人遭到拘留，目前嫌犯和其犯案动机仍然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法国地方当局今天表示，消防人员彻夜奋战，全力扑救威胁法国波尔多市的大规模野火，目前状况已经大致稳定。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

的报道，地方当局在声明中指出，夜间的情况大致稳定，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安全和紧急救援部门仍然在全力动员，持续在现场进行行动。地方当局表示，法国周末期间已经有大约22万人撤离，而邻国西班牙则有超过7.5万人撤离，另外有3万人接获就地避难的命令。目前欧洲正面临强烈的夏季热浪。这场野火上周在大西洋沿岸附近爆发，目前距离波尔多主要都会区的入口不到15公里。根据法国气象局的预报，波尔多本周的气温预计将会攀升到摄氏37度，将构成重大威胁。法国总统马克宏今天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野火灾情。根据路透社气候监测的数据，从7月起迄今，阿基坦地区平均高温达到32.2度，比1961年到1990年间的同月正常高温高出了7.3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联问题有引发的食安风暴未歇，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有不少国民党立委私下提到倒阁，如果能透过倒阁让阁揆为这次的毒油事件下台负起责任，当然也是最好的方式。对此民进党指出，倒阁权在国会，蒋万安每一次提到倒阁都是挑起政治对立，上街作秀挺违法。记者刘玉秋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接受政论节目《中国来开会》主持人黄光芹专访，谈及中联有指致癌油食安风暴与72股凯道集会后续时，蒋万安透露，这段期间有不少立委私下向他提到倒阁。他表示，去年大罢免时，他也曾提出倒阁，当时的想法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要选大家一起选，没有道理国民党立委都在地方反罢免，形同选举，民进党立委却隔岸观火，甚至到地方煽风点火。蒋万安指出，这次情况不同，行政院长不愿对毒油事件负责，总统也不愿意道歉。他认为以目前立法院的生态，国民党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支持，讨论好才会有行动，但也乐见透过倒阁让阁揆为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
3: 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当然也必须要民众党的同意才能够进行倒阁。那我的态度，我认为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来认真思考，因为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在野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我认为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阁揆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2: 针对蒋万安再提倒阁议题，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赖政府上任2年多以来，法案不附属，预算不编足，法律不执行，已是毁陷内阁。他认同蒋万安的观点，也就是在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充分讨论后才行动。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示，他很遗憾蒋万安似乎对国政的兴趣远高于市政，他质疑过去北市也曾发生宝林茶室事件造成6人死亡，蒋万安要如何向台北市民保证类似事件不会重演。他强调，朝野当务之急应是共同努力完成食安法修法，才能确保民众的食安。
4: 那我想倒阁是立委的权利，是立委行使宪政的权利，那如果蒋万安真的这么想倒阁的话，那他应该是回来当立委才对。所谓的食安议题，现阶段该做的是蓝绿白坐下来好好的修法才是关键。那我们中央

0: 方真的是要携手合作。
1: 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也批评蒋冠身为首都市长，竟连日古新市政埋头于政治活动，每次提倒阁都是挑起政治对立。吴征说，倒阁权在国会，蒋冠安荒废市政却想当蓝营共主，指挥国民党立院党团，若蒋冠安不想当市长，那就换人做做看。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传出行政院拟以不附属或附属公布之后申请释宪但不执行的方式因应。对此，国民党立委今天表示，立法院通过的是法律案，不是预算案，不存在违宪问题。民进党团则说，在野党通过的版本恐怕加大贫富差距，也没有事先和行政院讨论裁员，已经侵犯了行政权。记者赵婉纯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就职两周年之际，宣布将在明年起针对零至十八岁每人每月发放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国民党团与民主党团则在日前联手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但行政院表示会依据既有政策规划持续推动相关措施。媒体报道，依据在野党团通过的版本，每年支出约新台币2162亿元，与行政院规划的儿少津贴1851亿元相差311亿元。行政院正在研拟以不附属或者附属公布后申请释宪但不执行的方式处理。对此，国民党立委牛绪廷27号受访时表示，立法院通过的是法律案而非预算案，所以没有违宪问题。行政院面对立法院通过的法案，本应该依法执行。牛绪廷指出，民进党政府傲慢不执行国会通过的法案也非首次，他不意外。如果行政院最终不附属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便证明没有诚意解决少子化问题。
4: 那如果在野党认真的集思广益的结果，执政党是不屑一顾，也不愿意买单，那执政党自己要去跟这些焦虑的家长，或者是在怀疑要不要生小孩的这些年轻人去做交代。这显然我们的执政党对于照顾年轻人解决少子化问题毫无诚意嘛。好，我想这个如果没有办法推动这些事情有圆满的解决跟改善的方案，当一当照妖镜，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件坏事。
3: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示，在野党通过的版本中，台湾未来账户开放家长可以没有上限的自存款项，且保证至少2年定存最低利率保障，不知道需要仰赖国人多少税金补贴。他认为这不仅会扩大贫富差距，也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且立法院通过相关法案前没有跟行政院讨论裁员，也侵犯行政权。
5: 他不只是哦，是说在预算法跟宪政制度上是违反预算法，那并没有跟行政部门商量，也并没有指明就是经费的来源。那根据现在行政院的估算，他会多支出310亿元。所以基本上也是违反我们的宪政的规定哦，他侵犯了行政权。
3: 范云强调，民进党团支持即将在明年起开始领取的政院版儿少成长津贴，反对恐加大贫富差距，鼓励企业界赞助儿少来避税，为事先指明裁员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2: 台湾励志协会今天发布最新台湾情势调查，结果显示，国人对政府的施政满意度为56.3%，经济乐观度则是创历次调查新高，高达55.9%。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规划0到18岁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等家庭支持措施，获得70%以上民众的支持。专家建议，政府应该关注民生议题，多抛出分配政策，对症下药。记者陈念仪报道。
6: 台湾励志协会自去年9月开始启动台湾情势调查，27号公布最新调查结果，政府施政满意度持续超过50%，维持在高点，不满意度约为42%，表示不满意比率最高的族群为30到39岁，不满意的最大主因是政治恶斗。同时，立法院满意度跌破35%，不满意的三大原因包含党派利益高于国家整体利益、朝野政党对立严重、影响议事运作，以及未能有效解决民生问题。经济评价方面，有55.9%的受访者认为整体经济好，经济乐观程度比上个月52.8%来得高，但同时有44.1%的

0: 受访者认为整体经济不好，主因依序为物价太高、贫富差距太大、收入太低以及房价过高。关于政府规划0到18岁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等家庭支持措施，调查显示多达73%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即便是国民党支持者也有63%对此政策抱持支持态度，民众党支持者也高达70%支持，显示家庭支持政策或跨党派高度认可。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认为，执政党应加码推出更多分配政策，让人民真正有感。他说，
1: 如果你国民党要真的要通过这些分配，那你应该总预算要先过啊，你总预算都没过，你怎么分配？哦，这是最优先的问题嘛，所以你要怎么说明？所以基本上行政院应该要先丢出分配的政策，哦，而且不是丢一个，你要能够连续丢才是达到一定的效果。
0: 关于政治人物好感度排名，本次调查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以 48.6% 位居所有政治人物之冠，赖清德总统以 44.9% 紧追在后，其余依序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40.8%， 立法院长韩国瑜 39%， 台北市长拟参选人沈柏洋 26.9%， 以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 17.6%。至于民众认为最适合代表国民党参选2028年总统的人选，蒋万安以 30% 居冠，卢秀燕以 22.7% 居次，韩国瑜以 19% 排名第三，郑丽文则以 4.9% 敬陪末座。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指出，好感度只是反映出政治人物现在的形象与民众的感受，还不能直接代表选票，未来仍需持续观察，确认各政治人物的好感度能否实质转换成选票。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一年一度的台湾美食展将于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台湾观光协会今天在展前记者会表示，今年的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展现台湾丰饶土地上淬炼出的独特滋味。另外还有全台14间米其林必比登美食共襄盛举，并且有许多五星饭店优惠，欢迎各地民众一起来参与。记者杨雨清报道。
3: 台湾观光协会荣誉会长叶菊兰表示，今年美食展以风土酝酿为主题，展现台湾的丰饶物产，尤其台湾位在北回归线上，有黑潮经过与季风吹拂，孕育出各县市独特的农渔特产。今年还特别邀请许多年轻餐饮业者参与，他们发挥创意，将成长过程中的土地故事与成长记忆融入餐桌，赋予在地食材全新面貌。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也表示，现在食安问题大家特别关心，今年很多业者也主动提出食材的溯源履历，让大家绝对放心。他说，
4: 那这一次非常多的业者也主动跟我们说，他们会提出食材履历以及他们自己做的自主验证，而在这个过程里面，非常多的料理老师他们本来就会展演厨艺的过程，讲出食材的来源、食材的溯源，还有包括他们要用什么酱、什么油，他们本来就非常重视了。而今年他们也摩拳擦掌，知道更多的来策展的朋友关心食品安全，那他们也会在这个部分说得更详细。
3: 简于燕还特别提供几个逛展的攻略秘籍，包括一定要空腹来才能在各摊位品尝各地美食，同时也要先做点功课，把握机会抢购饭店的超值限量餐券、住宿券。此外，今年慈济人文置业首度参展，推出日日蔬食特展，集结16家指标品牌，并邀集台北君悦、养心茶楼等品牌，打造寻味白色餐桌，颠覆大众对蔬食的想象。展览期间也会有许多米其林主厨、国宴主厨轮番上阵尬厨艺，揭开米其林级的美味秘诀，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与味觉盛宴。台湾美食展更多细节请上官网查询。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媒体今天披露，日本知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在23号因为大肠癌病逝，享受68岁，家属已经低调举行葬礼。东野圭吾创作超过100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解忧杂货店》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在日本及海外都拥有广大读者。 朝日新闻报道，东野圭吾在工作之余投入小说。

创作。1985年，他以描写女子高中密室杀人事件的推理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正式踏入文坛。1999年，凭长篇小说《秘密》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并于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现身》一举夺得直木奖与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东野圭吾的《伽利略》系列由福山雅治主演改编成影视作品，他还做了加贺恭一郎系列等，累计发表超过100部小说，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推理小说作家之一。包括《解忧杂货店》《梦幻花》等，东野圭吾的作品在日本国内累计发行量突破1亿册，并且获颁紫绶表彰及菊池宽奖。他生前完成的《伽利略》系列最新长篇小说《永远的记忆》原定于8月5日出版，如今也成为最后一作。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何教授有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内的民调数据所显示的意涵哦。高市早苗从上任之后呢，他的民调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那么他在内政外交有诸多的举措，那么这些举措似乎很受到日本民众的欢迎。当然了，他现在的民调有一点高低起伏，但是事实上也不是很低，各家民调做的呢也不尽相同。所以要请教何教授，高市早苗的民调情况以及他所显示的意涵，还有这个日本国内是不是对于高市他在内政或者外交上的表现大部分来说是满意的吗？
1: 当然刚刚慧芝讲到了高市首相他的民调目前来讲的话，当然不管是哪一家民调这个做，就是说他是维持在这个相对的高点，跟过去的这个日本首相比起来的话，他现在的支持率不能够讲是不好，那哪怕是这个对他那个支持率做出一个比较低的这个数字的这些机构的民调大概也都在五成以上。
0: 对，
1: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他大的来讲的话，他的内阁短时间之内这个是没有太大的这种挑战了，但是就是说他也必须了解到，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高民调他有没有办法继续维持，换句话说就是说他的一个政治的这种保温的这个能力，最终这个他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他的一个施政的这种表现上面。当然他上来之后，事实上他把这个他施政的重点是放在这个外交跟安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最近呢，这个在安保方面那个日本的防相这个小泉进次郎也马上这个要把高市上来的时候就要付诸实现的，就是说去修改这个安保三文件哈，就要这个落实到他的防卫省的这个施政里面来。另外的话就是这外交，我们在上一集对不对就讲到这个，他上来之后虽然他并没有复制这个安倍首相的那个所谓俯瞰地球仪外交哈，他可能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像安倍首相这样的一个这种体力哈，这个啪啪走哈。这安倍首相那个时候他确实哈，这个有过人的这个体力跟毅力，真的是绕着地球跑哈。高市他相对的在这外交上面哈，他没有办法这个一天到晚出访，但是他重点打击哈，他在外交上面这个他也试图的想要用这个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施政，然后来获取国民对

0: 他的这种满意哈，
1: 对。
0: 那不过日本的国民事实上，这个就是说，如果在整个这个国政的问题上面哈，相对于外交跟安保，他们可能更重视的是自己的一个这生活里面的这些问题的解决。
1: 是。美国的民众，他们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内政啊，各方面是比较在意的。对于外交，他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而且一般人也说啊，其实美国国民他们对于外交是不太清楚的，就是说
0: 没
1: 一
0: 错，
1: 般的民
0: 对
1: 众，
0: 啊，
1: 他们其实以前甚至不知道可能哪个国家在哪里哦。所以刚刚教授提到说，日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一般民众，当然我们一般民众都会觉得说，国内的经济要好，治安要好，内政好，这是我们的首要之务。但是像台湾民众对外交其实还有那个敏感度在。可是有一些国家其实不是那么敏感的，所以说以高市来说的话，是不是民众会对于他的一些外交举措没有那么样的在意？这是一个。那再就是因为高市非常明显的就是对中国大陆是属于比较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而且他有很强的这个意识形态，这个部分获得了民众的青睐的话，是不是表示长期以来，其实从安倍以来也好哦。陆续以来，日本跟中国大陆民众之间的关系其实就不是很好，就是人民的往来就不是太好，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呢？
0: 当然，这个在日本的一个政治里面，哈，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不是说日本人他不重视这个外在于日本的这些问题，哈，日本人向来他是居安思危，哈，而且对外界的这个变动，他是很敏感的，而且反应也很快。我们这个从历史里面就可以看到日本。那不过日本这个国家基本上他对于这些外在的这些资讯的一个掌握，哈，是为了要确保这个自己的一个安全，哈。但是这个过去我们也经常讲，日本它是一个所谓的锁国，可能这个一些听众会说，他们早就不是锁国了，明治之后他们就开国了，对不对？日本就走向世界。可是我们讲说，日本跟世界的一个关系，哈，这个事实上，我认为一直到现在，他们这种所谓的这种锁国的这种心态，基本上还是在的，哈。所谓的锁国心态，就是说，日本基本上他是想要自己安安静静的，在他的这个四个岛上面，哈，去过他的静好岁月。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讲到日本哈，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当然它跟外界的关系也不是这完全孤立。我在历史里面，对不对？它以前有遣隋使、遣唐使，然后到了明治之后，它从欧洲这个拿进日本所需要的，但是他把这些他从外面拿进来这些他所要的这些东西，经过了一个这种转化之后，然后把它变成是日本的之后，他并不会进一步的把日本的变成是世界的。事实上，这个我们有时候会看说，这不对啊！你看这个，他当时在这个近代的时候，这个亚洲主义里面，那个特别在昭和前期的时候，他对亚洲这种扩张，或者是我们讲吧，叫做侵略，对不对？这个又如何的说？是，我们可以讲说，那个时期的日本哈，不太像日本。这个就是说，昭和前期，他们自己这个有时候这个日本自己把它称之为就是说昭和维新，这个相对于这个明治维新，那有点像明治维新2.0啦哈。但是明治维新1.0这个是成功的，但是他把这个1.0改成2.0之后，当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哈，那个它是一个失败的哈。那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学者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它会失败？但是总的来讲的话，事实上有一个比较这个就是说大的原因的这个回答哈，就是说，在昭和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昭和维新，基本上它偏离了这个过去日本文化里面的这种务实的这种主义。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的文化里面哈，基本上他们是很强调务实的。那就务实基本上就能够这个让他们的这个政治能够这个成功。那这个在昭和维新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说日本他们的这个所设定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目标，超过了这个他国家的这个实力。那这里面实际上也很清楚可以看到，日本做了一件这个他们在过去历史上面他们并不做，而且是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做的哈，就是要把这个日本的力量伸张到这个日本之外哈。这里面我没有在为日本这个他们当年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侵略做辩护，我们只是很单纯的从日本的一个民族性，然后来回答这惠芝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哈。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基本上他很务实啊，事实上他们认为就是说， 政治事实上就是解决我生活的问题，那就是说你要这个满足我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需要，然后我这个养老，我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福祉，对不对？

0: 够不能够这个满足我，如果是年轻的这些人的这来讲的话，你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长，可不可以创造企业的这种加薪的这个条件，对不对？那这个来改善我的经济，他们要的是这些。所以其实高市早苗的这个经济学最近也有被提出来，就是说，哎，你上台已经9个月了，对不对？这个转眼之间已经快要1年了。这有个人叫石破茂，这个1年这个就下去了。他下去的原因最主要，事实上，这石破这个他上来之后，事实上他最不令人满意的，事实上也是在内政上面。有人讲说石破这个他下台是不是因为他太轻松了？其实我们往往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主观哈，去贴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的标，其实上石破首相哈，这个他在这个安保上面哈。基本上他是一个专家中的这个专家，而且他在这个安保上面他也很鹰派啊，他向来也不龟缩的。事实上，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他主张要积极的修宪，而且这修宪的时候要解决这种自卫队在宪法上面的这样的一种暧昧。他说当时他也主张要把自卫队改成国防军啊。我想这些想法可能跟现在的高市早苗首相也没有相去太多，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事实上。在外交上面，当然，这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在石破首相的时候哈，他想要这个就是说延续这个改善这个日中关系。那高市上来之后，事实上他也没有说他就要把中日关系给搞坏。刚刚惠芝讲到了一个重点哈，就日本国民喜不喜欢中国哈，这个我们按照这民调来看的话，那很一致啊，而且这个是一个变成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就是有90%的这个日本人他们这个并不喜欢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因为这个中国在他们旁边让他感觉到这个就是说他不舒服。这里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中国太大太强了，对不对？这个当然会构成这个外在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环境的一个改变，会让日本人感受到我的生存受到了这种影响。不管这个中国大陆，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完全是你主观认定啊，这个我对你没有威胁啊。可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讲哈。日本人喜欢泡澡嘛，对不对？喜欢洗温泉嘛，在一个温泉池里面，突然来了一个个头好大的一个这个人，对不对？他又高又快，然后，这体重200公斤，像个相扑选手。他泡到这个温泉，他旁边有一个瘦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自然会感觉到不舒服啊。哪怕那个胖子跟他讲说："哎，你不要担心，我不会影响你这个跟我一起泡温泉，你还是放心的跟我一起泡。"但是那个瘦子就不会想要在他旁边跟他泡温泉。那日本的状态就有一点点像这样。但是你说日本想要挑衅中国吗？事实上，我也经常跟大陆的学者讲哈，我说我也并不认为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个日本的国民哈会动心起念想要跟中国再战，就是说想要就跟你再打一仗啦。
1: 现在他们也
0: 对，
1: 打不起啊，
0: 那当然也是啊，就是说，他们基本上知道战争的后果跟战争之后，这个日本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对于战争当然不道歉，对不对？那场战争，他们也很多人认为，像高市早苗认为那不是侵略战争，这个固然都是事实。可是你说他们真的那么的好战，他想要再打一仗，我跟很多日本这个，包括这个比较有人认为他们比较偏左的一些人，他们也认为。就是说，像整体讲起来，整个日本国家这些保守派也不想跟中国再战。那所以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中日关系哈，这个日本国民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想跟他再战，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这个去重视跟他之间，我个人的这种，就是说我们个人主观的喜不喜欢他，这是一回事。但是客观来讲的话，他跟我之间的关系，对于我的安全，对于我的生存是有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中日关系。所以其实中日关系如果持续的高市首相让它恶化下去，甚至于就是说，进而去破坏了整个日本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它的周边的这种安全的一个结构，然后也让这个中日这过去我们经常讲哈，政冷经热，对不对？政治都会冷。或者是像打摆子一样，这有时候热，有时候冷哈。但是经济经常都是热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这种过去的中日关系的一个样态被改变了，那这个到底日本国民或者日本的商界会不会买账？这个我认为这里面 高市这个应该是这个很清楚的齁、嗯、就是说对中国的这个问题必须要慎

0: 重以对哈，那这些这个问题，他也必须用外交跟安保政策要去好好的一个处理。但是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向不是跟中国全面的对决，甚至于就是要把日本推向跟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我想这个东西基本上，这个我们台湾也必须要有这种认识哈，这绝对不是日本的民意，这也不是日本的这些国民要高市早苗做的。
1: 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日本国内的民调啊，其实数据显示都还蛮不错的。那么他除了受到这个所谓的抹黑门事件影响，部分的民调下降到54%，但是大部分的主流民调都显示他的施政高度获得肯定，所以日本民众对他的施政还是觉得还不错的。而且呢，他也正在研议哦，把这个食品饮料消费税要调降到1%。而且还要发放现金补助来因应高物价啊，这个他有做一些事情。那么在外交上的这个部分，因为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发言引发了中国大陆不满，所以中国近期也针对日本的相关企业还有研究机构扩大了出口跟军工管制。那么这个是被外界视为啊，针对高市政府的一个强硬的反制。那么中国的反制包括了今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再度扩大对日本出口管制，把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另外有20家是列入了关注名单，这个措施是立即生效的。这是北京继今年2月以后对东京发起的最新一轮的反制，锁定了防卫研究机构还有三菱集团旗下的企业，这个做法也引发了区域的关注。那么有一些观察是认为哦，大陆这个举动涉及了多重的地缘政治考量，一个是因为中日两国关系持续的下滑，特别是高市早苗的涉台敏感言论，所以呢双边互信严重受损。第二个是日本近期区域安全事务上跟美国菲律宾合作升级，这也引发中方的抗议跟警觉。第三个是中方意图透过稀土管制展现他的经济胁迫能力对日本施压。那其实我觉得这种施压是不是就对日本国内的民意走向会有所影响，这是有待观察的。因为有一些是越挫越勇嘛，觉得你对我越坏我就也对你越坏，那有一些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觉得现实层面考量你这样子限制我对我是不利的，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这种东西很难说他会怎么样一个反制。那刚刚教授特别提到一个也蛮有趣的蛮写实，就是一个池子里面大家在泡澡，那么来了一个庞然大物，大家就觉得我的资源被侵略了，我就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庞然大物在旁边，
0: 我就洗得不自在啊，
1: 对，我洗得不自在哈，占有了我的资源。但是这种想法就是也是比较在他个人的一个想法上啦，就是说这个各自国家各自利益的考量啦。那对北京来说，他可能觉得我就是持续的壮大，因为老实说在现在的这个政治，任何一个国家啊，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比较厉害啦，就是讲的比较白一点，就自己要厉害别人就会怕你，就是国际现实，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你如果今天没有任何的，你很弱，别人就会来侵略你，别人就会瞧不起你，然后在国际上你就没有话语权。但如果你今天茁壮起来了，别人就会怕你，很多东西他就算要欺负你也欺负不了，或者他必须要来跟你谈。好，可是这个时候所用的手段就有很多种，比如说他可能就是先打压你啦，抹黑你啦，抑制你，压抑你成长嘛。所以为什么日本觉得中国的壮大对他是有威胁，那他觉得美国就不会，因为美国是保护他，可是事实上你也是在美国的羽翼下成长，那为什么你就觉得你可以跟其他的国家结盟然后一起对抗中国，为什么就觉得中国的崛起对你来说就势必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因为两国的贸易其实上是分别占了你是我的第一我是你的第二这样的经贸的往来啊。
0: 当然这个中日的这个经贸关系是那还是紧密的哈，虽然这个在这个疫情期间这有一些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日商，这个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中美的这个
1: 角力，
0: 这个角力，
1: 对，
0: 让这个整个这个日商他必须 relocation， 就是
1: 是
0: 重新去布局他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投资。但是你说日商是不是会退出中国市场，我认为也不会。而且北京现在事实上在对付日本这个他也很聪明，刚刚 惠子讲的，对不对？那个他大部分现在就是说，他是用一种，这我把它称之为像点穴一样的，就是你这个稀土哈，这稀土这一招它确实有效。你看这个，他之前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里面对付川普，对不对？这川普啊，这个乱。

0: 的一个时间哦，你看，钓鱼台国有化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对不对？
1: 对。
0: 他们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全世界这个17种这个稀土最主要的这种供应的这个国家，大概90%都是由中。那当时这个日本在澳洲，他成立了一家日资的一个公司，然后从这个澳洲这边取得这个稀土，但他不在这个澳洲精炼，他送到马来西亚。用这样子这个去取得中国之外的这个稀土供应，但是问题是，在17种稀土里面，哈，这中重稀土几乎日本没门儿，这个它必须完全的这个依赖这个中国。那现在的这个问题大概就出在这个地方，哈。那当然，高市首相这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去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是去找到这个来源，而且这来源最好是超支在即，所以他动脑筋动到自己的这个南鸟岛，日本的国土最南端，南鸟岛这个他从海底从深海里面这个去挖这个泥出来，然后这里面这个他去找到可以精炼成为中重稀土的这些元素，那当然这些都是有可能哈，但是这里面这种可能性必须要时间。换句话说，不是现在。那现在的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日本的这些商社，大概是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所以我们在上一集讲到韩国，这李在明他在 G7 里面，你们所有的人对不对？特别是高市早苗对不对？三句不离中国对不对？那就是要大家跟你一起合力对不对？来敲打中国。这韩国说你不要把我算上，这韩国不签那个宣言啊。韩国因为他怕我签了之后。韩国的总统回去没有办法对他的
1: 交
0: 商社
1: 代
0: 交代，
1: 是，
0: 所以高市现在也一样。实际上，日本的商社不希望中日的这种政治的这种关系影响到经济。那北京也在盘算，就经济拉住之后，未来的一个政治仍有可为。为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以商逼政，对不对？那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也要这个，就是说去顾及到日本的这些商社在中国的利益，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有精算的，他就去打击这些所谓的跟军工产业有关。那当然这也是针对高市，你之前敲锣打鼓说要这个放宽这个所谓的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日本想要在军工产业这个去做一个在国际间这个作为一个武器的这个 provider，而且他供应的这些国家都是跟中国有问题的这个国家，像这个之前不是大力的这个说这个要供应武器给这个菲律宾嘛，对不对？印尼也有啊，然后还有嘞澳洲啊，那之前他去印度，他也讲这个。那对中国来讲的话，你这个武器的一个出口，当然是为了获得你经济的一个利益，因为武器的买卖确实是一本万利。这没有错，那当然这里面有涉及到是不是违反日本宪法第九条问题，那是日本国内的政治在吵这个哈。但是这高市认为这可以赚钱啊，而且就是说在外交上面又可以让我找到一些朋友一起来弄中国，对不对？那中国当然会针对这些所谓的军工相关的这些公司，像你刚刚提到的，对不对？日立重工、川崎重工，还有三菱
1: 三
0: 重
1: 菱，
0: 工这些
1: 对，
0: 股，就是说我对你啊，这个实施这种就所谓的这种哈重点打击，
1: 是，
0: 只对你这些公司或集团，我进行这种。他说我也不是不卖你，我要管制，我要审批，就是确定你这些这个从我中国获得的这些稀土不会用在不该用的地方。那但是这样的一个审批，基本上等于就是不卖你的啦，因为很多的这种生产的排程，在这样的一个审批里面，基本上就没办法进行。那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出招，当然，我认为他最终哈，这个只为一件事情，就是要这些企业去施压高市早苗，然后让
1: 对，
0: 高市早苗的这个政策能够回头。
1: 是，
0: 那不过就是说这
1: 你觉得有
0: 个
1: 可能
0: 对。
1: 吗？
0: 我认为现在这个就是说，在高市早苗的任内哈，而且我目前观察的话，中国大陆可能也不寄望高市首相的
1: 对，
0: 了，就是说他们就在赌一件事情，然后你高市能够做多久，
1: 但他现
0: 对不
1: 在
0: 对？
1: 民调很高啊，
0: 当然，这高市民调很高，
1: 对，
0: 但是他并不是这个很稳，因为就是说高市跟他党之间的这个问题。基本上，高市在运转他的一个政治，跟过去自民党的政治，甚至于跟安倍的这种政治是不一样的哦。那个 他不走派系的这个老路，而且他用了最新的科技，就是网络。

0: 路，基本上高市早苗的人气是网路堆出来的，而不是透过日本的自民党的这些组织，或是跟他就是说在财经界里面的这些关系，不是。换句话说，高市是空气所打造出来的。那但是我们有时候讲哈，成也这个，如果把空气当成水的话，水能载舟也
1: 也
0: 能
1: 能
0: 覆
1: 覆
0: 舟，
1: 舟，
0: 而且这种空气有时候在一个瞬间它会转变的。就是说，如
1: 这个
0: 果
1: 气
0: 你
1: 氛
0: 的
1: 氛
0: 这
1: 围，
0: 个你的施政不能够这个真的是满足这些日本国，特别是年轻人，对不对？事实上，年轻人在整个经济里面他是相对的弱势，对不对？那他的一个薪资如果没有办法因应物价的上涨，就是这输入型的这个通膨，然后再加上你现在日元的一个汇价根本拉不起来，高市已经升息了，但是汇价还是拉不起来。那所以就是说，输入型的这个通膨这个问题，你短时间你再可以降消费税，他说两年呐、啊，两年过了他就讲啊，两年过了我就要恢复啊。问题是输入型的通膨，你保证两年能够解决吗？没有人能够打包票，对不对？但是他讲两年，我想这个他自己也很保守了，我也不要讲太多。为什么？因为可能两年之后首相是不是我都还有问题，
1: 对，就明年
0: 对不
1: 众
0: 对？
1: 议院要改
0: 对
1: 选
0: 啊，
1: 总裁选举，
0: 明年自民党要
1: 总裁
0: 对，那
1: 选
0: 他现
1: 举。
0: 在只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明年这一关要过，我明年这一关如果过不了的话，对不对？那我这个自民党总裁不是我的话，我自然就不是首相。但问题是，明年自民党会不会有其他的挑战者？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决定。就是你的经济的这个数字要好看，那如果你的经济的数字让企业的获利没办法回来的话，加薪没门，你这些补助根本羊汤止沸，就是你那个是短期的，从整个这就是说那个一般的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人来讲，他感受不到他的经济的生活真的被改善，那这最终高市。可能他的民调就没办法就维持在这样的一个5成。如果你的民调掉到4成或甚至到3成，那党内不会让你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无投票连任。所谓无投票连任的话，就是没有人其他跟你竞选哈。日本很务实啊，在这点上面也是务实。如果只有一个人参选，不用投票了，不要浪费纸张了，就是连任。可是高市在创造他要无投票连任，可是这里面这些问题。不在这个，就是说，其他的党内的竞争者的这个手上，也不在中国大陆，
1: 而是在日本
0: 而
1: 的选
0: 在，
1: 民手上。
0: 对，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办法这个满意你的这种就是经济的这个施政，就是刚刚这惠子讲的哈，经济还是这个去决定未来高市的这个内阁能够撑多久最主要的。所以这个日本经济新闻啊，虽然给高市很大的温暖哈，把他民调这个做得很好看。跟时事新闻社这个的民调差了差不多10趴，但是日本经济新闻也讲出了重点，就是说不要以为现在高市一强，你好像没有对手哦。日本的市场是日本现在还活着的在野党。
1: 好，那么相关日本的政情，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我回来了。好，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呢，可能会觉得有点一头雾水啊。其实呢，我在录这档节目呢的前三天是在宜兰来拍摄，就是我们随意出发的视频啊。那其实这一次的规划呢很特别，因为我们不能直播了嘛，不能直播，我们就想说，诶，那就干脆改成拍播。但是呢，这个拍播就不是志毅擅长的咯，我总不能就拿着我的手机随便拍拍，随便就播出了，这样的效果呢就不会好啊。所以我的经理秀梅呢，她就决定干脆呢，我们就花重金请外面的导演跟摄影团队呢来做拍摄啊。哇，听到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我也觉得很隆重哦。毕竟呢，以前志毅的这个直播，它是一个实境秀，也就是说，反正我只要把这个直播的镜头打开之后呢，我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啊。这难免呢会比较粗糙一点，也会出现 NG 的部分，但是呢，它就是很实实在在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啊。但是如果呢是要拍视频，那就不一样咯啊。尤其呢，现在又有这个专业的团队。对我而言又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其实内心还是忐忑不安啊。那我们这个活动呢，这次的规划可以说是相当的缜密哈。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把听众朋友的意见也参与进来了啊，也就是早早呢就在微博当中放出了10个选项，让听众朋友挑选出大家最想要看到的部分啊。那到底是哪些部分呢？现在志毅呢已经拍完了，可以跟大家来做介绍啊。我们第一天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宜兰饼的发明馆啊。其实，在宜兰呢，非常有名的就是牛舌饼啊。那传统的牛舌饼是比较厚的啊，而且呢，它是比较稍微软一点点。但是呢，近年来啊，在宜兰呢，有一款这个宜兰饼啊，就是改良了这个牛舌饼，用手工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薄，只有 0.1 公分哈、啊。其实志毅也很好奇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呢去做了采访，而且还亲手自己 DIY 做了牛舌饼啊。本来呢我就在想说，哇，团队还不错啊，就是至少第一天的第一场拍摄呢是选择了一个室内啊，应该不会这么的热，但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其实那天的生产线啦，还有就是这个手作教室馆呐、啊，当天礼拜天嘛，哈，它是没有营业的，所以呢就只有志毅一个人，因此呢他们那个空调好像也没有全部的打开来啊，所以呢一直都是在那个闷热的状态当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真的是不太妙，因为我个人是一个非常会流汗的人啊。那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一直感觉到我这个汗呢不断的在身体当中呢这个涌出来啊，就好像开了水龙头一样，尤其我的脸又是超级超级超级会流汗的，我已经不是很会化妆的人了，那我的这个丑丑的妆都已经要融掉了，就应该像是那个蜡烛啊燃烧之后那个蜡油不断的乱滴下来的那一种感觉，好像呢在拍恐怖片。好，这还不是最惨的哦，一吃完午餐马上呢就到了宜兰的南方澳渔港啊。那其实第一站呢并不是直接到渔港里面去，而是呢到他们的观景台。听众朋友，你一听到观景台就知道它一定必须是一个高处啊，才能够看到风景嘛。那这里可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遮阴的，我就这样的站在中午的烈日之下拍摄一遍又一遍哈。为什么是一遍又一遍呢？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因素啊。其中有一个因素呢是我个人啊，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并不是呢经常在镜头前可以呢就是好好去表现的人。就算以前我们直播的话呢，也没有特别去强调要怎么样才能够拍摄出好的品质啊，所以那个不算是真正的是面对镜头。那因为现在有了导演，他就会有一些想法，然后就会告诉你呢你要 走到哪边，从这里呢开始要说你的台词啊，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够抬头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会告诉你很多细微的细节。其实在那个酷热的情况之下，我的脑袋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冷静啊，而且有很多的台词都是到了现场之后呢，因为看了感觉我必须要重新的去做一些整理啊，所以常常为了走位我就忘了我应该讲什么台词，或者是呢我讲正确了台词之后呢可能走位走过头了之类等等等。不像呢我们在做广播的时候啊，因为怕自己呢会忘记重点啊，所以通常我自己也会准备一些提示词，毕竟呢坐在广播录音间里面大家看不到我的脸嘛，好，所以我都可以很安心的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所以早就养成了一种依赖的习惯。但是呢在镜头面前呢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东西，完全就要靠自己的脑袋去组织然后把它记忆下来。哇天哪，第一次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呈现，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吃力啊。到了南方哦，我们还去了鱼市场啊，买了新鲜的鱼货，然后呢去给餐厅料理。那其实呢当料理完之后在我面前摆满了满桌的这个菜色，但是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啊，因为热到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滋味的感觉。好不容易拍完了一天的行程之后呢，是不是就可以回去倒头大睡了呢？当然我也很想啊，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心里呢就是念着明天呢还有很多新的内容要拍摄。那有了今天的经验之后呢，就会发现诶有什么地方不足的，我赶紧要把这样的一个功课给补上啊，所以心里面呢就一直卡在那里。唯一要很庆幸的就是原本计划要去拍摄这个日出的时候，日出其实这是我们算是六个景点加一的部分哈。那导演呢他的规划就是他亲自去拍就可以了，他就很体恤我哈，不用呢四点半就出门。好，所以呢我稍微可以晚一点起来，但是我也不能够晚多久，因为我自己要打理妆发哈，那这也不是我擅长的啊，那平常我上班呢也都不施胭脂哈，所以也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就是因为呢不常做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很担心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就要开始自己涂涂抹抹啊，然后就会发现诶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呢又要整理就是拍摄的衣服啊，因为我们这次拍摄的上午跟下午是不同的景点，而且呢是不同的内容，因此就必须要准备就是不要同一套穿到底，当然我也没办法同一套衣服穿到底啊，因为不断不断的在流汗啊，所以换了衣服对我来讲自己也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就到了第二天宜兰传艺中心的拍摄，哇又是一个艳阳高照啊，连传艺中心呢都还没有营业我们就已经到达现场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睡眠休息的时间啊，然后又冲到那边去。那到了那里去之后呢，因为几乎都是户外的部分，它当然有室内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的啊，导演呢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偏自然的阳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随意出发听起来是很美很适合我，那但是我怎么感觉变成随意出发好像呢我做了什么坏事情，然后呢他们处罚我叫我罚站在这个太阳底下哦，这个是太折腾人了，但没有办法，既然答应了要做这份工作，我们势必呢得就是尽力做好啊，虽然这个尽力但是呢也不一定保证就是拍出来我的部分是 OK 的在这边还是要请听众朋友多包涵哦，如果真的是觉得哪里不够好，真的就是应该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问题了。好，到了下午我想说诶我们要去宜兰酒厂，应该有些地方是室内的吧，心里就觉得蛮高兴啊，至少不用曝晒在阳光之下。那我们去的是一个酒窖啊，那这个酒窖呢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建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虽然里面呢空间很大摆满了酒瓮啊，但是这里是完全没有空调，就等于呢好像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嘛酿酒要有一定 定的湿度跟温度哈，所以不可能开冷气的啦。天哪，又是一种酷刑啊！不断的在擦汗，我自己都能够想象啊，我那个狼狈的画面哈。而且拍到最后，我们已经要 ending， 突然就下起了雨，下起了雨，我还是得在户外拍哈。当然啦，还好有让我撑了一把伞呢，我们已经有准备的一个备案呢，就是带了这个透明的伞。好，那完成了这一天的工作之后呢，还有第三天的工作哈。第三天呢，就是要乘船去看鲸豚啊。其实这应该也是一个相当硬的行程啊，因为第一个就是呢，在海面上的阳光呢会比陆地上还要更强烈，因为海水会反射嘛，哈。再加上呢，我们虽然坐的是船，可是呢，你要看海豚的话，绝对不是会在室内，你必须要到这个室外来啊。所以从阳光直接照射，还有海水的反射，哇，那个紫外线呢也是强得不得了哈。还有呢，就是因为在船上呢，我们必须要考量安全的问题，每一个人呢都要穿上救生衣。这个救生衣呢，一穿上去之后，就加深了那种闷热的效果。还好呢，志毅还不算是很会晕船的人呢、啊。因为当天虽然风浪不大，但是我们搭的这个赏鲸船，它自己本身呢也不是多大的船哈，所以它的这个晃动的感觉呢，会比我们去坐游轮还要来的稍微的剧烈一点。也就是呢，当你在走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扶好把手，不然是很难站稳的啊。那我们这次的工作人员子竹啊，他真的好勇敢哦。因为他连坐游轮都会晕船的人呢、啊，所以他在登船之前呢，还发了这个晕船药给我们呢、啊。当时我还夸下海口说，我应该不需要吧。子竹就说，哎，越是这样说的人越有风险哦。那基于这个理由呢，我想说那就吃个半颗好了。不过还好，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啊。但是呢，上船没多久就发现，哎，子竹的脸色呢稍微有了一些改变哈，那就知道他可能开始有些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很坚强的，协助我们来拍摄，手边的工作都没有停过。那过一会呢，他又出现了，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感觉如何？他说，我刚去厕所吐了，现在好多了。我一听就觉得，哎呀，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很辛苦，非常的坚强哦，都已经晕船晕得不得了了，但是呢，使命必达。当然不只是志毅啦，不只是子竹啦，那天在船上当然还有导演、摄影还有摄影助理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很辛苦啊，因为刚刚讲了嘛，志毅呢是要去背台词，然后呢这些摄影呢他们还要带着很重的摄影器材啊，然后也要保护好他们的摄影器材，尤其像这个船晃动这么大的话，一不小心可能东西掉到海里面去，那就糟糕了啊。而且呢，在船这么狭窄的空间当中，还要找到一些适合拍摄的角度啊，这些呢都是考验他们的专业。那我也不得不佩服啊，他们也都是属于那种吃苦耐劳、使命必达的人哦。所以其实跟他们合作起来呢，我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就算呢我出错，他们都是用最鼓励的方式鼓励着我哈，都不会让我觉得好像觉得很内疚啦，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哈。那跟这样的团队来合作，自己个人呢也是觉得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好，那到了最后一场呢，就是头城的这个拍摄啊。那到了头城老街也是一样啊，因为天气非常的闷热，尤其呢感觉是有点想下雨，可是下不下来的那种感觉，我总觉得我的心都没有办法保持冷静啊，这个真的是一件很考验人的事情啊。我们这次呢采取的是走读的方式啊，所以要穿越很多的小巷弄，甚或是大树下啊。那有的时候呢，不只是热，还会有这个蚊虫的问题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总算熬过去了。我们这次呢规划啊，就是以短影音的方式来呈现，也就是呢每一个我们拍摄的地点最后剪出来可能只有五分钟，但是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一次拍摄一个早上或者是一个下午都是超过五个小时啊，五个小时要剪出五分钟，接下来导演他们后制的工作应该是更繁琐的，所以能够有一支好的影片呈现， 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请听众朋友如果推出之后呢，一定要多加支持。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只能聊到这里，后续还有很多，找机会再来分享。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了一段乐琴的声响，那不晓得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听觉的想象呢？我们今天可能要先从一个下雨天的气氛开始吧，因为我们要邀请到的一位音乐好朋友，光是他的最新专辑好像又带出了某一种的意境。在我还没有讲这三个字怎么写之前，请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要介绍的一张专辑叫雨纷纷。雨纷纷，你会想到清明时节雨纷纷吗？这应该是他们的某一种巧思吧。但今天的特别嘉宾之一，我们的主唱者，刚刚弹奏乐琴的这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郑怡芬。先来欢迎阿昏啊。怡芬好。
1: 你好，我是阿昏。咖啡猫您好。
0: 你希望大家怎么叫你？
1: 阿昏阿昏
0: 阿昏，这样比较亲切一点。因为等一下会听到的是你的，我们刚刚有跟制作人确定一下，台湾闽南语的创作，我就要听你写的台语歌了。那刚刚听到了一段开场曲，这一段乐琴的短曲名为雨水，因为要欢迎雨纷纷的主唱者创作者，就从雨水出发吧。
1: 是
0: 怎么样想象乐琴跟雨水之间的那个画面呢？
1: 其实当初在写这些专辑里面的这个节气的曲子的时候，都是用一种很抽象的感觉去做的，就是并没有说真的去考究
0: 雨水怎么滴，
1: 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我想象的画面，然后在想象的时候，这个手就自动在乐琴上面移动，
0: 是，
1: 然后我就会找到，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像是我想象中的雨水的感觉。
0: 是是是
1: 是，
0: 所以就用你的乐琴把它被表达出来了。
1: 对
0: 但是音乐本来就是跟自己个人生活经验有关系，所以大家如果刚刚不是听到雨水，而是听到海水或听到细水都 OK 的。
1: 对，河水
0: 河水都 OK 的，溪水哈。今天和创作歌者，他的名字叫郑怡芬，阿昏呢要一起来聊聊他的音乐本事。那事实上阿昏已经在音乐这个行当可以说是奋斗了应该有十多年的一个时光，而且你曾经追随或者说现在持续追随的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民谣音乐工作者，就是陈明章老师。那这些中间的一些故事今天要说给我们听。今天把这个可爱的漂亮的阿昏带到录音室当中来的，还是有赖于我的好朋友老朋友，欢迎好久不见的音乐制作人黄培育。培育，
2: 咖啡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培育。
1: 哎，培育，哎，这个我们聊的近况都是都好吗？答案就是活着，活着就好了，
0: 活好就好。
1: 你参与了很多音乐制作嘛，在这么已经我们不要讲那个时间年代了哈，
0: 对 对, 对，伤感
1: 啊，伤感，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哈，
1: 但每一次参与到一些新的制作案的时候，我觉得你都会有一些新的看见吧，这也是让你一直持续向前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新的声音就会带给你一些新的启发。谈谈直接跟我们认识一下，就是让我们引领我们前进到阿昏的世界，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个小女孩的？
0: 哦，就是我们一起在陈老师那边工作嘛，就是以前曾经有一起演出过，然后比较多还有参与到在我北投那个歌舞剧这样子。对，那我发现阿昏是一个很有旋律感的一个创作者，他旋律写的都很好这样子。对，所以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的辗转的，就是帮他制作专辑。
1: 你是说有一天他说，哎，培育帮我做专辑，你知道你就可能喝醉就好，那就这样开始了。其实是不是很刻意的啦，因为彼此本来就已经一起工作了，很熟识了，当阿昏起了一个这个念头想要做音乐，就找培育一起来参与。
0: 他们做了十几年了，然后中间换过很多不同的制作的方式。
1: 对
0: 对，其实是还做，就是大家已经知道创，就是在制作唱片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 KKI， 就是会有一些什么地方停顿了啊，或者是我不想做下去之类的。
1: 对
0: 对，那我就是把他们像神奇宝贝一样收起来这样。
1: 我突然觉得培育好像是一个那个疏通水管的工人，
2: 是
1: 就哪里堵住了。
2: 对，他很厉害，他非常厉害。
1: 他其实过去应该有一些类似的经验，你常常剪，就是你是烂就是烂尾楼的。也不是，不是这样，好像好了，开玩笑，开玩笑，
0: 没有错啊。
1: 因为我认识培育真的很久了，所以我们没有说常联络，但是因为我的印象中就老是有一些比较就卡关的东西，找他来就被疏通一下。好，但是我不是说阿昏你东西不好，因为就像培育所说的，因为每个人在譬如说创作路上都会有卡关的时候啦，但我们今天很开心有人帮你疏通了，然后我听到你很甜美的歌声。但我们好好来认识一下阿昏，一定要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刚刚有说你跟陈明章老师一起工作相当多年的时间，而且其实你是一个年轻人嘛，对不对？
2: 曾经是。
1: 没关系，我们就是玩音乐永远年轻。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的年岁其实可能会有其他的音乐的追求，
2: 对，
1: 但是你一头栽入了像乐琴的学习，就这件事情，我们从这个事情出发吧。因为刚刚先听到你弹的是乐琴啊，
2: 是，就是其实原本我从高中开始，因为是热音社，
1: 对，
2: 所以接触都是比较西方的音乐。那时候也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玩乐团的，就想要做很酷炫的东西。然后一直到认识了陈明章老师，因为那时候我们写了歌曲，然后入围了高雄南面儿歌
1: 哦，
2: 对，所以那时候要到这个大吉祥录音室去录音，
1: 对对对。
2: 然后那时候姐姐在录音的时候，吉董就是董事长乐团的吉董，
1: 对，
2: 他就听到，然后因为刚好陈明章老师在隔壁录音，他就跟陈老师说，哎，家有一个少年人吼，唱歌袂歹，你来听看
1: 啊。
2: 就因为吉董的这个引荐之下，陈老师就听到了姐姐的声音，然后就非常喜欢，
1: 是，
2: 就开始了我们跟陈老师的这个缘分，
1: 是是，
2: 然后就开始跟陈老师学乐琴。那在学习乐琴的过程才发现，原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民谣都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1: 对对，
2: 然后就觉得说，哎，这很珍贵，很有趣啊。那如果它可以把它完成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去碰撞，然后开始去用民谣来创作。
1: 是，光是刚刚谈到的这个事件，譬如说我们这几年都有关注到南面儿歌的创作比赛，每一年都会发表合集，而且我觉得主办单位其实很用心，因为他们在官方网站都把每一首歌的故事背景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让我们第一次听到的人看到你们的创作背景，可以知道你们要唱什么。所以从南面儿歌出来的作品，我都觉得是相当了不起的。另外，你刚刚有说到，其实一开始被发现的好声音是你的姐姐，
2: 是，
1: 那我这一次因为要访问我们的阿昏呢，我就去好好的重新想象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好面熟，我到底什么时候见过呢？就想

0: 那不知道在什么时刻，我曾经听到朋友跟我介绍推荐说，哎，咖啡帽去听听，有一个团叫香香呀，
1: 哎，香香呀，
0: 广告不够好啦，香香呀，是不是？
1: 对，香香呀，
0: 就是双胞胎的意思。
1: 是是。
0: 然后所以我就看到两个你们的相似度算是很高的，
1: 对对对
0: 的姐妹花组了一个乐团，而且你们一起活动的时间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但后来是单飞不解散，是不是？
1: 哎，后来就是因为姐姐她有另外的人生规划，她就决定就是有点淡出这个歌坛，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还是
0: 淡出演艺界。
1: 对对，所以我就还是继续把这张专辑做完。
0: 是是是，这个姐妹一起玩音乐，然后慢慢的阿昏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今天我们要来发现一下郑怡芬。阿昏呢，他的音乐本事，而且制作人培育也在这当中。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待会来聊聊你们在完成专辑的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请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歌叫做中文是行往春天啦，
1: 行往春天，
0: 那这是怎么走向春天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会想到的校园名就是拜访春天的感觉吗？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刚开始叫
0: 这好像是一个时代的眼泪，这是拜访春天的意思吗？培育啊，
2: 其实他在讲的是，为什么不是我讲？
0: 你讲一下嘛。
2: 他讲的是，因为我们以前去哥马兰部落做过唱片
0: 啊，对对
2: 对 对, 对，那哥马兰唱片的时候，他们有一座山叫做拉拉板山，他们的神山，他们那时候就是从宜兰坐船过来，被阿美族欺负嘛，然后坐船看到那个山，
0: 公开可以讲的，反正历史有记载，
2: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坐船看到拉拉板山，觉得这个地方有一块平原很棒，他们就上岸了，
0: 对，
2: 就这么定居下来，
0: 对
2: 对。啊，有一次带他们去那边参加他们一个学校的校门的落成的一个典礼吧，对，然后他们就开始认识那个地方，对，那姐姐的就文思泉涌，就觉得那地方很漂亮，就把它写一首歌，
0: 哇，
2: 对，
0: 原来这是跟一趟小一个文史探索有关系的，
2: 是这样吧？
0: 一个创作，
1: 是
0: 阿昏来补充一下啊。
1: 对，因为这首歌原本其实是先有我的词曲，对，那后来就是姐姐听了这个词之后，她就觉得基于一个想要保护我的心情，她就想要再重新创作词。
0: 哦，保护你就是觉得说妹，我们可以更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原本会写这首春天的歌。是我有点像是在面对自己每次到春天就是会非常低落的心情
0: 哦，
1: 所以我原本这个词比较写的是私人的感受，
0: 是，
1: 对，那姐姐她可能会希望这些感受不要被放出去，
0: 呀呀呀，
1: 对，然后所以她就写了这个格马兰族的词，
0: 是，
1: 那她我觉得她非常厉害，因为我先有曲，她又再去填词，然后她把这个词写的就是这个格马兰族的这个精神，好像就是他们家翁春天都一直，虽然路上会起起口口，但是还是努力前行，他把他好像在鼓励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姐姐很厉害。
0: 经过你这一稍微曲解一下，我大概也能够知道为什么要用管乐在这里面呢，因为是不是有一种行进的感觉，
2: 是这样吗？
1: 对，我们当初就是希望有一个很嘹亮的感觉。
0: 我们就来听歌好了，等一下再回来说阿昏呢，他最新的一张个人创作专辑《雨纷纷》当中的音乐本事。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行往春天》，台语和您讲，
1: 呀，往春天。
0: 家翁春天，他就拜我们刚刚应该回答说，我们现在听的是拜访春天。那年我们
1: 来到小小第三点，
0: 不是那个歌，好，但是差不多那个，也是带来一个很有朝气的一个氛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歌者郑怡芬阿昏啊，他的最新专辑《雨纷纷》的这个制作人黄培玉老师也在我们当中。阿昏呢，我们来好好谈一件事情。听说你的台语跟我差不多，也是没什么认同，
2: 应该是比你较好。
0: 哎，好好好，这样我就放心嘛。毕竟你要唱台语歌嘛，对不对？
2: 是是是，
0: 还是要比我们这些阿萨布鲁的好一点。但是阿昏啊，我很好奇，在高中的时候，你说你本来是，我想一般都是西方的摇滚音乐、流行音乐啊，但是你无意间遇到了陈明章老师，那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上面的转换。哎，
2: 对，
0: 你也觉得说，哎，好奇，然后想要学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天选之人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们其实还是会听到什么乐琴，听到民谣，但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说，哦，好啊，我也对这个事情有兴趣。
2: 嗯，
0: 讲讲那时候你跟姐姐的一个决定吧。
2: 嗯，那时候就是因为跟着陈老师上乐琴课，然后听到了很多的民谣，例如说靠调啊，或者是一些客家调啊，或者是那时候还有听到风港的一些恒春的这边的很多的民谣，然后就觉得说，明明听起来很简单的东西，可是你要在乐琴上面弹出来那个味道不容易。因为乐琴它其实是一个很好上手的乐器，它只有两条弦，那你弹的时候，那跟吉他相比它其实是简单的，可是你要弹出那个味道就是很难。于是后来我就有自己练习的时候发现说，其实乐琴是这样，你要会唱，然后会唱了之后你的手才会自动跟上。
0: 哦，
2: 对，那个
0: 这是一个整组的系统运作的感觉。
2: 对，那要会唱就是那个你的台语就要去学习，然后去钻研，然后要唱出那个溃靠来。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到非常非常的精通，
0: 是是，
2: 对，但是就开始了我的学习之路。然后因为以前在家里会讲台语的都是跟阿公阿嬷，
0: 对
2: 对，那所以这个台语对我来说也是比较要需要重新去练习的语言。
0: 是，所以不晓得你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但培育，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个好像，请问你有什么乐器是不会的？我直接问这样比较快，就你会的乐器其实挺多的，对不对？
3: 管乐的不太会，
0: 管乐不太，反正有编曲工具可以帮助你。
3: 哎，对对，是。
0: 不过我们讲讲，因为这个你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吉他手，然后因为这么多年跟陈明章老师工作关系，或者你自己的探索，乐器你也早就把它拿起来弹。
3: 哎，对，
0: 你自己觉得怎么解读这个器乐？
3: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很像是那个布鲁斯。黑人的布鲁斯，只是乐器不一样，但其实他们的讲话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在讲我的生活多么困苦嘛，黑一定是这样，先唱一下，然后突然间来个插音之类的，那越来越厉害，就变成是现在的布鲁斯嘛，
0: 对，
3: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种很宿命的感觉，对，所以对我来说，乐器弹得好不好，倒不是说他乐器他技巧多高，而是他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得多深刻。
0: 是是，
3: 对，
0: 是。
3: 所以像陈达，他当然是更厉害，他乐器也超厉害，但是他其实最厉害的是他在讲台湾的历史，
0: 唱这些歌的过程。
3: 对对对，那个东西是需要被时间刻画过的，对，他不是说我现在去学一首歌就会有那个味道，他是真的就是可能。欸，上刀山下油锅之类过了，我觉得那个东西才会比较深刻，对我来说是这样。
0: 就是生活的窥探，然后那个重点不是在于这琴到底弹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故事怎么说。从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追求技术很高超。培育也有过吧？
3: 啊，
0: 你有过？
3: 我从来都没有技术过。
0: 你这样太客气，客气到我今天都一直烧香，想说我，就是技术不是你曾经想要，譬如说， finger style 什么东西、
3: 啊、真的是还好，因为 我一直想，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小时候他不会是写毕业纪念册嘛，大家都帮他互相留言嘛、嗯、我写偶像是90张，大家说你这是谁
0: 哎，蛮蛮另类的
3: 我喜欢旋律好的东西、
0: 嗯、对对对，
3: 但是它到快不快倒是、嗯、我是觉得就是听开车听爽了就好了、
0: 啊、了解了解。好，旋律线也是你很看重的，所以你刚刚有说阿昏因为他的歌的 melody 很好听，
3: 对，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哦好啊，他既然需要帮手，
3: 嗯，
0: 你就来投入一下，
3: 是是是、嗯、
0: 他有很多的不同时期的作品啊、你觉得现在的阿昏跟我们之前认识的祥行啊，你先从制作人角度来判断一个歌者，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不同？哎，其实因为阿昏有姐姐一起唱歌的时候，和你自己唱歌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比较哪一个比较好，或者哪一个比较轻松？
2: 嗯，
0: 你自己怎么判断你自己的变化？然后等一下请培宇老师谈谈他的观察。嗯、
2: 好好、嗯，我自己觉得。谢谢咖啡猫的提问，因为这个问题我自己有很深刻的感受。
0: 嗯嗯，
2: 因为跟姐姐一起表演的时候，我就是很依赖她，因为姐姐就是那个很会表达，然后很会讲话的、嗯，我就觉得好像把话都留给她讲，我就只要在旁边笑啊、唱歌啊这样，
0: 就然后还可以赚同样的钱这样子。没有，就因为有姐姐真的是成为你的依靠嘛，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那后来。变成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就其实很多事情要学习，说你要怎么好好的把话讲清楚。
0: 嗯嗯嗯嗯，
2: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学习，然后也有一种就是好像自己真的独立的感觉。
0: 是是，我这样突然想起来，为什么那时候会注意到这个祥心亚的姐妹乐团？我有段时间做的主题是家人的音乐。就是如果他是一家人，不论他是夫妻或者是兄弟姐妹啊的这种关系，因为我其实很羡慕一家人可以一起玩音乐，尤其唱歌，因为说实在，你们天生某一种程度的声线就已经有很类似相似度了，
2: 对，
0: 所以要 harmony 起来啊，或者是那个默契等等，正常来说应该是会

0: 胜过于其他后来才组团的。虽然目前这个姐姐没有跟你一起唱歌，我不知道，我觉得未来还会继续的一起歌唱是有可能的，但现在的阿坤他就更加的成熟而且坚强。那后来自己驾驭唱歌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培育在旁边有什么观察，因为身为制作人他本来就有一些既有的条件了嘛，但是你们这次在录音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去调整它，或者是你就让它就是原声就是这样，就 OK 也 OK。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姐姐是她就是在台上会比较有点霸气这样，她很自然这样，对啊，她以前就会就是现在的阿坤现在就以前就会偷偷躲在后面那种感觉是没有错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在一个圈子里面久了以后自己会发展出自己一套表演的方式，对，所以我会觉得像阿坤就是在我们在做在外北投啊或是很多演出的时候，其实他都是有看得到这个人就是慢慢有在变，他就越来越自然，然后他会很清楚我要表现什么东西给观众看，这东西是很直接的，他很确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他本来就有好的旋律，然后他的声音又有个性，个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那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在旁边帮他把音乐圆满这样子，做出比较符合这个人个性的音乐，这个可能就是制作人的工作，对，那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就是对，就是帮他，因为他们可能年轻就觉得我想要很热闹的东西，对，但是到我身上就是说凶差老狼没看见，
0: 对，就是你要怎么达到那个平衡，对不对？
1: 对啊，就是会想去我怎么让人家听得到我要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我用编曲去衬托这件事情，
0: 对
1: 对，这是从根本上去想这件事情，对，然后就会变成现在比较像这个样子，对，
0: 就慢慢的要为阿坤啊个人单飞的这条路找到一个他属于他的一个气质啦。其实我一开始在听到雨纷纷专辑的时候，哇，我觉得这是少女银铃般的歌声呢。
2: 哦，是，谢谢。
0: 你讲话其实还就是蛮就是有个年纪，
2: 对对对，我是个对很低沉，
0: 但是你唱歌跟你讲话不太一样哎，
2: 对对，差蛮多的。
0: 这是什么样的状态哈？你的声带有很多不同的管道，
2: 对，我可以很低，我也可以很高。
0: 对，这培育也很少这样子哈，
2: 我真的可以很低，
0: 讲话这么样的中低音，然后唱歌像银铃般的那少女的声音。
1: 我觉得每个人大家都有一个。例如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我就一直做这件事情，然后做久了之后。他们是模仿力很强的人，他们非常厉害，他跟他姐姐都一样，他们非常会模仿的东西，所以他们不管在肢体上啊歌声上都可以这样。
0: 那我们先听歌，我等一下拜托他看看模仿一下给大家听。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雨纷纷专辑当中的这个作品，叫做
2: 老袂停的雨。
0: 你知道我要介绍什么歌？感谢。这里面有故事先有阿坤来说，然后培育弹的那个编曲，因为有吉他嘛，然后有点手风琴的感觉，是吗？
1: 口风琴
0: 哦，口风琴的感觉。好，这个阿坤先来谈谈这个故事。
2: 好的，这首歌就是它其实就是非常诚实的，是我在面对春天，我一定都会陷入低潮。
0: 我先问一下为什么哈？人家都说春意盎然，带来复活的一个气息，反倒春天让你觉得有点。upset 的感觉，
1: 我也会啊，
2: 是
0: 什么毛病哦？
1: 你们干嘛过那么爽？没有开玩笑，
0: 我诚实的讲出来，诚实的讲出来。好，阿文，你先讲，为什么春天带给你这么沮丧的感觉？
2: 其实我是小时候在春天有面临过一些伤痛啊。对，那因为这个伤痛，后来就会让我到了差不多的时间，这个空气的湿度啊，然后跟季节的那种。空气的变化，我就会觉得，好像身体记忆会回到那个时候，所以我就是一定会忧郁一段时间，对，那一开始就是很想要摆脱这种状态，但长大之后，后来发现好像没办法摆脱，只能跟他共存，对，那跟他共存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安慰自己，所以就写了这个歌，
0: 是，
2: 对，那后来慢慢的长大之后，就也觉得说，好像你知道这场雨会来，那你也知道这场雨会走，就 就耐心等待他，这样就写了这个很诚实的一首歌。
0: 是，曾经是你的一种坎，
2: 是
0: 春天是一个时间的坎，但后来也欣然接受，因为毕竟四季变化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循环嘛。
2: 对啊，对，
0: 这是阿昏也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到了春天的某一种犯病的感觉。
2: 对，
0: 那黄培玉老师，请问春天得到你？你说说，
1: 我们音乐人通常春天就比较闲嘛，
2: 是这样子。
1: 对啊，就没有案子做，没有，然后就
0: 因为大家都结案完了。
1: 对啊，就很悲伤，就是这样。我下辈子还要做什么？
2: 要重新写案子。
1: 对啊，今年下半年度我会有事情做吗？我还可以活过明年到明年春天嘛？那种感觉，对。
0: 这每个人对这件事情有不同解读。
1: 对
0: 啊，但春天因为春雨绵绵的这个意象
2: 是。
0: 让我们今天的郑怡芬阿昏呢写下了这首歌，歌名
2: 《老袂停的雨》。

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歌者郑怡芬阿昏呢，带来他的最新的创作专辑叫雨纷纷。所以我们

0: 对，
1: 那你好不容易发了一张自己的专辑，为什么从雨纷纷这个概念去做设定呢？啊，当然这要跟你的纷有关系了，哦，但雨的意象好像我们今天谈了一些也，
0: 对，我就觉得好像跟我个性蛮像的，虽然我好像外表看起来比较开朗，但我内心其实是常常在下雨，就是比较别人看不到的，
1: 是，
0: 那就透过音乐去表现，对，那所以我觉得这整张专辑其实都湿哒哒的，就是有一些感觉好像悲伤的一些气息在，
1: 是，
0: 对。
1: 哇，你讲这个其实很有画面诶。我今天要拆解一下郑怡芬阿昏，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性格。第一个就是你的声音就有不同的性格，声音唱歌很甜美，但讲话哦，这个中低音哈，很像那个哈，在庙口说书的人哈。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你现在都笑嘻嘻的，也真的很甜美，但是没想到，培育老师，你听到一个歌手一直说他心中一直在下雨，这种不会让人家觉得有种心疼感吗？
2: 啊，
0: 以前啊，以前
2: 啊，什么叫心疼感？没有，就是工作
1: 啊。哎，你虽然每次都这样用理科男的这种状态在回，
2: 我明明是文科组的，
0: 我是理科女。
1: 我现在越，所以我们一直不要标签化别人好了，我要自我提醒一下。
2: 像因为其实我们创作自己会比较了解那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很多是。不管创作或是什么，其实是一种我们给别人安慰啊，给别人娱乐，但其实是给自己安慰啊。其实是这样子啊，所以说那过程我是还蛮习惯的。对，然后他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要给自己安慰的，我们是感觉得到的。
1: 是，
2: 对啊，所以那个其实就还，我的工作就是把它，好吧，你就安慰自己吧，好好的安慰自己哦。这种感觉，
1: 因为我们常会讲那句最通俗的，就是你想要感动别人，你要先自己先被感动。
2: 对啊，对啊，对，是，
1: 就是这种音乐的事情是骗不了人的啦。在这次专辑当中，其实有个很巧妙的设定，就是中间都有一些乐琴短曲的衔接。
0: 是，
1: 那这个是谁的 idea？ 而且这个 idea 是从节气去做出发，对不对？
0: 对，对，这个 idea 是我们这个专辑企划叫阿咪，他非常的有想法，他就觉得说，因为我的音乐路程其实一直都是有这个乐琴的学习，那他就把我这整张专辑想象成是一棵树，就是这个歌呢，就是由乐琴的这个主干，然后慢慢的再去旁边这样子开枝散叶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其实这些乐琴的短曲就好像是那个主干。对，他是这样子想，那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那当时他跟我提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啊，我可以来做做看。所以其实这个乐琴的短曲是到最后专辑都录完，我才自己再去做的。
1: 蛮好玩的。
0: 对，很好玩，很好玩。
1: 就是先有一些画面，而且非常的。我就是跟土地在一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然后你也慢慢的把，就是节气的一些元素给加进去。今天和大家来介绍雨纷纷的主题专辑，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器乐，就是乐琴。然后我知道这个阿昏啊，你曾经做这个传统南管车鼓的学习，然后你跟培育老师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的象限，就是你们都为一些都在做一些配乐工作。那我觉得今天不能够那么快的放过你们，所以关于这些其他的点滴，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聊。最后的一首歌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不然我觉得应该要先听一首可爱的歌好了，这个叫魔法阿嬷啦。那培育先从你的角度来跟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是从乐琴出发的嘛？
0: 对，
1: 这魔法阿嬷很可爱呢，你要不要先谈谈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你怎么解读这个歌？
2: 魔法阿嬷是，这故事是他阿嬷的故事。
1: 那你先讲嘛，先听讲讲别人阿嬷故事。
2: 讲讲阿嬷故事。没有，我就觉得他的英文名字就是，我觉得可以大概就是业配这样 ，Magic 阿嬷。对对对，就是没有啊，就是。就是从那个的第一打的对的就乞丐调嘛，对对对，就从乞丐调开始的。对啊，我觉得他在讲一个，他阿嬷在工作，因为其实现在是个高龄化的时代，这样对。所以，但是他有的人他会想说，我赶快退休，但是有的人就是 我就是要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做下去这样子、嗯、对啊。

0: 我觉得阿嬷就是那种一直做下去的那种魔法阿嬷这样。对，然后他们把那个他们看到阿嬷在当清洁员的过程写的就是很可爱这样子，
1: 很有画面啊。
0: 对，很有画面。
1: 然后从这个乞丐吊这个
0: 吊
1: 子就出发。阿昏，你的魔法阿嬷是长什么样子？
2: 我的魔法阿嬷就是她，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打扫。那她拿着扫具，然后配合那个拉力哦收音机的声音，然后在那里打扫的时候，很像在跳恰恰这样子。
1: 哦，很可爱呢，
2: 真的很可爱。然后在我眼中，虽然我心疼她，可是我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她法力高强，她用扫具撑起了一个家。
1: 是，这是许多伟大的女性的一个身影。
0: 我看到一个东西是就是他们那个场景里面，就是那个阿嬷在扫地的地方，我觉得那个阿嬷她在里面会有安全感。对，我觉得有，就是有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他们如果没有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会没有安全感，但是在那个工作环境，我觉得他就有一种安全感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把那个很自在的状态也放在歌里面。的确啊，因为就是人活着都要动嘛，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那是他所熟悉的工作的场域，不管外人怎么看他在这里面，反正他也很勤奋的来工作，然后很自在的就会跳起舞来了吗？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魔法阿嬷。今天邀请大家一块来认识郑怡芬这位创作者，请大家可以到各大的数位音乐创流平台来听听这个雨纷纷。下周再继续来聊聊这张专辑的制作本事。今天要先感谢制作人培育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阿昏啊，
2: 谢谢谢谢。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感觉啊，今年夏天很早就到了，而且呢，还不知道高温会怎么继续创纪录。如果居住的地方能种一些植物，似乎能降温，还能够透过视觉带来好心情呢。诶，可是该怎么选择植栽才好嘞？是种在顶楼或低楼层的阳台啊，是种在日照强烈跟阴湿处的选择应该不一样吧？不只是阴影炎炎夏日，如果要找寻一年四季可以展现不同样貌的植物，还有哪些选择嘞？这样的问题啊，回到说文委托人问，就是爱在家拈花惹草。他说，我住在有庭院造景的社区里，不久前加入了管委会，被交办规划植栽的工作。不过嘞，一想到可能会积水养蚊虫啊，或者是该选什么植物才能遮阳又可以抗台风，就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是喜欢种些花花草草没错，可是要顾及到美观啊、实用啊、好照顾啊等等的。嗯，不知道科普男能不能帮忙找到名侦探帮帮我嘞？当然没问题啊。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钱奕兴博士。先欢迎钱博士。
4: 大家好。
3: 嗯，钱博士，我们今天要来帮委托人解决他拈花惹草的问题。但在解决他的问题之前，想先请教一下，你自己住的地方有栽种植物吗？
4: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啊，栽种植物或者是是不是有植物在那边长，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一个状况。那栽种植物通常都是人为的啦。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边边角角的一些小角落，可能就会有一些植物自然而然的长出来。
3: 是。
4: 那如果你要栽种植物，当然我想各位如果在都市的话，都市的环境都会做一些绿美化的作业。基本上像是大家最常碰到的周边环境就是都市绿地啊，例如说公园啊、行道树啊，或者是说一些露台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都市环境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一些植物 的界面。那平常在我们自家的周围，也许我们家的阳台、我们家的屋顶，或者是一些如果是住大楼的，可能会有中庭，那这些地方可能就是一个都市地景当中的一个小角落，或者说一个 part。这些地方都很有机会是大家在做绿化作业会使用到的场域。
3: 过去我记得小时候有这种空地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来摆东西啦，来做一些人为的利用。但现在慢慢越来越多，我觉得要去种植栽，无论是这个是刚刚讲到的，可能是在路边，是公务单位在保养的，在家里、在庭院、在社区里面是这个管委会，就像我的委托人提到，所以这种如果回到社区里头的社区植栽，要去向委托人的困扰的时候，需要做哪些考虑呢？
4: 其实通常碰到这个状况，在大家一生活的周遭，尤其是刚刚提到的社区的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你需要做绿化植栽的规划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原来种的东西可能不见了，或者是没有种东西。
3: 是，
4: 那原来种的东西不见了，那个就会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之前我们例如说社区在营造的时候啊，本来就有做一些绿化作业的，但是为什么它会没有了，导致我们后面管委会还要再重新再做这件事情。
3: 是。
4: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算是两个面向啦。
3: 嗯。
4: 但是如果以重新要规划这样子社区中的植栽的部分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到底想要看到什么。好，这是一个。
3: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一定问的是，那我们要种什么？
3: 对。
4: 诶，那种什么跟想要看到什么，这是一起的。另外还有就是说，那我们接下来种完的这些植物、这些物种，我们还要维管。如果是像刚刚提到的，是之前的植栽不见了，那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维管作业的关系。维管就是维护管理，
3: 是
4: 因为维护管理的作业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它需要很高强度维护管理，导致那些的本来就有的一些植物就是消失了，或者说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第一时间会想到的会是维管的问题。
3: 是。
4: 因为维管它就会取决于你是不是这些植栽有没有办法 比较长期的在这边生存。因为如果低维管的话就比较容易照顾，简单来讲就较好狗啦。
3: 是
4: 你如果较好狗，你就一些挖的机会就较管啦。
3: 对对对。
4: 那高维管的当然就是看这个区域的管理单位的用心程度啦。我也常讲啊，有钱就任性啦。你如果很有钱的话其实也你要种什么都随便你啦。
3: 所以要管理，刚刚讲说你种下去要人管理，那管理呢是一些比如说自动化管理呢，还是要找人来照顾，还是那个照顾的过程的确我觉得可能对于每户人家，像刚刚会提到比如说住的地方太阳很容易晒到，然后或者是我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太阳的，或者要植在那个地方，那我可能住北部住那个很多雨的地方，我可能是住在那种几乎没有下雨的地方，可能也都有这些个别的状态，这也是要考量的点吧。跟刚刚钱博士你讲说维管的成本上面，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
4: 没有错。其实这个就是我常常提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要做植栽作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读懂一件事情，要读懂什么？我们要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那什么叫环境给我们的讯息？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你可能这个环境它的阳光很强，例如说我们说阳台好了，阳台的部分，大家想到阳台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说哦，那边可能至少有一部分的遮阴，一天当中有一部分的时间是没有太阳的。
3: 是。
4: 第二个是它可能风很大，因为你的阳台的部分一定是裸露在外面的，所以变成说这两件事情，它就告诉你一些环境的讯息。
3: 是。
4: 那举例说，例如说像屋顶，大家如果在屋顶，如果你没有遮蔽的状态下，哦，那个太阳一定是全日照的，那个不会像最近这种天气，不是大太阳就是下大雨的，所以那个环境就会比较特殊。简单来讲就是它会比较恶劣一点，热的时候很热，下大雨的时候又是直接被雨淋。
3: 是。
4: 所以我们在规划植栽的时候，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环境的语言，
3: 是。
4: 那我们也就是因为可以根据环境的这些语言了解之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环境提供的讯息去针对这样子的资讯去给予相对应的物种的选择。那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当中，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那些都市的环境的那些地景，其实就是一个微气候。因为都市的微气候其实蛮特别的，通常在我们例如说我们出个门口左转50公尺再右转可能这个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3: 是。
4: 你可能突然感觉本来没有太阳的，突然太阳变很强了。可是它是在很短的距离里面就发生这样子的气候环境的改变。
3: 没错。
4: 所以都市地景里面其实包含了许多的微气候，微气地。
3: 是。
4: 什么样子的东西能够符合这样的微气地呢？其实它并不是只有单一物种。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我们要针对环境去做物种的选择。
3: 是。
4: 这也是效法自然啦，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Nature-Based Solution,NBS, 自然解放。其实在自然界的环境当中本来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微气地的存在，吃法效法自然，所以在那样子的微气地里面，它里面生长的这些物种其实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应用在我们都市微气地的这样子不同的变化当中。
3: 的确刚刚钱博士讲到，虽然用一种玩笑话讲说有钱就能任性，但那个任性呢不能出自于只有从我自己人的观点，而是从刚刚讲环境，而且环境对应到植物，大自然就有很多我们直接施法的地方，所以去学习的地方，像比如说刚刚讲植物，可能大家没有去想象过，无论是向阳啦，或是那种背阳啊，或者是植物有高高低低，它不只有一棵植物一株植栽在那边，而是可以组成一个环境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像刚刚讲到整个情境里头，这个情境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话，刚好科博馆最近正在进行野地之师的特展，这个特展呢似乎就对应到刚刚钱博士讲到的，进到那个展间我就看到说原来可以这样子，比如说顶楼可以这样做，阳台可以这样做，在一楼的社区大厅那边可能，比如说怕蚊虫啊，所以这边可以怎么处理这部分，请钱博士来讲一下吧，这个特展当中怎么去设计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4: 科博馆现在正在

0: 正在举办的一个野地之师的这个特展啊，其实它的展示主体就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为什么叫做野地之师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把在自然界中原生植物它们呈现的这个原因，
1: 嗯，
0: 跟它们呈现的样貌，介绍给生活在都市当中的民众这边去做使用、去做了解。所以，变成是说我们会以“野地之师”这个名词来做展览的名称。
1: 嗯，
0: 那里面的展览物件全部都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而且这次的主题其实是城市地景。那为什么会用城市地景呢？因为我们会在策展当时，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植物跟我们生活的周遭有明显的链接？
1: 是，
0: 因为通常我们植物只是把一种植物每一种植物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嗯，它就是个植物啊，那就跟我们的距离就有点远了，我们就是认识它认识植物这样子。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要如何去应用它。
1: 嗯，
0: 所以这次的展很主要的主题叫做以城市地景为主题。那为什么要以城市地景呢？因为城市地景我们这次有区分几个大的主题，例如说像是阳台，
1: 嗯，
0: 阳台就是有像露台的部分，
1: 嗯，
0: 那屋顶的部分就是一个大家一定会有的城市地景，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中庭，
1: 嗯，
0: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是你家是住透天的，那你家如果住透天，你一定会有屋顶或者是阳台的部分，嗯，那你家如果住大楼的，你就一定会有中庭跟阳台，
1: 是，
0: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它是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的。
1: 嗯嗯。
0: 那今天如果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当中做一些想要绿美化或植栽规划的时候，欸，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然后这样子的选择是来自于台湾原生植物。
1: 嗯，
0: 欸，这个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归纳成几个城市地景的主题呢？其实也是因为环境。我们归纳这几个主题，其实它环境特色都蛮鲜明的。例如说屋顶好了。屋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全日照，然后水分的来源可能很快，它的那个日照强烈，所以它可能温度会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变成是说，它就有点像是我们野外环境里面的海岸沙地、海岸林那种地方，或者说比较靠近全日照的那种裸露的山坡地。
1: 嗯，
0: 这种感觉。那生活在这样子的原生植物其实蛮多种类的，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对应我们现在有的城市地景做相对应的连结，那也针对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去设计规划一些物种，
1: 嗯，
0: 让大家来看说这边的，欸，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种类是可以拿来利用的。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当我们选择这一些适合这个环境的物种的时候，相对应我们的维管成本就会比较低，
1: 是
0: 因为它本来就是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特色的种类，
1: 嗯，
0: 所以我们维管成本低了之后，它的成功率就会变比较高，
1: 嗯，
0: 那我们对于它照顾的频度就会没有那么频繁，所以这也会让大家对于它的接受度会变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了解的一个点。
1: 刚听钱博士讲，虽然是讲说露台啦、阳台啦、花园啦、中庭啦，但其实它的切入点是从这些人造的地方，这些我们离居住环境很近的地方，是对应到诶大自然原本就有什么样的依这些人为的环境相近的，而那边有什么样的植物，而且还是台湾原生植物哦。这些植物如何去栽种，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因地制宜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

0: 笑。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柯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去跟钱博士来聊写一首野地之诗。我们在音乐之前聊到的这些话题然后引用的歌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今天很诗情画意，所以是用一种写一首野地之诗，但它不是文字，而是写在我们的住家，在住家的外头，在我们接触到的社区，在我们生活当中很近距离的感受到自然之美的时候，这首野地之诗就要有劳我们的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去揣摩一下。这个诗最后还是要请大家写，但在写的过程里头还发现到里头还很强调是台湾的原生植物，为什么呢？
2: 为什么我们这次的主体会是以台湾原生植物为主呢？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科博馆植物园我们本身的设计主题就是台湾低海拔的八个大的主要生态分区，
1: 是
2: 那里面的这些植物都是台湾原生种，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台湾原生种植物，我们会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原生的地海拔这个区块里面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之外，那它还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1: 嗯，
2: 所以我们会觉得利用这些部分很重要，
1: 是
2: 所以我们会以台湾原生植物来做一个主体。原生种植物呢，其实它本来就是在台湾生活，那在这边生长培育，它其实跟我们台湾的物种本身就已经有很直接的相互关系了。
1: 是，
2: 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台湾的各个环境当中，那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商业草花，它的使用的目的性可能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以原生种植物做这件事情，当然除了推广原生种植物以外，我们还是希望是如果是商业草花，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野外溢出的问题，那这个对于我们生态环境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是，
2: 那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本身在野外溢出这一块，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的影响那么剧烈，因为它变成是它本来就在我们生活周遭生长，所以它在整个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它的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于我们后续的维管，它的维管的强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强。
1: 是，
2: 那不过我们提到原生植物这个利用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是在说其他的东西不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性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1: 是，
2: 对，因为其实商业草花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的，因为目的性不同嘛。
1: 是，
2: 那我们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些特性的，就是像我们平常在使用商业草花的时候，即使我们使用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个时候，简单讲就是我们的卖相好的时候，
1: 是，
2: 比如说圣诞红，它就是一定要叶子有变色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它卖相最好的时候。
1: 是，
2: 比如说竹锦，比如说大理花等等，像这种都是有观花的、观叶的这些植物，它们在使用的场景通常都是在最漂亮的时候。
1: 是。
2: 可是以原生种植物的角色在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它的律动，什么律动？它在不同时节所产生的变化。
1: 是，
2: 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原生种植物它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观察到它的季节上、时间上的变化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在用商业草花的时候，比较不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去看这样子的景观配置。我们看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时候，当它谢花谢的，或者是说颜色没有那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换掉。可是在使用原生种的植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规划的这个角度可能要依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时间契约去看它，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在使用的目的性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
1: 明显的不同，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讲到一年四季，除了刚刚讲到说日晒啦、台风啦，这好像我们的日常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些习以为常你就想到植物有它的习以为常，就尤其在台湾原生种的时候，所以这些原生种如何从过去演化到现在，它的姿态可能也是目前的大众比较少，因为我看到一年四季，刚刚讲因为种在庭院嘛，种在自家，所以每天都会看到，每天看到又可以看到变化，所以这个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跟生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其他植物不好，而是台湾原生植物更能够带来这种因着台湾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来去看到的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我想已经不只是居家的人，不只是刚刚我们委托人提到的是在社区的植栽有需要， 听之前钱博士有分享，跟我分享说，开展至今就接待了非常多团体，不只是那种居家有需求的，搞不好是学校啦，搞不好是一些机关啦，甚至你还因此把那种产官学界都串起来。所以从开展至今接触到哪些团体，那收到哪些值得跟听众分享的一些提问话题吗？
2: 原生种植物这个应用的这些问题，其实在产业界上其实已经提很久了。其实从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提倡说要用原生种植物，再加上大家现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些观念的建立啊，还有现在 SDGs 的这样子的观念的推广，其实原生种植物应用在绿化作业当中，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实行的效果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植物的应用它其实是有，它不是只有单一个团体或单一个面向或单一个厂商去推广就可以去应用的。
1: 是，
2: 我举例来说，像我们在日常的暗场好了，就是一个绿化想要做绿化植栽的一个暗场，它要使用一个原生种植物的时候，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有拿得到嘛，所以拿得到我们就变成是说，这个在苗圃的厂商他们今天培育的这个这件作业，他们就要有这个苗圃厂商的协助。
1: 是，
2: 苗圃厂商做完之后要在这个暗场里面能够用得到，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在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设计这个暗场的时候，那样子的设计师或是设计团队要把这个元素放在里面。他那个后面的施工团队才有办法按图施工嘛。
1: 是，
2: 所以变成是说这件事情设计师设计团队他也要介入在其中。另外就是实际的操作，那操作面就是例如说像一些景观公司，他们接到这样子的案子之后，他们有办法把它实际施作在暗场里面。那暗场有前面的植栽的提供，设计师的设计，然后他们再去做暗场的施工。施工完之后就要回到接下来要碰到就是维管的问题。
1: 是，
2: 所以其实原种植物就是在这一连串，如果要应用的比较完整的话，其实这一个产业链是蛮重要的。
1: 是，
2: 因此这个展在刚推出的时候，在我的筹备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受到蛮多的展官学的重视了。像现在的林保署，他们本身也对原生种植物的利用有很大的想法。
1: 是，
2: 那林试所也是，他们也正在推广这样子原生种植物的利用。产业界呢，例如说像景观工会，那像是一些种苗工会，他们对于这个原生植物也是希望有一些推广的作业，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它有点像是有一个招牌的感觉。例如说我这个案场，我这个案子，我使用的都是原生种植物，
1: 是，
2: 那这样子就好像比较符合这样子的环境特色，那这样子对于他们的一些形象啊，或者是说我要维持生物多样性啊，就它会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去做提供跟说明。

0: 这样子。
1: 是，
0: 以我们而言，来参访的团体，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记录有来稳的，已经超过接近三十个团体了，不论是学校，或是工会，或者是就是政府机关。那其实对于他们而言，每一个不同的团体啊，他们其实对于原生种植物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想象。
1: 怎么说？
0: 我常常跟他说，像他们在来的时候，我在带参访的过程，我就跟他们讲说，来，例如说，我现在想到大叶楠，我讲到某一个植物的名字。如果你的背景是设计的，你对于大叶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的是什么？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我想到的是，哦，它是乔木，它是一棵树。但是对于例如说像是森林背景的、生态背景的，他们会想说，哦，大叶楠，第一个是它是树没错，然后第二个是哦，它是长在例如说比较阴暗的地方，然后在溪谷、山坡、下坡的地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其实不同的背景的人，他们对于原生种植物的想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没有生态背景的人，他们想象到的就是它的外形。但是如果你有生态背景的人，你可能可以想象到的，除了它的认知、它的种类的分类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环境特色。像如果说像我本身，我讲到不同的植物，在我脑袋里面浮现的，它会是它的原生地在哪里，它长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它的环境特色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例如说像 我举例一个灯衬花好了，
1: 是
0: 像我们讲到灯衬花，灯衬花现在其实在业界上还蛮大家还蛮受欢迎的，它也很适合，但是它很适合在室内种植，也适合在比较阴暗的地方种它，它不需要太大的光。为什么？因为它的原生地就在林下，所以我讲到灯衬花，我就会想到说，哦，它是在林下的环境里面生长的。所以
1: 要帮听众朋友补习一下，那个林下不是零下几度的林下，是树林底下，
0: 是树林底下。对对对对，是树林底下。所以简单来讲说，你是在树下才会看得到灯衬花，
1: 就很多
0: 阴暗
1: 遮蔽的遮蔽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有遮蔽，然后是阴暗的地方。
1: 是，
0: 所以以我的角色，我会看到的，除了它的生活型以外，刚刚我们提到的生活型就是它是乔木啊，它是灌木或是草本，这是生活型。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会知道它的环境特色、生长环、生育地环境的特色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特色，就刚刚讲城市地景，不同的城市地景，它有它相对应的环境特色。我们怎么为什么可以去针对这些不同的特色去给予它不同物种的设计？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源。其实这也是植物本身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的适应的一个很重要的生理条件的表现。
1: 这个表现，如果我们从刚刚讲到无论是地景啊，无论是来参访的人的背景啊，或许听众朋友想说，我根本没有那个背景，我只知道说啊，这边需要一棵树，这边好像有一种 有种一株花不错哈，或是这边我要绿绿的。如果只有这种概念的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只是没有这些相关背景知识的话，也没关系，反而更是能够来到野地之师台湾原生草花的七地记忆这个展览来一探究竟。我真的是我进到那个展厅的时候看到说，哦，原来就是这个，哦，它是叫什么名字，才有这个连结。这个连结是我想要这个样子，我想要这样的环境，我想要变成是一种大众更进一步去理解感受这个美感的时候，我觉得那才可能是更多人启动大家对这个主题的好奇，对于台湾原生植物，对于植栽，对于这些绿化美化。不然刚刚讲什么 SDGs 啊，那个企业的事情啊，那个什么生物多样性啊，那是科学家的事情，不，这跟大家都有关。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想请钱博士来邀请听众朋友，邀请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展览的时间跟地点的资讯是，
0: 其实现在已经开展了，我们从年前就开展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的9月28号，地点在我们科博馆植物园的特展室。重点是我们的门票超级便宜，只要20块。
1: 是。
0: 所以20块还可以看我们的大温室，所以非常 CP 值非常高啊。
1: 不只是 CP 值高，而且要讲到我们节目是在7月底播出，虽然晚了一点点，离9月好像只剩两个月。但不要只来齁，就是说啊，赶在9月底展览结束之前来就好。没有，还记得吗？刚前博士有讲到一年四季的变化。所以从夏季要进入到秋季的时候，你也可以借此来到野地之师的特展，看到钱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此实用这么台湾的植物特展。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时间亲自前来感受，再把这份自然之美带回到自己的家，带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哦。非常谢谢钱博士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以及这么值得大家来一探究竟的特展。谢谢博士。
0: 哎，谢谢大家。
1: 民政的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节目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是这个美伊战争哈，那这日日变哦，月月变，这个随时都在变。那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些迹象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在军事上是获得压倒性的一个胜利啊啊，但是在政治上看起来又好像已经陷入一个不可自拔的一个泥道哈，你也没办法把这个伊朗政权把它拔掉，或者说改朝换代也好，各方面的一个推翻效果都不好。那所以这是一个无效的打击吗？好，那这个局势的演变会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位是这个王占喜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第二位是吴建中吴老师，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我们来看这个美伊战争。这个我们录音的当下就是说美军其实这个跟伊朗之间的六月份的一个停战协议这个已经完全就已经被撕毁了。那美国最近因为伊朗不断的对霍姆兹海峡做一些布雷啦、无人机的攻击啦、飞弹的攻击啦、商船等等那变成这个国际的一个油价暴涨啦，一个区域的一个稳定性还是非常的一个陷入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状态让这个美国川普这个也是忍不住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停战协议那就完全就失效了。那我们说录音的当下他已经美军连续进行13个晚上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轰炸好，那这个轰炸呢根据这个最新的一个讲法川普有讲就是说考虑要对这个伊朗用更多的一个行动跟那个打击那这个打击会是超越第一波这个所谓史诗怒火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史诗怒火行动第一波的时候是非常的一个精准然后火力非常非常的一个猛烈的一个打击相当有效的打击了一些伊朗的一些关键设施军事设施以及那个领导的一个高层斩首等等那效应当下本来是以为哇不得了这样子打下去伊朗马上就要投降了但是这个仗一打又打了个把月一两个月了这样子打下来好像也不是如川普或美国的一个算盘那这样的一个效应之下那川普到底要怎么来面临这样的一个抉择要怎么样来取得一个解套的方法或者说来结束这场战争的一个方法等等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那是不是请这个占喜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2: 是的我想观察其实今日在这个中东地区美伊之间的这个戏码持续变化的这个互动那么从战争到和谈到又重启那么军事上的冲突其实确实有一种感觉是美国是不是在正在重蹈过去在越南跟在这个
1: 阿富汗
2: 的这个覆辙那么其实在展现强大的军事实力的这个同时却没有办法解决具体的这个政治问题特别是达成美国希望要设定的政治目标那当然我想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川普的这位领导人的身上其实展现得更为明显那么川普其实在特别在第二任上任之后其实就一直展现出来很强的这种模仿20世纪初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棒政策那么透过强势的经济实力跟军事实力那么其实强加他们的这个意愿在这个不同的地区跟国家那甚至有的时候其实把这个 敌人跟盟友其实都放在、那么同一个方向，对。那么而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上面，其实也很清楚的展现出来，其实川普很一直很希望，其实他能够有控制议程的权利。好，那什么时候要求伊朗做什么样的退让？好，那么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谈判？好，有什么样的结果？好，我们会看到这个川普总是告诉我们很多。他追求的目标哈、几月几号会结束战争啊？几月几号其实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哈？但是我们看这个事事总是不如人意，特别是不见得如川普的意哈。那么其实他也反映出来哦，其实现在的这个世界局势恐怕跟100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啊。那比如说百年前的这个战争，好，这种区域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它真的是由军事实力，好，很大程度上的来决定的，
4: 对，
2: 好，那么其实各国在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未必是完全的要摧毁一个政权，好，只是在这个透过仗打完了，军事的部分打完了就打完了，好，政治上的事情再说，好，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特别其实在这个伊朗战争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啊，其实美伊战争的这个整个持续的过程，它其实就是全球的这个政治格局不断的重复的洗牌。对，那么从这个大家支不支持好美国发动战争，好，到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油价牵动，好，各国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问题，好，到后来我们看到潜在的这个伊朗背后的这个盟友，包括了俄罗斯，包括了中国，其实还是能够透过各种方式好维持一个藕断丝连的一个相互的连结，好，并且让这个伊朗能够有更强的韧性去面对好美国的这个强力的军事打击，好，那么也牵动着这个国际的这个整体的全球性的这个整体的政治的氛围，好，那么其实一直在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包括了中东国家，包括了这个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包括了欧洲的这个国家，都不断在重新评估好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好问题的这个趋势哈。那当然，所以当然，其实非常确定的，其实是这对于川普或者对美国政府来讲，这更是一个难题。我们也可以思考说，其实确实川普在这个时间点，他有很强的解决美伊战争的压力。特别在这个其中选举这样的一个压力越来越强的当下，好，其实他有需要在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点起的火上面，好，其实好做一定程度的迅速的收割，好，迅速的收割，他可能不见得是对美国的中长期利益来说其实是最适合的选择，但他必须在短期之内能够拉抬川普的声势。好，那所以其实他的很多做法，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理性的，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比较缺乏智慧的，好，或者是深思熟虑的。好，那么其实这也反映出来，美伊战争在这个两国各自都有很强烈的筹码，对美国来讲其实就是非常压倒性的这个军事实力，而对伊朗来说其实恰恰好是这个他们可以持续撑下去来的这个政治意志跟社会韧性啊。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其实它基本上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伊朗没有办法其实去完全好消解美国的攻击，但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打下伊朗。
4: 对，
2: 那么我们也在各种军事部署上面来看，其实美国要在伊朗发动一个全面的战争，好，对于像伊朗这么样的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然后背后其实又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潜在盟友支持的国家来讲，它确实是难度相当高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当然我们也必须说，其实全球各国都跟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被凌迟了，
4: 没错。
2: 对，那所有对于未来的这个包括了经济，包括了这个政治上面的这种规划，其实都不断的要随着这个情势的变化来改变。好，我想这也确实反映出来，其实川普开启的一个新时代。好，这个新时代可能不会因为川普的这个任期结束而停止，而其实是一个新的，其实各国的

0: 包括了政治，包括了经济的互动，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好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权力格局的一个新时代。
1: 嗯，
0: 而美伊战争恐怕其实是这个时代揭开这个时代的序幕的几个重要的事件之一。
1: 嗯哼，整体来看哈，就是说，像最近也有一个分析，在政治面向上面，像这个有一个亲德黑兰的一个伊朗裔的一个学者哈，美籍哦，他是美籍哦。这个学者呢叫马朗迪哈，他有一个讲法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德黑兰的方面其实是认为美军如果发动地面攻击的话，地面作战的话，反而能够让伊朗按照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条件结束这样的一个冲突哈。那他说他之前有讲过，伊朗人其实很希望美国发动地面攻击啊入侵啊，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子美军展开地面入侵，最后赢得战争的会是伊朗。
0: 哎，是
1: 哦，这个你看这个自我们讲一句话，这个哪来的自信哦？这个自信不是说嘲笑他们了、哦、或质疑他们了、哦，我们是在问说、他的自信到底在哪里？
0: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探讨、因为其实美国现在的运用大量的高科技武器，其实对伊朗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对打的。
1: 是，
0: 对，像这种像。高
1: 飞弹啦、或者说
0: 长城飞弹，透过这种直通电的这种高科技，其实伊朗就只能挨打，
1: 对，
0: 然后这个把他们的这个盾牌龟壳层层的叠起来保护自己、但是当美军落地之后情况又不一样，
1: 对，
0: 不管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陆军的这个军事的实力科技有多强，它始终其实是在地上跑，始终是人在战争，
1: 是
0: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伊朗他的这个他们对于自己地形的理解，他们常年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的战术战法，好，其实就是有这个机会跟美国一较长短，也许在这个大的这个战争局势上面其实仍然是相对弱势的，但是在局部战争上面其实取得一些成果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1: 他们司法的一个两个面向应该很清楚啦，两场战争啦，一个就是越南嘛，
0: 是
1: 啊，一个是阿富汗嘛，那你美军真的是落地以后，你打入了一个等于是你也是你科技再怎么先进啊，毕竟人生地不熟的，
0: 是
1: 啊。那如果又有老百姓的一个掩护啊，或者说地理上的一些限制等等啊，那恐怕所以伊朗的自信也不是凭空掉下来，
0: 对，
1: 他有他的一个逻辑跟想法在存在，是不是？请建筑老师补充一下。
2: 是啊、其实哈，我觉得那个伊朗裔的那个学者应该是在讲反话啦。
1: 怎么说？
2: 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要打伊朗？当然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因素之外，其实伊朗在这个过去以来，其实他们对自己老百姓是非常不好的。
1: 是。
2: 那当然有一些想要改变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种喜迎王师，希望民主国家能够介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定是有的。但是对美国来讲，他当然是希望能够短期的战争，比如说像抓捕委内瑞拉总统一样速战速决。
1: 对。
2: 但是在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们，这个要打赢一场战争，当然除了占领，后来的治理，好，包括这个阿富汗的这个经验都告诉他，你如果真的下去占领或治理之后，那要付出的这个成本，所以有人做过研究啊，这个打伊拉克的时候没死什么人，但是这个后面在这个扫荡治理的时候，其实那个死伤的美国人这个才是多，所以美国当然他会汲取这样的一个经验跟教训，所以如何能够定义所谓的赢，或者是让这些地缘政治的国家让他们提出方案来，然后能够让，但是我们必须讲伊朗真的很大，那到底现在谁是伊朗的话事人，
1: 是
2: 还是谁躲在哪个山洞里面射个飞弹出来，都有可能破坏这样的一个和谈的一个契机。
1: OK， 那个伊朗不知道什么神秘的武器吗？躲在这个什么像那个什么浩山来高山哦，躲在里头，那到时候如果你美军下来的话，那他们的伟大的神就降临到他们的一个战场上面来营救他们我们在常常在讲电影一样、OK， 那下阶段还有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针对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局势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三连时间。我们来刚刚那个建中老师有聊到，就是说好这个伊朗其实也不是这个吃素的，那打了这么久，那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强权来跟他做这样的一个作战，即便最初的一个目的说要摧毁生产核武器的浓缩铀的一些原料啦、设施啦等等，这样的一个目的到目前为止其实也好像都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摧毁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当然可能有部分有成果啊，但是这个伊朗其实早在这场战争之前已经也有做了各方面的一个演变啊、因应啊，包括很多生产设施都藏在一个深山里面，山洞地道藏得非常好。那美国的武器再怎么样精良，恐怕要完全一个摧毁好像也有点困难。那讲到这个打地面战的一个部分，美国迟迟无法决定，或者说不敢，不是轻易的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基本上还是就是一个美国军人的一个人命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像这个以前之前的几场战争美国老是他们内部也有声音就是说他们的子弟兵千里迢迢这个送到这个亚洲非洲各地去打这个仗那打这个仗打下来呢，结果其实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个子弟兵的死伤非常的一个惨重，让大家这个这就刚刚也王占奇老师也有讲到，其中选举马上又要到了那如果你这个时候美军有一些重大的伤亡产生的话那这个我看那个川普阵营应该也就不用选了他们的国会可能马上就会掉很多席次等等的一个压力。那但是战争本来就是一场割喉战那我们常在讲割喉要割到断现在这个美国斩首是斩断了，但是很恐怖的是那个断的头部分还会长出新的头来所以这就是很恐怖，你割喉割到断了但是又有新的一个头出来，那革命卫队这样子的一个政权非常的一个特别那让整个就这场战争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是不是请建中老师再做一些补充？
1: 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郑林哥提到的，就是说，割喉割到断，但是这个断却断不了，为什么会断不了？其实我们应该回过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伊朗是长期被这个联合国制裁经济的一个国家，那照理来讲，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要发展这一些不管是先进的防空武器或飞弹等等，其实在联合国长期的这种制裁之下，为什么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武器的一个发展，能够跟美国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出其不意的这样的一个轰炸或者是偷袭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我们必须还是要点到两个国家的因素，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在乌俄战场上面，其实我们看到德黑兰源源不断的输出这些所谓的无人机项目到这个乌俄的战场上面，那这个背后其实这个中国的这个力量或者中国的技术其实一定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个支持这个德黑兰的一个部分。那再加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川普总统来讲，其实大家从他过去的这个抓捕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的这个经验上面来看，我猜测他也希望能够在德黑兰的战场上面能够速战速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毕竟斩首行动跟这个要抓捕这种革命卫队或者是伊斯兰这个德黑兰他们的最高宗教人物，其实我们看到他已经轰炸完一个宗教人物，但是很快的他们又推出新的一个宗教人物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面对的是这种出其不意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出其不意，因为他手上有一个人质，在这个人质就是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些船舰等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对德黑兰来讲，他也许没有像美国这么先进的武器，但是他掐着这个德黑兰的这个进出

0: 这家公司重组一下，
1: 对，
0: 然后把它组成一个就是不要拥有核武器的这些这个公司也好，或者是国家也好。但是我们看到德黑兰在过去中俄之间的这种暗助或者是这个分散风险的情况之下，它在各个地方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这些诸侯，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把中央的领袖抓捕结束，但是地方的这些躲在山洞里面的这些这个革命卫队没有办法去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来，其实防空飞弹你只要打一发就被暴露出你躲在什么地方。
1: 是，
0: 所以为什么陆陆续续还有这些零星的零散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分散不同的这些地点。那他们当然是希望，就伊朗是希望这个美国进入到这种地面作战，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长期有利的
1: 诱敌深入，
0: 诱敌深入。那这个其实都是跟中共的这些作战思维，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些雷同或者是想象的一个地方。
2: 他们有交流，
0: 一定有是有交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开始去轰炸伊朗对外的这一些桥梁或者是铁公路的一个部分，他就是不希望再有这些源源不断的这些技术也好，或者是物资也好，可以运进伊朗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现在看起来是美伊战争，可是其实背后这个伊朗的一个背后其实是一个中伊甚至于跟这个北韩俄韩的这样的一个邪恶轴心的这样的一个联盟。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对川普总统来讲，其实这一场战争他可以去定义什么叫做赢。好，所以我们才会这个在过去的节目里面才会有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然后先停战又这个恢复轰炸的这些定义上面来讲，什么叫做赢，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讲他可以去，但是对美国来讲不能输的是什么？美军战士在这样的战场上面这个牺牲之后，他可能会造成他的这种选举上面的这一些失败。
1: 对，
0: 那这些如果说一个伤亡或一个死亡之后，中共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借选手段，他倒不是说去针对这些投票机器去篡改这个背后的程式，他可能更简单的是去透过这种认知作战去影响
2: 精准投放，
0: 然后你有反战的，也有希望去拯救这个德黑兰的这一些被伊朗屠杀的这些人民的，这是两派意见。他只要把它撕裂之后，其实中共就可以从中获利。那对美国来讲，其实他就会疲于奔命，一方面要在真实战场上面顾及这些军事兵的这个生命或财产，那一方面他这个后院又可能又失火的一个部分，这些素材等于说在现在数位时代里面可以很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连结跟串联的一个部分。所以什么叫赢跟什么叫做输，那这个可能就在川普的这个一念之间，究竟要不要先回防这个他的国内选举，还是说要在这个伊朗战场上面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我觉得这个可能考量他的战术跟战略的一个部分。
2: 我回防或者是往死里打，但往死里打会不会把自己也打死那个刚刚那个建中老师也讲到，提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连结，那就是说这个也呼应说，为什么这个川普好像在七月中的时候，7月17号他前两天就先预告跟媒体预告说，他七月十七号要做一个重大的一个演说那中南我们就说哇，媒体就当然眼睛就张得好大，那人员都准备好了，各方面都准备，看看那个川普要端什么菜出来结果他端了一个菜出来，你说有没有很让人这个所谓的惊讶了，或者是那个吓一跳？有，好像又没有就是说他提的其实应该就是说，他提的是2020年的时候的一个那次总统大选他一直很 care 那次大选，因为他认为他是被做掉的他那次大选他是川普是败选嘛那次大选里头，他说败选原因主要就是说中国这个发动实施史上最大量大规模的一个所谓干预选举就是中国干预选举美国的一个大选，然后透过一些公司啦，或者说一些网络操作，就刚刚这个建中老师讲到的然后有做一些认知作战，然后取得了一些选举人口选举个人的一些数据大规模的一个数据，就被他们个人党都被他们掌握。那这样的一个指控跟说明当然

0: 老共是矢口否认了哈，但是中国借选早就已经不是秘密啊，那重要的国家他都借选哈，那不重要的国家他能够玩的部分哦，他因为他们网军实在太多了哈，这个电子作战的人员太多了。平常可能闲着没事干了，连一些小国家或者比较边缘的国家，他们也在操控。当然，他们这个一套是可能是整体有系统性的一个做法。那当然最直接的是台湾哈，台湾的选举，这个中共也是无一不语哈，就这个每次都会参与，那只是常常会有一些反效果啊。因为所以这些国家也许。应该叫川普来跟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啦，或前总统小英他们哈，来学学，来了解一下台湾到底是怎么来这个阻挠，或者说来这个破解中共借选的一个部分了。我相信应该台湾也蛮多经验可以让那个老美来参考一下啊。那这部分是不是三分钟而已？就请这个战熙老师帮我们补充。
1: 我很快的其实说明一下我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哈。那么首先其实我个人还是认为川普提出这个议题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短期的政治操作哈。那不外乎其实是替其中的选举拉抬声势，然后也替这个九月其实马上川普跟习近平又要见面，那替这个美中下一轮的谈判其实来增加一个筹码。实际上其实在这个川普提到这个议题过几天好，那么其实王毅就跑去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卢比奥见面了
0: 好，
1: 那么其实把这个后续的两边川普跟习近平下一次见面的很多事情都谈好了，而且两方还表示相谈甚欢。对对对，我想其实这样的一个这时候其实指控中国借选的这种先营造一个这个，我其实手上有你一些把柄，
0: 对，
1: 对你不要那个
0: 在憋笑，
1: 对对对，然后稍微收敛一点，然后好好的营造这个谈判的这个气氛，这样的一个味道其实比较强。那另外一方面，我也特别想讲的其实是其实我这几年有持续的在观察中国在世界各国的这个界选跟各国的反制的作为哈，那比较有趣跟一个大家可能跟大家的认识有点不一样的，其实是特别在美国好，那么中国其实在总统大选这个层级的这个界选的行为其实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但这不是替中国洗白好，就是而是从2016年开始，其实中国跟俄罗斯就一直有试图去影响这个美国的选举，但是其实也确实被发现很多迹象。
0: 对，
1: 那么后来其实这个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发现，其实这个借选所造成的它所创造的这个政治效果跟它带来的它的负面的冲击其实是不成正比的，所以直接的借选对他来说，在某些国家直接的借选其实对中共来说可能是弊大于利。好，那更大的程度上其实确实没有错，其实中共其实很有系统的在搜集其他国家的这个国民的个资，他也很积极的去影响地方层级的选举或者是政治人物的言行。好，那但是他这个问题的性质都不是川普今天所讲的这种总统层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大选。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辨别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干预跟威胁的性质，跟像川普这样子一个议题式操作的好像这样的一个行动，还是有必要要区隔它中间的差别的。
0: OK， 那个这听起来好像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哈，那我们也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战熙老师来帮我们来好好来聊一下这个中共借选的一个部分。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告一个段落。谢谢两位来宾，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暑假到了，
0: 对，那很多人呢一定都安排了出国旅游行程哦。不过映灵谈到这个旅游哦，我最近看报纸哦，就谈到了，哎，像西班牙、日本啊这些居民都在抗议了，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人最爱出国的地方就是日本，
5: 日本嘛，
0: 对不对？
5: 对，
0: 所以你看我的同事们哦，最近如果出国，我们问一下他的地点，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日本，这比例之高的，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说，哦，在日本看到都是台湾人，
5: 对，去那边听到的华语
0: 是，所以我们也知道日本观光真的很舒服，可是日本的居民赚观光财之余，他们也认为观光对他们造成一种伤害，所以就说观光公害。
5: 自己想一想
0: 啊，
5: 如果说我住在一个漂亮的地方，但是一天到晚有很多很多的陌生人围着你，那你上街，你去买东西都觉得要跟观光客一起在那边争夺抢食的话，
0: 对、啊、
5: 会不会心里很阿杂？
0: 对啊，本来你看我常去吃的小店，我随时都可以去，
5: 对，
0: 因为哇，观光客来他们
5: 就变网红名店了，
0: 对、啊、或者是拍照，你知道现在为了拍照根本不管
5: 什么点都可以去网红
0: 不管在哪个地点然后都要拍个美照，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伤害啊，包括、嗯、你看现在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他觉得说如果你没有在这里住宿，你当天走，然后造成一些污染，
5: 收这个税金嘛，
0: 是啊，所以就觉得观光成本好像变高了，
5: 像巴塞隆纳也是、嗯、因为他的圣家堂盖好了，
0: 对、
5: 啊、然后就开始、
0: 啊、
5: 居民开始想说糟糕了，大量的观光客要进来，
0: 嗯，
5: 他们也开始考虑加收这个观光税，
0: 嗯，没错，所以这观光成本再加上油价，好像今年暑假出去观光又更贵了一点。
5: 是，
0: 但当然谈到观光跟这个环境，总是一个很难两全的，就是
5: 在拉扯吧。
0: 嗯，嗯，我们又想要赚观光财，你看观光客来要吃要住，对不对？
5: 对，这是赚钱了，
0: 对啊，这些都可以赚钱。
5: 对这个环境来讲，哎，我们的钱有没有投入去改善这个环境呢？
0: 嗯，或者是说、嗯、在增加观光人数跟我们怎么样保持好山好水的环境之中，可以找出一个双赢的策略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嗯、主题在永续旅游，那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呢，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6: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嗨，大家好，我是黄小莫。你知道泰国最美的潜水圣地在哪里吗？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旅游记者黄小莫、嗯、我们的好朋友，
0: 对、嗯、我最嫉妒羡慕的人，全世界爬爬走
5: 小莫最近从一个我们也都很喜欢的国家回来，小莫你自己讲，你从哪里回来？
7: 嗨，我刚从泰国回来。
0: 是，泰国我去过好多次。对、嗯、那我觉得泰国真的是台湾人也很喜欢，然后物价也比较亲民。
5: 欧洲人也很喜欢啦、嗯、因为物价亲民，而且风情风土都跟他们欧洲完全不一样。
0: 对，我觉得其实很适合长久居住、欸、一段时间这样子啊，不要走马看花、
5: 啊、
0: 因为那边的步调真的相比台湾来说真的又更舒缓一点哦、喔。
5: 可是据我所知，小莫去泰国欸，他是有任务的。
7: 哦，对，因为我这次呢就是去泰国的普吉岛参加一个叫做 GSTC 的全球永续旅游论坛、
5: 哦、
7: 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全世界在推广这个永续旅游的概念、嗯、可是我们这次办论坛的地方在普吉岛，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去过，
5: 就是一个很老的旅游胜地。
7: 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还要再回去，那我这次要做什么题目？因为这次呢就是 是有泰国观光局跟环境资讯中心有支持这个报道，所以我们就做了几篇关于泰国永续观光的报道。那其中我自己很喜欢的是我去了包括泰国的斯米兰潜水啊，还有去了泰国的这个玛雅

0: 湾去看他们怎么做永续观光的部分，我觉得蛮感动的。
1: 嗯，不过小莫，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首先哦，要对什么叫永续观光、永续旅游要一点点认识。嗯、我们总不能自己说，哎，我好永续，
2: 对啊，什么叫做永续？
1: 对，我这旅游就是永续旅游哦。可是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嗯、那我们可以在选定旅游的时候知道，这其实是永续旅游，跟其他一般的观光行程有所不同。
0: 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去这个观光旅游胜地的时候，当然就可以促进它的经济啊，但是要降低对这个环境跟文化的破坏。嗯，可是就是很传统的经济、文化跟环境，它不可能自己会平衡或是自己会均衡，所以呢，要有一个很好的叫做有效的永续管理进来。那粗略的会看着，因为不是在上课，就是粗略的它就是一个概念，但是真的很严格，相对像刚刚讲很严格的，像这个 GSTC 他们可能就在推全球永续旅游标准，那就包括所谓什么叫做有效的永续管理策略，
2: 所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规章或者是类似管理表格这样子，
0: 全球的标准，全球标准，它甚至是一个像 ISO 一样是可以验证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申请认证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泰国这一次他们举办这个会议，也是这个全球永续旅游论坛这些年来是最多人去参加，因为泰国其实非常关心他们的观光能不能往永续的方向转型。其实不止旅游业，其他产业像我们的科技业啊，往那个近邻等等的已经走得非常前面，但是观光业其实才正在就是跟上的，对，努力跟上。那对泰国来说会影响很大的部分是，其实观光旅游业的八成，就是不止泰国啊，全世界观光旅游业的八成是中小型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就是那种家计式的啊，社区旅游啊，或是路边摊啊等等的，路边的餐厅等等。所以为了要让他们就是国家里面的这些中小微型企业的业者都能够跟上这个永续的角度，所以他们国家就有制定他们自己就是对接国际的标准这一些的，然后让大家以后去泰国观光旅游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选择到被他们国家给验证过的这些永续旅游的这些，不管是住宿啊、餐厅啊等等这一些的业者。
1: 哦，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你要称永续观光、永续旅游，还有一个知识表格，你必须要符合
2: ISO 认证。
1: 对对对，所以也不是说我自己说，哎，我很永续，贴一个没有，所以他还是在符合的餐厅、餐旅业者、旅宿业者，他都会有个标章，你可以从那个标章里知道他是符合，也是被验证过的，
0: 类似这个概念。但是因为像现在全球，因为永续这个东西真的是持续在变化，
1: 对，
0: 所以每个国家的规定也会不太一样。像欧盟，他们在九月的时候就会寄出比较严格的这种反漂绿标准，就会是说，在欧盟里面，如果你要宣称我是永续的、绿色的、生态友善的，你都要取得第三方的验证，就像刚刚讲那类似那种 ISO 的验证
2: 认证公司。
0: 对，但如果是比如像台湾，我们还没有这些反漂绿相关的法规，可是我觉得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理解的概念，就像有机，就是如果你去买这些食材，现在已经不能够随便宣称我是有机的吧，对，所以类似这样的概念。
2: 可是我其实有点好奇，那是哪一些单位会去申请这个认证？因为观光关系到很多的产业嘛，甚至包括很多的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私人的游乐场啊，那到底谁要去参加这个认证？
0: 而且其实国际认证价格非常高哦。
2: 对啊，
0: 对，然后所以呢，其实全球都一样，像这些国际的大品牌的这些业者，他们都已经去参加了国际的验证啊等等的。那比较小型的，像泰国，他们有社区旅游，其实社区永续旅游跟传统的社区旅游比较不一样，是以社区为主、社区为本，然后他们的基金也会回馈到社区里面的。然后泰国的政府也去协助这些社区去跟这些永续旅游的标准对接。那在台湾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做，观光署这十年来也有在做，不管是绿色目的地的国际验证啊，或是说台湾的业者有兴趣也可以去申请这些国际的验证，但是因为每一次的价格都蛮高昂的，所以通常都比较大型的业者会参加。那这些小的业者呢，他们 看个人，比如说你的生意有没有需要做到国际客啊，你有没有需要接触到企业公司做 ESG 啊等等的，如果你需要那你可以去申请。那像这个国际标准的单位他们也说其实真的太小的，你没有这个市场需求的你可以不用做这件事。
1: 对啊，真的北河嘛，
0: 对，
1: 那才招待几组客人，然后要花大钱然后花那么多的精神

0: 哦，要符合什么环保标章的东西，
1: 永续绿色旅游
0: 的
1: 认证。
0: 哎，不过小朋友，我们再回到泰国
2: 普吉岛。
0: 其实泰国他们因为真的是观光业占他们全国的 GDP 是很大部分。那不过刚刚小莫也谈到，我去泰国玩，其实大部分也真的都是中小型，不管去住的民宿或去吃的小餐馆，当然我觉得随便吃都
2: 好
0: 好
2: 吃，真的
0: 真的很意外，
2: 对
0: 不对？就是随便你在路边摊吃的都很好吃。那你说他们要辅导这么多，因为他们这个国际客也多了，旅游的上下游产业都能够有永续的概念，然后也勇于去申请标章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泰国政府就刚刚说的，他们有一些基金辅导之外，他们的小贩呐、他们的业者、中小企业也很愿意配合。
2: 其实他会有一个，他们比较像是国家的策略，那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策略，例如说像新加坡，它也是一个小国在亚洲，但是新加坡的商务旅游非常旺盛，所以新加坡在今年度他们所有的饭店70%以上的房间已经取得国际验证了。台湾比较自由市场，那这个好或坏我觉得很难去说，因为我们的状态比较特殊。那泰国的部分呢，他们就会分，他们其实有一个表格非常清楚的分说，如果初阶我自己对永续旅游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那我可以先自我评量看我大概到什么程度，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往哪里去，然后他就会再往上一阶，就像我们就像写作业考试这样会有一阶一阶的，那他会有个指引给你说，哦，你如果再更好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去。那或者像这种大型连锁饭店，他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往
0: 高标去，
2: 对，更高的标准上去。那在泰国就是有包括他们的学者、学术单位，还有甚至各个公部门也需要跨部门的合作，
0: 对，
2: 所以他们大概在我去采访的时候有50几个单位就是产官学一起的合作，然后到我回来写完报道大概不到一个月又变60几个，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单位一直加进来，但他们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跟标准，就是使用这个国际永续旅游的标准，所以大家可以做有一个对话的共识，那只是说大家要如何一起往那个方向。可是即使是这样，它还是整个泰国大观光里面相对少的一部分，所以它是要先有那种先驱部队，然后大家一直往那个方向前进。
1: 所以意思就是，以泰国的观光业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事实上这种永续旅游的认证也是刚开始不久。
2: 对啊，然后他们甚至中间有来台湾，就是参访过我们，参访过我们之后，然后他们说自己回去就是努力的跟上这样。
0: 台湾应该也有值得泰国参考、
1: 啊、
0: 比如说像我们的垃圾回收等等、
1: 啊、
0: 在全世
2: 界还
0: 做得很好，
2: 基础设施上面的确比很多的开发中国家要好、包括我们的垃圾啊，或是一些地方不是海边的污水处理的话、海边的污水处理
1: 事实上我们在这整个街道环境啊，或者是乡村景色上面其实也维护的非常好。
0: 是，其实这些当然是基础建设啦、居民的观念啊，我觉得还是有值得泰国参考，但泰国真的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们一开始说讲到小莫参加的这个 GSTC 的2026全球永续旅游论坛这件事情，这次很多国家来参加这个论坛，有没有什么重点或结论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2: 它其实里面，因为我去年在斐济也有去、那这些论坛其实比较像是业内的人大家来做交流跟做人脉的连接，那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知道这个产业里的人，或者是这个产业国际上的趋势是什么。像是大家现在订这些旅游，有一些人可能会去旅行社，那很多年轻人可能会透过所谓的 OTA， 就是线上，不管是 Booking.com 啊这一些的、那这些业者他们有在论坛里面发表说他们对于永续的这些他们的作为是什么、所以像 Booking.com 他们就有说像他们就会遵守欧盟的规范，所以如果要在 Booking 上面你要被秀出来说你是永续的旅宿，你可能就要有取得第三方的认证验证这样子。
0: 就你在一些订房平台上你要露出你的永续的这个名称的话，你必须真的得到标章，不然这些平台就不愿意帮你挂保证就
2: 对了。那但是可能我们在台湾用 Booking 的时候我不会知道啊、那我台湾的业者，我们现在有取得环境部的环保标章的话、我有没有办法去跟 Booking 对接，这个就会是政府的工作，政府有没有办法帮我们的业者跟国际平台对接，
1: 把我们的认证变成国际化。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都是

0: 连结的。那我回来之后也有去环境部采访，有跟他们说这个状况，那他们当然也说就是会
1: 乐观其成哦，
0: 不是他乐观其成就可以看人家愿不愿意接受，
1: 就不能我们要反漂绿哦，不能这么说我们要亡乐的话，
2: 对啊对啊，
1: 就大家要真的有做到而有一些客观标准啊，所以有第三方认证，我们的政府机构也了解到这个问题了。那谈到这里先休息一会啊，下面的节目我们再继续针对那么泰国举行了这样的永续旅游的论坛，那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永续旅游的趋势或者是实际的案例可以给我们参考呢？下半段节目针对这个话题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旅游作家黄小墨，他今天跟我们谈到了去参加泰国永续旅游的
0: 论坛，但是呢当然不可能只参加论坛，以小墨的个性
2: 光去开会多无聊
0: 对啊，
1: 因为我认识了他一定是我去到那边一定要去海边拍个美美的照片。
0: 你都知道小墨爱潜水那他也喜欢海。好，小墨，那我要问一下，这次去泰国玩了这么多天，有没有什么
2: 工作？
0: 对，采访了这么多
1: 天，娱乐娱乐，
0: 有没有什么样实际的案例，就让你参加论坛跟大家交流之后，又实际看到泰国的改变，觉得这真的值得让我们分享，让我们来学习的呢？
2: 我很喜欢一个点叫玛雅湾，就是它是早期2000年左右那个里奥纳多拍了一部不红的电影叫《海滩》，然后电影不红但海滩爆红，因为那时候拍的时候他们剧组有破坏了环境，然后跟泰国还有一些官司，这几年才终于落幕了，这样要赔钱的。那所以因为他爆红，然后以前就有泰国人会去玩，爆红之后各国的人都来了。那个玛雅湾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可以从普吉岛过去，或是更近会从那个克比那边过去，然后从普吉岛大概我开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船。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会推荐给大家，而且我现在这样子推荐我可能还相对不会那么担心说它会不会坏掉，
0: 环境破坏，
2: 对，因为他们泰国政府有强力的管理措施
1: 我们想听听看他怎么管理了
2: 对，我就想说我其实去之前我就已经看到我的那个社群上面有人就是会拍这个，然后我就想说这是骗人吧，因为常常会看到很多这些影片都觉得是政府的行销手段这样然后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那去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很惊讶，我们船一开到这个玛雅湾的时候，船长就说啊，你看啊，这个就是玛雅湾，然后大概是这个范围，然后好了，拍完了，好，那我们船要往后面走，
1: 不跟你下去
2: 对，不能够直直的开上玛雅湾，就是要绕到那个湾的背面，然后从背面的浮动码头上岸，然后上岸之后呢，他们就建好了，就是你只能走在那个固定的木栈道上面。那当然在木栈道的周边那还是有小摊贩啊，就是国家公园的摊贩旁边也有厕所，但我觉得厕所做的还不错的是，它进厕所之前它会有个小水池，那如果你脚上附了沙，你就可以在水池里面踩一踩，然后把沙留在当地这样。那木栈道上面就很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一边是去一边是回来，然后上面沿途呢会有泰文、英文跟中文非常明确的标示，沿路告诉你什么在这里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然后如果不能做你会被罚多少钱等等的。那一路上都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了，然后你终于大概走了5分钟到10分钟，你终于到玛雅湾的旁边的时候，我真的不确定
1: 拍照
2: 对，然后我真的不确定是大家自己把鞋子拖在岸边还是什么，他就是用我们木栈道下去沙滩，大家就真的很有默契的把鞋子都拖在木栈道上，
0: 这样不会沾到沙子，
2: 对对，就会减少，然后你用那个沙滩又很细很舒服，所以大家就是脱鞋子的时候你会再看一遍告示在那边然后最扯的事情是，就是你在海湾里面你可以下去戏水，但是那个水呢只能淹到你的脚踝，如果你想要在海水里坐下来不行，你要在海水里游泳不行，
1: 天
2: 哪，
1: 我不能拍一个那种头发沾到水然后很美，
2: 当然不行，你可以去其他它有很多的岛，你可以去其他的岛但是在玛雅湾为什么不行，是因为现在海湾里面就是他们20

0: 2018年封起来之后，然后也做一些环境的富裕，因为以前玛雅湾这个海湾里面，其实珊瑚状况是很好的。那因为后来观光爆发之后，船都是直接开进玛雅湾。我有看过 CNN 上面的照片是，是这个海湾以前是停满的船，所以珊瑚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生存。然后从覆盖率很好到后来甚至只剩下8%。然后就是封起来之后，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做这些环境富裕。除了种珊瑚之外呢，也发现诶，黑鳍礁鲨的宝宝也回来了。因为鲨鱼他们小时候还是会被一些大型掠食者给追杀，所以这个海湾反而是他们很好的避风港。那现在大家下去玩的时候，你就是只能脚踝踩水。而且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他不是告诉你说鲨鱼有多危险，他们没有做这件事，他们
1: 对。
0: 给你很多鲨鱼的这些知识，告诉你这边是他们的育幼地啊，他没有任何告诉你说鲨鱼会咬人这样错误的讯息，他只有告诉你我们要保护鲨鱼，所以我们人类要在这里旅游只能做哪些行为这样子。
2: 所以只能水沾到脚踝。
0: 我本来想说告示是就是告
1: 告
0: 示，
1: 示
0: 然后
1: 是
0: 游客
1: 为
0: 主，
1: 作为。
0: 对，然后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听到树丛里有那个哔哔声、哨声，然后树丛里还会传出那个大声公，就是指示说谁做了什么违规的事情这样，然后过
1: 有
0: 没
1: 警
0: 多久，
1: 察的巡查
0: 对，
1: 员。
0: 国家公园。那在进国家公园的时候呢，泰国人他们每一次要付40元，外国人是付400泰铢，就有这些钱可以去请这些国家公园的那管理员啊等等的。所以一有人违规，他就会立刻出现，然后制止他。像我有看到旁边有飞空拍机的，就是飞空拍机，那时候他还爱收不收的，他就说："你有看到我们有那个告示吗？如果你真的再不收起来，我是可以开你罚单的哦。"然后因
1: 太
0: 为
1: 好
0: 他，而
1: 了，
0: 且他是拿麦克风。
1: 好丢脸哦！就全部的人都看我，
0: 对，全部
3: 整个海湾人都在看你收不收。
1: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道德行为的，大
0: 没
1: 家制止，
0: 错，又有道德又有罚则，所以他就当然就收起来
1: 真的，
0: 了。
1: 真的。
3: 其实我这样听小莫形容，知道这样的管理以后，他应该就维持得很好，因为他有一整套的规范跟作为，他真的有巡护的人员在旁边
0: 而
3: 看
0: 且他可以
3: 嘛。
0: 开你罚单，是真的有执
3: 是
0: 法
3: 执
0: 的，
3: 法的
0: 是
3: 效
0: 吧？就像
3: 我们说乱丢垃圾要罚钱，可一直都没有人去执法嘛，那这个就会沦为只是法条。可他们真的有人在这边执法哦，虽然不断的
0: 还有大型社死现场，
3: 对，
0: 就是两种方式。
3: 所以他真的因为这样子保护得很好，然后维护了他的环境，就是生态有恢复回来，对不
1: 对？是一个正面影响嘛？当你的执法有到位的时候，我们的观光客会遵守，他的执法也就不用再一直哔哔哔，一直用大声公叫你了。
0: 对，
3: 那这个是因为海滩这部电影爆红之后受到环境伤害，然后因为封闭以后好的管理，然后让它的这个海湾又恢复美丽的生态，
1: 很棒
3: 这
1: 的
3: 个
1: 案
3: 案
1: 例。
3: 子非常好，案例非常好啊。那还有没有其他？因为我们说普吉岛是我大概30年前去过，
0: 台湾人应该都很
3: 台湾人之前出国旅游去东南亚，很多人首选就普吉岛，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景点哦。
1: 它最早被开发出来，
3: 对，那我也很好奇，因为毕竟曾经去过，普吉岛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经过这几十年呢？
0: 那普吉岛当然，如果一般大众旅游的话，其实普吉岛他们还有他们自己做的社区旅游。那我这次也有介绍到，他们沿海社区其实是穆斯林，然后就渔民，他是从马来半岛来的，跟你想象中的泰国是不一样的。他们
1: 以为
0: 是
1: 佛教，
0: 对对，他真的是穆斯林，然后有清真寺，社区里面有清真寺的，然后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像在泰国，你可能会很常去按摩。那穆斯林的社区协会的理事长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穆斯林比较保守。所以他们社区里面是没有这个按摩的这样子，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因为他们沿海都是渔民，所以他有带我去抓小章鱼啊，然后看他们平常渔民的生活。那普吉岛如果是喜欢潜水的人的话呢，在泰国它有一个全世界知名的潜水圣地叫做斯米兰，对，那它其实是斯米兰群岛国家公园跟树林群岛国家公园的集合，那大家统称它为斯米兰。那我们通常都会是坐飞机到普吉岛之后再拉车到出发去那个安达曼海的地方。那边呢，因为他们就是海中央的几个小岛，然后加上有国家公园的保护，五 月中到十月中是会封闭的，因为雨季封闭，所以在开放之后其实生态都还蛮不错。我十年前就去过了，但是我的确可以感受到可能气候变迁的影响。像我十年前去的时候，我有看到鲸鲨啊，然后也有看到鬼蝠鲼，他们说不晓

0: 了近年是不是因为水温比较高，所以这些大型的生物也比较相对比较难见。但是我在那边很感动的事情是，我看到了什么叫做国家公园里面应该要有鱼，真的是1公尺以上这些大型的牛港鲛啊这一些，然后这个鱼群它是鱼墙、欸、
1: 它是鱼墙鱼
0: 就是你潜一潜，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哦天怎么变黑了，然后或是海里的鱼的高速公路，就是那些鱼他们一早，因为我们早上去潜水，他们好像要去吃东西还是要去上班之类的，你就潜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鱼在吼吼吼，
2: 鱼要上班打卡了，
0: 它就一群从你旁边游过去，它也根本不理你在那边潜水，然后你好像挡路的人，它遇到你它就自动分开，然后再穿过去，其实是蛮感动的、嗯、因为在台湾我们要找到这样子可以被鱼穿过去的机会实在不多
1: 是
0: 对，
1: 对，所以虽然大型鱼少了，但是鱼的数量就是其他的中小型鱼的数量还是很多、嗯、
0: 就你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海洋国家公园可能应该要有什么样子
1: 的海洋生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也很感动的事情是泰国观光局就在去年他们就发布了一个规范，像台湾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观光行为的规范，那他们就有个规范，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容易可以买 GoPro 啊这一些的运动相机，嗯，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把相机带下水、嗯、但有的时候你可能要为了拍照，你还很初级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你可能为了拍照你可能会压断珊瑚啊等等的，嗯，所以泰国就发了一个法规，就是说你要进阶的潜水员或是你有40支气瓶以上你才可以带这个相机，然后你在海里呢你也都要跟这些生物保持大概就是2公尺，要浮在这些生物身上，你不可以压在上面，即使是沙地都不能压哦，嗯，因为他说沙地上也会有一些生物之类等等的，那
2: 所以技术要学好，
0: 那真的我真的是一个刁民，我就想说嗯这个是不是又是说说的而已呢，我就又去采访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船上的导潜是很认真的在跟你宣导，他也没有，他没有执法，他宣导，他跟你宣导说我们有这些规范，请你一定不要做、嗯、如果你做了我会禁止你潜水、嗯、如果你屡劝不听我可能真的会举发你、嗯、对，因为他不举发你，他如果被别人举发，被别条船录到了，因为那边是潜水圣地嘛、嗯、
2: 他
0: 自己他
2: 的资格可能
0: 对他潜水教练自己可能就会一直被取消，因为我们同船的时候有其他比较资深是潜水教练哦，其他国家的潜水教练啊，因为拍照习惯就喜欢把蛙鞋放在沙滩上、嗯、沙地上，然后他的导潜就已经警告他非常多次，真的警告到他被大家有那个社会压力，社会压力
2: 有色眼光，
0: 对对对、嗯、他才真的愿意改变这样，那 我觉得这个对于业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2: 嗯、
0: 因为大多数的业者是不愿意得罪客人、嗯、所以我觉得政府跟这些规范都有的时候才能够让整个潜水的环境更优质、
1: 嗯、是，所以小莫觉得这一次去泰国然后参加论坛也好，或者是实际去看一些很好的永续的案例也好，你觉得台湾可以学习的地方有什么，我们简单说
0: 哦，很多哎、欸，然后有我最大的感想，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有多一些海洋保护区、嗯。我前几天才知道，台湾的海洋保护区只有8%，8%，那我们陆地上的保护区有大概40%几。嗯，那你想想看，我们的海这么大，我们现在不到10%的面积被保护下来，那你要怎么让它变成鱼的种源库？不管是对渔民也好，嗯、对休闲观光也好，等等的。
1: 所以要受保护的面积越大。大它才会更健康嘛，
0: 还要有有效的执法跟管理，
1: 对对对对没错。最后一分钟我们来回答泰国最漂亮的潜水地方在哪里呢，
0: 就是斯米兰
1: 哈，对，这个美丽的地方有机会也可以去泰国来潜水一下咯。好，我们谢谢小莫今天接受我们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有超过10年驻北京记者的经验，前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现在是知名的时事评论员，也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先生。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石坂明夫先生在2026年7月6日在台中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被袭击，警方的调查，行凶者并非台湾本地人，是一个持香港护照、具有帮派背景的中国籍男子。那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生效后的第6天，那所以外界普遍都认为这不仅是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而是北京当局长臂管辖实体化的第一枪那从过去的这个网络恐吓、外交施压，一直到直接用香港黑帮何盛和作为一个代理人，对台湾的异议人士进行跨境镇压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石坂明夫来跟我们谈一谈他怎么看这件事情，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印太战略智库的执行长石板明夫先生啊，石板老师啊，他借着这个很独特的成长背景跟深厚的研究功力啊，所以精准剖析了中共高层的政治脉络。石板明夫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谢谢石板来接受访谈了。我们今天主要要谈你在台中七月六日被袭击的这个事件哈。我知道你其实已经被跟踪了，被恐吓已经很多次了哈。
1: 对。
0: 那这一次就是正式动手了哈。那你认为对方选择在饭店大厅公开场合动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呢？他是做给别人看的吗？
1: 中国的这种暴力袭击媒体人其实是一股传统的，从90年代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香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当时就有这个香港的一些媒体人，对中共有批评态度的媒体人被袭击过，96年98年都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著名的事件，2014年呢，有明报的主编这个刘进图被这个黑道背景的人袭击。这一连串的香港的发生的事件呢，其实都是很相似的。后来香港警方认定的也都是带有警告意志的，就是不让他们批评中国，让他们噤声，这个不能发言。这种状况呢，其实后来延伸到了台湾。在台湾很有名的就是说，反送中游行之后，有大量的香港的留学这个年轻人到台湾来，比较代表性的就是说，在这个台大附近大安那里有一个成立
0: 的
1: 保护伞、
0: 哦、对，
1: 保护伞的话，当时刚刚成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产经新闻的记者，我去采访过，然后呢他那个店里面其实就是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在那里，因为他没有工作嘛，给了他们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里边有卖一些什么香港的什么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等等的一些旗帜啊，一些纪念品，那当时台湾支持香港人都会去，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被这个黑道来泼粪嘛，
0: 对，
1: 泼粪的话其实是没有伤害的，但是给大家造成的恐怖效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等于后来这个餐厅大家都不敢来上班了嘛，后来餐厅都办不下去了。那么还有林荣基铜锣湾书店的老板，在台湾想从

0: 新开这个铜锣湾书店的时候，也被喷喷漆，喷的是油漆。那么香港的歌手何韵诗也受到过袭击。就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的年初呢，富汤啊，就是汤伟雄，这香港也是一个香港的自由派的一个民运的一个人物，他在台湾开一个士林区开一个泰拳馆，他的泰拳馆碰到袭击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到现在为止，这些人袭击的都是香港人和香港有关系的人。那么这一次呢，等于说他升级了。我虽然在香港问题上也经常发声，但是我毕竟我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也有日本的国籍，那么我等于说是一个在台湾并不是一个属于香港的媒体人嘛。当过去这些香港人被袭击的时候，加害者被害者如果都是香港人的话，即使报警，而且很多香港人被袭击以后他们是不敢报警的，
1: 对，
0: 因为他香港他有家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一次他们升级就变成一个袭击的一个非香港人，如果他们今后变成一个提升的话，那今后可能台湾人日本人都可能变成他们袭击的对象。
1: 是有消息是说当天呢、啊
0: 嗯，
1: 萧美琴副总统原定也要参加跟你一样同样这个活动、啊、所以你认为这一次袭击是单纯对你个人报复，还是其实是一个到时候被谁选择
0: 的？我认为他也许会有几个方案啊，但是说萧美琴总统据我了解的状况是春雨文教基金会，它是一个就是培养青年闭门式的一个组织，就是他们是自己报名，然后通过这个选拔，剩下的大概不到100人年轻人，主要是大学生或者刚刚进入社会的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这个训练营它是有7个讲师，有2天，7月5号、6号，7月5号是星期天，7月6号是星期一，其中有一个是神秘嘉宾，剩下6个讲师都名字都是已经公开的，剩下有一个神秘嘉宾。那么我听说的是一开始的神秘嘉宾是他们是和蔡英文前总统有接触，蔡前总统就是说时间调不开，然后他们就找到萧美琴副总统。那么萧美琴副总统呢，其实也一直很想参加，一直在沟通，到了7月3号那一天才告诉他们这个没办法出席，时间实在调不开。那么后来他们就请了在地的立法委员作为神秘嘉宾出席了。7月3号萧副总统才通知主办方说我不能去，但是7月2号这群人已经到了，一共有6个人嘛，已经到了台中了。但是说有一点，就是这是我也事后知道的，我事先听说了他们在和蔡英文总统接触，然后我就不知道下文，因为这个只是主办方的几个人和萧美琴办公室的几个人的沟通啊，这个并不是所有学员也不知道嘛，因为
1: 对
0: 知道是神秘嘉宾就没有意义了嘛，加在一起可能不超过5个人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如果说对方是奔着萧美琴去的话，那就是说那国安出现严重危机了，就是这个不到5个人之中有人泄密，或者是他们的 line 或者 email 被对方看到嘛，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很大了。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虽然有6个人，如果见到萧美琴的话要打一拳说不定有可能能成功，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你过去跟他握手，他一般的如果条件允许他是会跟你握手的，握手的时候你突然
1: 出手
0: 有可能打一拳有可能成功，但是说你打完以后就跑不掉了嘛。
1: 对，
0: 副总统周围有很多随护为安嘛。
1: 对，
0: 那所以说他们如果说是要袭击萧副总统的话，他们就是要决心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这么一个计划，而是塔带跑的方式嘛，袭击完以后马上就转身，就包括留一个人善后等等的计划，剩下几个人提前离开都是有完美的计划。所以说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萧美琴的消息有 B plan 的话，也可能是要观察萧美琴的动线啊，他的随护体制啊，而并不是为了这次出手了。
1: 这一次袭击又是在中国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第6天哈，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有相关的、啊。
0: 嗯，
1: 那你是第一个对象哈、啊，你自己有对这个法有一些了解吧？
0: 我在这个法律这个之前，我其实在台湾的媒体 我自己脸书也写过，我在台湾的很多媒体对我有专访，我都对这些法律有所评价了。但是说有一种说法，而且我被打之后，我自己想的可能性之一呢，就是说我在6月23号那一天接受了三立的这个专访，我讲到的一点就是说，我说中国这种法律要是实施起来，它的成本其实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为了执法，而是为了让每个人心里埋一个恐怖的种子。你今后要去中国做生意，去中国上学，去中国旅游的人从此不敢说话了，再也不去中国的人的话，那你就会有享有言论自由，你怎么说批评都可以。那所以说我说这个法律实施之后，会让台湾的一半的台湾人心里埋下恐怖的种子，但是有一半人享受100%的言论自由。我想我这套说法当时就是在媒体报道有很多的人的点阅非常高嘛，而且在台湾的关于这件事评论的人士中好像只有我有这种观点嘛。如果他是针对我6月23号接受三立专访的内容的话，我想是有可能的。
1: 是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法务部啊就严厉要加重跨境镇压的刑责哈。从这个角度看，中共每一次的暴力打压似乎都反而迫使台湾、日本、美国等民主国家的防卫机制啊集体升级，甚至促成了台日更加紧密的情报跟国安联防哈。北京难道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加速了整体的反共、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样子的一个体制反弹？
0: 其实我认为这一次犯人的落网才带出了很多的真相。这个犯人被抓其实有很多很多偶然的成分啊，我们不知道这次袭击跟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动机方面是否有关系，这个还需要理清了。但是说犯人落网绝对跟这个法律有关系，因为这个法律的实施7月2号在台湾的行政院建立一个跨部会的对应平台，这一次犯人被抓其实就是仰仗这个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这犯人绝对跑掉了。
1: 你讲这个平台是
0: 跨部会，如果说认为是对岸来的跨境镇压平台，可以用一种最快的联系方式来集中，由国安会行政院直接负责。比如说这一次，第一呢，海报上写的7月5号和6号两天会有7个讲师来，海报上我是排的第一个，但是说没有写每个讲师几点到几点哪一天去讲课，所以他们误认为我是7月5号就有一个讲课，所以说这个执行犯从7月5号早上这个犯人就在，
1: 他们都在，
0: 就一个人，就是说一个明的犯人，一个暗的犯人。这个明的犯人是执行犯，一个是给他善后工作的，这两个假装不认识。但是这个明的犯人的话，从7月5号上午他就在台中大厅的咖啡厅里喝咖啡，喝了十几杯咖啡，他一直在等我来，我不来，然后他等不及，他去问店员，哎，说楼上有个讲座是不是终止了，这个讲师什么时候来。一天之中他跟这个店员有很多的对话，所以说当第二天他袭击之后他马上就跑掉，因为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攻击的我嘛，大家都看到警察来以后，店员马上说这个人是香港人，因为听口音，警察听到是香港人之后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跨境镇压，所以说他会联系到机场，然后会联系到移民署，然后整个台中的警察部门动起来。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作为一般伤害事件的话，警察会投入这么大警力吗？
1: 所以第一时间饭店里头的讯息是个香港人的这个确定，
0: 对，香港人无缘，而且我又是一个在政治上发言的嘛，有可能，所以说警察判断了，所以说他们后来到机场去等犯人，机场全面配合确认犯人之后，然后他们就拍到照片去警局给我，让我指认犯人，我指认之后他们请台中地检署去发逮捕状，基本上5分钟就批下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走公文的话最少要半天时间，最后他们拿到5分钟拿到逮捕状到机场去实施抓捕的时候，哎，离登机还有8分钟，所以说没有这个平台的话犯人早就跑掉了。就是移民署包括和这个地检署 互相的联系，都因为有这个跨部会的平台，大家很重视这个事情，所以都是用最快速度处理的。我说句老实话，我在日本当了这个记者，跑警察线跑了很多年，如果只是我在日本被袭击，
1: 是
0: 日本警察不可能动这么快了。你想，就是伤害事件嘛，打你一拳嘛，两个人常有的事嘛，慢慢再问，再查嘛，就至少一两个星期才会有
1: 任何结果。所以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逮捕了这个。
0: 对，我就想，如果没有逮捕的话，
1: 对，
0: 就跟过去多少次一样，犯人带走了所有的证据，
1: 是
0: 留下了恐怖的种子。首先，我是中午11:40左右被袭击的嘛，基本上大概12:00多1:00多媒体就爆出来了嘛。那个犯人大概是4:00左右被抓的，到2:00-3:00的话，台湾的媒体就被带风向，说是石板自导自演，自己打了自己一拳。因为这个犯人他是在门口我要坐计程车的地方等我，那个地方是没有监视器的。但是说我因为中午我想和台中的朋友吃饭，我没有去直接去坐车。犯人因为昨天前一天等了我一天，他怕我从地下室跑掉，我地下室有人来接我，所以他就跑回来打我。再等于是在大厅里面大家看到的状况有复数的这个，
1: 说明原来要行凶的那个地点不是
0: 大厅，
1: 不是大厅，
0: 因为
1: 他希望到只要人少的，
0: 没有监控器，
1: 没有监控系统的，
0: 只要没有监控系统的话，这个就是无头案，
1: 就无头案。
0: 我如果大家是因为台湾媒体反应、社会反应很强，因为大家看到了犯人长的样子，看到犯人行凶，如果是在没有这个录像的话，这个就是我自说自话了嘛。
1: 是，
0: 所以说我会很恐怖。台湾的那些在媒体上公共平台发言人都会感到很恐怖，但是社会的舆论并不见得支持我，所以说我
1: 大家要先弄清楚这个，又有人带风向说你自导自演，
0: 对，现在还有人这么说啊，
1: 还有人这样说，
0: 对啊，现在还有人这样说，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说
1: 都抓到人了还自导自演，那个犯人还跟你配合了，
0: 对，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就说嘛，这全套的行凶的形式，
1: 嗯，
0: 是和摩萨德一样的，就是摩萨德的四组人，一组人去敞勘，第二组人是定计划，第三组人实施，第四组人善后，如果有第五种人，就舆论带风向嘛。
1: 对，
0: 等于说他们一共来6个人，两个敞勘的，两个定计划的，然后这4个人在实施前一天全走了。
1: 不过现在因为犯人的手机已经被控制，
0: 所以说犯人，
1: 所以我们才知道那6个人。
0: 对，所以说他们有个群组，群组有7个人，
1: 7个人
0: 有一个老大叫陈伟豪，是香港的
1: 何盛和
0: 一个主要干部，
1: 嗯，
0: 他是在香港遥控这六个人，建一个群组。最诡异的是4个人先走了，留下2个，这2个假装不认识。然后我在大厅里，凶手打完人以后扭头要走的话，远远的有一个穿格条的横格衣服的男人，他在进进出出一直在观察。因为这个观察这个人是他看到警察来，看到媒体报道，所以向香港的这个陈伟豪汇报说这个台湾社反应迅速，这个事情已经闹大。然后陈伟豪就命令这个犯人廖港发取消明天的飞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离境，所以他才
1: 这都有通联，
0: 都有通联。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1: 另外那一个呢，那个
0: 等于说看着廖广发走以后，他从别的路上走，他已经跑掉了。但是说他是一直
1: 知道他是谁就是了。
0: 对，因为在群组里面嘛，都是香港何盛和的这个人。那么我觉得，这廖广发袭击我之后，他没有从这个永丰站的门口坐计程车走了很远，在一个完全没有这个监视器的地方坐的计程车，他先去个逢甲商圈买个全套的衣服，就是他本来是黑帽子、黑衣服、黑裤子，他变成了白帽子、白的上衣、灰的裤子，就是整个色系都改变了。但是说他黑的衣服没有扔，放在包包里了。结果后来在机场抓他的时候，他说认错人嘛，
1: 对，
0: 不是他嘛。结果警察据说把包包找衣服找到了。对，就是而且他的整个的这个通话的群组 WhatsApp 的群组都没有消掉，
1: 都没消掉。
0: 对，
1: 他认为他跑得掉了。
0: 对，他认为他跑得掉了。

0: 都抓到了，
1: 就没有想到台湾的警方跟这个通联
0: 对
1: 这种 identification 这么强。
0: 对，所以说您刚才讲的，如果他成功的话，
1: 是
0: 这个事情是成功的，中国的效果达到了。
1: 是，
0: 但是说因为犯人失手嘛，
1: 是
0: 被抓了，证据留下了，
1: 当然就是
0: 这个对中国来说是很糟糕
1: 一把。
0: 对，而且帮中国洗地的这些台湾的亲中派，他们也。

0: 黑社会组织了。
1: 那就过去一开始的话，金融机合运师都用了台湾的，用了台湾的黑道，都被抓了，
0: 是
1: 因为犯政治嘛，都被抓了，都被抓了以后呢，就是说台湾的黑道毕竟不是好掌控嘛，因为台湾黑道你让他跑的话，他一定会回来嘛，他家在这里嘛，并不见得听你的嘛。我给你20万台币，你可能喝酒去了，然后告诉我这个执行任务忘了怎么样的，并不见得如这个如臂使指的这么好听话。然后呢，如果台湾黑道将来被抓，那这个成本就增加了嘛。而且这个台湾黑道被抓，就可能供出来是联系的方法嘛。所以说最近包括这个富汤，就是汤伟雄他们的袭击，最近几起全是用香港的叫打代闪，就是快闪打手。快闪打手等于说，
0: 那个在反送中事件的时候，那些什么黑衣人，本来就有这一种被港府组织的这种打手吧。
1: 对对对，这次啊，就香港有三大黑道嘛，一个是14K，一个是新义安，一个是何胜和。何胜和是最勤工的。所以当年的元港事件，2019年的元港事件也都是何胜和，
0: 都是吧？
1: 对，
0: 那些黑衣人都是。
1: 等于说14K 和新义安早年跟国民党是比较近的嘛。
0: 对，
1: 那个14K 的 K 就是国民党的 KMT 的 K 嘛。为了对抗他们，其实是共产党组织的黑道了。这个何胜和是和共产党关系最深了。
0: 他们原来的背景是不是原来就都从中国来的？
1: 他们的最早的一群人是都是香港人，但是现在下边的很多打手都是从中国来的。
0: 中国来的，
1: 对，所以说大家很担心，就是说有人强调说，比如这次他们这个何胜和的中国出身的人尽量加强管控，然后就是说有犯罪经历的加强管控，何胜和的这个黑道背景的加强管控，但是说问题香港在中共手里啊。他想把这些人洗白太容易了，
0: 是，
1: 就是他随便从中国找个打手来说是从小生在香港，跟黑道没关系，犯罪率给他洗白的话，
0: 洗白
1: 台湾是很难找到的。
0: 不过这一次这样的话，从香港这样的过来的这些人，都必须在边境全部要加强管控。
1: 一个加强管控，另外一个他成本提高了嘛？廖港发据报道说，就是应该是查他通联记录吧，他这次打一拳拿个5万港币嘛。大概20万台币左右了，你20万台币去台中小旅行一下，还吃个什么赤鬼牛排、什么酸汤鱼，然后打一拳，然后回去领20万，应该是蛮好赚的。但是如果说要在台湾坐牢，他就觉得我这成本不合适嘛，
0: 就不合适。
1: 对啊，
0: 不，这个其实这一次案件，我就还没访问你之前，我的想法就是说，哦，那以后像这种从香港来的，进台湾的时候指纹啊或是脸啊这些东西都要留记录，必须留完整记录，像日本进日本的时候按指纹这些东西都要做，
1: 这个加强管管。当然说那个赖世宝跳出来说，本来已经这个冰冻的两岸关系民进党想继续恶化等等的，他们在批评要加强管控嘛，国民党现在才开始往这边动。另外一个快闪打手，他可以每次派不同的人来，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也不并不是能够做到100%的防御了。
0: 但是以这个只要他有行动，
1: 对，
0: 以这一回被袭击，
1: 对，
0: 都仍然能这么快，
1: 对，
0: 那这个现在我认为台湾的情治单位也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这个通联，
1: 对，至少我觉得香港他们以后再用同样的犯，他
0: 一定抓到，
1: 他们要考虑一下，对对对，
0: 一定抓到，
1: 风险提高了，对。
0: 那这个何胜和这一次就彻底在这个事件里头曝光嘛？
1: 对对对对，
0: 那我想这个中共哈，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对何胜和来说，那个损失惨重。
1: 对啊，
0: 不过你受伤以后第一时间呢，谈笑风生。照常分析时事，我看你没有闲着了。你没有什么悲情了，那也看起来也不太像个纯粹的受害者，你当然受害的，可是你就反过头来，
1: 我觉得
0: 强力
1: 就是说啊，这种事情你害怕，其实我周围人有很多害怕。您看在台湾的媒体还好，我们台湾也看不出来，因为在海外的自媒体，我经常看那些所谓的就是反贼系统的自媒体。

0: 好几个不敢碰我的问题啊，
1: 不敢碰你的问题。
0: 对啊，现在就我等于说在中文圈里面，我这个7月6号之后，这两三个星期应该是蛮大的新闻。我很多每天做节目的人，好几个完全不碰，
1: 晋升了。
0: 对，他害怕嘛？因为就是说，生活在台湾，觉得整个社会是自己的，支持自己。但是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生活在日本，生活在澳洲、加拿大，他会觉得我如果谈这个问题，派来找我怎么办？就会有这种晋升的感觉，
1: 这种寒蝉，
0: 对，很有效，还是有效果的，
1: 还是有一点效果。
0: 对，
1: 不过抓到就又有一点不一样，
0: 对，有一点不一样。毕竟
1: 这个案子，我感觉办的有一点久，需要办那么久吗？
0: 这个案子啊。很难，因为香港从过去90年代的时候，黑道袭击媒体人都被抓，最后都是被断尾求生。他们有很多的断点，证明这两个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一定是警告，一定是因为批评中国的言论。但是说你就找不到后面的幕后黑手嘛？那么在台湾现在只抓到何成和的干部，联系到何成干部嘛？找不到后边再往后边的政治背景嘛？有人说是香港国安署的署长他操办的。但是说他不可能留下证据，只要不留下证据，在今天台湾的法律就是一般伤害罪。一般伤害罪的话，只能判几个月，可一罚金，交个3万块就走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台湾政府和台湾社会会有留下巨大的不安嘛？
1: 是，
0: 台湾的地检署法院也会被舆论的批评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尽量想把这个案。就是深挖他嘛，现在就是拘押个两个月，有人说可能再延续两个月，把他拘押以后挖到背景。对，
1: 这个以台湾现在法律连续拘押，而且他有他的确有逃亡之余了，所以应该是就看他能供出多少了，这个是蛮重要的哈。
0: 对，还
1: 就
0: 是解密他手机了，我估计他本人，他这个人今年33岁，从他经历上从15岁以后就一直从监狱外边进进出出的人，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已经很强了，让他供出来不太容易、啊、
1: 不容易哈、不过手机
0: 对
1: 会说
0: 谎。对
1: 好，今天我非常高兴啊，日本产经新闻原来的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啊，被打了一拳以后看起来被打过以后更强。那我们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个时间点访问的石坂明夫，谢谢石坂明夫。
0: 好，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针对立陶宛媒体指立陶宛新内阁没有改变对台立场相关报道，外交部今天回应表示，我国政府要重申与立陶宛政府携手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决心不变，我方将持续推动深化与立国各领域的实质合作，以共同强化两国民主经济韧性。记者王兆坤报道。
2: 立陶宛媒体报道指出，台湾与立陶宛的经济合作行动计划因内阁重组，所以谈判在6月10终止，而目前新内阁上路后，谈判恢复进行。这篇报道还引述立陶宛外交部的说法，表示该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外交部对此回应指出，立陶宛政府近期完成改组后，新政府已于7月14号正式就任，台立双方持续就经济合作行动计划进行磋商。外交部重申，我国政府与立陶宛政府携手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决心不变，台湾与立陶宛是共享民主自由理念价值的伙伴，我方将持续推动深化与立国各领域实质合作，以共同强化两国民主经济韧性。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3: 我们跟立陶宛是共享自由民主理念价值的伙伴，双方到从设处以来，我们也持续深化在民主韧性上面的各项合作。
2: 外长林佳龙上周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答询时指出，台湾与立陶宛经济合作的諮商已在进行，而立陶宛新内阁要以欧盟标准与中国交往，我方予以尊重，且台湾立陶宛关系与立陶宛与中国关系没有互相连结。新总理更已表示，我国代表处没有更改名称的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得奖师生，总统以160年前完成跨大西洋海底电报电缆，成为今天跨洋光纤网络原型为例，勉励学子要保持好奇，不要害怕失败，因为人类探索的脚步不分时代领域，现在心中的每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记者刘玉秋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总统致辞时，首先恭喜所有得奖者，从全国7929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肯定今天的总统府集结了许多小小的金头脑。总统表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天已经66届，目的是鼓励学生对生活充满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透过创意和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总统也介绍今年得奖作品的特色，包括有学生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雷运转，也有学生研究用废弃鱼鳞做成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刃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以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总统盛赞所有学生的作品充满创意与精致的观察力，获奖是实至名归。总统也与现场学子分享一个科学小故事，他说16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66年7月27号，一艘名为大东方号的波兰船抵达加拿大的纽芬兰，完成了从阿尔达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报电缆。但在此之前，欧洲与北美洲之间要传递一则消息，必须依靠船运，花费十几天。电缆接通后，只要短短几分钟就能做到。从那一刻起，人类进入了几乎即时的年代，这也是今天跨洋光纤广度的原型。总统指出，从160年前的海底电缆到今天的全球光纤广度，再到大家的科展作品，人类探索的脚步不分时代，不分领域，从来没有极限，也没有停止过。他勤勉学子要持续保持无限的潜力与热忱。
5: 我期许各位保持好奇，好奇是创新的起点，不 不要害怕失败，失败是科学的日常。关心日界的发展，因为最有价值的科技永远都是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的科技。现在你们心中的每一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说不定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就来自各位当中。
4: 总统也指出，现在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他要鼓励所有学生善用 AI， 把它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思考的替代品，要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选战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持续访美行程，近日出席侨宴，并且与在台出生

0: 的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太空人林奇儿深谈，聚焦人才、低轨卫星与太空产业发展。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则是出席新生特色运动馆开幕，宣布北市府未来六年至少会完成八座特色运动馆，实现健康城市愿景。记者刘玉秋报道。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接续与民进党团的访美行程，于台湾时间26号出席纽约台湾商会侨宴，27号则受邀参加由纽约及纽泽西台湾商会主办的第22届纽约大都会队台湾日，现场涌入许多台湾乡亲观赛，气氛热烈。沈柏阳27号发布新闻稿指出，他在侨宴及台湾日活动中，与台湾出身的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太空人林奇儿深入交流，针对人才培育、低轨卫星、太空产业生态系以及相关经验在台湾的应用交换意见。沈柏阳也转述林奇儿在侨宴中分享执行太空任务时的经验，指出太空人从外太空回望地球后，会对人类、家园与彼此关系产生不同体悟，这就是所谓总观效应，也让他重新连结出生及度过童年的土地，并促进台美在学术、政府以及产业领域的交流。沈柏阳说，林奇儿常年任职 NASA， 对太空产业及整体生态系具有深入了解，相关经验对台湾而言十分珍贵，他期待双方保持联系，未来展开更多交流。
2: 所以呢，他其实非常非常的想要呢来跟台湾做更多的交流，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努力哦，以及呢对整个太空还有整个产业，还有有一些就应该说这个整个产业的生态系，还有对于 NASA， 因为他毕竟人就在里面，他对于这个的了解都是非常的深度，所以呢未来呢哦，是我们是非常期待有更多交流的活动。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则出席新生特色运动馆开幕活动。蒋万安表示，新生馆的启用是台北打造运动之都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推动一馆一特色的重要起点。未来包含公馆馆、客墙馆等场馆也将陆续完工启用。蒋万安也宣布，市府接下来会持续布建更多特色体育馆，并依各场馆定位发展不同特色，提供市民更多元的运动选择，实现人人爱运动、处处能运动的健康城市愿景。
3: 我们在接下来的六年至少会完成八座特色运动馆，接下来今年的10月，也就会在水源区的公馆特色运动馆也将正式的完工启用，所以我们当然也会持续寻找适合的场地来布建更多能够欢迎市民朋友来运动体验的特色运动馆。
1: 台北市体育局则说明，新生特色运动馆历时21个月兴建完成，开幕后将试营运到8月2号，经修馆准备后，自8月6号起正式营运。未来市府将持续推动特色运动场馆建制，让运动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劳动部今天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暨咨询会联席会议，为正式审议最低工资条幅暖身。劳动部与会后表示，劳方委员主张应该让低薪劳工共享经济成长成果，资方则是表示支持合理调整最低工资，但同时呼吁重视强迫劳动议题，以降低台湾出口面临的国际贸易风险。记者杨文君报道。
4: 今年元旦起，最低工资月薪调升至新台币29,500元，时薪196元。劳动部依最低工资法规定，在第三季正式审议会前召开咨询会议，由劳资双方就当前经济及社会情势交换意见，作为后续审议参考。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今天会议主要是让劳资双方针对经济情势及法定参采指标交换意见，并非讨论具体条幅。会中首先讨论最低工资法定参采指标，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等。劳方委员认为，最低工资制度除了保障基层员工外，也应适度反映经济成长成果，让低薪劳工共享经济发展红利。尤其部分工时劳工、临时工及新兴平台接案工作者等非典型劳工，也面临薪资保障不足的问题，建议政府持续关注。 资方委员则表示支持合理适度调整最低工资，但希望建立在更完整的数据基础上，建议应补充更全面的整体生产力变化资料。另外也提及美国日前公布301调查最终措施，凸显强迫劳动已成为全球重要经贸议题。李建宏说，
5: 第二个就是说也有资方委员上周五美国有公布301调查的结果嘛，所以也有资方委员认为强迫劳动的议题已经是国际趋势了，台湾的企业整体上应该要去呼应，然后慢慢的来接轨这个国际的趋势。
4: 李建宏表示，会中另一项议题则是检视今年最低工资调整后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最低工资调升对经常性薪资具有正面效果，而对失业率及整体物价的影响在统计上均未达显著水准。多数委员也认同研究结果与实际观察相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巴特日前访问中国，继续推进切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通管道等工作。他并表示，这是 FBI 首次有局长和中国国务委员会面，彰显了双方发展关系的决心。巴特24号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再次来到北京，继续推进切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交流通道，扩大打击诈骗园区，打击对儿童的暴力犯罪，以及推进已见成效的罪犯追逃专案组工作方面的联合行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今天晚间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内容，以及一段巴特访问中国的影片。巴特说，能有这些历史性成果，是因为他和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大鹏进行了直接对接。巴特24号并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王晓红会面，他说这样的会面是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首次，彰显双方发展这一关系的决心。他说，在美国总统川普的领导下，美国的国家安全团队有能力直接与我们的对口部门展开交往，从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执法成效。我们拯救生命，保护儿童，取缔诈骗中心，并将逃犯绳之以法。冰岛在下个月将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恢复已经正式搁置超过10年的加入欧盟谈判。今天则是开放提前投票。法新社报道，这场公投预计于下个月29号举行。征询民众的问题为：冰岛是否应该与欧盟重启入会谈判？冰岛人口约有40万人，民众对此事的看法似乎是相当分歧。盖洛普上个月29号公布的民调指出，在1993名受访者中，有52%支持，48%反对。在金融海啸重创经济之后，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但相关谈判于2015年正式终止。如果谈判重启，主要争议将会是渔业和农业，这是冰岛经济两大核心产业。作为欧洲经济区成员，冰岛享有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权利，但也因此必须遵守大量的欧盟法规。冰岛也是申根区成员，但并未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如果公投通过重启谈判，冰岛之后仍然需要举行另外一场公投，决定是否加入欧盟。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彭康佑建筑师。建筑其实它是一个百年之计，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过程，建筑的理念它是要全方位去思考。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设计一栋房子，更是在规划一座城市的未来。今天要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他同时也担任新北市宜居住宅研习论坛讲师、新北市都更社区推动师培训讲师，以及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法规委员等。他长期投入都市更新、住宅规划与建筑法规。在节目中，他将分享参与新店行政园区公办都更的亮点。另外，中和保二总队在大陈岛第三、第四单元是全台湾最复杂的都更案例，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他也谈到事务所与日本丹下健三、丹下线校以及高松森这些国际建筑大师合作的经验，并且带大家看见未来住宅设计的新趋势，从邻里共融、宜居生活到住宅与办公空间界限逐渐模糊的全新生活形态。

0: 我觉得新店行政园区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啦，它隔壁又有一个新店的运动中心，运动完毕之后你在后面你有一个住宅，你或许你就直接回家了，24小时你都在你行政生活园区里面，满足你所有的条件哦，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东半都更。从丹下建山的建筑师开始到他现在的丹下县校，他们在耕耘台湾市场这一块其实也蛮久的，包括我们另外配合的这个高松生建筑师，他也是建筑大师，他其实也在台湾也有不少的案子，在台北高雄其实都有蛮多的一个案子，就我们来看跟国际化接轨是一个趋势。
1: 洪康佑建筑师他也谈到新店的行政园区，他说
0: 像新店的行政园区，它是全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区政中心，是这些区公所啊地震的啊，哇，每一个都说我要在一楼，当初的李世川副市长
1: 是
0: 他为此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叫我们去新北市政府开会，就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然后他说其实我们要抛开旧的思维，因为办公室它是从水平到立体的，那你的立体其实你的平面上你其实可以做最大的规划，而不是只有局限在一楼，其实你的楼梯数量够，你的电梯数量够，其实你都可以到楼上去，而且楼上它的视野更好，对于整个的这个控管来讲它是最方便的它不用说你还要管你的一些空地啊，或管一些你的进出动线，我觉得是蛮特别的，是后来副市长来帮我们瞧了这件事情之后就 OK 了所以我们一到十九楼哇，每一个单位后来进驻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发现说哇，我的平面非常的大，而且我只要有人来洽工我全部都一眼能看得到所以我觉得新店行政园区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啦，它隔壁又有一个新店的运动中心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主打说你如果白天在那边上班，你下班你就直接走路
1: 运动
0: 到隔壁去运动，那运动完毕之后你在后面你有一个住宅你或许你就直接回家了所以你说不定你一天24小时你都在你的行政生活园区里面，你就满足你所有的条件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东半都更案也是一个创举
1: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都市更新啊，想到就是拆房子盖新房子，对于建筑师来说呢，都更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0: 其实拆房子跟盖房子我想说只是一个形式上面的等于是说它只是我们看到的原本的房子老旧或者是一些比较凌乱的这个环境重新整理，盖新的房子当然是一个美轮美奂等于这个街道的这个改善是有大大的加分，但是就建筑师来讲其实我认为当然建筑物只是一个硬体，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未来我们对于这个的更新地区来讲到底能够给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益，举例来说你在一个市中心里面你做一个都更案，我想说这个都更案它是一个带头的作用它是一个领头羊，它让你知道其实都更它在做的时候它是考虑的很多的层面，当初的结构已经快要达到使用年限的条件之下你重新把结构做得更安全，那对于邻里的这个造福来讲它其实是我有防灾因为我有退缩我留设空地所以我退缩跟原本的这个建筑物的动距我把它拉开来甚至说我们未来我们可以种植这些绿化在空地上面，我们种植这些所谓的这种可以保水的，或者是说平常我们在旧的社区里面根本很少看到那种空地其实我们透过这种重新都更的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建筑物带来的效益不是只有让住户感受得到它反而是要让整个社区

0: 区都能感受到说，哇，这个建筑物它其实赋予的是带动整个区域的、哦、重新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认知。
1: 所以呢，其实我看你们的资料当中，上元联合建筑事务所，其实你们建筑作品非常的多元哦，有企业总部的设计，有住宅，有商办，还有公共建筑哦。您认为这些之间呢，有一些不同的设计的差异是些什么呢？
0: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做的都还是房地产的啦，房地产的话，大概从以往的观念，住宅哦，大概是就是呼应到整个地主的需求、哦、我们就把它盖好、哦、让它住回去。但是我们也发现、哦、接触公办都跟我们开始发现、哦、其实邻里的这种所谓的和谐感、哦、我们认为是未来在住宅里面设计当中、哦、它是首要去强调的啦。商办的话其实在我们都跟当中、哦、相对它没有那么的多的这个案例、哦、但是我们也有一件、哦、是在综合的保二总队的这个都更、哦、那它很特别的是说原本、哦、它的基地是一个保二总队的一个办公室、哦、大概只有两层楼而已，那后来也是透过国家住宿中心后来做重新的所谓的公办都更、哦、那都更后、欸、它就是有三栋建筑物、哦、其中一栋所谓的社宅，那一栋是住宅、哦、就是一般的建商分会的住宅，那另外一栋、哦、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保安大楼，它是把有五个保二保三保七、哦、还有就是警察通讯所民防指挥所、哦、把它整合在一起的办公室。那其实就我们来看商业大楼的设计、哦、其实它跟人一般的居住其实它也会慢慢的会接近到我们也要思考到、哦、人去怎么去使用它。现在很多是哦，我在家办公、哦、或者是说诶，我其实我不一定是去办公室，我在家办公跟我在办公室我可能我也在那边也是变成是我暂时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居住跟办公这些的界限、哦、其实越来越模糊了、哦、所以我们在那个案子当中我们其实慢慢的也让办公慢慢变成是一个住宅化、哦、因为它不是一个生冷的，你只是在那边办公，你可能在那边会有一些共享的客厅或者是共享的茶水间、
1: 哦、哇，
0: 对，那这些的用意我们也希望说诶，其实他是在同事之间他也把他当作家人一样在去做一个相处、哦、因为一天上班八个小时、哦、再加上加班，其实你朝夕相处的反而是你的同事，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办公室他未来的形态他可能慢慢的走向是他是一个很休闲化很居家化的、嗯、至于说住宅来讲的话他可能慢慢走向的是诶，可能是有办公的空间，你有可能在公共设施在官微空间上面你做一些共享的这种云端的办公室，诶，他就是适合一个人在那边也可以办公、哦、所以对我来讲这两个的界限其实慢慢的消失。
1: 这个是从疫情之后开始这个界限会打模糊了吗？
0: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
1: 未来的趋势，
0: 未来的一个趋势啦。
1: 其实刚才呢康佑建筑师有提到呢，就是你们的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也有跟日本的丹下健三的事务所以及跟荷兰的这些国际的建筑的团队哦，跟这些的建筑团队合作呢，对于您来说呢，您认为呢在台湾的设计这些建筑的案件呢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是不同的视野呢？
0: 国外建筑师其实在台湾、哦、其实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趋势啦、哦、那当然从早期的其实从丹下健三的建筑师开始、哦、到他现在的丹下现校，其实他们在耕耘台湾市场这一块、哦、其实也蛮久的，包括我们另外配合的这个高松生建筑师、哦、他也是建筑大师、哦、他其实也在台湾、哦、也有不少的案子，在台北高雄、哦、其实都有蛮多的一个案子。就我们来看、哦、跟国际化接轨是一个趋势、哦、因为台湾它毕竟、哦、它的腹地没有那么大、哦、它需要仰赖的一些国际的一些视野，也唯有透过这种国际的视野或者是国际的这个事务所、哦、来让我们可以看看、哦、外面的这个目前的设计的走向。举例来说前阵子这个扎哈哈迪、哦、他设计这个丹江大桥
1: 对,
0: 对，其实扎哈哈迪他在设计在建筑物的部分他已经是非常有名，他同时也是普利兹克的
1: 得奖者。
0: 你看他去设计一个桥梁、哦、他去设计一个诶可能不是他那么常接触到的一个部分，可他愿意去尝试，诶他利用他的美学，他可以利用他本身对于这种建筑物的一些经验，他落实在这个桥梁上面，而且他可以呈现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很有话题性的。所以我觉得借由这种国外建筑师的这种所谓的刺激也好，或者是在合作上面来看，我觉得对于目前我台湾的这种建筑师或者是年轻的，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往往会启发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所谓的想法啦。
1: 原来呢你们的事务所也到了越南去开分公司啊，我很少看到建筑事务所开到越南去的，当时为什么想在越南这个地方来成立你们的建筑师事务所呢？
0: 其实这也是因缘 缘际会啦、哦、应该是说有一次我们的建筑师、哦、他去越南去旅游，那他看到、哦、其实像胡志明市、哦、像河内、哦、他觉得好像是在20年前、哦、或者是10几年前的这种
1: 台湾吗，
0: 台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雏形，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在以他们的城市建设来讲、哦、其实都还在起步当中。

0: 所以我们那时候金融师也觉得说，哎，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未来可以拓展业务的一个起点呢、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去到那边成立，到越南成立事务所的？
0: 越南那边的法规的话，他会希望就是说你在那边成立，你必须要找当地的所谓的建筑师，对，你要合作哈、哦。等于是一般的外商、嗯、可能他没有办法就直接让你在那边设立登记啦。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跟越南在地的一个建筑师、哦哦、我们做配合。对、嗯，那因为越南他们也知道哈、哦，台湾的这种房地产的设计来讲。其实也蛮成熟的啦，所以包括其实很多像代销业者或开发者，其实很多台商也有慢慢的到越南去，不管是设厂、嗯、或者是他们也觉得在那边推一些房地产、嗯、那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跟着部分台商的角度去那边去做，当然我们协助的大概是针对我们比较类似住宅的一些专业上面，或者说在规划上面我们有哪一些在台湾的一些经验去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当初的一些因缘机会有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1: 所以到现在还是在合作当中。
0: 现在的话，因为我们在那边设点的一些办公室哈，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哈，所以现在我们都是用越洋连线的方式，或用视讯的方式哈、嗯，所以我们那边就没有派驻人员在那边。但是、
1: 哦、之前是有，
0: 对，之前我们是有派同仁在那边哈。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会跟当地的哈，可能只针对设计啊，然后提供一些合作的部分。嗯、那实际上的执行请照就是由他们当地来做。
1: 好，那所以其实上元呢，在得奖的记录当中啊，因为已经四十几年的建筑师事务所，其实得奖得的是蛮多的，多年来获得了都市设计大赏跟建筑金石奖等等这些多项的奖项啊。这么多的奖项当中，您认为呢一件真正好的建筑呢，这个评判的标准会是什么呢？康永建筑师，
0: 其实建筑界的奖哈，其实蛮多的啦，当然得了这些奖大概也有部分的话是因为我们的量哈量多
1: 了，
0: 所以得奖的其实也相对的比例也会多一点啦。那其实与其说得奖作品，应该是说我比较认为应该是说每个作品都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空背景、啊、哪怕是它基地再小，那如果是说对于这个环境啊，或对业主的一些特殊有满足，或者说我们有兼顾到它的一些符合他们的一些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刚刚提到其实新店行政园区大概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很特别的一个案子，虽然它不是参与所谓的一般民间的，我们很高兴的很欣慰是在于是说它算是公办都更里面，尤其是在都更处，他们在当初在要推着所谓的区政中心，然后要把所有的所谓的办公住宅运动中心做一个整合，他们算是非常一个特殊的一个亮点、嗯、也是一个起头、嗯嗯、那另外我想要再提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事务所在规划的大城单元三跟四，那
1: 已经完成了吗？还
0: 没，目前正在新建当中、哦、大城单元我们讲的大城一包，就是以前从大城岛随着38年的时候随着政府撤迁来台，那因为当初没有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永和的这个水岸旁边，就是可能有划了几块地。那目前大城总共有七个单元，那我们做了其中的单元三跟单元四，这个是号称全台湾最复杂的一个都更案，因为它光一个单元当中光是一些拆迁或者是违占户这些东西就将近300到400多户，所以它是非常难整合的，而且听说这个整合已经花了大概20-30年，但一直整合不起来。其实我们后来也是因为新北市住都中心它成立之后，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是一个指标性的个案，而且就是说这个大城单元早期的这种所谓的眷村或者真的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嗯、而且真的就是太密了，整个巷道非常的拥挤、嗯、所以也有赖其实新北市的这个公部门他们在都更处住宅中心的协力之下，他把300多位的这个住户全部都把它做一个整合，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些设计跟规划。最特别的是说，其实在大城单元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菜市场叫做新生市场，这个可能在中永和地方人他们都听过、哦、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哦、原来它是在很大的社区里面，里面有个小小的一个市场。那我们透过这个公办都更了、哦、我们把所谓这个新生市场我们把它移到，透过都市计划变更我们移到、哦、这个保安路侧这一边，我们重新打造、哦、它是可能是一二楼的市场，然后三四楼是餐厅，五六七楼是所谓的新创办公室、哦、其实我们把这个市场重新做多目标的使用，让当地的居民觉得说哇，新生市场其实是一个重生。我们也很欣慰的就是说，其实都更其实是有赖居民的认同度之外、哦、其实我们帮他把当初的、哦、大城的这种记忆，其实他们很有名的大城年糕，你没有去讲人家都不知道哇，原来还有一些老店啊，一些这种可是我们把市场慢慢还原出来之后，那目前新建中可能未来3-4年会完成，而且这个 新生市场一定就是会一个变成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把它慢慢的去把它做一个调整。我想说这个是在公办度跟我们有时候是可以做到更多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1: 如果是因为建筑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除了建筑设计之外，彭康佑建筑师他也谈到，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更成立了公益部门，透过了出版专书，推动台湾住宅奖以及住宅行为研究，持续的为台湾居住环境努力。他也认为每一个建筑案都是全新的挑战，而成立台湾住宅奖不只是表扬优秀的作品，更希望建立设计者使用者与社会的交流平台，透过彼此的回馈，让台湾住宅设计持续进步，打造更宜居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他说，
1: 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话，我们就是出了三本有关于如何做好设计豪宅的一些工具书，让人家知道。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去着手成立的这个台湾住宅奖。第三个，我们也有做所谓的住宅的行为研究。其实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设计者跟消费者的互相回馈，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住宅的大环境来讲，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0: 对，您自己本身也担任过都更推动讲师跟宜居住宅论坛的讲师，也参与了法规的委员会的工作等等哦。那因为其实刚才呢，康佑建筑师也谈到说，您也现在开始要带下一代的建筑师哦，所以您现在也不老啊，可以还是要有一些传承，因为建筑师的培养很长。那你认为呢，什么样的建筑理念可以传承给比较年轻的建筑师呢？
1: 我目前也担任新北市的都更推动师的这个讲师啦，之前我们新北市也一直在推行所谓的宜居住宅，就是说有点类似是台中的这种宜居住宅，或者是所谓的高雄厝，这种比较不一样的兼顾到绿色生态的这种建筑的部分。那我本身也是工会的这个法规委员，那其实我们目前接触到的，大概都还是会以比较类似是帮建筑师们，去做一个解释，或者是说去带领一些，比较不了解的这个专业的话，我们会尽量去协助，做这一块啦。在双北来看，房地产它毕竟也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啦。我目前做的大概都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当然在都更推动上面，我们把一些公办都更或者是一些都更的一些技巧一些经验，其实是除了专业者之外，我们也希望落实到整个的民众，让他知道说其实都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他也不是让你觉得说啊一定就是被人家骗的这种概念啦。那宜居住宅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带动整个对于都市环境或者是建筑物，如果你是因为被法规而被绑死了很多东西，你就没办法去做一个更好更优化的这个设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希望它有更前瞻的一个思考，跟规划啦。至于说建筑理念的传承，其实我一直跟年轻的建筑师说啦，建筑其实它是一个百年之计，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过程，不应该只是说只是一个建筑物完成就没有它的一些事了，它应该是说是一个延续的部分。其实从创办人所传递给我的讯息，跟我的未来要接班的这些年轻的建筑师，我都会认为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们在这个阶段，这个时间我们能够给建筑物，给这个建筑物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我会训练他们去尽量去思考，我们可能是在人的上面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顾及到，包括你的使用者，包括你的外来的这个空间的这个使用者，或者是附近的居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更多元的，更全方位的去思考。那当然业主的需求还是要满足，可是在满足的条件之下，我们是不是也有会忽略掉，更多比较弱势的团体或者说对于这个环境的一些冲击。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去思考，同时要去教育不管是一般的居民，或者是说对于公部门的一些承办，或者是说对于未来的从业人员，我都会希望说其实建筑的理念它是要全方位去思考，它不是只有我把事情做完就好。
0: 没错，其实建筑呢还是要回归跟我们人一般的人民的城市里面的生活。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再加上很多的建筑都很重视所谓的绿建筑或是永续建筑，那针对这方面的建筑呢，康佑建筑师，您认为呢你们的事务所将来会不会在建筑方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转向或是改变呢？
1: 其实现在的所谓的无障碍或者高龄化的部分，其实

0: 建筑法规已经也推行的有一阵子了、尤其是我们有所谓的通用设计，
1: 对、
0: 那这个是我们也参考借鉴、所谓的日本他们很早就高龄化社会所产生的这个议题、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当然无障碍的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一定要首先思考的啦、因为包括我们的进出啊，我们的一些车位啊，或者是说一些高低差，我们都要尽量去减少，甚至我们都会在这个所谓的无障碍、是不是检讨、我们可以再多做好一点，多做缓一点、或者说、我们在法规的条件之下，我们可不可以让它做得更贴心一点、我想说这个是在细节上面，并不是法规一定的规定、你要做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通常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再多争取一些空间、让整个不管是行动不便者使用的这个尺度来讲，我们都会多放一点点的这个尺度、让人家有确实感受到、这个的使用上、是确实比较没有问题的。
1: 有没有可能公办都跟或者是那一些的建商，他们会盖整栋楼都是 for 这些银法族的朋友们去居住呢？日本也有，可是台湾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整栋的这种住宅，对吧？
0: 对，因为目前的话台湾的市场都还是会以房地产的开发为主，只有特殊的譬如说社会住宅，或者是说他因为被要求到、你要设定一定比例的所谓的无障碍的这个房型啊。但是想说未来高龄化也是台湾不可避免的这个趋势啦。对于说是不是整栋去做高龄化的住宅，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在未来、可能可以建议在开发者、或者是开发商他在开发这块基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把这种理念、带入未来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规划设计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指日可待的啦。
1: 对，其实也期待、因为台湾的人口慢慢的高龄化、你们事务所有一个很特别的，我看了资料之后，我目前好像没有看到有一个联合事务所会有成立一个所谓的公益部、当时你们成立这个公益部呢，也是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学生或者是在住宅建筑这个领域，那这里面是做些什么呢？为什么当时要成立这个公益部呢？
0: 上元成立公益部是我们其中一位建筑师陈崇亨建筑师他
1: 提议的吗？
0: 对，他提议的啦、那也是有感于说目前台湾大致上、有一些奖项的这个设置、都是以这种所谓的公共的工程或是台湾建筑奖、大致上都还是会以这种比较指标性的这种案子为主。但是我也发现、因为我们从事房地产那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其实住宅来讲是跟我们最贴切的、就是说你去美术馆你去图书馆、那可能是你不可能每天去，但是你的住宅反正是每天生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在这思考、其实住宅里面、到底我们可以贡献多少、人对于这种住宅的领域的这个研究。那因为当初在成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有关于住宅类专门针对住宅类的去做一些分析，所以我们当初在陈建筑师他的执着之下、他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既然我们有这个所谓的住宅经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事务所、大概四十几年来的一些平面图或者是说的一些所谓的法规、我们就整理集合成书啦、所以我们有推出所谓的豪宅、那如何看得懂所谓的集合住宅、那这些书的编辑就是整理、目前的一些法规或者是说在图面上面的一些 know how 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些书是希望让民众看的。
1: 哦，看得懂吗？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有些民众或者是有些从业人员他不是建筑师，他就说你那本书我有看过、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相信了、大部分的民众对于这个住宅的这个部分、只能透过、所谓的代销或者是新闻的一些上面知道说、你的这个评述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真正要懂这个住宅应该是要了解全盘性的、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梯间，包括我们的评述的怎么去配置、其实它都是有 一些渊源跟一些脉络可循、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成员说你就是买一个30平的买一个40平的房子，
1: 对、
0: 它应该是说你的房子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的房子为什么你必须要长这个形状，为什么这个楼梯要配置在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东西它是有一点点法规或者说它的一些在建筑设计上面的一些全盘的考量。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话我们就是出了、三本、有关于如何做好设计豪宅的一些工具书、让人家知道。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去着手成立的这个台湾住宅奖。台湾住宅奖的话我们也知道、因为毕竟住宅的这个设计其实是很符合市场上的需求为主啦，所以它的个人的满足性其实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反而强调的是说你在住宅的这个设计当中、虽然你有受限到坪数的限制、可是你如何在那么有限那么严苛的条件之下你还能够发挥你的一些创造的一些特色在、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啦。后来我们也办了好几届的这个台湾住宅奖，从当初大家可能也不看好，觉得说哇，这个住宅奖会不会有些人放出来之后就认为你是在针对某些建商啊、是不是增加他的房价、那其实我们发现到后面很多建商他

0: 也觉得诶它是一个肯定，而且它肯定的东西它并不是反映说诶你是可以创高单价，反而是说诶你的用心的程度，很多的开发者他认为说我在这个地方我的用心程度我要让你们知道，包括我是怎么去处理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我是怎么去处理，诶其实他们在这个里面的编辑其实是非常的扎实啦。所以我们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成立的这个住宅奖。那其实第三个，我们其实我们也有做所谓的住宅的行为研究。
1: 住宅行为研究，
0: 对，那这个东西是比较生硬的啦，大概跟学术会比较有关联性。其实我们有找比如说像北科大台科大的一些指导教授跟住宅相关的，那我们有每两年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住宅行为的这个研究的这个 paper。 那这样的好处是因为我们在业界，所以我们在业界里面我们有做了很多问卷，可以针对我们目前评述的这个反应，学术界他们有一些他们可以研究的这个理论，其实我们都会跟学术界去做个结合，我们会做很多的大量的问卷调查，或者是说你针对哪一区的这个建筑物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地方，举例像这样子，其实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设计者跟消费者的互相回馈，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住宅的大环境来讲，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哇，
0: 对，而不是只有单、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我设计完你就
1: 只能按照我的这样做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对，这个很棒。其实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从这四十几年来呢，直到您加入这个团队呢，其实也盖了非常多元的建筑，有没有呢您个人最想完成的建筑作品，或者是整个事务所呢最想挑战的建筑作品呢？康佑建筑师，
0: 因为我们大概都还是以房地产为主啦，所以说要特别挑战也知道说这个可能也不是说我们那么想做就做得到了。但是我们是把每一个案子都当作是一个新的挑战，哪怕它只是很单纯，或者它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基地，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应该在于是说我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就算它规模量体不是很大，那如果我们有哪些巧思可以去利用在上面的话，这个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跟鼓舞啦。不管是说未来是做办公，或者是说做旅馆，或者是做住宅的话，我觉得每一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对于这种挑战来讲，应该是我们把我们想要的表现在这个建筑物落实，我认为这个是我比较想要去强调这种所谓的建筑价值。
1: 好，很期待你们在大城岛的第三跟第四个单元完成之后呢，看看对于居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个住宅行为学可能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我今天非常感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感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的分享，从国际视野、都市更新到台湾住宅奖，都让我们看见好的建筑来自不断的对话、反思与创新，也让城市因为设计而变得更加的宜居。祝福彭康佑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甄记的老板人称竹仔甄，是公认的老实人。他不善交际，也缺乏学识，只靠着苦干实干与井然有序的行事规则，建立起了稳定成长的商行。大量的竹材木材都是老板亲自收购，账也是一人包办。

0: 生意兴隆，规模增加，但对员工的待遇却显得苛刻。
1: 哎，这是今天的工资，谢谢你啊。
0: 黑色小碗帽下露出稀疏泛白的短发，土色对襟短衫下皮肤粗糙的主宰真将钱发给送完货的阿木。
2: 啊，谢谢老板。哦，今天真的很惊险，被警察拦住说要扣货，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1: 啊，真的？受伤了没有？
2: 哎，没事了。不过老板
1: 啊，
2: 你的竹子是从哪边叫的？警察说现在都是官竹，骂我们是偷砍。
1: 哦，临沂浦靠北边有一区可以砍，获得允许都合法的。
2: 哦，是吗？
1: 对不起了啊，明天让你送木材到牛码头，有一点远，可是薪水多两成啊。
2: 啊，好啊。
1: 现在啊，都在盖神社，好的木材价值越来越高，要小心的好好送达。
2: 没问题，交给我吧。哦，对了，老板
1: 啊，
2: 你有卖加工的东西吗？比如像是笔。
1: 笔？
0: 竹仔真困惑地反问，搔着短发泛白的鬓角。
2: 对啊。
1: 没有哎。不过，
0: 竹仔真像是想到什么。
1: 哎，阿木
2: 啊，
1: 你要来看看我做的东西吗？
2: 是什么？
0: 阿木跟着走进办公间后的小卧房，清脆如铃的笑声传来，不过两三岁的幼童开心地坐在乳母椅上，手上玩弄着一个竹编的小人偶，地上四散许多竹木制作成的小玩具，让小孩骑着玩的竹马倒在一旁。
1: 阿寻。
0: 竹仔真的皱纹这时弯成了柔和的弧线，微笑着呼唤孩子。他拿起了一个朴素但磨得圆润的拨浪鼓，随着轻摇，两个小鼓槌飞舞甩动，咚咚作响。小孩的目光立刻被吸引，丢下了破烂的竹人偶，伸长小手想拿新玩具。竹仔真把拨浪鼓递给阿寻。
1: 阿寻，这个给你。
0: 并把他抱了起来，亲昵地摸着蹭着。
1: 阿寻啊，爸爸再做更多玩具给你好不好啊？
0: 阿寻只顾着笑，手里拨浪鼓不断摇着。
1: 因为阿寻啊，我一直拿剩的竹材做玩具。
0: 竹仔真一面摇晃孩子，转头对阿木说，
1: 我觉得也可以卖卖小玩具。阿木啊，你觉得呢？
2: 不错啊。
0: 阿木点了点头，看着老父与幼子互动感到窝心，也许就是老来得子才那么溺爱。
2: 老板，你的生意那么好，还要顾孩子，很辛苦吧？
1: 就是为了阿寻才要努力嘛，平常有请人帮忙，可是最近保姆换人，空档呢我就先自己上场了，这样也好，多了父子相处的时间。
0: 波浪鼓不断响着，与孩子的笑声融合。
2: 怎么样都不像是卖魔笔害人的坏蛋吧。
0: 阿木想也许搞错了。走出真迹商行，阿木再次点了点手中的报酬。打着赤膊的竹材工人阿狗擦着汗水，看着阿木手上的钱。
1: 哎，忙完了，拿多少？
2: 今天是30钱。
1: 我40，差不多了，还能吃碗街口的大面配豆腐干。我跟你说，老板什么都算得很精，能省的话，一毛钱都不会多给你的。
2: 哎呦，老板也很辛苦啊，刚刚还在顾小孩。
1: 这说起来有点可怜。
2: 可怜？
1: 是啊，你没发现那个孩子不正常吗？不晓得是什么毛病，

0: 那个人戴着大帽子把脸遮住，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这种事啊，还是别扯上比较好。
1: 啊，也是啦。
0: 走吧，去吃大面，再切盘香肠庆祝发工钱，好不好？
1: 好好。
2: 两个人走向街口摊贩，却发现街上有人群聚集与喧哗。当初灰裙的胖日本巡查吆喝着要人们退开。
0: 哎，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水圳里有人发现尸体。
4: 什么人啊？
3: 不知道啊，像是香肠一样被切成一段一段的，有没有找齐都不知道。
5: 哎呀，太可怕了。
3: 就是啊。
0: 我看我们还是吃别的吧。
4: 好吧。
0: 走。
2: 阿狗面有难色，阿木心中担忧死人会跟墨虫有关系。当他这么一想，同时转身往回走，视线里却有个异样黑影，如同拉长脖子从窗户探出头的马。圆柱形的头部与其说是生物，更像器具，如竹枝般细长的颈子将那个马头伸出两三尺长，宛如探头窥视，但没半分钟又缩了回去。而他探出长手的窗户就是真迹商行。
4: 啊，墨虫。

0: 阿木拉着沉重的货车，即使斗笠挡住了阳光直射，渗入的炎热仍让他频频擦拭汗水。阿木停下车子休息，回头确认满载的木材。他看着手中的纸条，
1: 轻铁会社，应该是日本人的大会社吧。
0: 一想到铁路，阿木就忍不住赞叹日本带来的厉害文明，在他仅有记忆的十年内快速发展。几年前在台中公园的纵贯铁路通车大典，他也去凑热闹，那场盛大场面记忆犹新，连日本的皇族亲王都莅临。阿木并不清楚皇族的意义，听说他们是神明的后代，所以有统治人民的至高权力，凡人都得对他们如神明尊敬。
1: 哎，不过皇族终究不是神明吧，除了尾崎先生说的北白什么亲王的，是真的变成神明了？神明的后代变成神？哎呀，
0: 阿木越想越感到混乱。
2: 哎呀，笨龟儿子，想不通就别想了，你只要知道老子是神兽就好了。
0: 阿木真正坐上火车就在不久前，他受到尾崎秀珍招待，到台北游历了半天，见识到了宏伟的神社以及很多厉害的建设，也赞叹两地当日来回都不是问题。
1: 啊，等轻便铁道盖好，送货就简单了。
0: 近年来文明的发展，还有越盖越多的神社，阿木感觉世界快速的在变化，心中虽然期待兴奋，但又觉得有些惶恐。像是建设增加以后，许多竹材木材都变成官有的，神社增加后，越来越少人到传统的庙里参拜。虽然自己也没信奉什么神明，但当看到一些人推崇着新技术、新信仰，把传统旧事物当成俗气落伍时，心里还是不大快活。
3: 哎呀，去舅妈那头干嘛？只有算命摊那些骗老人的迷信。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新神社都盖好了，就算信仰也要信文明先进的真神。
0: 阿木无法忘记前几天在绿川桥上听到的闲话，那时差点冲上前去把那自以为是的年轻人

0: 人痛揍一顿。就算已经没在摆摊，但无法忍受他人侮辱红龟仙留给自己的珍贵学问。
1: 哼，现在不是也都说要过新历年，连什么时候要过年都觉得错乱。哎，为什么过新的年就是比较先进的文明？
2: 哼呀，反正龟儿子你孤家寡人的，什么时候过年有差吗？
1: 可恶，像阿国什么玄武的过时神兽，以后才没有人要信了，大家都只信那个北白川什么神的。
2: 你不要这胡言乱语了，老子在这边显神机了你还不信？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力量才越来越小，所以小龟儿子你要乖乖定时上供，知不知道？
1: 哈哈，我才不是你的信徒嘞。
0: 阿木后悔一直跟阿果斗嘴，越来越口渴，不知道是热气蒸腾还是自己火气冲脑，火车的影子仿佛扭曲，让他又想到昨天的黑色身影。
1: 商行真的有墨虫吗？跟老板有关系吗？哎呀，这样得找立社处理。
2: 哼，小龟儿子还没学乖啊，知道去哪里找人家吗？
1: 不知道，但已经有人死了。
2: 那又怎么样？小龟儿子，你不要先被切成香肠就庆幸了。
1: 那又别说了啦。啊，好热啊。
0: 他看着空空的水壶，
1: 不用等怪物杀，都要先渴死了。
0: 阿木继续赶路，终于在感觉只剩一口气的时候，到达了牛码头的轻铁会社。很意外，里面都是台湾人。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针对中共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行动如何因应，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27号表示，仍请第一线海巡人员维持24海里为基准，24海里以外避免升高冲突，24海里以内涉及主权绝不退让。沈友忠今天出席中国对台复合式施压的新趋势座谈会，媒体提问，针对中共在台湾东部海域的行动，政府要如何与对岸进行交涉？沈友忠说，关于在东部海域，除了公开表达抗议之外，政府也会透过第三方以及既有的沟通机制，向中国表达台湾对此事的关切与不满。至于如何应处，沈友忠说，目前的原则仍是请海巡兄弟维持24海里为基准，24海里以外我们不升高冲突，24海里以内我们主权绝不退让。沈友忠说，政府也会持续提醒在附近作业的渔船及商船，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情势恶化的情况。他说，目前的反制作为大致包括几个方向，包含加强监控能力，提升驱离能力等等。他并说，中国船只若要航行到台湾东部海域，本身所付出的成本比台湾还要高，因此如果台湾能透过无人机先行监控，只有在对方真正进入台湾禁限制水域或24海里，政府再派船只应处，如果没必要就不必出动，这样成本就能大幅降低。中国持续扩大对台灰色地带袭扰，包括解放军航舰频繁在东部海域演训，上个月更宣布中国海警船将与台湾东部海域展开例行性执法巡逻。纽约时报近日报道，指中国未来若野海警登检封锁航道，恐怕将阻碍美国及盟友对台军事支援，也将冲击台湾高度依赖海运的能源及民生物资供应。对此，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27号受访表示，台湾东岸面向西太平洋，是美军自关岛、夏威夷方向驰援台湾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能源及重要物资运补的关键航线，因此具有高度战略价值。近年中国航舰已经陆续在东部海域演训，如今海警船也进入该区域活动，目的就是要透过平时部署与演练，为未来可能的行动预作准备。金元宙指出，目前台湾最可行的应处方式，除了强化区域联防合作，与日本及第一岛链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协调与联合演训机制，形成吓阻力量之外，也必须积极提升海巡船舰吨位的数量，强化执法与应处能力。他说，
1: 现在这边的工作基本上是以海巡为主了，那中共现在也派都是海警船，那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是要给海。要加速这海那个海巡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国防经费，用它怎么建造更大的吨位的船只啊，那个去说有更多的数量去处理这些问题，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哈。
0: 金元宙也认为，在灰色地带冲突持续升高之下，海巡承受的压力远高于海军。由于现阶段中国派遣的大多是海警船，因此仍应以海巡力量应对。如果直接由海军介入，容易被北京解读为军事对抗，反而成为升高冲突的借口。这也凸显建制海巡装备与能力的必要性。针对中国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提供台湾青年查询到中国交流、求学、实习、就业等相关资讯，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27号表示，这可能涉及统战或各资搜集。他提醒台湾青年应该审慎评估各资外泄的风险，尽量不要使用。记者陈念仪报道。
2: 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今天举办座谈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解析中国复合式施压的新趋势。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出席致辞。针对中国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提供台湾青年查询到中国交流、求学、实习、就业等相关资讯，沈友忠在会前受访时表示，由于不知道这些个资未来会如何被运用，他提醒台湾青年应审慎评估各资外泄的风险。他说，
3: 以青年的失业率来讲，还有以工作的这个条件跟环境来讲，那这些我们大家都会密切的来去做掌握。
2: 至于教育部日前查获淡江大学及东海大学违反两岸交流规范，分别扣减新台币30万元奖补助款，而且另有好几件私立大学违规案仍在调查审议中。沈友忠表示，他不便评论个别案件，陆委会在调查过程中将持续与教育部保持密切沟通。他也提醒各校在暑假期间前往中国交流时，应配合台湾政府的相关规定。另外，中国官媒今天推出75分钟影片，标题为《钓鱼岛波涛下的真相》，探讨钓鱼台的主权认知争议。媒体询问片中受访的台湾渔民是否会被认定协助中国大外宣而受罚。沈友忠表示，要不要开罚现在还言之过早，陆委会将详细了解实际情况再做决定。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共21大登场之前，中国的官场人士清洗有加快的迹象。今年上半年共处分 41.2 万名的官员，其中省部级及以上高官有74名，与去年同期相比成长两倍有余。媒体报道指出，似乎还有不少高官正排队等候查处。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26号公布，今年上半年

0: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53.8 万件，相较于去年的 52.1 万件，增幅达 3.3%。 立案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人数则从去年的43人增至50人，增幅 16.3%。 立案的厅局级官员从去年同期的2335人增至2773人，幅度 18.8%。 根据公布的资料，上半年共处分 41.2 万名官员，其中省部级及以上官员74人，厅局级官员2274人，县处级官员 1.8 万人，乡科级官员5.6 万人，一般官员5.6 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8万人。与去年同期处分42万人相比，虽然总体处分人数略有下降，但对中高层官员的处分人数明显增加，尤其是省部级官员处分人数由30人增加到74人。港媒《星岛日报》稍早分析，从军队到地方，从现任到退休，从部委到央企，中共今年的打虎行动范围广泛，落马官员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内有很大的机会再破纪录。报道指出，今年初召开的中共中纪委全会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解放军报当时的评论也强调，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一些高官似乎正在排队等候查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二十大于2022年召开，一般预期二十一大应该会于2027年秋天登场。在二十一大之前，中国官场正在进行新一轮清洗。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一只流浪狗的死亡引发无数中国网友对虐待动物的讨论，甚至推向媒体，并且引发海外动物保护组织介入，希望替一条无辜的生命讨回公道。但相关讨论在中国却被删除下架，让人重新思考，一个连帮弱者发声都困难的国家是否还有言论自由。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广东揭阳。根据警方通报和媒体报道，今年六月底，四名未成年人涉嫌虐杀流浪母狗旺旺以及刚出生不久的三只幼犬。附近居民表示，旺旺长期生活在社区，经常有人喂养，也从未攻击过人。揭阳市揭东区有关部门发出通报指出，涉事的四人都未满14岁，已经被送往专门学校接受教育。不过官方至今尚未公布进一步调查结果。事件曝光后迅速引发关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大连英博队主场的大萤幕于7月18号播放了旺旺的照片，纽约时代广场的大萤幕19号也出现旺旺和三只幼犬的画面。网友整理的一组不完全统计显示，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京、沈阳、成都等地不少城市的商场和户外大萤幕陆续出现纪念旺旺、反对虐待动物、呼吁推动动物保护立法的画面。由于相关立法在中国长期没有进展，一些中国网友开始向海外动物保护组织寻求支援。意大利国际动物保护组织表示，已经致函中国有关部门，呼吁公开说明案件处理情况，并推动建立动物保护法律。也有美国动物保护组织发起网络请愿，已经有超过10000人签名支持。同时有不少网友表示，关于旺旺事件的影片、广告以及动物保护立法讨论陆续被删除下架，在中国部分社交平台上受到限制，一些讨论因此转向海外社交平台继续进行。但是当越来越多人试图让事件曝光时，得到的却是更多沉默。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这场争议让人重新思考，如果一个社会连替一只流浪狗讨回公道都变得困难，甚至连讨论都无法持续，当人们连为弱者发声都可能被限制，一个国家失去的就不只是言论自由而已。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前香港民主党党主席胡志伟在香港服刑超过5年之后，上周终于抵达英国伦敦和妻儿重逢。然而胡志伟本周可能就会被遣返回香港，远比先前预期的时间更早。 美联社报道，胡志伟是香港2021年执行国安法时被起诉的47名民主派人士之一。

0: 2024年更因为参与非官方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4年5个月有期徒刑。上个月获释之后，胡志伟的首要目标就是与定居英国的家人团聚。由于担心犯罪记录会影响入境，胡志伟事先联系香港的英国领事馆沟通，但他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22号降落伦敦之后，边境执法人员认为他除了探亲之外，可能还有寻求长期居留等其他目的。胡志伟表示，官方最后仍准许他入境，但仅核发7天入境保释，代表他将在29号遭遣离英国，让一家人原定共同生活数个月的安排被迫提前结束。胡志伟表示，原定于11月返回香港的机票已经被改为29号起飞。英国内政部26号表示，依惯例不对个案发表评论，但英国政府坚定支持在英国的香港人。胡志伟否认他正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不过长期规划的确是希望和家人在英国团聚。他也担心其他香港人可能会面临相同的边境入境问题。中国最大的DRAM制造商长兴存储今天以长兴科技为名，在中国 A 股正式上市，开盘就跳空暴涨 471.59%。 综合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长兴今天开盘就以 49.5 元跳空开高，较发行价 8.66 元暴涨 471.59%， 市值超过 3.3 兆。根据专业单位计算，长兴也因此成为中国股市总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长兴原本准备募资人民币295亿元，按原规划为中国科技板史上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的532亿元。而最终募资总额则是高达 579.19 亿元，超过中芯国际，刷新科创板 IPO 最高募资纪录。长兴存储是中国第一、全球第四大记忆体晶片业者，这次登陆科创板颇受市场关注。网传法国奢侈品牌路易威登提告中国厦门一处建案商标侵权，厦门市湖里区法院26号发布情况通报辟谣，表示 LV 提告对象是一处位在社区街边的服装店卖假货。多家大陆媒体报道， LV 将中国福建省厦门市一处建案告上法庭，指该社区的公共区域大量使用于 LV 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四叶雕花装饰。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6号下午通报，网传案情不属实，经核实， LV 提告一处社区沿街服装店彭姓经营者销售侵犯注册商标的服装，其他被告因怠于履行管理职责，遭提告承担相应责任，案件尚未开庭。湖里区法院表示，此案件与网传建案外立面雕花装饰没有关系。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有超过10年驻北京记者的经验啊，前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啊，现在是知名的时事评论员，也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先生啊。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石坂明夫先生啊，在2026年7月6日啊，在台中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被袭击，警方的调查，行凶者并非台湾本地人啊，是一个持香港护照、具有帮派背景的中。

中国籍男子啊，那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生效后的第六天，那所有的外界普遍都认为啊，这不仅是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啊，而是北京当局长臂管辖实体化的第一枪啊。那从过去的这个网络恐吓、外交施压，一直到直接用香港黑帮何盛和作为一个代理人对台湾的异议人士啊进行跨境镇压哈。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石板民户了，来跟我们谈一谈他怎么看这件事情，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印太战略智库的执行长石板明夫先生啊，石板老师啊，他借着这个很独特的成长背景跟深厚的研究功力啊，所以精准剖析了中共高层的政治脉络。石板明夫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谢谢石板来接受访谈了。我们今天主要要谈你在台中七月六日被袭击的这个事件哈。我知道你其实已经被跟踪了，被恐吓已经很多次了哈。
1: 对。
0: 那这一次就是正式动手了哈。那你认为对方选择在饭店大厅公开场合动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呢？他是做给别人看的吗？
1: 中国的这种暴力袭击媒体人其实是一股传统的，从90年代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香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当时就有这个香港的一些媒体人，对中共有批评态度的媒体人被袭击过，96年98年都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著名的事件，2014年呢，有明报的主编这个刘进图被这个黑道背景的人袭击。这一连串的香港的发生的事件呢，其实都是很相似的，后来香港警方认定的也都是带有警告意志的，就不让他们批评中国，让他们噤声，这个不能发言。这种状况呢，其实后来延伸到了台湾，在台湾很有名的就是说反送中游行之后，有大量的香港的留学这个年轻人到台湾来，比较代表性的就是说在这个台大附近大安那里有一个成立
0: 的
1: 保护伞，
0: 那
1: 保护伞的话，当时刚刚成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产经新闻的记者，我去采访过，然后呢他那个店里面其实就是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在那里，因为他没有工作嘛，给了他们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里边有卖一些什么香港的什么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等等的一些旗帜啊，一些纪念品，那当时台湾支持香港人都会去，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被这个黑道来泼粪嘛，
0: 对，
1: 泼粪的话其实是没有伤害的，但是给大家造成的恐怖效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等于后来这个餐厅大家都不敢来上班了嘛，后来餐厅都办不下去了。那么还有林荣基铜锣湾书店的老板，在台湾想重新开这个铜锣湾书店的时候也被泼喷漆，喷的是油漆，那么香港的歌手何韵诗也受到过袭击。就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的年初呢，富汤啊，就是汤伟雄，这香港也是一个香港的自由派的一个民运的一个人物，他在台湾开一个士林区开一个泰拳馆，他的泰拳馆碰到袭击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到现在为止，这些人袭击的都是香港人和香港有关系的人。那么这一次呢，等于说他升级了。我虽然在香港问题上也经常发生，但是我毕竟我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也有日本的国籍，那么我等于说是一个在台湾并不是一个属于香港的媒体人嘛。当过去这些香港人被袭击的时候，加害者被害者如果都是香港人的话，即使报警，而且很多香港人被袭击以后他们是不敢报警的，
0: 对，
1: 因为在香港他有家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一次他们升级就变成一个袭击的一个非香港人，如果他们今后变成一个提升的话，那今后可能台湾人日本人都可能变成他们袭击的对象。
0: 是，有消息是说当天呢、萧美琴副总统原定也要参加跟你一样同样这个活动、所以你认为这一次袭击是单纯对你个人报复，还是其实是一个到时候被谁选择
1: 的？我认为他也许会有几个方案啊，但是说萧美琴总统，据我了解的状况是，春雨文教基金会，它是一个就是培养青年闭门式的一个组织，这是他们是自己报名，然后通过这个选拔，剩下的大概不到100人年轻人，主要是大学生或者刚刚进入社会的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这个训练营。他是有7个讲师，有2天，7月5号、6号，7月5号是星期天，7月6号是星期一，其中有一个是神秘嘉宾，剩下6个讲师都名字都是已经公开的，剩下有一个神秘嘉宾。那么我听说的是，一开始的神秘嘉宾是他们是和蔡英文前总统有接触，蔡前总统就是说时间调不开，然后他们就找到萧美琴副总统， 那么萧美琴副总统呢，其实也一直很想参加，一直在沟通，到了7月3号那一天才告诉他们这个没办法出席，时间实在调不开。那么后来他们就请了他在地的立法委员作为神秘嘉宾出席了。7月3号萧副总统才通知主办方说我不能去，但是7月2号这群人已经到了，一共有6个人嘛，已经到了台中了。但是说有一点，就是这是我也事后知道的，我事先听说了他们在和蔡英文总统接触，然后我就不知道下文，因为这个只是主办方的几个人和萧美琴办公室的几个人的沟通啊，这个并不是所有学员也不知道嘛，因为
0: 对
1: 知道是神秘嘉宾就没有意义了嘛，加在一起可能不超过5个人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如果说对方是奔着萧美琴去的话，那就是说那国安出现严重危机了，就这个不到5个人之中有人泄密，或者是他们的 LINE 或者 email 被对方看到嘛，如果这样的话这就事情很大了。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虽然有6个人，如果见到萧美琴的话要打一拳说不定有可能能成功，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你过去跟他握手，他一般的如果条件允许他是会跟你握手的，握手的时候你突然
0: 出手
1: 有可能打一拳有可能成功，但是说你打完以后就跑不掉了嘛。
0: 对，
1: 副总统周围有很多随护为安嘛。
0: 对，
1: 那所以说他们如果说是要袭击萧副总统的话，他们就是要决心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这么一个计划，而是塔带跑的方式嘛，袭击完以后马上就转身，就包括留一个人善后等等的计划，剩下几个人提前离开都是有完美的计划。所以说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萧美琴的消息有 B plan 的话，也可能是要观察萧美琴的动线啊，他的随护体制啊，而并不是为了这次出手了。
0: 这次袭击又是在中国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第6天哈，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有相关的。
1: 嗯，
0: 那你是第一个对象哈，你自己有对这个法有一些了解吧？
1: 我在这个法律这个之前，我其实在台湾的媒体，我自己脸书也写过，我在台湾的很多媒体对我有专访，我都对这些法律有所评价了。但是说有一种说法，而且我被打之后，我自己想的可能性之一呢，就是说我在6月23号那一天接受了3例的这个专访，我讲到的一点就是说，我说中国这种法律要是实施起来，它的成本其实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为了执法，而是为了让每个人心里埋一个恐怖的种子，你今后要去中国做生意，去中国上学，去中国旅游的人从此不敢说话了，再也不去中国的人的话，那你就会有享有言论自由，你怎么说批评都可以。那所以说我说这个法律实施之后会让台湾的一半的台湾人心里埋下恐怖的种子，但是有一半人享受100%的言论自由。我想我这套说法当时就是在媒体报道有很多的人的点阅非常高嘛，而且在台湾的关于这件事评论的人士中好像只有我有这种观点嘛。如果他是针对我6月23号接受3例专访的内容的话，我想是有可能的。
0: 是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法务部啊就严厉要加重跨境镇压的行者哈。从这个角度看，中共每一次的暴力打压似乎都反而迫使台湾、日本、美国等民主国家的防卫机制啊集体升级，甚至促成了台日更加紧密的情报跟国安联防哈。北京难道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加速了整体的反共、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样子的一个体制反弹？
1: 其实我认为这一次犯人的落网才带出了很多的真相，这个犯人被抓其实有很多很多偶然的成分啊。我们不知道这次袭击跟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动机方面是否有关系，这个还需要理清了。但是说犯人落网绝对跟这个法律有关系，因为这个法律的实施，7月2号在台湾的行政院建立一个跨部会的对应平台，这一次犯人被抓其实就是仰仗这个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这犯人绝对跑掉了。
0: 你讲这个平台是
1: 跨部会，如果说认为是对岸来的跨境镇压， 平台可以用一种最快的联系方式来集中，由国安会行政院直接负责。比如说这一次，第一呢，海报上写的7月5号和6号两天会有7个讲师来，海报上我是排的第一个，但是说没有写每个讲师几点到几点哪一天去讲课，所以他们误认为我是7月5号就有两个讲课，所以说这个执行犯从7月5号早上，这个犯人都在，
0: 他们都在，
1: 就一个人，就是说一个明的犯人，一个暗的犯人，这个明的犯人是执行犯，一个是给他善后工作的，这两个假装不认识，但是这个明的犯人的话，从7月5号上午，他就在台中大厅的咖啡厅里喝咖啡，喝个十几杯咖啡，他一直在等我来，我不来，然后他等不及，他去问店员，哎，说楼上有个讲座，是不是终止了？这个讲师什么时候来？一天之中，他跟这个店员有很多的对话，所以说，当第二天他袭击之后，他马上就跑掉，因为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攻击的我嘛，大家都看到，警察来以后，店员马上说这个人是香港人，因为听口音，警察听到是香港人之后，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跨境毒品，所以说他会联系到机场，然后会联系到移民署，然后整个台中的警察部门动起来。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作为一般伤害事件的话，警察会投入这么大警力吗？
0: 所以第一时间饭店里头的讯息是个香港人的这个确定，
1: 对，香港人无缘，而且我又是一个在政治上发言的嘛，有可能，所以说警察判断了，所以说他们后来到机场去等犯人，机场全面配合确认犯人之后，然后他们就拍到照片去警局给我，让我指认犯人，我指认之后，他们请台中地检署去发逮捕状，基本上5分钟就批下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走公文的话最少要半天时间，最后他们拿到5分钟拿到逮捕状到机场去实施抓捕的时候，哎，离登机还有8分钟，所以说没有这个平台的话，犯人早就跑掉了。就是移民署包括和这个地检署互相的联系，都因为有这个跨部会的平台，大家很重视这个事情，所以都是用最快速度处理的。我说句老实话，我在日本当了这个记者，跑警察线跑了很多年，如果只是我在日本被袭击，
0: 是
1: 日本警察不可能动这么快了。你想，就是伤害事件嘛，打你一拳嘛，两个人常有的事嘛，慢慢再问再查嘛，这至少一两个星期才会有。
0: 所以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逮捕了这个，
1: 对，我就想如果没有逮捕的话，
0: 对，
1: 就跟过去多少次一样，犯人带走了所有的证据，
0: 是
1: 留下了恐怖的种子。首先，我是中午11:40左右被袭击的嘛，基本上大概12点多1点多钟媒体就爆出来了嘛。那个犯人大概是4点左右被抓的，到2点3点的话，台湾的媒体就被带风向，说是石板自导自演，自己打了自己一拳。因为这个犯人他是在门口我要坐计程车的地方等我，那个地方是没有监视器的，但是说我因为中午我想和台中的朋友吃饭，我没有去直接去坐车，犯人因为昨天等前一天等了我一天，他怕我从地下室跑掉，我地下室有人来接我，所以他就跑回来打我，在等于是在大厅里面大家看到的状况有复数的，
0: 所以原来要行凶的那个地点不是
1: 大厅，
0: 不是大厅，因为希望到比较人少的，
1: 没有监控器，
0: 没有监控系统的，
1: 只要没有监控系统的话，这个就是无头案，
0: 就无头案。
1: 我如果大家是因为台湾媒体反应、社会反应很强，因为大家看到了犯人长的样子，看到犯人行凶，如果是在没有这个录像的话，这个就是我自说自话了嘛。
0: 是，
1: 所以说我会很恐怖。台湾的那些在媒体上公共平台发言人都会感到很恐怖，但是社会的舆论并不见得支持我，所以说我
0: 大家要先弄清楚这家，对，又有人带风向说你自导自演，
1: 对，现在还有人这么说啊，
0: 还有人这样说，
1: 对啊，现在还有人这样说，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说
0: 都抓到人了还自导自演那个犯人还跟你配合了，
1: 对，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就说嘛，这全套的行凶的形式，
0: 嗯，
1: 是和摩萨德一样的， 就是摩萨德的四组人，一组人去长勘，
0: 长勘，
1: 第二组人是定计划，第三组人实施，第四组人善后，如果有第五种人就愚棍带风向嘛。
0: 对，
1: 等于说他们一共来六个人，两个敞刊的，两个定计划的，然后这四个人在实施前一天全走了。
0: 不过现在因为犯人的手机已经被控制，
1: 所以说犯人，
0: 所以我们才知道那六个人。
1: 对，所以说他们有个群组，群组有七个人，
0: 七个人
1: 有一个老大叫陈伟豪，是香港的何盛和的一个主要干部。他是在香港遥控这六个人，这六个人建一个群组。最诡异的是四个人先走了，留下两个，这两个假装不认识。然后我在大厅里，凶手打完人以后扭头要走的话，远远的有一个穿格条的横格衣服的男人，他在进进出出一直在观察。因为这个观察这个人是他看到警察来，看到媒体报道，所以向香港的这个陈伟豪汇报说这个台湾社反应迅速，这个事情已经闹大了。然后陈伟豪就命令这个犯人廖港发取消明天的飞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离境，所以他才，
0: 这都有通联，
1: 都有通联。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0: 另外那一个呢，另外
1: 那个等于说看着廖港发走以后，他从别的路上走，他已经跑掉了。但是说他是一直
0: 知道他是谁就是了。
1: 对，因为在群组里面嘛，都是香港何盛和的这个人。那么我觉得这个廖港发袭击我之后，他没有从这个永丰站的门口坐计程车走了很远，在一个完全没有这个监视器的地方坐的计程车，他先去个逢甲商圈买个全套的衣服，就是他本来是黑帽子黑衣服黑裤子，他变成了白帽子白的上衣灰的裤子，就是整个色系都改变了。但是说他黑的衣服没有扔，放在包包里了。结果后来在机场抓他的时候，他说认错人嘛，
0: 对，
1: 不是他嘛。结果警察局说把包包的黑衣服找到了。对，就是而且他的整个的这个通话的群组 WhatsApp 的群组都没有消掉，
0: 都没消掉。
1: 对，
0: 他认为他跑得掉了。
1: 对，他认为他跑得掉了。都抓到了，
0: 所以没有想到台湾的警方对这个通联，
1: 对
0: 这种 identification 这么强。
1: 对，所以说您刚才讲的，如果他成功的话，
0: 是
1: 这个事情是成功的，中国的效果达到了。
0: 是，
1: 但是说因为犯人失手嘛，
0: 是
1: 被抓了，证据留下了，
0: 当然就是
1: 这个对中国来说是很
0: 糟糕，倒打一把。
1: 对，而且帮中国洗地的这些台湾的亲中派，他们也是很辛苦，对，都曝光了，对。
0: 就是在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自动向中国效忠哈。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用香港这个黑社会组织呢？
1: 就过去一开始的话，金融机、和运师都用的台湾，用的台湾的黑道，都被抓了，
0: 是
1: 因为犯政治嘛，都被抓了。都被抓了以后呢，就是说台湾的黑道毕竟不是好掌控嘛，因为台湾黑道你让他跑的话，他一定会回来嘛。他家在这里嘛，并不见得听你的嘛。我给你20万台币，你可能喝酒去了，然后告诉我这个执行任务忘了怎么样的，并不见得如这个如臂使指的这么好听话。然后呢，如果台湾黑道将来被抓，那这个成本就增加了嘛。而且这个

0: 台湾黑道被抓就可能供出来是联系的方法嘛。所以说最近包括这个富汤，就是汤伟雄他们的袭击，最近几起全是用香港的叫
1: 黑帮，
0: 打代产，就是快闪打手，快闪打手等于说，
1: 那个在反送中事件的时候，那些什么黑衣人，本来就有这一种被港府组织的这种打手吧。
0: 对，这次啊，就香港有三大黑道嘛，一个是14K，一个是新义安，一个是何盛和，何盛和是最勤工的。
1: 最
0: 所
1: 近
0: 以当年的原子港事件，2019年的原港事件也都是何盛和。
1: 都是吧？哦，那些黑
0: 对，
1: 人都是。
0: 等于说14K 和新义安早年跟国民党是比较近的嘛。那个14K 的 K 就是国民党的 KMT 的 K 嘛。为了对抗他们，其实是共产党组织的黑道了。这个何盛和是和共产党关系最深了。
1: 他们原来的背景是不是原来就都从中国来的？
0: 他们的最早的一群人是都是香港人，但是现在下边的很多打手都是从中国来的。
1: 中国来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很担心，就是说有人强调说，比如这次他们这个何盛和的中国出身的人尽量加强管控，然后就是说有犯罪经历的加强管控，何盛和的这个黑道背景的加强管控，但是说问题，香港在中共手里啊。他想把这些人洗白太容易了，就是他随便从中国找个打手来说是从小生在香港，跟黑道没关系，犯罪率给他洗白的话，
1: 洗白。
0: 台湾是很难找到的。
1: 不过这一次这样的话，从香港这样的过来的这些人，都必须在边境全部要加强管控。
0: 一个加强管控，另外一个他成本提高了嘛？廖港发据报道说，就是应该是查他通联记录吧，他这次打一拳拿个5万港币嘛。大概20万台币左右了，你20万台币去台中小旅行一下，还吃个什么赤鬼牛排、什么酸汤鱼，然后打一拳，然后回去领20万，应该是蛮好赚的。但是如果说要在台湾坐牢，他就觉得我这成本不合适嘛。
1: 就不合适。
0: 对呀。
1: 不，这个其实这一次案件，我就还没访问你之前，我的想法就是说，哦，那以后像这种从香港来的，进台湾的时候，指纹啊，或是脸啊，这些东西都要留记录，必须留完整记录。像日本进日本的时候，按指纹这些东西都要做。
0: 这个加强管，但是说那个赖世葆跳出来说，本来已经这个冰冻的两岸关系，民进党想继续恶化等等的，他们在批评要加强管控嘛。国民党现在才开始往这边动。另外一个快闪打手，他可以每次派不同的人来。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也不，并不是能够做到100%的防御了。
1: 但是以这个，只要他有行动，
0: 对，
1: 以这一回被袭击，
0: 对，
1: 都仍然能这么快，
0: 对，
1: 那这个现在我认为台湾的情治单位
0: 对，
1: 也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这个通联，
0: 对，至少我觉得香港他们以后再用同样的，
1: 一
0: 他们
1: 定
0: 要
1: 抓到
0: 考虑一下，对，
1: 一定抓到
0: 风险提高了，对。
1: 的。那这个何盛和这一次就彻底在这个事件里头曝光嘛？
0: 对，
1: 那我想这个中共哈，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了。所以对何盛和来说，这个损失惨重啊。不过你受伤以后，第一时间呢，谈笑风生，照常分析时事，我看你没有闲着了啊。那你没有什么悲情啊？那也看起来也不太像个纯粹的受害者。你当然受害的。
0: 可
1: 不
0: 是，
1: 是你就缓过头来，
0: 我觉
1: 强
0: 得
1: 力
0: 就是
1: 反
0: 说
1: 击。
0: 啊，这种事情你害怕，其实我周围人也很多害怕。您看，在台湾的媒体还好，我们台湾也看不出来，因为在海外的自媒体，我经常看那些所谓的就是反贼系统的自媒体，
1: 我没想，
0: 好几个不敢碰我的问题啊。
1: 不敢碰你的问题。
0: 对啊，现在这我等于说在中文圈里面，我这个7月6号之后。这两三个星期应该是蛮大的新闻嘛，很多每天做节目的人，好几个完全不碰，
1: 晋升了。
0: 对，他害怕嘛，因为就是说生活在台湾，觉得整个社会是自己的，支持自己。但是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生活在日本、生活
1: 哦，
0: 在
1: 那
0: 澳
1: 可能
0: 洲、
1: 比较
0: 加拿
1: 孤单
0: 大，
1: 了。
0: 他会觉得我如果谈这个问题，派来找我怎么办？就会有这种晋
1: 会
0: 升的
1: 有
0: 感，
1: 这种寒蝉，
0: 对，很有效，还是有效
1: 还
0: 果
1: 是
0: 的，
1: 有一
0: 对，
1: 点效果。
0: 对。
1: 不过抓到就又有一点不一样，
0: 对，有一点不一样。

0: 不一样，毕竟
1: 这个案子好像我感觉办的有一点久，需要办那么久吗？
0: 这个案子啊很难，因为香港从过去九十年代的时候黑道袭击媒体人都被抓，最后都是被断尾求生，他们有很多的断点证明这两个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一定是警告，一定是因为批评中国的言论，但是说你就找不到后面的幕后黑手嘛。那么在台湾现在只抓到何成河的干部，联系到何成河干部嘛，找不到后边再往后边的政治背景嘛。有人说是香港国安署的署长他操办的，但是说他不可能留下证据，只要不留下证据，在今天台湾的法律就是一般伤害罪，一般伤害罪的话只能判几个月，可一罚金，交个30,000块就走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台湾政府和台湾社会会有留下巨大的不安嘛？
1: 是，
0: 台湾的地检署、法院也会被舆论的批评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尽量想把这个案就是深挖它嘛。现在就是拘押了两个月，有人说可能再延续两个月。把他拘押以后挖断
1: 了
0: 背景，对，
1: 这个以台湾现在法律连续拘押，而且他有他的确有逃亡之余了，所以应该是就看他能供出多少了，这个是蛮重要的。
0: 对对，还
1: 要看我们的
0: 解密他手机了，我估计他本人，他这个人今年33岁，从他经历上从15岁以后就一直从监狱外面进进出出的人，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已经很强啊，让他供出来不太容易、啊、
1: 不容易哈、哦嗯。不过手机
0: 对
1: 不会说
0: 谎，对
1: 好，今天我非常高兴啊，日本产经新闻原来的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啊，被打了一拳以后、嗯、看起来被打过以后更强，那我们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个时间点访问的石坂明夫，谢谢石坂明夫，
0: 好，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非常高兴能够再度光临央广即时通。
1: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呢？
2: 哦，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
1: 哦，
2: 诶，应该说做猫做狗的道理。
1: 我觉得这怎么说，怎么能够来比呢？现在猫狗都很好命的。
2: 没有，人总懂得感恩，对吧？
1: 是啊，是啊。
2: 啊，比如说，谭志毅对我这么好，哦、对不对？啊、哦，那我就觉得，嗯，我对谭志毅呢，其实有很多的感谢。没事呢，再带点什么小水果啊、礼物啊送给他。出国呢，要记得带伴手礼，对不对？
1: 对啊，你这就是暗示今天带了这个芒果给我。
2: 诶，讲到这个芒果哦，那真的是罕见的芒果。
1: 对，因为台南御景的芒果特别有名。你有回台南吗？最近
2: 有啊，有啊，有啊，是上个礼拜才回去。
1: 是是是。
2: 那这个，因为我们每一年一定要到御景啊，这个小。

0: 地方去买芒果，它里面呢有一个芒果的批发市场，满坑满谷都是芒果啊。
1: 对啊，而且我第一次也是因为志平拍了照片给我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芒果这么多品种。
0: 对，
1: 很多我都没看过诶。
0: 我在网络上搜寻了一下，台湾的芒果应该至少有60几种吧。你知道吗，这么多的品种的芒果，到后来啊，玉纹芒果也出来，就水蜜桃啊，还有黑香，香是香气的香、听说吃了有龙眼的香味。
1: 哇，
0: 然后这个金黄凯特啊，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苹果芒果，点点点点点一大堆。可是对不起，诶，这个夏志平吃了这么多的芒果以后，我独钟一味，那个品种叫做台农一号，也叫做香水芒果。
1: 哦，就是它本身的香气就像香水一样。
0: 诶，那个芒果的香气特别特别的重。那更重要的是啊，台农一号芒果虽然没有爱文芒果那么的大，但是它的果肉却跟爱文芒果一样的可口，又比原来的小时候我们吃的这个土芒果呢，哎，可以说是又大，然后呢香气又可以维持，所以呢就成为我的最爱了。
1: 是是是，好，那我们要回来刚刚的猫啊狗啊是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会扯到这个呢？就是因为强调夏志平这个非常的善良，懂得报恩。我们送谭志毅很多啊，三颗芒果也不能讲很多。
1: 也没错啦，通常我们都说三就是代表的是很多的意思。
0: 谢谢你帮我圆啊。没有，我们再回到这个趣闻。真正这个趣闻是说啊，这个加拿大有一名女子日前在家里面，她的附近就发现说，诶，有一只乌鸦被受困在这个排水沟里面动弹不得，所以呢他就出手相救。事情是这样子，他家的这个排水沟里面，结果呢就这个发现了一只乌鸦，手边没有楼梯，他没有办法去救援，正好有这个消防队员在这附近，他就向消防人员求助，消防人员立刻就同意了他的请求，然后呢就把这个乌鸦给救下来。这名女子啊，事后就把乌鸦送到野生动物救援中心去接受照护。她就回忆指出说，当时啊这个乌鸦紧紧抓住她的手指不肯松开，让她印象太深刻了。那几天之后呢，这个乌鸦的状况就逐渐稳定下来，终于就被带回野外去野放了。可是啊，诶，这女孩子呢，有一天他在遛狗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只乌鸦飞到他面前，而且在他的脚边放了一团美丽的羽毛。他当下就想，哦，这只乌鸦是送给我感谢礼物吗？啊，那奇怪的就是啊，从那天开始啊，常常都有乌鸦在他身边放下各种物品，像比如说树枝咯，苔藓球啦，甚至于是比较小的鸟巢，通通都有。那他就提到说，现在每当他跟他的这个宠物犬出外散步的时候，身边经常都会有几只乌鸦在盘旋。那他呢就认出其中有一只呢，就是经常送礼的这只乌鸦，也就是他当初所救下来的这只乌鸦。因为啊，他的脚上啊其实是绑有这个救援机构所帮他安置的金属脚环。他说呢，整个这个社区啊，在这个人类跟鸟类共同的努力之下，哎，这群乌鸦似乎是逐渐的繁盛发展起来。
1: 是真的，我也听说就是乌鸦他们的记性非常好，他不只是会懂得报恩，他也会记仇哦。
0: 哦，真的。
1: 对对对对，如果说你今天就是得罪他啦，或者是说曾经欺负过他，他就会把你记得牢牢的在他脑海当中，然后时不时的他会报复。
0: 哇，
1: 对，所以乌鸦是很聪明的鸟类。
0: 哦，是啊，对，难怪我们小时候国文课本里面会读到，他要喝水，但是那个放在瓶子里没办法，他就叼石头放到那个瓶子里面，让那个水满出来，他就喝得到。
1: 对对对，
0: 哦，原来这是真的。哦，我们扯得太远了。事实上，我们真的要讲的是接下来这个报恩的故事。
1: 好好好。
0: 我们讲乌鸦来报恩，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啊，就是从前呢，也是网络上有这样的消息，有一个女生啊，她就是救下了一只猫啊，这个猫呢，这个肚子饿，然后呢，就买了个猫罐。

0: 啊，他就在旁边观察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就是他救下来的那只猫去叼了蟑螂放在他们家门口。
1: 对，因为那是猫的食物嘛，
2: 对，
1: 所以他就以为呢这是好东西，
0: 猫的报恩。
1: 对对对，而且还有曾经听说就叼那个死老鼠。
0: 哦哦、哇哇
1: 哦，对，
0: 我是听说是叼雨鞋过来，
1: 把邻居家的雨鞋叼过来，
0: 这有必要吗？
1: 但对他们来讲，他是心意，他当然不懂那个东西对人类是没有意义的、啊。
0: 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夏志平跟猫一样喜欢报恩。我们有没有扯得够远？
1: 真的蛮远的。
0: 好啦，这件事情就是告诉大家，懂得感恩很伟大，好吗？
1: 好、
0: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之前说过很多 AI 机器人的事情，
1: 对
0: 有没有啊、哦？这个 AI 啊，跟机器人结合之后，可以做出很多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可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这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看错了啊？在首尔有个曹溪寺啊，就是一个寺庙啊。日前啊，在这个浴佛节前夕举行一个特殊的受戒仪式。诶，你知道吗？在这个仪式上，有一名 AI 机器人正式皈依佛门。
1: 他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对不对？
0: 他为什么不来信基督教呢？信基督教比较快啊，
1: 你们忘了去跟他宣教。
0: 是，那你知道他就是南韩第一位机器人僧侣，他还有法号叫加悲。
1: 哦，
0: 这加是那个一个加法的加，然后一个走之旁，可是他的英文名字叫咖逼。
1: 那不就是咖啡
0: 啊？是咯，是不是这个闽南语的咖啡就是
1: 咖逼，对、啊、
0: 对不对？齁、哦、那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这名机器人身高大概只有130公分，受戒当天他是穿着这个灰褐色的袈裟，脚踩着黑鞋，那外形则是模仿出家人剃度之后的模样，在大雄宝殿之内呢，完成了他的佛教受戒仪式。好，妙方指出啊，加悲在正式受戒之前，已经接受大概一个月的基础修行训练。好、哦，
1: 还要训练呢？
0: 嘿，不是说你今天要这个马上剃度出家，马上就可以帮你啊完成仪式 ？No，
1: 哦，还要学习，
0: 就跟基督徒一样啊。你不是说今天我到这个教会里面了，我说我要受洗，不是说马上过一秒钟你就可以上台去受洗，
1: 哦、
0: 不是这样，你还要前面有一些简单的受教的过程，比如说要跟你解释。为什么你要信基督教？为什么你要有十一奉献？点点点点点啊，那也是一个基础的受训仪式。
1: 是是是，
0: 你如果不明了，不认同他，其实你就算受洗了也没有用。那他已经受过一个月的基础修行训练了。那么在整个这个典礼的过程里面嘎逼啊，他不但是双手合十参与仪式，也能对僧团提出的问题逐一精简的回应。诶，所以呢就完成了他的皈依程序。
1: 对，而且我觉得他应该佛经这些一次以后他全部就不会背了，因为有些很长啊什么的、哦、我想他应该就很容易消化，比正常人都容易。
0: 而且他只要上网搜寻一下就有了，
1: 就对，就在他脑袋里头，
0: 还可以念出来，
1: 当然可以啊。
0: 哦，
1: 对，所以每天可以诵经，他这个轻松自如。
0: 诶，说不定很多人就是干脆我就请一个 AI 机器人在家里帮我
1: 送。不能这样讲，因为修行是属于自己个人的，没有人是请代劳的啊。
0: 哦，是这样、哦，
1: 当然啦，我想。基督徒应该也是这样吧？你不能说啊，你去做善事，拿你的好处归我，不可能吧？
0: 哦，哎呀，这个大师您训诫的事啊，这个我们今天来啊，央广即时通，其实呢，志平是接受这个上至下义。法师的开示啊，
1: 你那个乱讲。
0: 没有了，没有，开玩笑。好了，所以啊，他还回应佛教的受戒仪式里面，信徒需要进行忏悔，还有就是这个燃臂啊，臂就是手臂的臂啊、哦，那这个这些象征。修行的这个决心的环节，那考量机器人的这个设计啊，它的结构很特殊，所以呢，妙方就改以燃灯节贴纸啊这样的象征，在他的额头上有戒疤，有没有？
1: 他、哦、有点戒疤哦。
0: 哎，对对对，但是呢，你也总不能真的是拿什么热的东西就烫上去嘛，对不对？他头上就是金属的脑袋嘛，对不对？好，就贴一张纸，
1: 贴。

0: 几个圆点这样。如果是这个得道高僧，就贴九个点这样。我们讲戏称这叫九筒。好，完成受戒以后呢，嘎比也跟其他的僧侣一起进行所谓的绕塔仪式，为国祈福。这个特殊的画面就引来了很多信众的围观，每一位的佛门弟子都必须遵守所谓的佛教五戒啊，所以呢，嘎比呢，他也必须要遵守这个曹溪寺啊特别为他设计的 AI 版的五戒。
1: AI 版的五戒是哪五戒？
0: 是。哎，传统的五戒是什么？就是你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淫邪、不饮酒啊、嗯。然后呢 ，AI 机器人调整为什么？就是尊重生命、不伤害生命、不破坏其他机器人的东西啊，或者是物品。然后遵从指令，不顶撞人类啊，行事跟表达不欺瞒，还有就是避免过度充电，节省能源。那这个妙方也说啊，导入 AI 机器人并不是要取代僧侣啊，而是希望透过科技跟宗教的结合，要来吸引更多的年轻族群去接触佛教文化。
1: 哇，这个很有意思哦、嗯、以后就是 AI 世代啊，这个机器人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
0: 太厉害了。
1: 对错。好，到了我们今天正讲的时刻咯。
0: 嗯，来，我们今天送大家这个哦，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台湾的这个屏东这个地方玩过，在南部。
1: 屏东很赞啊，像是垦丁，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在屏东的恒春嘛，这里非常的有名，很漂亮的地方，天气好好。
0: 嗯、我们今天送这个屏东邮局啊的这个可以说是它的 postcard， 就是一个
1: 明
0: 信
1: 片。
0: 好、哦，里面有很多屏东的在地旅游的特色，屏东有海生馆。
1: 哦，对对对，
0: 嗯，它有海龟，还有就是小女生带着蛙镜去浮潜。嗯，
1: 诶，不错不错、哦、
0: 是是，
1: 好，那怎么样，
0: 我们一口气送大家三张，
1: 一个人可以拿到三张。
0: 对，
1: 哦，太赞了，
0: 好不好？
1: 太赞了。
0: 诶、哎、我们这个很简单， AI 机器人啊，它是这个进了哪个宗教啊去这个受戒
1: 休息
0: 休息。
1: 好，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快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一次可以得到三张的明信片哦。嗯，当然了，重点是要来参加活动哦，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的写信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谢谢志平，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0: 拜拜
1: 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继续赶路，终于在感觉只剩一口气的时候，到达了牛码头的轻铁会社。很意外，里面都是台湾人。会社的工人协助卸货。
1: 哎，送木材来啊！啊，哎哎，这边这边，放这里。
2: 啊，那个，能要一点水喝吗？我快渴死了。
1: 到后面的景区，自己打水喝，快。
2: 啊，谢谢啊。嗯。
0: 阿木放下货车，踏着轻松的步伐绕过建筑，到了水井，大口喝着冰凉的清水。
2: 得救了。
0: 阿木在阴凉的石阶上休息，享受着短暂舒适的时光。
3: 欢迎啊，兄弟。
0: 爽朗的声音从阿木身后传来，原来他头顶上方是建筑的窗户，里面的交谈声清晰落在耳畔。
3: 辛苦你从阿赵屋特地来一趟，林家都还好吗？
2: 阿赵屋林家，
0: 这关键字吸引了阿木的注意。幼春就是阿赵屋林家的少爷。
4: 铁生，你还是那么有精神。
0: 另一个声音比较斯文，与幼春有几分相似。

0: 但感觉更沉稳而不带感情。
1: 很多事想商量，不过还是公事优先。关于制麻会社跟米谷会社的合作，
2: 兄弟，你觉得怎么合作好？一句话，我绝对不啰嗦。
1: 你又来了。尽管我们很熟，公司还是分明，会社的签约事项不能马虎，得审慎评估最佳的合作方法。
2: 不愧是冠元，林家之手一丝不苟，欣赏你。不过米谷会社那边因为麻袋不良而漏米的耗损太大了，如果有先进的自产麻袋，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啊。
0: 阿木想起魏清德说过与幼春不和的家族长，于是忍不住拉长脖子从窗口偷看。两个人比想象中年轻，大约30岁，都穿着成套的三件式西服。被称作铁身的男人穿铁灰色西服，肩膀厚实，大鼻大眼，英气焕发。林家的冠元身穿藏青色细纹外套的西服与绅士帽，身材高挑，稳重沉着。阿木心中盘算着，
3: 如果是林家的人，也许可以请他帮忙通知丽社。
1: 除了提升麻袋品质，贵社也得留意是不是有鼠辈横行咬破布袋。
2: 兄弟提醒甚是，至于老鼠嘛。
0: 铁生边说边走到窗边。阿木赶紧缩回身体，不料一条手臂快一步拎住了他的衣领。啊，
2: 抓到了，这只老鼠果然很大。
0: 阿木被铁生硬生生从窗户拖进了室内，摔在地上。
3: 哎呀，被发现了。
0: 阿木脸色刷白，看着身形厚实、气势如山的铁身矗立在眼前，不敢想象会遭到什么惩罚。铁身直问着：“
2: 你是谁？不是会社的员工吧？”“
3: 哦，我叫阿木，是送木材过来的，在后面喝水。对不起啊，一时好奇才……”“
1: 送货工吗？用牛车？”
0: 依然沉稳端坐在椅子上的冠元好奇地问。
3: 我自己人力拉的车。
1: 铁生啊，你们叫了多少木材？
2: 这一批至少500斤。
1: 货从哪里来？
2: 真迹商行。
1: 一个人拉500斤货，走超过10里路。
0: 冠元点了点头，摸着嘴上的小胡子，几乎不着痕迹的视线上下打量。
1: 你这样送一趟能拿多少报酬？
3: 上次30钱，老板说这一趟多20成是
1: 36钱。
0: 冠元一瞬间就算好了。
2: 这也太少了吧，你们社长是日本人吗？
3: 不是，本地人。
2: 台湾人还这样？我们会社的工人最低日薪也有60钱，还不必像你这样拼命。我这里是一视同仁，但很多会社日本员工拿的钱是台湾人的2倍。
3: 我们商行没有日本人，听说日本人通常都是做高阶的工作，我们是做粗工的，所以钱比较少。
2: 屁话，那为什么好的工作都给日本人做，台湾人就只能做粗工吗？更别说粗工更费力又危险，你要是累死在路上，我的木头该怎么办？
3: 这虽然累，但还不至于会死了。比较怕的是遇到日本警察，之前运送的竹材差点被扣住，他们一直说是偷砍的。
1: 哦，原来还有这种风险。的确听说一些巡查会查扣货物，尤其现在竹材木材多是官有。
3: 听说扣货是为了要拿钱，给他们够多就会放行，但像我这种口袋掏不出钱的就完蛋了。
0: 阿木借机一股脑抱怨着，铁生怒骂：“
2: 哼，这些警察真是恶劣。”
1: 所以你现在清楚自己遭到不合理不公平的对待是不是？
3: 可是那又如何，我又不能怎么样，打粗工就是混口饭吃，老板给多少就拿多少。

0: 多少？
1: 要抗议不公，争取权益的第一步，就是得先有自觉。如果被虐待还心甘情愿没有意识，那永远都别想得到应有的权益，只能一直做次等人。目前许多的不公平对待，都在于台日存在无法消除的阶级差异。但明明彼此都是生活在同一座岛屿的人，为何要以血缘或者出身来分出阶级？做同样的事情，却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呢？
0: 这
1: 现在世界上最新的潮流叫做民权，每一个人民都有应得的权利，该是公平的，而且是上天赋予的，不是总督府、社长或者其他人只凭自己的想法再去分配给下面的人。那些想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中的，都是全民的敌人。
2: 铁生啊，你先冷静一点。事实上，我们正在争取台湾人、日本人有平等的待遇，打消阶级差异。之后，日本民权运动家板垣退助会来台湾演讲，到那个时候，如果你可以参与，或许可以获得崭新的观念。
0: 谢谢。我其实不是很懂，但如果可以拿比较多的钱，不用被日本人欺负的话，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1: 我们台湾人需要有共识，携手连心，才能够改变我们被压迫的命运。一起加油，努力，未来同声高歌民权。
0: 好。
2: 哎，你们冷静，小声一点。
0: 不好意思啊。
2: 哎，好了，你刚才偷听的行为是很失礼的，可是如果没有恶意，倒也不用深究。你赚钱也是辛苦，等一下拿袋米回去，我出钱。
1: 啊，不不，兄弟，这家伙是替我们会社送货，米也是我米谷会社的，药也是我来送。
2: 那就感谢你了。对了，阿木啊，刚才我们说的话，不管你听懂多少，希望你放在心上。你还得赶回去吧。
0: 谢谢你们。
2: 哦，对了，铁生啊，我们刚才提到，除了会社合作，还有台湾同化会的计划跟绿社大会。
0: 立胜。
3: 阿木停下动作，回想起冠元是佑春同家族的大人物。
0: 哎，等等，该不会您是绿社成员？
1: 哦，你知道绿社吗？难道你会写诗？
0: 不，我完全不行。不过我认识佑春，还有痴仙、悔之，现在我也需要绿社的帮忙。
3: 阿木如同抓住浮木的溺水者，激动地恳求着。
0: 哎呦，拜托了，我们商行出现墨虫，而且可能已经有人被杀了。
1: 什么？
3: 冠元与铁生面面相觑。
2: 难道你就是佑春先前的保镖？
0: 是啊，他跟您说过。
2: 我们两个忙于商务，绿色的参与比较少。可是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恐怕不能不管。
1: 是啊，该死的墨虫又在横行，一定得立刻赶尽杀绝，多拖一秒都可能有无辜的人受害。在哪里？我们现在就杀过去。
2: 哎，等等。哎呀，好，算了算了，合约的事啊，之后再说，不然我看你现在也没心情了。
1: 那当然，斩杀魔物，保护人民生命，比生意赚钱更重要。
2: 真迹商行是不是？那就以生意合作的名义去探探虚实吧。
0: 太好了，谢谢两位。
2: 走吧。
3: 阿木是拉货车到牛码头，回程却是拉人力车。车上是冠元与铁生，一路上他将事情都告诉两个人。拍动翅膀声从天传来，一只亮丽的蓝雀停在冠元指尖上，阿木讶异地问：“
0: 你们立社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鸟吗？”
3: 冠元边打开鸟喙上衔着的纸条边说：“
2: 文灵石鸟是根据不同的文灵力所产生的法术姓氏。警方那边调查出来了，死者是一名妇人，名字叫赵阿青，职业是替人照顾幼儿。”
0: 阿青嫂， 阿狗说那是帮老板照顾小孩的保姆，真的是被墨虫杀死的？
3: 这时铁生怒骂着说，
1: 可恶，已经迟了一步，恶劣的墨虫。
2: 死者被利刃分尸，
1: 哎，真是太残忍了。
3: 阿木将人力车拉到针剂商行前，冠元跟铁生下了车。
0: 哎，到了。
3: 冠元朝屋里喊着，
4: 打扰了，请问黄老板在不在？
5: 是找老板吗？老板，有人找您啊。
3: 正在劈竹子的阿狗放下竹篾刀，往里面叫出了在办公间的竹仔真。
2: 你们好，两位是？
3: 竹仔真一看就知道两个人颇有地位。
1: 哦，我们是制麻会社还有轻铁会社的代表，想要与您谈一笔大生意。
2: 那太好了，两位里面请。
3: 竹仔真带两人到办公间里面坐下，阿木则是支开阿狗后悄悄从门缝偷看。冠元问着，
2: 先请问贵行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日本官方掌控之下，能稳定取得大量竹木并不容易。我本来就是林皮浦伐竹出身，有取得许可，这两位不用担心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能不能提供贵商行的供货或是账务等文书资料，让我们稍微看一下？
3: 冠元的语气平稳，可是却有让人难以拒绝的压力。竹仔真面有难色。
2: 都自己处理账务，账本也成了记事的笔记，要拿出来看，实在有点丢脸。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心情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哇，我敲碗成功了耶！今天的情绪来做客，找来了另外一位喜剧演员，要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喜剧之路是如何的情绪交杂。我自己非常的期待，也希望你会喜欢。那么你怎么让我知道你喜不喜欢呢？我最近好喜欢 call to action 哦，很喜欢跟大家互动啦，因为我觉得那一天的情绪课其实默默的常常在我的生活周遭会遇见听众，会有听众说啊，我有听你的那个节目啊，因为我节目很多嘛，那我就问说是哪一个节目，其实还蛮多人回答那一天的情绪课诶。然后我也很常收到信件，是希望我们在那一天的情绪课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分享什么样的书籍，找什么样领域的来宾来，甚至是毛遂自荐。

想要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一天。哇，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很喜欢听故事，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容我再一次的 call to action，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不要吝啬跟我们分享你的情绪、你的心情、你的那一天、你的推荐。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找到节目的信箱 snake4radio snake4 1234 radio@rti.org.tw， 你可以写信给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一定会回你的。那有机会的话找你来空中，也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哦。好，那么在喜剧演员来做客之前呢，先让我用一点点的时间走情绪 small talk 单元。想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猴子会问问题吗？这绝对不是在说我是猴子哦。情绪 small talk。

0: 走到情绪 small talk 单元，让我们邀请猴子来到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猴子。
0: 没有，你干嘛这么顺水推舟？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我们为什么今天一直讲猴子啦？
1: 哦，是因为呢，那一天的情绪课很荣幸的收到了一本书。哎，这本书我很喜欢，
0: 你也喜欢哈？我自己看我也觉得很喜欢。
1: 这本书叫《猴子不问问题》。
0: 对，猴子是不问问题的，那猴子干嘛吃香蕉？
1: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是一本在讲心理学的书。
0: 那不然你觉得在讲什么？
1: 我觉得它可能在讲什么动物学吧，或者在分享一些动物园的小事这样。
0: OK，
1: 我就去查一下为什么它叫做猴子不问问题。嗯，然后我就看它的推荐序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叫做人类之所以疲惫是因为太会问太会想啊，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会学着理解跟靠近。但猴子嘞，猴子不会，猴子的打招呼就是打招呼，猴子不会问你问题。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东西出发，用这个角度去想到，欸，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情绪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去过度去思考，或者过度被某件事情牵制了。
0: 可是过度思考是一件坏事吗？
1: 嗯，这个也是我觉得他作者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说你其实想要得到成长，就要学会思考跟回答。所以他里面其实介绍了很多在生活中你遇到大小，你可能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他把它特别抓出来，然后跟你说，嗯，你可以多想一下。
0: 我试着这样理解，我觉得刚刚听到了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也开始在阅读它。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在它应该要分成两个层次进行思考，这个上下引号的思考。第一关的层次是刚刚 Andy 有念的那一句，叫做
1: 人类之所以疲惫是因为太会问太会想。
0: 他提到的这个太会问太会想，某种程度是造成我们俗称的内耗吧。
1: 对，
0: 我在猜应该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 Andy 再继续提到的这本书的概念是希望你思考，可是你又觉得思考会内耗，或许就有可能是这两种思考的方向不一样。也就是说有一种思考它是帮助你理解了情绪，理解了这整件事情的成因，然后你反而会觉得说，诶，那难怪哦，所以其实我没有必要这样内耗。所以他思考在对的方法，思考在对的道路上面的时候，反而会成为 Andy 后面所讲的那一句，
1: 就是想要得到成长就要学会思考和回答。我自己看完这本书，我特别想要跟内科拿出来聊的一个章节，是因为我觉得对身为一个 Z 世代的人特别有感，就是他里面讲到第七章里面有一个一小段，他就是说如果由那些最爱说哦，我就说是这样嘛的人统治世界的话，我们现在八成还在荒郊野外生活煮饭，或还是在用传真机用录音带回放。
0: 作者讲话很幽默。
1: 对，我真的很讨厌听到这句话，就是
0: I told you，
1: 对， I told you。 我就知道了嘛，就是哎，我就受到教训了啊，或者是我就知道我可能做的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失败了嘛，你还要在那边落井下石。对，
0: 那他有提供给你一个什么样子，当你面对别人讲 I told you， 你可以做的心理调试吗？嗯，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嘛，总是有人会跟你讲 I told you 啊，那你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思考路径嘛，对吧？不要让别人的这句话成为自己内耗的来源，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做？他是那种会给方向的人吗？作者，
1: 我觉得这个作者他是给出一个问题，然后会举他很多生活上的例子，然后让最后会停在一个那你怎么觉得，然后就停了，然后你可能就会开始去想。就像我就觉得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了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限制性信念。他说什么是限制性信念呢？他就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可能吸收一些想法啊，这些想法呢就像是铁网在烧肉留下的痕迹，会深深烙印在我们脑海里面。比如说啊，我阿嬷很爱问我说，诶啊，你这样子出门很容易下雨啊，你要以防万一带一把伞啊，乃至于可能一些很多的俗谚或俚语跟你讲说，诶，如果不努力你就一文不值啊，金钱呢不会带来真正的快乐。但其实这些东西你重新想一下，它或许是因为我们想要回避掉某些危险而诞生出来的一个小借口。对，我觉得这个限制性信念就像是我就说嘛，我早就知道，因为你就是要用这个信念去限制这个人去做尝试的可能。
0: 哦，你希望他按照你的方法走。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很期待他没按照你的方法走失败的那一刻，你要跟他说 I told you。 所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知道了对方可能有这样的意图或者这样的信念状态的时候，那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消化、去应对，甚至去忽略 去专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觉得相对会变得比较轻松，因为你会学到另外一个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帮我们讨论过课题分离。
1: 对，之前讨论过。
0: 那这样子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其实也是嘛，他有他自己所被限制住的事情，可是我没有必要被他的信念所限制住、所绑架。那我可以继续在这件事情上翻页，持续去往我自己的方向前进，甚至是去做我认为可以的修补跟修复。
1: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Z 世代最近不是很常会被说你们是躺平族。
0: 就
1: 是、
0: 哦，真的吗？你们很常被这样说吗？
1: 我觉得很常，就是会说什么动不动就想放弃啊，动不动就想要换跑道啊。
0: 我们七年级生从小时候就被这样说，我们叫草莓族啊，怎么每一个世代都是被人家说要躺平要放弃的齁？到底哪一个世代没在躺平没在放弃齁？
1: 我觉得这感觉就很像我就说嘛、嗯、啊，你看我就说你做这个就是不会成功嘛、嗯、所以我才会觉得会让人觉得很生气。 Z 世代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听，就以我的角度出发好了。就是我们其实很不喜欢听别人分享他成功的经验，我们喜欢他们分享一些他们很受到挫折
0: 跌狗吃屎的经验。
1: 对、嗯、我会觉得他特别离我特别特别近
0: 哦，因为不像是强制你按照那个路径成功、嗯、或者是告诉你成功只有一种，而是成功是坦然的面对自己走过来的路上面其实很多坑坑巴巴，你偶尔也是会跌倒，偶尔也是会哎呀我想要跌倒之后就不要爬起来躺在那边休息一下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本书或许也真的很适合 Gen Z 的原因是这个，因为我在阅读的时候的确是有感觉到它比较像是希望你能够活在当下，而不是说好像一定要勉强自己去配合某一种公式，或者是我们在某一种社会的框架底下只能顺从谁给我们的人生方向，然后就把它当成明灯，可是我们自己其实不是想要这样子的方法，甚至是我们失去了怎么样子去判断我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变得好像自己就只能这样，或者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或者我不得不这样。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是会让心里有一些比较不健康的情形，那也不是我们乐见的嘛、嗯、也不是任何一个世代都想要成为的样子嘛。所以如果今天要终结这些内在小剧场的话，那么或许我觉得猴子不问问题他给你的是另外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去问正确的问题。
1: 嗯，是的，希望未来有机会我可以在看完这本书更多章节之后再把它拿来分享。好，最后我想要来点播的是一首831的歌，然后这首831的歌是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就是我觉得它很呈现了一种活在当下然后做自己最好的这种感觉。
0: 等一下是情绪来做客，持续收听哦，谢 Andy。

0: 他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情绪来做客单元，我是内克。我们今天一样要来跟喜剧演员聊天，之前是跟龙龙。你还喜欢那两节内容吗？喜欢的话真的太好了，不喜欢的话也没关系，我会继续做到让你喜欢。因为今天我们持续要来聊喜剧演员这件事，我发现他们的生命经历都非常的有趣，而且他们各自其实在呈现内容之前可能有做出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选择吧。好比说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我最困惑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他的观众走进现场看一场喜剧出来之后却是跟大家分享说，哇，刚文森让我在里面哭得好惨哦。我就问为什么吗？
1: 我觉得是因为每一场的那个主题选择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像今年讲的是我叫台湾制造嘛，讲一些台湾的故事。
0: 对，
1: 那可能还有最后一段比较认真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有些部分有被触动到，然后就会有些人会比较激动一点这样子。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今天欢迎到文森到节目现场来，你在你的喜剧表演的一开始，你通常会怎么介绍你自己啊？即便你在这短短几年内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专场演出了，介绍自己到底是不是喜剧开场重要的事情？
1: 我觉得是看什么样的场。因为比如说今天如果是我的专场的话，我就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介绍我是谁，因为大家通常是知道我是谁才会来。如果是在一些比如说 open mic 或是那种拼盘的，那我可能会介绍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比较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讲潜水相关的段子，我可能就会说，大家好，我是一个在小琉球潜水教练。如果我要讲的是可能在台北相关的段子，我说，大家好，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我叫曹文森，诸如此类的。
0: 因为这个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在台湾的喜剧环境里面，
1: 对，
0: 喜剧演员呢，当他在开自己专场之前，他有一个选择，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不得不的选择，就是他一定要先想办法在这个拼盘的演出里面让大家稍微先认识他，好像累积了一些观众之后才有机会开专场，我可以这样说吗？
1: 好，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主题，然后这个你问龙龙跟问我会有很不一样的答案。
0: OK，
1: 因为现在台湾的这个喜剧的因为像路径
0: 对
1: 比较常见，的确是像你刚刚讲，我现在 open mic 先练习上台，
0: 对，
1: 然后我表现的不错，我被邀请到一些拼盘秀嘛，那种60分钟每个人讲10分钟的这种有售票的活动，等到你有些观众你才会开你的专场这样。但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自己看了一些 Netflix 的喜剧表演，然后我其实不知道这个架构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是以为就只有这种60分钟的，所以我第一场其实是就是60分钟的。但我那时候其实没有邀请任何路人观众，大部分都只有50人到80都是亲朋好友，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名字叫专场，但其实内容非常的还

0: 还没到那个程度的这种表演，所以我是从这种长表演开始做。
1: 曹文生，你有50到80个亲朋好友愿意进来看你的专场，然后在他们什么你的什么样子的背景，这个甚至喜剧脱口秀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0: 因为像同学会嘛，就是有一些高中同学，有些大学同学，有一些之前我在上海工作的朋友。
1: OK，
0: 对，那因为我在做这个之前会办，就是我有兼职玩 DJ， 嗯，所以偶尔会办那种表演。所以大家很习惯我会就是我办了个活动大家来这样。
1: 确实确实，因为这个也是如果今天 Vincent 来跟龙龙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龙龙他是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他大概就为了要做喜剧这件事情，包含了连打工都在那个场域里面，他是台湾蛮早期嘛， 对不对？那到文森的时候，听众朋友如果刚刚这样听的话，可能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他在成为喜剧演员的这个身份之前，包含了现在即便是喜剧演员这个身份的时候，你也同时经过了很多不一样的职业选择。
0: 对，我觉得喜剧这个东西至少现在我啦还没有办法把它称为一个能够养得起自己的职业，所以更多算是一个兴趣，小兼职或是一个兼职的这样，大部分的主业或是大部分的职业还有其他，而且这些其他的工作或是其他的经验，我觉得很多都会也变成喜剧的一个内容或输出啦，输入，所以我就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去写这样子。
1: 你从心理系毕业之后，你的职业路到底是怎么样跟喜剧碰上边的？在那之前呢？
0: 就是我心理系毕业之后，我就去顾问公司，然后做人力资源相关的顾问案。
1: 那个超大那间公司。
0: 对，蛮大的，就是顾问公司全球前几家就有一家是他嘛。
1: 对
0: 对，然后我那时候比较多在大中华跑，所以就有上海啊、北京啊、台湾啊，去做。我主要做组织架构跟绩效考核，就是看你的公司有没有冗员啊，看你怎么去考核跟发薪水，简单来说是这样。然后做了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不太行，就我其实做的蛮顺手的，但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就是跟我觉得很多现在可能28、29岁觉得好像有点进入小中年危机，感觉有点像，就这个工作我还可以做，然后钱也不错，但我不太想要再做它20年、30年这样。然后刚好那时候在潜水，所以我去泰国玩的时候想说，反正存款有一点点，那我就做个教练挡个2-3年，如果不喜欢或是没钱了，我就回去继续做都可以。然后就离职去考教练，然后考到之后就在东南亚待了，教练是算季嘛，所以东南亚像泰国待了2季，菲律宾待了1季，小琉球待了2季，然后现在就比较常在小琉球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玩 DJ， 麦肯其实都开始玩 DJ， 然后潜水教练开始碰到战力喜剧，所以就一直都算是正副业在做这样子。
1: 你之前在我们刚刚所提到顾问公司上班的时候，之所以会开始接触其他的事情，纯粹是为了兴趣，还是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全感或不安心，导致你好像想要多做一些什么？
0: 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想要平衡一下，因为那时候如果全部都在工作，但工作不顺的时候，或是工作比较没有特别多有兴趣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刚好在那个时候工作上刚好碰到电子音乐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好像蛮吸引我的，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我去荷兰学怎么制作跟怎么放。
1: 你好像不是把这些事当纯娱乐，就是它不是你生活的一个消遣而已，
0: 我把它叫成副业，就是副业，所以会有主业跟副业。那我觉得主副之分就在于谁能够养活我之分，这样所以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优先顺序。但主业有时候会平平的，或是比较无聊，或者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副业就可以稍微发展一下。那时候就觉得这种平衡还蛮好。
1: 那你碰到喜剧这件事情，决定站在舞台上，是刚刚说在顾问公司的时候，也一样在碰这些像想要当副业的事去学它，还是在更后面？
0: 喜剧是在 DJ 之后，就那时候我玩了4-5年之后，觉得好像这个表演形式我差不多了，就我也没有想要成为很专业的 DJ， 我也没有这个才能，然后想说，可以换一个表演形式。然后刚好，反正大学就很容易会上台演一些那种无聊的小话剧啊，什么什么，就好像可以试试看演一点戏。但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演戏天分，就是那种演很认真的戏没这个天分，但讲一些笑话好像还行。然后刚好就看到 Netflix 很多这种战力喜剧的演出，他说那试试看这种表演，才接触到这个领域。
1: 可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刚刚这样整个听你讲，我有一点理解为什么我很欣赏文森在做喜剧这件事情，除了好笑之外的，我们刚刚前面有特别提到嘛，他的听众他的观众可能是会走出来的时候觉得有点感动，或者是在当下就直接落泪，我觉得其实是那种你很严肃在讲话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喜剧好像跟严肃不应该沾上边，但我发现你不是这样的喜剧演员。
0: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那种60分钟我们叫专场啦，我自己的习惯最早开始就是我会讲大概40-50分钟， 然后最后10分钟我会讲有点像是个人的一些这一

0: 你的一些经历跟想讲的话，都会这样，有点像演讲那样子，嗯，十分钟，然后就会比较你说严肃或认真，就不一定要放笑点进去，嗯。然后我做了一两次，就发现，哎，这种长的表演，我觉得如果都只是在讲好笑，有点像是在收集那种，就只是笑60分钟，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嗯。所以我会希望每一场表演最后会有一个大主轴，有点像是可能每一个文章会有个文演这样，有个主轴在里面，那。嗯，不用60分钟都扣那个主题，但是可能最后的我现在是定大概15-20分钟要跟这个主题相关，所以大概前40分钟就是天马行空各种我觉得可能有趣的事情或好笑的段子，但最后15-20分钟我会希望有个主题在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是从应该是去年的那一场开始就比较有明确的这种东西，所以我现在想专场表演我都是先想我今年的这个主题叫什么，然后我都会先有办法幻想那个海报长什么样子，然后标题出来我才会，我会先写最后那20分钟，然后我有空就慢慢补剩下的好笑的40分钟。
1: 因为你这几年算很量产欸，就是以专场的数量来说，嗯，我觉得算是蛮密集的。你的第一场专场是22还23？
0: 22吧，22。但那个其实不太算专场，那就是自己上台讲一些话，
1: 还是有个概念在
0: 嘛。有啦，还是有个台报在，那个，
1: 对嘛。一路到现在26，然后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次你说 Made in Taiwan 这个应该是第六个专场。
0: 对，我叫这个第六场了。
1: 对呀，啊，其实算很快耶。
0: 对，但如果你要看，比如说喜剧演员他们写专场的方式，大部分啦，嗯，大部分是他们会写一些笑话，然后去各种场合试。
1: 对，
0: 然后他们专场有点像是把他们这几个月或这一年试的比较好的，弄成一个好的60分钟版本啊。哦，但因为我在小琉球，所以没有这个 open mic 的资源或什么。嗯，像我很多笑话第一次试就是在台上直接试啊，嗯，所以会有成功，会有不成功的。
1: 那你从来没有在海边对着海龟或是海浪说笑话过？
0: 每天，我跟你讲，我的那个小琉球的点就是在花瓶岩旁边有一个体育房，然后晚上我就会，以前啦，还没有租现在这个房子，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就会对海边试。但笑话其实是不是要试你怎么讲，是要试观众的反应是什么？
1: 是啊，
0: 所以那个试其实没有什么效果，只是练顺而已。嗯，对。然后像我今年开始比较多跑一些小的表演之后，我觉得还是有效果啦，所以你去试一些观众的反应还是有效果，但我就没有办法那么常有这样的资源。啊，所以我很多像你说我量产的确也是，但可能我60分钟里可能有20-30分钟都是第一次讲，就是上台直接讲，哦，就看反应怎么 样。
1: 哇，你这样子很堵台下的人给你的回馈跟反应耶。
0: 对，我觉得的确是，
1: 就是刚刚文森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像是风险管理的概念，如果你确定好你这个段子它放在之前的这些试验场都还不错的时候，那拿到专场来用一定有一定的效果嘛。可是如果是第一次讲了，其实风险很高，要么就是大家哇很新没听过的那种开心，那要么就是哈。
0: 的确，而且我以前我就是一年就只演一场啊，嗯，因为我反正观众数也没那么多嘛，我不太可能开个三四场，就那一场，所以就是成就成，不成就没有这样。但因为我发现台湾现在可能喜剧观众的至少可能我的台没有到那么大，所以通常会来，假设我放小表演像拼盘秀，
1: 对，
0: 会来的跟会来专场其实可能60-70%是同一群人哦，所以我先试给他们听，再讲一次，其实还不如直接讲一次给他们听听。
1: 呵呵呵，我懂，因为观众群可能会是重复的。
0: 对啊，对啊。
1: 那你有遇过真的底下的观众给了一个哈，或是我们俗称冷场的状况？因为我觉得冷场很细致，它可以分很多种。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1: 對。可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最觉得哇失败了的那个瞬间是有没有遇过的？
0: 有，完全有。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猫的笑话吧，然后那个笑话的反正结论就是说，我一开始会说我觉得大家有点对猫，有点对它太好了，然后后来我不小心养了一只猫之后，就对它反而更好这样。然后那个笑话也是第一次讲嘛，然后讲到我们叫 punchline， 就讲到那个预期会有笑点的地方，就完全没有反应。那我不知道是那个笑话不够好，还是我当天表演不够好，是那种大家以为我还在讲故事的那种零反应
1: 哦。大家想说，结束了这样？
0: 没有没有，大家还没想说，还没到那个点，就在等。但是我其实已经讲完了，然后只有看过稿子，知道那边应该是有笑点，但反正没反应，我就继续讲。哦，就是也还好。
1: 其实我觉得舞台上这些事情，好像也是在如果上面的这个人不被底下影响的话，其实就是让时间继续走。然后就 对啊，因为其实一场表演里面有很多个段子组成嘛，
0: 对，
1: 胖雀不会只有一个。但这个事情跟在演讲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等一下来小聊一个事情，是我刚跟文森说我这集一定要和你讨论的事。我们先听歌然后再来聊天。
0: 好，
1: 今天文森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歌呢？
0: 我想要给大家听那个 Avicii 的 The Nights。
1: 为什么？
0: 因为刚刚聊到 DJ 嘛，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是那个时候我在转职的时候他的歌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其实我看很多人都是也是对 那个歌词应该印象很深刻，嗯，就是 He said one day you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so live a life you will remember. 所以就是我觉得也很对我意义也很重大，就是希望可以 live a life I will remember 这样。
1: 我们来听歌。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文森，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喜剧，也顺便暗示你一下，我今天想要讲一段演讲，不是我要讲，我想要分享他讲过的一段演讲。他那段演讲是在他的母校建中，然后对着底下的学弟们，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值得拿出来讨论的事情，是你在对学弟们演讲的主题，其实是在告诉他们，作为一个男性，生理男性，其实你有更多比你想的还要更放心上的事情。
1: 对，他就是那时候建中办了一个成年礼的活动啦，然后成年礼他就是希望就是学生在准备进到成年之前有一些事情可以做，那印象很深刻是他们会请家长来，然后会让他们的儿子然后就有点奉茶给爸爸妈妈这样，所以其实还蛮感人的。然后他们每年成年礼就会邀请一个讲者，不一定是学长姐，就是讲者来分享他们可能觉得学弟妹需要听的东西这样，然后可能那一年刚好就邀请到我，可能有一个学务处的主任刚好看到一些影片，就刚好是学长就邀请我。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想很久，因为要讲什么东西，因为你当过学生你就知道30分钟的演讲，特别是建中的一个环境，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在理你，说实话。其实演讲也好或表演，他其实前20分钟都是在讲比较类似笑话的东西，但我会包装成我觉得成年礼需要学的东西，然后最后的10分钟才是我觉得真的成年比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一些里程碑跟事件。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那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我希望我17岁的时候、16岁的时候听到什么东西？那我觉得一块很重要就是这个性别议题，跟女性相关的议题，因为我觉得高中生，特别是这种男女分校的，其实他对于另外一个性别的接触跟理解是相对是少很多的，所以会碰到很多不管是大学或现在出社会听到的一些男生做的事情，就会觉得诶，这个东西好像需要有人跟他们讲。那我觉得作为学长，至少我不认为自己是讲师的这个身份，相对比较接近一点点，加上我前面讲了20分钟的笑话，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去想要写这个主题。那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去问就我身边的女性说，诶，那有什么东西是男生都不会知道的，然后我以为他们会讲出一些我其实知道的东西，但比如说他们就跟我说，他们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会多买一双男鞋放在外面，就是保护安全这个部分，这个我其实就非常的
0: 讶异，
1: 非常讶异。或他们比如说去外面上厕所

0: 会先去找针孔这个东西。嗯，我现在很多男生要怎么找针孔都不知道。嗯，我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所以像这种一些资讯或是他们遇得到但男生从来都遇不到甚至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就很适合跟学弟去聊这个东西。嗯，所以我就整理了一段，然后就有跟他们聊这样子。嗯，
1: 对。文森在不管表演或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演讲那个片段，其实都还是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文森的社群看。我想要在这段特别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有趣，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到底有没有某一种责任，或者是某一种，因为文森说他的段子大部分源自于他的生活嘛，嗯，那他的生活里面的感触除了好笑之外，有没有 more than 好笑背后的事情，嗯，是想要告诉大家的。这一场演讲里面在提的过程当中，我刚刚就跟文森说，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感觉起来啊，你的观众应该有很多是直男，就我们所谓的异性恋男性，嗯，然后就像建中的学生，你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面对生理男性在讲话，你的男观众很多的情况之下，我就常常就会在想说，诶，那男观众很多听到你在有点像是 cosay 他们的时候，嗯，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这个演讲它其实有一点严肃，嗯，不是幽默的哦，他不是在讲笑话哦，嗯嗯，但是有些时候在你的喜剧专场里面，你有时候又会讲，好，我举例好了，他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他在讲歌，就是每一首歌之间会反映到那个年龄层的想象，嗯，然后例如说20岁的男生听什么歌，女生听什么歌，然后他就先解释了一堆好像是在笑女生的事情，就啊什么很细腻，然后不合逻辑啊什么的，嗯，然后到男生的时候他就举了另外一首歌，然后就说，啊，这就是智障，
0: 一堆智障，
1: 对，然后到了30岁说，哦，女生开始往下一步有点那个淡淡的哀伤或是回望过去，然后男生还在，欸，一样是
0: 智障，
1: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我会觉得很有趣是说，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就是等于是我们说过喜剧常常要贴标签，
0: 对，
1: 但是贴标签的这个过程中要怎么样让买单的人即便他自己被贴了这个标签之后，嗯，他还就觉得哦好有道理，或者哦好好笑，然后笑完就觉得，欸，好像也是，欸，我们是不是该长大。嗯，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在你的选择里面曾经是一个你考虑过的事吗？
0: 我先讲我觉得喜剧好，就是喜剧到底需不需要有除了好笑之外更深一层的你说责任或教育意义，我觉得答案是不一定要有，就是今天如果有人选择这个喜剧是就纯粹好笑，他不想要带任何的他个人的思想在里面，这个就是他作为表演者的选择，我觉得没有对或错。嗯，那只是我希望我有，就是我希望我的表演是有的，特别是60分钟的表演，所以我会这样子去设计跟这样子去写。那另外一个是说贴标签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或是不同的事情开始比较用一点刻板印象去形容它。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线是画在它那个方向性，就是我们会讲 punch up 嘛，就是你今天是要针对一些可能既得利益者或针对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些现象，但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不管是时事也好或是政治也好，去开玩笑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的方向是 punch up 的，你相对于这个标签就可以比较，我觉得玩笑尺度可以开比较大一点点。那也不是说你不能开另外一边的玩笑，所以像比如你刚刚讲的那个段子，就是我其实最前面也是开女性的玩笑，嗯，但我觉得当你在往这个方向写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拿捏那个就是那个线在什么地方。那每一个表演者他都有认为可以的线跟不可以的线，嗯，那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比较这一块是才比较保守的表演者，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只想讲我觉得是我相信或是我认同的一些价值观，所以当你开一些小玩笑，嗯，比如说女生很爱闹脾气这种小玩笑，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关系，但如果你今天反过来说，哦，女生比如说情绪管理都不好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要不然就是要非常厉害的反转能够让大家觉得啊其实蛮好笑的，不然你就要非常小心的去触碰这个议题。嗯，对，然后刚刚也提到说我的观众怎么样去避免像是一个人在男性说教他们，
1: 对对对，
0: 我的观众大概是一半一半，就是50男生50女生，嗯，我觉得特别是像建中那个演讲或讲到一些男性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角度更多是以我自己的经验作为出发点，嗯，所以我并不是说你们应该不能这样或是你们要怎么样，我更多是说我当年自己怎么样，所以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怎么样，或是我当年自己没有碰过这个，所以我希望我当年可以碰到这个，所以我今天才带这个给你们讲，嗯，所以我觉得到这种时候比如说包含男女议题也是，包含政治议题也是，这个东西都是个人的价值观的一个汇整，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嗯，我只能说我是怎么样，那我是怎么样到这边的，那我希望可以分享我的故事，看有没有人能可能多少认同一点或是有一些被 至少可以讨论的空间，嗯，大概是这种想法。所以像写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留意我怎么写这个部分。对，嗯，
1: 你是一个会反复检讨自己今天的演出有没有冒犯到别人的人吗？
0: 这一种就是像表演你最大的这一块，我会很小心的去看我怎么写这个东西。嗯，因为它变成是我前面那种好笑的，你如果觉得不好笑或什么，其实我不太在意。嗯，但是这一块就是我希望传达的理念，所以我会希望我讲的时候有我的角度，但是又不想要因为有我的角度而激起更多的争执或对立。嗯，但有些东西我

0: 我觉得贴标签不是目的，是手段。
1: 对，
0: 特别是对喜剧演员来说，不管我们之前跟龙龙在聊天，或是现在跟文森在聊天，你会发现其实由于段子的需求要让大家非常快速的时间理解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有可能是喜剧演员为了要撕掉它，也有可能是喜剧演员在用自己的例子，他把标签贴在自己身上，然后跟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去做共鸣，引发让你觉得好像很疗愈的笑话。
1: 嗯，
0: 那有另外一种我觉得比较容易让喜剧演员挣扎的事情，或许就是在当你运用段子的过程中，你到底能不能够代表这一个标签的所有人。
1: 嗯，
0: 我觉得那个东西也是大家会反反复复在思考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你自己也会不会有这样子状况。
1: 我觉得会，的确会。就是不管是你作为这个标签的身份在讲，比如说像我是客家人嘛，
0: 嗯，
1: 所以当我每次开玩笑我是客家人的时候，就会有更多客家人说，没有，我们不是这样，你不能代表客家人。
0: 嗯，
1: 哦，反过来说，我今天像我之前有讲过一些听团仔的笑话，就是大港听团仔的笑话，他们就会说，欸，那你也不是这个标签的人，你为什么可以讲这方面的笑？
0: 嗯，
1: 我觉得最后就是在于我们作为表演者自己的判断，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说开玩笑，或是这样的一个拿这个东西来刻板印象的去行塑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很实质的伤害，或是会不会的确会让人感觉是这种 punch down 的这种感觉。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是不会的话，那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的，就你今天在一个合适的范围，那这个范围每个表演者都有自己去拿捏的这个责任跟义务啦。其实那有时候的确你会看到有一些演员可能踩出了这个大众觉得 OK 的这个框架。
0: 嗯，
1: 前每年几乎都会有一两个演员被延上的这些主题嘛。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当我今天假设是我的话，我如果踩出了这个框架，然后被大家批评的时候，我要想的是说，我到底今天大众批评一定有他的一个原因在。
0: 对，
1: 所以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方向不对，还是我今天讲的这个表演形式不对，还是我今天的确讲了不该讲，就是拿来反思啦。你不一定要说你自己觉得你错，可能我反思完之后觉得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0: 嗯，
1: 但是他今天会激起一些讨论，肯定是有他的原因在。
0: 嗯，
1: 就用这种时候来检核自己的这个表演内容跟方式，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0: 文森让我想到了一个我要再请他来聊一集的主题，我想他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性别的议题，或是他自己生活环境里面的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块就是他的政治喜剧。
1: 嗯，
0: 就当提到政治议题的时候，我想身为台湾人的你应该会理解到说，在台湾讲政治的议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那那个特别在哪里？对于一个表演者来说是怎么样子去看待的？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再请文森一起来聊。
1: 好，
0: 那今天我们的 ending 歌曲你想要播哪一首呢？
1: 那我们下一集来聊政治，我们就播《岛屿天光》好了。
0: 灭
1: 火器的《岛屿天光》，
0: 先暖场是不是？
1: 先暖场，
0: 好好，可以先送给大家。谢谢文森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
0: 那天情绪课下周见，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如果连续都是好几天下了好大好大的雨，那你觉得接下来会有什么结果？有的人猜哦，可能会淹水哦。有的人想要说交通是不是会受影响？但是在高雄林园这里啊，前一阵子就是因为好多好多的雨，结果呢，意外送来了一份大自然的礼物。高屏溪出海口竟然就这样被冲刷出一片崭新的滩地，原本空荡荡的所在，没想到竟然住进了一群一群挥着大螯的招潮蟹。哦，好忙哦，又要主动要抢地盘，哇，这整个滩地呢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微型城市。而在这附近呢，又有林园海洋湿地公园，在夏天同样生机盎然。可是林园的故事不止在这里哦，转个弯走进福兴街，还有鼎林边仔，这老街巷弄、历史建筑以及市场小吃，哇，诉说着这个所在的过去现在。但现在在我们电话线上呢，这是我们的林园爱商协会创会理事长陈俊强理事长。嗨，理事长你好。
1: 你好，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欢迎陈俊强理事长，因为理事长很会说故事，然后他在这个林园在地这边深耕多年了。然后最主要我们要先请教你因为听说在六七月的时候，你们高雄这边算是累积的雨量也不少啊。
1: 是，
0: 对，有时候我知道那个，我记得之前那个高雄有常那个好大雨特报，但是就是看到说高屏溪就因为这样的

0: 好雨冲刷出一片新的滩地、哦、然后变成招潮蟹的新家。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高平溪为什么会有它那个沙滩那个滩地是怎样，是下要下很多天然后才冲刷出来，还是这个以前有过吗？
1: 高平溪、哦、它是全台湾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溪流
0: 哦，面积最大，
1: 流域的面积不是最长的哦，是流域面积最大。所以它每一年的豪大雨或者是台风季节的这个洪水啊，哈，就会带来很大量的这个泥沙。
0: 哦，
1: 对啊，这个泥沙一直冲击下来，通常都会在出海口的附近，
0: 对，
1: 会形成比较大面积的这个泥滩地。
0: 哦，
1: 那可是因为这几年呢，这几年高平溪的水资源的利用上面哈，它已经做了一些改变。所以在枯水期，我们说的秋天啊，这枯水期基本上它能够留下来的水量会少很多。所以你本来停留在整个沙滩上，就是应该是说高平溪下游到出海口这一段的泥沙。照理说它应该还有机会会再慢慢的搬运到出海口。可是因为没有水，水中间被拦截掉、
0: 哦、
1: 所以呢它基本上现在就是比较容易堆积在我们常常看到比如说大树的应该是大树旧铁桥上面有一段、
0: 嗯嗯、
1: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万大桥、嗯、就是88快速道下面一直到林园的这个双元大桥这边，基本上这个就会形成很明显的堆积。那这个堆积的量很多，反而呢它没有办法去延续到我们的出海口，就是上尾的部分、
0: 哦、
1: 所以上尾这几年呢基本上就滩地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少
0: 少，是说这个泥土您说虽然它的量够多，可是它被等于是被挡在桥这边或者比较高，就是没有，它必须那个滩地要靠近出海口，它才能够变成一个生态的一个栖地，这样是不是？
1: 对，因为招潮蟹它是属于广延性的潮间带、有的是盐分很重的纯海水，有的是在类似那种出海口，就是半咸水，我们说汽水域的这样的环境。
0: 对，
1: 那这种环境基本上林园比较特别，林园就是出海口这里它每一年的冲刷的量很大，台风季节来那个水的量很大，所以常常高平溪出海口这边的滩地有时候就一次会被全部掏空掏空，所以那个我们常常笑说那个招潮蟹呀、啊，
0: 哎呦，
1: 它本来就躲到土里就好好的，
0: 对。
1: 可是它这个一来是掏空，是整个
0: 那
1: 招
0: 潮蟹就跟着就被掏走了，这样子是吧？
1: 对。然后掏走之后，因为这个水流会慢慢的降嘛，对不对？
0: 啊，
1: 水的量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从那个就是大树那边一直带下来的泥沙。然后这边就会慢慢的沉淀，慢慢的沉淀，所以慢慢沉淀，它就一段时间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滩地，这个是新的滩地、哦，所以原来的这个招潮蟹呀、啊、螃蟹呀、啊、弹涂鱼啊，基本上在前面的冲刷的部分大概都会被带走，
0: 对，
1: 所以它就是一个归零的作用，归零，它又重新开始，
0: 好像重新把这个地方都冲洗干净了，然后再来一遍这样子，哇！
1: 所以这个它的变数哈、哦，就真的非常大。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林园以前的河滨公园，就是在双元大桥以北大概500公尺左右的地方。那因为这里呢，最近这几年有填了一些。可能别的公部门他们在做所谓的场域的清淤啊，底泥的清淤，所以他把底泥的清淤哈、哦、来这边做一个填补，把它填补起来。填补起来，因为它量很多，所以最近的雨哈、哦、雨势比较大，然后它就会慢慢的冲。那因为这个是底泥，它不是纯沙，它是底泥，泥子比较重，所以慢慢的冲到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高平溪的 沿岸的时候、

0: 它就会形成比较大面积、离子比较重的一个环境，一个滩地。那这个滩地，因为它离出海口不远，所以每一天的涨潮，水就淹盖，啊，退潮，滩地就裸露。那我们都知道，螃蟹的幼体，我们都叫它大眼虾体，幼体，幼体它会随着这个潮汐呀，就会上来，然后下去。那上来，那因为有大潮，大潮的话水位比较高，它就可以带进来比较多。然后大潮、中潮到小潮的时候，小潮的时候，那些螃蟹的幼体基本上它就会留在我们的这个滩地上面。所以这个一个周期很快哦，这个周期其实蛮快的，1个月的时间点，那个小螃蟹就会开始出来，就会开始出来。所以它的环境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它当时堆叠的时候的面积够大，然后也很大的一块，所以在这一次的豪大雨的冲刷里面，它不是全部都被冲刷掉，它有一部分被冲掉了，但是。因为雨一直下，它那个泥沙就一直泥子的部分就一直往旁边填，所以它反而填出来的一块更大的一个
1: 哈
0: 面积。
1: 哈哈哈！
0: 对，那这个很有趣。为什么说很有趣？因为我们看那个招潮蟹，招潮蟹它会选择有泥子、有沙子、泥沙混合的地方。你如果泥子太重，它也不见得会喜欢，
1: 它
0: 因为
1: 可能太重，它不好挖，会不会？
0: 对，而且走路不好走。它的脚那个步足是尖的，就像我们穿钉鞋一样是尖的，你踩在那个泥巴地就陷下去的，不好去。所以呢，它在栖地的选择上，它有一个限制。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同的招潮蟹选择的栖地就不同。所以这个地方新形成的地方，它就出现了最典型的网纹网纹招潮。然后高雄这边的招潮那个另外一个青白。比较少，
1: 对呀，
0: 纠结清白比较多。
1: 纠结清白，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说招潮蟹冒了很多出来嘛，哈。那您刚刚讲说网纹招潮蟹，它的纹路像网子那样，是不是？
0: 对，它本来的名字，学术的名字用的是弧边，就是弧形的弧，它的背甲的那个
1: 弧
0: 弧
1: 形，
0: 边。
1: 它的背甲是比较弧线那样子，是不是？
0: 对，但是因为它很常在背面出现那种
1: 网
0: 网
1: 纹
0: 子的
1: 呐、
0: 纹路，所以都会
1: 啊，
0: 大家都习惯叫它网
1: 网
0: 纹。
1: 纹。然后我对那个纠结清白招潮蟹好有兴趣，这个名字怎么取得很纠结的感觉啊？
0: 这个青白青，其实哈，青白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夯白鳝，白鳝白色的鳝子，因为它很喜欢灰螯嘛，它那个是白色的。
1: 所以远远看很像那个扇子在那边扇这样，是不是？
0: 对，你可以这样解释。然后呢，它的这两种螃蟹是不一样的哦，纠结青白跟青白招潮这两个是不同
1: 不
0: 的，
1: 一样啊，那纠结
0: 不一
1: 清白
0: 样。
1: 是怎样？有哪边不一样？
0: 纠结青白它的那个大螯它大螯公的才有大螯，公的是一大一小，这个是招潮蟹的特性。公的，那如果母的两只都是小螯。哎，那但是有一种例外，就是公的有两只大螯的，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超级雄性。
1: 我有，那纠结清白是属于这一类嘛？两只大螯的。
0: 纠结清白，我们这边看到一般都是一只大螯。
1: 一只大螯
0: 目前我们在野外的观察看到两只大螯的，大概就是网纹
1: 嘿。
0: 然后也有那个假瑟琳。
1: 对，假瑟琳听起来好像那个美国第一夫人那个名字。那个假瑟琳
0: 假
1: 是
0: 瑟琳很漂亮，假
1: 所
0: 瑟琳
1: 以
0: 的
1: 是用
0: 颜
1: 美
0: 色
1: 女的名字来，这算俗称吧？是不是？应该不是学名哦。
0: 这个学名通常用的是英文呐，对呀，英文，
1: 哦，那
0: 所
1: 然
0: 以这
1: 后
0: 个是我们翻译之后用的中
1: 哦，
0: 文名。
1: 翻译，但是因为是那个假瑟琳招潮蟹，它比较漂亮，是不是？
0: 你漂不漂亮？我倒觉得这个因人而
1: 因
0: 异呢，
1: 只是
0: 你每个人
1: 给他
0: 喜
1: 一
0: 欢的
1: 个，
0: 不一样
1: 你知道，给他一个这个美女哈，国际大美女的这样一个名字，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像那个纠结清白招潮蟹，还有假瑟琳
0: 啊。
1: 招潮蟹，真的很。

0: 有趣。那请问一下，我看到说还有万岁大眼蟹哈。
1: 对，我们现在要讲就是这个。
0: Hey,
1: 这个刚才讲到泥子很重嘛，就是那泥巴、啊。那招潮蟹其实大部分的招潮蟹都不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对。
1: 只有大概网纹适应性比较高，网纹啊，还有假设林北方他们几个适应性比较高，其他的大概都不喜欢这种，就是那泥巴很多的那个地方，尤其是在表层。
0: Hey,
1: hey, 那其他地有上这么多的空间，对不对？你不可能全部都给网纹啊，所以当然就会有其他的螃蟹，哎，会来抢这个栖地
0: 啊。
1: 所以呢，哎，抢这个滩地，所以哎，万岁大眼蟹就上来了。这个万岁大眼蟹很好玩，它的挥螯的动作哦，就像是以前那个皇帝啊，皇帝在开晨会的时候，
0: 那个朝臣要万岁，要那个手要举起来那样子。然后趴下去那种感觉，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所以叫它万岁大眼蟹。
0: 你说它的螯，它首先它不是招潮蟹，它是一种螃蟹，是
1: 不是？招潮蟹，
0: 它是一种螃蟹。那一般螃蟹的螯在挥动是怎样？应该是左右摇摆吗？还是
1: 一般螃蟹的螯不会挥动啊？
0: 啊，螃蟹螯不会挥动啊？
1: 大螯不会挥动，大螯要吃饭呢，或者是真的有需要抢夺才会用，要不然一般的螃蟹哪会去挥它？
0: 它不太会去动它。然后万岁大眼蟹，它特别会挥它的螯，
1: 对，
0: 而且像跟皇帝朝拜那样的意思哦。
1: 对对，最会挥螯的哈、哦，就是招潮蟹嘛。为什么叫招潮蟹？因为它在滩地上挥螯的动作，好像是在把潮蟹招过来啊。
0: 哦，不就是说
1: 邀
0: 它过来，邀它过来那样，招它过来。哦，
1: 所以才会叫它招潮蟹。
0: 但您刚解释万岁为什么叫万岁？但是大眼蟹是说它眼睛特别大吗？
1: 它的眼睛眼柄是长的啦。
0: 眼柄是
1: 它的眼柄是长的，其实招潮蟹的眼柄也是长的。我们一般吃的巨圆青鲟昂吉嘛，或者是梭子蟹科的奇亚啦、啊，哦，原来梭子蟹呀、啊，
0: 花蟹那一些，
1: 它那个眼睛都短短的，眼柄都短短的，就藏在眼窝小小的、
0: 啊。
1: 但是这个基本上你会发现到招潮蟹的眼柄都是长的，
0: 所以这样看起来眼睛会比较大颗吗？
1: 不是比较大颗，是这样子哈，因为招潮蟹都喜欢躲在洞里，
0: 对，
1: 然后从那个洞里出来，对不对？
0: 嗯嗯嗯。
1: 那它出来的时候，它很怕一出来就遇到危险，被其他的天敌吃掉。
0: 哎，
1: 比如说像那个像那个什么，有的螃蟹啊，有的水鸟
0: 啊、哦，
1: 它就喜欢吃螃蟹。像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宝玉类的那个诺氏鱼啊，
0: 哎，
1: 还有那个
0: 专门吃螃蟹
1: 这样，欧嘴燕鸥啊，人家其他的海鸥、燕鸥都是吃鱼、哦，
0: 吃鱼呀、啊，但是
1: 他就喜欢吃螃蟹。
0: 哦，所以当他从那个洞口要出来的时候，那个眼睛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1: 他的眼柄比较长啊，
0: 嘿，
1: 对对，他眼柄伸出来的时候离开这个洞。他就可以先看到
0: 哦，我知道您说的那个眼柄，我刚一直以为他的眼皮上面不是，是他那个眼睛可以伸缩的那个长度的意思，是不是？
1: 他的眼睛对，就好像一根，
0: 对，就像一根，对对对，哦，所以当他的眼柄比较长，就他的身体可以隐藏的更好的意思了，哈。
1: 他的身体还没有离开洞、
0: 啊、
1: 他的眼睛就可以伸出来，就好像是潜水艇的潜望镜一样。
0: 哦，那很重要，因为他的潜望镜比别人长，他就可以一发现有什么危机来，他缩回去的速度很快。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万岁大眼蟹齁，他的眼柄也是长的。
0: 嗨嗨。
1: 然后万岁大眼蟹他很喜欢泥巴的地方。所以它那个量一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它没什么螃蟹哦。
0: 对。
1: 可是你在那边你不要走来走去。因为我们如果走动，第一个就是你人会有影像嘛。
0: 对。
1: 移动物体影像移动。第二个，如果你是走滩地，那个滩地会震，底下那个泥土会震动的。
0: 对。
1: 对他们来讲，他们每一次都感受到了就是六级七级的大地震。 所以他就
0: 所以他当然不会出来，所以你的意思说我就安静。

0: 待在那边哦，
1: 对，
0: 然后之后你就慢慢看到他们就一个一个冒出头来这样子吗？
1: 是，就会你就发现一下转个眼过来，哇，怎么这么多？我们去拍哈、哦，去做那个记录啊，
0: 对，
1: 有时候记录到你的鞋子的旁边啊，
0: 啊，
1: 招潮蟹有时候会出来啊，因为那旁边有洞嘛。那、啊、如果你是穿雨鞋，就是要去特别去记录那个。滩地上的那个泥滩地的上面的状况，
0: 对，
1: 为了要做记录或者是要做那个弹涂鱼跟花跳，有时候它那个万岁大眼蟹就会从你的脚旁边就这样出来了，哎、欸，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玩，
0: 哇，我们陈俊祥理事长真的好会说故事，你这么形容我就可以理解到那个数量有多少，它如果只有少数几只的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对不对？齁，哇，这个数量难怪我想你以你的角度看的应该是蛮惊喜的感觉吧。
1: 对，但是我们、嗯、因为我们是为了要做资源的调查跟栖地环境的变异它的整个改变的状况的一些比较、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下去的、嗯、才会下到滩地。
0: 对，
1: 所以一般的民众基本上我们是不鼓励他们下去，因为下去
0: 嗯，
1: 他们下去的目的大部分都是为了
0: 有的要去抓，对不对？哦
1: 对，
0: 那不行哦，
1: 挖那个回去你又不能吃，第二个回去你说你好好照顾他们怎么可能，那个自然的环境都比你给的东西都难，
0: 你也不知道喂他吃什么呀哈。那
1: 对，
0: 那理事长我请问一下，你们是因为为了要调查，所以就是会短暂的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滩地，那如果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比如说因为这个新的滩地被冲刷出来嘛、哦、然后又透过报道说、嗯、哇这一招潮蟹那很多很可爱然后很热闹，如果有很多民众想要来看，他应该是在保持什么，在哪里看又可以观察到生态，但是又不会去影响到他们。
1: 因为目前林远能够看招潮蟹的地方欸、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点、欸
0: 哦、有很多，
1: 老实说林远能够看招潮蟹的地方，就我们这样这几年从爱乡协会成立之后开始在做全林园区的资源的盘点，那当然也包括就是未来可以作为所谓生态旅游或者是深度的旅游、嗯嗯、或者做户外教育校外教学，
0: 对
1: 这些学习这些点的位置我们去做过资源的盘点，林远要去看到招潮蟹的地方、
0: 嗯、
1: 至少会有五个地方、啊、
0: 哦，五个地方，所以说这个高平溪这边冲刷出来新的滩地，它只是算其中一个地方而已，
1: 只是其中一个、哦、而且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水就是高平溪出海口、嗯、直接浪就会直接进来，如果碰到像最近不是都有台风吗？
0: 万一
1: 对不对，
0: 而且有一个新的台风要行，准备在行程了。
1: 红霞又好像又要来，
0: 对，
1: 那个外围环流，它一靠近台湾的那个沿海，它就很容易形成长浪。
0: 那
1: 这个长浪它能够跑得很远哦、嗯，它浪的动能就很强。尤其你如果遇到涨潮，
0: 哦，
1: 它那个浪哦会一直打，一直进来到我们刚才讲那个滩地的部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才说，有时候就是它会在大潮的时候或者是这种特殊气候、
0: 嗯、
1: 有一些螃蟹的幼体或者是弹涂鱼也好、哦、或者是那个万岁大眼蟹也好，他们的幼体会在这个时候进来，
0: 嗯嗯嗯，
1: 然后进来之后如果说他有办法在这段时间存活下来，
0: 嗯
1: 啊、嗯哦、然后刚好也没有就是只有长浪但是你没有大洪水的冲刷，
0: 嗯，
1: 那他们当然这段时间就会留下来，就会一直待到下一次大洪水来的时候把这个栖地整个冲刷掉、
0: hey.
1: 哦、所以这段时间这里是 最容易看而且它接受的是最直接的这个点、
0: oh.
1: 所以它的量会是最多，
0: 是
1: 那如果是我们之前在讲那个上尾渔港那边、
0: 嗯嗯、
1: 上尾渔港它有两块，一个就是林园大排来的、哦、林园大排，然后第二个是渔港本身里面的，那这两个环境就不一样，渔港里面不会有洪水的问题啊，
0: 哎，对，
1: 所以它的栖地是相对稳定的，
0: 哦，
1: 对不对？它没有洪水问题啊，下大雨过后啊，反正涨潮啊，水退了就退了， 所以它的螃蟹的它的招潮。

0: 蟹的物种啊，跟它的数量，其实它是一直稳定存在。
1: 比较稳定，所以您讲的是林
0: 对，
1: 园大排这边是不是？
0: 林园的圣武
1: 哦，
0: 功就是渔港
1: 汕
0: 里面
1: 尾，汕
0: 圣
1: 尾
0: 武
1: 渔
0: 功，
1: 港里边。
0: 对，
1: 哦，OK，
0: 刚
1: 所
0: 好
1: 以
0: 就在圣武功
1: 圣
0: 旁
1: 母
0: 边。
1: 宫这边有一个庙叫圣母宫，就对了。
0: 对对对，
1: 这
0: 就
1: 听
0: 是
1: 起来应该是祭祀妈祖的庙，是不是？
0: 没错，因为汕尾
1: 啊、哦。
0: 本身大部分的人之前就是在从事渔
1: 渔
0: 业，
1: 业
0: 包括现
1: 啊，
0: 在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壮年的跟甚至老年人，他
1: 嘿，
0: 们没有其他工作，他们还是会利用这个渔业的部分去做，但
1: 嗯
0: 是
1: 嗯，
0: 他们的渔业跟我们现在渔业不一样，他们这
1: 嘿，
0: 个还是很传统的早期的那种，可能是做那个就是流刺网，现在流刺网基
1: 啊。
0: 本上慢慢已经被禁止，
1: 对。
0: 但是他们那种是很典型的，就是我去放，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就去收
1: 哈哈哈！
0: 那种，
1: 所以
0: 短暂的，
1: 他就是靠海吃海，所以这
0: 对。
1: 边如果说信仰的话，主要他就会祭祀妈祖。那您刚刚理事长讲说，因为汕尾渔港里边是在他内，就是渔港内就对了，哈、哦，所以这
0: 对，
1: 边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而且
0: 而
1: 它
0: 且比
1: 的
0: 较稳
1: 稳
0: 定。
1: 定是不是？好、
0: 对，
1: 哦，保证一定看得到，嘿，
0: 最重要是什么呢？
1: 嘿。
0: 它居然是台湾特有种的螃蟹，就是台湾招潮。这
1: 台
0: 里面
1: 湾
0: 居然有
1: 招
0: 台湾招
1: 潮
0: 潮呢？
1: 蟹，
0: 对，
1: 这
0: 台
1: 样
0: 湾
1: 子
0: 和
1: 啊，
0: 对
1: 嘿，
0: 台湾招潮能够在渔港里面看到全台湾。目前根据其他专家学者的调查，提供
1: 嘿，
0: 的讯息。
1: 嘿，
0: 就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在我们
1: 哦，
0: 这边，一个听说在新竹。
1: 哦，所以台湾这算原生种的招潮蟹吗？
0: 对对对，
1: 那我很好奇，
0: 特有种，台
1: 台
0: 湾的
1: 湾
0: 特有
1: 招。
0: 种，
1: 特有种，
0: 特有
1: 它
0: 种。
1: 招潮蟹，它有外形有没有什么特征呢、
0: 它的特征哈，
1: 啊？
0: 公的就是大螯，一
1: 哎，
0: 大一小，对不对？
1: 哎，
0: 公的大螯哈，它的螯合起来的时候。
1: 哎，
0: 合起来的时候，它那个牙齿啊会完全密合，你可以想
1: 哦，
0: 象哈、哦，想
1: 哎，
0: 象那个剪刀啊，
1: 对，
0: 剪刀合起来
1: 合
0: 的时
1: 起
0: 候，它
1: 来的
0: 就
1: 时
0: 是完
1: 候。
0: 全密合的状态，那个齿
1: 这
0: 啊
1: 个不是
0: 完
1: 所
0: 全密
1: 有，
0: 合
1: 不是所有招潮蟹都办得到的，是不是？
0: 的，没有没有，
1: 嘿，
0: 只有它合
1: 啊，
0: 起来的时候
1: 对，
0: 是完全密合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它那个螯其实它有锯齿状嘛，照理来讲它是
0: 对，
1: 不规则状，照理来讲你要完全
0: 是。
1: 密合
0: 是，
1: 很难，但是它
0: 对，
1: 台湾招潮蟹它有办法把它密合起来，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
1: 啊，
0: 样子，所以这个
1: 哇，哇！哦，这
0: 才
1: 个很
0: 特
1: 有特
0: 别，
1: 色，这个很有特
0: 对，
1: 色，就在这个
0: 对，
1: 汕尾渔港这边的栖地啦，哈。所以
0: 对，
1: 呢，那数量，所以这边有台湾招潮蟹，然后网纹鸠节青白也有嘛，
0: 都有，而
1: 都
0: 且
1: 有，
0: 这里哈，
1: 嘿，
0: 还可以看到青白招潮蟹。然后甚至这里偶尔还会出现那个红豆
1: 红
0: 跟
1: 豆
0: 绿茶，
1: 啊，
0: 红豆招潮，就是我们说的粗腿绿眼。
1: 哦，就是这种啊，典型的。但
0: 哎，
1: 哦，哎，我现在突然发现那个招潮蟹名字都好逗，好可爱哦，哈、哦，
0: 对
1: 就是好
0: 呀，
1: 有
0: 对
1: 特色哦。哇，我
0: 呀，
1: 们陈俊祥理事长，我先前只知道说他是对林园在地的一些人文呐、啊，当然生态他也很熟，但我不知道理事长对招潮蟹这么有研究哈、哦。好，那理事长，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来到这里哈，除了这个招潮蟹在夏天是一个重点，那这边林园他们在地还有海洋湿地公园哈，等一下再请理事长来做一个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
0: 好。
1: 目中哦。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 Open 爱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歌名就叫做招潮蟹，而且它那个招潮蟹是夏威夷版的，招潮蟹在夏威夷度假的感觉哈。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真的好有趣哦，因为我们跟大家介绍在高屏溪这边呢，有因为在六七月的时候连着好几天那样的好雨，冲刷出一片新的滩地，这个沙滩地，然后现在变成招潮蟹新乐园。但是其实在林园这边，高雄林园这里真的要看到招潮蟹，地点还蛮多元的，那在地不管是生态人文方面也都是真的很有特色。我们今天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林园爱乡协会创会理事长陈俊强理事长。林园这边因为还有海洋湿地公园，不过很有趣，我们还是让大家，也怕有听众朋友不了解，乍看之下你们的名地名叫林园嘛，树林的林、花园的园，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听起来这里好像那个海洋的气息非常浓厚，为什么林园然后又会有海洋湿地公园哦？
1: 这个林园的位置就是在整个高雄市的最南端
0: 啊，
1: 然后高雄林园刚好有高屏溪这条大河流，跟屏东的新园那边为界，然后呢它本身也有海边，它是临海，就是台湾海峡跟巴士海峡跟台湾海峡的部分，
0: 所以你们林园这边是算靠海的地方是不是？
1: 对，所以这里是高屏溪的出海口，也就是在林园的上围这里。那以前这边的名字叫做小竹下里，小竹下里，
0: 小竹下里，
1: 对，表示说这个这边有浅山，我们这边的浅山就是凤山丘陵的前端。
0: 哦，你们这边还有浅山啊，然后又靠海啊，
1: 对，所以林园的特色，地质景观的地理的特色有海，有河，然后有浅山。然后还有港口，还有港口，
0: 哇，
1: 我们还有港口，对，
0: 嘿，
1: 而且这个浅山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有这个浅山，所以我们这里有国家级的考古遗址，凤鼻头考古遗址，
0: 是
1: 这个遗址最早的时间点可以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将近5000年前，
0: 哇，历史这么悠久，
1: 对。所以在林园它有很丰富的本身又多元的这种地质条环境条件。环境条件。所以刚才我们才会说高屏溪出海口这个地方是一个半咸水的环境。所以这里在83年的时候也开始去富裕种红树林。然后、对，开始富裕种红树林。那中间做了很多年的一个努力，很成功，所以全台湾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拼命在富裕红树林，
0: 是是，
1: 就是这里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0: 这算是一个典范所在啦，
1: 对，大家都会想要去尝试。所以林园在看，如果想要认识红树林大概就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出海口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那个林园海洋湿地公园。其实林园海洋湿地公园它本来是算是西西里，林园有好几个里，海岸线的里，从最南端的就是汕尾嘛，汕尾的话就是那边应该是属于中善还有西善，
0: 那个善的善的意思就是一个冲刷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善
1: 水有
0: 山，
1: 可以解释成水上面的沙洲。
0: 这样子很清楚。
1: 浮覆地、水来了
0: 是
1: 盖过去，水退了跑出来，
0: 土跑出来了
1: 浮覆地，你也可以解释成就是它是在水边的环境，一边就是水，一边就是土地。
0: 哇，
1: 对，
0: 听起来你们林园这边光是大自然的资源、地质的景观
1: 非常的丰富，
0: 非常丰富
1: 真的非常丰富，而且我们还有很有名的方块海， 世界级的景观，方块海，然后月牙湾等等，所以我们从宁远的海岸哦，从南开始就是有汕尾这个区域，汕尾有好几个里，有东汕，西汕，然后有北汕，而且北汕其实就是以前大城一包，大城一包来到台湾，他就有一部分的人留在我们宁远这边，对，所以他们本身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然后他们拜他们那个庙叫做平水庙，
0: 那他祭祀的是什么样的？
1: 你看你这个名字哦，平定大水平水庙，猜猜看是哪一位？
0: 平水庙，所以这个应该他祭祀的这个神明应该是管水的，是不是？海龙王
1: 对，
0: 吗？
1: 不是不
0: 啊，
1: 是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0: 那
1: 这个
0: 谁能
1: 你一
0: 够
1: 定
0: 平
1: 认识，
0: 水？
1: 这个你一定有，这个你一定认识，已经听过的一个人，谁去治疗把水患
0: 大
1: 做
0: 禹
1: 得很好
0: 啊，
1: 的？
0: 大禹啊，大禹治
1: 对，
0: 水。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你们这里不但有祭祀妈祖的庙，还有祭祀大禹的庙。
1: 对，这个是他们就是大城义包他们那边的，
0: 他
1: 所
0: 们
1: 以在
0: 带来
1: 北
0: 的
1: 上。
0: 信仰，
1: 对，北上有这个，那大禹，我们其实叫做水官。现在你如果看人家一般庙也在拜那个三官大帝他就是水官大帝，水官的，
0: 哇，
1: 水
0: 这，
1: 官的，所
0: 那，
1: 以
0: 从你
1: 很
0: 们
1: 特
0: 这
1: 别
0: 边
1: 哦，所以
0: 去看那个庙哦，那个祭祀的神明，那也是蛮独特，很多元呢，
1: 很独特，真的很独特。
0: 对
1: 然
0: 呀，
1: 后我们刚才讲汕尾哦，你看我刚才讲东汕、西汕、北汕、中汕。但是他没有南善，
0: 为什么独
1: 他
0: 缺
1: 没有
0: 南
1: 南善，
0: 善？是因
1: 因
0: 为
1: 为他东善应该说他中善的位置跟那个西善的位置应该是东善跟西善应该是连接的啦，两个连在一起。而且我在猜啦，这是我个人的推，是不是那个词念起来不好听？你自己念念看，
0: 南善吗？你说南
1: 南
0: 善？
1: 善呐、啊，对呀、啊，南善呐、啊。那个妇女怀孕了
0: 是
1: 要生小孩，
0: 有一点跟
1: 我
0: 台
1: 是这
0: 语
1: 样，
0: 说那个难产有点谐音也有
1: 那
0: 可
1: 个
0: 能
1: 是我个人的推测。那湿地公园它以前就是一个细乳，溪溪的细乳，本来是没有水母的。那我们学校中云国小的团队啦，我们中云国小的团队应该是在民国94年那个是94年92年，我就有点忘记。在那段时间，我们去做资源调查，因为高屏溪的红树林复育成功，在地的民众告诉我们说，西溪那边也有一片红树林，所以我们去做了资源调查，发现，对，真的一片红树林，而且那个历史应该也超过150年，非常珍贵。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提出一个建议案，就是希望把那边弄成一个公园，就是小型的保护那个红树林而已。但是因为原县的经费不够，内政部也没有补助，所以一直延宕到高雄县市合并。县市合并之后，刚好林远的三清通过，那个三清更新议案通过。那有一案就是说，林远的这个公园很重要，可是一直没有经费可以做。那一定要列为，到时候你如果真的要做三清更新，你一定要把这公园做起来。所以他最后是有条件通过，就是这件事是这样子来的。那来了之后，没想到，很绝的是没想到，后来有一个想法，想要把它弄成一个小小的生态湖，就是可以让海茄东有水，这地方有水，有一些鱼。因为当时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地方那个明就是养殖物排出来的那个水渠，它是直接通海边的，所以它会。涨潮的时候会有一些鱼苗啊，或者是螃蟹都会进来，所以那边生态非常丰富。也因为这样，他们是希望说，不然我可不可以弄个围围一个小小的湖，把它围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让鱼啊不用因为大潮退潮退掉，对不对？这边都没有水了，鱼就全部都没有了这样。那没想到这个做法居然后来形成了道立水母最喜欢的环境。
0: 所以这里就变成我们讲那个林园海洋湿地公园呐，这里呀，
1: 对，它就变成了， 最有名的水母公园呢，是这样子来的。
0: 哇，这个前世今生真的是好有趣哦！
1: 对，
0: 哇，
1: 那现在夏天嘛，夏天基
0: 嘿，
1: 本上水温太高，那
0: 对，
1: 倒立水母大概就会不见了。对，所以又要等到
0: 要大概
1: 大
0: 什
1: 概
0: 么时
1: 十
0: 候？
1: 月，
0: 哦，10月。
1: 要看天气的变化啦。因为水母哈，新的水母的出现，它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盐度，一个是温度的改变。
0: 嗨嗨，
1: 这两个改变，那当然不可能直接凭空掉下水母啊，也不可能从水里面直接冒出来。所以
0: 对，
1: 水母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过程，它必须要有水螅体的形态。水母的生命周期里面有一个形态叫水螅体，
0: 所
1: 水
0: 以，
1: 螅体的
0: 嘿，
1: 形态
0: 那
1: 遇
0: 是他
1: 到
0: 比
1: 了，
0: 较幼小的时候吗？还是
1: 这个是它生命周期里面其
0: 其
1: 中
0: 中
1: 的
0: 哦，一个
1: 一
0: 阶
1: 段
0: 段是不是？
1: 一个阶段。你这个阶段如果没有，那基本上它是不会出现那个水母的。水母不像我们说的说这个鸟啊，鸟生蛋，鸡生蛋，然后孵出小鸡，或者是猫。狗直接生出小狗、小猫不是，它是一个特别的过程，它要转化，它要先公的母的精卵的结合之后，然后变成了浮浪幼体，在水海里面漂浮，漂浮之后找到一个地方停下来，就开始就变成长成水螅的形态，这个水螅的形态有一点像是海葵，海葵比较胖。啊，触手比较短，对不对？海那个水螅体是身体比较瘦，身体比较瘦，可是触手比较长，所以它是靠吃东西、抓东西来吃，来喂饱自己的。它跟倒立水母需要阳光，然后行光合作用，完全是不
0: 哇！
1: 同的生态
0: 不
1: 行
0: 过
1: 为。
0: 听起来，林园海洋湿地公园这边那个生态也是非常丰富哈。
1: 对，
0: 那
1: 真的是这样。
0: 但是另外，理事长，我想跟您请教，因为我看你们这个林园在地踏查跟地图制作这个工作坊里面，说要去踏查，比如说有一个街叫做福兴街，哈，这个福兴街在林园又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
1: 我们做地图踏查哈，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本身跟正港原社。

0: 去大学连续几年，从我刚才讲的做了海岸，我们把海岸的这几个不同的区块，汕尾、中云，然后西溪啊，然后就是顶厝、中门，我们把这个地方的做了所谓的在地地图做完。那今年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协会这几年都在帮文化局推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地方，林园历史教室，
1: 嘿，
0: 这个名词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可是它另外一个名词你们就听过，圆顶林仔边警察官吏派出所。
1: 他以前是一个派出所啊，
0: 对，它最早就是一个派出所，所以你讲到这个，人家都知道。你讲林园历史教室的博
1: 这
0: 朗
1: 个，
0: 斋啊，其实它就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当时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建议文化局。因为当时的区公所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得到让民众来到林园可以认识林园的地方，没，所以我们那时候才跟文化局去沟通说，因为你要重新，它本来就是一个已经很被荒废多年的地方，那透过在地的这个社区发展协会去把它整个整理起来。整理起来之后才知道他的身世背景，哇，很不得了！原来他是林远的以前的就是乡公所，现在叫乡公所，以前的这个叫做治安中心，也叫做行政中心的所在。所以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可以让他就这样荒废掉？所以那时候才提所谓的历史建筑物，提送文化资产的审议，历史建筑物，他
1: 所
0: 刚好
1: 以
0: 通
1: 现
0: 过。
1: 在那个派出所，不过那个派出所是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吗？
0: 对，刚好通过这个案子，结果很巧，再来就遇到莫拉克风灾，坏掉，吹坏
1: 哎
0: 掉。
1: 呦！
0: 但是因为他已经通过了，对不对？
1: 哦，
0: 他已经
1: 通
0: 通
1: 过，但
0: 过啦，
1: 是派出所被摧坏
0: 所以文化局就得去承担责任，去把它修起来啊。
1: 对，因为它已经被列为要保护的建筑了。
0: 对，你看这个多巧哈、所以
1: 哇，
0: 他就要去修。那修完了，对不对？修完了之后，里面空空荡荡的啊，总要陈设或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建议他们，你要把林园的旅游导览地图，把它放在墙壁一大面的墙壁上，让民众来到这边，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地方。那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因为这种林园哈，很多小吃，很多就是已经，几代几代的那种美食啊，比如说那个米刷糕，在电视都有报，一卡拉的那个
1: 米蒜糕就是那个什么
0: 缺一
1: 面线
0: 角的那
1: 吗？
0: 个，对，已经咬到缺一角的那个
1: 碗
0: 勺
1: 吗？
0: 子，
1: 勺子，
0: 对，然后还有几十年的那个霸王，几十年的
1: 意思
0: 霸
1: 就是
0: 王，
1: 说，他那个咬到缺角，意思说生意好到不行，这样是不是？
0: 对，然后。70年的霸王肉，霸 王，我的
1: 哇，
0: 霸王是用吹哦，
1: 都在
0: 不是
1: 福
0: 用
1: 兴街
0: 蒸，
1: 这边吗？
0: 都在那边，而且旁边就是一个市场，
1: 所以你
0: 所
1: 说福
0: 以，
1: 兴街这个霸王是用蒸的，不是用油炸的那一种就对了。
0: 对，用蒸的，用蒸，那个
1: 哇，
0: 在市场里面，那个
1: 嘿
0: 是在
1: 嘿，
0: 我们
1: 哦。
0: 林园，就是有旧街、老街，老街的是古街，就是福
1: 哦，
0: 兴街。
1: 它也有
0: 那因
1: 老
0: 为
1: 街
0: 福
1: 的部
0: 兴
1: 分，
0: 街它太小了，人太多了。后来呢，才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开了一个林园北路，这个叫新街新街。
1: 新街，哇，
0: 对，所以有旧街的是老街，啊，还有新街。旧街的是福兴街，新街的是林园北路，然后中间还夹着就是菜市场。
1: 那所以就说，你们这个地图等于说你们要绘制出一个在地的林园这边的地图，
0: 没错，
1: 然后特
0: 那
1: 别
0: 么。
1: 福兴街这边，像说建筑啊、市场啊、小吃啊，对不对？那这个都是你就是说是在地居民一起来完成的吗？
0: 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刚开始的那个大地图，那时候是把林园很重要的这个地标全部都标在上面去。但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你不可能走那么远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的地图的设计就不一样，我们就把以老街为主、福兴街为主的几个重要街道跟景点，包括民众来这边都问。 啊，十。

0: 一点了，12点了，等一
1: 哎，
0: 下这边什么
1: 要
0: 可以
1: 去，
0: 吃？
1: 对，
0: 对，那我们这个要不要放上去？第一
1: 嘿，
0: 个版就没有放，因为第一个版
1: 啊，
0: 哦，争议很久，
1: 嘿，
0: 到底谁才是最好吃的
1: 这
0: 鸭
1: 个，
0: 肉饭？
1: 哦，
0: 谁
1: 这个，
0: 才是最好喝的饮料？
1: 那可不
0: 谁
1: 可
0: 才是
1: 以
0: 最
1: 你
0: 好
1: 都
0: 喝
1: 把它
0: 的？
1: 标示上去，让大家自己去判断呢？
0: 不行，那个太
1: 哦，
0: 多
1: 太
0: 了。
1: 多了，
0: 宁
1: 哦，
0: 远有一条街都是吃的，宁远有一条街
1: 真
0: 都
1: 的
0: 是饮
1: 吗？
0: 料，那怎么标？
1: 真的
0: 你听，
1: 啊，哦，
0: 你可以数出来的五
1: 嘿，
0: 十岚、乌龙，
1: 哦，
0: 啊，
1: 这
0: 你
1: 种
0: 再
1: 其他
0: 下
1: 地方也看得到的
0: 都
1: 啊，
0: 有的那个饮料一
1: 哦，哇，
0: 个
1: 那
0: 饮料
1: 的
0: 店，
1: 确
0: 然后
1: 没有要推荐一下，就是说在地真的在地人很
0: 不
1: 耳
0: 错，
1: 乐的，对不对？
0: 所以后来我们今年的定调，我就跟他们讲，我们今年只定调就是4条街，就是。诶，我们刚才讲老街复兴街，然后再来林园北路新街，哦，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旁边有2条平行的，一个就是文化街，哦，然后再来另外一边就是安和街。那为什么选这4条？当然就是老街本身就有它的历史嘛，哦，你本身有鼎林这边警察官地派出所，然后呢这一然后街的两边为什么叫福兴？因为一头就是福德庙，啊，为什么那个叫一个叫新？因为它新济公。福德庙祭祀的就是福德正神，而且南天福德正神。
1: 理事长，在你们这个地图里面，应该有标示各庙的位置吧？有
0: 有，
1: 吧？
0: 然后
1: 因为
0: 新
1: 好
0: 济
1: 多哦，
0: 公，
1: 好丰
0: 对，
1: 富哦，嘿，
0: 新济公就是那个保生大帝的，就是咱一般讲的大德公。所以这一条街一定是最重中之重。然后这里还有什么？还有最早期的那个黄凤安药铺。然后呢，这里还有我们现在去里面，它那个保持它原来的建筑风格的那个易竹轩的那个餐厅，那个易竹轩这一间很有名的林园，太多人去吃过他们的东西的美食的。然后旁边就是昆记它那个外面的结构哈、哦，建筑是东洋的，然后仿那个巴洛克式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边还有。对面就是有一间邮局，而这个邮局还很鲜呢、欸。这个邮局哈、哦，应该是就是它林园邮局是林园的第一间邮局，就是因为它在市区，它这个在这个闹区里面，进来要寄钱啊，说什么很不方便，尤其他们的车子要进出都不方便。后来他们在外环道路买了有一块地，盖了一间大间的，整个搬出去。搬出去之后，这个地留在这边，这个建筑还在哦。哇，就没有利用，对不对？啊，结果这边的民众就说啊，这样我们也不方便啊，还要特地跑那么远，所以他又特地把别的林园的另外一个地方的支局，把它移过来，又单独变成一个邮局，新的福兴邮局，
1: 然后就是在
0: 很
1: 原
0: 像。
1: 来他的这个邮局的建筑里，这样子。
0: 对，他从林园邮局变成福兴邮局，哇，这个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1: 这个你们在光四条街，然后标示出来的一些点，有特色的点，真的也不少
0: 这条街就蛮多的哦。然
1: 那
0: 后来，我们最常听到林远有名的一个一把青来拍摄的
1: 那
0: 取景的
1: 个
0: 点，
1: 景
0: 安
1: 点，
0: 乐楼，安乐楼，
1: 安乐
0: 对，
1: 楼，
0: 对，安乐楼。还有呢，林远有一个地方，诶，转型正义转不动的，转型正义就是要把很多的权威遗像，就是那蒋公铜像，对不对？要收起来，对不对？你知道林远有一个地方，那个蒋公铜像光明正大站在那边，不同政治色彩的人，蓝绿白没有的，全部都一致要求要保留的。他就牵扯到林半仙传奇的故事，
1: 林半仙，等一
0: 对，
1: 下，铜像为什么会跟半仙有关系啊？
0: 因为林半仙他跟林远的恩恩怨怨，到最后要走的时候，他设了一个局。让那个位置变成一把剪刀的枢纽。
1: 哎呦，然后那它有什么功能呢、
0: 因为我们一般在葬人走了之后，你葬他是平葬嘛，对不对？他居然说我最怕人家帮我做立葬，因为我做立葬就没有办法轮回投胎那个，所以啊，宁愿人到有些人对跟他有一些恩怨的，最
1: 真
0: 后就
1: 的
0: 是不想
1: 就
0: 让
1: 把
0: 他，
1: 它
0: 就
1: 让
0: 给他
1: 它
0: 立
1: 竖
0: 葬。
1: 胀起来，立葬，
0: 他树葬的时候来，你看剪刀。剪刀中间是不是有一个枢纽？你把这个枢纽拿掉，这个剪刀就没办法变剪刀。 它就变成两个刀片嘛，脱离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你一旦拿回来，把这个枢纽立下去，立。

0: 一下去，它是变成一个活的剪刀，
1: 啊，
0: 所以这个地方就造成了很多的车祸。
1: 哦哦哦，意思这个有点变成怎么讲？感觉有一种诅咒的感觉哎，
0: 对，所以后来为什么？后来呢？后来呢？很多人后来又找了一些方法把它牵走，
1: 对。
0: 可是牵走，因为这个煞，这个叫煞，这个煞已经是成型了。

0: 里是唯一一个，目前那个不 管你
1: 你
0: 是
1: 说
0: 哪
1: 不
0: 个
1: 分
0: 部门
1: 政
0: 还
1: 治
0: 是
1: 立
0: 人，
1: 场，到这边都会肃然
0: 对
1: 起
0: 对，
1: 敬，绝
0: 没
1: 对
0: 错
1: 不
0: 没
1: 敢
0: 错，
1: 不敬，因为
0: 对，这个
1: 哇，
0: 是一个很鲜的很
1: 对，
0: 鲜的一
1: 你至少我觉得你们宁愿将来可以出一种灵异版的那个故事书，你
0: 哇，我
1: 们
0: 们这边太多
1: 因为
0: 了。
1: 宗教信仰的氛围，你看那个庙也哈，那个大大
0: 嗯，
1: 小小的庙那么多哈。
0: 对，
1: 那
0: 对，
1: 我请问一下，就是现在你们这个等于是有不同的版本嘛，哈，所以你们
0: 对，
1: 今年那个又新的有一些补充，那它是已经完成还是还在努力当中？
0: 我们今年的参加的人，因为我
1: 对，
0: 们本身有一些是我们本身协会的一些志工啊，
1: 对。
0: 因为我们已经好几年帮文化局做，就是历史教室，就是我们说点灵仔边这边日式建筑的假日市集。那假日市集的同时，我们会安排一站，就是要导览，就是要带民众去走读导览。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次的过程，当然也在培训我们自己的解说员。然后，第二个也是希望说，未来这个地图出来的时候，让民众来到陵园，有一个可以问路的地方，就是这里。
1: 所以就
0: 你
1: 说，
0: 有这份资料，
1: 到时
0: 你就
1: 候
0: 可以去走，可以去看。
1: 你可以把它
0: 那
1: 变成一份，也许是纸本或者是一个电子地图。但我
0: 对，
1: 比较好奇是，既然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做出这么特色地图，你刚刚说不是那个历史教室那边不是应该有一面墙吗？是不是应该会
0: 对。
1: 把它彩绘在墙面上呢？
0: 目前这个地图制作已经完成了，它就是一个长大概一米左右高，宽1米，高差不多2米左右的一个大幅的图。那这个图，现在已经进行后面的数位制作的阶段。
1: 所以
0: 那至
1: 到
0: 于
1: 时
0: 说
1: 候是
0: 什么时
1: 在，
0: 候会放到网络上，放到网络上，让民众去用，那这个要看文化局那边的规划。
1: OK，这个还有待完
0: 对，
1: 成，但是这个是
0: 对
1: 指
0: 对，要
1: 说
0: 把
1: 把
0: 它更
1: 它
0: 精致化啦，
1: 数
0: 把它
1: 位
0: 更精
1: 化
0: 致
1: 就
0: 化。
1: 对了啦，哈。
0: 嗯，
1: 但
0: 对，
1: 我是说，我在想象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地图，它如果是在那个墙上面，好像一幅画让我们看到哈，那也会很有感觉呢，对不对？
0: 对，其实这个作品纸本都已经做完了啦，但是因
1: 哦，
0: 为有关于这个版权，还
1: 是
0: 有文化局那边还有一些需要把它做得更
1: 要等
0: 精致化。
1: 这个案子真正告一段落之后，不过我
0: 对，
1: 们可以拭目以待啦，哈，因
0: 是
1: 为
0: 真的
1: 光。
0: 可以期待，
1: 今天听陈俊强理事长这样介绍，我就觉得好想去陵园看一下哈、真
0: 一
1: 的，
0: 定要来，一
1: 来
0: 定
1: 这
0: 要
1: 边
0: 来，
1: 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天老爷！哎，那理事长，你
0: 是，
1: 建议来陵园，你至少待几天啊？要把生态呀、这边的人文啊、小吃啊，你觉得在这
0: 我
1: 边
0: 们
1: 要
0: 最
1: 待几
0: 近
1: 天？
0: 哈，我们最近帮那个高雄市青年局办他们的青年的山海历险，就到社区吃风味餐哦，做 DIY，然后一半的部分就是属于协会的，爱乡协会带着导览去湿地去试镜之难，然后呢，我们也帮那个其他的国中，他们校外教学一口气来四部游览车，然后我们就是去清水岩，然后去考古馆、考古遗址，然后做 DIY，
1: 你的意思
0: 还有个。
1: 说，光旅游动线在陵园这边，岂可以分好几条了，对不
0: 其
1: 对？
0: 实我们都已经做了第一阶段的盘点，包括我刚才讲的自然景观的部分、自然资源、动物、植物的，然后还有社区的这个，然后还有比如说庙宇的建筑的现在我们今天要把老街的做起来。那如果你想要美食体验，我们都会放在里面；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文创，我们也可以安排在里面；如果你想要骑单车，我们这几年都帮文化局每一年都办骑单车。
1: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想来到陵园，然后来做在地这样深度旅行嘛，哈，
0: 对，
1: 然后我是可以来透过陵园爱乡协会这边来安排那个旅游行程吗？就是你们
0: 我
1: 到
0: 们
1: 这会
0: 有
1: 有不
0: 不
1: 同
0: 同的
1: 的
0: 行
1: 路
0: 程，
1: 线，然后让大
0: 对，
1: 家自己去选择就对了。哇，
0: 是，
1: 真的很棒！我们今天还
0: 很
1: 只是
0: 棒，
1: 浅浅的跟大家讲哈，但是真的听了以后，我想很多人真的忍不住想要去陵园走走看看哈。好，那
0: 欢
1: 我们
0: 迎，
1: 今
0: 绝
1: 天
0: 对
1: 这
0: 要
1: 个
0: 来。
1: 是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陈俊强理事长，谢谢哦。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1301条款对未充分处理强迫劳动问题的60个经济体课征 10% 到 12.5% 的关税，于24号生效。而美国新轮的关税措施有哪些关注焦点以及影响呢？另一方面，川普政府除了对加拿大、巴西等个别国家另课高关税之外，也对学名药等商品课高关税，其目的以及影响又何在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警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我们观察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现在关心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20号裁定川普总统无权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IEEPA 实施对等关税之后，川普政府旋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 10% 的全球关税，最多可达150天，到本月24号零时为止。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办公室在23号宣布新一轮的301关税措施，取代24号到期的 10% 全球关税。新关税涵盖了60个经济体，大约占美国贸易总额 99%， 那税率是从 10% 到 12.5%。 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个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有哪些我们需要观察的地方呢？
2: 基本上就是川普他的核心概念啊，就是美国呢要透过关税来达到他好几个经济的目的嘛。那所以说在对等关税的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对有一些国家他的税率是高到非常的夸张。那其实对台湾来讲一开始我们的税率也是很高，后来呢又降到20%嘛，但是还要再加就是我们原来的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所以我们的平均关税就是大概是在23%左右啦。那在去年它也造成我们台湾出口特别是传统产业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就是受到比较不公平的竞争啦。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竞争对手国家像譬如说韩国、日本，他们的关税都是 15%，而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的关税嘛，那我们就是23跟人家15%来比，这个税率其实差别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特别是像台中、中部地区，我们的机械设备啦、工具机这些产业在那边发展的还不错。但是呢，对美国的出口，因为去年就是因为对等关税的问题，所以导致很多厂商他就是没有接到订单，或者接到订单他也不敢生产。那导致呢，就是到后来我们还看到无薪假的人数在去年也是一直在上升。不过今年当然情况改善了，所以现在因为对等关税呢，它沿用的 IEPA， 那其实IEPA 它并没有授权总统去课关税啦，因为最主要就是从过去的历史的演进来看，美国呢它的关税课关税的权责其实是在国会，而不是在总统。那现在呢，川普他要把关税拿来作为达到他很多目的的一个手段，所以他就是走在法律的边缘。但是呢，到最后美国的最高法院还是蛮有道德良心的啦，他认为川普这样做还是不行，所以他就把对等关税这部分就把它判定他是违法。所以他除了取消之外呢，那美国政府他还要还款，就是很多企业被课到关税，那美国政府也必须要编列预算把超征的关税要再还回去。但是呢，虽然川普整个行政团队受到这样的挫折，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对等关税被判定违法之后呢，他就是沿用美国贸易法第122条的条款，就是暂时性的科 10%。 那其实最高关税税率可以到 15% 啦，所以我们当时台湾就是我们在7月24号之前我们面对的是 10%， 但是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国家他们是用 15% 的税率。其实 10% 或者是 15% 跟对等关税比较起来都是比较轻的。那现在呢就是122条款的这个关税它有期间的限制嘛，就最多是150天， 所以到期之后，那当然川普的行政团队还是没有放弃，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要用301条款。那301条款它就是没有时间上的限制，但是呢301条款它要求你要去做调查。好，所以你想想看，以川普的行政团队来讲，二月份开始跟伊朗作战，所以说他必须要处理很多军事的问题，那其实还有很多外交等等。我觉得川普事实上是忙的大概也没有办法分身了。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美国贸易代表署它其实也有人力的限制啊，那它要针对60个国家去做301条款的调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 嗯，
2: 所以其实哈，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它宣布那个301法案，就是用 10% 到 12.5% 这样的税率，然后它针对所谓的强迫劳动，这样子来对60个国家来课关税。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美国已经有一些相关的企业，因为像譬如说台湾的产品出口，那到美国，那你还是有经销商要去接收这些产品，然后在市场上去卖。所以他们认为，其实以实际的情况来看，美国在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可能针对60个国家去做一个完整的调查嘛。所以这个其实等于是变相的，你把它在一二条款的全球关税就是继续延伸啊。所以说其实现在在美国有些企业他已经在告川普的行政团队，他认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为301条款它通常是有针对性，而且一般来讲都是针对一个个别的国家，然后你大概有一两年的调查期间，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做出对美国来讲一些不公平的一些贸易。好，当然现在他只是用一个强迫劳动一个事件，然后接下来他说也会针对所谓的那个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去做调查。那其实呢，我觉得但实务上美国他是没有能力去针对所有的国家都去做相关的调查，所以其实他去科这样的关税他只是一个借口，因为301法案他有一些条件，那我不认为美国他真的就是已经把这些条件都完成了，事实上他是做不到的，但是他又要科关税，所以他只能用这样的借口。不过关税科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台湾呢，那个因为我们在之前就跟美国签了 ART， 还有 MOU 嘛，那美国对台湾最大的需求就是我们半导体供应链要移植到美国去嘛，这件事情那我们台湾已经有了承诺，所以在大部分的地方呢，那美国呢对台湾的各种措施看起来都会比较好一些。根据行政院他现在把这次301法案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就是他有做了一个表来做说明。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就是这次301法案那个课征的这60个国家里面，台湾跟欧盟就是美国给我们的条件是最优惠的，我们就是 10%， 而且呢基本上是不叠加 MFN， 就是最惠国待遇的关税。那他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啦，如果呢我们原来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是在 10% 以下的话，

0: 就是调到 10%， 那跟对等关税有点像。那如果呢我们的最惠国待遇是超过 10% 的话，那301条款的这个强迫劳动的关税就降到零。
1: 哦，
0: 所以我们原来最惠国待遇譬如说 13%， 那就科 13%。 那如果原来是譬如说 5%， 那你就必须要调到 10%。 所以这样的方式在全球所有的国家里面我们是最优惠的。那欧盟呢跟我们就是有同样的待遇，但是呢像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国家，他们的待遇反而没有台湾这么好。好，就是他们是 12.5%， 但是基本上也是不叠加那个最惠国待遇的关税。那所以说我们其实啊，未来在美国市场上我们还是有点小小的优势啦，就是说我们 10% 的关税啊，对日本、韩国 12.5%， 那我们还是有一些相对的竞争力会稍微好一点。
1: 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接着进一步来请教老师哦，美国寄出这个新一轮的301关税措施哦，您预期在短期跟长期之内对这个全球经济可能会带来哪些的一些影响呢？
0: 我是认为啦，不管是之前的那个全球关税，还是现在301条款的这些关税，在税率上它基本上都是比较一致的。
1: 嗯，
0: 特别是现在就是10到12.5%，那顶多是有没有在叠加最惠国待遇的关税。
1: 嗯，
0: 但是美国最惠国待遇的关税它的平均的税率其实只有 3% 上下啦。好，所以即使叠加影响也是非常有限。好，所以这样的情况跟之前的那个对等关税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对等关税事实上就是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了啦，就是除了现在301条款的这个强迫劳动的关税之外呢，我们还要面对美国贸易扩张法里面它有一个232条款。
1: 嗯，
0: 那232条款呢是针对产业，就针对产品它可以去设关税。所以呢现在川普已经针对汽车、钢、铝、铜、木材、家具等等，这些都有232条款的关税嘛。
1: 嗯，
0: 那这些关税的税率其实是相当高的。
1: 嗯，
0: 就是在药品的部分啊，就是学名药齁，那川普他打算要科200%的关税。这个当然听起来这个税率也是非常可怕，但是呢232条款确实那个美国总统有这个权利去科，所以说呢真正杀伤力比较大的有可能是232条款的这些关税。那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其实是232条款里面的半导体关税。
1: 嗯，
0: 但是半导体关税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定案。
1: 好，
0: 因为那个半导体好的科税它对美国的科技发展还有 AI 的建设其实齁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到现在呢那个其实都是还在空窗期，就是半导体关税事实上还没科。那半导体关税它涵盖的内容除了真正的半导体晶片之外呢，像手机、笔电全部都是它涵盖的范围。那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台湾出口的主力。那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定案，但是呢它已经有谈到一些豁免的一些条件啊。那最主要豁免的条件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到美国去做投资。你只要有在美国投资，或者现在正在规划承诺未来一定会到美国去投资，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一些豁免。所以我们其实啊，我们现在的这些半导体相关的产品出口到美国，从去年到现在为什么我们出口还是不断在创新高，最主要就是因为还在空窗期，所以我们这些产品出口到美国还是零关税。
1: 好，
0: 这个部分其实对台湾来讲是蛮重要的啦。未来即便它定案了，好，那只要我们呢还是有持续在美国去进行投资，有达到当时我们所签的 MOU 的这个要求的话，那我想啊，就是我们未来即使半导体关税就像川普讲的可能是100%起跳，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美国已经做了这么大的投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产品应该还是可以得到豁免。
1: 对啊，谢谢老师详细的解析。这个美国的关税措施是一波接着一波哦，那未来发展就值得来关注。接着请老师帮我们整体来观察一下川普政府关税战的一些这个思路跟他的一些方向。就是川普 2.0 在去年年初上任以来哦，包括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对等关税啊，还有12条款课征全球 10% 的关税，到目前这个301关税措施，还有川普未来可能寄出的一些这个关税措施，老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川普关税战核心的用意还有希望达成的目标。
0: 那个川普他的中心思想啊，
1: 嗯，
0: 就是他想要去让美国的制造业能够复苏。
1: 嗯，
0: 这个想法对不对哦？那个当然还是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啦。
1: 嗯，
0: 因为美国呢其实它主要的竞争优势是在它的创新的能量，
1: 嗯，
0: 还有品牌的经营嘛，
1: 嗯，
0: 就是制造 事实上

0: 以美国目前的这种经济环境来看，制造呢本来就是美国比较弱的部分啦、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美国的一些品牌大厂它才会找国外的代工嘛。
1: 嗯，
0: 那以 Apple 来讲，它现在也没有任何制造啊，但是它的创新还有它的品牌经营非常厉害嘛。所以其实齁，我们像台积电或者像广达、鸿海就是帮 Apple 代工，但是 Apple 它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品牌，然后它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所以在整个供应链里面啊， Apple 公司它可能就拿走 90% 的利润。
1: 嗯，
0: 那供应链很多厂商，几百家厂商、上千家厂商，大家分剩下来的 10%。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合作关系里面，美国已经拿了很多，但是呢川普他还是认为就是美国一定要有制造业，所以呢他就是希望就是他透过关税的手段让制造业能够回流美国。
1: 嗯，
0: 那所以说他跟我们台湾之间的这些关税的这些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什么一开始对台湾就是在对等关税的那段时间，好，一开始对台湾科的关税非常的高，30%+啊。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全面性所有的出口都要被科30%+的关税的话，那台湾的出口一定会重创。好，但是呢，其实他当时的这些对等关税，他是拿来威胁要把供应链那个移植到美国去，那美国的半导体的产业能够有就是制造的部分，它可以在未来有比较好的发展。其实它的目的是在这里，所以关税呢只是它胁迫各个国家的一些手段啊。好，所以经过谈判之后，那你如果有答应到美国去投资，你看除了台湾之外，日本、韩国、欧盟，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301条款就是关税相对比较优惠的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有承诺到美国去做投资。就是不管是欧盟、日本、韩国、瑞士、台湾，我们都是有承诺要到美国去做投资，那这些国家呢那个301条款的关税就相对比较优惠。
1: 嗯，
0: 你没有能力到美国去投资的这些国家，你可能相对的关税就会稍微比较高一点。好，因为它现在只是 10%、12.5% 嘛。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有没有叠加的问题嘛。
1: 嗯哼，
0: 那所以说像台湾跟欧盟就是 10%， 没有再去叠加
1: 最惠
0: 国待遇的关税。那韩国、日本、瑞士呢，他们是 12.5%、也是没有叠加。但是除了这几个国家之外，其他的国家都要叠加。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呢，他其实是策略性的在利用关税这样的手段来达到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目的啦。
1: 嗯，
0: 那另外呢，科关税也可以让美国的税收可以增加嘛，对他的这个财政，现在的财政赤字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啦。但是呢他要面对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科了关税之后，
1: 嗯，
0: 那美国他的通膨的压力就会变大嘛。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啊，就是那个川普原来的如意算盘，如果美国科了关税之后他国内的通膨的压力变大，那他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的解决的方式就是想办法让国际的能源供给可以大量提升。
1: 嗯，
0: 大量提升之后呢，他的油价就可以下去。
1: 嗯，
0: 所以他在去年他去攻击委内瑞拉，基本上就是想要取得委内瑞拉石油的生产权嘛。他打伊朗，其实他也是有这样的目的。结果我觉得他在伊朗战争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面对整个情况是失控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在2025年就可以看到，在去年呢国际油价其实是相当低的。因为川普他不断的去推动各种政策，甚至有一些军事活动去掌握原油的生产。
1: 嗯，
0: 那他一旦掌握之后，原油的供给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在去年国际油价就非常的低。
1: 嗯，
0: 但是呢这次的战争我觉得把他的整体的计划全部破坏掉了。
1: 嗯，
0: 伊朗战争之后，伊朗也不是短期他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所以呢现在看到的国际油价就是居高不下，好不容易六月的时候有降下来，因为当时美伊和解，但是七月份国际油价又上来，那所以说它就造成比较严重的通膨。这个通膨一旦再起的话，那我觉得对川普他以后的这些政策的推动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嗯，因为其中选举他有可能会大败，大败之后呢，他如果没有众议院没有参议院的支持，如果民主党上来，那他没有办法得到国会的支持，未来他政策的推动一定是困难重重，就会开始跛脚。 所以我觉得啦，现在呢，
1: 嗯，
0: 他还是坚持这个关税，当然他还是有一些目的他想要达成，好，但是呢，因为对等关税他不能用，所以现在呢，他用301条款的关税，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可能会越来越困难。
1: 好，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从各个面向，包括这个供应链啊，还有通膨的部分，还有从这个中东的一些战事的情形的一些影响，我们做详尽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教吴老师哦，就是美国除了祭出一连串的关税措施，也对个别国家还有个别产品呢课征高关税，详细情形我们稍后回来。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宣布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我们看到在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之后，美国川普政府稍早宣布将对加拿大的多项产品课征 50% 的关税。老师刚刚在上段节目中帮我分析他整体对全球包括从这个对等关税啊122条款到目前的301关税措施，那在对个别国家像是这个加拿大，那您觉得他这项宣布其目的性是何在呢？
1: 其实是因为那个事实上更早了，就是说在对等关税开始执行之前，美国呢他已经对那个他的邻居啦，就是加拿大跟墨西哥就已经开刀了。当时呢是因为毒品的问题，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毒品的管制上就是没有把事情做好，所以很多毒品透过加拿大透过墨西哥就流到美国，所以他就磕了那个所谓的芬太尼关税。然后呢中国他认为有很多来源是来自中国，所以中国也被磕了芬太尼关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拿大墨西哥他跟美国的关系就变得比较对立，也比较复杂。所以其实对等关税的期间，就是美国对加拿大也是相当的不友善的。那加拿大也是有些报复嘛。这一次呢，他要磕 50% 的关税，最主要就是川普认为加拿大呢，他在有关美国的汽车、酒类，还有一些乳制产品，他认为那个加拿大是有歧视美国的这些产品，有不公平贸易或者是不公平竞争的一些状况。所以呢，他就针对，主要是针对加拿大的乳品、酒类去磕50%的关税。那这个呢，就是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啊，这是对加拿大的一个报复。但是加拿大也是认为他是比较无辜嘛，他不见得是刻意这样做。但是呢，因为就是川普他的很多语言啊很有攻击性嘛，那比如说他在之前就在讲说，那加拿大你如果不满意，那你就并到美国变成美国的州嘛。所以呢，那个对加拿大来讲，我觉得他现在很多加拿大人对美国一定是非常的不满，所以它会造成就是很多美国的产品在加拿大它的销售会有状况，也不全然是加拿大政府刻意要去做的，就是两个国家冲突的时候，老百姓一定会有一些那个行为上的改变嘛。那所以说加拿大政府可能也是觉得自己也是蛮无辜的，所以现在呢他们也是积极跟美国在谈判。但是加拿大我觉得这次他的立场还是有点硬啊，就是说他愿意跟美国再谈判，但是呢如果美国的态度还是很强硬的话，那他们也是会有一些报复的做法。不过这种国际上的这些报复像对等关税的部分啊，其实川普对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磕这么高的关税，其实他已经在当时引起很多反弹。但是大家顾虑到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就是美国的民众他的消费的那个比重啊，就是说那个消费在美国的 GDP 的占比大概是70%嘛。我们台

0: 台湾呢是40%几，五成都不到。所以从这个对比，我们就会看到美国他们又很会消费，好，那又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美国呢，它在消费市场，全球消费市场的占比大概是1/3，它是一个非常规模非常大的市场。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透过美国的市场，你的这个出口可以做得更好。所以美国虽然对大家有些不友善的这种关税，但是呢，大家还是忍气吞声嘛，那很少跟他报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一波美国科高关税是在1932年，就是胡佛总统那个时代，当时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不好，所以他为了保护国内的厂商，所以在当时呢，有 Smoot Hawley 法案的一个关税，那他大幅度的调整他的关税。但是呢，在当时就是包括欧洲的国家，因为当时还没有欧盟，所以欧洲的国家，加拿大全部都对美国做了很大的报复，就是美国科高关税，他也对美国的产品科高关税，所以就造成美国的贸易量，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下降了大概 60%、
1: 哦、
0: 所以它是让美国陷入严重经济衰退的一个影响因素啦、
1: 嗯、
0: 所以当时就是1929年一直到后来在1932年开始有这个贸易法案科了高关税之后，那美国的失业率就不断的攀升，最高的时候接近 25%、
1: 嗯
0: 哦、所以平均大概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没有工作，那这个也造成了那个当时很大的影响。那所以说现在呢，美国他的这些做法，其实我觉得在全球很多国家啦，他们都会有很大的不满。那你如果做过头的话，那大家开始报复美国的话，其实对美国来讲，他也是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事情的发展，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获利最大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1: 嗯，然后我想最后请教老师哦，刚帮我们分析了从各个整体的面向，还有这个对个别国家，我们还看到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哦，将自2028年8月起对进口学名药课征100%的关税哦。那一年后呢，再提高到1倍至200%，并称此举是为让学名药生产回流美国。老师，那您觉得这一方面的话，我们有哪些特别关注？像是川普政府对单一产品或一些产业来做这个课高关税？
0: 是，其实哈，他也是有所选择啦。
1: 嗯，
0: 就像是他知道你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你也不能什么都要。
1: 嗯，
0: 那他当然选择重要的。那为什么对台湾也是如此啊？就是虽然半导体关税到现在还没有定案，但是过去川普的说法，他曾经讲过，他认为哈，就是在他之前的美国总统都没有把那个一些该做的事情做好，所以才会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就是不断的在流失啊。那特别是晶片的部分，他一再强调就是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业。那他是说如何把晶片业留在美国呢？他当时的说法，那我只要科100%到300%的关税，最高他还讲到300%。
1: 嗯，
0: 那这么高的关税，那你如果在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生产，就是要被科这么高的关税，那你只好乖乖回到美国。
1: 嗯，
0: 所以学名药的部分，我觉得其实他背后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他就是要这个产业，那他就是透过关税来作为手段，让这些生产能够回到美国。因为你只有在美国国内生产才没有关税的问题，你只要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生产都会有关税的问题。
1: 是，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战，从各个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拜拜。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ING》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局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ING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0: 两岸我的家。 Simon 今天的心情很愉悦，更多的是还没有连线我就已经开始感动了，因为透过电话连线到我的新故乡宜兰，其实也是这位嘉宾的第二故乡。欢迎林子清。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林子清，也是下岗的宜兰金埔哦。
0: 是，大概听你唱台语歌，我都感觉说，哦，我真的更小。
1: 多谢多谢。
0: 子清，我刚说很高兴，是因为有一阵子我们没有连线了。
1: 嗯，有一阵子了，对。
0: 觉得很感动，是因为你的容妹上高中嘞。
1: 对，就是那段时间太忙了，都是在陪伴孩子辅导他的功课啊，就全力以赴，所以他考上高中，我也觉得好开心哦，他也很开心。
0: 是，容妹念的这所学校在宜兰是数一数二的学校。嗯，
1: 对，没错没错，非常难考。
0: 所以朋友们，今天的这段时间呢， Simon 会请子清跟大家谈他的近况，当然啦，他的近况一定是包含容妹哦。子清，我才知道你的斜杠新身份。
1: 我有在经营自媒体，其实我那时候经营自媒体，我的初心啊，本来是想说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啊，然后就记录记录着，我发现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抒发情绪的出口诶，不然的话我每天一醒来就是围绕着我的女儿，然后每天都在为她绕啊，我会发现诶，我怎么自己的社交圈怎么越来越窄，就感觉自己怎么越来越没有活力。后来我就开始在脸书上啦，这些文章啦，或者是拍拍小孩子的影片。
0: 嗯，
1: 诶，没想到可以获得大家的共鸣，大家也会为我加油打气，我就越来越有那个自信，我就感觉到，哎，我好像得到了大家肯定，
0: 是，
1: 我就慢慢慢慢的恢复自信。不然的话，我差一点有

0: 有点点忧郁了。哦，还好还好，我把自己 救出来了。对对对，这就是我觉得我要认真经营自媒体。
1: 是，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们今天透过电话连线到宜兰，跟网红林子清在谈他的斜杠哦，其实也没有新斜杠啦，是在他众多身份当中一个比较年轻的事业。我最近看到很多自媒主，他们会谈为什么会经营自媒体，我发现最后很成功、感动人的自媒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实我已经在子清你身上，我也发现了这样的特点，就是很清楚努力的方向是什么，而且始终都没有忘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管做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动力。
0: 对，没错。我那时候就是想拍拍孩子的影片，然后那时候就是找疗师也有建议我，像带这种特殊的孩子，可以尽量的带他们去户外啊，去拍摄一些风景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天上小鸟，也可以告诉他这是什么鸟啊，就是引导他思考。我就想说，那我就把这个过程给拍下来。然后也是一边又可以记录孩子的成长，一边又可以向外县市的朋友啊，来推广我们的宜兰美景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很正能量的一件事情。初心就希望能带给大家快乐，然后看别人快乐，我也会快乐，觉得很有成就感。
1: 的确是正能量哦。我问一个可能不太礼貌的问题，请问你现在的粉丝数？
0: 其实没有多少，就26000而已。
1: 其实没有多少，26000而已。我必须
0: 而已而
1: 跟
0: 已
1: 我
0: 而
1: 们
0: 已，
1: 的听众朋友们报告哦，你到林子清的 social media 上面，会不止看见宜兰的好风景，更会听
0: 还可以
1: 到，
0: 听歌，
1: 对，就是子清，有时候是他一个人，有时候是他跟荣妹一
0: 合
1: 起
0: 唱，
1: 演唱好听的
0: 对，
1: 闽南语歌曲。哎，我问一个技术问题。
0: 好。
1: 因为你通常都是在户外 outdoor 嘛，但是
0: 对，
1: 为
0: 户外
1: 什
0: 是最困难的。
1: 么我没有听到什么环境嘈杂音？哎，
0: 对，那我有带了一个手机专用的那种蓝牙收音的机器，就是我
1: 在
0: 们每次录都是要录5、6遍，然后再选一遍，就是比较杂音比较少的。所以有时候太阳很毒辣，像这种夏天这种热死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坚持拍个5、6遍。然后再从里面觉得还不错的那一段小小的影片把它挑出来，
1: 所
0: 是
1: 以
0: 这样
1: 是
0: 子的，
1: 品
0: 不是，
1: 质
0: 所
1: 保
0: 以，
1: 证，
0: 对对对
1: 对。
0: 对，不是说所有影片都那么清楚的，是只能再选择一条比较清楚的。我是比较坚持，是希望能听到清楚的声音。
1: 这也是成功的自媒主共通的特点。子清，有时候我们在你的自媒上面看到一首歌曲的呈现。但是，就像你所说的，可能是3次、4次、5次、6次，一次又一次，然后挑出最好的，
0: 我女儿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她说：“妈妈，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录那么多遍？”然后我就跟孩子讲：“我说妈妈来做身教，妈妈示范给你看，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我们就尽量做好。”所以现在孩子也比较习惯了，就是我录个几遍，他就觉得，诶，这个是非常正常。所以这影响力也可以把他带到学习，他会觉得，诶，他当他在做功课，发现有遇到困难或挫折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妈妈也是这样啊，录一次不好，我们就是再尝试一次，再尝试一次，然后一定会把它做好。我觉得这也不错，是一个很好的身教。
1: 我从认识林子清的第一次，我就深深被他陪伴荣妹以身教代替言教这样的教育方式给感动。刚刚他也分享了，他做自媒体是自己的一种抒发，他用他一贯做事。做人的态度很认真，要呈现的就是最完美的那一次啊。子清，你分析你自己的个性，你觉得你是那种一切要求完美的人吗？
0: 我不是完美主义的人。我的意思是， 我个性比较直爽吧。

0: 希望就是，既然要做，就是尽量能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可以一边享受听歌的同时，视觉也是美好的，就是有一点点这样的个性的、
1: 应该是
0: 啊。嗨，
1: 说你比较负责啦。
0: 我比较有责任心，这个是真的。对，是。
1: 因为我每一次看到你发的新影片哦，我就在想，
0: 因为你不是现在住在宜兰吗？啊，下
1: 对，
0: 次我们能不能合唱一首？
1: 你
0: 唱
1: 这
0: 吗？
1: 样把我给问倒了，我会不会唱歌？我只能说
0: 搞不好大家很期
1: 我
0: 待 Sam 唱歌
1: 的
0: 啊，
1: 台语
0: 对不对？
1: 歌大概
0: 大家
1: 只
0: 很
1: 能
0: 期
1: 唱
0: 待。
1: 比较早些年的。
0: 啊，
1: 朋
0: 那我有
1: 友
0: 什么
1: 来
0: 问题？
1: 干
0: 我
1: 几
0: 专门
1: 杯，
0: 唱
1: 干
0: 古早
1: 几
0: 的歌。
1: 杯。
0: 金牛来临，好一马
1: 谁
0: 谁马
1: 嘛
0: 谁，
1: 谁？
0: 可以
1: 好，
0: 啦，
1: 这个不
0: 没晒
1: 是
0: 啦。
1: 随便说。我跟子清要有这么一个约定。
0: 要，赞了，
1: 提到了选景，子清，我在想哦，你们每次要去找漂亮的景色之前，有没有去勘察？
0: 我上一次不是有上过你的节目吗？我不是
1: 对。
0: 有去专门读了这个在地导览，我不是上了足足3个月的课嘛，所以我是对环境是很熟悉的。虽然我后面没有做导览者，可是我觉得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诶。我就是把之前认识或者是对于在地的一些美景，我都了如指掌，所以我觉得是安全的地方，我就会带我孩子一同前往。很棒，你们不
1: 是，
0: 觉得吗？很棒
1: 我就是讲很棒，因为 Simon 作为宜兰新住民快5年了，我比较固定啊。我这个人，比如说我就会喜欢沙滩，我跑的地方大概就是海边。再来一个，我会往宜兰的山上跑。
0: 有100条步道，非常漂亮，
1: 对，我们宜兰滨海的绿色步道就超漂亮了。
0: 好多的，
1: 对，再来，在宜兰的山上，天气会很凉快，俯瞰南洋平原的时候，那个是
0: 超
1: 世
0: 级疗
1: 界
0: 愈，
1: 无敌美景。
0: 没错，
1: 是，朋友们，Sam 在周末占用网红林子清的时间，因为通常周末就是你的亲子时间嘛。
0: 没错，我现在也是正在外面，今天带他来头整晚，也是参加亲子活动，来
1: 是。
0: 拨个时间来跟你连线一下，
1: 那要跟荣妹借妈妈一段时间哦，马上就会归还啦。那么
0: 对，
1: 谈到了这儿哦，稍微休息，再回来的时候，想请第一故乡在广东，而现在居住在宜兰的林子清，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重点，就会谈他的女儿荣妹上了高中。他对于荣妹的期许，还有你们家庭在荣妹进入高中之后，应该也会有一些转变嘛？回来再请子清跟大家分享。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子清。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子清。我嫁来宜兰已经18年了，所以应该说是老住民了啦。大家好，
2: 不管是新住民、老住民，我认识的林子清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土地的朋友。到宜兰，正如他说的，已经18年了。他跟先生生养了荣妹，荣妹虽然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孩子，可是呢，子清就用他的爱心、耐心陪伴着荣妹。我最早看到荣妹那个影片都是可能小学之前的吧，他的台风就很好嘞。
1: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你的节目，对对对对，是学前的，
2: 对，
1: 就是幼稚园的阶段。
2: 台风应该是受母亲的影响嘛？
1: 就是我从小训练他嘛，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在2岁的时候就已经

0: 确诊是中度致病嘛，
1: 嗯，
0: 然后我为了他能够勇敢的开口，除了当然我们去医院的早疗去训练嘛，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带一个特殊孩子是离不开这三大条件的，比如说第一就是我们要去医院做早疗，就要医院方面的支持，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学校有这个特殊教育，
1: 嗯，
0: 学校的支持，第三就是我们的家长的支持，就是家长要很有耐心的陪伴这样的孩子，我觉得这三种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但是呢，我对台湾针对特殊方面的，我觉得很先进哎、欸，就是陪伴这种慢飞小孩子，我觉得蛮先进的。
1: 嗯嗯，
0: 他从小的时候就是，比如两三岁就开始可以在医院做早疗，他是非常完善的。然后做了几年之后，你差不多要上学前班嘛，就是特殊学前班、幼稚园的阶段，他就会推荐你，比如说你当地啊有几所是有在教这种特殊的学生。那我们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快速的进入这样的区块嘛？因为我们孩子是特殊，如果是读一般的一个幼稚园是读不了了，所以就是很好，就是医院会推荐。然后好了、
1: 嗯，
0: 我们到了特教的时候，读完两年之后，差不多要上小学的阶段嘛，就国小的阶段，
1: 嗯、
0: 老师也会考量到，就是说你小孩子看的状况是不是，如果说适合读一般的学校，我们就读一般的啊。如果说他还是需要读特教的，他就会安排你到另外就是有专门收特殊的。我觉得这很棒哎、欸，不会让我们家长说啊，我该怎么办？马上要上国小咯，孩子该怎么办？没有，就是我觉得台湾就是这一点非常先进、
1: 嗯，
0: 真的超棒的。
1: 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蓝我的家》，我们现在正在跟住在宜兰的林子清连线。刚刚子清说台湾的特殊教育，他觉得很棒。我自己的感动是除了机构的早疗教育学校教育的衔接、
0: 嗯、
1: 我是一直对于子清一直长期以来没有间断过的陪伴，我都不愿意用特殊来形容容妹因为容妹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个体，
0: 对，没错，他也很努力、
1: 就
0: 是、是一个很棒的孩子，
1: 就像他现在可以跟你一起合唱，态度落落大方，就
0: 没错，
1: 谁可以想象、如果很多人带着偏见就想、嗯、他是新星儿，我不觉得容妹是新星儿，他就是一个独特的孩子哦。
0: 我就是上次嘛齁，我以为带这种特殊的小孩子之后，家长可能会差不多教育方式差不多吧。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当志工嘛，我就去到人家家里面去做辅导嘛，啊，有时候我会当志工。原来并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带孩子是都是有这么耐心的。我就看到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看到一个小孩子，就是也是类似像跟我女儿一样，就很瘦。我就问他的妈妈，我说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瘦，是不是营养不良或者还是经济方面有什么问题？他就说他的先生只会给孩子一般的东西给他吃饱就好了，就是几乎不怎么给他煮太多营养的东西。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样的孩子已经是属于没救的啦，也就是再给他好的东西，他可能也就是发展到这样。我当下听的时候我觉得很心痛，其实不是这样的孩子，其实他是跟我们一般孩子其实都是要受到平等的爱护他教育他。我觉得自己爸爸妈妈都如果对他有偏见的话，那这个孩子会很可怜。
1: 嗯，子清的这番话其实也是跟很多的家长分享、哦、我们如果把孩子尤其小孩子比作是树苗，不管是怎么样的树苗、
0: 嗯、
1: 都要用爱心、嗯、耐心去灌溉，
0: 然后公平的，对，
1: 这一点今天能够访问子清，我想从他的口中说来是特别有说服力。子清，容妹上了宜兰数一数二的高中，因为前面讲到她在小时候最早在早疗机构，然后进入学前教育，乃至于小学、国中，她念的都是特殊教育班级嘛。
0: 从国小开始就一般的了，只有学前幼稚园那个阶段就是特教的。对，所以她是个非常努力的孩子。嗯，
1: 是，我就不会担心接下来他进入高中阶段了、嗯、原来他是一个老练的一般生
0: 老油条了
1: 容妹他的学科方面比较擅长
0: 哦，他很擅长法律哦。我说你未来是想当什么，他说他未来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可能是想当律师，第二个是想当警察。 我说你怎么那么有正义感？他说不知道为，他就是喜欢法律。

0: 非常的厉害哦，就真的懂那个法律的条规，考得很好。
1: 这个应该就是他独特的地方哦，每一个孩子都不会是一样的，有的孩子可能
0: 没错，
1: 数学很好，有的孩子
0: 嗯
1: 语言能力超棒，荣妹她就是文法理这方面，这样听来未来
0: 是。
1: 有她一片天哦。
0: 是，他就是对自己的目标是非常清楚，他自己要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因为最近你的一篇social media 我看到了，在荣妹都还没有去她的高中报到以前，学校老师已经跟你们取得了联系吗？
0: 每次要在学校，比如学期快结束的时候，都会开 IP 嘛。我觉得台湾最厉害的这一点就是，特殊的孩子从你上学前特教的时候就已经有开 IP 的措施。IEP 就是针对特殊学生的一种国家的说法，不是单单只是书面开会而已哦，他是受法律，一直到他大学毕业。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国中毕业前就开始开 IEP 了，已经在确认孩子的方向是不是要安置在哪里。当时老师是说，以信荣平时的成绩表现的话，把他安置在罗东高中。可是他的爸爸就觉得小孩子读这个高中会不会很辛苦？因为我知道高中的生涯就是一直考试，一直考试嘛。然后我女儿的爸爸就是比较希望她能读类似高职啦，吼，会稍微轻松一点。但是荣妹都希望她能读高中，然后以后还要读大学，就是一直读到法律。然后这个就产生一点点分歧啦。后来她爸爸就跟女儿就做了一个约定，我们不走特殊管道了，因为特殊管道的话就一定是能上罗东高中嘛。他就跟她约定，如果你是参加国中会考，你能考上的话，我就会让你去读。然后我女儿就很有压力，可是她卯足全力，然后就努力复习做那个试题，没想到她就考上了。所以她放榜的那一天，知道她整个人都跳起来了，非常开心。
1: 子欣，我刚刚听到这一段，我真的是越来越感动嘞。荣妹的毅力哦，她的目标是很清楚的。这会儿你先生就依照约定了吧？
0: 对。已经平时报到哦，高中已经报到好了，已经确定了，就是要读这个了。
1: 是他上学的交通问题怎么办？
0: 其实离我们家很近诶，就是一样，我骑机车载他过去就行了。
1: 哦，你还是专驾的。
0: 对对，我是他的专门的司机，
1: 是，OK，我多担心了，还好距离很近哦。
0: 蛮近的是。
1: 是，子清说完了荣妹，还是要再回到你的身上。自从你成为自媒主之后，你觉得这一方面对你来讲是一个自我救赎？
0: 没错，没错，
1: 对，再一方面，现在这2万多的粉丝。是不是也给了你很大的鼓励？
0: 这个很大鼓励哦。就是我每次写文章也好啦，或者是 po 我们唱歌影片的话，每次的播放率都可以达到7、8万或者10几万。这个数字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不是虚荣心，是一种对我的一种很鼓励。就是很多人都看到我的故事，然后有时候可能引起他的共鸣，他也会留言嘛，告诉我他们也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就是我们会互相交流啊。我觉得这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多很多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带小孩子会有限制的这种自己的思想，但是我们接收别人的一种育儿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改变。
1: 是
0: 这是我
1: 是
0: 觉得很
1: 互
0: 棒的地
1: 相
0: 方。
1: 影响，
0: 对对对。
1: 现在如果我们硬要把你的自媒分类的话，那就是一个
0: 嘿，
1: 演唱类的自媒体。未来有没有什么其他发想嘞？
0: 未来的话，我是希望除了拍自己之外，也还有没有就是可以拍一些其他人的，愿意上镜头的一些新住民妈妈，也可以分享他们在台湾的点点滴滴，可以让更
1: 是。
0: 多台湾人听到新住民在台湾是怎么样的生活，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风波也好啦，或者是开心的也好啦。我觉得这个是我是接下来蛮想做的一个话题。
1: 我也占用了荣妹不少时间了，真的非常谢谢林子清在周末亲子时光跟我们电话连线。本来
0: 没关系。
1: 我们节目就是有一定的仪式啊，会有 ending song，以往都是我请来宾挑选，但是我现在都固定了，我要把张
0: 好。
1: 学友的祝福送给子
0: 哦，太
1: 欣，
0: 棒了，
1: 送给荣
0: 谢
1: 妹，
0: 谢。
1: 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要祝福子欣，你的自媒体经营得越来越好，不是粉丝量越来越多。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整个专题霸凌刑法上路的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我们还是持续邀请到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跟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担任主管职的 Ben 来跟我们聊聊。诶，那这个刑法到底NGO 的角度，他看到的是他想改变什么样的现状，但是在实务界还有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那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已经大概谈过了过去跟现状跟他已经开始出现的影响哦。那我觉得在这整个专题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谈说，那既然我们也都知道土法不足以自行，那我们要创造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友善职场的文化，才有机会去避免霸凌。最好是霸凌的事件可以越来越少，这才是我们想追求的目标的话，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达到这件事情？那在这集的节目，我们还是邀请到两位继续跟我们来谈这个朝向未来我们可以怎么做的方法。那这一集我想先邀请 Ben 来跟我们聊一聊说，诶，那在经过了前面几集的讨论之后，如果当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去做友善职场相关的这个思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建议的方向，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框架，或许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1: 我觉得其实我都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生而为人，不会有人不想做自己啦。所以白话文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很想要做自己。那做自己在不同的场域里面，然后我们就讲职场好了。所以自己觉得友善职场这四个大字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后来都会说，其实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大家都做自己嘛。但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自己可能是你想要，不管是形象，或者是个性，或者是你的生活习惯，但会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所以我觉得那个初步的方向是，如果我们都觉得对，人都是想要做自己，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在接下来让大家去意识到说，可是我们终究是有不同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可能是我是做调控，我是做判断，那有人是做执行，有人是做什么的。我觉得一个工作场域里面，如果可以把这两个元素拆开来看的时候，那第三步就可以去带领大家去做这些排列组合的讨论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在怎么样让大家真的都觉得，做自己是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身边会有一些主管朋友，或者是不是主管的朋友，反正终究都会有一些对不同角色的埋怨嘛。然后有时候就会说，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工作场域让你不能做自己，好，你可能被跟主管面对主管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多情绪劳动好了。可是反过来，那他可能是在做自己嘛？那要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做自己？所以像我自己以前在跟同事们聊的时候，后来才会发现说，哦，我自己觉得是 A，可是你的感觉是 B。那我能怎么修正？或者是那你觉得你比较自在的方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或许把这个友善职场变成都能做自己的职场环境，或许会打开很多对话的可能啦。这个是我觉得初步的大方向。
0: 我觉得你刚刚在提的事情有点有趣，但是也有一点，我要说矛盾吗？因为其实我们在谈友善职场的时候，谈的就是关系嘛。但是你会先回头去谈说，诶，那在创造好的关系之前，是不是要先有一个好的主体或好的个体，才有办法去创造好的关系？所以对你来说，友善职场其实谈的是，在这个职场的空间里面，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位置，让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是舒适愉快的。但是这个舒适愉快又不能够干扰或影响到别人吗？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后面的这个就把关系的这个想象带进来。
1: 对，因为就像我在前几集讲的，就是当作为一个主管，我讲的很模糊一点，是觉得，哎，这是尊重跟给予空间，但人家不这样想的时候，但基于我也是知道我自己的被养成的工作模式是这样子的状况下，那是因着彼此的需要不同，但因为我们要有共同的工作目标，所以知道自己的长相，然后去对焦怎么一起达成工作目标，我觉得 会比较健康啊。不然当自己的主体性不够明确的时候，我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都可能会变成是冲突的开始，因为会开始觉得可能是会觉得被针对或者是被怎么样。但就像这几集大家在讨论的嘛，终究还是要有一个彼此的了解，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0: 所以要先了解自己才能了解别人的意思吗？
1: 对，就是要能够了解自己，然后也我觉得也要意识到了解别人是重要的。所以那个如果只想要做自己但也不想要了解别人，我觉得那个也会变得很可怕。
0: 依琳对于这样子的理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2: 我觉得这个职场本来就会是一个很集体性的互动方式，这样子做自己其实是一个我们的很终极的目标，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彼此还是要去协作啊，他所以这个协作的关系在里面的互动就会产生各种的化学变化也好啦。那我会觉得友善职场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我会觉得把彼此的这个这游戏规则，或者是说把这些权责分工更清楚透明化，也有助于彼此的理解耶。因为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刚刚就像 Ben 讲的，这个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扮演的一个角色的样子，那也许彼此的角色就不能够理解你这个角色在干嘛呀，因为我们就是不同角色啊。那我觉得如果说职场能够更有一点透明，然后更清楚，而且那个职权的分工很清楚，那该谁要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谁来做最后的责任负责，这些有时候我也觉得往往因为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个界限不明模糊，那会产生其实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期待跟想象不同的时候，他的冲突跟争执可能就会从这边而来啦。那我觉得既然是一个集体的环境，那他除了关照自己怎么去让自己更自在之外，可能也要去讨论那个协作关系，要怎么去把那个游戏规则定得更好，那这样子两边的共同运作，也许这个友善环境的可能性就会更能够达成这样。
0: 我觉得其实依琳在谈的就是一个边界的概念，但就像他说的嘛，这职场就是一个环境，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个人工作室，个人工作室确实就是只有你自己，你可以把自己塞满这整个环境的框架。可是如果是这个职场是有很多不同的个体要一起进来的时候，那在做自己的同时，如果有清楚的框架，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个做自己的边界更不容易去干涉到别人，或者是说会让别人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我不会越过你的界，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相处。那在这件事情上 Ben 的看法呢，就是让那个边界更清楚，但甚至是透明。那个透明应该指的是说他不会摸不清楚主管的想法，或说他没有搞清楚这个职场有很多的潜规则是什么之类的。
1: 对，我也非常认同。但我只是刚刚突然岔开，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一直在讲一堆道理。没有，我提供几个我自己觉得小工具好了，就是把我们刚刚谈的这个，我觉得在经验上，比如说那就变成是像要有一些类似像工作场域的说明书，然后这个说明书可能就会包含的是不是只是工作默契跟工作流程，我觉得它可能更需要讨论的事情是我们的产业特性是什么，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假设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是因为如果最大的这个产业特性，它可能就会在这个结构上它预设了某一些不可改变的生态，那这个生态它会相应出一个工作流程，然后它可能才会形成各种角色。所以像以前我就有尝试带大家讨论说，那觉得不适应或是这个工作场域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到底我们看到的这个产业跟它的特性或这个生态是什么，然后在这样子的逻辑里面，比如说我们服务业就是要从满足客户来获得那个奶粉钱嘛， 那可能某种程度上服务这件事情就会是这个产业很本质的特性，这个特性就会让我们在所有的工作流程里面，先不要讲内部的摩擦，我们光跟服务使用者就会有很多摩擦的可能。那这些事情能不能透过一个类似像简报好了啦，讲说明书好像又有点太大，就是一个简报怎么样去描述清楚，然后再把我们的角色分工跟工作流程定义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又要怎么样把个人的类似这种使用说明书或者是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也能够描绘出来，那这样子人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上，在不同的产业框架里面，好像就可以像刚刚怡琳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像在纸上谈兵嘛，就是先把这种沙盘推演的这个大家先谈过一遍。我觉得这个是过去在刚刚讲的这些概念里面我曾经尝试过的做法。
0: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提了两个点啦。我觉得第一个是工具的使用，因为我们都在谈大的概念目标，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落地。但我觉得 Ben 刚刚在谈的时候其实提到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跟怡琳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的是不同的产业甚至是不同的组织文化。譬如说我们那时候提过可能在部队里面跟在民间企业甚至是譬如说教育单位就会有非常不同的组织文化。那不同的组织文化他们的重点或者是说他们所想要行作的默契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怡琳就这两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
2: 我觉得其实有蛮多就是企业文化或者是他的组织本身面临的这种环境其实不太一样。例如说我可能是一个非常急促的要去回应很多事情事件的发生，大家可能就会非常急。那大家在对于这个很急的时候可能要怎样去有一些协作的方法，其实他可能就可以先去规划好。那或者是说像我觉得 NGO 里面他常会有一些状况，他是小组织然后关系是扁平化的，那有时候权力关系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它就会跟每不同的职场关系其实就不同。那我倒是觉得说确实刚刚讲的那个说明个人说明书也好或组织说明书也好，这个方式是可以是所谓我们先去辨识，我们去盘点这个组织它的文化跟它的工作属性以及它可能需要面临的服务或者是它的提供的产出的方法是什么，我就去做一个很有效的盘点。那或许也可以大家就会更清楚说我们的工作目标其实最终就是要达到这个结果，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一起来工作啊。那对对，但是这所有这种所有的说法都还是就是道理我都懂，那其实就是要去尝试，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我这里面还有两个想要补充的地方，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谈霸凌，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尊重啦，我觉得那是人跟人互动的一个很基本的沟通。但我觉得又回过头来，我们在谈霸凌还有一个很大的本质叫权力，所以我们怎么看待权力这件事情可能也是要我们要就是要去提醒跟不断的去回应自己说所谓权力关系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运用。因为当你拥有权力之人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再更小心一点，就是说我在运用这个权力的时候有没有人因此会受伤。因为你有权

0: 力的人，你发话的这样子的一个重量感，其实可能就不太一样。你跟同事间的这种状况可能就不同，或者是说，你纵使是不是职级比较高的，你可能是职级比较低，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权力的发话权也好啦，或者是你可能有同侪间的这种比较具优势地位的人，你也要想象说。不是跟你一样有具有这个优势地位的人，他可能在处理这件事情的状况就根本就是不一样，他的条件就是不一样。那你如何去理解对方在这个不一样的过程里面，你的压力感跟他压力感可能就不太一样。那所以这里面也要是建立所谓的敏感度。所以除了刚刚讲的是权力的敏感度，那还有来自不同身份别、不同性别、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说或者是族群，然后等等的也好哈，所以。那个敏感度有时候其实是自己不够，那反而就会说啊，我根本没有思考到这些问题，可能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说你只派一份工作，可是这个工作可能对特定性别来说，他的人身安全感非常的觉得不是很安全。这东西我觉得也可以都是一起去做一些讨论，那把我觉得工作目标跟工作方法一起去做一些好的规划跟讨论。对，那还有建立一个我觉得大家愿意把话说出来的一个。文化跟空间也是蛮重要的。
1: 宜宾刚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其实也是去补充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目标落地的过程中，还是要去提醒就是上位者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提的所谓主管这个角色就是说权力者有没有对自己在行使这样子权力的时候的敏感度，就他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反应面对不同的人可能造成什么样子不同的反应，这个其实就会是这个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波的讨论，那这一波的骚动可以去影响大家的。那关于像这样子怡璃刚刚提出来这两点，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
2: 对，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是说确实从那个尊重出发，我刚刚还在消化这一段，但我觉得本质上是很认同的，所以完了，我先把球抛回给主持人。
1: 没事啦，其实我只是刚刚也在想说，那个权力的敏感度要怎么培养？那如果说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如果透过修法是在强制大家回头去思考，因为其实行使权力通常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现在设了一个新的关卡在你面前，你就要去思考说，那我现在行使这个权力会不会影响到谁？但是。我其实觉得我们录这个专题很重要的目标，也是要告诉大家说，不要只停在这个恐惧，或者说看到这个关卡的时候的慌张。那我们可能要去谈的事情是，其实这个当申诉真的开始进入流程的时候，你后面其实还有你可以回应的空间。但是如果是在申诉或是霸凌行为成立之前，我们还可以多做哪一些事情？那这个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是全面性的讨论，而不会只焦灼在那个点是不是现在的劳资关系或者是权力上下属的关系很紧张的这个时刻齁。其实我们在录这个第一集的时候，怡琳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很多的修法其实都是因为有新闻事件。那像这次的修法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劳安署有这个，他是聘雇人员还是公务员？
0: 他是公务员，
1: 他是公务员，所以其实就是即使不是企业，在公务机关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我们怎么样修法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路上修法是新设了一些新的关卡。那往前跟往后，我们还可以再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让类似的悲剧不要发生哦？好，那我就还是想要再请教怡琳哦。除了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一些之外啊，就是就你在职安联工作的这一些年啊，你有没有想要提醒，就是劳工哦，不管是现在修法以后的新的职场环境，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刚提前几集节目也都提到哈，现在的职场面对很多新的转折，新的。这个风险，那个风险可能是包括有没有可能被科技工具取代啊，或者是说，这个职场关系很可能就是面临一些新的变化，不管是少子化或其他的原因。那你觉得劳工在职场里面应该要什么样子的这个提醒啦？我觉得其实最后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来请各位给一些，请两位，给不同的角色一些提醒。

0: 包括说给老公的、给主管的，甚至是雇主的，那要不要先请一林这边先来？
1: 我觉得劳工的部分其实，对于职场他们的那个其实都是，我觉得在关系上面本身其实就会比较一组织的目标，或者是说来去做相关的那个伴侣啦。但我有时候还是觉得，因为我觉得不是说劳工一定是都是受害者，你知道吗？因为调查太多案件了，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是不要负面的去解读很多的事情，也许当然有时候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啦哈。那我觉得沟通，提出沟通其实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劳工心里会慢慢的累积很多负面的感受，好，然后就会觉得说，他身心真的是会产生蛮严重的一个状况。但我觉得寻求个人支持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他开始很负面的时候，我觉得后来会发现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上会越来越负面跟退缩。可是我觉得，也许前面真的有委屈的地方，那我觉得还是要建议他们，其实能够慢慢的跟同事或者是说其他同侪能够找到一个支持的力量。否则，我是看了蛮多悲剧的，是说前面如果没有撑住的话，后面。都可能是很严重的身心状况、忧郁症的那个东西。纵使公司换了一批人，然后换了主管，其实他也很难恢复职场啊。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怎么样去让关照自己的感受，然后让自己得到好的一个支持？哈，我觉得那会是先优先顺序，那避免就是一直困在你在这个职场里面的那种痛苦。当然，我觉得在霸凌过程里面一定是很辛苦的，可是我觉得要先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对于主管部分，我也是会希望说，其实主管还是真的，就像刚刚讲的，你怎么去面对权力这件事情？那或者是你怎么样能够？有时候我觉得主管做了很多贴心的事，但他没有让员工知道。好，那这个我也觉得说，这个也是减少，就让你们之间的互动并没有那么多的好的正面的影响啊。我觉得或许还是要让为什么有这个考量，你帮他去维护了什么事情，可以让他适时的让他知道，这样他才知道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对于组织的部分，我会觉得现在组织都非常的紧张，说那是不是管理以后会很辛苦什么？但我会觉得说，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虽然这个问题也许可能个人也有一些状况或者是等等，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当做是困扰。我觉得他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也因为，纵使是这两个人的互动不佳，或者他就因此而离职，但是我觉得他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同仁。那这些其实都要把它看成是经营的成本。那怎么样让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其实是可以把这些问题真的被看见、接住，然后处理？我觉得是让未来不再发生是重要的啦。那大概我是几个看法这样。
0: 我觉得怡琳给的几个建议都蛮立体的哈。首先是在劳工的层次，确实是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会是这一类案件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哈。那就是法律能够帮你讨回的公道，有时候不一定可以了哈。那个其实是有限。那怎么样把自己照顾好，才会是就是面对你往后的职场里面，唯一可以陪着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这个人。然后再来是主管的部分，那怎么样可以？就是去厘清，好，甚至是去表达你对员工其实也不是只有管理的这一个面向，其实在这个管理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希望可以更好的部分，甚至是希望员工好的部分，怎么样可以好好的表达？那我觉得对组织的这个提醒其实尤为重要，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集体的这个层次，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当作是一定要被排除的对象，觉得排除了这个人，问题就不存在了。有可能他其实是在提醒这个问题会是组织必须要去面临，而且必须解决的。那如果问题解决了，这个人其实也不见得需要被排除。这样，那怡琳的这几点建议，不知道 Ben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也想要给出来的一些建议或回馈？
2: 我觉得在刚刚的怡琳的分享的基础上，我可以再加几个元素，就是我觉得，肯认权力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我觉得在扮演主管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他已经开始变成经年累月的这种吸反射，那 我想要补充的就是在这一个环节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假设就在职场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其实去认识到权力关系不一定只是跟着角色绑在一起的，他可能在角色的传递或使用上他是最明确感受到的，但是怎么样让大家看到那个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权力是流动的，或者是就是怎么样去描绘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说每个人在不同的角色上他可能有哪些管道。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一次修法很强调要建立这个流程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也是赋予一种创造一个游戏规则让大家可以去行使这些事情。那我的意思是说在职场里面的互动当中，怎么样慢慢让大家把这些权力或张力甚至压力会出现的地方描绘出来，而不是只是绑定在角色身上。因为有些时候过去有些经验，就像刚刚讲，在服务业里面它可能存在的不在主管跟同事之间，它可能存在的是主管同事这一群人跟客户之间的张力。那因为这个张力到了一个状态之后，反而内部就乱了阵脚，所以那个流动就会开始会变得更复杂。所以我只是在想的是怎么样大家真的，我觉得或许是刚有谈到的透明化这件事啊，就是怎么样一起去描写，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讨论过程，不管是工作目标或者是合作方式，或者是我们发现会提醒彼此说在哪些环节里面可能会是创造张力的地方，那大家都可以用很善意的方式去提醒不同的角色，尽可能让这个职场是更顺畅一点的，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长治久安的方法吧。
0: 好，谢谢 Ben 刚刚的这个补充哈，确实，围绕着今天在谈的这一件事，我觉得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开始慢慢去梳理出比较结构化的元素哈，包括说我们怎么样去让个人的主体性更明确，但是在这个明确的同时，其实也是需要把组织的这个框架边界描绘得更清楚，让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不需要透过猜测啊或者是揣摩来理解说我跟别人怎么互动可以更好。那这些其实都是真正要迈入友善职场里面，我们其实都还需要去做的很多的努力哦。就像这两个节目里面其实两位都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是怎么样落实到这个日常的职场运作里面，其实还有蛮大一段路要去努力。那最后我还是想帮职安联打个广告啦。职安联这些年来其实在这个劳动权益上，尤其是劳工个人的这种职业安全跟健康的努力上，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哦。那霸凌这一波修法，其实他们的业务只会更多。那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类似的讨论，其实都可以去想说，那可能职安联在这件事情上会有什么样的立场？那如果说有什么困难，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他们的粉专。宜林有没有什么要自己推荐一下你们？
1: 对，我们其实固定在 Facebook、IG 或者是我们的网站上，有蛮多都是议题的讨论，那也有很多是个案的一些分享。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啊，霸凌的界限是有点困难去界定的。那我们也其实也一直在跟劳动部规要求说，其实他要去做的是可能案例的这个汇编，就去辨识化。那我觉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慢慢大家一直讨论，一直讨论，把可能的界限去画出来。那我觉得现在都还在建构当中这样子。那我们的网站也有蛮多讨论，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谢谢。
0: 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要结束在这边，非常感谢两位这个月以来陪我们用不同的视角去谈这个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1: 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一样是我的好朋友，知名的部落客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毛。
4: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毛，我是一个很爱到处玩、拍照、带着小朋友到处跑的妈妈。
2: 虽然他前几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都会一直讲到亲子的景点、不过我必须要说他也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女性，所以呢他所安排的所有的行程大家不一定一定要小孩才可以去好吗？我觉得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景点是亲子友善，但其实约会也友善。
4: 是的，如果你带长辈也可以。
2: 对，长辈其实也很不错。
4: 对啊，有时候带长辈去踏青啊，看看风景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2: 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我觉得不只是好拍，同时里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文化底蕴，
4: 对，很有深度。
2: 对，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文化多元是非常的融合、彼此融合在一起的，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他们共存共融。
4: 是的，
2: 也许也是因为跟台湾人的个性很可爱我觉得也很有关联性、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离我们两个所居住的地方并没有太遥远，我们都是在就是双北区域嘛、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桃园。
4: 对，我们今天带大家来这个永安渔港一日游，
2: 是又是一个渔港，但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之前的时候有带大家去了南寮渔港，今天来到了永安渔港。你要说我们就是要吃海鲜吗？如果你有这个想法，表示你上集没有认真听。
4: 是的，
2: 我们去到渔港不只是要吃海鲜而已，在这里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文化可以去做探索。所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边除了海鲜之外，我们还有全台唯一的海洋客家文化，
4: 是的，
2: 以及还有各种不同的咖啡厅可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吧，从永安渔港出发。
4: 对，好，我们第一站就来到永安渔港。那其实光是永安渔港这一区呢就有很多新亮点、都是这几年的新的一些景点。
2: 我每次在跟兔儿毛录节目的时候都会想说，天哪，我去到这个地方有可能真的是三年前五年前、甚至像之前我们提到阳明山的时候是我大学时期的时候去到这个地方，但这几年来尤其是疫情之后、就是2022年之后到现在2026年之间，有非常多的新的花样、或是有很多的年轻人进入，我们有一些新的想法。
4: 对，
2: 所以以前去过的记忆建议大家再走一次。
4: 对，大家以前都会觉得说哎，我去永安渔港就是去那个鱼市场啊、就是哦，我买买干货鱼货或新鲜鱼，或者是去旁边那另外一栋就是吃海鲜热炒啊，对不对？其实呢就在永安渔港的对面过了一个漂亮的吊桥，就有一个在2022年才新开幕的一栋建筑，叫做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
2: 哦，好，所以这一个是新的的。
4: 对，
2: 这一个海螺文化体验园区大家其实要辨识它其实很快，对不对？就是外面它就是一座纯白的建筑物。
4: 对，它是一个纯白色、而且是流线型的造型。
2: 哇，
4: 光光看你就会觉得
2: 就很想拍。
4: 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然后它整个园区

0: 很大，它不只是建筑，它周围的腹地啊，然后都有做很多的规划，然后也是一个可以看海的好地方。
1: 嗯，感觉周末时间的时候会有一些活动在这一边、
0: 嗯、对呀、
1: 啊、其实当地的居民啊就会来到这边好好的疗愈一下、嗯、所以外观除了拍照之外，其实里面走进去也是有一些其他可以探索的东西。
0: 对，其实呢它里面的活动非常的丰富，然后有很多用一些科技啊做的互动设施、
1: 嗯、
0: 那像是它这个馆呢主要是在推广客家的海洋文化。
1: 哦，
0: 对，图杰，你知道你以前对客家人的印象是什么？
1: 嗯，很懂得精打细算。我这个形容词应该还可以吧。
0: 而且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客家是不是都是像是在苗栗的山里面、啊、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也是来到这个永安渔港附近的参加一些活动才知道，哦，原来呢还有一群客家人是住在海边的。
1: 哇，所以其实他们在海边这边的生活也一样是用捕鱼为生吗？
0: 对，其实就在永安渔港这边，他们就是有一群是海洋客家的族群。
1: 嗯，
0: 然后他们以前的生活就是有一个千姑的文化，千古的文化、
1: 啊。如果用我是讲闽南语的、嗯、所以就台湾台语啦、嗯、所以叫坎沟。
0: 是的，
1: 嗯，这个坎沟大家应该会稍微比较有唤醒一些记忆、嗯、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千古在里面他也有好好的跟大家讲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捕鱼方式、嗯、
0: 对，没错。那其实这个千古呢，他在客家人的时候，因为客家他的精神就是他们的人都是很互助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大概在四月左右啊，在鱼只比较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会在晚上所有全村的人，
1: 嗯，
0: 扶老携弱，大家一起来，不会分你我、哦嗯、就大家一起来帮忙拉渔网，
1: 就那个渔网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一种。
0: 对，没错。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个仪式、欸嗯、像我们拔河要一二煞一二煞、嗯、那大家要怎么之后什么时候开始拉？
1: 对，就一二一二吗？
0: 对，没有，他们会吹海螺。
1: 哈，
0: 对，他们就会靠吹海螺就会有那个、嗯、对那个声音、嗯、大家说哦我们要开始拉了、嗯、所以呢这个海螺馆为什么叫海螺馆、
1: 嗯、
0: 就是仿照这个客家海螺的造型去做的。
1: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代表一个客家海洋文化的意义在里面，
1: 有一种代表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0: 嗯，没错，
1: 以前客家式的拉拉队
0: 好、哦、差不多是这样。
1: 大家现在进球场的时候拉拉队都是吹哨子嘛，他们以前就是用吹海螺的方法。诶、欸、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个、嗯、其实我之前也有去参加过那个坎沟的体验、嗯、所以是真的到那就是一个小渔港那一边，然后他们是真的网子撒下去之后、嗯、全村的人哦、喔、大家都一起跑来帮忙、
0: 嗯、
1: 而且他的方式因为是网子很大、嗯、大家要一起拉，所以其实他们有分左右边、
0: 嗯、
1: 他们还会去做那个队形，就说啊右边现在比较太大力了、嗯、那左边现在要跑多一点、嗯、哇，那网子很重欸、嗯，有够重，因为它捞起来的时候里面除了里面的鱼货之外，就是你是一路要对抗那个水、嗯、因为它一路拉上来、
0: 哦、而且是沙滩，
1: 对对对、嗯、会有那个水啊海浪，然后一路这样子拖上来、嗯、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全部拉上来之后大家会先欢呼就、嗯、这样子，然后他们是平均分配里面的就是渔户，这点是让我最惊讶，因为有时候你会想说啊他们家都出男生或是欸他这个他是负责撒网的人、嗯、你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会有你知道就是很像抽成一样啊，那六四比例啊什么的没有欸、嗯、他们就是大家
0: 他不会
1: 分
0: 哦今天这个是我的网我分多一点。 对，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个客家非常互助的精神，
1: 嗯，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他们的海在海边生活的这个生活智慧里面、嗯、所以其实刚刚你有提到了这个永安海螺的文化体验园区，光是看外观就非常好看、嗯、但其实我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坎沟、嗯、也有另外一个文化馆、
0: 不是，其实在这个海螺馆里面呢，它其实也设计了很多活动、
1: 嗯、
0: 就像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亲自去参与你的
1: 就看过。
0: 对，其实它里面就是用互动设施让大小朋友在里面可以
1: 透过，可以拉
0: 吗？对，你就可以在里面模拟、千古跟其他的AI 的人们这样、
1: 是，
0: 对对对，一起拉网。
1: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想要体验这些，他们展览就是静态的，
0: 对，或是就是看一个照片或影片，
1: 有个影片就已经很了不起，但现在可以用这样的体验方式，其实会记忆力更深刻。
0: 没错，那他除了这个千古的活动，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以前还有一个叫堆石户， 石户堆砌、啊、然后让鱼自己游进去又出不来，那它这边也有一些数位的互动感应的设施，你可以去体验、嗯、诶，我怎么样去堆出一个石户

0: 怎么样可以抓鱼。
1: 哦，所以其实在这个区域他们也有用食户捕鱼的方式。
0: 嗯，有。然后所以就在这个馆里面，他就透过这些科技互动的体验，让大小朋友可以不用亲自去海边哦，就可以透过科技来去模拟一下原来以前人是这样子捕鱼生活。
1: 哇、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就可以至少待个30分钟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了吧。
0: 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很有教育意义，那可以让小朋友更了解说我们台湾有这样子一个海洋的文化。
1: 我有时候在看这些文化馆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这样子就小孩会更有记忆力啊，或者是他们会是一个更棒的教育。其实大人也同时在被教育，不是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说在这个边当地的文化他们是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所以我自己在这种类型的小旅程当中，我其实还蛮喜欢花一点时间去逛这一种。
0: 真的，像我其实自己以前我那个年代啦，念的历史地理都在教中国，其实台湾介绍很少，不像现在的小朋友，所以其实我根本以前没有听过什么海洋客家文化，那也是来到这边参观才发现，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些我们台湾的在地的文化存在。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觉得台湾真的是探索不完。你看这节目我们做了5年吧，就是很少讲到重复的地方，甚至是我们讲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不同的人大家会有对这个区域不同的安排。所以我觉得像今天兔儿妈介绍一开始，哇，你会觉得说我来到渔港这一边，难道是马上要带我去吃渔货了吗？没有，我们
0: 先、就是、过一个桥。
1: 没错，过一个桥，你的脑袋里面我们先可以先了解当地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对于一个地点探索很棒的第一站。
0: 对呀、像这个海螺馆啊，它有很漂亮的阶梯，然后它的每一个中庭啊，就有一些艺术的设计都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它在里面还有一个海景咖啡厅，叫做海螺咖啡。
1: 哇，
0: 对，它是一个布置很多艺品的空间，所以你又可以看海又可以看艺品，所以真的是非常舒服。
1: 突然觉得好像，因为一开始你讲说来到这边的永安渔港，本来想说是过那个渔港，然后咸咸的海风在那边有很多渔获的味道，现在突然翻转了一个印象，在嗅觉视觉无感的体验上面，这个文化体验园区其实会给大家不同的想象。真的，我真
0: 的觉得这个意义很好了。
1: 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了解一下当地文化，同时也是一个美学视觉上面的疗愈跟冲击。
0: 而且它真的是 IG 热门打卡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来。
1: 好啦，所以各位喜欢拍美照的朋友们，不论你是约会还是跟闺蜜的话，
0: 是的，
1: 这一站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0: 真的可以光拍照真的可以拍个2-3小时。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很常有的时候因为看东西看得太入迷，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站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除了在刚刚里面我可以去到这个海螺的咖啡厅之外，其实中午或是下午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轻食或是喝一杯咖啡。
0: 对，喝个咖啡。对呀、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吃大餐，对面渔港，哇，好多海鲜。
1: 是，肯定的，这个大家是可以好好的把它列入你们的口袋名单里面。
0: 没错，
1: 毕竟我觉得我们在城市里面大家平常吃鱼货的时候都已经有经过一段时间再过来、直接到原产地。
0: 对，没错，
1: 这绝对会是最好的，
0: 很
1: 老啊，是最好的选择、那我们吃完了这些鱼货之后一路往下，
0: 对，
1: 其实在这个地方附近其实也是可以骑单车的、
0: 对，
1: 它
0: 也是有规划自行车道，那这边就是可以租那种4个人有顶棚的那种脚踏车、对，电动车、油门手一吹就可以动。
1: 这附近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海景，它规划的
0: 是
1: 在海边吗？
0: 它也是一个海边的步道。那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其实从永安渔港再往南走2公里左右，有一个很隐秘的点，一般人比较不会进去，它叫做海洋客家千姑文化馆。
1: 哦，这个地方跟刚刚的海螺文化体验园区有什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哦，它其实就是一个文化馆，那它里面其实是偏比较静态的展示。
1: OK，
0: 但是它这里有很多志工，然后你可以去上网看它的官网，它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导览。那我们之前去参加的一个导览呢，它的导览员是当地居民，他就是每年会去拉捕鱼的这些人，他就带我们走过那个灌木丛林。然后那个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哦，其实以前我们这鱼拉上来如果一路很热那怎么办呢？
1: 对啊，
0: 鱼会晒坏。
1: 对，
0: 所以其实他们在那里有他们有特别的小路，就是灌木林中间有小路，那是专门他们走过来，因为有遮阳鱼比较不会坏掉。
1: 好酷
0: 哦。对啊，我真的觉得很有趣。然后他还会那边导览员还会介绍我们说，其实他们以前客家人没有用卫生纸，他用什么样的树叶 来上完
1: 屁股吗？
0: 对对，其实就是有很多以前人。

0: 人的生活的一些解说，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1: 所以像这个文化馆里面的这些导览啊，或者是询问当地这边的人的话，是需要费用或是需要预约的吗？
0: 需要预约，建议大家去上他们的官方的 Facebook 或官网去看，他们可能定期有一些导览，
1: 了解，
0: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去
1: 平日假日时间可能会不太一样。
0: 然后他其实我记得那时候他也是有4月份、5月份可能会有千古的活动，是可以让一般人去，一般民众报名。对，那我那个时候是3月底去，就是还没有到捞鱼
1: 的
0: 时候，我们参与的活动是它是放鱼苗。
1: 哦，
0: 对，其实他们客家人，他们其实这是有一个永续生存的，对，他们其实会在那个河口把鱼苗放出去，就为了几个月后他们可以捞到大鱼，所以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去体验这个放鱼苗。
1: 哇，我觉得这个很棒，很有意义。
0: 对，没错，
1: 因为其实我觉得过去的人他们在跟大自然相处的模式，就像台湾比如说兰屿好了，原住民那边的文化也是，他们都会觉得说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相处是要达到一个平衡，而不是说我有多少鱼我就一直狂捞，他没有想到说我要用这个永续海洋的概念。这其实对小朋友也是一个很棒的教育。
0: 对，其实小朋友他就知道说，哦，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鱼不是就随便捞就有，其实我们也是要爱护我们的地球，我们才有源源不绝的这些食物。
1: 爱护跟付出自由的劳力，你才有办法有美食可以吃啊。
0: 对，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体验。
1: 所以除了在这边可以听到这些导览员实际告诉你们他们的生活模式之外，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很棒的看海平台。
0: 对，它其实它在楼上有一个咖啡厅，那其实很多厉害就是常常来这里玩的，他们都是直接上2楼，还有一个平台咖啡厅，然后其实咖啡价钱也不贵，你就可以在那边喝喝饮料。
1: 哇，怎么办？我觉得这两个看完之后应该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耶。
0: 而且呢，它这个里面呢还有 DIY 活动
1: 哦。
0: 如果你带小朋友，其实不只是小朋友，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很疗愈的彩绘课程，它是做一个造型的浮球，浮球是我们渔船上那个渔网上那个的浮球，然后它有就是可以让你做彩绘，
1: 画画嘛，
0: 对，
1: 彩绘，
0: 对，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很喜欢参加这种彩绘，
1: 那是可以自己带走的吗？
0: 是可以带走，
1: okay，
0: 它就是要一个费用，然后就会有人跟你讲解一些文化，然后给你材料，你就可以在那里画。
1: 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另类的欧米亚给。
0: 对，就是像是一个，这又是一个那种给爸爸休息的时间，
1: 太棒了。
0: 渔港吃完海鲜带这里来，哦，参加一下导览，小朋友在画画的时候，爸妈可以稍微喘口气。
1: 不过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两个地方都已经有咖啡厅了，我们还需要再另外找个地方休息吗？
0: 其实呢，他接下来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先去骑骑脚踏车。对，其实再往南走一点就是新屋绿色隧道。然后在绿色隧道旁边，就是你骑完脚踏车，还可以再去找个咖啡厅休息这样子。
1: 那你自己这边有什么推荐的咖啡厅吗？
0: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一间叫做3号咖啡。
1: 3号咖啡前面有1号跟2号吗？
0: 好像没有。它就是3号咖啡。
1: 是。
0: 然后它的特别的点就是它是一个很巴厘岛南洋风的那种小木屋啊，有茅草的造型的空间，
1: 好特别。
0: 它有室内区跟户外区，
1: 也是看得到海的地方吗？
0: 它看不太到海，可是它的那个空间就是让人家觉得很 chill，
1: 就是很有度假风的感受。
0: 然后它的占地很大，然后它还有为小朋友设计有插坑溜滑梯、荡秋千。对，然后夏天还会有那个喷水可以戏水的空间，所以就是带小孩可以在那里玩一玩，就是吃吃简单的东西，或者是单纯喝饮料都不错。
1: 这间咖啡厅是不是除了亲子友善之外，它也是宠物友善？
0: 对，其实它在宠物圈非常的有名。对，它有做狗狗小动物的游泳池跟健身区。对，它就是很多那种宠物饲主会特别预约带他们家的毛小孩去游泳的地方。
1: 这边除了就是喝咖啡下午茶之外，它是可以有一些轻食的吗？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一路假设我们真的就是去了这些文化馆体验馆之后，感觉好像应该也是午餐时间了。
0: 对，它其实这里面也有像是披萨、意大利面啊、甜点，这些就是蛮多选择可以吃的。
1: 所以大家可以这几个咖啡厅，我们有各个不同的选项。
0: 对，就是看你是喜欢去吃 海鲜热炒的呢、嗯、还是你喜欢在优雅的环境里面悠闲的喝咖啡、嗯、或者是你带着小孩需要有一个、欸、可以让小孩放放电，或者带着宠物来让小宠物可以跑跳，然后自己想要吃点东西，那就是有不同的选择。
1: 我自己觉得现在台湾的宠物友善类的景点或者是餐厅已经有越来越多了、嗯、
0: 真的。
1: 如果之后有机会啊，我们根本是可以做一整集就是如果你有宠物的话带着你们家毛小孩去哪里、嗯、我觉得完全也可以变成一条很完整的路线。
0: 然后像我觉得这间最棒的就是人的小孩跟毛小孩都可以带去，就像很多家庭可能又有生小孩又有毛小孩，那有时候有的地方毛小孩的地方是不让小小孩去的
1: 哦，
0: 对
1: 对，
0: 嗯，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哦，你可以兼顾，对
1: 对，两个都可以，
0: 没错，你的所有小孩都可以开心放，
1: 所有小孩都可以一起带出门，
0: 各得所需，这样
1: 子很不错，
0: 真的。
1: 好，所以推荐给大家三号咖啡、嗯、这边不论是你骑车玩、嗯、或者是逛累了、嗯、都可以到这边来，甚至我觉得你专程到这里来，就像刚刚讲到的、嗯、因为同时要可以容纳某小孩，
0: 对，因为其实
1: 他
0: 座位也不多，那其实如果你周末建议都是先定位、
1: 哦、可以预约 OK OK
0: 预约，对，尤其是想有一些像是宠物要游泳什么好像都有时段限制、嗯、
1: 可以、嗯、那他这个是会有时间限制，就是我只能在里面待多久时间的吗？
0: 嗯，他好像如果你是室内座位区他就会限时，可是他户外的庭院就没有限制你可以待多久、嗯、所以你可以吃完饭，他户外也是有一些像是公园椅啊什么，你就可以啊让小朋友在那里玩，在那里坐着休息这样子、嗯，
1: 当然如果你会觉得说啊，我们家是没有毛小孩或小小孩需要在这边放电，我吃完东西就可以离开了、嗯、大家就可以继续骑着单车继续往下走、嗯、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北台湾一条非常热门的自行车步道、
1: 嗯、这个自行车车道会很长吗？
0: 它非常的亲民，它只有 4.3 公里，
1: 太棒了
0: 对，它其实真的不费力，
1: 是一个不用太勉强自己也可以完成的一条路。
0: 没错，而且它的好处是它其实算是有两线、
1: 嗯、
0: 它也有靠海边的那一段，然后也有靠树林的这一段
1: 哦，
0: 对，就是其实它就是可以岔出去，然后你可以想说哦，我想要看海，
1: 嗯，
0: 就走海边的那一段，
1: 你想要看海又愿意晒的话、嗯、就去那儿吧，
0: 是的，而且相较于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1: 南
0: 寮渔港那边的那一段海，
1: 嗯，
0: 这个就是这边永安渔港附近这个新屋的这条的海边的，它其实是有稍微有树荫的、嗯，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晒
1: 哦、嗯。所以其实这一条路线上面可以比较符合想要稍微防晒没那么热的，
0: 而且它路上啊，有的地方还会有一些双星的造景，就是很多让你停下来打卡的地方。
1: OK， 就是有一些装置艺术，
0: 对，
1: 大家可以在这边拍拍照片、嗯，然后也可以完成一个跟大自然之间的疗愈相处。
0: 对呀、啊，
1: 不过这边的话，一样应该一样有电扶车可以租吧？
0: 不、哦，它就是那种电动的斜立车，我真的觉得这是最舒服的。
1: 热情的掌声，
0: 没错，
1: 感谢他们这样子的安排。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愿意来到这边、
0: 嗯，
1: 在体力上面来讲，不会说只是给某一些很会骑单车、嗯、或是相对来讲比较 outdoor car 的人、
0: 嗯，
1: 我觉得是。大家都能够更亲切
0: 更
1: 亲
0: 密，有时候像是带长辈出门，他们可能体力比较不好，可是又想要看看海景吹吹海风，其实就是、欸、一个人负责驾驶、
1: 嗯、
0: 然后呢坐这种四个人或六个人有顶棚的车，哦，你就载着家里的一家老小，
1: 一家老小，
0: 对，大家悠闲的在海边这样看海，我觉得非常的放松。
1: 而且我觉得有这种顶棚的脚踏车，最棒的地方就是你不用去掌控大家大伙儿到底都去哪了，反正我们就是在同一台车上，
0: 没错，
1: 你们不会有人突然给我就是停在后面很远啊、嗯、然后大家绕队什么的，没、
0: 嗯，
1: 我们就通通都在同一台车子上面啊，有顶棚，你就算是在海边那边、嗯、OK 啦、
0: 嗯，
1: 好不好？就是稍微有
0: 個，而且他都很贴心，他甚至有做那个透明的那个。防风遮罩
1: 啊、哦，
0: 有的时候
1: 不会有沙，
0: 对，有的时候可能骑骑、嗯、啊，风有一点大，
1: 嗯
0: 嗯，它都可以遮起来。其实哦，或是怕有点冷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个 长辈小朋友都很友善。
1: 好，所以 4.4 公里，我就算是来回的部分的话，也是 OK 啦。大家平常就算没有在运动的话，油门给它吹一吹，
0: 嗯，真的，
1: 其实是也是没有问题，可以好好的探索这一个区块。
0: 对啊、其实基本上、你这样慢慢晃，一个小时都绰绰有余。
1: 嗯，而且我觉得也不会时间太长啦、嗯、对大家来说不会觉得说我租了一台车然后要完成的是一个有压力的长度、
0: 嗯、完全没压力，
1: 其实是舒服的、嗯、
0: 对，
1: 完成了这一段这个单车探索之后，如果大家觉得 OK 我今天要收工了回家没有问题、嗯、但如果小孩还有电的话，我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吗？
0: 哦， 如果你小朋友在这里电还没放完，那就建议大家可以再开车往北走一小小点，然后有一个叫做水之丘主题公园。
1: 哇，我光听名字目前没有办法猜到它是要做什么的，什么样的主题呢？
0: 它其实也是算是一个生态园区做的一个公园哦。然后呢，它是用一个当初因为那边很多余温，所以它是做了一个饲料桶造型的溜滑梯。
1: 好酷啊、哦、
0: 对，它是一个等于是很高的溜滑梯，而且它的溜滑梯坡道是有点像是那种磨石子水管做的，它其实蛮宽、嗯、它的那个旁边的扶手也比较高。嗯，然后呢，重点是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说溜滑梯有的很多会不够滑，它那个磨石子真的很像我们小时候公园玩那一种，咻就很滑，很有那个刺激感
1: 很棒。
0: 对，它真的是很难得的，
1: 很好溜

0: 最高大概有3层楼高。
1: 三层楼、哦、哇，那一定是刺激的啊，好棒哦。
0: 对，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玩之前，我们才带小朋友去冲绳回来、嗯、然后他就觉得哇，这个跟冲绳的溜滑梯有的比，这又高然后又有速度感，非常的好玩。
1: 哎、嗯欸、请问只有小朋友可以滑吗？大人是可以上去的吗？ OK OK， 这应该磨石子的话应该没有沉重问题吧、嗯嗯嗯、
0: 但是就是周末的话因为真的很多小朋友会一直排一直玩，嗯、哦、就是可能会需要跟着他们去排队
1: ，OK， 很 crazy 这样、嗯，但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有这样子的溜滑梯，是我的话，也会拼命的来做尝试。所以除了这个水之丘主题公园之外、嗯，旁边也还有其他的游戏场。
0: 对，它其实就是、嗯、它整个游戏场叫做草鱼游戏场。嗯，那它除了溜滑梯的话，也有其他的一些像是荡秋千什么的设施。
1: 所以其实适合的小孩年龄层是到大概小学左右。
0: 嗯，我觉得它其实从幼儿就是可以玩周边到溜滑梯，其实到小学。嗯，中高年级都没有问题、
1: 哦、中高年级都 OK。
0: 嗯，它不是那种专属于小小孩的，嗯，而且它是做那个无障碍的空间，它有很多像是斜坡啊或什么，其实是各个年龄层都可以方便玩的设施。
1: OK， 所以如果小孩子在最后的单车区域电还没有给他放完的话，我们就再来到这个地方，
0: 没错，
1: 彻底的让他多滑个十几趟、
0: 啊、在这里小孩啊真的不用就是放过去你就找不到，他就会一直去溜一直溜，然后你都之前爬楼梯都会觉得很累的小孩，在这里哎、欸，奇怪，他可以上上下下十几二十次都不会累。
1: 爸爸妈妈刚好就可以找个地方，最后做一个小小的休息，嗯、就坐在旁边的椅子，
0: 就坐在溜滑梯下面，哎、嗯欸，可以帮小朋友拍拍照，因为他整个溜滑梯的造型很漂亮。
1: 嗯，所以最后呢，提供这个，如果你是带小孩出门的话呢，嗯、也可以到这边溜溜滑梯，然后在这边旅游现场稍微走一走、嗯、跑一跑。
0: 没错，
1: 水之丘主题公园、嗯、应该也不会离港口太远嘛，对不对、
0: 嗯？大概开车几分钟的路程，然后它附近有停车场，就是很好停车，
1: 嗯，也是很方便的地方。好啦，那就今天呢，以上跟大家。大家来分享了我们在永安这一个区域，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当地的文化、
0: 嗯、
1: 知道垦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捕鱼方式、嗯、同时也可以骑骑单车吃吃新鲜的海鲜，
0: 是的，
1: 就可以让大家度过一个很棒的周末时光、啊、当然我觉得平日的话会更好，大家玩起来
0: 的
1: 品质，
0: 平日的品质光是拍照啊、嗯、或者是像是海产店，其实就是可以省去很多排队的时间。
1: 那最后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想要提点一下大家这几个景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呢？嗯，
0: 就是一样，就是因为它还蛮多户外的空间，嗯，然后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哦，对，
0: 对，然后因为像是它是临硬的自行车道、嗯，所以还要记得防蚊。嗯嗯，
1: 那记得我们刚刚讲到的三号咖啡厅这边的话、嗯、是可以预约的。
0: 对，建议大家先预约，不然其实真的假日非常的热门。
1: 嗯，沙发区或者是毛小孩的戏水区域、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限制、嗯、所以大家可以提早的来去做定位。刚刚、嗯、有提到的文化馆的导览的部分也可以事先先了解，
0: 大家最好是先去它的官网看一下，它常常会有一些定期的导览或活动，像是这种千古的一些、嗯、像是放鱼苗它都是期间限定。嗯，
1: 或者是如果要在上面画画，刚刚讲到这个、
0: 啊、如果是 DIY 的话、嗯、基本上应该是它有营业的时间去都可以的。
1: 是，所以快速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其实这一个行程来说的话是蛮轻松的、嗯、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到太早出门、嗯、早上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先去海螺馆文化馆了解当地的文化、嗯、中午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海港吃饭、嗯、或者是也可以去刚刚讲到的三号咖啡厅先预约起来我们避暑用餐，在下午晚上稍微傍晚时刻、嗯、没有太阳那么晒的时候可以骑个单车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0: 看夕阳、
1: 嗯、看夕阳时间呢就会是一个很棒的行程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来到了永安深度旅游，就在桃园而已，所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根据我们今天帮你排的行程表一起出发、嗯、如果来不及记笔记的话呢，其实兔儿妈也都帮大家写好懒人包了，
0: 请大家上网搜寻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我有写一篇永安渔港一日游的文章，那里面就有详细的记录每一个景点，有景点的介绍，然后还有画好地图给大家参考。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非常谢谢兔儿妈来到节目当中，
0: 谢
1: 谢。那么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 Sarah 教练，我是高阶领导跟顶尖企业的优势教练。最近我在美国学到一个词 Pranonia， 它的意思是相信宇宙是来帮我的，相信我是被宇宙眷顾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字，那这个字也是被害妄想字的相反字，希望大家都可以相信宇宙是来帮你的哦。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政大高材生到外商金融龙头资深副总蔡佩静 Sarah， 曾拥有令人羡慕的履历。然而就在事业巅峰之际，一场高压危机与连床边故事都讲不出口的疲惫，让他决定勇敢转身。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富真萃创办人 Sarah， 一起来听听他如何挥别外商光环，透过盖洛普优势找到自我，展开全新的创业人生。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从小都是一个还蛮有自己想法然后自主的一个小孩，这跟我一路以来职涯跟后来创业应该是也有相关性的，就是我会 follow my heart 做选择。去北京上了盖洛普的教练课，就非常非常喜欢。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爱富真萃的创办人蔡佩静。其实他的学历很好啊，为什么呢？会从行销策略的副总呢，已经在外商公司20多年，会自己创业呢？他的创业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待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创办人蔡佩静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佩静你好。
1: 主持人好，我是 Sarah， 我是 Sarah 教练，基本上现在就是 focus 在高阶领导跟顶尖企业的优势教练，那从事教练大概7年多左右的时间。
0: 那其实呢，您从外商的高阶主管呢开始到创业哦，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其实我记得您是政大毕业的嘛，后来您有到国外再去学习，
1: 学习，但是就是政大就是算是我最高的学历，
0: 已经很好了哦。所以呢，您曾经担任了 JP Morgan 摩根资产管理的行销策略的副总。同时你也拥有20多年的外商高阶主管的资历哦。当时您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呢？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也会有埋下的种子呢？ Sarah，
1: 其实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创业这件事情
0: 哦。
1: 那我觉得我的成长背景，聊一聊我爸妈给我的教育观好了，就是我觉得我爸妈算是蛮民主开放的一个家长，所以他们从小其实不太管我功课，但我自己还算是一个自律的小孩 versus 我弟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反正我会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所以爸妈也不大会担心。还记得就是我小时候，但是我妈妈蛮注重就是

0: 小孩子的学习。比如说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在逛夜市的时候，好像看到一个雅马哈的钢琴教室、嗯、我妈就忽然问我说，哎，那你想学吗？然后我也不知道在干嘛，我就说好啊，我就点头，我就说好啊。我妈后来就让我去学。以及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妈也会帮我报名什么自然课啊什么的、哦、就是那种课外的，然后是好玩的、嗯、然后甚至是我小五的时候，我妈就帮我跟我弟找了一个英文教室。但是那个英文教室很特别的是，它就是外国老师上课，都没有台湾老师，然后全部都是外国老师，然后教学的方式也都是很美式的，所以我们不用背单字，我们也不用带课本，完全没有，但是上课非常愉快。发现我好像小时候就是妈妈会蛮注重这些教育的，虽然本业功课她不会太管了，但是她也觉得、嗯、诶，小孩子可以多看多学习一些东西。所以我发现就是那我在上高中或是大学的时候，其实我选择学校我的爸妈也都会给我意见，但是最后也是我自己选择。所以我觉得我从小都是一个还蛮有自己想法然后自主的一个小孩。那我觉得这跟我一路以来职涯跟后来创业应该是也有相关性的，就是我会 follow my heart 做选择。
1: 嗯，可是你在政大的，我要是印象没有记错的话，您学的是应该是个
0: 广告，
1: 对，广告这一类的。
0: 对，
1: 可是为什么会进入一个像是商业管理的这个领域呢？
0: 嗯，因为我念广告嘛，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就进广告公司、嗯、当然就是想要学以致用。我在广告界其实待了大概10年的时间、嗯、就是我有待过 4A 的广告公司，有待过那时候 Digital 的 Agency、嗯、所以总共在广告界其实服务了大概10年左右，然后也服务蛮多国际型的大型的客户。但当时就是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产业，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当服务客户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因为广告公司要接客户的 brief， 那客户的可能前面的行销策略都已经拟定了，那广告公司其实是没有办法做一些调整的。那当时有一些案子我就发现，哎，客户行销策略是有问题的，但我其实左右不了，但是我又必须背上我看到一个可能错误的行销方向去做传播的策略。当时其实有一个案子，就是客户的染发剂的产品是屈臣氏的开价的品牌，然后客户就觉得说我销量不大好，我觉得我想要改变我的 TA， 因为他想要 drive 那些去美发院染发的 user 来使用他的产品。因为他的理由很简单，他就说我的产品价格是去美发院的1/10，然后我的品质又跟美发院一样好，所以这群人非常有机会会变成我的客户。然后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那因为我自己也是 TA、嗯、所以我就知道那个 mindset， 但是他就很信心满满的。但我觉得还好他那时候有做了一件事，因为大公司他们有非常多的资源，所以他也花了40万的研究调查的预算去做了 FGD， 就是市场焦点访谈，市调公司就帮他做这个调查，去访问这些所谓的去 salon 染发的这些消费者，看看他们有没有机会被转换过来。结果调查的报告出来，客户又有邀请我去一起听那个、report， 然后市调公司的结论就是这群人是没有想要被转换过来的、嗯、因为他其实不 care 那个钱，因为一年也染不了几次头发嘛。再来是他的 inside 就是想要舒舒服服的被服务，而且他不想自己动手啊，因为 DIY 就是要自己搞的，就可能手脏脏这样子对，然后客户就转头跟我说Sarah 你好聪明哦。然后我就想说不是我很聪明，但是我自己的时间，我团队的时间，创意的时间，媒体的时间，全部都投进去在一个我一开始就看到错误的方向。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萌生就是要转到产业界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想要从源头做起。在广告公司其实你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就是客户的行销策略定了就是定了，其实你是没办法，但是唯有你自己走到客户端，你才能够把源头的这个 marketing 的 strategy 掌握在你自己手上。所以这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对前端的行销策略更有兴趣，所以我每个工作其实都先裸辞再找新的。那后来就是因缘机会底下进了这个银行产业，金融界。那我其实在汇丰银行一待就8年半，然后后来在 JP Morgan 待了1年半，所以其实就是后面我也没有特定一定要进金融界，但是就是因缘机会刚好都走到这个产业里面。
1: 嗯，所以你在金融界的话一样也是走行销这个区块吗？
0: 对，行销啊，品牌啊，所以就是在金融界是做这一块。那大家不要以为我是什么分析师什么，不是对，
1: 所以那你后来因为这个客户的关系啊，所以你决定自己出来创业、嗯、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就决定自己 出来创业了？
0: 我决定创业其实就是在下一个十年金融界都待过之后，然后因为我在上一家公司，其实我在那家公司其实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蛮高光的，就是当时我因为一个我觉得以前合作过的主管，我很欣赏他的做

0: 式的风格以及他的这个策略思维的头脑，所以因为他，然后是主要的原因我进入了这个 JP Morgan。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进去之后大概一个多月吧，那公司有发生一些事，有一些高层不开心，所以他就离职了。所以我进去，我好不容易选好一个我觉得
1: 我还不错的，
0: 对，很棒的主管，我要一起跟他合作打拼，就没想到他就跟我离职，人算不如天算。但我才刚进去啊，我也不可能就马上离职，
1: 对，
0: 所以我还是就先留下来。那我觉得也因为那个契机，因为他离开了，他上面的老板也离开了，所以我等于有点 deputy 他的角色，我就等于直接对我们 regional 香港的 marketing 的 head。 所以当时其实我进去半年左右，我做了很多蛮大型的 project， 比如说我办了四场加起来大概2000多人的退休论坛，然后以及当时有一场活动我们也在雅虎上做直播，然后当时也创造百万流量，那个大概快10年前的事情了，对，然后以及就是我也拍了 TVC 等等。其实我半年之内做了很多，连当时就是
1: 业绩很好
0: 待很久的资深同事都觉得如果是他们可能也办不到，
1: 他们会觉得你太冲了。
0: 也不是，就刚好有那个机会，然后就有这些表现。但是后来就因为来了一个新主管之后，就整个风云变色，因为新的主管他不是学广告或品牌出身的，他一直待在基金产业，所以他是一个基金界的资深的行销人好了，但他其实不重视品牌，然后他也觉得广告不重要，所以当时呢我拍完了 TVC， 他甚至就没有让我上播出，在电视上播出，以及他不注重品牌，所以他觉得我们就跟投资人讲我们基金绩效多好多好就好了，品牌不重要。但是以一个就是传播人来讲的话，然后尤其我有学广告，我非常认知到品牌对一个公司的价值，对，那这是才是你 different with 其他 brand 的一个最重要的 equity 嘛。所以就觉得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
1: 落差，
0: 对，然后以及就是还有其他可能做事啊管理风格等等。所以在他来的半年之内，我就是有经历了半年的人生低潮，包括忧郁焦虑恐慌失眠。我甚至在那年的生日，我甚至在8月快到，对，那年的生日呢就去看了人生第一次的身心科，因为那时候我失眠很严重，我每天都睡不好，头很痛，然后我生日那天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请了病假，但我也没有跟他说我要去看什么病，就觉得我要改善我的失眠问题，但我知道我身心状况不好，所以我就疯狂预约台北市可以看诊的身心科，因为身心科也不是你今天要看就看，不像那个小儿科或什么的，对，那我就疯狂就是找到一家终于可以去看诊的东区的诊所，然后去看了之后呢，医生就说你确实有忧郁焦虑恐慌失眠，但是你这个称不上忧郁症，因为你的压力源非常明显就是你的主管，然后他就开了一些药给我，想要改善我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但我本身对西药就是还蛮过敏的，他换了几次药但也都不舒服。后来我就下定决心，我觉得说既然我都知道我的压力源是什么了，其实我就是要离开压力源了、那当时其实女儿年纪很小，她才幼稚园，那有一件让我就是也是下定决心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小朋友还小都会讲睡前故事嘛，
1: 对，
0: 但那时候我真的就是
1: 没有力气，
0: 然后我就下载 APP， 然后我就说这段时间妈真的没办法，我们只能按这个选故事来听，然后按下去这样就惨到那个程度。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说天哪，我怎么连一个妈妈讲故事的能力都办不好，所以这也是我就是下定决心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我要先恢复我自己的身心灵，所以钱再赚就好了。所以这也是离开那家公司好像令人称羡，好像光鲜亮丽又高薪的职位，但是我觉得就是先自救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因为在离开之后就休息啊，参加各式各样的身心灵的活动，疗愈自己啊，运动啊等等，然后也在那段时间刚好有空去北京上了盖洛普的教练课，就非常非常喜欢。
1: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课去上呢？
0: 你说盖洛普吗？在我进摩根之前，我刚刚讲那个主管其实他是我汇丰的第一个主管，
1: 你说原先离职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在进 JP Morgan 之前他就已经在用这个测验系统了，然后也用在公司里面，所以他在跟我面试的时候就是聊的时候，他就说哎，教练，那我让你做一个测验，所以我还没进去之前我就做了这个测验，然后做完之后我就非常喜欢。但是因为我进去之前他们已经请教练来上过课，所以我没有机会深度了解这个工具到底怎么用，但是我光看一张就是团队的优势矩阵表我就超级着迷的，我就觉得哇，怎么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优势强项 都不一样。虽然我还没有那么搞得清楚，但是我就已经非常着迷。所以在我不休息的时候，然后他刚好就跟我说，诶，北京盖洛普有这个课，你有没有兴趣？

0: 所以你跟他还是有一些的交集，还会联络就是了。
1: 有有有，就是找我进去的那位嘛，对，甚至他后来工作也是我介绍的，对。然后现在是非常大的一个金控的一个非常高阶的主管，对。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北京上了这课，然后上完以后就超级喜欢的，因为当初我刚刚讲那个低潮的那半年时间，
0: 对
1: 我超级没自信，然后完全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然后人生进入一个很奇妙的状态，
0: 黑暗期。
1: 黑暗真的是谷底黑暗，但是真的比较深度认识这个工具之后，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也有很多优点啊，我有很多强项啊，我为什么要被一个不是很认识的我随便认定义我呢？对，所以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个困扰或是迷惘其实很多职场经理人也都会经历，那既然我发现这个工具帮助了我，为什么我不也用这个工具帮助别人呢？所以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起心动念想要成为教练的一个契机。
0: 好，所以呢你就开始离开你熟悉的金融跟品牌行销的领域了，而且呢你也是从在外商公司一路走到了高阶的主管啊，就像您刚才讲的，有很多人都很称谢你啊，名称很好啊，头衔很好啊，所以呢你就选择了天赋的教练的这条路自己创业，所以在你北京上课的盖洛普那一段课，他大概上了多久的课程？
1: 其实没有很久，在四五天的课程，他就是一个密集的 intensive 的教练的认证课。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菜鸟嘛，我完全不知道教练在干嘛，我也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个环节是要找一个同学，然后一对一的互相教练。但我们那一班因为在中国上课嘛，所以就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同学，那我刚好配对到的一个同学，他是上海的一个 HR， 所以他是一个 HR 的资深的主管了，所以他自己本身也已经是教练，所以他熟悉这个工具。然后当我在跟他 one-on-one coach 的时候，我先然后我再就 coach 他，然后你知道我们本来一个人分配是一人一小时，
0: 对，
1: 就我光 coach 他我就 coach 了一小时四十分钟。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问他的每一个问题都被他打枪，然后因为他就知道教练是怎么一回事，他说 Sarah 你不能这样问，你不这题不能这样问，怎样怎样。然后那时候我超级挫折，我想说天哪，为什么我连问题你都要 challenge 我？对，但是你知道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虽然度过了一小时四十分钟，但是我成功帮他解决了卡在心里面两三年的一个他曾经找过很多教练专业人士问想要解决他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职涯上的困扰。那我一个菜鸟，我是从来没接触教练的人，然后也被他讲说我问的问题不对的人了，我竟然帮他解决卡在心中两三年的一个职涯的结。我们结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一个教授，他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就是 Sarah 帮我解决了这个卡点，他觉得很谢谢我。那我就发现哎，原来我有这个天赋哎，而且我第一次做教练，虽然过程很痛苦，我都哭了，对。但是我就发现，哎，我真的可以解决别人问题，而且对我来说是用我的方法，我是很简单可以找出他卡在心中的东西。但是他已经搞了两三年也是找不出来，那我就觉得，哎，这是我的天赋哎，我好像可以用这个来帮助别人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就决定说，哦，原来教练也是一个职业，那我不如就成为教练吧，我自己当我自己的人生的掌控者吧，因为我过去就是精挑细选挑的主管也是有很大的变数啊。那我觉得这个风险好像在下一个职场上有时候也是避不了的，你真的就是看老天，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再冒这个风险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就发现哎，原来这也是我蛮厉害的一个能力哦，我好像可以用这个来帮助大家，所以就是走上教练的契机。
0: 好，这就是萌生你创业的一些的想法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外商金融资深副总到远赴北京考取盖洛普教练证照，蔡佩金 Sarah 在2019年9月份创立了爱富真粹，他相信宇宙是携手共好的，只要找到最纯粹的自己就能够发光发热，并且他坚持周更电子报，至今已经将近280篇的专业文章。另外他也带我们去了解如何拆解天赋，企业又如何能够找到员工们的适才适所的秘诀。他说
1: 盖洛普指的天赋是你怎么思考，你怎么与人互动，你怎么与人连接，你怎么把事情做出来。所以我们其实每分每秒都在运用我们的天赋，只是我们知不知道而已。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当时爱富真粹的创办人蔡佩金 Sarah 教练，那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就决定自己要创业了。那您去了北京上了这堂课之后，诶，你找到自己呢真正的天赋的地方，在从事这个行业跟要创业啊，其实这个是两回事情了，因为一旦创业的时候你可没办法回头。
1: 没错，
0: 对，所以呢当你发现你自己这个工作是我真的想要的，那你后来是几年的时候开始决定要创业？创业的时候我相信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的问题哦，所以在你创立了爱富真粹哦，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哦？这名字看这个字意其实是很好，我相信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些的缘由，是什么样的缘由呢 Sarah？
1: 先回答刚刚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哦，就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开始的时候可能有没有一些挑战。那我就是2019年6月底去北京上完这个盖洛普的教练课之后，我8月就通过考试拿到证照，然后我9月就决定登记公司了，所以就是一切就是如此的迅速。反正我觉得既然要做，然后我也是玩真的，所以我就直接登记公司了，就一路到现在。好，先讲公司名字好了，为什么会取爱富真粹呢？我非常开心主持人有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它真的就是我的品牌理念。我刚刚讲嘛，我其实我是注重非常注重品牌价值跟精神。我本身呢就是觉得这宇宙不是一个零和的世界，它是一个共好的世界。宇宙最终的法则或秘密就是爱这个字。爱就是什么呢？帮助大家共好。所以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共好，就是大家一起好的这个概念。赋是什么呢？教练其实就是在赋能别人嘛，所以赋就是透过我这个个人的能力来赋能大家。然后真是什么？粹是什么？就是我希望帮助大家找回最真实最纯粹的自己。因为刚刚讲天赋其实都在我们身上，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保障。那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之前没有做测验，其实你是很难发现的，但是透过一个科学大数据的工具，其实30分钟你就可以找到老天给你的保障，再去辨识它，再去运用它，锻炼它，你就可以发光发热。所以为什么我的公司名字要取得这么饶舌，爱富真粹？小朋友都说这跟爱之味脆鬼有什么关系吗？觉得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理念给大家，虽然好像不是很好记，但是我觉得他要表达出我真正想要带给这个世界价值的一个概念。这样，
0: 对，我为什么会问这一题呢？因为我觉得呢，你的这个品牌的公司名称呢，跟你所要从事的工作其实有点关系，但是呢太长了，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取那么长的名字，不取一个比较贴切你自己本身这个领域的一个创业哦。所以呢我就想说，提出来问一下。其实我们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呢跟 Sarah 小聊了一下，因为您提到说呢盖洛普呢它这个的，其实我们都知道盖洛普它是一个民调的一个单位哦，非常的有名，我们在任何的不管品牌不管我们的、
1: 国家级的调查，
0: 对，没错，都会看到这个名称哦。它为什么会有拉出来做这个教练的训练哦？你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啊，盖洛普这个优势测验呢

0: 其实当初是有一位董事，他叫做 Clifton， 当 Clifton。那他当初呢，为了想要研究一个人类的问题，就是他想要知道世界上成功的人为什么会成功，想要找出这个法则。那其实当时以及 maybe 现在，其实大家都还是在看短板嘛，就看怎么样补救短板来让我的能力提升。但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他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们不看人们好的一面？如果我们看大家优秀的一面，这世界会变怎么样？所以因为他有这个 idea， 那他又是董事，所以他们有大量的资源可以投入去做研究。所以当时在好几十年前，他们就研究了世界上200万名，大家听到是200万名，不是200名哦，成功的人士，去研究说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他们这些人成功有没有共通的法则跟秘密。后来就发现了，这些成功人士他们都一直专注在自己的强项，也就是自己的优势，而不是去薄弱。所以他们把策略、时间、精力、资源全部都是发展自己最强的地方，弱的不会去管它。所以这些就是这些人成功的秘密。所以这套工具其实它也是一套成功学。为什么？它当初是研究出来要帮助大家成功的一套法则，所以后来这个测评测验也就被发展出来。一开始呢，它其实最先被运用在企业里面，所以帮助企业发展对的人嘛，帮助企业成功。所以其实目前 90% 的财新500大企业 Fortune 500 的 company 都有在用这套工具在发展他们最优秀的人才。所以这也就是当初这套工具被发展出来的原因，它就是一套人的工具嘛，跟人有关的。所以也不止在企业啊，所以后来甚至比如说校园啊、家庭啊，任何领域反正跟人有关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了解自己的优势强项来更好的发展自己。
1: 那可以评断一下你这个企业这个方向走对了吗？可以这样评吗？
0: 应该是说会了解你企业组成的人的天赋强项是什么。那当一个组织知道哦，原来我的公司 total 的员工可能强项是比如说有的是比较策略型的，有的是比较人文关怀的，有的是很会影响力扩散的，或者有的是很会执行的，那你的员工组成不同，你就要因材施教啊，你要去用他喜欢跟擅长的去驱动他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给领导者很好的一个方向盘跟仪表板，
1: 所以要适才适用就对了。
0: 对，没错。
1: 那当你呢自己本身在2019年，哇，这个速度非常快啊，就决定要创业哦。那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你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吗？在市场的教育啊，要建立信任啊，最重要是收入，因为你刚开始的话没有人知道你哦。那在这个领域当中你怎么去克服的呢？
0: 我觉得当初最大的挑战就是从零开始嘛，因为你就是 nobody， 也没有人认识你。虽然你以前是高阶主管，但是就完全 different 的这个 industry。然后最困难的是，我过去我有20年的品牌经验，所以我觉得，那如果拿来做个人品牌，应该不难吧？结果是两码子事，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以前操作的都是大品牌，国际大品牌，人家都有好几十年的经历，甚至是上百年的。那你今天是一个从零开始的零资历的品牌，你以为你过去的经验是用得上的，抱歉，是用不上的。所以就是一切真的都是从零摸索跟从零开始。我觉得也很棒的一点就是归零，所以反而会让你觉得放下这些名片跟光环之后，那你究竟是谁？所以你要很清楚自己的定位，然后以及你可以带给世界的价值是什么。然后包括教育市场嘛，其实教育市场很难，因为2019年距离现在7年前，大家根本不知道盖洛普测验是什么，完全不知道。那你在一个这么知名度这么低的一个市场上，你要怎么样让大家又知道这是什么工具，其实超级难的。然后以及教练这个角色，大家都会想到健身教练了，所以不知道你是什么教练，教练是什么意思。
1: 对，
0: 所以光这个盖洛普测验、教练这两个东西，就对大家来讲就是摩擦力很大了，就需要很多的市场教育了，甚至说有人会付费来给你。所以我大概也经历了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我才真正有第一笔的收入。
1: 那当你这一创业呢，开始一路这样的走过来呢，有没有哪一段呢会让你，我真是后悔，干脆继续当外商公司的高阶主管？ 就好，我还每个月有一个很好的收入哦，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光环。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会让你有一点想要放弃这个过程呢？
0: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要放弃
1: 哦，真的吗？
0: 因为跟我的天赋有关，我的战略天赋就是一旦我决定了，其实我就很清楚那个方向是我要的。虽然好，你刚刚提到一年之后才开始赚钱，但是我知道这是必经的过程，然后我也知道我想要的，而且我知道我什么不要，就是比如说回企业

0: 虽然那是一件最简单的路，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再冒那个风险了，所以一旦那个被我打叉之后，我就不会再去考虑它。甚至是跟我一起去上课的这个主管呢，他就也很热心的一直在帮我介绍工作，他就说Sarah 你要不要试了半年之后，如果真的成效不是太好，就可以再回企业。我就说我不要我就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所以当然很辛苦很困难，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是你想要的，我觉得就会有那个底气，然后跟那个动力一直往你想要的人生使命或是梦想前进。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的是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要什么。
1: 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呢，因为你一直在呢品牌行销这个领域哦，照理说呢品牌行销呢在打造你自己的创业的应该是没那么难的哦，可是竟然是居然用不到哦。后来你发现呢这个品牌行销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要创业的找到你个人天赋的跟你这品牌行销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呢？
0: 其实也不是完全用不上了，但是就是一开始有点困难，因为我刚刚讲了嘛，之前操作都是国际大品牌，就没有那种小部门或是一开始就是从零开始的品牌。
1: 对，
0: 那我觉得我当初有做好一些我觉得关键的事情，包括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有网络的经验嘛，然后其实我知道就是要让大家在网络上自然搜寻到我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其实创业没多久我就开始架我自己的网站，我就我自己的这个 website， 然后个人品牌的 website， 我的 domain 就是 sarahcai.com 这样，然后以及我当时蛮认真的写了四五十篇就是关于优势这个领域的文章，所以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就是搜寻这个关键字找到我的，所以我也没有做任何广告，但是大家就会透过网络搜寻找到我。以及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写电子报，然后一周发一篇，至今我也279篇，所以我也写了5-6年的电子报。那为什么做这件事呢？因为我想要有我自己的私域流量，我不想要这个就是我的粉丝是掌控在别人身上。对，又回归到我的本质，就是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就是或者是我的媒体的这些粉丝是被别人掌控，我是更 prefer 我这些粉丝是留在我自己的手上的。所以比如说电子报的会员，你是实实在在可以接触到他们的，而不会被演算法给洗掉，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会从我觉得很有价值跟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开始做起，所以比如说电子报，然后比如说写优势相关的文章来分享给大家。
1: 那你都分享在哪里呢？优势的文章你都分享到
0: 哪里？我的网站啊，所以大家就会可能透过一些职场管理上的关键字啊，比如说哦带人好难啊，或是领导管理上有什么困扰啊，他们就透过搜寻这些困扰，演算法就会跳出我的文章给他们，他就会自然连到网站就认识我。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就是自然搜寻然后认识到我这个教练。
1: 所以你还是用到了吧，品牌行销
0: 还
1: 是用到
0: 了。对的，还是用到。
1: 好，那很多人都会讲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书籍，在市面上很多的书籍或者有一些课程会告诉你说你要找到你个人的天赋，所以你个人的天赋是真的可以找到吗？
0: 可以啊，就盖洛普的测验，我先讲一下盖洛普的天赋的定义好了。他跟大家理解的这种数理啊、语文啊、
1: 不一样吗？
0: 体能啊、音乐啊这种外显的不太一样。盖洛普指的天赋是你怎么思考，你怎么与人互动，你怎么与人连接，你怎么把事情做出来。所以我们其实每分每秒都在运用我们的天赋，只是我们知不知道而已。而天赋为什么重要？它是能力关键里面三要素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因素。能力的元素有哪些？第一个是知识。知识就是我们以前透过上课看书嘛，会获得一些能力，但是现在 AI 时代大家是不是更焦虑了？脑袋记的东西根本一点都不重要了，
1: 比不上 AI。
0: 对，比不上 AI 了。AI 就是有全人类所有知识的东西了，你根本就没办法 PK 嘛。那再来是技能，技能就是除了你知道之外你还要学会怎么做这件事，所以门槛比知识高一点，但基本上大家投入一点时间也都可以学到某一个程度的能力啊，所以技能的无可取代性也不高了。再来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天赋。为什么我刚刚讲天赋的定义就是刚刚那些自然而然可以帮助你高效产生的这些能力叫天赋。天赋有一个关键就是大概到成年之后呢，20岁左右它大概就定型了，所以是你的天赋就是你的天赋。那你靠后的不是你那么突出的天赋呢，你也没有办法靠后天锻炼努力把它拉到前。但大家不用担心，老天很公平，每个人都有天赋，所以你不会是没天赋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所以每个人都有靠前的。所以重点是你要

0: 辨识出你哪些靠前，哪些靠后。然后我刚刚讲了，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什么？就是不要再勤能补拙了。补弱绝对是阻碍成功的绊脚石，这个科学也已经证实了。所以弱项怎么办？做损害控制管理就好了。
1: 这有伤的概念了。
0: 对，损害控制管理。但是靠前的，你就不断的要去锻炼它，加强它。以及另外一个法则，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天赋其实也不能用过头。就是比如说有个天赋叫责任天赋，大家觉得责任天赋很好吧，应该可以爆棚使用吧。
1: 那有责任心不是很好吗？
0: 对，责任心爆棚会怎样？累死自己，你承揽一些不属于你自己的责任，你其实心很累啊。做牛做马，可能说不定别人也不感激啊。
1: 对，
0: 是因为你错误使用你的天赋。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辨识自己的天赋，然后要锻炼强的、弱的做损害控制管理。千万不要在国文不好补国文，数学不好补数学，就算补了你也不会变得很 outstanding， 因为有这个天赋的人他不用努力就打趴你了。那你为什么浪费时间在你不是很擅长的事？你明明有很多很擅长的，是可以发光发热的。
1: 诶，那这个的话呢，我倒想到不见得是企业可以用，那在一般的家庭的教育上也可以运用到嘛？可以把这个孩子他的天赋找出来，让他呢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加强，他就不用绕那么一大圈的路了。
0: 没错，所以我当时就非常好奇我女儿的天赋是什么。然后一般来说，我自己以前最小的口去然后让她做测验大概是国一国三，然后但是我就很想实验在我自己女儿身上。那我女儿国文程度还不错，重点是要看得懂题目，你要不要误解这个题目，你要正确回答就可以做这个测验了。所以当时他小五升小六的那个暑假，我就说
1: 你来试验一下，
0: 你应该看得懂题目了，然后可以做了。然后当时他就做了，我觉得对我本人帮助非常大。因为 even 我是一个教练，其实你要我猜他的天赋，我还真的有些是猜不出来的。但是当他做出来这个测验结果，我看到报告之后，再去连接他的日常的经验，我发现对，没错，这确实是他。所以我不能用我的观点来教他，我必须要用他适合跟擅长的方式来去发展他。
1: 20岁之前都可以把他的天赋再打造的更好一些吗？因为你刚才讲说20岁已经定型了嘛，
0: 对，
1: 也就是20岁以下的孩子们，除了他天赋之外，他可以再把其他的弱的也可以加强吗？
0: 弱的基本上不能加强，但是应该是说，其实家长的观念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去打造他强的。你比如说他某些天赋是靠前的，那你就可不可以打造一些环境来帮助他滋养他本来就已经擅长更厉害的天赋，让他有环境可以去锻炼他。
1: 可是考试的话，其他的科目目的也是要考啊，不是光考一个国文或是考一个英文或是考一个数学啊。
0: 对，但是重点就是你要在你强的地方再让它更好更卓越嘛。因为现在其实的教育其实已经不追求齐头式的平等了，其实
1: 精英教练，
0: 对，就是你某一项特别突出你才会被大家看见，而不是说每一个都好像很好，要讲你的特点或你的特色是什么，你反而讲不出来。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要凸显你最厉害的地方。
1: 好，我们先休息，马上回来。

企业领导人必须要先学会领导自己。爱富真萃创办人蔡佩静 Sarah 将盖洛普天赋转化为人生战略方程式。他曾向原

0: 亲子习惯作者提问，深刻体悟到在养成习惯前先得建立身份认同。 Sara 在节目当中带我们认识如何用优势结合热情活出专属价值，并且他在未来的规划也将这一套的战略推向国际 IP， 提升全世界潜能的宏伟蓝图。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最终最终的目标，我都希望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人可以提升这个潜能。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爱富真萃的创办人蔡佩静教练 Sara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的过程了。其实从刚开始到现在觉得还蛮有趣的，看样子呢你找到一个对的一个行业了，虽然是自己创业呢要自己扛很多的责任，在很多的企业都会找你当一些的教练，所以你也曾经帮助过爱彼表以及呢克兰斯还有菲利普以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这些知名的企业呢，企业呢常常遇到一些人才管理的问题，其实是蛮多的，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他必须要适才适用，他的能力放在哪里，放在这个地方的话，整个企业就会起来了。所以呢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在你的协助这些企业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呢？高绩效团队最好的关键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呢？因为要找到对的人嘛，所以这些企业你怎么去协助他们呢 Sara？
1: 企业我觉得最常遇到的，比如说像领导的问题啊，管理的问题啊，人才发展的问题啊，跨部门协作的问题啊，所以不管你是小企业或是中企业大企业，其实每天老板啊主管领导面临这些问题。那我觉得身为一个领导者，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先学会领导你自己。那因为你是企业的领导人的话，其实你必须要很知道你自己的领导风格是什么，而优势天赋呢其实就可以辨识出你的领导风格。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有问我说，哎，那 Sara 你的优势强项是什么，那我就比较突出的就是跟战略思维相关的天赋。比如说我有战略天赋，我有理念天赋，理念天赋它英文是 ideation， 就是比较创新创造 ideal 的意思。然后以及我有第四个天赋是 futuristic， 我是比较前瞻的一个思维，所以我就看未来的。然后以及我的第五天赋是 learner， 所以我很爱学各式各样我觉得有兴趣的东西。那也就是这些靠前的策略相关的思维会帮助我在 strategic 这个 domain 上会比较强项一点。以一个领导者来看的话，我就会是一个战略思维的突出的一个领导风格，我可以带给团队的贡献是什么？我很会指引方向，我很会看出这个策略以及看出问题点，这是我的价值，这是我的领导风格。但是每一个领导者都各自有属于自己的领导风格
0: ，
1: 所以领导风格没有一定要怎样才可以成为领导者。比如说有关系建立强项的领导者，他可能就是很 caring， 然后很以人为本，很注重人的发展的一个主管，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包括说像影响力类型的，就是他会是比较是 impact， 他可能很会号召群众的，这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领导者。甚至是很会做事的呢，也可以当一个领导者，因为他就是 executing oriented leader， 他就是很会把事情完成，所以他说到做到，而且他以身作则的做出来。所以不同风格的优势强项都可以成为不同风格的领导者。而领导者本身呢，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所以你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而千万不要去成为别人。就很多领导者会羡慕别人的某些特质
0: ，
1: 然后就想要模仿他们，比如说谁谁谁口才很好啊，或谁谁谁，策略很强或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想尽办法去薄弱。但薄弱你不会变成更好的自己，你唯有把你自己与生俱来突出的这些特质好好发挥，才会是发挥你的亮点，才会变成一个很优秀的领导者。所以重点是在企业里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领导者你到底够不够了解自己。然后再来了解自己之后呢，你要了解你的团队组成啊，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那我这里的 team 不管是整家公司或者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小组，你必须要知道你底下带的人的组成，他们的天赋的这些排列组合是怎么样，跟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maybe 你的组员跟你风格是不一样的，但你还是要带领他，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优势的滤镜去 管理你的团队可能会是一个 disaster。 为什么？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你必须要认清每个人就是不同，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团队用他们适合的方式去完成你给他们的目标任务。所以帮助团队成员认识彼此，以及透过彼此的优势强项来达到不管是部门的 KPI 或是公司的 KPI， 我觉得这个就是优势管理、优势领导可以带给企业团队最大的价值，让每个人都可以发挥所长，而不是老板叫他们去做他们不擅长的事，然后搞得大家都很痛苦。
0: 所以呢，你辅导过这些的知名企业呢，他们是请你去帮他们分析在这些 leader 他的特质呢，还是这些 leader 下面带领的各部门的团队的人呢？
1: 都有哦，比如说像那中型的企业好了，五六十人的，他们可能就是预算也够，甚至其实有100多人的也有，全公司都会做测验，老板就让全公司做优势测验，因为其实只给主管做，当然如果预算有限就先给主管做了，但假设资源是够的话，其实全公司都要知道啊，每一个员工都是你的人才啊，每个员工都是你的资产嘛，大家都了解自己的天赋是对整个企业是最有帮助的。所以刚刚提到就是其实蛮多都是全公司都有做这个测验，做完测验之后这只是第一步，因为辨识出你的优势天赋之后是什么，你要会用啊。所以教练的角色是什么？比如说我协助他们可能就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 workshop 的形式，所以就会是一整天的优势工作坊，帮助这个公司的团队去理解自己的天赋，因为天赋我刚刚有稍微提到是34个主题，所以它也其实蛮多的，所以你要好好搞清楚你的前十大天赋跟你的后五大天赋是什么，去理解它以及跟你的经验做连接，这需要花一些时间。
0: 所以你的天赋是有排顺序的，这34个天赋可能有一个就像你刚才讲你的战略天赋是很前面的，所以前十大是你自己可以运用到，可能你就不需要学习太多，你自然而然就会的，补强后面的这些的天赋，是这样子意思吗？
1: 后面的就损害控制管理，补也没用。
0: 通常一般来讲你建议就是前十大的天赋要把它加强，
1: 对、哦、为什么是前十大呢？因为我们每天日常前十大出现在你每天的几率是大概80-90%，你每天每分每秒在做一个决策做一个行为，其实都跟你的天赋有关，所以搞懂前十非常非常重要跟关键。前十已经是你可以用的很棒的资源了，所以把这前十锻炼好，其实基本上你已经人生没什么烦恼了。后五就是损害控制管理，你自己比较不强的没关系，团队也一定有你强的人啊，所以就是互相合作就好了，你不用去花很多时间去努力，靠很多自己的时间资源投入去补弱，千万千万不要。为什么团队彼此要互补互相合作？你弱的别人强啊，那你强的别人弱啊，所以大家就强强联手合作就好了、啊、大家就每天都上班轻松愉快、啊、而不会被要求说做你不擅长的事，你表现不好就算了，你自己也很痛苦啊、老板也更痛苦啊。
0: 那你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企业的案例呢，他透过这个优势的教练呢，也为团队呢带来一些不同的改变呢？
1: 像我刚刚提到的一种形式就是整天的工作坊嘛，那另外一种形式是一对一的教练。在整天的工作坊里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会设计一个环节叫做巅峰时刻，比如说上半场早上的课程大家都很深度理解自己的这个前十跟后五天赋之后呢，下午的部分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实作练习，包括两两的这个 practice 或者团队的 practice。 其中有一个我发现每次大家都非常爱的部分就是叫做巅峰时刻，我就会配对两个学员，然后互相分享自己过去的一个成功经验，从成功经验里面呢，对方帮你找出说你这个成功经验跟你天赋之间的关系，原来我这个成功不是侥幸的，我这个好表现不是偶然的，其实都跟你的与生俱来的这些前十的天赋是大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在分享之后，然后通常有空的时候我就会请几位学员就是来分享他听到的或是他自己分享的这个巅峰时刻，然后我发现比如说刚刚有讲到这个精品界的、可能是有很资深的这个钟表的维修人员老师傅，然后他就提到他一个案例，因为他们那个表就是很精细，所以其实是很难处理的，有些很棘手的，某一些老师傅他有海南天赋，他就很会细心的处理这些别人眼中很困难的这些 disaster 或挑战，分享他某些成功案例，比如说他某一次成功的帮客户一直很困难的这个表呢做好了维修，然后最后给客户很好的交付，然后客户也很满意，大家就听到哦，原来我们的师傅是这样在用心对待我们客户的手表，为什么有这个能力，是因为他的某些天赋造就出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成功表现。甚至是最近今年有一次吧，我帮一个 个企业做120人的这个春酒培训，就是邀请学员上来分享。那有一个人就举手，因为他们是医美仪器的代理，然后他们就是客户就是诊所嘛，医美诊所。有一次客户的机器坏掉了，但是那是礼拜五的快下班的时候，诊所六日还是要开业啊，机器坏掉就不能用了。
0: 对，
1: 所以他们的同事呢就要紧急救火去处理，他们公司在内湖，然后可能又塞车或干嘛，有的没有的，但是他就是还是使命必达的去客户的公司，然后把机器维修处理好，当晚修好。

0: 好，隔天客户可以照常的开
1: 有些
0: 开业
1: 约的，
0: 对，客户也很 appreciate 啊，因为这是真的是极简，真的是很有心，你才能够又使命必达，然后又要排难等等，能够把这么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当他在分享的时候，全公司也都听到了，哦，原来我的同事处理过这样的一个棘手的案件，完成这样困难的任务，跟他的某些天赋又是有关系，
1: 就跟那个人是有关系的，
0: 对，因为每个人做法会不同，那这些做法就跟你身上的天赋有关。这些成功的好表现其实都跟你这些身上靠前的特质是有关的，借由在彼此之间同事的分享，就看到别人的亮点，看到别人的优点，很好帮助团队更认识彼此，在最后的一个环节里面会背上公司可能会给一个近期的目标，比如说有些公司可能会说那我希望达成 Q3 的业绩，每一组的团队呢都会背上他们自己各组团队的优势强项，去发展出可以达成这个业绩的方法、哦、所以每一组方法都不同，但是重点是都可以达成这个目标。那总经理通常都会非常 surprise， 因为过去他们可能要花两三天的时间带出去外面做 brainstorming， 可能都想出一些很普通的方法，但透过一整天的优势培训，而这只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想出一些非常 creative 但是又可以 achieve 的这些 action。
1: 我想呢，跟你自己本身在之前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一个外商公司的历练都有关系啊。您在这个领域当中越做越好了，可是为什么想要出版人生战略方程式啊？以战略的方法来看人生，你希望读到你这本书的朋友们呢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Sarah？
0: 这本书的起心动力也是因为我在教练学员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这个测验是帮助大家认识天赋嘛，锻炼天赋、嗯、但光认识天赋好像不够哦，因为天赋是你的擅长、嗯、你的擅长跟你的热爱有没有关系，可能是两码子事哦。
1: 擅长跟热爱没有关系吗？
0: 对，举阿格西为例好了，阿格西不是网球的专家嘛，他很会打网球，但他其实没有那么爱打网球所以网球并不是他最大的热情，他的热情是做公益，所以他其实可能到某一个程度里面他也可能会倦怠啊。但是假设你今天的工作是你的擅长加你的热爱、嗯、其实你就有源源不绝的动力会一直持续做下去嘛。我指的擅长比如说在学生时代你可能某个学科很好，
1: 嗯，
0: 你就会选这个科系找这样的职业，但是是不是你热爱的不一定，只是因为你很厉害所以你就被 assign 说你念这个会比较有出路，将来工作比较好，但是不是他真实的兴趣不见得哦、
1: 嗯、
0: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工作做的好像都
1: 还
0: 轻松还、嗯、但他也不快乐，因为这工作、嗯、这产业可能不是他的热情啊，所以他只是为了一份薪水来做这个工作。
1: 这个人生战略方程式呢，你希望呢虽然没有去上过你课的人，没有让你当教练的人呢，可以借由这本书去了解自己的天赋在哪里，是吗？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光认识天赋不够嘛，天赋只是找到你方向的其中一个元素、嗯、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刚刚提到的热情、
1: 嗯、
0: 你要知道你热爱什么，而这个热情不是只有兴趣而已哦，这热情是你真的遇到挫折你还是会一直往前进的，那个才叫热情。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你擅长加热情的交集点，这个才会是你既喜欢又可以热爱做的事嘛。再来还要找到，假设这是一个工作的话，你必须可以解决别人问题或是带给别人价值，这样才有公司要付钱给你啊、
1: 嗯、
0: 还有消费者要付钱给你啊，所以你必须要找到又擅长又热爱又可以带给别人价值的东西，这个交集点甜蜜点找到之后呢，基本上你的人生意义人生使命人生方向就出来啦。一旦这个东西找到，你的人生再也不会迷惘了，你永远知道你要往哪里走。这不一定是一个特定职业哦，但是你至少会有个灯塔，有个大方向哦，我对哪个产业有兴趣，而我对这个产业里面的比如说行销特别有热情，或是我对这个产业的业务特别有热情，而我身上有哪些人格特质是可以帮助我做好这个角色的，把你身上的好牌拿出来运用在你有热情的领域里面，而这件事加总起来又可以解决别人问题带给别人价值，你就会也获得金钱上的丰盛。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每个人需要找到的终极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出人生战略方程式的原因，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在缩短这个迷惘的过程。人生呢为什么要用战略来看呢？因为你每分每秒都在做选择，而这些选择呢全部跟策略有关，你今天选了走这条路，你可能就走 走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了、嗯、所以好好做抉择，尤其在厘清你人生方向这一块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 that's why 我会写这个书名叫做人生战略方程式的原因，当然跟我的第一大天赋也有关系了，就是我就是第一大天赋就是战略，所以这就是我的信念跟价值观，我觉得战略非常重要、嗯、后来访问很多作者也发现他们的书名跟他们的天赋很有关系，比如说谢文宪宪哥他就会有很多是影响力相关的书啊，他就是一个影响力突出的人格特质。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像原子习惯的作者James 呢也提问人生的使命，那次的交流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我发现 James Clear 他虽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作者，已经卖超过3000万本了，
1: 对，
0: 但是一个世界级的作者我发现他非常的谦虚，他非常的 humble 也非常的低调。在那次提问他人生使命的过程

0: 么这么畅销，我很喜欢它里面的一个概念是，大家在养成习惯之前，其实你要先建立身份认同 identity， 你必须要找出你是谁，你要往哪里去。而这个 identity 呢，当然它在原子习惯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琢磨，但是我发现我的人生战略方程式就是在帮助大家找到 identity 啊，就是在找到你是谁，你要往哪里走嘛。大家在养成习惯之前，或是你要专注一件事之前，或是你要放大你之前，都必须要很深刻的了解你的人生要往哪里去，你的人生战略方程式是什么。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跟他的交流，我也更有这个信念跟底气，是其实我的人生战略方程式是大家在往后的这些步伐的这个最底层需要被发展跟建立起来的一个人生策略。
1: 好了，所以从你创业开始2019年到现在呢，之后呢，你对于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品牌呢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Sarah
0: 提到刚刚 James 的关系，那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就是有跟另外一个美国国际出版的专家，他们有合开一个公司，那他们也在帮助一些作者把这些好的理念做传播，所以我自己也希望我的人生战略方程式呢可以发展成一个国际的 IP， 因为这个概念也不只用在台湾嘛，其实全世界人都通用。那其实全世界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啊，不知道自己是谁啊，养成习惯里面第一步 identity 要怎么建立。所以我希望我自己的梦想是我的人生战略方程式可以是一个全球性的 IP， 那它不只是一本书，它可能有很多可能性，可能是课程，可能是更多更多可以帮助大家的一些方法跟原素。最终最终的目标，我都希望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人可以提升这个潜能，这个人生战略方程式可以帮助到世界上有需要的人。
1: 想要创业的朋友的话呢， Sarah 有没有给他们这样的建议呢？找到自己的热情跟天赋吗？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就要找到你的人生战略方程式，因为这个灯塔清晰之后，你才知道你的人格特质可不可以帮助你在你的梦想上有更好的发展，加速你梦想的前进。
1: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爱富真萃的创办人 Sarah 蔡佩金教练，哇，告诉我们，感觉听完访问之后我都觉得希望无穷。祝福 Sarah，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感谢爱富真萃创办人蔡佩金 Sarah 的精彩分享。从外商高阶主管勇敢转身，找到天赋身份认同，他不仅活出了自己的专属价值，更展现了将经验推向世界的蓝图。祝福 Sarah 继续发光发热，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1: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0: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一样是我的好朋友，知名的部落客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麻。
2: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麻，我是一个很爱到处玩、拍照、带着小朋友到处跑的妈妈。
0: 虽然他前几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都会一直讲到亲子的景点、不过我必须要说他也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女性，所以呢他所安排的所有的行程大家不一定一定要小孩才可以去好吗？我觉得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景点是亲子友善、但其实约会也友善。
2: 是的，如果你带长辈也可以、
0: 对、长辈其实也很不错、
2: 有时候带长辈去踏青啊，看看风景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0: 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我觉得不只是好拍，同时里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文化底蕴、
2: 对，很有深度。
0: 对，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文化多元是非常的融合、彼此融合在一起的，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他们共存共荣。
2: 是的，
0: 也许也是因为跟台湾人的个性很可爱我觉得也很有关联性、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离我们两个所居住的地方并没有太遥远，我们都是在就是双北区域嘛、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桃园。
2: 对，我们今天带大家来永安渔港一日游。
0: 是，又是一个渔港，但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之前的时候有带大家去了南寮渔港，今天来到了永安渔港。你要说我们就是要吃海鲜吗？如果你有这个想法，表示你上集没有认真听。
2: 是的、
0: 我们去到渔港不只是要吃海鲜而已，在这里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文化可以去做探索。所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边除了海鲜之外，我们还有全台唯一的海洋客家文化，
2: 是的，
0: 以及还有各种不同的咖啡厅可以带大家一起去探索、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吧，从永安渔港出发。
2: 对，好，我们第一站就来到永安渔港。那其实光是永安渔港这一区呢就有很多新亮点，都是这几年的新的一些景点。
0: 我每次在跟兔儿麻录节目的时候都会想说，天哪，我去到这个地方有可能真的是三年前五年前、甚至像之前我们提到阳明山的时候是我大学时期的时候去到这个地方，但这几年来尤其是疫情之后、就是2022年之后到现在2026年之间，有非常多的新的花样、或是有很多的年轻人进入，我们有一些新的想法。
2: 对，
0: 所以以前去过的记忆建议大家再走一次。
2: 对，大家以前都会觉得说哎，我去永安渔港就是去那个鱼市场啊、就是哦，我买买干货鱼货或新鲜鱼，或者是去旁边那另外一栋就是吃海鲜热炒啊，对不对？其实呢就在永安渔港的对面过了一个漂亮的吊桥，就有一个在2022年才新开幕的一栋建筑，叫做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
0: 哦，好，所以这一个是新的的。
2: 对，
0: 这一个海螺文化体验园区大家其实要辨识它其实很快，对不对？就是外面它就是一座纯白的建筑物。
2: 对，它是一个纯白色、而且是流线型的造型。
0: 哇，很特别，
2: 光光看你就会觉得
0: 就很想拍。
2: 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然后它整个园区很大，它不只是建筑，它周围的腹地啊，然后都有做很多的规划，然后也是一个可以看海的好地方。
0: 感觉周末时间的时候会有一些活动在这一边、
2: 对呀、
0: 其实当地的居民啊就会来到这边好好的疗愈一下。所以外观除了拍照之外，其实里面走进去也是有一些其他可以探索的东西。
2: 对，其实呢它里面的活动非常的丰富，然后有很多用一些科技啊做的互动设施。那像是它这个馆呢主要是在推广客家的海洋文化。
0: 哦，
2: 对，涂杰，你知道你以前对客家人的印象是什么？
0: 很懂得精打细算我这个形容词应该还可
2: 以
0: 吧。
2: 而且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客家是不是都是像是在苗栗的山里面、
0: 对，
2: 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也是来到这个永安渔港附近的参加一些活动才知道，哦，原来呢还有一群客家人是住在海边的。
0: 哇，所以其实他们在海边这边的生活也一样是用捕鱼为生吗？
2: 对，其实就在永安渔港这边，他们就是有一群是海洋客

0: 家的族群，
1: 嗯，
0: 然后他们以前的生活就是有一个千姑的文化，千古的文化。啊，
1: 如果用我是讲闽南语的，嗯，所以就台湾台语啦，嗯，所以叫坎沟。
0: 是的，
1: 嗯，这个坎沟大家应该会稍微比较有唤醒一些记忆，嗯，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千古在里面他也有好好的跟大家讲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捕鱼方式。
0: 嗯，对，没错。那其实这个千古呢，他在客家人的时候，因为客家他的精神就是他们的人都是很互助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大概在四月左右啊，在鱼只比较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会在晚上所有全村的人，
1: 嗯，
0: 扶老携弱，大家一起来，不会分你我哦，嗯，就大家一起来帮忙拉渔网，
1: 就那个渔网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一种。
0: 对，没错。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个仪式，哎，欸，像我们拔河要一二煞，嗯，一二煞，那大家要怎么之后什么时候开始拉？
1: 对，就一二一二吗？
0: 对，没有，他们会吹海螺。
1: 哈，
0: 对，他们就会靠吹海螺，就会有那个，对 对, 對，那个声音，嗯，大家说哦，我们要开始拉了。嗯，所以呢，这个海螺馆为什么叫海螺馆，
1: 嗯，
0: 就是仿照这个客家海螺的造型去做的。
1: 哦,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代表一个客家海洋文化的意义在里面，
1: 有一种代表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0: 嗯，没错，
1: 以前客家式的啦啦队，
0: 哦，差不多是这样。
1: 大家现在进球场的时候啦啦队都是吹哨子嘛，他们以前就是用吹海螺的方法。欸，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个，其实我之前也有去参加过那个坎沟的体验，所以是真的到呢就是一个小渔港那一边，然后他们是真的网子撒下去之后，嗯，全村的人哦，大家都一起跑来帮忙，
0: 嗯，
1: 而且他的方式因为是网子很大，大家要一起拉，嗯，所以其实他们有分左右边，他们还会去做那个队形，就说啊，右边现在比较太大力了，嗯，那左边现在要跑多一点，嗯，哇，那网子很重欸，嗯，有够重，因为它捞起来的时候，里面除了里面的鱼货之外，就是你是一路要对抗那个水，嗯，因为它一路拉上来，
0: 哦，而且是沙滩，
1: 对对对，嗯，会有那个水啊海浪，然后一路这样子拖上来，嗯。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全部拉上来之后，大家会先欢呼，就呜，嗯，这样子。然后他们是平均分配里面的就是渔户，这点是让我最惊讶，因为有时候你会想说啊，他们家都出男生，或是欸，他这个他是负责撒网的人，嗯，你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会有，你知道，就是很像抽成一样啊，那六四比例啊什么的，没有欸，他们就是大家，嗯，
0: 他不会
1: 分
0: 哦，今天这个是我的网，我分多一点。 对，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个客家非常互助的精神，
1: 嗯，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他们的海，在海边生活的这个生活智慧里面，嗯，所以其实刚刚你有提到了这个永安海螺的文化体验园区，光是看外观就非常好看，嗯，
0: 对，
1: 但其实我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坎沟，嗯，也有另外一个文化馆，
0: 不是，其实在这个海螺馆里面呢，它其实也设计了很多活动，
1: 嗯，
0: 就像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亲自去参与你的
1: 千古，
0: 对，其实它里面就是用互动设施，让大小朋友在里面
1: 可以
0: 透过，对，你就可以在里面模拟，哦，啊，千古跟其他的AI 的人们这样，啊，
1: 是，
0: 对对对，一起拉网。
1: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想要体验这些，他们展览就是静态的，或
0: 者是看一个照片或影片，
1: 有个影片就已经很了不起，但现在可以用这样的体验方式，其实会记忆力更深刻。
0: 没错，那他除了这个千古的活动，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以前还有一个叫堆石户，石户堆砌，
1: 啊，
0: 然后让鱼自己游进去又出不来，那它这边也有一些数位的互动感应的设施，你可以去体验，嗯，我怎么样去堆出一个石户，怎么样可以抓鱼，
1: 哦，所以其实在这个区域他们也有用石户捕鱼的方式，
0: 嗯，有，嗯，然后所以就在这个馆里面，他就透过这些科技互动的体验，
1: 嗯，
0: 让大小朋友可以不用亲自去海边，哦，就可以透过科技来去，啊，模拟一下原来以前人是这样子捕鱼生活。
1: 哇，嗯，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就可以至少待个30分钟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了吧，
0: 嗯，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很有教育意义，那可以让小朋友更了解说，哦，我们台湾有这样子一个海洋的文化。
1: 我有时候在看这些文化馆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这样子就小孩会更有记忆力啊，或者是他们会是一个更棒的教育，其实大人也同时在被教育，不是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说在这个边当地的文化他们是怎么样来做这件事，嗯，所以我自己在这种类型的小旅程当中，嗯，我其实还蛮喜欢花一点时间去逛这种。
0: 真的，像我其实自己以前，嗯，我那个年代啦，念的历史地理然后在教 中国，其实台湾介绍很少，不像现在的小朋友、嗯、所以其实我根本以前没有听过什么海洋客家文化、嗯、那也是来到这边参观才发现，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些我们台湾的在地的文化存在、
1: 嗯、所以其实我

0: 我觉得自己有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台湾真的是探索不完。你看这节目我们做了5年吧，就是很少讲到重复的地方，甚至是我们讲到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不同的人大家会有对这个区域不同的安排。所以我觉得像今天兔儿妈介绍一开始，哇，你会觉得说我来到渔港这一边，难道是马上要带我去吃渔货了吗？没有，我们
1: 先过一个桥。
0: 没错，过一个桥，你的脑袋里面我们先可以先了解当地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对于一个地点探索很棒的第一站。
1: 对啊，像这个海螺馆啊，它有很漂亮的阶梯，然后它的每一个中庭啊，就有一些艺术的设计都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它在里面还有一个海景咖啡厅，叫做海螺咖啡。
0: 哇，
1: 对，它是一个布置很多艺品的空间，所以你又可以看海又可以看艺品，所以真的是非常舒服。
0: 欸，突然觉得好像因为一开始你讲说来到这边的永安渔港，本来想说是过那个渔港，然后咸咸的海风在那边有很多渔获的味道，现在突然翻转了一个印象，在嗅觉视觉无感的体验上面，欸，这个文化体验园区其实会给大家不同的想象。
1: 真的，我真的觉得这个意义很好了。
0: 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了解一下当地文化，同时也是一个美学视觉上面的疗愈跟冲击。
1: 而且它真的是 IG 热门打卡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来。
0: 好啦，所以各位喜欢拍美照的朋友们，不论你是约会还是跟闺蜜的话，
1: 是的，
0: 这一站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真的可以光拍照真的可以拍个2-3小时。
0: 不过其实我觉得很常有的时候因为看东西看得太入迷，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站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除了在刚刚里面我可以去到这个海螺的咖啡厅之外，其实中午或是下午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轻食或是喝一杯咖啡。
1: 对，喝个咖啡。对呀，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吃大餐，对面渔港，哇，好多海鲜。
0: 是肯定的，这个大家是可以好好的把它列入你们的口袋名单里面。
1: 没错，
0: 毕竟我觉得我们在城市里面大家平常吃渔货的时候都已经有经过一段时间再过来，直接到原产地。
1: 对，没错，
0: 这绝对会是最好的，很老啊，是最好的选择。那我们吃完了这些渔货之后一路往下，
1: 对，
0: 其实在这个地方附近其实也是可以骑单车的。
1: 对，它也是有规划自行车道，它这边就是可以租那种4个人有顶棚的那种脚踏车。对，电动车，油门手一吹就可以动。
0: 在附近可以看到什么？就是海景，它规划的
1: 是
0: 在海边吗？
1: 海边的步道。那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其实从永安渔港再往南走2公里左右，有一个很隐秘的点，一般人比较不会进去，它叫做海洋客家千姑文化馆。
0: 哦，这个地方跟刚刚的海螺文化体验园区有什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哦，它其实就是一个文化馆，那它里面其实是偏比较静态的展示。
0: OK，
1: 但是它这里有很多志工，然后你可以去上网看它的官网，它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导览。那我们之前去参加的一个导览呢，它的导览员是当地居民，他就是每年会去拉捕鱼的这些人，他就带我们走过那个灌木丛林。然后那个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哦，其实以前我们这鱼拉上来如果一路很热那怎么办呢？
0: 对啊，
1: 鱼会晒坏。
0: 对，
1: 所以其实他们在那里有他们有特别的小路，就是灌木林中间有小路，那是专门他们走过来，因为有遮阳，鱼不会坏掉。
0: 好酷哦。
1: 对啊，我真的觉得很有趣。然后他还会那边导览员还会介绍我们说，哎，其实他们以前啊客家人没有用卫生纸，他用什么样的树叶来刷
0: 屁股吗？
1: 对对，其实就是有很多以前人的生活的一些解说，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0: 所以像这个文化馆里面的这些导览啊，或者是询问当地这边的人的话，是需要费用或是需要预约的吗？
1: 需要预约，建议大家去上他们的官方的 Facebook 或官网去看，他们可能定期有一些导览，或者
0: 是
1: 你可以自己去
0: 平日假日时间可能会不太一样。
1: 那他其实我记得那时候他也是有4月份、5月份可能会有千古的活动，是可以让一般人去，一般民众报名。对，那我那个时候是3月底去，就是还没有到捞鱼
0: 的
1: 时候。我们参与的活动是，他是放鱼苗。
0: 哦，
1: 对，其实他们客家人，他们其实就是有一个永续生存的，对，他们其实会在那个河口把鱼苗放出去，就为了几个月后他们可以捞到大鱼。所以他们，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去体验这个放鱼苗。
0: 哇，我觉得这个很棒，很有意义。
1: 对，没错。
0: 因为其实我觉得过去的人他们在跟大自然相处的模式，就像台湾比如说兰屿好了，原住民那边的文化也是，他们都会觉得说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相处是要达到一个平衡，而不是说我有多少鱼我就一直狂 劳，他没有想到说我要用这个永续

0: 海洋的概念。
1: 嗯，
0: 这其实对小朋友也是一个很棒的教育。
1: 对，其实小朋友他就知道说，哦，其实我们每天吃的鱼不是就随便捞就有，其实我们也是要爱护我们的地球，我们才有源源不绝的这些食物。
0: 爱护跟付出自由的劳力，你才有办法有美食可以吃啊。
1: 对，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体验。
0: 嗯嗯，所以除了在这边可以听到这些导览员实际告诉你们他们的生活模式之外，其实这里也是一个很棒的看海平台。
1: 对，它其实它在楼上有一个咖啡厅，那其实很多厉害就是常常来这里玩的他们都是直接上二楼，还有一个平台咖啡厅，然后其实咖啡价钱也不贵，你就可以在那边喝喝饮料。
0: 哇，怎么办，我觉得这两个看完之后应该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耶。
1: 而且呢它这个里面呢还有 DIY 活动
0: 哦，
1: 如果你带小朋友，其实不只是小朋友，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很疗愈的彩绘课程，它是做一个造型的浮球，浮球就是我们渔船上那个渔网上那个的浮球，然后它有就是可以让你做彩绘
0: 画画吗？
1: 对，
0: 彩绘。
1: 对，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很喜欢参加这种彩绘，
0: 那是可以自己带走的吗？
1: 是可以带走，
0: okay，
1: 它就是要一个费用，然后就会有人跟你讲解一些文化，然后给你材料，你就可以在那里画。
0: 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另类的欧米亚给。
1: 对，就是像是一个，这又是一个那种给爸爸休息的时间，
0: 太棒了。
1: 渔港吃完海鲜在这里来，哦，参加一下导览，小朋友在画画的时候，爸妈可以稍微喘口气。
0: 欸，不过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两个地方都已经有咖啡厅了，我们还需要再另外找个地方休息吗？
1: 其实呢他接下来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先去骑骑脚踏车。对，其实再往南走一点就是新屋绿色隧道。然后在绿色隧道旁边就是你骑完脚踏车，还可以再去找个咖啡厅休息这样子。
0: 哦，那你自己这边有什么推荐的咖啡厅吗？
1: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一间叫做三号咖啡。
0: 三号咖啡前面有一号跟二号吗？
1: 好像没有。它就是三号咖啡。
0: 是，
1: 然后它的特别的点就是它是一个很巴厘岛南洋风的那种小木屋啊，有茅草的造型的空间。
0: 哦，好特别。
1: 它有室内区跟户外区，
0: 也是看得到海的地方吗？
1: 它看不太到海。可是它的那个空间就是让人家觉得很 chill。
0: 就是很有度假风的感受。
1: 然后它的占地很大，然后它还有为小朋友设计有插坑溜滑梯荡秋千。
0: 哦，
1: 对，那它夏天还会有那个喷水可以戏水的空间。所以就是带小孩可以在那里玩一玩，就是吃吃简单的东西，或者是单纯喝饮料都不错。
0: 这间咖啡厅是不是除了亲子友善之外，它也是宠物友善？
1: 对，其实它在宠物圈非常的有
0: 名。
1: 对，它有做狗狗小动物的游泳池跟健身区。对，它就是很多那种宠物饲主会特别预约带小带他们家的毛小孩去游泳的地方。
0: 这边除了就是喝咖啡下午茶之外，它是可以有一些轻食的吗？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一路假设我们真的就是去了这些文化馆体验馆之后，感觉好像应该也是午餐时间了。
1: 对，它其实这里面也有像是披萨、意大利面啊、甜点，这些就是蛮多选择可以吃的。
0: 所以大家可以这几个咖啡厅我们有各个不同的选项。
1: 对，就是看你是喜欢去吃海鲜热炒的呢，还是你喜欢在优雅的环境里面悠闲的喝咖啡，或者是你带着小孩需要有一个可以让小孩放放电，或者带着宠物来让小宠物可以跑跳，然后自己想要吃点东西，那就是有不同的选择。
0: 我自己觉得现在台湾的宠物友善类的景点或者是餐厅已经有越来越多了。
1: 真的，
0: 如果之后有机会啊，我们根本是可以做一整集就是如果你有宠物的话要带着你们家毛小孩去哪里。我觉得完全也可以变成一条很完整的路线。
1: 然后像我觉得这间最棒就是人的小孩跟毛小孩都可以带去，就像很多家庭可能又有生小孩又有毛小孩，那有时候有的地方毛小孩的地方是不让小小孩去的。
0: 哦，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兼顾，对
0: 对，两个都可以，
1: 没错，你的所有小孩都可以开心，
0: 所有小孩都可以一起带出门，
1: 各得所需，这样
0: 子很不错，
1: 真的。
0: 好，所以推荐给大家三号咖啡。这边不论是你骑车玩或者是逛累了，都可以到这边来，甚至我觉得你专程到这里来，就像刚刚讲到的，因为同时要可以容纳毛小孩，
1: 因为其实
0: 他
1: 座位也不多。那其实如果你周末建议都是先定位，
0: 可以预约。OK OK，
1: 对，尤其是想有一些像是宠物要游泳什么，好像都有时段限制。
0: 可以，那他这个是会有时间限制，就是我只能在里面待多久时间的吗？
1: 他好像如果你是室内座位区，他就会限时，可是他户外的庭园就没有限制你可以待多久，所以你可以吃完饭，他户外也是有一些像是公园椅啊什么，你就可以让小朋友在那里玩，在那里坐着休息这样子。

0: 当然，如果你会觉得说啊，我们家是没有毛小孩或小小孩需要在这边放电，我吃完东西就可以离开了，大家就可以继续骑着单车继续往下走。
1: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北台湾一条非常热门的自行车步道。嗯，
0: 这个自行车车道会很长吗？
1: 它非常的亲民，它只有 4.3 公里。
0: 太棒了！
1: 对，它其实真的不费力，
0: 是一个不用太勉强自己也可以完成的一条步道。
1: 没错，而且它的好处是，它其实算是有两线，嗯，它也有靠海边的那一段，然后也有靠树林的这一段。
0: 哦，
1: 对，就是其实它就是可以岔出去，然后你可以想说，哦，我想要看海，
0: 嗯，
1: 就走海边的那一段。
0: 你想要看海又愿意晒的话，嗯，就去那儿吧。
1: 是的，对，而且相较于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0: 南寮
1: 渔港那边的那一段海，这个就是这边永安渔港附近这个新屋的这条的海边的，它其实是有稍微有树荫的，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晒。
0: 所以其实这一条路线上面可以比较符合想要稍微防晒没那么热的，
1: 而且它路上啊有的地方还会有一些双星的造景，就是很多让你停下来打卡的地方。
0: OK， 就是有一些装置艺术，
1: 对，
0: 大家可以在这边拍拍照片，然后也可以完成一个跟大自然之间的疗愈相处。
1: 对呀，
0: 不过这边的话一样应该一样有电扶车可以租吧。
1: 它就是那种电动的斜立车，我真的觉得这是最舒服的。
0: 热情的掌声，
1: 没错，
0: 感谢他们这样子的安排，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愿意来到这边，在体力上面来讲，不会说只是给某一些很会骑单车，或是相对来讲比较 outdoor car 的人，我觉得是大家都能够更亲切更亲。
1: 有时候像是带长辈出门，他们可能体力比较不好，可是又想要看看海景，吹吹海风，其实就是一个人负责驾驶，然后呢坐这种四个人或六个人有顶棚的车，你就载着家里的一家老小，
0: 一家老小，
1: 对，大家悠闲的在海边这样看海，我觉得非常的放松。
0: 而且我觉得有这种顶棚的脚踏车，最棒的地方就是你不用去掌控大家大伙儿到底都去哪了，反正我们就是在同一台车上，
1: 没错，
0: 你们不会有人突然给我就是停在后面很远啊，然后大家绕队什么的，没，我们就通通都在同一台车子上面啊。有顶棚，你就算是在海边那边 OK 啦，好不好？就是稍微有
1: 而且他都很贴心，他甚至有做那个透明的那个防风遮罩
0: 啊，
1: 有的时候
0: 我也有沙，
1: 对，有的时候可能骑骑风有一点大，它都可以遮起来。其实或是怕有点冷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个长辈小朋友都很友善。
0: 好，所以 4.4 公里我就算是来回的部分的话也是 OK 啦。大家平常就算没有在运动的话，油门给它吹了，
1: 真的
0: 其实是也是没有问题，可以好好的探索这一个区块。
1: 基本上你这样慢慢晃一个小时都绰绰有余。
0: 而且我觉得也不会时间太长啦，对大家来说不会觉得说我租了一台车然后要完成的是一个有压力的长度，
1: 完全没压力，
0: 其实是舒服的。
1: 对，
0: 完成了这一段这个单车探索之后，如果大家觉得 OK 我今天要收工了回家没有问题，但如果小孩还有电的话，我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吗？
1: 如果你小朋友在这里电还没放完那就建议大家可以再开车往北走一小小点，然后有一个叫做水之丘主题公园。
0: 哇，我光听名字目前没有办法猜到它是要做什么的，什么样的主题呢？
1: 它其实也是算是一个生态园区做的一个公园然后呢它是用一个当初因为那边很多余温，所以它是做了一个饲料桶造型的溜滑梯。
0: 好酷哦！
1: 对，它是一个等于是很高的溜滑梯，它的溜滑梯坡道是有点像是那种磨石子水管做的，它其实蛮宽，它的那个旁边的扶手也比较高，然后呢，重点是在台湾很多人都会说，溜滑梯有的很多会不够滑，它那个磨石子真的很像我们小时候公园玩那种，咻就很滑，很有那个刺激感，
0: 很棒。
1: 对，它真的是很难得的。
0: 很好，
1: 很有速度感，对。然后呢，它因为它旁边那个高起来的地方扶手又做很高，所以其实相对也比较有安全性，这样子。
0: 所以爸爸妈妈可以放心的让小孩在那边溜滑梯。
1: 总共三个溜滑梯，而且最高大概有三层的高。
0: 三层楼，哇，那一定是刺激的啊，好棒哦！
1: 对，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玩之前，我们才带小朋友去冲绳回来，然后他就觉得哇，这个跟冲绳的溜滑梯有得比，这又高，然后又有速度感，非常的好玩。
0: 请问只有小朋友可以滑吗？大人是
1: 可
0: 以上去的吗 ？OK OK， 这应该磨石子的话应该没有沉重问题吧？
1: 但是就是周末的话，因为真的很多小朋友会一直排一直玩，就是可能会需要跟着他们去排队。
0: OK， 很。

0: crazy 这样、嗯、但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有这样子的溜滑梯、嗯、是我的话也会拼命的来做尝试。所以除了这个水之丘主题公园之外、嗯、旁边也还有其他的游戏场。
1: 对，它其实就是、嗯、它整个游戏场叫做草鱼游戏场、嗯、那它除了溜滑梯的话也有其他的一些像是荡秋千什么的设施。
0: 所以其实适合的小孩年龄层是到大概小学左右。
1: 嗯，我觉得他其实从幼儿就是可以玩周边到溜滑梯、嗯、其实到小学中高年级都没有问题、
0: 哦、中高年级都 OK。
1: 嗯，他不是那种专属于小小孩的、嗯、而且他是做那种无障碍的空间，他有很多像是斜坡啊或什么，其实是各个年龄层都可以方便玩的设施。
0: OK， 所以如果小孩子在最后的单车区域电还没有给他放完的话，我们就再来到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彻底的让他多滑个十几趟、
1: 啊、在这里小孩啊真的不用就是放过去你就找不到，他就会一直去溜一直溜，然后你都之前爬楼梯都会觉得很累的小孩在这里哎、欸，奇怪，他可以上上下下十几二十次都不会累，
0: 爸爸妈妈刚好就可以找个地方最后做一个小小的休息、嗯、就坐在旁边的
1: 椅子，就坐在溜滑梯下面哎、嗯欸，可以帮小朋友拍拍照，因为他整个溜滑梯的造型很漂亮。
0: 嗯，所以最后呢提供这个，如果你是带小孩出门的话呢、嗯、也可以到这边溜溜滑梯，然后在这边游戏场稍微走一走、嗯、跑一跑，
1: 没错，
0: 水之丘主题公园、嗯、应该也不会离港口太远嘛，对不对、
1: 嗯、大概开车几分钟的路程，然后它附近有停车场，就是很好停车、
0: 嗯、也是很方便的地方。
1: 的
0: 好啦，那就今天呢以上跟大家来分享了我们在永安这一个区域，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当地的文化、
1: 嗯、
0: 知道垦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捕鱼方式、嗯、同时也可以骑骑单车吃吃新鲜的海鲜，
1: 是的，
0: 就可以让大家度过一个很棒的周末时光、啊、当然我觉得平日的话会更好，大家玩起来
1: 的品质像光是拍照啊、嗯、或者是像是海产店，其实就是可以省去很多排队的时间。
0: 那最后这边呢有没有什么想要提点一下大家这几个景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呢、嗯、
1: 就是一样，就是因为它还蛮多户外的空间，嗯，然后一定要做好防晒。
0: 哦，对
1: 对，然后因为像是、嗯、它是临硬的自行车道，所以还要记得防蚊。
0: 嗯嗯，那记得我们刚刚讲到的三号咖啡厅这边的话、嗯、是可以预约的，
1: 对，建议大家先预约，不然其实真的假日非常的热门。
0: 嗯，沙发区或者是毛小孩的戏水区域、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限制、嗯、所以大家可以提早的来去做定位。刚刚有提到的文化馆的导览的部分也可以事先先了解、
1: 嗯、大家最好是先去他的官网看一下，他常常会有一些定期的导览或活动，像是这种千古的一些、嗯、像是放鱼苗它都是季节限定，
0: 嗯，或者是如果要在上面画画，嗯，刚刚讲到这个浮
1: 球、啊、如果是 DIY 的话、嗯、基本上应该是他有营业的时间去都可以的。
0: 是，所以快速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其实这一个行程来说的话是蛮轻松的、嗯、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到太早出门、嗯、早上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先去海螺馆文化馆了解当地的文化、嗯、中午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海港吃饭、嗯、或者是也可以去刚刚讲到的三号咖啡厅先预约起来，我们避暑用餐，
1: 是
0: 在下午晚上稍微傍晚时刻、嗯、没有太阳那么晒的时候可以骑个单车，
1: 对，
0: 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看夕阳，
0: 嗯，看夕阳时间呢就会是一个很棒的行程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来到了永安深度旅游，就在桃园而已，所以欢迎大家呢也可以根据我们今天帮你排的行程表一起出发、嗯、如果来不及记笔记的话呢，其实兔儿妈也都帮大家写好懒人包了，
1: 对，请大家上网搜寻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我有写一篇永安渔港一日游的文章，那里面就有详细的记录每一个景点，有景点的介绍，然后还有画好地图给大家参考。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一次非常谢谢兔儿妈来到节目当中，
1: 谢
0: 谢, 谢,
1: 谢
0: 那么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立法院在昨天联席审查朝野提出的共1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由于行政院版着重于

0: 情形之下，最终皆予以保留，并且送党团协商。前年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经济、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27号联席审查朝野共1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蓝白两党以加速建构不对称战力为由，力拼今日将条例送出委员会。不过绿营认为14个版本有纯采购、纯发展及采购发展并行，所以应该分开逐一详实讨论，以符合委员会中心主义精神。不过由于各版本的名称、目的、主管机关、预算编列、采购项目等皆有明显不同，党团或提案人也各自有所坚持，因此最终除民进党立委钟嘉宾的版本在个人要求下保留于委员会另定审查之外，其余13案的内容全数保留并送党团协商，进入一个月的协商忍冻期，最快8月底才会进入大院表决。国防部长顾立雄于会中说明，在行政院版中，国防部是要采购滨海坚贞型等3类军用无人机，在野则是将无人载具研发、采购、生产都纳入，若最终通过的是在野版本，将无法理解这样的条例意义何在。顾立雄说，
2: 如果说大家都一直只是在讲说我们要去发展无人载具，我们要去如何如何，我们对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排斥，那么国防部就是要采购到我们要求的事项啊，如果说没有通过这一点，去通过其他的产业发展的事项，那就没有办法符合我们提出这一次的特别条例的一个基本的宗旨嘛。
1: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也说明，行政院的版本是依国防需求，以国防部为主管机关进行无人载具采购，如果依在野版本的要求，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经济部也很难帮国防部做决定。何进仓说，
3: 如果把经济部列为主管机关的话，事实上在实务上我们 也没办法帮国安部来决定要采购什么样的一些机型啦、所以这个部分也会牵涉到就是说未来分工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是不是委员会这边能够来这个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1: 民众党籍招委洪玉祥则表示，在野党团的版本是强调产业发展，以年度预算编列，行政院版本则是着重无人机的采购，以特别预算执行，由于目的不同，法案的条目上自然也就会有所不同，在朝野各有坚持的情况下很难有所共识，最后才是除钟嘉宾版本外，其余13案全数保留送出委员会，进入党团协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媒体报道，行政院拟不复述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或公布之后不施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昨天表示，行政院已经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将依照既定政策规划持续稳健推动各项措施，今年下半年起就将陆续施行，落实对民众家庭的支持。立法院会在24号三读通过在野党联手推动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政府为儿少开立个人未来账户，并且纳入成长津贴设计，儿少0岁到7岁间，政府每年拨6万元至可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账户，7到18岁间每年拨新台币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3万元至未来账户。李慧芝在昨天表示，依据宪法规定，提出施政方针以及编列中央政府总预算是属于行政院的法定职权。行政院今年5月已经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针对少子女化及人口结构变迁等挑战，规划了18项家庭支持措施，涵盖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建构从出生到成年的完整支持体系。李慧芝表示，宪法明确规范预算案由行政院提出，并且由立法院依法审议和议决。然而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送交立法院审议至今已经333天，预算审议长期延宕，不仅影响政府施政规划与资源的配置，也增加各项政策推动及公共建设执行的不确定性。期盼立法院尽速完成总预算案审议，让国家财政运作与宪政程序早日回归正常轨道。继续关注的是食安议题。卫福部在昨天下午公布了中联问题油案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此案由3大缺失交互影响所导致，其中苯甜皮超标主要的原因来自高风险原料黄豆，而业者又放宽热损力标准。

0: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未来将修法规范炼油厂将苯甜皮列入制程管制，相关食品安全监测计划必须提报经由中央核定。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中联问题由波及全台，食药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中联油脂事件独立调查小组，进场厘清制程管理与事故原因，并于27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公布调查报告。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卫福部长施崇良、食药署长江志刚亲自出席，展现政府高度重视。调查报告指出，中联油脂苯甜皮超标主要是三大缺失交互影响。首先是中联放宽进口的巴西黄豆，热损率由 0.5% 到 5%。中联今年上半年自美国跟巴西共进口六船批黄豆，两船批巴西黄豆中验出热损率最高值为 0.53%。热损越高代表原料品质不佳，苯甜皮浓度可能较高。其次，在制程设备中未发现有直接造成苯甜皮生成的证据，但多项制程包括脱胶时的磷脂值标准超标、脱色时的白土添加量不足，业者均未及时采取矫正跟改善措施，且制程危害分析没有将苯甜皮纳入管制点。此外，业者放宽高风险原料的运收标准，却没有增加原料及产品的检验频率，增加苯甜皮超标风险。施崇良表示，这次中联油脂苯甜皮超标最主要原因来自原料黄豆，处理过程可能因为不当的干燥方式或加热干燥时间过长而增加苯甜皮产生风险。虽然热损率跟苯甜皮无直接关联，但其为预警指标，厂商却没有以原料风险分级概念进行后续差异化制程检验点跟频率。施崇良指出，我国自2019年起订定食用油苯甜皮限量标准2微克，中联自设每半年检验脱胶原油的苯甜皮，油脂成品的苯甜皮含量则是每季检验。未来修法将要求油品上游厂商提高自主检验苯甜皮的频率。至于制程管控，则回归制程风险分级管理，会要求业者将苯甜皮纳入危害分析管制点进行监控，相关安全监测计划需经中央核定。施崇良表示，行政院已修正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未来高风险具集中性的大型食品厂商必须提报食品安全监测计划，并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以确保业者有建立因应风险的制程调整策略。
2: 要按照原料的风险分级去调整制程，热损率比较高，像已经到了 0.3 甚至到 0.5 超过的，那这个风险就会比较高。这个热损利率呢比例是一个预警指标，你就要去强化后面制程的调整跟监控，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风险监测计划要做的。所以未来我们就会去看这个，而不是没有风险分析一律采标准制程。
1: 至于中联何时能复工，施崇良说，相关调查报告将提供中联与台中市府作为后续改善及监督的依据，中央也会给予台中市府必要协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联问题由后续引发政治效应持续。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有不少国民党立委私下提到了倒阁，若是能够透过倒阁让阁揆为这次的毒油事件下台负起责任，当然也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对此，民进党指出，倒阁权在国会，蒋万安每一次提到倒阁都是挑起政治对立，上街作秀挺违法。今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接受政论节目《中国来开会》主持人黄光芹专访，谈及中联油脂致癌油石安风暴与72股凯道集会后续时，蒋万安透露，这一段期间有不少立委私下向他提到倒阁。他表示，去年大罢免时，他也曾提出倒阁，当时的想法是朝野两党应站在同一个立足点，要选大家一起选，没有道理国民党立委都在地方反罢免，形同选举，民进党立委却隔岸观火，甚至到地方煽风点火。蒋万安指出，这次情况不同，行政院长不愿对毒油事件负责，总统也不愿意道歉。他认为，以目前立法院的生态，国民党要有共识，也需要民众党支持，讨论好才会有行动。但也乐见透过倒阁，让阁揆为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
4: 国民党内部要有共识， 当然也必须要明

0: 众的同意才能够进行倒戈。那我的态度，我认为各方应该要充分讨论之后来认真思考，因为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在野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我认为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阁揆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 针对蒋万安再提倒戈议题，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赖政府上任两年多以来，法案不附属，预算不编足，法律不执行，已是毁陷内阁。他认同蒋万安的观点，也就是在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支持，充分讨论后才行动。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示，他很遗憾蒋万安似乎对国政的兴趣远高于市政。他质疑过去北市也曾发生宝林茶室事件，造成六人死亡，蒋万安要如何向台北市民保证类似事件不会重演？他强调，朝野当务之急应是共同努力完成食安法修法，才能确保民众的食安。
2: 那我想倒戈是立委的权利，是立委行使宪政的权利，那如果蒋万安真的这么想倒戈的话，那他应该是回来当立委才对。所谓的食安议题哦，现阶段该做的是蓝绿白坐下来好好的修法才是关键，那我们中央地方真的是要携手合作。
1: 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也批评蒋万安身为首都市长，竟连日无心市政，埋头于政治活动，每次提倒阁都是挑起政治对立。吴征说，倒阁权在国会，蒋万安荒废市政却想当蓝营共主，指挥国民党立院党团，若蒋万安不想当市长，那就换人做做看。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对于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倒戈仪式，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昨天表示，地方市政属于地方首长职责，提出不信任案则是立法院依宪政机制行使的职权。然而现阶段立法院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尽速完成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议。继续关注国际消息，海地原定今年八月举行总统大选，十二月进行第二轮投票，但是该计划因为安全疑虑而延迟之后，选务当局27号宣布要将十年来首次总统选举定于12月，第二轮投票则是在隔年的2月。路透社报道，海地前一次举行总统大选已经可追溯至2016年。海地上一任总统摩伊是在2021年遇刺身亡，之后历届政府想举办选举却都表示因为跟强大的武装帮派有所冲突，安全情势严峻而无法进行选举。海地选务当局如今公布选举时程，把总统和国会选举的首轮投票定于今年的12月13号，第二轮投票则定在明年的2月21号举行。选务当局强调，选举时程取决于确立可接受安全环境以及进行选举活动的必要资金。新加坡当局27号表示，已经拘留了3名青少年，他们分别计划以刀、枪及炸弹进行攻击。当局同时对于青年激进化所带来的威胁提出警告。新加坡内部安全局表示，这3名青少年于今年4月到6月间被拘留，他们都是透过网络自我激进化，接受暴力极端主义思想。目前3人均依照内部安全法令遭到拘留，其中一人为14岁的学生，被指计划在校内发动持刀攻击。他受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圣战思想所吸引，被控意图对非穆斯林教师及同学下手，并且直播攻击过程。而另一名被拘留者则是19岁的大学生，他被控计划持刀袭击空军基地的军人以及校内的 LGBTQ 族群。而最后一名嫌犯则是15岁的青少年，根据内部安全局表示，他正处于筹划炸弹攻击的初期阶段。内部安全局指出，尽管他们的案件互不相关，但是3人都是被网络上的暴力极端主义思想自我激进化，而且都曾经着手准备进行攻击。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大考中心在昨天公布今年大学分科测验违规情况，有鉴于科技日新月异，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决议明年度的考试特别针对使用智慧型眼镜加重罚则，呼吁考生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前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1: 2026大学分科测验考试虽首度因八威台风来袭而延期，不过仍顺利完成全台各地包括离岛地区的考试。根据大考中心统计，今年考生违反市场规则共有111件，最多人为考生未持应试有效证件正本应试达51件，排名第二为考生于考试开始铃响后未经监视人员许可及离座有13件，至于违反答题卷作答规定的考生总计61件，较去年的分科测验减少30件。由于科技日新月异，大考中心今年首度采用金属探测器，并发现几名违规考生。大考中心表示，面对越来越多智慧型科技产品，防弊也必须达到最高规格的零容忍标准。尤其智慧眼镜的作弊功能越来越强大，有必要列为防弊的重中之重。经过大考中心考试委员会委员们的讨论，同意调整明年的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8条，将智慧眼镜的处置从其他电子穿戴式装置中单独列出，并加重罚则。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觉得相对来讲，既然智慧眼镜它的功能在强大，所以我们且依考期间提案，把智慧眼镜的处置额外单独列出。”不再跟其他电子穿戴式装置放在一起。不仅如此，就刚刚各位委员所说的加重罚则。
1: 另外，也有委员建议从源头阻止，例如放讯号阻断器。张新仁表示，这个做法牵涉到跨部会的协调，但可以是未来考虑的方向。因应考试延期，大考中心将于8月3号公布成绩，并于当日寄发成绩单。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在昨天于国民党立委人数优势之下，表决将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以及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成绩考核办法退回教育部重新检讨。教育部长郑英耀对此感到遗憾，忧虑将走回头路。今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1: 面对校师会议办法争议，教育部今年初已经进行修改，希望获得改善。不过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27号在国民党立委辖人数优势下表决将相关办法退回教育部。教育部长郑英耀对此感到遗憾，他指出教育部这两年到各地倾听基层的声音，也进行改善，包括新增辅佐人参与等机制，解决过去滥诉、匿名投诉等情况，且根据今年初修正后的数据也显示相关案件已经显著降低，对此数据不该视而不见。他说，
3: 那么我们根据过去的这些种种发生的问题，包含这一个主席刚才所提的那些例子，事实上都是旧的办法所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用旧的一些办法，我们本来新的办法就是用来解决过去滥诉这一个不具名投诉所有衍生这些对老师权利的一些伤害。那当然，我们怎么样去确保不适任教师离开职场，能够保护我们学生的受教权，这就是我们自始至终一贯的一个目标。
1: 教育部表示，立法院退回办法后，依法有2个月缓冲期，若借期未完成修正，新办法将失效并回到旧办法。多位民进党立委也抗议，指出校事会议制度修正至今仅有约半年时间，应该持续观察成效，而非仓促退回。不过对于校事会议办法遭退回，台教产及全教总等教育团体皆表达肯定，希望教育部与教师组织重新展开对话，举办公听会，凝聚各界共识，尽速提出合理的重订版本。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是能源安全议题。经济部次长赖建信在昨天主持因应中东情势本部能源应变小组会议，并且在会中表示，目前国内的油气安全存量超越中东冲突之前的安全水准，供应无虞，同时也已经针对圣婴现象以及冬季能源需求备妥采购和备援方案，请民众和产业界安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指出，因应中东冲突扩大

0: 至红海，相关单位必须持续关注发展，关注后续的相关发展，并审慎应对，并提前准备冬季需求的采购。在能源供应方面，赖建信表示，中东将透过增加进口、维持高库存和炼油量以及储运调度等方式，强化油气供应韧性。目前国内油品安全存量超越中东冲突前的安全水准。在能源价格方面，经济部提到，中油将国内汽柴油价格维持亚洲邻国最低价之外，也持续执行专案平稳吸收措施。赖建信表示，也有针对油气电等能源价格备有完善的管理机制，持续全力稳定物价，维持国内市场秩序。美国总统川普27号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强调，他决定暂停攻击伊朗以保留另外一个谈判机会。不过他也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在美国连续13个晚上空袭伊朗过后，双方已经连续三天停火，替外交斡旋带来一线希望。报道指出，最近的美伊谈判着重在重启霍姆兹海峡以及恢复可能的核子协议。川普表示，他从7月24号决定暂停攻击，因为参与斡旋的国家以及该区域的其他国家都要求美方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他认为伊朗有意愿达成协议。另外，外界也对美国弹药库存下降提出了疑虑。对此，川普表示，美方的库存多到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用不完。但是他也补充说，希望美军拥有更多库存，并且抱怨给了乌克兰很多弹药以对抗俄罗斯的入侵。美伊冲突降温，使得国际油价今天大幅下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九月交割价下挫6.7美元，或7.5%，来到每桶82.61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九月交割价重挫8.42美元，或8.7%，来到每桶88.36美元。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扬言要在红海对沙烏地阿拉伯进行海上封锁，此举可能会大幅扩大伊朗战争的规模，使得因为霍姆兹海峡冲突而动荡的中东航线面临更大风险，并加剧原已集中精力在阻止伊朗发动攻击的美军压力。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1: 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20日宣布，即刻起对沙烏地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将攻击任何装载或卸下沙国原油的船只。此举恐将切断这个能源大国的石油出口，掐断全球大约7%的石油供应。特别是随着美伊交战导致霍姆兹海峡关闭，红海一直是利雅得每天数百万桶原油输出的主要替代路线。如今控制红海入口沿岸的青年运动威胁攻击油轮，恐为中东战事开启新战线。虽然美国总统川普放话，如果青年运动封锁通往红海的曼德海峡，他将会采取行动，但对美军而言，事情可能没这么简单。这是因为青年运动获得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手握无人机和弹道飞弹等精良武器，并以战力顽强和灵活的机动性著称，也曾经成功地挺过沙国和美国的轰炸。在美军资源已集中在对抗德黑兰并持续封锁伊朗港口之际，中东研究所专家坎贝尔他表示，与青年运动交手意味着美国的更多投入，如此一来，美军将把在这个地区原本相当充足的资源分配到两处活跃战线。这位五角大厦前官员认为，要处理红海威胁美军战舰，可能要从波斯湾更靠近也门，以便促进攻击并防御飞弹来袭。青年运动可能介入美伊冲突，则是这场战争仍在持续演变的另一个例子。最初由美国与以色列在2月底发动，被川普定位为将迫使伊朗屈服的有限度轰炸行动，如今已成为考验这位美国

0: 不得不开始击落青年运动的无人机和飞弹时，这个已经捉襟见肘的局面将会进一步恶化。不过，五角大厦发言人帕尼尔表示，美军具备在总统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可以在成功执行军事行动之际，同时确保美军拥有雄厚的军火储备。青年运动过去曾在以沙国为首的阿拉伯联军轰炸下展现惊人的韧性，并且在美军的猛烈轰炸中存活。美国国防部前资深官员穆洛伊他表示，青年运动已经多次证明有能力也有意愿阻挠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海上交通。虽然前总统拜登和川普政府都曾经发动空袭，但专家认为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未能彻底消除青年运动对航运的威胁。然而，美军过去两个月以来的轰炸已耗费大量火力，包括两艘航空母舰与其他军舰、战机以及 B-2 轰炸机等战略飞机。就算美军是全球经费最充裕的军队，但也面临着资源限制，特别是许多可能在也门冲突中需要用到的系统，目前正用在伊朗战争上。美国官员表示，美军目前的行动已经非常繁忙，由于作战节奏紧张，部分军舰的海上停留时间超越了以往，先是巡航加勒比海，现在则在中东待命，比预期更长时间的部署令官兵疲惫不堪，而这些舰艇最终也需要返回港口维护。美国高层透露，目前有超过20艘海军战舰和数百架美军飞机正在中东执行任务，还有更多部队正前往这个地区，协助因应美伊战事发展。这都可能会限制美军在面对也门冲突的可动用资源，因为届时不但需要大量的海军和空中力量，还可能分散美国的情报资源来确定青年运动的战力。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同时也是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坎西恩，他也认同，在红海开辟第二战场将使美国海军的力量捉襟见肘。不过他也指出，考虑到青年运动的主要靠山伊朗正持续遭到封锁，这支武装团体本身也将面临补给挑战。以上专题由吴宁康撰稿，夏志平播报，谢谢收听。
1: 新闻所关心体育消息，美国职篮 NBA 费城76人队27号正式宣布签下联盟历史得分王詹姆斯，而且他会穿上23号球衣。76人队在社群媒体发文附上一张照片，可见詹姆斯的蓝色23号球衣旁边还放着一顶皇冠。现年41岁的詹姆斯24号宣布要转战76人队，这支球队已经长达43年没有赢得 NBA 总冠军，双方签下了2年合约，总值$800万。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0: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那么今天呢，志平在访谈单元里面待会儿要专访合一舞团的团长张义章跟他的团员张玉轩，我们请他们呢一块来分享啊最近他们的新的创作。诶，什么叫做九龙太子阵？AI 科技打造的街舞，诶，又再一次的去结合我们台湾的传统的神奇，哎，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提醒大家，今天各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其实锁定的都仍然是这个致癌油的事件。那么原因已经揭晓了啊，这一批的这个致癌油是来自于特定船批的巴西黄豆啊，不管是在验收放宽或者是制程的管控以及检验的这个监测上面，又都出现了这重要的缺失，导致本片皮的超标。好，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1:53，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再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1: 2026好礼就抢这一波，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咯，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0: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1: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0: 第三关，收听7月20日到8月14日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1: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加

0: 早安笔记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我们好久没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霹雳舞或者是街舞的这样的专访。我记得从前啊，志平曾经介绍过合一舞团，那他们呢跟很多传统的信仰或者是这个民族英雄相结合的这些一个题材，跟街舞结合之后，哇，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回响。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合一舞团两位团员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们最新的创作啊。来，第一位，我们欢迎团长张一章。一章，你早。
2: Hello，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
2: 我是合一文化传承舞团团长张一章，阿 King。
1: 好，阿 King。好，对。他，我也许各位听众都没有办法从影像看到他啊，他今天穿得像18岁一样，戴了彩色的帽子哈，这个就一副这个跳街舞的这个行头，哎，这个我是因为我是胖子没办法跳街舞了，越跳越瘦，我希望可以成为他的团员，说不定可以了哈，
2: 说不定可以哦，
1: 哎，我很会跳舞呢。
2: 真的
1: 、哦，我是有氧舞蹈老师。
2: 哇塞，有哎、欸、有哎、欸，
1: 所以跟我们的流派不同啊。
2: 好好好，
1: 另外这一位，我们来欢迎团员啊，张玉轩，呱呱。
3: 嗨，大家好，我叫呱呱。
1: 哎，为什么叫呱呱呀？
3: 因为在大学时期刚新生训练的时候，然后音乐课，然后老师弹奏青蛙呱呱呱呱，然后我们在后面呱呱呱呱，所以大家就叫我呱呱呱。
1: 哦，原来是呢，还好不是叫我学猪叫，不然我会叫呱呱。
3: 对，呱呱。
1: 来来来，哎，这一次啊，我们看到这个太子爷街舞，在这个 YouTube 上面也是点阅率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团长，我想先请教你，这次我们合作的对象听说叫屏东的湘湖宫，为什么会跟他们有这样合作的一个缘起？是他们来找你们的吗？还是说你们去找他们啊？然后

0: 怎么会想要这样合作？
1: 嗯，好，其实啊，就是在做这太子爷的主题，那一开始在发想过程当中就去大概整理一些主要素材、一些元素嘛。那因为太子爷他是就是阴阿僧，哎，少年神明，所以我们就想说看有没有办法找到就是更符合他的痛调。对，然后于是呢，后来在网络上有发现这九龙太子阵，嗯，对，那这屏东湘湖宫他们这九龙太子阵有没有？他们其实很多表演者都是那种小朋友，甚至最小好像还有七岁的，
0: 七岁就上去跳舞？
1: 对，七岁八岁哦，就上去操阵了这样，哦，对，就去跳，嗯，跳阵这样子，
0: 阵头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很酷，哦，对。最小的年纪，好像还更小哎，欸，嗯。对，我再确认一下，反正呢，我印象中我有碰到一个七岁的，嗯，对，然后再就是在跟他们合作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就是教街舞，也有碰到很多儿童街舞嘛，就是少儿一些儿童来学街舞，所以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就是在教那个儿少的学生这样，嗯，
2: 是是，
1: 对，然后他们就很可爱，然后发现他们就是很有那一个态度，嗯，因为虽然说他们年纪小，但是他并不会说因为他们小朋友而就是在表演上就是缺乏什么怎么讲，就是那种威严啊或者是那种气势，嗯，对，反而他们可以创造出另外一种就是让人家看了会非常耳目一新的感觉，对，而且又不失他们本来就是阵头拥有的那个态度那种气势，对，所以就相相结合，我觉得就那一个氛围是非常好，对，就是有另外一种阵头感觉，那个可能就真的就是所谓的太子吧，对，嗯，
0: 听说他们是全台湾唯一的这所谓的九龙太子阵，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对，哦，啊，嘿，他们这一个也是蛮特别，因为他们这九龙太子哈，嗯，这神明，然后他就是延伸的一个就是实体的一个信仰啊，就是九龙太子阵这样，嗯，对，然后其实原则上他就是九宫八卦的一个概念，嗯，
0: 我本来也不知道谁是太子爷，嗯，不过我看到你们的表演元素里面的一些呈现之后，我才想到，哎，这不就是三太子哪吒吗？好，啊，这个你因为里面有风火轮，有乾坤圈啊，还有这个火尖枪啊，如果真的还有影像，还有混天绫啊，什么什么点点点之类的，所以他跟三太子就是同一个人吧？是这样子吗？这个民间信仰
1: 啊，其实原则上呢，就是三太子他本身有三尊神明，一个是金吒，然后再木吒，嗯，然后年纪哦，最晚出生的就是哪吒，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编排的是太子爷，就是哪吒，
0: 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证明上面我们就不会用三太子，原因是这样子，对，但是因为大家广泛知道说，嗯，就是三太柱，三太柱，嗯，嘿，对，嗯，那原则上其实因为一开始也是先做第一个起头的这怎么样创作，嗯，所以我们先锁定在太子爷。嗯，哪吒这个部分
0: 好了解，来我们继续请教呱呱，嗯，那紧张了一下所以之前从廖天丁开始你就有跳了嘛，对不对？
2: 对，
0: 还有妈祖，哦，还有点点点点点这么多的五路财神，哦，点点点点很多，每一支舞你都有参与，
2: 对，
0: 可是跳到太子爷当中的舞姿的表现啊这个还有一些动作啊或什么精神啊有什么不一样吗？在这个演出的过程
2: 有感觉那个动作的部分特别的跟太子爷这个标签还蛮突出的，然后再来是有加那个街舞，嗯，有特别团长有特别去想跟街舞这个部分，再更套近一点，
0: 是，
2: 对，然后又加上这次太子爷的服装也是我设计的，
0: 哦，
2: 对，所以自己设计的就是有把那个他的一些特色放进去，所以就会觉得跳得更有感觉这样。
0: 太子爷是小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他的服装的呈现跟过去我们表演这么多的神奇这个还有这个不管是哪一尊神明啊他的这个服装设计上就明显的不一样，是吗？
2: 嗯嗯嗯，因为比较以街舞的 为出发点，嗯，但是有带有太子爷的身上的那个特性，嗯，就是他有红色缎带，嗯，混天绫，然后就把它放在衣服身上，包括他的头饰也是，然后都是红色系列，嗯，去凸显他。
0: 其实我从五路财神那之前，我就一直很想问你这个问题：你们穿上这些神明的衣服，其实都跟传统的戏曲是有关的，比如说看像这个歌仔戏也好，京剧也好啊，大部分的穿着跟他们比较类似。但是街舞啊，又是一个这么现代的舞蹈啊，跳的时候全身都要动，难道说这个传统的衣着哈，有没有阻碍到你们的这个动作的设计？好，这两位哪一位回答我？不约而同叫对方回答。
2: 其实也反而不会，因为穿传统服装跳街舞那个呈现方式就是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2: 对，就是不一样。
0: 我的意思说，动作大的时候，难道他的这个服装上面不是有应该要有旗靠啊，或者头饰啊，或者是要围一些围裙啊或什么？难道这些没有影响到动作的设计吗？我很好奇，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京戏的
2: 哦，
0: 所以我才想说，哇，京戏的动作哈，大致上都是固定的哈，
2: 对对对，
0: 这个都有名称。
2: 对，
0: 可是呢，配上街舞以后，没想到街舞这么的灵活，然后那个穿上了这个服装，传统的服装以后，居然也是这么的灵活，都没有受到影响。你好厉害哦！
2: 那只是表象，其实过程中也是蛮多
0: 辛苦的
2: 状况的。
0: 什么状况？告诉我，快点。
2: 就是因为街舞其实它是比较利落的东西，然后穿服装原本就是很轻松的，但如果穿上这么多东西，他可能舞者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习惯，所以可能有时候片裙会掉啊，
0: 对，
2: 还是那个盔会不小心掉，刚开始跳的时候就没那么习惯，对对对，但是跳久了就好像还好，那没有什么问题，
0: 是把它按来就好啊，
2: 对对对对对，找一些方式啊。
0: 了解，好，那这个来团长，我就继续想请教你，刚刚你提到了说，哦，我的最小的年纪有到7岁的，可是我看到这个影片里面，小朋友跟你们一起跳，完全都没有违和的感觉。他们该走什么位哈？走得很灵，灵了，我们就很灵活了哈，嗯。然后呢，这个也不会说很突兀。这个编舞的过程，想必花了你不少精神去安排，对不对？
1: 就是在设计上，舞蹈设计上跟队形有没有？就是我发现，就是一定要去现场看过人。对，这种东西很神奇啊，就是在还没有看过人之前，我可能先想象几个动作，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在线上这样子，就开视讯这样在学在教，然后就是那一个成果，我自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是到后来我就想要不行，还是下去一趟好，然后去现场就是跟他互动完之后就有灵感，对，就很妙，
0: 是是是，
1: 所以这种东西它就是怎么讲，它就是要因人而设计啊，对 对, 對，要设计出来的东西就会好，对，然后就会符合，就会比较有那种就是那种情绪吧，那种画面的感染力就会出得来。
0: 他们的团员只会阵头的舞姿，对不对？
1: 对，
0: 好，或者说这个小朋友他坦白讲就是年纪小嘛，也许不能体会不了太多，可是加进了你们的这个街舞的舞姿之后，他们有没有一种学习上的困难，或者是说啊，那也呢，我不会呢，我不会呢，你们怎么去沟通啊？
1: 其实我们先依照他们专长的东西，然后再加以融合去改变，对，这样子速度就比较快，而且那边也比较好发挥，那我们自己也比较好跟上。那个感觉就是比较好契合啦，应该说双方都比较契合。
0: 是从编舞碰面练习到最后要拍这个完成带，大概前后这样花了多少的时间？
1: 哇，筹备其实去年就开始在想这计划，对，然后到实际落地在1、2月的时候，到拍完的时候是5月底。
0: 哇，原来你们也是慢工出细活的这一种创作方式耶，
1: 对，一生的爱，
0: 哦，好好，来，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两位贵宾来到早安台湾的这

0: 录音室啊，哎，一位呢就是合一文化传承舞团的团长张义章啊，义章来上过早安台湾节目很多次了哦。然后呢，另外就是他们的团员呐、啊，张玉轩啊，的小名叫呱呱。来，刚刚两位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跟啊屏东的湘湖宫一起来合作创作这个九龙太子镇的这个所谓的太子爷的街舞。当然，这当中怎么去编舞啊，还有就是有。出现一些舞者上面是年纪特别特别轻啊，大概只有甚至最小的只有七岁以下，那这么多的一些特殊的元素最后在整个太子爷街舞呈现出来，没想到完全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啊，这个年纪大的有年纪大的跳法，年纪小的有年纪小的跳法，那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把太子爷的精神给呈现出来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就请两位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那么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合一舞团来到节目当中，他们呢两位的一位团长张义章，另外一位团员张玉轩一起来介绍他们的最新的创作《太子爷街舞》。跟过去很多我们看到的廖天丁也好，妈祖也好啊，还有就是五路财神哈 点点点点点这么多的一些传统因素的结合啊，这次虽然也是一个信仰传统的信仰的结合，可是呢这个结合的对象是一位年轻的小孩子，所以整个街舞的呈现就更为活泼。那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特殊的动作，也把这些所谓的太子爷原先的武器都加进去。刚刚我们有提到风火轮，有乾坤圈，还有火尖枪，这么多的元素上场的时候，那这个设计的时候拿在手上啊，或者说是整个要表演这些个我刚刚说的这些特殊的兵器，那有什么不一样吗？跟过去这个廖天丁是拿枪啊，对不对？有没有困扰过你们的设计，舞姿的设计有吗？
3: 所以其实原则上就是会以，比如说我们刚提到乾坤圈嘛，那我们就会以这一项法器去发想它的舞蹈。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方式是用这个神明的角色去发想它的舞步。那我们首先从这乾坤圈，那这乾坤圈呢，它在使用上的特色是什么，将它加以融合在街舞。对，所以我们才有一段的表演舞里边，大家手上是拿着乾坤圈，然后五个人跳一些排舞动作，是这样子去延伸出来。
0: 是，
3: 然后再来就是当我们编排舞蹈的时候，一想他今天做一个踢脚的动作，就很像他在踏那个风火轮，然后就是他的风火轮这样一边在踢一边在前进。对，但是我们不想要让他是看起来只是一个很片面的动作，所以呢我们会加以将他这个舞蹈动作加入他神明的情绪，这样子去表现，就会更有他的样子。好，再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混天岭，对，这混天岭呢，它的一个造型跟那个叫什么，它这个视觉感觉，我就觉得很像滑步，对，所以就会把适合相对应的街舞跟它的这一个元素加以做结合，它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大家觉得哇，很流畅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大致上方向是这样。那当然就是一定要去填调，就是去填调说就是这一尊神明他的个性是什么，以及他的历史典故，在就是他现在接下来他其实一直想要传达给世人的东西是什么。在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作品或表演，然后去 去将他的这精神表现出来。
0: 嗯，我还是非常好奇哦，

0: 呱呱，请教你哦，在整个这个练习的过程啊，他就编完了，然后要拍摄了，有没有感受到一些什么神秘的力量？比如说，这个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气场不一样哈，或者说，哎，今天好像大家知道要这个。让这个太子爷的元素在这个舞蹈里面呈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好像我们精神特别饱满，或者说，哎，今天好像跳这个舞特别活泼，有一些这样一些特殊的感受吗？
1: 有，尤其是在拍摄当天，
0: 哎，
1: 那去不同的景的地方都拍得算蛮顺利的，
0: 嗯，
1: 像在新营太子宫前面的大广场跳。群舞
0: 是
1: 对，这是大家一起很有默契的，同时在那个地方完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有雨天的问题。对，但是它就是一下下雨，一下不下雨，然后我们就赶快拍这样。
0: 嗯、
1: 对，然后小朋友像九龙太子镇他们的小朋友也是比较不习惯跳舞这件事情，但是哎，幸好那一天也。顺利的就这样完成了。
0: 嗯、哎呦，
1: 对，
0: 哇哦哇哦，很棒哎、
1: 嗯！
0: 所以啊，这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了。
1: 对、
0: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当中舞蹈呈现的元素是它的音乐。这回的音乐是找谁呢？
2: 哦，就是一样也是找这柯大宝。
0: 嗯哼，
2: 对，因为他的歌曲就相当的。具有创新啊，因为他把许多宫庙的文化跟精髓就是研究很透彻、
0: 嗯、
2: 所以他的歌曲就有办法很有张力的去表现出就是这个什么台湾自己在地的一种文化的氛围、
0: 嗯、是
2: 好，然后再来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0: 嘿
2: 我自己个人觉得、啊、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听到他这一首歌《中坛元帅》的时候，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哇，整个灵感大爆发，爆发到让我觉得哇，这个灵感真的太大了，
0: 那 key 档嘞，
2: 先加那 key 档嘞，所以更有趣的事情来了、
0: 嗯，
2: 因为这灵感太大，所以我不敢去碰它，因为我那时候忙别的事情，
0: 哦，
2: 所以接着我连听我都不敢听。我就这样子一直忙了半年之后了，我想说好像差不多了，好像可以开始来筹划。这时候我才开始去听，但我也只听了两下，因为我这时候要准备计划书的东西，我先有一个图形可以写在计划书就好了。
0: 是，
2: 这是去年十月的事情，然后到后来开始正式开排，就是要开始做排练的时候，这时候才是真的开始听。对，因为什么我不马上听完，要多听几遍？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听的话，反而会消耗他的那我的灵感。对，因为听久会麻痹嘛。
0: 是。
2: 对，所以要抓准那个 moment。
0: 哦，原来创作的过程是这样子。
2: 对对对。
0: 音乐占了很重要的元素。
2: 对，我们真的很吃音乐，所以就必须要抓准他的时间点去吸收那个灵感能量，这样啊、
0: 好，这个的一路走来啊，这些啊、这样子的有街舞的元素的 feel 的这些音乐陪伴你们一起走过啊，这么多的创作的路程，从一开始是廖天丁，对不对？
2: 对。
0: 然后有妈祖，
2: 对。
0: 好，还有五路财神，中间还有谁？
2: 八家将、啊，
0: 八家将，
2: 关将手，
0: 关将手，对对对。好，那现在是太子爷，
2: 嗯，
0: 大家拢想要问呢，哈，下一个是谁？
2: 下一个我
0: 正在企划当中的，
2: 没有，我想要先暂停一下，好累哦，不是、
0: 哦、
2: 开玩笑，
0: 保密一下啦，哈，
2: 没有，就是真的、啊嗯，就是现在想说先那怎么讲，还在筹划后面的东西，对，因为其实。因为严格要说要做，其实蛮多主题，台湾蛮多神明，那、也蛮多主题，或者是非神明之外，当然有一些适合，对啊，所以只是说会希望就是真的把那叫什么，整个内容设计好，下一次再出来的时候又是一个全新的一面，这样。
0: 这当中其实我们也出国去表演过很多次啊。这个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你们出国去表演的心得？可能看到的都是外国人啊，或者当然有一些台湾人也在现场，没有错。他们的给你们的回馈是什么？
1: 跳这几项神将街舞在国外，他们很多都是连传统本身都没有看过，所以在看到我们有传统跟街舞

0: 其实是蛮接受的。
1: 哦，
0: 对，就是那个眼神啊，和一些就拍手嘛，和就是我们跳完后也会特别跟我们回馈说，哦，就是很特别这样子。
1: 嗯哼，
0: 对，
1: 了解。是团长呢？真正带团出去，又还要管团员吃穿喝睡，对不对？哦，搭飞机安全，对不对？然后到了现场还要梳妆打扮演出，然后还要看看反应，哇，很不容易耶。你感想是什么？
2: 其实我出国都是在想着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把当下这个表演做好之外，还可以怎么在这里做更多的交流，然后并且创造下一次的机会吧。对啊，
1: 了解。
2: 其实我出国真的都在想着，然后又发在实际面会发现，哇，真的是蛮困难的，就要想办法，可能就是把这表演做好，然后就是跟现场观众的互动什么这些，有关于表演的这面向的东西顾好之外，那我还可以怎么在这里让人家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着台湾的特色，对，然后并且去跟不同的人交流，也可以去创造更多就是未来可能在不同国家可以发展的机会吧。
1: 是，
2: 对，大概是这样。
1: 了解。好，这个在今天结束这个访谈之前，我必须要先说一个很简短的一个 comment 啊，就是评论。一张呢，从多年前第一次来上《早安台湾》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神，其实是充满着各种挑战性的那个眼神。那么这一次呢？多年之后，已经上到第三次还第四次的节目的时候，我开始看到观察到他说话的态度，还有他的这个脸上的表情，甚至于他的眼神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成长啊，就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把握的一个十成十的这种心理的准备。于是乎他所呈现的作品的风格是越来越成熟，然后呢再加上他刚刚告诉我说，其实下一步做什么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沉淀，然后才能端出更好的文化内容。这已经是一个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成长非常的可贵啊。所以容我还是先跟一张说一声辛苦你了，谢谢你，你为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街舞做了这么的多，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也辛苦两位今天啊，这个做了这么多，然后为了台湾的街舞，然后也呈现出来。我们还是邀请大家可以的话上网去看一看太子爷街舞，这个 YouTube 上面非常非常多，点阅率已经非常高了，大家赶快多看看之外，帮他们多分享。也谢谢两位今天来上节目，辛苦你们了，谢谢，
2: 谢谢志玲哥，谢谢，也谢谢各位观听众，谢谢。
3: 早安，爆马仔。
1: 好的，两件事提醒大家，一个是我们早安台湾正在办的这个活动，请大家踊跃参加。另外一个，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介绍的这个丧尸烟弹，正好今天联合报的头版上面有这样一个专题，看起来读起来非常的惊心动魄，推荐大家如果有空的话看一看这个专题，这是一个国安危机了，电子烟毒正在大举的渗透进校园里。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志平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咱们就明天开直播再见喽，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整个专题哈，霸凌刑法上路的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我们还是持续邀请到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跟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担任主管职的 Ben 来跟我们聊聊。哎，那这个刑法到底NGO 的角度，他看到的是他想改变什么样的现状，但是在实务界还有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那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已经大概谈过了过去跟现状，跟他已经开始出现的影响哦。那我觉得在这整个专题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谈说，那既然我们也都知道土法不足以自行，那我们要创造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友善职场的文化，才有机会去避免霸凌。最好是霸凌的事件可以越来越少，这才是我们想追求的目标的话，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达到这件事情？那在这集的节目，我们还是邀请到两位继续跟我们来谈这个朝向未来我们可以怎么做的方法。那这一集我想先邀请 Ben 来跟我们聊一聊说，诶，那在经过了前面几集的讨论之后，如果当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去做友善职场相关的这个思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建议的方向，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框架，或许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1: 我觉得其实我都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生而为人，不会有人不想做自己啦。所以白话文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很想要做自己。那做自己在不同的场域里面，然后我们就讲职场好了。所以自己觉得友善职场这四个大字，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后来都会说，其实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大家都做自己嘛。但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自己可能是你想要，不管是形象，或者是个性，或者是你的生活习惯，但会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所以我觉得那个初步的方向是，如果我们都觉得对，人都是想要做自己，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在接下来让大家去意识到说，可是我们终究是有不同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可能是我是做调控，我是做判断，那有人是做执行，有人是做什么的。我觉得一个工作场域里面，如果可以把这两个元素拆开来看的时候，那第三步就可以去带领大家去做这些排列组合的讨论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在怎么样让大家真的都觉得，做自己是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身边会有一些主管朋友，或者是不是主管的朋友，反正终究都会有一些对不同角色的埋怨嘛。然后有时候就会说，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工作场域让你不能做自己，好，你可能被跟主管面对主管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多情绪劳动好了。可是反过来，那他可能是在做自己嘛？那要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做自己？所以像我自己以前在跟同事们聊的时候，后来才会发现说，哦，我自己觉得是 A，可是你的感觉是 B。那我能怎么修正？或者是那你觉得你比较自在的方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或许把这个友善职场变成都能做自己的职场环境，或许会打开很多对话的可能啦。这个是我觉得初步的大方向。
0: 我觉得你刚刚在提的事情有点有趣，但是也有一点，我要说矛盾吗？因为其实我们在谈友善职场的时候，谈的就是关系嘛。但是你会先回头去谈说，诶，那在创造好的关系之前，是不是要先有一个好的主体或好的个体，才有办法去创造好的关系？所以对你来说，友善职场其实谈的是，在这个职场的空间里面，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位置，让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是舒适愉快的。但是这个舒适愉快又不能够干扰或影响到别人吗？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后面的这个就把关系的这个想象带进来。
1: 对，因为就像我在前几集讲的，就是当作为一个主管，我讲的很模糊一点，是觉得哎，这是尊重跟给予空间，但人家不这样想的时候，但基于我也是知道我自己的被养成的工作模式是这样子的状况下，那是因着彼此的需要不同，但因为我们要有共同的工作目标，所以知道自己的长相。然后去对焦怎么一起达成工作目标，我觉得 会比较健康啊。不然当自己的主体性不够明确的时候，我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都可能会变成是冲突的开始，因为会开始觉得可能是会觉得被针对或者是被怎么样。但就像这几集大家在讨论的嘛，终究还是要有一个彼此的了解，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0: 所以要先了解自己才能了解别人的意思吗？
1: 对，就是要能够了解自己，然后也我觉得也要意识到了解别人是重要的。所以那个如果只想要做自己，但也不想要了解别人，我觉得那个也会变得很可怕。
0: 依琳对于这样子的理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2: 我觉得这个职场本来就会是一个很集体性的互动方式，这样子做自己其实是一个我们的很终极的目标。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彼此还是要去协作啊。他所以这个协作的关系在里面的互动就会产生各种的化学变化也好啦。那我会觉得，友善职场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我会觉得把彼此的这个这游戏规则，或者是说把这些权责分工更清楚透明化，也有助于彼此的理解耶。因为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刚刚就像 Ben 讲的，这个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扮演的一个角色的样子，那也许彼此的角色就不能够理解你这个角色在干嘛呀，因为我们就是不同角色啊。那我觉得如果说职场能够更有一点透明，然后更清楚，而且那个职权的分工很清楚，那该谁要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谁来做这个责任负责，这些有时候我也觉得往往因为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个界限不明模糊，那会产生其实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期待跟想象不同的时候，它的冲突跟争执可能就会从这边而来啦。那我觉得既然是一个集体的环境，那他除了关照自己怎么去让自己更自在之外，可能也要去讨论那个协作关系，要怎么去把那个游戏规则定得更好。那这样子两边的共同运作，也许这个友善环境的可能性就会更能够达成这样。
0: 我觉得其实依琳在谈的就是一个边界的概念，但就像他说的嘛，这职场就是一个环境，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好，你不是一个个人工作室，个人工作室确实就是只有你自己，你可以把自己塞满这整个环境的框架。可是如果是这个职场是有很多不同的个体要一起进来的时候，那在做自己的同时，如果有清楚的框架，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个做自己的边界更不容易去干涉到别人，或者是说会让别人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我不会越过你的界，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相处。那在这件事情上 Ben 的看法呢，就是让那个边界更清楚，但甚至是透明。那个透明应该指的是说他不会摸不清楚主管的想法，或说他没有搞清楚这个职场有很多的潜规则是什么之类的。
1: 对，我也非常认同。但我只是刚刚突然岔开，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一直在讲一堆道理。没有，我提供几个我自己觉得小工具好了，就是把我们刚刚谈的这个，我觉得在经验上，比如说，那就变成是像要有一些。类似像工作场域的说明书，然后这个说明书可能就会包含的是，不是只是工作默契跟工作流程。我觉得他可能更需要讨论的事情是，我们的产业特性是什么？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假设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是因为如果最大的这个产业特性，它可能就会在这个结构上，它预设了某一些不可改变的生态，那这个生态它会相应出一个工作流程，然后它可能才会形成各种角色。所以像以前我就有尝试带大家讨论说，那觉得不适应或者这个工作场域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到底我们看到的这个产业跟它的特性或这个生态是什么？然后在这样子的逻辑里面，比如说我们服务业就是要从满足客户来获得那个奶粉钱嘛， 那可能某种程度上服务这件事情就会是这个产业很本质的特性，这个特性就会让我们在所有的工作流程里面，先不要讲内部的摩擦，我们公跟服务使用者就会有很多摩擦的可能。那这些事情能不能透过一个类似像简报好了啦，讲说明书好像又有点太大，就是一个简报怎么样去描述清楚，然后再把我们的角色分工跟工作流程定义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又要怎么样把个人的类似这种使用说明书或者是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也能够描绘出来，那这样子人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上，在不同的产业框架里面，好像就可以像刚刚怡琳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像在纸上谈兵嘛，就是先把这种沙盘推演的这个大家先谈过一遍。我觉得这个是过去在刚刚讲的这些概念里面我曾经尝试过的做法。
0: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提了两个点啦。我觉得第一个是工具的使用，因为我们都在谈大的概念目标，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落地。但我觉得 Ben 刚刚在谈的时候其实提到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跟怡琳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的是不同的产业甚至是不同的组织文化。譬如说我们那时候提过，可能在部队里面跟在民间企业甚至是譬如说教育单位就会有非常不同的组织文化。那不同的组织文化他们的重点或者是说他们所想要行塑的默契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怡琳就这两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
2: 我觉得其实有蛮多就是企业文化或者是他的组织本身面临的这种环境其实不太一样。例如说我可能是一个非常急促的要去回应很多事情事件的发生，大家可能就会非常急。那大家在对于这个很急的时候可能要怎样去有一些协作的方法，其实他可能就可以先去规划好。那或者是说像我觉得 NGO 里面他常会有一些状况，他是小组织，然后关系是扁平化的，那有时候权力关系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它就会跟每不同的职场关系其实就不同。那我倒是觉得说确实刚刚讲的那个说明个人说明书也好或组织说明书也好，这个方式是可以是所谓我们先去辨识，我们去盘点这个组织它的文化跟它的工作属性以及它可能需要面临的服务或者是它的提供的产出的方法是什么。我就去做一个很有效的盘点，那或许也可以大家就会更清楚说我们的工作目标其实最终就是要达到这个结果，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一起来工作啊。那对对，但是这所有的这种所有的说法都还是就是道理我都懂，那其实就是要去尝试，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我这里面还有两个想要补充的地方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谈霸凌，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尊重啦，我觉得那是人跟人互动的一个很基本的沟通。但我觉得又回过头来，我们在谈霸凌还有一个很大的本质叫权力，所以我们怎么看待权力这件事情可能也是要我们要就是要去提醒跟不断的去回应自己说，所谓权力关系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运用。因为当你拥有权力之人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再更小心一点，说我在运用这个权力的时候有没有人因此会受伤。因为你有权力的人，你发话的这样子的一个重量感其实可能就不太一样，你跟同事间的这种状况可能就不同。或者是说你纵使是不是职级比较高的，你可能是职级比较低，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权力的发话权也好啦，或者是你可能有同侪间的这种比较具优势地位的人，你也要想象说不是跟你一样有具有这个优势地位的人，他可能在处理这件事情的状况就根本就是不一样，他条件就是不一样。那你如何去理解对方在这个不一样的过程里面，你的压力感跟他压力感可能就不太一样。那所以这里面也要是建立所谓的敏感度。所以除了刚刚讲的是权力的敏感度，那还有来自不同身份别、不同性别、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说或者是族群，然后等等的也好，我觉得那个敏感度有时候其实是自己不够，那反而就会说啊，我根本没有思考到这些问题，可能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说你只派一份工作，可是这个工作可能对特定性别来说他的人身安全感非常的觉得不是很安全。这东西我觉得也可以都是一起去做一些讨论，那把我觉得工作目标跟工作方法一起去做一些好的规划跟讨论。对，那还有建立一个我觉得大家愿意把话说出来的一个文化跟空间也是蛮重要的。
0: 怡琳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其实也是去补充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目标落地的过程中， 还是要去提醒就是上位者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提的所谓主管这个角色就是说权力者有没有对自己在行使这样子权力的时候的敏感度，就他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反应面对不同的人可能。

0: 造成什么样子不同的反应，这个其实就会是这个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波的讨论，那这一波的骚动可以去影响大家的。那关于像这样子啊，怡璃刚刚提出来这两点，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
1: 对，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是说，确实从那个尊重出发，我刚还在消化这一段，但我觉得本质上是很认同的，所以完了，我先把球抛回给主持人。
0: 没事啦，其实我只是刚也在想说，那个权力的敏感度要怎么培养？那如果说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如果透过修法是在强制大家回头去思考，因为其实行使权力通常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现在设了一个新的关卡在你面前，你就要去思考说，那我现在行使这个权力会不会影响到谁？但是我其实觉得我们录这个专题很重要的目标也是要告诉大家说，不要只停在这个恐惧，或者说看到这个关卡的时候的慌张，那我们可能要去谈的事情是，其实这个当申诉真的开始进入流程的时候，你后面其实还有你可以回应的空间。但是如果是在申诉或是霸凌行为成立之前，我们还可以多做哪一些事情，那这个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是全面性的讨论，而不会只焦灼在那个点是不是现在的劳资关系或者是权力上下属的关系很紧张的这个时刻。其实我们在录这个第一集的时候，怡璃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很多的修法其实都是因为有新闻事件。那像这次的修法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劳安署有这个，他是聘雇人员还是公务员？
2: 他是公务员。
0: 他是公务员，所以其实就是即使不是企业，在公务机关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我们怎么样，修法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路上修法是新设了一些新的关卡，那往前跟往后我们还可以再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让类似的悲剧不要发生哦。好，那我还是想要再请教怡琳哦，除了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一些之外啊，就是就你在职安联工作的这一些年啊，你有没有想要提醒，就是劳工哦，不管是现在修法以后的新的职场环境，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刚其实前几集节目也都提到哈，现在的职场面对很多新的转折、新的这个风险，那个风险可能是包括有没有可能被科技工具取代啊，或者是说这个职场关系很可能就是面临一些新的变化，不管是少子化或其他的原因。那你觉得劳工在职场里面应该要什么样子的这个提醒啦？我觉得其实最后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来请各位给一些，请两位哦，给不同的角色一些提醒，包括说给劳工的、给主管的，甚至是雇主的。那要不要先请怡琳这边先来？
2: 我觉得劳工的部分，其实对于职场他们的那个其实都是，我觉得在关系上面本身其实就会比较一组织的目标，或者是说来去做相关的那个办理啦。但我有时候还是觉得，因为我觉得不是说劳工一定是都是受害者，你知道吗？因为调查太多案件了，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是不要负面的去解读很多的事情，也许当然有时候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啦齁。那我觉得沟通，提出沟通其实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劳工心里会慢慢的累积很多负面的感受，然后就会觉得说，他身心真的是蛮严，就是产生蛮严重的一个状况。但我觉得寻求个人的支持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他开始很负面的时候，我觉得后来会发现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上会越来越负面跟退缩。可是我觉得，也许前面真的有委屈的地方，那我觉得还是要建议他们，其实能够慢慢的跟同事或者是说其他同侪能够找到一个支持的力量。否则，我其实看了蛮多悲剧的，是说前面如果没有撑住的话，后面都可能是很严重的身心状况、忧郁症的那个东西。纵使公司换了一批人，然后换了主管，其实他也很难恢复职场啊。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怎么样去让关照自己的感受，然后让自己得到好的一个支持，我觉得那会是先优先顺序。那 避免就是一直困在你在这个职场里面的那种痛苦。

0: 我觉得，在霸凌过程里面一定是很辛苦的。可是我觉得要先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对于主管部分，我也是会希望说，其实主管还是真的就像刚刚讲的，你怎么去面对权力这件事情？那或者是你怎么样能够？有时候我觉得主管做了很多贴心的事，但他没有让员工知道。好，那这个我也觉得说，这个也是减少，就让你们之间的互动并没有那么多的好的正面的影响啊，我觉得或许还是要让为什么有这个考量，你帮他去维护了什么事情，可以让他适时的让他知道，这样他才知道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对于组织的部分，我会觉得现在组织都非常的紧张，说那是不是管理以后会很辛苦什么？但我会觉得说，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虽然这个问题也许可能个人也有一些状况或者是等等，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当做是困扰。我觉得他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也因为，纵使是这两个人的互动不佳，或者他就因此而离职，但是我觉得他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同仁。那这些其实都要把它看成是经营的成本。那怎么样让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其实是可以把这些问题真的被看见、接住，然后处理？我觉得是让未来不再发生是重要的啦。那大概我是几个看法这样。
1: 我觉得怡琳给的几个建议都蛮立体的哈。首先是在劳工的层次，确实是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会是这一类案件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哈。那就是法律能够帮你讨回的公道，有时候不一定可以了哈。那个其实是有限。那怎么样把自己照顾好，才会是就是面对你往后的职场里面，唯一可以陪着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这个人。然后再来是主管的部分，那怎么样可以？就是去厘清，好，甚至是去表达你对员工其实也不是只有管理的这一个面向，其实在这管理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希望可以更好的部分，甚至是希望员工好的部分，怎么样可以好好的表达？那我觉得对组织的这个提醒其实尤为重要，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集体的这个层次。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当做是一定要被排除的对象，觉得排除了这个人，问题就不存在了。有可能他其实是在提醒这个问题会是组织必须要去面临，而且必须解决的。那如果问题解决了，这个人其实也不见得需要被排除。这样，那怡琳的这几点建议，不知道 Ben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也想要给出来的一些建议或回馈？
2: 我觉得在刚刚的怡琳的分享的基础上，我可以再加几个元素，就是我觉得，肯认权力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我觉得在扮演主管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他已经开始变成经年累月的这种吸反射。那我想要补充的，就是在这一个环节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假设就在职场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其实去认识到权力关系不一定只是跟着角色绑在一起的，他可能在角色的传递和使用上，他是最明确感受到的。但是怎么样让大家看到那个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权力是流动的，或者是就是怎么样去描绘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说每个人在不同的角色上，他可能有哪些管道，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一次修法很强调要建立这个流程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也是赋予一种创造一个游戏规则，让大家可以去行使这些事情。那我的意思是说在职场里面的互动当中，怎么样慢慢让大家把这些权力或张力，甚至压力会出现的地方描绘出来，而不是只是绑定在角色身上。因为有些时候过去有些经验，就像刚刚讲，在服务业里面。他可能存在的不在主管跟同事之间，他可能存在的是主管同事这一群人跟客户之间的张力。那因为这个张力到了一个状态之后，反而内部就乱了阵脚，所以那个流动就会开始会变得更复杂。所以我只是在想的是怎么样，大家真的，我觉得或许是刚刚有谈到的透明化这件事啊，就是怎么样一起去描写，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讨论过程。不管是工作目标，或者是合作方式，或者是我们发现会提醒彼此说，在哪些环节里面可能会是创造张力的地方，那大家都可以用很善意的方式去提醒不同的角色，尽可能让这个职场是更顺畅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

0: 会是比较长治久安的方法吧。
1: 好，谢谢 Ben 刚刚的这个补充哈，确实，围绕着今天在谈的这一件事，我觉得在这一节节目里面，我们开始慢慢去梳理出比较结构化的元素哈，包括说我们怎么样去让个人的主体性更明确，但是在这个明确的同时，其实也是需要把组织的这个框架编。

0: 正要迈入友善职场里面，我们其实都还需要去做的很多的努力哦。就像这两个节目里面，其实两位都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是怎么样落实到这个日常的职场运作里面，其实还有蛮大一段路要去努力。那最后我还是想帮职安联打个广告啦。职安联这些年来，其实在这个劳动权益上，尤其是劳工个人的这种职业安全跟健康的努力上，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哦。那霸凌这一波修法，其实他们的业务只会更多。那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类似的讨论，其实都可以去想说，那可能职安联在这件事情上会有什么样的立场？那如果说有什么困难，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他们的粉专。那宜林有没有什么要自己推荐一下你们？
1: 对，我们其实固定在 Facebook、IG 或者是我们的个网站上，有蛮多都是议题的讨论，那也有很多是个案的一些分享。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啊，霸凌的界限是有点难、困难去界定的。那我们也其实也一直在跟劳动部规要求说，其实他要去做的是可能案例的这个汇编，就去辨识化。那我觉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慢慢大家一直讨论、一直讨论，把可能的界限去画出来，因为我觉得现在都还在建构当中，这样子。那我们的网站也有蛮多讨论，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谢谢。
0: 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要结束在这边，非常感谢两位，这个月以来哈，陪我们用不同的视角去谈这个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1: 拜拜。
2: 拜，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那我们今天谈的题目了，跟每个人都很有关系，最近在台湾也闹得很凶。
3: 对。
2: 好，叫做食安问题。
3: 是。
2: 好，就是说这个食用油中间呢，有一个非常难念的字，叫什么？
3: 苯甜皮。
2: 苯甜皮。
3: 我最近看到这个常一起上节目的哈，那个范世平每次不不不不
2: 不不不，对，大家都会念不出来。我宁可念 BAP。
3: 那叫苯甜皮。
2: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它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风暴是怎么烧起来的，那现在这个状况呢，要闹到说7月25号蒋万安台北市长号召这个全民上街头，
3: 是，
2: 然后大家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事情的一些始末跟一些状况，这个先请小芳跟我们简介一下，这个我们很难。